0: 亲自督战。
1: 张司令，我们
2: 好了，不用解释了。
3: 前面的责任我不想追究，但是我要提醒二位，毛泽东、朱德盘踞井冈山不是落草为寇，而是武装割据。现在彭德怀也上去了，这对他们来说就是如同如虎添翼啊。全国各路的军阀虽然是兵多地广，但并不足惧。我们最大的心头之患，那就是共产党，因为他们正举着所谓要解放全天下穷人这面大旗，
4: 一旦得势，那就如同洪水猛兽，难以抵挡。
5: 蒋委员长太抬举他们了，依我看，共党远没有这么大的实力。
3: 不，为什么？我把剿共作为国民政府的头等大事。如果我们不彻底的剿灭这些可以燃烧的火种，那么国家就永远无安宁之日。
0: 现在，朱毛鹏都上了井冈山，倒给我们创造了一个集中剿灭的机会。
3: 说得好，所以我们就绝不能再失去这个机会。现在我任命鲁迪平
1: 来
3: 为剿总指挥，何健
1: 来，
3: 金汉鼎
6: 到
3: 为剿总副总指挥。
0: 杨总司令亲自为这次进剿制定了详细的计划，并从湘赣两省调集了18个团，决定分五路进攻。
7: 老婆，这井冈山好一个用兵之地呀！你们给中国革命选了一块好地方。
8: 井冈山在我心中就是一块圣地呀，革命的圣地。
1: 圣地是不假，可惜小了点，虽然易守难攻，但是大部队在这儿长期屯兵可不适应。
8: 朱军长说的对啊，老彭，你上山带来的那些钱粮让部队支撑了很长一段时间，可是现在每日每天3分钱的伙食费都难以维持了，眼瞅着敌人大军压境，接下来的日子恐怕更艰难了。
2: 我有一个想法，不知道当讲不当讲了。
1: 哎，话就说，我们不是外人吗？
2: 为了便于指挥，我建议把红五军编入到红四军，仍然由你们二位担任军长和党代表。
8: 哎呀，老彭啊，你有如此宽广的胸怀，很让我感动啊。说心里话，你是带部队上山的，你的人马占了井冈山一半以上吧。
2: 毛远，说心里话，跟你们待的这些天，我是打心里由衷的佩服你们。我彭德怀愿意一辈子都做你们的部下，我带来的人马就编为一个团。
8: 你可以担任红四军的副军长兼团长，滕代远同志可以担任红四军的副党代表兼团党代表。
2: 这么说，你们同意我这个想法？
1: 老彭，方案能不能实行？我们还要报请前委和湘赣边境特委批准。那是我举双手赞同。
2: 这就好了，这才是真正的一家人。那我就再也没有客卿之感了。
1: 今天我们召开前委、湘赣边境特委、红四军军委联席会议。首先，我宣布一个决定：根据彭德怀同志的提议，为了便于统一指挥和管理，撤销红五军番号，彭德怀同志任红四军副军长，滕代远同志任红四军副党代表。红五军

第一、第三纵队转编为红四军三十团，彭东海同志兼任三十团团长，彭代远同志任团党代表。另外，今天的会议还有一个重要议题，就是如何粉碎国民党第三次组建。下面，我们请毛泽东同志讲几句话。

0: 何坚是亲临前线指挥啊！这是目前为止敌人派向井冈山的最强兵力了。而我们呢？红五军的同志上山后，人员增加了一倍，但由于敌人的严密封锁，我们的物资是极度的匮乏。在这种情况下，我们怎么应对敌人的进剿呢？
1: 敌人的进剿已经是第三次了，没什么大不了。我们井冈山有黄洋界等五大关隘，一夫当关，万户莫开。据先守山，甭管他来多少部队，一样给他消灭干净。
2: 我不同意王左团长的意见。这次敌人来势凶猛，意在荡平井冈山。他们五路并进，步步为营，山就这么大，打起仗来机动回旋的余地很小。我建议
3: 红军应当转移到外线作战。照你这么说，井冈山这个根据地不要了。
2: 不是不要，我认为据险守山是消极防御，最终可能还是守不住，甚至导致全军覆没。如果你们想走，那你们做好了，我是不走。我守了这么些年，一直都是守得住的。
4: 王佐和林彪的意见，我都不完全同意。井冈山的地形我去看过，方圆百里，地势险要，进出就只有那么几个口子，可一个出口被敌人攻破的话，其他的出入口也就很难守。更何况这次敌人来势凶猛，又是湘军，湘军比赣军的战斗力要强得多。
0: 如果是死守的，可能会导致全军覆没，全军都跳到外界作战，也不是办法。毕竟，井冈山根据地是工农革命的一杆大旗，任何时候，这杆大旗都不能倒。彭德怀同志的意见非常正确。中国红色政权为什么存在？井冈山就是最好的证明。 尽管中央对于全国形势的判断与我们不尽相同，但是我认为我们的选择代表了大革命失败以后中国共产党应该努力奋斗的正确方向。这几天我一直在思考如何破解第三次进剿的应对之策。刚才彭军长的意见让我一下子想明白了，我们就采取 围魏救赵的办法，一半兵力守山，一半兵力深入到敌人的后方赣南去。这样一来，既可以解决给养困难，同时又可以解井冈山之围呀。
5: 老毛的意思，这是一石二鸟啊！
0: 那么，由谁来守山呢？ 何健是来势汹汹啊！我看还是让他的老对头彭德怀同志来对付他。老彭啊，我想这样，我和朱军长率28团、31团到赣南去，你带领第30团、32团守井冈山，你看怎么样？
4: 好，我服从组织决定。
6: 刚来井冈山不久，对这人生地不熟啊，这红四军的主力一走，你别看这山，他悠闲可守，他其实并不好守。再说了，敌人对这封锁了好几个月了，把与外界通道全部给堵死了。就咱们山上这两个师，根本坚持不了多久啊。
7: 三说的对，这山不敢不守。红上井冈山的目的，是为了取得红四军的联络，现在这个任务已经完成，我们红五军 应该返回湘鄂赣苏区。
8: 咱们红五军2个纵队，加上红四军32团2营和一些随营学员，总共兵力不过1个团。虽然是人手1枪。

0: 子弹子弹奇缺，没有重武器不说，就是手榴弹都不多。单衣草鞋，怎么能抵挡得过二十余倍我们的敌人呢？
1: 军长，知道了大家的心里话，你还就要朱毛说说。
2: 待远同志的意见呢？
0: 多数同志反对护军守山，但守井冈山是联席会议已经决定的事，我们应当服从大局啊。

0: 咱们上井冈山有些日子了，这些日子我读了一些马列的书，也和毛泽东同志深入探讨了中国革命的出路。我认为，共产党的这条路，就是我彭德怀一直在寻找的出路。所以，我把红五军并入到红四军，是内心的真实想法。现在。 大兵压境，我们可能面临前所未有的困难，甚至是濒临绝境。但是我认为，当局部利益和整体利益发生矛盾的时候，我们就应当以小我服从大我。
1: 好，毛，咱还不收拾东西啊？部队马上就出发了。
2: 周军长。
1: 你说，把守山的任务交给老彭，这个决定是不是有些唐突啊？
3: 按理说，老彭他们初来乍到，对井冈山并不熟悉。这任务交给他们，确实有点重了。
2: 可是他什么困难都没摆，就接受了。
3: 这只能说是彭德怀的胸襟和担当啊。
1: 那你认为有没有必要把这个决定再重新考虑一下？
0: 命令已经下了，不能朝令夕改。那，要不要再给他多留些兵力呢？现在山上给养已经很困难，如果敌人把山上以为人再多，只能会困死和饿死。哎，毛远，朱军长，你们怎么还没走啊？
3: 哼，是不是不放心我老彭守山啊？哈哈哈，老彭。
1: 我们是担心你守山任务太重啊，心里有点过意不去。
2: 是啊，
1: 毛远，我知道你对井冈山的感情，你放心，有我在，井冈山就在。哎，老彭啊，虽然我们认识不久，但是有两点我非常的敬佩你。一是，你主动撤销红五军的番号，并入了红四军。
2: 佩服你的胸怀。第二，就是你以大局为重，独自挑起守山的重任，我佩服你的担当啊。
1: 毛远，你放心，我一定会尽力的。好，那我们多余的话就不说了。老彭，我们后会有期啊。
0: 后会有期。

0: 山上那几个流寇啊，五路大军同时进攻，居然全部大败而归。饭桶，饭桶，饭桶！
1: 从战场情况来看，共军主力好像没有完全撤走。
0: 胡说！赣南已经发现了朱毛的队伍。按我的命令，各路要加大进攻力量。如果说我们几万大军连座空山都攻不下来，我们怎么向江主席交代？啊？
2: 总指挥，刚刚得到情报，
1: 守山的共军是彭德怀。
0: 什么？彭德怀没有下山？
2: 朱毛二人带着部分共军下山了，留下彭德怀的部队守山。
3: 难怪，有这个门神在，怪不得仗这么难打。
4: 彭总指挥，你也明白了，不是我们无能啊。
0: 今天先停止进攻。彭德怀过去就是我们湘军的一员悍将，还硬的不行，得另请战马。
5: 源自欧洲浪漫情怀，传承瑞士制表工艺，大品牌法兰驰金钻表为打开国内市场打响品牌，特别向全国招募100名品牌体验官。巴克宝石璀璨夺目，表背镂空设计，经典时尚，品味非凡。鎏金嵌宝璀璨耀眼，豪华尊贵的法兰驰金钻表原价2680元，现在打进电话只要16.8元就能马上拥有。是的，你没有听错，今天只要16.8元，立刻给您送到家，仅限100个体验名额，先到先得，您还等什么？赶快拨打电话报名领取吧！
6: 我是真没想到，这么豪华、这么尊贵的法丹池金钻表啊，今天啊就打了一个电话，只要16.8元，我就拿到手了，这太划算，太超值了！
7: 我也抢到了。这法丹池金钻表可是有名的大品牌，平时在商场专柜购买啊，少说也得2-3千块钱，现在打个电话只要16.8元，立马啊就能拿到手，你们也赶紧打电话吧。
8: 16.8元，真的只要16.8元，我抢到了。这法丹池金钻表啊，太漂亮，太豪华了，我太喜欢了。现在啊，我走到哪儿，我带到哪儿，周围的人啊，都夸我眼光好。
9: 我一直想带上一块啊，上档次的金钻表，可是啊，我舍不得买。这次赶上法丹池金钻表做品牌宣传，我就打了一个电话，真的只要16.8元，人家呀就直接给我送到家了。这戴在手腕上，真的是又富贵又时尚，倍儿有面子。
8: 这16.8元呀，不光能拿到豪华的金钻表，还能免费赠送一对价值698元的男女龙凤戒指呢。你看我跟老伴儿啊，这都戴上了，多漂亮啊！要是自己在商场里买呀，没有几千块钱根本买不到，太划算了。老哥哥、老姐姐们，赶紧打电话报名领取吧！
5: 好消息，好消息！喜欢金钻表的观众朋友有福了！大品牌法丹驰金钻表，巴克宝石璀璨夺目，表背镂空设计，经典时尚，品味非凡。原价2680元，现在打进电话报名，成为法丹驰专属品牌体验官，只要16.8元就能拿到手。是的，你没有听错，今天只要16.8元就能马上拥有。等等，前100名打进电话，还送一对价值698元的男女龙凤戒指。本次活动仅限100个体验名额。

0: 千载难逢的好机会，千万不要错过，赶紧拨打电话领取吧。
1: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源自传奇金钻表世家知名品牌法丹驰，为打开国内市场打响品牌，特拿出一批最新款式法丹驰金钻表作为品宣大礼全国派送。今天看到我们节目的朋友们真的是好福气好运气。
2: 没错，金钻表一戴好运自然来。过去啊，咱们许多的叔叔阿姨舍不得花钱买，但是今天呢，咱们法丹驰金钻表在全国招募100名品牌体验官，只要您打进电话，不到一顿饭钱就能够带回家，抢到就是赚到。
3: 没错，俗话说，要想日子过得好，招财就戴金钻表。过去80、90年代，许多叔叔阿姨能戴上一块上海牌的石英手表，就已经是非常高兴、非常体面了。如今咱们的生活越来越好了，大品牌的金钻表呢，咱也戴得起了。
1: 是的，那虽说啊，咱买得起，但是说句心里话，要是拿出2000-3000块钱去买一块表，很多大爷大妈、叔叔阿姨还真是舍不得呢。
2: 哎，一点都没错，毕竟啊，咱们老一辈人节俭惯了，平时花钱啊都要算计算计的。
3: 没错，今天啊不用再算计了，我给大家带来了一个好消息，大品牌法丹驰金钻表为打开国内市场打响品牌，特面向全国招募100名品牌体验官，鎏金嵌宝，璀璨耀眼，豪华尊贵的法丹驰金钻表，原价2680元，今天呢只要16.8元就能够马上拥有。
1: 哇，周总，我没有听错吧？真的只要16.8元就能够把这么豪华、这么尊贵的法丹驰金钻表带回家吗？
3: 千真万确，法丹驰金钻表传承瑞士制表工艺，设计时尚美观，防磨损蓝宝石水晶表镜，纯净明亮，整个表盘表链通体鎏金，看上去金光闪闪，尊贵奢华。表盘副点位镶嵌8颗宝石，璀璨耀眼，熠熠生辉。3点位镂空小天窗，日历星期双显示，还有夜光显示功能。表背镂空设计，机芯飞轮呢清晰可见啊，每时每刻呢尽显律动之美。整只表戴在手上，金光灿灿，非常的奢华。质感非常的好，男士佩戴沉稳大气，彰显尊贵和非凡的品味；女士拥有啊，优雅美观，璀璨亮丽，气质浑然天成。
2: 哇，这样的大牌金钻表，今天呢，咱们打个电话报名成为法丹驰的品牌体验官，只要16.8元，立刻带回家，这也太划算了。
3: 没错，那是相当的划算呢。我们这款法丹驰金钻表原价2680元。现在打个电话报名成为我们法丹驰的品牌体验官呢，只要16.8元，立刻带回家，这样的机会啊只有一次，错过了以后再也没有了。
1: 是的，没错，观众朋友们，我们的法丹驰品牌推广活动正式开始了，不要犹豫，不要等待，现在立刻马上拿起手机拨打电话报名成为我们法丹驰的品牌体验官，原价是2680元的法丹驰金钻表，今天只要16.8元就能够立刻拥有。但是啊，我们是限定名额的，仅限100个名额，所以喜欢大牌金钻表的朋友们赶紧打电话吧。
0: 喜讯，特大喜讯，知名品牌法丹驰金钻表为打开国内市场打响品牌，特别向全国招募100名高档金钻表体验官，只要您现在打进电话，原价2680元，尊贵奢华璀璨耀眼的法丹驰金钻表，今天只要16.8元，立刻给您送到家。传承瑞士制表工艺，优质机芯，走时精准，日期星期双显示，防水防滑防摔，夜光显示，使用美观，奢华大气，表盘表链金光灿灿，8颗宝石璀璨夺目，表背镂空设计，经典时尚，品味非凡。今天只要16.8元就能马上拥有。如果您戴着满意，请帮我们多多宣传，有任何不满意只管退。16.8元抢购法丹驰金钻表，前100名打进电话的观众朋友还送一对价值698元的蓝与龙凤戒指，进行本次推广活动，马上拨打电话报名领取吧。
4: 我们老梁

0: 口啊，节俭了大半辈子，也舍不得穿金戴银的。这次啊，把咱池金砖表做活动，只要啊16.8元，可算上我赶上了。我就赶紧打电话订购了2块，老伴儿啊带一块，我带一块，金光灿灿的，倍儿有面子。
1: 不光戴上这金钻表，人家还免费赠送了一对男女龙凤戒指。我跟着老头子呀，这都戴上了，这叫龙凤呈祥，富贵安康，多喜庆啊！关键是一分钱都没花就戴上了，我太高兴了。老话说，金钻表一戴，商场啊一只要卖2680元。这次啊，赶上厂家做品牌宣传，只要16.8元就能抢到，这可是天大的好事。人家呀还免费送一对价值698元的男女龙凤戒指，咱要是再不抢，那不是犯傻吗？我已经啊抢到了，老哥老姐，赶紧的打电话吧。
2: 今天只要观众朋友打进电话，报名成为我们法丹池金钻表的品牌体验官，只要16.8元，我保证您拿到的是和我们门店里、商场专柜里一模一样的法丹池金钻表。大家看，这是我们法丹池金钻表的检验报告，大家可以看到，这里每一项都是合格、合格、合格，
3: 是的，
2: 保证品质，保证售后。本次电视推广，我们砍掉中间的层层加价环节，甚至不计成本、不惜代价，就是为了打响法丹池品牌，让全国的朋友都能体验一下大品牌金钻表的质感。
3: 是的，
2: 大家可以拿回去亲自的戴一戴，感受一下，看看我们的法丹池金钻表是不是像我说的这么好。在这里，我想每一位顾客朋友郑重的承诺，如果您拿到跟我们宣传的不一样，退；如果您拿到的跟我们门店里专柜里的不一样，退；试戴之后有任何的不满意、不喜欢，照样是无条件的退。
3: 哇，这个承诺真的是太棒、太给力了！那我再次提醒广大的观众朋友们，本次特惠推广活动仅限本档节目，仅限100个名额，我们是送货上门，先验货后付款，你有任何不满意直接退，请大家放心打电话报名抢购吧。
2: 哎，等一等，我宣布前100名打进电话的观众朋友，我们再免费赠送一对价值698元的男女龙凤戒指。哎，寓意呢是财运亨通、吉祥如意、富贵安康。想要领取的朋友，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吧。
4: 喜讯，特大喜讯！知名品牌法丹池金钻表为打开国内市场、打响品牌，特别向全国招募100名高档金钻表体验官。只要您现在打进电话，原价2680元，尊贵奢华、璀璨耀眼的法丹池金钻表，今天只要16.8元，立刻给您送到家。传承瑞士制表工艺，优质机芯，走时精准。日期星期双显示，防水、防滑、防摔，夜光显示，实用美观，奢华大气。表盘表链金光灿灿，今天只要16.8元就能马上拥有。如果您带着满意，请帮我们多多宣传，有任何不满意只管退。16.8元抢购法丹池金钻表，前100名打进电话的观众朋友还送一对价值698元的男女龙凤戒指。进行本次推广活动，马上拨打电话报名领取吧。
3: 这法丹池可是大品牌，以前去商场的时候啊，我看到这块金钻表啊，当时就想买下来，可是一看价格呀、要2-3千块钱。还真有点舍不得，这次厂家搞品牌推广活动可是让我给赶上了，体验价只要16.8元，这不跟白捡的一样吗？我啊就赶紧打电话订购了2块，我老公一块，我一块。
4: 好消息，好消息！喜欢金钻表的观众朋友有福了，大品牌法丹池金钻表，8颗宝石璀璨夺目，表背镂空设计，经典时尚，品味非凡，原价2680元，现在打进电话报名成为法丹池专属品牌体验官，只要16.8元就能拿到手。是的，你没有听错，今天只要16.8元就能马上拥有。等等，前100名打进电话还送一对价

0: 698元的南宇龙凤戒指，本次活动仅限100个体验名额，千载难逢的好机会，千万不要错过，赶紧拨打电话领取吧！
1: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源自传奇金钻表世家，知名品牌法丹驰为打开国内市场、打响品牌，特拿出一批最新款式法丹驰金钻表作为品宣大礼全国派送。今天看到我们节目的朋友们，真的是好福气、好运气。
2: 没错，金钻表一戴，好运自然来。过去啊，咱们许多的叔叔阿姨舍不得花钱买，但是今天呢，咱们法丹驰金钻表在全国招募100名品牌体验官，只要您打进电话，不到一顿饭钱就能够带回家，抢到就是赚到。
3: 没错，俗话说，要想日子过得好，招财就戴金钻表。过去80、90年代，许多叔叔阿姨能戴上一块上海牌的石英手表，就已经是非常高兴、非常体面了。如今咱们的生活越来越好了，大品牌的金钻表呢，咱也戴得起了。
1: 是的，那虽说啊，咱买得起，但是说句心里话，要是拿出2-3千块钱去买一块表，很多大爷大妈、叔叔阿姨还真是舍不得呢。
2: 哎，一点都没错，毕竟啊，咱们老一辈人节俭惯了，平时花钱啊都要算计算计的。
3: 没错，今天啊不用再算计了，我给大家带来了一个好消息，大品牌法丹驰金钻表为打开国内市场、打响品牌，特面向全国招募100名品牌体验官，鎏金嵌宝，璀璨耀眼，豪华尊贵的法丹驰金钻表，原价2680元，今天呢只要16.8元就能够马上拥有。
1: 哇，周总，我没有听错吧？真的只要16.8元就能够把这么豪华、这么尊贵的法丹驰金钻表带回家吗？
3: 千真万确，法丹驰金钻表传承瑞士制表工艺，设计时尚美观，防磨损，蓝宝石水晶表镜，纯净明亮。整个表盘表链通体鎏金，看上去金光闪闪，尊贵奢华。表盘副点位镶嵌8颗宝石，璀璨耀眼，熠熠生辉。3点位镂空小天窗，日历星期双显示，还有夜光显示功能。表背镂空设计，机芯飞轮呢清晰可见啊，每时每刻呢尽显律动之美。整只表戴在手上金光灿灿，非常的奢华啊，质感非常的好，男士佩戴沉稳大气，彰显尊贵和非凡的品味；女士拥有啊，优雅美观，璀璨亮丽，气质浑然天成。
2: 哇，这样的大牌金钻表，今天呢，咱们打个电话报名成为法丹驰的品牌体验官，只要16.8元，立刻带回家，这也太划算了。
3: 没错，那是相当的划算呢。我们这款法丹驰金钻表原价2680元，现在打个电话报名成为我们法丹驰的品牌体验官呢，只要16.8元，立刻带回家。这样的机会啊，只有一次，错过了以后再也没有了。
1: 是的，没错，观众朋友们，我们的法丹驰品牌推广活动正式开始了，不要犹豫，不要等待，现在立刻马上拿起手机拨打电话报名成为我们法丹驰的品牌体验官，原价是2680元的法丹驰金钻表，今天只要16.8元就能够立刻拥有。但是啊，我们是限定名额的，仅限100个名额，所以喜欢大牌金钻表的朋友们，赶紧打电话吧！
0: 喜讯，特大喜讯！知名品牌法丹驰金钻表为打开国内市场、打响品牌，特别向全国招募100名高档金钻表体验官。只要您现在打进电话，原价2680元，尊贵奢华、璀璨耀眼的法丹驰金钻表，今天只要16.8元，立刻给您送到家。传承瑞士制表工艺，优质机芯，走时精准，日期、星期双显示，防水、防滑、防摔，夜光显示，使用美观，奢华大气。表盘表链金光灿灿，8颗宝石璀璨夺目，表背镂空设计，经典时尚，品味非凡。今天只要16.8元就能马上拥有。如果您戴着满意，请帮我们多多宣传，有任何不满意只管退。16.8元抢购法丹驰金钻表，前100名打进电话的观众朋友还送一对价值698元的南宇龙凤戒指，进行本次推广活动，马上拨打电话报名领取吧。
4: 我们

0: 老两口啊，节俭了大半辈子，也舍不得穿金戴银的。这次啊，把单池金砖表做活动，只要啊16.8元。可算上我赶上了，我就赶紧打电话订购了2块，老伴儿啊带一块，我带一块，金光灿灿的，倍儿有面子。
1: 不光带上这金钻表，人家还免费赠送了一对男女龙凤戒指，我跟这老头子呀这都带上了，这叫龙凤呈祥，富贵安康，多喜庆啊。关键是一分钱都没花就戴上了，我太高兴了。老话说，金钻表一戴，商场啊一只要卖2680元。这次啊赶上厂家做品牌宣传，只要16.8元就能抢到，这可是天大的好事。人家呀还免费送一对价值698元的男女龙凤戒指，咱要是再不抢，那不是犯傻吗？我已经啊抢到了，老哥老姐赶紧的打电话吧。
2: 今天只要观众朋友打进电话报名成为我们法丹池金钻表的品牌体验官，只要16.8元，我保证您拿到的是和我们门店里商场专柜里一模一样的法丹池金钻表。大家看，这是我们法丹池金钻表的检验报告，大家可以看到这里每一项都是合格，合格，合格，
3: 是的，
2: 保证品质，保证售后。本次电视推广，我们砍掉中间的层层加价环节，甚至不计成本，不惜代价，就是为了打响法丹池品牌，让全国的朋友都能体验一下大品牌金钻表的质感。
3: 是的，
2: 大家可以拿回去亲自的戴一戴，感受一下，看看我们的法丹池金钻表是不是像我说的这么好。在这里，我想每一位顾客朋友有郑重的承诺，如果您拿到跟我们宣传的不一样，退；如果您拿到的跟我们门店里专柜里的不一样，退。试戴之后有任何的不满意、不喜欢，照样是无条件的退。
3: 哇，这个承诺真的是太棒、太给力了！那我再次提醒广大的观众朋友们，本次特惠推广活动仅限本档节目，仅限100个名额，我们是送货上门，先验货后付款，您有任何不满意直接退，请大家放心打电话报名抢购吧。
2: 哎，等一等，我宣布前100名打进电话的观众朋友，我们再免费赠送一对价值698元的男女龙凤戒指。哎，寓意呢是财运亨通、吉祥如意、富贵安康。想要领取的朋友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吧。
4: 喜讯，特大喜讯，知名品牌法丹池金钻表为打开国内市场、打响品牌，特别向全国招募100名高档金钻表体验官。只要您现在打进电话，原价2680元，尊贵奢华、璀璨耀眼的法丹池金钻表，今天只要16.8元，立刻给您送到家。传承瑞士制表工艺，优质机芯，走时精准，日期、星期双显示，防水、防滑、防摔，夜光显示，实用美观，奢华大气。表盘表链金光灿灿，今天只要16.8元就能马上拥有。如果您带着满意，请帮我们多多宣传，有任何不满意只管退。16.8元抢购法丹池金钻表，前100名打进电话的观众朋友还送一对价值698元的男女龙凤戒指，进行本次推广活动，马上拨打电话报名领取吧。
3: 这法丹池可是大品牌，以前去商场的时候啊，我看到这块金钻表啊，当时就想买下来，可是一看价格呀、要2-3千块钱，还真有点舍不得。这次厂家搞品牌推广活动，可是让我给赶上了，体验价只要16.8元，这不跟白捡的一样吗？我啊就赶紧打电话订购了2块，我老公一块，我一块，要不是因为限购呀，我还想多订2块呢，送爸妈、送公婆，他们长辈们啊肯定喜欢。这电话打得太值了，
5: 经常出去见客户谈生意，这款金灿灿的法丹池金钻表一亮出来，周围人都说这是一块名表。其实啊，他们都没想到，我就打个电话，体验价只要16.8元就拿到手了。虽然啊这么便宜，

0: 但是真给我长脸，太有面子了，生意也顺风顺水，这法丹池金钻表还真是招财啊。
1: 好消息好消息，喜欢金钻表的观众朋友有福了，大品牌法丹池金钻表原价2680元，现在打进电话报名成为法丹池专属品牌体验官，只要16.8元就能拿到手。是的，你没有听错，今天只要16.8元就能马上拥有。等等，前100名打进电话还送一对价值698元的蓝玉龙凤戒指，寓意财运亨通，吉祥如意，富贵安康。本次活动仅限100个体验名额，千载难逢的好机会，千万不要错过，赶紧拨打电话领取吧。
2: 哇，我们热线一直是响个不停，许多观众朋友们纷纷打来电话，都想拿到咱们这款法丹池金钻表。大家都说啊，我们这次的活动力度太大了，机会太难得了。
3: 没错，还有许多的叔叔阿姨啊反复跟我们来确认是不是真的这么的便宜啊，说之前花的都好几百块钱。但是呢，买到的呢都是石英表、电子表，一呢是不上档次，二啊是容易坏，这戴上一阵子啊就不走字了，钱呢也就打水漂了。
4: 是，
5: 如今呀，大家早就不戴石英表、电子表了，现在流行戴大品牌的金钻表，品质过硬，经久耐用，而且看上去金光灿灿，奢华尊贵。最重要的是，咱们今天这个活动推广期间，现在打进电话只要16.8元，还不够一顿饭钱，就能够马上领取。
2: 是的，没错，我的名额一直在减少当中，还没有打进电话的朋友们一定要抓紧时间了。当然啊，有一些观众朋友打来电话就是担心咱们的法丹池金钻表的质量，
3: 对，
2: 周总您能不能给大家伙做个保证呢？
5: 那当然可以保证了，为了让全国的观众朋友们都能够放心的抢购，放心的戴，下面我们通过一组实验亲自检验一下法丹池金钻表的品质。
2: 好，
5: 看法丹池金钻表放在玻璃缸中浸泡，依然精准走字，它防水，看锋利刻刀反复划切，金钻表表盘依然毫发无损，它防滑，看用力把金钻表摔在地上，它安然无恙，它防摔，看漆黑的夜里表盘指针也能看得清清楚楚，它有夜光显示功能。
2: 哇，真的是太厉害了，这样的品质才够放心，真不愧是大品牌，让人啊心服口服。
5: 对，法丹池金钻表就好比是手表中的奔驰宝马，戴上它彰显的是品味和地位，流露出深厚的底蕴和高贵的气质。男人戴体面尊贵，沉稳霸气，女人戴气质优雅，品味非凡，老人戴成熟洒脱，魅力无限。现在打进电话订购，只要16.8元就能马上拥有。前100名打进电话，再送一对价值698元的男女龙凤戒指，抢到就是赚到。本次活动仅限100个名额，先到先得，大家抓紧时间打电话吧！
1: 喜讯，特大喜讯！知名品牌法丹池金钻表为打开国内市场、打响品牌，特别向全国招募100名高档金钻表体验官，只要您现在打进电话，原价2680元，尊贵奢华、璀璨耀眼的法丹池金钻表，今天只要16.8元，立刻给您送到家。传承瑞士制表工艺，优质机芯，走时精准，日期、星期双显示，防水、防滑、防摔，夜光显示，实用美观，奢华大气。表盘表链金光灿灿，8颗宝石璀璨夺目，表背镂空设计。经典时尚，品味非凡，今天只要16.8元就能马上拥有。如果您带着满意16.8元抢购法丹池金钻表，前100名打进电话的观众朋友还送一对价值698元的蓝玉龙凤戒指。进行本次推广活动，马上拨打电话报名领取吧。
2: 我们的热线一直响个不停，名额已经所剩不多了，请大家一定要抓紧时间拨打电话。那接下来呢，让我们来接听一位观众朋友的来电。您好，这朋友。
6: 你们那个表是大品牌，而且还是特别昂贵的金钻表，真的只要16.8元就能拿到手吗？

0: 之前逛商场，跟你们这款金钻表差不多的款式，一块都要两三千块钱呢，你们才16.8块，为啥这么便宜啊？
1: 是这样的，我们法丹驰金钻表为了打开国内市场，为了打响品牌，拿出了一批最新款式的法丹驰金钻表，在全国招募100名品牌体验官，只要您打进电话报名，原价2680元的法丹驰金钻表呢，现在只要16.8块就能拿到手。如果您试戴满意呢，记得帮我们多多的宣传一下就可以了。
0: 哦，那太好了，我要订购10块。
1: 非常抱歉啊，因为是特殊的活动体验价，所以我们呢是限时限量的，仅限节目播出期间打进电话，每个名额啊最多只能订购2块，希望您呢能够理解。
0: 好吧，那我就订2块，一只男款，一只女款。对了，你们不是说还送一对价值698元的男女龙凤戒指吗？
1: 哎，是的，只有前100名打进电话的朋友才能够领取。在这里也恭喜您成功拿到我们免费送出的价值698元的男女龙凤戒指，寓意啊财运亨通，吉祥如意，富贵安康。
0: 太好了，赶紧帮我邮寄过来吧，我都等不及了。
2: 好的，已经帮您安排了。再一次提醒观众朋友们，我们的活动即将结束，还没有打进电话的朋友啊，请您一定要抓紧时间拨打电话了，最后的一点时间千万不要错过，赶紧打电话吧。
3: 好消息，好消息！喜欢金钻表的观众朋友有福了！大品牌法丹驰金钻表，原价2680元，现在打进电话报名，成为法丹驰专属品牌体验官，只要16.8块就能拿到手。是的，你没有听错，今天只要16.8块就能马上拥有。等等，前100名打进电话，还送一对价值698元的男女龙凤戒指，寓意财运亨通，吉祥如意。富贵安康，本次活动仅限100个体验名额，千载难逢的好机会，千万不要错过，赶紧拨打电话领取吧。
4: 清风徐来，书香四溢，每一页轻拂而过的书片，勾勒出你未来的模样。
5: 经常便秘，认准香丹清，帮助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清，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6: 甘肃卫视广告招生热线0931-8569-293。
7: 大便干结，费力，时间长，量少，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
6: 香丹清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帮助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清。
8: 甘肃卫视广告招生热线0931-8569-293。
9: 便秘困扰着越来越多人，如何更好地帮助用户规律排便？香丹清提出温和通便不刺激的理念，深入分析便秘成因，查阅医典药典，从上千种药材中精选出3种植物草本，黄芪、银杏果、芦荟叶，精妙组合，精确配比，研制出香丹清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温和通便不刺激，帮助规律排便。大便干结，排便费力，排便时间长，排便量少，用香丹清牌科研胶囊，上市20年，帮助越来越多的人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清，专注肠道健康20年。

0: 山上那几个流寇啊，五路大军同时进攻，居然全部大败而归。范同，范同，范同！
1: 从战场情况来看，共军主力好像没有完全撤走。
0: 胡说！赣南已经发现了朱毛的队伍。按我的命令，各路要加大进攻力量。

0: 如果说我们几万大军连座空山都攻不下来，我们怎么向江主席交代啊？
1: 总指挥，刚刚得到情报，
2: 守山的共军是彭德怀。
0: 什么？彭德怀没有下山？
1: 朱毛二人带着部分共军下山了，留下彭德怀的部队守山。
3: 难怪呢，有这个门神在，怪不得仗这么难打。
4: 彭总指挥，你也明白了，不是我们无能啊。
0: 彭德怀过去就是我们湘军的一员悍将，该硬的不行，得另想办法。
5: 快点啊，同志们！
6: 云胜，
5: 哎，军长，
6: 这一仗打得怎么样？
5: 怎么样？五道防线，敌人三道都没过来。同志们，打得痛快吗？
7: 痛快！
8: 那军长指挥得好啊！
5: 哎，对，军长指挥得好。
7: 军长好！
6: 同志们，王元介哨口这一仗啊，大家打得好，但是这只是开始，大战和恶战还在后面，你们要抓紧时间休息。构筑工事，补充弹药，听见没有？
7: 听到。
6: 林胜，
5: 阿栋，
6: 来一下。敌人从正面攻不上来啊，要防止他们偷袭，特别是晚上，多加几个流动哨，加强警戒。
9: 你放心吧，我一定替你守住黄杨姐。
6: 好，去吧。啊，
5: 同志们，再往前，快点！
10: 有位。
0: 老表们，我们在这剿共也是为了让你们过上好日子的啊。我知道你们都在这儿生活几十年了，肯定知道上山的路不止一条。
3: 总司令问你们话呢，那你说。

0: 告诉我上山的路，不但可以活命，我还要赏你大洋。嗯，
1: 我不知道，我不知道。
0: 你，
1: 不知道，不知道。我说，
0: 这就对了。
2: 站，走，
1: 快点。
3: 老彭啊，你已经三天三夜没合眼了，该歇会儿了。一连几天下来，何健的攻势都没有奏效，战士们作战的热情也很高。可我看你怎么老苦着脸呢？
4: 我是担心啊。
3: 担心什么？
4: 太原，井冈山的地形啊，它就像一个木桶，五大哨口就像是五块木板，任何一处如果一旦被敌人突破，那其余的关口也都守不住。相反，如果被敌人突破，这些要隘险道会成为阻碍我们突围的屏障。
3: 你是怕敌人偷袭？
4: 万一敌人找到小路，各个哨口都极有可能被突破。我最担心的是黄杨井。
3: 那我派人盯住他们，晚上派双哨加强警戒。老彭啊，你还是歇会儿啊，再这么熬下去就是铁人也会出问题的。
4: 躺下也睡不着。

0: 我们心里有多重？这毛委员、朱军长，他们创立这个井冈山根据地多不容易，人家把家交给咱们了，要是在我的手里丢掉，这不会的。天都快亮了，睡会儿吧。
1: 军长，党代表，不好了，黄岩姐失手了。
2: 黄仁杰失手了，是咱们失手的。敌人从湖上的集成点方向突然偷袭，
3: 你妈的一定要抢回黄仁杰！
4: 是，
5: 带人，留在指挥所，打够行吗？李三，到，通知指挥排，给我抢回黄仁杰！
4: 是，
3: 我彭，注意安全。
6: 报告何总指挥，按照你的吩咐，已经向全国发出通告，共军老巢井冈山全部被我占领。
7: 杨总司令有贺电吗？
0: 没有。
7: 他是嫌我们只占了座空山呢。冯德怀有下落吗？
0: 冯德怀是从荆竹山悬崖峭壁口突出去的。
6: 我们在大分峪不是不由重兵吗？怎么又让他跑了？
0: 何总指挥，我们在大分峪。 布置重兵，三面包围。他们死伤不少。据俘虏的共军士兵说，冯德怀亲自抡着大刀，带队杀出了一条血路。哼，
6: 井冈山是共党的老窝，既然血洗，就要洗得彻底。听着，凡是共军啊，不管伤兵俘虏，统统杀掉，一个不留。
0: 是。
6: 我们既然付出了如此惨重的代价，不能仅仅只占着这片穷山恶水。传我的命令，要是有人击毙了彭德怀，那就是我何健的大恩人，我不仅让他当官，还要让他发财。对井冈山，石头要过刀，茅草要过火，人要换种。
0: 是。
7: 当机立断，背水一战，杀出一条血路，恐怕我们就全军覆没了。
8: 要有真正的决心，就没有闯不过的关卡。
7: 我和你在一起，我就是觉得心里踏实。可眼下咱们往哪去呢？毛泽东率领的红四军也不知道在哪里。
9: 代理，以我的经验，你找人多收集点报纸，从敌人的报纸里头查到咱们红军的消息，更准确一些。
10: 有道理。
7: 代表，旁边这冀州老三家正办酒席，大排宴席呢。听说我们来了，全吓跑了。
10: 部队已经饿了几天了，我就让大家先驻扎在这儿，吃顿饱饭，歇歇再走。
9: 好啊，
7: 就让部队打打牙祭。命令部队，遵守纪律，不得惊动老百姓。
10: 是，
7: 去吧。
10: 哎，你们快去。
7: 团代表，
10: 快点吃饭，
7: 够坐了，坐吧。团代表，坐。哎，先吃饭，先吃饭。是，参谋长，
11: 吃饭吧。
7: 哎，岳赣公路离这多远？
12: 大约三四十里。
7: 渡河的哨口敌人啊，应该有电话了。如果咱们渡河的时候被敌人发现了，那一会儿敌人就会追上来包围我们。
10: 这何健有这么神吗？
7: 以前他不一定敢，可这会儿。 他刚打下井冈山，正是嚣张的时候。等何况何健这狗东西啊，心狠手辣，立功心切。我看此地啊不宜久留，让大家赶紧吃饭，吃完了咱马上出发。
10: 哎，段总军长，这咱都三天三夜没合眼了，这部队这么下去啊撑不住啊。这样，咱们呀今天吃顿饱饭，再睡个好觉，明天一大早咱再赶路，好不好？
13: 是啊，军长啊，
10: 军长，
13: 你看看大家累得都跟炭泥似的。 大家好好休息休息，明天早出发也不迟嘛。
7: 是啊，军长。听党代表的，
0: 我同意大家的意见。这些日子，战士们太辛苦了。

0: 这次机会，吃顿饱饭，睡个好觉，明天一大早就出发。
1: 好吧，就听党代表的。
2: 哎，听令了！哎，同志们，来了，快点吃啊！
3: 是是是，
2: 走走，
3: 吃啊！走走

0: 哎，小景啊，没事，你就去哪儿啊？
1: 我心里啊还是不踏实，我去查查岗，加个流动哨呗。嗨，这事儿啊，我去就行了。这样，我再多加几个人一块儿当流动哨。你这几天挺累的，咱踏实睡吧，啊。
0: 金生，
1: 啊，
0: 记住啊，最难熬的那一刻要是挺过去了，那咱们就胜利了。
1: 我记住了。
2: 总指挥，彭城残部已被我军里外三层包围住了，这回彭德怀是插翅难逃了。
3: 好，命令部队，12点准时发起攻击，凡抓住彭德怀者，不管死活，一律要杀。
2: 是。

0: 你不困？
1: 不困了，小呼噜打得还挺响啊。晚上吃饱了没？
0: 吃饱了。
1: 吃饱了就打一精神啊！走。

0: 我马上带人去找。
1: 快，
0: 你们几个跟我来。
2: 是。
1: 找到以后往东边撤。

0: 一团剩一，九十一人，报告上校，三团剩余，九十五人。
1: 局长，现在全部人数包括你在内，还有二百八十三人。
�: 怎么这么少？
2: 我刚发现，李光带的二百多人都不在，
1: 他们可能被捂在村子里了，也可能是在突围时迷失了方向。
3: 局长，就这么些人了，那咱们下一步怎么办？
4: 能怎么办？井冈山丢了，连根据地也没了，现在红四军也不知道去哪儿了。
5: 是啊，这一仗咱们红五军也打得差不多了，不如就散了，各自回家找出路吧。

这些日子，大家吃不饱饭，没有觉睡，天天屁股后头还有敌人在追，是不是过得很苦啊？

0: 在湘军里头，兄弟们拼命打仗，那都是为了当官的一己私利。今天我们吃苦受累，那可不一样。我们认定了走共产党的这条道路，是因为共产党能带着咱们为天下穷苦老百姓翻身过好日子而打仗。从平江起义，咱们有2000多人，到上井冈山还剩7-800人，一直到今天。 咱们还剩下200多人，但咱们没有垮。为什么？那是因为咱们相信，咱们相信走的这条路能让家乡的父老乡亲翻身过好日子。同志们，胜利的时候昂首挺胸，那谁都做得到；失败的时候还能意志坚定，那才是真正的大英雄。俗话说得好。 天有日月星，人有精气神。只要咱们打起精神，就能度过今天的难关，就能重振咱们红军的雄风。
1: 军长说的对，咱们一定能度过难关，重振红军的雄风。

0: 1900年，随即又一鼓作气攻克了于都、安仁、三战三捷，部队恢复到1000多人。就在这时，彭德怀接到了毛泽东的来信，毛泽东和彭德怀在江西瑞金再次会师。
1: 哎呀，老彭啊，辛苦了！
2: 哎呀，老彭，何队长，
1: 我天天盼着和你们见面，可我这心里又怕和你们见着。知道咱们今天能见，我昨天一晚上都没睁眼。这是为什么？两大主力又见面了，这是天大的喜事啊！
2: 井冈山失守了，责任在我。小锦医院100多名伤病员我都没带出来。
1: 哎，好了，老彭，我们进屋说吧。
2: 哎，老彭，进屋说。
3: 井冈山，
2: 我一直反复思量，守山的任务实在是太危险，不应该把这么重的任务交给你们呢。
3: 是，
2: 老毛经常跟我说，把你们留在守山，毕竟是个错误的决定。毕竟你们刚到山上，情况不是特别了解，而且给你们部队留下太少了。
3: 你们这么一说呀。 我这心里的包袱算是放下了。不说我了，说说你们吧。你们离开井冈山以后怎么样了？哎，
2: 看一眼，这一路赶南，敌人是重兵围堵，而且是穷追不舍，部队损失很大呀。
4: 最严重的一次是在玄武县的一个村子里，军部被敌人偷袭了，我们是分头向外转移啊。 陈毅同志差点被抓住，朱军长的警卫员也牺牲了。朱军长端着一挺机枪，好不容易杀了出来，可是若兰同志却被敌人杀害了，死的时候还怀着六个月的身孕呢。
3: 娘妈的何健！
4: 这笔血账迟早要向他讨回来。好，我们不说这些了。老彭啊，你有没有想过我们下一步该怎么发展呢？
2: 我想过了，我想带着部队杀回湘赣边界去。
4: 杀回湘赣边界是可以的，问题是回到了湘赣边界能做什么呢？会遇到什么困难呢？我们要本着欲则立，不欲则废的古训。

0: 好好想一想，好好研究一下。
1: 好，
2: 报告。
3: 毛委员，福建省委传来一封中央的来信。
0: 好。2月7号啊，这封信整整走了2个月。中央来信，认为工农武装割据难以成功，要求红四军分成小部队，散入到农村去。同时命令我跟朱德同志离开部队。
1: 老毛，那怎么能行啊？
0: 我们也这么认为。如果我跟朱德同志走了，红军几千指战员散入到农村去，那会是一个什么样的结果呢？
1: 那红四军不就散了吗？我认为你们应该给中央写信，阐明自己的观点，不能让好不容易组建起来的红四军就这么散了。
0: 信我们已经写了，提出来在反革命高潮时期不宜分兵的理由。在这种严重的时期，我们只有集中力量做盘旋式的游击，这样才能渡过难关。分散藏匿根本就行不通嘛。
1: 老毛，你这话讲得真好，你把我老彭的心里话都讲出来了。
0: 既然我们的意见一致，我觉得你可以以个人的名义向党中央反映你的看法。
1: 我有这个资格写信吗？
0: 当然有，每一个共产党员都有直接向党中央表达意见的权利啊。

0: 警长。
1: 嗯，
2: 没吃饭了吧？
1: 啊，
2: 哎，写什么呢？这是，
1: 写封信。
2: 哎，老九，
1: 你这要干嘛？
2: 这不就要走了吗？跟你喝个告别酒，看看。哎，
1: 烧鹅哪弄来的？
2: 瓜哪弄来？吃就行了嘛。
1: 那可不行，是你自己花钱买的吗？
2: 你这话说的，咱不能拿群众一针一线，是不是？
1: 那行，
2: 来，
1: 我给你拿碗。
2: 哎，我来。
1: 来，走。哎，我可不能喝酒，耍道理。
2: 好。尝尝怎么样？
1: 嗯，香。你这，嗯。
2: 局长，明天我就走了，给你来道个别。
1: 行，那我少喝一口。
2: 好，我干了。哎，
1: 局长
2: 啊，
1: 这次你独当一面，带着部队啊，到莲花一带发展，有什么困难没有？
2: 困难肯定是有，不过你放心，有困难想办法都得克服。跟你这么长时间呀，我最大的收获就是学到了迎难而上的决心和魄力。
1: 你小子，你这是表扬我呢，还是表扬你自己呢？
2: 哎，表扬与自我表扬那得相结合才是
1: 啊。真的，真的是。
2: 嗯，我说，
1: 李生，
2: 嗯，
1: 你记住啊，部队上遇到任何困难，你要记得多和党代表张春军同志商量，他入党啊比你早，战斗经验比你丰富啊。
2: 我知道。
1: 另外啊，到了一个新地方，你得注意宣传，要让老百姓都知道咱们红军啊，那是仁义之师，无声的行动啊就是命令。只要你宣传做得好，局面肯定能打得开。
2: 局长，你说这个太对了。说实话，

0: 以前我是太不注重宣传了，我觉得那有什么用啊？咱打好仗就行了，是不是？可是后来我发现，宣传好了，部队里边战士士气也提高了，而且这里边的这个气氛啊，也轻松了。最关键的是，它能拉近咱们和老百姓之间这个距离，能唱能跳，会讲故事，会表演节目。哎，我觉得这就挺好啊。所以我建议啊。
1: 咱们得多找一些这些兵，大力的给咱们做宣传，让所有的人都能牢记咱们红军的精神，是不是？没想到秉真你这小子，你想的比我周晨多了。
0: 不，
1: 我就是一个粗人，我也没什么文化。不过我跟你身边，这思想觉悟，不总得提高吗？
0: 是不是？
2: 你别拍我马屁了。来。
1: 李正啊，这才几年啊，你现在都已经是纵队司令了。哎，
2: 那不全靠你的栽培吗？那话可不能这么说，这其实都是你自己努力的结果。想当初我还不想让你当兵呢，没想到你当兵是把好手啊。
1: 嗯，我当初就说了吧，我生来就是块当兵的料。
2: 你今年二十几了？
1: 嗯，二十二。
0: 二十二，嗯，李胜，嗯，我在你这年纪的时候才是个连长，你现在都是个师长了。哎呀，我真高兴啊！你呀，没有辜负老班长对你的希望。军长，这时候不一样了。说实话，我今天走这条路，是你们用命趟出来的。
2: 我能有今天的成绩，真的特别特别感谢你们。军长，这碗酒我干了，少喝点，少喝点。走走走，我得提醒你一句啊，现在你是一师之长了，别马马虎虎的，你自己啊得注意安全。放心吧，啊，吃。
0: 军长，嗯，我能不能也给你提个意见？给我提意见啊？提什么意见啊？那咱可说好了，我提你得接受啊。
2: 那你说说看，这以后打仗啊，你别老往第一线跑了，那枪子不长眼，就万一哪天出了事儿，咱不能全军一人无帅，是不是？<笑>你小子，你别放我啊！<笑>你彭叔我什么人啊？ 刀枪不入，那子弹见着我都绕着弯走，赶紧吃烧鹅吧啊！吃完了饭要早点休息。哎，别耽误明天一早出发。
3: 好，
4: 吃吃吃。来，保重。保重吧。保重吧。保重吧。保重吧。
3: 注意安全。
4: 注意安全。
5: 陆三，注意安全。
6: 陆三，
7: 报告报告报告。
8: 我要回井冈山了，你还有什么要交代的吗？
9: 井冈山的群众。
10: 为革命做出了巨大的牺牲，你回去以后要放手发动群众，尽量的扩大红军力量，把湘赣边界的红色根据地啊恢复起来。
11: 我会努力的去干的。
12: 今天呢，我们推荐一款去污沥器，草本会影的油污净。
13: 家里的烟熏灶具，老油老垢，每天炒菜做饭全都是脏兮兮、油腻腻，真的太脏了。
14: 是。
13: 你拿手一摸，你发现粘的。
14: 哇。
13: 你拿钢丝刷子不好刷。
14: 对。
13: 但是今天用到草本会影的油污净。
12: 你只要轻松一喷，注意哦，你把那个油已经开始融化了，它能够把你烟机上所有的油垢污垢给你进行一个融化和溶解。家里边这个油碗过去拿牙刷刷，
14: 对，
12: 都不好刷，
14: 刷不掉，
12: 但是今天你用到草本会影，只要轻松一喷，液体的无孔不入，能够渗入到每一个槽细缝当中，有抹布，你只要轻松这么一擦，你看立竿见影，干干净净。
14: 是，
12: 你看那锅里都是黑色，
14: 对，
12: 你说你家里边过去拿钢丝刷就不好刷，
14: 不行，
12: 今天你就用草本会影的油。
14: 油污净喷到哪里，哪里的油垢就能轻松瓦解，立竿见影，干干净净。固化成块的燃气罩，尤其是那个缝隙边角的地方，油垢污垢啊，那都是牢牢的干在上面。用的油污净，只要轻松一喷，我们用抹布轻松一擦，看到没有？干干净净。
12: 所有的油垢污垢都分解掉了，
14: 这也太神奇了。我们刚刚看到啊，这个油污净的效果实在太好了。
12: 是的，
14: 那它价格到底是多少呀？
12: 你在专柜买5瓶的价格是99块钱，但是今天我们出来电视栏目做宣传，再送给大家5瓶价格。

0: 99块钱，还没结束啊！
1: 哇，还有，
0: 我们还有惊喜，再送5大瓶，
1: 太棒了！
0: 我们15瓶，依然是99。你就说实惠不实惠，值不值？你自己算一下。
1: 对，我太超值了！
0: 还没结束，我们带回家15瓶当中，你随便打开2瓶来试用，不满意不好用，无理由的全额退款，拆开过的2瓶不用还，直接送给你。
1: 足足15瓶，只要99元才开放2瓶，
2: 免费体验，抓紧时间扫二维码或打电话来订购。
3: 陈年导购油污，水渍锈渍就用草本会影油污净，一喷法解，一擦即净，省时省地还省钱。全面升级，全新配方，3倍快速去油，柠檬清香不刺鼻，更健康。你可以打开任意2瓶免费试用，你用完了见底了，说不满意，我们免费给您退。给您的是15瓶，您只用退13瓶，打开的2瓶免费送给您。这就是我们的信心，这就是我们的保证。15瓶只要99元。
4: 大叔，我看您也在忙活。
5: 你看这个抽风机上的油烟啊，以前啊个把钟头也弄不干净，现在好了，有这个油酱也就3-5分钟。你看啊，给它喷上之后啊，哎，觉得轻轻一擦，
4: 哇，我的天哪，
5: 你看，要如果说整个全给它喷了，喷完之后，你看啊，就这么轻轻这么一擦，
4: 哇，我的天哪，真的是眼见为实啊！刚刚脏乎乎的，你看这现在简直是焕然一新啊！
5: 这咱家城油这个油壶啊，最容易招灰，时间长了就这样了。
4: 那这个它能洗干净吗？
5: 可以啊，你看我已经洗出来一个了，你看啊，喷上咱们这个油污镜，拿咱这个布轻轻一擦，你看就干净了。这里面呢，哎，也给它这么喷一下，我往里面盛点水，上下一晃，看啊，包括你看，像新的一样，
6: 以前呀，咱不知道，总是用洗衣粉和GD剂清洗，这时间长了呀，这外壳就发黄了，这油污镜啊，这喷一喷，擦一擦，你看，跟新的一模一样。
7: 来，你看，特别是这个拖把，每次拖完地之后啊，都脏乎乎的，拖把都洗不出来了。来，现在你看，我拿这个油污镜在上面先喷几下，来，在水里再涮涮，来，现在你看，洗得可干净了。
4: 就这么一小会儿的功夫呀，这一大院子的东西全部都清理干净了。您看，像我面前的这个箔筐呀、调料盒呀，还有这个电饭煲呀，以及我们这个电冰箱啊，以及我们这个用钢丝球都非常难清洗的这个抽风机呀、暖水瓶，还有这个非常难清洗的锅呀，以及我们这个洗衣机，全部都清理得干干净净了。
6: 厂家还说了，买15瓶，用着不好用，退回去是3瓶，留下这2瓶啊，就是让咱免费用的，不要钱。
7: 这么好的油污镜，今天的价格真的非常优惠。
0: 你在专柜买5瓶的价格是99块钱，但是今天我们帅电视栏目做宣传，再送给大家5瓶，价格还是99块钱，还没结束啊！
1: 哇，还有，
0: 我们还有惊喜，再送5大瓶，
1: 太棒了！
0: 我们15瓶，依然是99。你就说实惠不实惠，值不值？你自己算一下。
1: 对，我太超值了。
0: 还没结束，我们带回家15瓶当中，你随便打开2瓶来试用，不满意不好用，无理由的全额退款，拆开过的2瓶不用还，直接送给你。
1: 足足15瓶，只要99元才开放2瓶，
2: 免费体验。
0: 包括水槽，包括家里的镜子，
7: 对，
0: 今天你用到你的油污镜啊，你只要轻松来一喷喷，你发现哇，
7: 已经开始挖掘了，哇，
0: 哎，你看马上立竿见影，家里的水盆、水龙头也是一样的，只要轻松来一喷喷，你发现哇，马上立竿见影，
7: 是
0: 家里的镜子，洗脸刷牙，各种泡沫崩上去之后看得不明亮了，只要一喷一冲，瞬间立竿见影，干干净净，
7: 就像洗澡一样，就把咱们的整个卫生间都打扫干净了。
0: 对，
7: 最主要的就是咱们今天价格还这么的值啊，买5瓶送5瓶，再送5瓶，我们99块钱。瓶一共是15瓶，
2: 抓紧时间扫二维码或打电话来订购。
4: 观众朋友，咱们的油污镜啊，敢承诺让您免费体验，那这个效果绝对是没得说的。我们敢承诺，就不怕您体验。那今天呢，有位大姐啊，也收到我们的货了。那她的首次使用效果到底怎么样呢？咱们一起看一看。
8: 这是我刚刚收到的油污镜，一大箱，整整15大瓶，还真的蛮实惠的。不知道有没有电视上说的那么好用呢？咱们来试试。我们家这个卫生间啊，用了有5-6年了。咱们来看一下这个洗脸池吧，时间长了，它这个水池里边啊，容易形成这种黄垢，特别难打理。你看，还有这一点啊，厚厚的，挺费劲的。我都给它喷一下啊，大家看啊，已经溶解掉了。哎，看打理起来特别方便，特别省劲儿，这水锈黄垢都没了，多干净啊！
7: 这原来我还觉得15瓶太多了，买回来才发现能用的地方。

0: 方也太多了，
1: 还有这个镜子啊，现在呢我们来给它喷一下，轻轻的一擦，这镜子上这些脏东西啊都擦掉了，亮多了。这个确实好用，马桶啊里边的一层厚厚的这个黄垢啊特别难打理，我现在呀就用这个油污镜来给它喷一下啊。哎，你看你看，它自己都分解了。哎，我现在用水来冲一下吧，你看一下就冲干净了。我现在把地漏这个周围啊这一点给喷一下，都溶解了啊，特别快。我们来用水给它冲一下。哎，你看这一喷一冲还真的就挺干净的。而且我发现呀，这个隔污镜啊这个气味挺好闻的，柠檬清香味，整个卫生间呀突然感觉一点异味都没有了，怪不得人家敢承诺免费试用两瓶，确实有点能耐。
2: 哎，许叔，我看咱们家这房子有些年头了呀。
3: 是啊，是当时啊厂里分配的，
2: 哦，
3: 都四五十年了。
2: 嗯，
3: 这个瓷砖呢、
2: 啊、
3: 还是后来贴的，你看也不耐脏。
2: 嗯，
3: 对呀、啊，洗衣粉呢、啊、洗洁精都用了，嘿，都不行，咱们用这个试试看。
2: 好，哇，这个黄水都流下来了，来，咱们用抹布擦一下，
3: 对，
2: 立刻干净了。
3: 你看这窗户窗框上、啊、也都是油，
2: 嗯，
3: 咱们也试试。
2: 好。
3: 特别是这里边的呀，一抠一坨油、
2: 嗯、
3: 真恶心，咱们用这个油污镜啊咱来试试。
2: 好。
3: 哎，这就是不一样啊。
2: 嗯，
3: 这跟新的一样了。
2: 对，而且这两个一对比之后就觉得真的是特别的明显哈。
3: 是啊是啊，这个油烟机啊我也得试试。
2: 我给您用这个纸接一下。
3: 你看这油污啊都变成黄水流下来了。
2: 观众朋友，您看到了吗？口说无凭，眼见为实。今天呢我们这个油镜的效果可以说是立竿见影，出乎我和许叔的意料。那问一下许叔，这个效果您满意吗？
3: 哎，不错不错呀，这都是亲眼看到的，没二话呀，值。
2: 另外值得一提的是呢，我们这十五瓶才要99块钱，折合下来一瓶才6.6块，真的是物超所值啊。嗯，
3: 人家油镜啊给人免费用啊，厂家呀人家就是有这个底气啊。
2: 所以说心动的各位抓紧时间扫二维码或打电话来订购。
0: 这个油镜啊确确实实的好，这原来我还觉得十五瓶太多了，买回来才发现能用的地方也太多了。您看这厨房油烟机煤气灶，卫生间的这个马桶，地漏喷到哪儿呢是干净到哪儿啊，家里的真皮沙发，这是我的包包，保养一次可得花好几百啊，这一喷一擦跟新的一样啊。还有我的这个小白鞋啊，一喷一擦那是白白净净的。这地板上要是沾上这甜奶油啊，踩来踩去的沾到地上啊哪儿都是，特别特别的不好拖。现在喷上一点，拖一遍就干干净净的，这拖把还特别的好清洗，涮一涮就特别干干净净。人家厂家承诺可以打开任意两瓶来使用，没两把刷子人家还真不敢给你这个承诺。
2: 这么好的油污镜今天的价格真的非常优惠，
4: 你在专柜买五瓶的价格是99块钱、
0: 嗯啊、
4: 但是今天我们帅电视栏目做宣传、嗯、再送给大家五瓶，价格还是99块钱，还没结束
0: 啊，还有、嗯、
4: 我们还有惊喜，再送五大瓶，
0: 太棒了，
4: 我们十五瓶、
0: 嗯、
4: 依然是99，
0: 是
4: 你就说实惠不实惠，值不值你自己算一下。
0: 对，我太超值了，
4: 还没结束、
0: 嗯、
4: 我们带回家十五瓶当中你随便打开两瓶来试用，不满意不好用，无理由的全额退款，拆开过的两瓶不用还，直接送给你，
0: 足足十五瓶只要99元，才开放两瓶
2: 免费体验，
0: 抓紧时间扫二维码或打电话来订购。
5: 盛世乐章，好消息好消息，星宝益生菌菌粉优惠体验活动开始了，一方水土养育一方人，中国人就该补充适合国人体质的本土益生菌，只要拨打屏幕上的电话，原价99元一盒的星宝益生菌菌粉现在只需1元就能体验，每条出厂检测1200亿活菌，一丝包装随时补充，健科院全程检测认证，权威护航更放心，您还在等什么，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逢年过节聚餐，儿女回家团聚，难免大鱼大肉，出门旅游换个地方吃饭，肠胃容易闹别扭，不少长辈面对突然改

松，日常帮身体打好底子，稳住内在节奏特别重要。好消息，好消息，新宝益生菌菌粉优惠体验活动开始了。一方水土养育一方人，中国人就该补充适合国人体质的本土益生菌。只要拨打屏幕上的电话，原价99元一盒的新宝益生菌菌粉，现在只需1元就能体验。每条出厂检测1200亿活菌，一丝包装随时补充。健科院全程检测认证，权威护航更放心。您还在等什么？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一方水土养一方肠胃，新宝益生菌专门针对咱们中国人的饮食习惯、肠胃特点调配，甄选源自广西巴马长寿乡的专利菌株，并融合内蒙古、青海、四川等地的优质本土菌种，16种菌株科学配比，搭配益生元协同增效，合力守护国人肠道健康。好消息，好消息！新宝益生菌菌粉优惠体验活动开始了，一方水土养育一方人，中国人就该补充适合国人体质的本土益生菌。只要拨打屏幕上的电话，原价99元一盒的新宝益生菌菌粉，现在只需1元就能体验。每条出厂检测1200亿活菌，一丝包装随时补充。健科院全程检测认证，权威护航更放心。您还在等什么？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很多长辈疑惑，为啥吃进去的益生菌到肚子里就没作用了？大多是因为益生菌扛不住胃酸、胆汁的侵蚀。这款新宝益生菌用了多层微能化包裹技术，就像给每一颗活菌穿上防护外衣、屏障层。锁住储存运输时的活性，保护层护着活菌平安穿过胃酸和胆碱的侵蚀，稳定层稳定菌群活性。好消息，好消息，新宝益生菌菌粉优惠体验活动开始了。一方水土养育一方人，中国人就该补充适合国人体质的本土益生菌。只要拨打屏幕上的电话，原价99元一盒的新宝益生菌菌粉，现在只需1元就能体验。每条出厂检测1200亿活菌，一丝包装随时补充。健科院全程检测认证，权威护航更放心。您还在等什么？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益生菌光到肠道还不够，得能留得住才有用。新宝益生菌使用粘附技术，活菌到达肠道后可以稳稳附着在肠壁，长时间起效。新宝12000亿益生菌从活菌培养到产品生产都在同一工厂完成，最大限度保留了菌群活性。好消息，好消息，新宝益生菌菌粉优惠体验活动开始了。一方水土养育一方人，中国人就该补充适合国人体质的本土益生菌。只要拨打屏幕上的电话，原价99元一盒的新宝益生菌菌粉，现在只需1元就能体验。每条出厂检测1200亿活菌，一丝包装随时补充。健科院全程检测认证，权威护航更放心。您还在等什么？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不少叔叔阿姨说，我之前也吃过益生菌，一点感觉都没有。问题大多出在2点：一是活菌数量不足，二是菌株不匹配国人肠胃。新宝每批成品都会出厂检测足量活菌，搭配多层微能化包裹技术，保障活菌顺利抵达肠道发挥作用。还有健科院权威护航，产品一品一码，扫码即可全程追溯，品质有保证。好消息，好消息，新宝益生菌菌粉优惠体验活动开始了。一方水土养育一方人，中国人就该补充适合国人体质的本土益生菌。只要拨打屏幕上的电话，原价99元一盒的新宝益生菌菌粉，现在只需1元就能体验。每条出厂检测1200亿活菌，

随时补充。健科院全程检测认证，权威护航更放心。您还在等什么？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新宝专注中老年营养补充。

0: 现在你是一师之长了，别马马虎虎的，你自己啊得注意安全。
1: 放心吧，啊，吃。
2: 警察，
0: 嗯，
2: 我能不能也给你提个意见？
0: 给我提意见
2: 啊？
0: 提什么意见啊？
1: 那咱可说好了，我提你得接受啊。
0: 那你说说看，
2: 这以后打仗啊，你别老往第一线跑了，那枪子不长眼，就万一哪天出了事儿，咱不能全军一日无帅，是不是？
0: 你小子，你别翻我啊！你彭叔我什么人啊？刀枪不入，那子弹见着我都绕着弯走。赶紧吃烧鹅吧啊！吃完了饭要早点休息，
1: 哎，
0: 别耽误明天一早出发。
1: 好，好，好，吃吃吃，来，来，保重，来，来，来。
3: 保重，
4: 保重
3: 啊！
4: 都保重，
5: 你也保重，注意安全。刘三，注意安全。
0: 刘三毛，
6: 保重，保重。
0: 我要回井冈山了，你还有什么要交代的吗？
4: 井冈山的群众为革命做出了巨大的牺牲，你回去以后要放手发动群众，尽量的扩大红军力量，把湘赣边界的红色根据地啊恢复起来。
3: 我会努力的去干的，三毛。这是我第一次给中央写信，我党龄短，请你替我转交吧。
4: 你放心，我一定会转交给党中央。老彭啊，谢谢你对红四军、对我毛泽东的支持。我深信在不久的将来，赣南、闽西、湘赣边境，还有井冈山，一定会出现新的革命局面。
3: 愿借你吉言，我走了。军长。

0: 你找谁呀？找你啊，李立三同志。你找错人了。你看看我是谁？
1: 恩来，
0: 嗯，
1: 原来是你呀！
0: 你这一化妆，我都认不出来了。李三同志的眼睛都认不出我，看来我的化妆是成功的。
1: 我这我李立三呢？恩来，你能够在上海那么严酷的白色恐怖下一次次的化险为夷，凭的不仅仅是运气。你这副打扮去苏联，这一路上我们也少了一些担心。你准备什么时候动身？
0: 今天晚上，
1: 你到了莫斯科，见到斯大林同志，一定要好好汇报我们的工作。 争取得到共产国际更多的支持。你放心吧，恩来，你对目前的形势怎么看？
0: 我从国民党的报纸上看到一个新的希望，它就是毛泽东主导领导的红四军与毛泽东主导领导的红四军发展很快。他从一个侧面告诉我们，一个新的革命局面即将在全国形成。
1: 我和你的看法不谋而合呀。蒋介石突然变。

0: 共产革命，我们没有防备。面对血腥的大屠杀，我们确实被打懵了。但中国共产党领导的苏维埃运动是不可阻挡的。彭德怀同志就是最好的例子。你要向斯大林同志和共产国际报告这样的鲜活例子，让他们确信，在中国即将出现新的革命高潮，并且可能在一省和数省之间取得胜利。
1: 李三同志，我要提醒你，作为党的总负责人，你一定要头脑清醒，不能发热呀。
0: 恩来同志，对于你的意见，我不能接受。我始终认为你是沉稳有余而魄力不足。苏联的十月革命已经为我们提供了成功的范例，你可以试想一下，一旦我们在某个著名的大城市夺取了政权，登高一呼，将万众响应。
1: 中国大地已经布满了干柴，只等着燎原的烈火了。可是毛泽东同志尝试的以农村为根据地的做法也有一定的道以啊。
0: 那毕竟太缓慢了。
1: 革命的高潮已经十步有待了。为了进一步扩大革命武装，中央已经批准在赣西成立红六军。
2: 兵源好办，干部从哪里来啊？
3: 彭德怀同志忍痛割爱，同意他的副军长黄公略出任红六军军长。不仅如此，还挑选了一批骨干，配给了黄公略。
4: 嗯，彭德怀同志，我虽然没有见过面，但是听你这么一说，此人还是很有度量的。
3: 公略，咱们俩好不容易会合在一起了。
5: 趁没待多久，你又要走，我真舍不得你走。
3: 是啊，在湘军的时候，我们形影不离。现在参加了革命，反倒是聚少离多。
5: 对，志川，啊，和你待在这些日子，我对你有了新的认识。<笑>
3: 什么认识啊？
5: 在湘军，你打仗勇敢，这是有目的。可最近几场仗打下来，
3: 发现你那种出敌不意、善抓战机的眼光，更像一位军事家。<笑>
6: 你胡扯啊你！说实话，过去啊，在旧军队那是乱打仗、打乱仗。今天你打我，明天我打你的。到了红军可就不一样了，咱们啊是替老百姓打仗。公明，说实话，我这浑身啊是使不完的劲儿，可就是你这一走，
0: 我就像蛇里挑胳膊一样。志川，宋军千里，中国还有很多工作要等你回去。那好，
3: 保重啊，保重。
0: 1930年春。 以李立三为代表的左倾冒险主义错误，在党中央占据了统治地位。同年6月召开的全国红军代表会议通过了红军扩编的决议案，彭德怀领导的部队扩编为红三军，彭德怀任军团长。
7: 校长，据下面反映情况，江西的共军最近活动猖獗，他们趁我们进行中原大战之机，
8: 死灰复燃，尤其是他们当中的彭德怀，近一个月来，他们连续攻占了咸宁、普齐、鄂城、嘉鱼、道山、道台。
9: 昨天又攻占了宁阳县城，前锋已经禁止武昌近郊，声称要攻打武昌。
10: 共军攻打武昌，
3: 早有所闻，原以为他们是在虚张声势，没想到他们真的敢以卵击石。
11: 校长，武昌素有九省通衢之称，这个战略重镇不能有失啊。
9: 想要攻打武昌的是共军哪支部队？
3: 是彭德怀的红三军团。

0: 就是当年和叶挺一起打下过武昌，后来在平江搞兵变，在井冈山被何建端了老窝。可惜何建没有把握住机会把他给剿灭，现在居然又成精了。他们的声势造得很大，武昌周边的不少县城。 都被他们赤化。速电前大军，让他从越州派兵增援，连夜从陆路和水路行进，一定要确保武昌的安全。
1: 魏中央的决定你怎么看？
2: 没想到国内形势发展这么快，山里待久了，不知道外边的世界。我看。 这是小资产阶级的狂热性，犹如隐藏在人体内的疟原虫。天冷的时候，它蛰伏不动；天热的时候，嘿，它就狂躁起来喽。我那位老乡李立三，就是一个典型的发烧打摆子呀。
3: 当时啊，我就在现场，参加会议的代表听了立三同志的讲话，都很兴奋。
2: 我们红四军只有几千人。 要在2个月内发展成数万人，这人从哪里来呢？以我们现在的实力，就是打县城都很费力气，要打九江、南昌这样的大城市，怎么打？拿什么打？
4: 不知道老彭他们怎么行动？
5: 老彭，
4: 要不要我们联合一下
5: 老彭，
4: 向中央反映一下我们的意见？
2: 我总是和中央的意见不合，已经很招人烦喽。我再反映意见，怕是又要让我离开红军了。我看，还是拖拖再说。但愿老彭的头脑是清醒的。
5: 当初我们从这里起义，现在又回到了这里。中央要求我们攻打武昌，促成以武汉为中心的全国城市暴动。军团总指挥曾德怀同志希望大家发扬民主，畅所欲言。
6: 我看没什么好讨论的了。我代表红八军表个态，我们坚决不打折扣地执行中央的命令，北上打武昌。这几个月来，我们辗转千里。 横扫了鄂东南的反动武装，打得敌人是闻风丧胆。我们军团的人数也已经超过万人。其实啊，打下越州之后，就应该打武昌。也许这会儿我们正在武昌庆祝胜利。
7: 我不同意邓政委的意见，武昌有国民党的正规军守卫，以目前我们的实力，难以攻下。现如今蒋介石。
8: 张发奎爆发战争，何建的湖南主力又在湘桂一带布防，长沙城的兵力只剩下7个旅。我认为这倒是一次打长沙的最佳时机。对，我们湖南省委与侯中英同志的意见一致，夺取长沙也许比攻打武昌更加现实，对全国同样有巨大的影响。
5: 你们这是站在地方的立场。
9: 忽略了全国的形势，这是典型的农民意识。我是列席会议的代表，能不能谈点意见？
10: 柯成同志，你说说看。
9: 打长沙与攻武昌相比，打长沙似乎更现实一些。但即便是打长沙，也不是暴动夺取，更不是先取长沙后取武昌。为了保住现在的大好局面，我个人认为。
10: 咱们应该先巩固农村的根据地，实行新的土地政策，等将来力量强大了，再考虑进攻长沙和武昌。
5: 王克成同志，你这是典型的右倾机会主义观点。
11: 对，你的这种消极观念直接影响了革命形势的发展。
12: 我只是阐明我的意见，这是党的会议。
5: 王克成同志，我无法容忍你这种消极的思想。本来准备会后宣布你二师政委的任命。

0: 鉴于你的表现，我代表红八军党委宣布取消这个命令，等会后再向军团党委上报。
1: 同志们，这样，现在请彭总指挥做最后的决断吧。
2: 既然是开会讨论，就不要扣那么多大帽子了。刚才大家说的呀，各有各的道理。这几天啊，我也一直在考虑这个问题。说实话，我是不赞成打武昌的。自古以来，凡是打胜的仗，那都是打的有把握之仗。
3: 打武昌，我心里一点把握都没有。
2: 刚才有的同志啊，说打长沙，我倒觉得是个方向。虽然我们红三军团从兵力上现在还不及长沙守敌，但是自打我们打下了越州，战士们是士气高涨。
3: 长沙守敌啊！ 对我军心存恐惧，敌我双方有这样的心理状态，那有助于我军一战而胜。更何况何健这狗东西，欠咱们的血债太多了，是到时候该跟他算一算账了。我的决心是打长沙。
0: 军团长同志，中央的命令是打武昌，你这样做。 是公然违抗中央的指示。
1: 中央的事情我管不了，红三军团的事情我负责。长沙打不下来，你的责任就大了。邓小安同志，不准用这样语气和总指挥说话。
0: 邓平同志，
1: 同志们，彭德怀同志作为总前委书记和军团总指挥。
4: 对军团的行动具有最终决定权。
5: 打长沙现在是总前委的决定，必须服从。
6: 娘妈的，我打不下长沙，彭德怀甘愿受党纪处罚。
7: 红总行动！
8: 坐坐坐坐，都坐。
9: 蒋总司令急电召我回来，说是彭德怀要打长沙，哎，可有此事？
10: 确实如此。彭德怀刚刚在平江开了打长沙的誓师大会，还提出了口号，要
9: 什么？
10: 我不敢说。
9: 恕你无罪，说吧。
10: 他们说要砍下您的狗头，悬挂在长沙城头石柱。
9: 什么？
10: 在井冈山的时候，那就被我打得落花流水。我只差一步就拿下他的狗头了。是是是，这话他倒敢来吓我叫了。还有多少人呢？号称万人，应该有9000人左右。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洪德怀真是个大胆狂徒啊！
9: 别说我何健以湖南省主席兼第四路军总指挥的身份，手中可以调动兵力10倍以上，就是长沙城的守军也在3万以上。
10: 他们现在的流寇装备无以以卵击石。
9: 何健就是要向
10: 蒋总司令、
9: 国人证明，到底谁是共党的克星。
10: 长
9: 官的命令。
10: 第7师师长回四中，
11: 卑职在。
10: 你率所部，何师就是罗守甲旅，分3路向平江进攻。不必等他找上门来啊！我们要先动手，先发制人，在平江将他们彻底的剿灭，打个漂亮仗，
11: 去蒋总司令看看。
10: 是。

0: 长，好消息！刚刚咱们收到消息，敌人分为三个梯队出动。第一梯队进至瓮江、三角塘、双江口一线，第二梯队进至金井，第三梯队进至冲华山。
1: 好，只要何健把部队调出城，这仗就好打了。
2: 三个梯队呈一字长形，每队之间的间距是多少？
3: 大约30到40环。
2: 何健以为他这阵势首尾相接，可以彼此支援，这仗啊，他算错了。这正好便于我们集中兵力，分头吃掉他。命令红八军进攻第一梯队，中路军断后，两路夹击，然后迂回报仇，进攻金井，最后在冲华山解决他的第三梯队。

0: 没有人，
1: 跑得还挺快。喂，
2: 金井守军吗？我是何进，让你们长官来听电话。
1: 金井一定要守住，绝不能丢。
2: 何长官，大事不好了！红三军团的彭德怀总指挥说要去长沙取你的人头啊！
1: 你是哪位？
2: 我是谁？
3: 老子是红三军团第四师师长郭炳生。李胜，跟谁说话呢？何主席啊，我是彭德怀。
4: 我告诉你啊，
3: 两年多没见，今天你派出的部队啊，都被我给消灭了。
4: 狗娘养的，要有胆量，你就在长沙城等着我，
3: 等我渡过浏阳河，就到长沙去取你的狗头。
4: 他们哪儿？走，立刻调刘建巡捕，星夜从湘桂前线撤回，增援长沙。
5: 赵发奎不管了。哎呀，
4: 顾不了那么多了。赵发奎无非要的是地盘，而共军要的是脑袋。立刻组织部队，在浏阳河以先布防，轻重武器、山炮、野炮，全拉上去，全拉上去。
5: 是。
4: 另外，向长沙市民发布告示。 以我本人的名义，就说我是与长沙共存亡。是，
5: 等等，
4: 向蒋总司令发电，请他速速从武汉派兵驰援长沙。长沙危矣，我何健决心死守。是。
5: 部队改变作战队形，过桥以后，从武军担任前卫，中八军殿后。他们的新战士多，作战经验少，避免不必要的伤亡。另外，彭总，敌人援军已到，准备打一场恶仗。
6: 哦，
5: 罗强，哎，彭总，
6: 现在情况还不明朗，
5: 你现在不能过去，开始冒险。我的部队都过去了，我不过去，那我跟你一起去，执行命令。

1: 这次的任务，我们已经完成了。
2: 我们已经完成了，
3: 各位久等了。
2: 何主席亲自到战场督战，请问前线战事如何？
3: 我军大获全胜，刘建旭将军率援军及时赶到，在七里巷一线布下了钢铁防线。

0: 那长沙不保怎么办？
1: 我已经向长沙市民发布了告示，表明了本人是与长沙共存亡的决心。今天我再次借此机会，再次表明，啊，我是国民革命军第四路军的总指挥。

何宗熙，防线失守了。什么？我们上的棚头还在打，发现共军攻击铁路后，我们向前突击，在开国地我被其包围了。现在已经攻破东门了。何宗熙，就赶快撤走吧，再不走就来不及了。快撤吧！

0: 说好了在长沙城建的，怎么就跑了呢？
1: 抓住何健太遗憾了。
2: 孙连长，您介绍个人，这位是长沙工人赤卫军司令王震同志。
3: 王总好。
0: 王震，呵呵，这名字响亮啊。<笑>
2: 这个名字啊，我也是刚叫不久，原来我叫王玉开，叫他们给改的，说要想造反，只有叫王震才镇得住。
0: 好，你这名字啊，不只是要镇住。 长沙的反动派，将来还得镇得住全中国的反动派。你是湖南人？
2: 对，湖南浏阳县人。
0: 湖南人自古尚武，王司令，跟着我们红军打天下吧。
2: 听彭总的。
0: 参谋长，把刚缴获的枪支弹药给工人赤卫队多分一些。
2: 是，谢谢彭总。

0: 叔叔朋友们，但凡你年纪稍长一些，越穿行政风它是越有味道的，经典永不过时的。而且你看越上岁数的男士，你看穿起来特别有男人味儿。而且我相信啊，哪怕您说我出席正式场合了，跟朋友吃饭了，哪怕您出去逛个街，大家都会高看您两眼。这是咱们行政风夹克的魅力所在啊。
1: 其实男士朋友们不在于衣服多，但是要经典，在于我只要有场合我能穿得出去。所以啊，我们也是联合到了金马影帝品牌，是源头厂家，金马影帝品牌造就男士朋友们的着装典范，深耕服装行业多年，而且专注为当代的精英男士们打造兼具质感、气场、舒适度的全场景服饰。我们金马影帝品牌2026年的秋款男士的行政夹克，我们有黑色的翻领、黑色的立领、蓝色的翻领，加上蓝色立领，都可以来选择。
0: 每一件成衣都会有到专柜的吊价牌，金马影帝大品牌，每一件服装单件的参考价格1280块钱。
1: 但是在今天2026年的秋款上市，我们找到了源头工厂，一定有惊喜，一定有福利。今天我给大家做到了199块钱，但是还没结束呢，前100位打进来再减100块钱，直接做到了99块钱，一件不到100块钱，这个性价比太高了。我们有黑色的翻领、黑色的立领、蓝色的翻领，加上蓝色立领，都可以来选择。抓紧时间拨打订购专线或扫码下单吧。
0: 那么这件行政风的夹克，我个人非常的喜欢，是咱们衣柜当中的刚需。而且您看我们这件服装啊，它其实非常的简单，没有一些花哨的设计。但是我们都知道，对于男装而言，越简单的服装制作起来它是越考究的。为什么呢？因为越简单的服装，对于版型啊、面料啊、做工啊，又更加的挑剔。360度，咱们看看，没有任何花哨的设计，金马影帝品牌，咱们每一处细节都非常考究的，有版有型的，让每一位男士穿出好身材，穿出气场。我相信您到各种场合穿咱们这行政风的夹克，底气自信十足，嗓门都要比平时要亮很多。那么这件行政风的夹克为什么说这么有版有型的啊？就是归功于咱们好的面料了。咱们高档男装、高档面料，垂顺好打理，而且您看我们上面呢会带有一点点的光泽，非常有质感，摸起来非常的柔软亲肤，这是咱们高档男装的一个体现。而同样您看咱们这个版型方面，您看我们这个翻领设计也是非常考究的，就是这个领子呀，你要太宽了就显老气了，太窄了呢太活跃太年轻。但是你看我们这个宽窄是适中的，而且咱们这个你看虽然是翻领啊，我们都用到多层面料做一个加固了，对，这个领子是非常挺过有型的。哪怕您说我经过水洗机器之后是吧，我经常穿，我穿个1-2年它都是不会变得软塌塌，不易变形的。这是咱们高档服装细节做工用料都非常考究的。再来你看我肩膀这个部分也是非常有型的，因为在咱们整个肩部这个里面呢，我们用了一点点的海绵垫肩，所以说哪怕你说我有些溜肩的都能穿出好身材。而且咱们这个肩线呀，包括在整个大臂这个走线，你看我们这个做工细密工整啊，这是咱们大品牌细节之处非常考究的。而且您看在我们的左右两侧啊，都有两个斜插的口袋，非常深，空间是很大的，哪怕咱们出门不带包了，装一些大屏手机啊、钱包啊也是没有问题的。那么再来呢，用到经典的拉链的设计啊，金属拉链越用越顺滑，这是咱们大品牌每一处的细节做工都是无可挑剔的。看一看我们的里衬，有的衣服外面看起来不错，里面啊各种走线啊、线头做的不太好，但是你看我们的首先整个内侧会有一个门襟的一个设计，包括你看我们这个走线也是非常细密的，而且里面还特别再加一层内衬，所以它不是单层的，哪怕你说我春秋两季咱在北方都没问题。而且呢在我们内侧也会有到一个竖插的口袋，这个空间也很足，而且连内插的口袋我们都给您做包边，你看到吗？这就是品牌男装细节做工用料都非常考究的。当然除了我身上这件翻领款式的，我们还有立领款式的。
2: 立领款的话呢显得人更加的干练一些，更加休闲一些，咱们出门运动啊锻炼身体的时候穿的话也是可以的。袖口呢是带有弹力设计的、咱们的手腕呢粗一些细一些，哎，穿上它的话没有问题，还
1: 休闲一些、
2: 防风，对吧？
1: 对。
2: 另外呢带拉链的一个衣兜、手机啊钥匙放到里边的话，
1: 这太实用了。
2: 包括到咱们呢搭配一个圆领衫，休闲衫穿的话都是可以的。我的身高是177，体重是160斤，我穿的是185的尺码，哎，还是非常合适的、
1: 对，有宽松富裕度，完全不会紧绷、不会勒，跟刚才那个翻领的行政风风格又不一样了，就会更休闲一些。
2: 休闲一些，
1: 哎，男士的行政夹克，2026年的秋款上市，不管你是翻领立领，专柜价格都是一。 1280，我们找到了源头工厂，一定有惊喜，一定有福利。今天才99块钱，一件不到100块钱，这个性价比太高了。我们有黑色的翻领，黑色的立领，蓝色的

0: 翻领加上蓝色立领都可以来选择，抓紧时间拨打订购专线或扫码下单吧。是不是阿姨没有听错？今天一件才99块钱，我相信朋友们您拿到之后一定惊叹说：“天哪，这性价比太高了！”我觉得今天我得订两件，我爸爸一件，我公公一件。我们有黑色的翻领、黑色的立领、蓝色的翻领，加上蓝色立领都可以来选择。行政风有了，休闲风我也有了。对于好多男士朋友们，其实咱们买衣服无非就是一些经典款式，而这两个真的可以满足大家在春秋季节衣柜当中的经典，衣柜当中百搭。不管你是翻领立领都是1280。今天我们找到了源头工厂，一定有惊喜，一定有福利，才99块钱，一件不到100块钱，这个性价比太高了。
1: 无论是翻领和立领两个款式，还是蓝色的黑色的两个颜色，咱们都可以来挑。
0: 抓紧时间拨打订购专线或扫码下单吧。
2: 无论是重要场合、正式场合、休闲场合、聚会呀、运动的时候，都是可以搭配的。
1: 一件好的服装啊，真的是非常非常必要的。换上咱们这种经典的、大气的，而且是大品牌、优良做工的行政风的夹克服，到哪儿呢，咱们都腰杆挺得直直的。而且今天呢，我们才99块钱一件，还不到100块钱，真的太超值了。而且有翻领、立领，让您穿出不同的风格、不同的场合，咱们都能够轻松应对。您看我的身上呢，穿的就是藏蓝色的这个翻领的款式，而且它这个翻领它是很经典的，这个领子呢你看宽窄它是适度的，而且呢能够把咱们的气质体现出来。整个的成衣啊，咱们也是这种拉链设计的，好的拉链是越用越顺滑的，包括在咱们整个衣服里面都会有到一个内衬，连内衬部我们都做格纹的处理，而且连内兜啊都给您做了一个包边，这是咱们大品牌细节做工，用料都非常考究的。外侧呢也有两个斜插的口袋，这个空间是很足的，装一些大屏手机啊、钱包啊是完全没有问题的。而且金马影帝品牌高档行政风夹克，每一处细节呀、用料啊、做工啊，那都是无可挑剔的。
2: 咱们立领款的话呢，领部显得人更加的休闲干练，肩部呢咱们是有一个小垫肩的设计啊，肩部显得更加的宽阔魁梧。另外的话呢，咱们这个立领款的话，你看袖口它是带有弹力的，防风，哎，更加的这个暖和舒适一些，降温的时候可以穿。而且这个外兜是带拉链的啊，放一些我们的钥匙啊、哎手机啊是非常的方便。包括呢，你比如有些肚腩的话，哎也是藏肥显瘦。
1: 都值了，无论是翻领和立领两个款式，还是蓝色的、黑色的两个颜色，咱们都可以来挑。
0: 抓紧时间拨打订购专线或扫码下单吧。今天男士的行政夹克有翻领的、有立领的、有藏蓝的、有黑色的，一次性满足大家需求。而且我相信朋友们，您拿到这件服装之后，您一定惊叹说：“天哪，这性价比太高了！我为什么四件不都买来？”因为您穿起来，第一百搭百配，第二它的品质做工真的是金马影帝专柜才有的品质，所以啊，今天根据大家自己需求抓紧时间去下订单。今天才99块钱，一件不到100块钱，这个性价比太高了。我们有黑色的翻领、黑色的立领、蓝色的翻领，加上蓝色立领都可以来选择。抓紧时间拨打订购专线或扫码下单吧。是不是阿姨没有听错？今天一件才99块钱，我相信朋友们您拿到之后您一定惊叹说：“天哪，这性价比太高了！”我觉得今天我得订两件，我爸爸一件，我公公一件。我们有黑色的翻领、黑色的立领、蓝色的翻领，加上蓝色立领都可以来选择。
1: 这种行政风的夹克呢，黑色就更加的经典了，是吧？更加沉稳了，而且配合上咱们这种翻领的，特别的沉稳，更加有气场了。
2: 立领款的话就更加的运动一些，比较休闲。闲一些，平时咱们比如说聚会呀、锻炼身体呀，包括的比如说健身啊、爬山、
1: 钓钓鱼呀、下下棋呀，
2: 穿的话都是可以的。所以说呢，
1: 两个颜色、两个款式，
2: 咱们各种场合穿的话，
1: 都能够轻松应对，
2: 显瘦显精神，搭配圆领衫、衬衫都是可以的。
1: 而且您看，为什么说越简单的服装，有品牌跟没品牌区别特别大呀？它的面料啊、版型的做工啊，那是完全不一样的。金马影帝品牌高档男装、高档面料、细节做工、用料都非常考究的，在我们专柜当中，每一件1280块钱，但是今天才99块钱，一件还不到100块钱，真的太超值了！
0: 抓紧时间拨打订购专线或扫码下单吧。
1: 欢迎收看秋日男装专场，我们带来了金马影帝品牌应季的行政风夹克，人靠衣装，好的衣服是我们的无形的名片，帮我们呀增光添彩。特别是每一位叔叔朋友们，但凡你年纪稍长一些，越穿行政风，它是越有味道。

0: 的经典永不过时的，而且您看越上岁数的男士，你看穿起来特别有男人味儿。而且我相信啊，哪怕您说我出席正式场合了，跟朋友吃饭了，哪怕您出去逛个街，大家都会高看您两眼。这是咱们行政风夹克的魅力所在啊！
1: 其实男士朋友们不在于衣服多，但是要经典，在于我只要有场合我能穿得出去。所以啊，我们也是联合到了金马影帝品牌，是源头厂家。金马影帝品牌造就男士朋友们的着装典范，深耕服装行业。也多年，而且专注为当代的精英男士们打造兼具质感、气场、舒适度的全场景服饰。我们金马影帝品牌2026年的秋款男士的行政夹克，我们有黑色的翻领、黑色的立领、蓝色的翻领，加上蓝色立领，都可以来选择。
0: 每一件成衣都会有到专柜的吊价牌，金马影帝大品牌，每一件服装单件的参考价格1280块钱。
1: 但是在今天2026年的秋款上市，我们找到了源头工厂，一定有惊喜，一定有福利。今天我给大家做到了199块钱，但是还没结束呢，前一百位打进来再减100块钱。直接做到了99块钱，一件不到100块钱，这个性价比太高了。我们有黑色的翻领、黑色的立领、蓝色的翻领，加上蓝色立领，都可以来选择。抓紧时间拨打订购专线或扫码下单吧。
0: 那么这件行政风的夹克，我个人非常的喜欢，是咱们衣柜当中的刚需。而且您看我们这件服装啊，它其实非常的简单，没有一些花哨的设计。但是我们都知道，对于男装而言，越简单的服装制作起来它是越考究的。为什么呢？因为越简单的服装，对于版型啊、面料啊、做工啊，又更加的挑剔。360度，咱们看看，没有任何花哨的设计，金马影帝品牌，咱们每一处细节都非常考究的，有版有型的，让每一位男士穿出好身材，穿出气场。我相信您到各种场合穿咱们这行政风的夹克，底气自信十足，嗓门都要比平时要亮很多。那么这件行政风的夹克，为什么说这么有版有型的啊？就是归功于咱们好的面料了。咱们高档男装、高档面料，垂顺好打理，而且您看我们上面呢，会带有一点点的光泽，非常有质感，摸起来非常的柔软亲肤，这是咱们高档男装的一个体现。而同样，您看咱们这个版型方面，您看我们这个翻领设计也是非常考究的，就是这个领子呀，你要太宽了就显老气了，太窄了呢太活跃太年轻。但是您看我们这个宽窄是适中的，而且咱们这个你看虽然是翻领啊，我们都用到多层面料做一个加固了，对，这个领子是非常挺过有型的。哪怕您说我经过水洗机洗之后是吧，我经常穿，我穿个一两年，它都是不会变得软塌塌，不易变形的。这是咱们高档服装细节做工用料都非常考究的。再来您看我肩膀这个部分也是非常有型的，因为在咱们整个肩部这个里面呢，我们用了一点点的海绵垫肩，所以说哪怕你说我有些溜肩的都能穿出好身材。而且咱们这个肩线呀，包括在整个大臂这个走线，你看我们这个做工细密工整啊，这是咱们大品牌细节之处非常考究的。而且您看在我们的左右两侧啊，都有两个斜插的口袋，非常深，空间是很大的，哪怕咱们出门不带包了，装一些大屏手机啊、钱包啊也是没有问题的。那么再来呢，用到经典的拉链的设计啊，金属拉链越用越顺滑，这是咱们大品牌每一处的细节做工都是无可挑剔的。看一看我们的里衬，有的衣服外面看起来不错，里面啊各种走线啊、线头做的不太好，但是你看我们的，首先整个内侧会有一个门襟的一个设计，包括你看我们这个走线也是非常细密的，而且里面还特别再加一层内衬，所以它不是单层的，哪怕您说我春秋两季咱在北方都没问题。而且呢在我们内侧也会有到一个竖插的口袋，这个空间也很足，而且连内插的口袋我们都给您做包边，您看到吗？这就是品牌男装细节做工用料都非常考究的。当然除了我身上这件翻领款式的，我们还有立领款式的。
2: 立领款的话呢，显得人更加的干练一些，更加休闲一些，咱们出门运动啊。锻炼身体的时候穿的话也是可以的，袖口呢是带有弹力设计的，咱们的手腕呢粗一些细一些，哎，穿上它的话没有问题，还
1: 休闲一些，
2: 防风，对吧？
1: 对。
2: 另外呢带拉链的一个衣兜，手机呀、钥匙放到里边的话，
1: 这太实用了。
2: 包括到咱们呢搭配一个圆领衫、休闲衫穿的话都是可以的。我的身高是177，体重160斤，我穿的是185的尺码，哎，还是非常合适的啊。
1: 对，有宽松富裕度，完全不会紧绷，不会勒，跟刚才那个翻领的行政风风格又不一样了，就会更休闲一些。
2: 休闲一些，
1: 哎，男生。 式的行政夹克。2026年的新款上市，不管您是翻领立领，专柜价格都是1280。我们找到了源头工厂，一定有惊喜，一定有福利。今天才99块钱，一件不到100块钱，这个性价比太高了。我们有黑色的翻领，黑色的立领，蓝色的

0: 翻领加上蓝色立领都可以来选择，抓紧时间拨打订购专线或扫码下单吧。是不是阿姨没有听错？今天一件才99块钱，我相信朋友们拿到之后一定惊叹说：“天哪，这性价比太高了！”我觉得今天我得订两件，我爸爸一件，我公公一件。我们有黑色的翻领、黑色的立领、蓝色的翻领，加上蓝色立领都可以来选择。行政风有了，休闲风我也有了。对于好多男士朋友们，其实咱们买衣服无非就是一些经典款式，而这两个真的可以满足大家在春秋季节衣柜当中的经典。衣柜当中百搭，不管你是翻领立领都是1280。今天我们找到了源头工厂，一定有惊喜，一定有福利，才99块钱，一件不到100块钱，这个性价比太高了。
1: 无论是翻领和立领两个款式，还是蓝色的黑色的两个颜色，咱们都可以来挑，
0: 抓紧时间拨打订购专线或扫码下单吧。
2: 无论是重要场合、正式场合、休闲场合、聚会呀、运动的时候，都是可以搭配的。
1: 一件好的服装啊，真的是非常非常必要的。换上咱们这种经典的、大气的，而且是大品牌、优良做工的行政风的夹克服，到哪儿呢，咱们都腰杆挺得直直的。而且今天呢，我们才99块钱一件，还不到100块钱，真的太超值了。而且有翻领、立领，让您穿出不同的风格、不同的场合，咱们都能够轻松应对。您看我的身上呢，穿的就是藏蓝色的这个翻领的款式，而且它这个翻领它是很经典的，这个领子呢你看宽窄它是适度的，而且呢能够把咱们的气质体现出来。整个的成衣啊，咱们也是这种拉链设计的，好的拉链是越用越顺滑的，包括在咱们整个衣服里面都会有到一个内衬，连内衬部我们都做格纹的处理，而且连内兜啊都给您做了一个包边，这是咱们大品牌细节做工，用料都非常考究的。外侧呢也有两个斜插的口袋，这个空间是很足的，装一些大屏手机啊、钱包啊是完全没有问题的。而且金马影帝品牌，行政风夹克，每一处细节呀、用料啊、做工啊，那都是无可挑剔的。
2: 咱们立领款的话呢，领部显得人更加的休闲干练。
0: 今天我给大家做到了199块钱，但是还没结束呢，前100位打进来再减100块钱，直接做到了99块钱。
2: 肩部呢，咱们是有一个小垫肩的设计啊，肩部显得更加的宽阔魁梧。另外的话呢，咱们这个立领款的话，你看袖口它是带有弹力的，防风，哎，更加的这个暖和舒适一些，降温的时候可以穿，而且这个外兜是带拉链的啊，放一些我们的钥匙啊、哎、手机啊是非常的方便。包括呢你比如有些肚腩的话、哎、也是藏肥显瘦，所以说呢不管是蓝色黑色啊，咱们搭配的话我觉得都非常的合适。关键是今天的价格，咱们是
1: 99块钱一件，还不到100块钱，真的太超值了。无论是翻领和立领两个款式，还是蓝色的黑色的两个颜色，咱们都可以来挑，
0: 抓紧时间拨打订购专线或扫码下单吧。今天男士的行政夹克有翻领的，有立领的，有藏蓝的，有黑色的，一次性满足大家需求。而且我相信朋友们拿到这件服装之后一定惊叹说：天哪，这性价比太高了，我为什么四件不都买来？因为您穿起来第一百搭百配，第二它的品质做工真的是金马影帝专柜才有的品质。所以啊，今天根据大家自己需求抓紧时间去下订单，今天才99块钱一件，不到100块钱，这个性价比太高了。我们有黑色的翻领、黑色的立领、蓝色的翻领加上蓝色立领都可以来选择，抓紧时间拨打订购专线或扫码下单吧。是不是阿姨没有听错？今天一件才99块钱，我相信朋友们拿到之后一定惊叹说：天哪，这性价比太高了！我觉得今天我得订两件，我爸爸一件，我公公一件。我们有黑色的翻领、黑色的立领、蓝色的翻领，加上蓝色立领都可以来选择。
1: 这种行政风的夹克呢，黑色就更加的经典了，是吧？更加沉稳了，而且配合上咱们这种翻领的，特别的沉稳，更加有气场了。
2: 立领款的话就更加的运动一些，比较休息。闲一些，平时咱们比如说聚会呀、锻炼身体呀，包括的比如说健身啊、爬山、
1: 钓钓鱼啊、下下棋啊，
2: 穿的话都是可以的。所以说呢，
1: 两个颜色、两个款式，
2: 咱们各种场合穿的话，
1: 都能够轻松应对，
2: 显瘦显精神，搭配圆领衫、衬衫都是可以的。
1: 而且您看，为什么说越简单的服装，有品牌跟没品牌区别特别大呀？它的面料啊、版型的做工啊，那是完全不一样的。金马影帝品牌，高档男装、高档面料、细节做工、用料都非常考究的。在我们专柜当中，每一件1280块钱，但是今天才99块钱一件，还不到100块钱，真的太超值了！
0: 抓紧时间拨打订购专线或扫码下单吧。
3: 大家整天都在喊着村里没人了，喊着要乡村振兴，乡村振兴靠什么呢？
4: 你出来给我们大家解释解释。
3: 我们的销售掌握在薛朱文一个人的手里，这种模式是集团。

0: 经营者一手造成的。
1: 你就是个骗子！
0: 如果卖不上去年的价，我把宁静红的产权卖了，我给你们补损失。
2: 红果果，金蛋蛋，甘肃卫视飞天剧场每天19:30正在热播。
3: 好消息，好消息！星宝益生菌菌粉优惠体验活动开始了。一方水土养育一方人，中国人就该补充适合国人体质的本土益生菌。只要拨打屏幕上的电话，原价99元一盒的星宝益生菌菌粉，现在只需1元就能体验。每条出厂检测1200亿活菌，一丝包装随时补充。健科院全程检测认证，权威护航更放心。您还在等什么？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逢年过节聚餐，儿女回家团聚，难免大鱼大肉。出门旅游，换个地方吃饭，肠胃容易闹别扭。不少长辈面对突然改变的生活节奏，都会出现这些情况。想让每顿饭后都轻轻松松，日常帮身体打好底子，稳住内在节奏特别重要。好消息，好消息！星宝益生菌菌粉优惠体验活动开始了。一方水土养育一方人，中国人就该补充适合国人体质的本土益生菌。只要拨打屏幕上的电话，原价99元一盒的星宝益生菌菌粉，现在只需1元就能体验。每条出厂检测1200亿活菌，一丝包装随时补充。健科院全程检测认证，权威护航更放心。您还在等什么？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一方水土养一方肠胃，星宝益生菌专门针对咱们中国人的饮食习惯、肠胃特点调配，甄选源自广西巴马长寿乡的专利菌株，并融合内蒙古、青海、四川等地的优质本土菌种，16种菌株科学配比，搭配益生元协同增效，合力守护国人肠道健康。好消息，好消息！星宝益生菌菌粉优惠体验活动开始了。一方水土养育一方人，中国人就该补充适合国人体质的本土益生菌。只要拨打屏幕上的电话，原价99元一盒的星宝益生菌菌粉，现在只需1元就能体验。每条出厂检测1200亿活菌，一丝包装随时补充。健科院全程检测认证，权威护航更放心。您还在等什么？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很多长辈疑惑，为啥吃进去的益生菌到肚子里就没作用了？大多是因为益生菌扛不住胃酸、胆汁的侵蚀。这款星宝益生菌用了多层微能化包裹技术，就像给每一颗活菌穿上防护外衣、屏障层。锁住储存运输时的活性，保护层护着活菌平安穿过胃酸和胆碱的侵蚀，稳定层稳定菌群活性。好消息，好消息！星宝益生菌菌粉优惠体验活动开始了。一方水土养育一方人，中国人就该补充适合国人体质的本土益生菌。只要拨打屏幕上的电话，原价99元一盒的星宝益生菌菌粉，现在只需1元就能体验。每条出厂检测1200亿活菌，一丝包装随时补充。健科院全程检测认证，权威护航更放心。您还在等什么？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益生菌光到肠道还不够，得能留得住才有用。星宝益生菌使用粘附技术，活菌到达肠道后可以稳稳附着在肠壁，长时间起效。星宝12000亿益生菌从活菌培养到产品生产都在同一工厂完成，最大限度保留了菌群活性。好消息，好消息！星宝益生菌菌粉优惠体验活动开始了。 一方水土养育一方人，中国人就该补充适合国人体质的本土益生菌。只要拨打屏幕上的电话，原价99元一盒的星宝益生菌菌粉，现在只需1元就能体验。每条出厂检测1200亿活菌，一丝包装。

随时补充。健科院全程检测认证，权威护航更放心。您还在等什么？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不少叔叔阿姨说，我之前也吃过益生菌，一点感觉都没有。问题大多出在两点，一是活菌数量不足，二是菌株不匹配国人肠胃。新宝每批成品都会出厂检测足量活菌，搭配多层微囊化包裹技术，保障活菌顺利抵达肠道发挥作用。还有健科院权威护航，产品一品一码，扫码即可全程追溯，品质有保证。好消息，好消息！新宝益生菌菌粉优惠体验活动开始了。一方水土养育一方人，中国人就该补充适合国人体质的本土益生菌。只要拨打屏幕上的电话，原价99元一盒的新宝益生菌菌粉，现在只需1元就能体验。每条出厂检测1200亿活菌，一丝包装随时补充。健科院全程检测认证，权威护航更放心。您还在等什么？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新宝专注中老年营养补充。

撤吧。

0: 说好了在长沙城建的，怎么就跑了呢？
1: 抓住何建太遗憾了。
0: 军人啊，您介绍个人，这位是长沙工人赤卫军司令王震同志。
2: 王总好。
0: 王震，呵呵，这名字响亮啊。<笑>
2: 这个名字啊，我也是刚叫不久，原来我叫王玉开，
0: 就这么给改的。说要想造反，只有叫王震才镇得住。
2: 好，你这名字啊，不只是要镇住。 这长沙的反动派，将来还得镇得住全中国的反动派。你是湖南人？
0: 对，湖南浏阳县人。
2: 湖南人自古尚武。王司令，跟着我们红军打天下吧。
0: 听彭总的。
2: 参谋长，把刚缴获的枪支弹药给工人赤卫队多分一些。
0: 是。谢谢彭总。

哎，找何去？哎，老子到长沙取你的狗头来了，你怎么跑了？娘妈！

0: 哎呀，要是能娶你当老婆，这辈子也值了。
1: 这辈子就值了。
2: 哎，
3: 你是谁？
2: 鞋都不脱就躺在沙发上，不脏啊？
0: 你到底是谁啊？
2: 这是我家，你说我是谁啊？
3: 你家？那我刚才喊半天，你怎么不吱声呢？
2: 我不吭声又怎么了？这是私宅，你不经人同意就往里闯啊？
0: 啊，对，你说的对，是我错了，我向你道歉。对不起啊。
2: 哎，外面打得怎么样了？
0: 何健已经被赶跑了，长沙城已经被我们红军占领了。
2: 你们
3: 啊，
2: 你是红军啊？
3: 这么，我不像红军吗？
4: 我不仅仅是红军，还是红军市长呢。
2: 吹牛吧你就，红军哪有那么年轻的市长？
4: 哎，说了你怎么不信呢？我们军，
0: 说了你也不知道。
2: 行，就算你是红军市长哈，那你怎么不问问我啊？
0: 问你？
2: 嗯。
0: 问你什么呀？
2: 刚才是谁躺在沙发上看我照片的？啊？
0: 不知道谁躺在沙发上看照片的。
2: 那刚才是谁拿着我的照片说这辈子要娶了我就特别值得？谁还亲了我照片一下？哎呦，
0: 刚才那都是胡说的，你别当真。
2: 行了，不逗你了。我自我介绍一下啊，我叫柳月，是长沙大学的学生，我父母啊都是商人，现在在上海。
0: 柳月。
2: 嗯。
0: 跟你的人一样呗。
2: 既然见面就是缘分，咱们交个朋友吧。
0: 啊，我这手太脏了。
2: 行，我请你喝杯咖啡。
0: 咖啡就不喝了，我还有军务在身，我得走了。
2: 哎，你就喝一杯咖啡嘛。
0: 不喝了，我还有事儿。
2: 没事儿，很快的。尝一尝，特别香的咖啡。尝一尝，
0: 啊，
2: 正宗的牙买加咖啡。
0: 哦，这怎么这么苦啊？
2: 咖啡肯定是苦的。不能这么喝。
4: 那怎么喝呀？
2: 得一小口一小口的喝，慢慢品呢。
4: 一小口一小口喝，
2: 嗯，
4: 还得品。
2: 对呀，刚开始啊是苦的，越喝越香。来试试，怎么样？
5: 占领长沙的消息通电全国了吗？
6: 已经通电了，并且在第一时间报告了党中央。
5: 好，长沙城市的秩序怎么样？
7: 何健残部退走后，留下了不少反动特务，他们打着红军的旗号。到处杀人放火，抢劫商铺，影响极坏。
5: 哎呀妈的，这是给咱们红军脸上抹黑呀！这种人啊，见一个抓一个，毙一个。这事儿啊，交给郭敏生去办。
6: 好。
5: 郭敏生怎么没来？
8: 啊？队长，
6: 来了。
4: 报告军队长。
0: 不好意思，我来晚了。
5: 你小子，你跑哪儿去了？刚才你不在，我告诉你啊，城市秩序这块儿归你管。千万不能手软，但也不能错抓错杀。
4: 是，我保证完成任务。
5: 还有什么事吗？
7: 还有就是，我们是暂时占领长沙呢，还是准备长期占下去？
5: 长期占下去怎么讲啊？
7: 如果长期占领的话，就要想办法尽快恢复城市秩序，

0: 我们已经在长沙办部各种法令和纪律，以安定人心。据了解，长沙还有不少外国领事馆和侨民，他们对咱们红军存在一定的误解。
1: 这事啊，你管吧，你不是留过洋吗？你给他们开个会，跟他们宣传一下咱们红军。
0: 是。
1: 戴维啊，咱们俩分一下工，你率红八军留守长沙。
2: 我率红五军向易家湾方向追击何舰残部，防止敌人反扑。
3: 好，
2: 没有其他的事情，就散会了。
3: 军长，军团长，
4: 军团长，
3: 有件重要的事情要向您汇报。
1: 这个事情很重要，你有人选吗？
3: 目前还没有。
1: 我给你介绍个人。

0: 老婆，哎，你还记得我吗？
1: 不认识。
0: 老婆，你记不记得9年前我杀了那个地主啊欧霸天，被湘军追着跑到你这儿，是你用船给我渡过河的呀？
2: 老婆，求求你了，用你的船渡我过河行吗？我今天遇到劫匪了，把我钱都抢走了，我没有钱了，老婆。

0: 真是你杀的，是我杀的。盛川，坤，谢谢老伯。哎，记起来，记起来。哎，
1: 那个时候你念经了，哎，现在成大官了。哎呦，不是什么大官，我参加共产党，当了红军了。
0: 我们刚打下长沙，把何健给赶跑了。好，好，好啊！这世道啊，该变变了。我呀，我要是年轻点啊，我就跟着你们干。你叫什么名字啊？哦，老伯，当年啊，我叫彭德华，现在我改名了，我叫彭德怀。彭德怀，老伯。
1: 你老贵姓啊？
0: 嗨，一辈子没个大姓儿，他们都叫我罗六十老官。老伯，我这儿啊有5块大洋，钱不多。
1: 老伯，这钱啊你拿着。
0: 这么多年过去了，你还记着这点事儿？
1: 这钱你一定得收下。 这9年啊，我这心里一直记着你，你是我的救命恩人。老伯，这钱你一定得收下，你收着。谢谢你，老伯，我走了，再见。
2: 听说红三军团打下长沙了，
3: 前真万确，这中央电报，而且各个报纸都登了。哎呀，长沙那个地方我熟悉啊，何健在那儿经营了多年，凭三军团的实力，彭德怀是怎么得手的呢？
2: 是啊，我也没整明白，不过这9000对3万，硬是给打下来了啊！ 哎，老毛，我记得这是咱们共产党领导的武装第一次占领一个省会城市吧？
1: 嗯，南昌、广州2次起义，占领的时间都不长。这一次，真正打。

0: 这是我们打下来的，算是第一座呀。这战士们，听说红三军团把长沙打下来了，那情绪旺的，就像激好了油的火一样，纷纷请战呢。哎呀，
1: 即便彭德怀打下了长沙，我还是坚持我的看法，打大城市不合时宜呀。
2: 卑职何见以戴罪之身，
3: 恭迎蒋总司令。

0: 我们这次长沙线路，身为湖南省主席，第四路军总指挥，你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
1: 卑职罪该万死。
0: 这几天，全世界都被你们湖南闹翻天了，区区8000共军，居然打垮了3万守军夺城。他们占领长沙已经一周了，不仅成立了湖南省苏维埃政府，颁布了土地法，还召开了万人大会。长沙的线路消息被炒的是沸沸扬扬，被全世界报道，致使正在前线指挥作战的蒋总司令亲飞武汉。
2: 何主席，长沙失陷，你负有直接的责任呐。当然，我和何主任也有责任。长沙失陷是一件非常严重的事情。为什么这么说？因为这些年，无论我们去征讨哪路军阀。 无论我们是胜利还是失败，都是无喜无悲，因为我们毕竟都是在同一面国民党的旗帜之下。可共产党就不一样了，他们是要颠覆我们的政府，改变的是我们这面旗帜。自我党亲共以来。 这是共军第一次用武力夺取的省会城市。你想想，他们在那儿，他们在那儿在推行他们所谓的政策，打土豪分田地，这是在收买人心，是要向全世界扩大影响。如果不及时的制止，他们就会像瘟疫一样的蔓延。他们今天夺取了长沙，明天就会想着武汉，想着上海。
0: 想着南进，所以我们要不惜一切力量，把他们扼杀在摇篮之中。
1: 卑职愿将功折罪，杀害长沙，一定把他们斩草除根。
0: 武汉行营已经做出了军事部署，何健，你带2个师从南面直扑长沙，中央军罗林。
2: 工兵翻2师，自湖北从北面直逼长沙，陶广王东元师也一块儿压上。这还不够，召会英美日三国，让他们的军舰给我们提供进攻时的协助。我再次的提醒你们，过去我们要紧盯着朱某。 现在，彭德怀、程代远比他们更可怕。因此，不但要加强军事上的行动，政治上也可以大大的激发民众，大大的提高对他们的悬赏。
3: 请总司令放心，卑职一定把他们斩草除根。

0: 军团长，
1: 国民党武汉刑警主任何应钦派出重兵，正与资源长沙，在外国间跑。

0: 敌军也有十几个团渡过湘江，从南北两个方向夹击过去。
1: 老彭啊，该下决心了。
2: 娘妈的，我不甘心！
1: 我又何尝不是呢？我们占领长沙虽然只有十几天，但各项工作搞得轰轰烈烈。 刚开了个好头，就这么撤了，谁会甘心呢？可是老彭，如果我们不撤，万一被敌人捂在里面，那我们的损失可能会更大。
3: 军团长。

0: 慢慢的喝，仔细的品。
1: 嗯，哎呀，嗯，这是什么呀？
2: 徐志摩啊。
1: 徐志摩？这里面写的都是什么？
2: 徐志摩啊，是当代著名的新月派诗人，里面都是他的爱情诗。
1: 爱情诗？谢谢你的爱情诗，我一定会好好读的。那我先走了。

0: 这次你打得很好，
1: 总司令夸奖了。总算是报了共军攻占长沙的一箭之仇，
0: 但这只是个小胜，下面应该取得更大的胜利，要彻底干净消灭共军。
2: 总司令需要我做什么？
0: 我对付共党的办法概括起来是两点：一， 是要用我们手中的武器消灭他们；二，是要采取 恩威 并重的策略，去分化瓦解他们的中枢机关，逮捕法办那些顽固不化的祸首。
2: 卑职明白了。
0: 你明白了什么？
3: 把他们家祖坟掘了！现在兵分两路，我们几个等下车，其余的跟我去外围的。是。刘新妹子，
4: 赵大哥。
3: 刘新妹子，赶紧逃吧！
4: 来，狗子景森抓你来了，
3: 抓我干嘛？
4: 你老公造反，前些日子占领了长沙，何健抓不住他，所以就来抓你来了。赶紧逃啊！要不来不及了。
3: 我不走，
4: 哎，我要在这儿等鹏哥，估摸着他快派人来接我了。哎呀，
3: 你等他干什么呀？啊，你没看到满大街贴的宣传告示吗？
4: 他都自身难保了，还能顾得上你？赶紧走，别干活了啊！

0: 挨个房间，给我仔细的搜。
1: 是。
2: 报告长官，都搜了，没有人。
3: 报告长官，没有。
4: 这边没搜到。
5: 报告长官，没有。
6: 报告长官，这里也没有。

0: 乡亲们不要怕，只要你们谁告诉我彭德怀的老婆藏哪儿了。
1: 有傻
2: 老宗啊，这刘细妹子好长时间都没在这儿住了，这兵荒马乱的，谁知道她上哪儿去了。
0: 那彭家的祖坟埋哪儿了，你们谁知道啊？
2: 不知道。
3: 敬酒不吃吃罚酒是不是啊？
0: 你他妈老子毙了你再把人家房子烧了。
2: 老总，老总别着急，我带你去，我带你去。
0: 识时务人，带路。
4: 让开！让开！

0: 别生气，别生气，
1: 啊！你看我就说吧，头一回打长沙，我就让你把嫂子接过来，你偏不听，现在好了，后悔了吧？啊！哎呀，
0: 刚打完长沙的时候啊，我给他写了一封信，可惜这信啊我没寄出去。
1: 忘记信管什么用啊？这事儿啊交给我，我这两天就派人把他接过来。
0: 哎，不用。 咱部队经常转移，天天打仗的，连个落脚地方都没有，以后再说。啊，
1: 是。找我有事儿啊？哦，我这心里憋屈的慌，想跟你聊聊。
0: 什么事儿啊？
1: 彭总，自从一三军团合编以后，大家的这个怨气可大了。
0: 你都听说什么了？
1: 你看啊，这总司令、总政委。
0: 那位子都让一军团给拿走了，那你说大家伙心里面能高兴吗？
1: 那胡说！这事儿是我和滕政委主动提出来的，是我们自个儿要求的。
0: 李夏，我告诉你啊，你得带头，以后这种不利于团结的话少说。
1: 不是，这哪是不利于团结啊？大家伙都是为你好啊！
0: 哎呀。
1: 哎，不错啊，学会看书了。哎呀，打仗还不忘学习，嗯，挺好。什么书？
0: 我看没什么书，少啰嗦，念给我听听。
1: 真念啊？
0: 那当然了，念。
1: 行。徐志摩的事儿，我念一段啊。悄悄的我。 正如我悄悄的来，我挥一挥衣袖，却带不走一片云彩。
0: 啊，行了，什么乱七八糟？这书哪来的？
1: 这书打长沙时候缴获的，徐志摩的诗集啊。
0: 这种资产阶级的闲书啊，以后少读，有时间多读读马列的书，听见没有？

0: 戴笠，喝点水。谢谢夫人。再写什么呢？我在起草一份军事计划，尽快的剿灭共产党。可是美国人说，中国目前最重要的是防范日本人的侵略啊。这我当然知道。可是，我要把大部分的兵力都拿去对付日本人的话。
1: 让外必先安内。听说过吗？升级了，加满箱蒸煮炒不粘锅升级了，单一的开关按键升级为高中低三档火力的调节旋钮，适用更方便。锅体升级为上下一致的圆柱形锅体，外形更美观，底座更稳固。质量升级价格不变，原价799元，现在只要99元，只要99元。它全新升级，五升大容量，一次烹煮，满足全家享用。
2: 它是28公分的大口径，5升的大容量，想蒸个米饭啊，煲个汤啊，都非常的方便。
1: 它一锅多用，蒸、煮、煎、炒、涮，各种美食都能轻松搞定。
2: 现在换上这加满箱蒸煮炒多能不粘锅，各种美食都能做，还不占地方，还省劲儿。其他的锅呀，我都不用了，就用这加满箱蒸煮炒多能不粘锅。
1: 一锅多能。
3: 煎炒蒸煮涮，样样精通。
4: 它呢能同时做好几种饭，比方说呢这底下我可以蒸个米饭，煲个排骨汤，这个上面呢我可以做各种美食。比方说呢我可以蒸个娃娃菜，还可以蒸个肘子。对了，我还可以啊蒸个蒜蓉扇贝什么的。
1: 换上全新升级，一锅顶5锅的加满箱蒸煮炒多能不粘锅，一锅在手做饭无忧，猛火爆炒不粘锅。 小火慢炖无油烟，一天3顿好做饭，上蒸下煮省时间。蒸时蔬、蒸扇贝、蒸鲈鱼、蒸五谷、蒸馒头、蒸肘子、蒸虾饺、煎牛排、煎鸡翅、煎带鱼、煎荷包蛋、涮牛肉、涮火锅、炒豆角大肉、炒番茄鸡蛋、炒时蔬、煮养生粥、煮大米粥、炖排骨汤、炖药膳、炖鸡汤，五升大容量，一只整鸡全部放进去，一家人。
5: 足够吃，好消息，好消息！原价799元，现在订购只要99，没错，今天只要99元，每天仅限100个名额，马上打电话，工厂直发送到家。加满箱蒸煮炒多能不粘锅，是经过中国质量认证中心认证的，拥有质量合格证书，您收到货随便试用。
1: 如果不是加满箱，正品多能锅。四，如果内胆刮花了，粘锅了，退。7天试用，全年质保，有任何质量问题，不用修，直接给你换新锅。
6: 我以前做可乐鸡翅啊，就用那平时的炒菜锅做，在煎的时候老是粘锅底，换上这多能锅以后啊，爆火煎炒，煎出来的鸡翅啊，金黄金黄的，2-3分钟就做好了，而且一点都不粘锅，清水一冲，干干净净。
1: 加满箱蒸煮炒多能不粘锅，全新5大升级，烹饪美食更轻松。一，容量升级，28厘米大口径锅体，5升超大容量，一整只鸡放进去都没问题。一锅满足全家需求。二，材质升级，PP加厚防烫外壳，防烫手柄、端拿不烫手，食品接触用不锈钢蒸笼，耐用更安全，可视化加高拱盖，增加容量便于观察。三，内胆升级，高科技不粘内胆，可煎可

0: 口锅，老人啊孩子啊这口味都不一样。以前没用这多能锅的时候啊，做顿饭特别费劲儿，一会儿换这个锅，一会儿换那个锅，一顿饭啊得做一两个小时，一天三顿饭啊，又做又洗又刷的，累还费时间。现在换了这多能锅啊，太方便了。容量，你看这下边可以炖排骨，可以煲汤，同时呢上面可以溜馒头呀、蒸鸡蛋呀、山药、红薯、玉米啊都可以。一锅啊能做好几样，把什么汤锅啊、蒸锅啊都省了，放在厨房还不占地方。这加满香蒸煮炒都能不粘锅啊，真是买对了。来，儿子吃块肉吧。
1: 嗯，非常不错。
2: 升级了，升级了！加满香蒸煮炒不粘锅升级了，单一的开关按键升级为高中低三档火力的调节旋钮，使用更方便。锅体升级为上下一致的圆柱形锅体，外形更美观，底座更稳固。质量升级，价格不变，原价799元，现在只要99元，只要99元。
3: 在没用这个加满香蒸煮炒多能不粘锅之前啊，做个早餐特别麻烦，炒个菜一个锅，六个馒头一个锅，熬汤又得一个锅，想吃个饭改个样啊，你都得忙活半天。现在用了这个多能锅啊，方便多了。你看这下边一层啊，我做个小鸡炖蘑菇，上边呢想吃馒头我就溜上个馒头，吃红薯啊溜上个红薯，再蒸个山药，你看这一锅就能把你想吃的直接做好。我老伴说呀，这个锅呀真是万能的，而且它清洗起来也特别方便，煎炒炖涮一点都不粘锅。
4: 你看我用它呀做的这个粉丝扇贝是不是色香味俱佳，每次呢我做这个菜的时候啊，我老公啊都能吃上一大盘，我呀赶紧给我爸妈领了一个，太划算了。
2: 全新升级加满香蒸煮炒多能不粘锅，一锅多能，煎炒蒸煮涮样样精通。现在打电话惠民体验原价799的多能锅，现在订购只要99，没错，今天只要99元，一锅在手，做饭无忧，猛火爆炒不粘锅，小火半炖无油烟，煮粥煮汤炖排骨，炒菜炒肉涮火锅，煎鱼煎蛋煎牛排，蒸包子蒸馒头蒸米饭，吃啥美食都能做，耐磨耐用，粘锅包退，马上打电话，工厂直发送到家。全新升级加满香蒸煮炒多能不粘锅，一锅多能，煎炒蒸煮涮样样精通，吃啥美食都能做。
5: 喂，你好，我想问一下，你们那个多能蒸煮炒不粘锅真的只要99块钱吗？
6: 没错，活动期间原价799元，只要您打进电话，加满香蒸煮炒多能不粘锅工厂直接降700元，只要99块钱。
5: 是正品吗？这质量有保障吗？
6: 请您放心，我们加满香蒸煮炒多能不粘锅，每一口都是经过中国质量认证中心认证的，拥有质量合格证书，7天试用，全年质保，您收到货随便用。如果内胆刮花了、粘锅了，嘿，有任何质量问题不用修，直接给您换新锅。
5: 哦，那我就放心了，给我订上一口锅吧。
6: 好，马上给你发货。
2: 蒸时蔬、蒸扇贝、蒸鲈鱼、蒸五谷、蒸馒头、蒸肘子、蒸虾饺、煎牛排、煎鸡翅、煎带鱼、煎荷包蛋、涮牛肉、涮火锅、炒豆角大肉、炒番茄鸡蛋、炒时蔬、煮养生粥、煮大米粥、炖排骨汤、炖药膳、炖鸡汤，5升大容量，一只整鸡全部放进去，一家人足够吃。
4: 你看这底下可以蒸个米饭，上面呢可以蒸个蛋羹，热个菜，还可以把这剩饭剩菜的一下子都放进去，一锅搞定，特别方便。
7: 加满香蒸煮炒多能不粘锅只要99，
3: 加满香蒸煮炒多能不粘锅只要99块钱，
4: 打个电话99块钱立刻给咱送到家。
8: 加满香蒸煮炒多能不粘锅
2: 升级了，升级了！加满香蒸煮炒不粘锅升级了，单一的开关按键升级为高中低三档火力的调节旋钮，使用更方便。锅体升级为上下一致的圆柱形锅体，外形更美观，底座更。

0: 稳固，质量升级，价格不变，原价799元，现在只要99元，只要99元。厂家郑重承诺，不是加满箱正品多能锅，退内胆刮花了粘锅了退，7天试用，全年质保，有任何质量问题不用修，直接给您换新锅。升级了，升级了！加满箱蒸煮炒不粘锅升级了，单一的开关按键升级为高中低三档火力的调节旋钮，使用更方便。锅体升级为上下一致的圆柱形锅体，外形更美观，底座更稳固。质量升级，价格不变，原价799元，现在只要99元，只要99元。它全新升级，5升大容量，一次烹煮满足全家享用。
1: 它是28公分的大口径，5升的大容量，像蒸个米饭啊，煲个汤啊，都非常的方便。
0: 它一锅多用，蒸、煮、煎、炒、涮，各种美食都能轻松搞定。
2: 现在换上这加满箱蒸、煮、炒多能不粘锅，各种美食都能做，还不占地方，还省劲儿。其他的锅呀，我都不用了，就用这加满箱蒸、煮、炒多能不粘锅。
0: 一锅多能，煎、炒、蒸、煮、涮，样样精通。
3: 它呢，能同时做好几顿饭。比方说呢，这底下我可以蒸个米饭，煲个排骨汤，这个上面呢我可以做各种美食。比方说呢，我可以蒸个娃娃菜，还可以蒸个肘子，对了，我还可以啊蒸个蒜蓉扇贝什么的。
0: 换上全新升级一锅顶5锅的加满箱蒸煮炒多能不粘锅，一锅在手做饭无忧，猛火爆炒不粘锅，小火慢炖无油烟，1天3顿好做饭，上蒸下煮省时间。蒸时蔬，蒸扇贝，蒸鲈鱼，蒸五谷，蒸馒头，蒸肘子，蒸虾饺，煎牛排，煎鸡翅，煎带鱼，煎荷包蛋，涮牛肉，涮火锅，炒豆角大肉，炒番茄鸡蛋，炒时蔬，煮养生粥，煮大米粥，炖排骨汤，炖药膳，炖鸡汤，5升大容量，一只整鸡全部放进去，一家人足够吃。好消息，好消息，原价799元，现在订购只要99，没错，今天只要99元，每天仅限100个名额，马上打电话，工厂直发送到家。
4: 加满箱蒸煮炒多能不粘锅，是经过中国质量认证中心认证的，拥有质量合格证书，您收到货随便试用。如果不是加满箱正品多能锅，退。如果内胆刮花了粘锅了，退。7天试用，全年质保，有任何质量问题不用修，直接给你换新锅。
2: 我以前做可乐鸡翅啊，就用咱平时的炒菜锅做，在煎的时候老是粘锅底，换上这多能锅以后啊，爆火煎炒，煎出来的鸡翅啊金黄金黄的，2-3分钟就做好了，而且一点都不粘锅，清水一冲干干净净。
0: 加满箱蒸煮炒多能不粘锅，全新5大升级，烹饪美食更轻松。一，容量升级，28厘米大口径锅体，5升超大容量，一整只鸡放进去都没问题，一锅满足全家需求。二，材质升级， PP 加厚防烫外壳，防烫手柄，关拿不烫手，食品接触用不锈钢蒸笼，耐用更安全，可视化加高拱盖，增加容量便于观察。三，内胆升级，高科技不粘内胆，可煎可炒可炸，安全主食不焦糊不粘锅，耐磨耐用，轻松清洗不残留。四，技术升级，一键双控，360度漩涡式聚能环绕加热，确保食材受热均匀不夹生。五，安全升级，自循环多孔散热底座，快速散热防漏电，安全保护更放心。分离式插头，3C 认证电线，安全好收纳。
5: 太棒了！
6: 哇，好香啊！
7: 我到香味了都。
8: 居民炖排骨，
9: 虾仁蒸蛋，
10: 真丰盛，真丰盛。
11: 还有蒸南瓜，
12: 不错。
13: 哇，好香啊！还有我最喜欢的老虎包，
14: 小馋包。
15: 吃吧。
16: 来，爸妈尝尝这排骨。
17: 又软又烂乎，就我这牙口啊，就能咬得动，真不错。
18: 我们家。

0: 口多，老人啊孩子啊这口味都不一样。以前没用这多能锅的时候啊，做顿饭特别费劲儿，一会儿换这个锅，一会儿换那个锅，一顿饭啊得做一两个小时，一天三顿饭啊，又做又洗又刷的，累还费时间。现在换了这多能锅啊，太方便了。容量，你看这下边可以炖排骨，可以煲汤，同时呢上面可以溜馒头呀、蒸鸡蛋呀、山药、红薯、玉米啊都可以。一锅啊能做好几样，把什么汤锅啊、蒸锅啊都省了，放在厨房还不占地方。这加满香蒸煮炒都能不粘锅啊，真是买对了。来，儿子吃块肉吧。
1: 嗯，非常不错。
2: 升级了，升级了！加满香蒸煮炒不粘锅升级了，单一的开关按键升级为高中低三档火力的调节旋钮，使用更方便。锅体升级为上下一致的圆柱形锅体，外形更美观，底座更稳固，质量升级，价格不变，原价799元，现在只要99元，只要99元。
3: 在没用这个加满香蒸煮炒多能不粘锅之前啊，做个早餐特别麻烦，炒个菜一个锅，溜个馒头一个锅，熬汤又得一个锅，想吃个饭改个样啊，你都在忙活半天。现在用了这个多能锅啊，方便多了。你看这下边一层啊，我做个小鸡炖蘑菇，上边呢想吃馒头我就溜上个馒头，吃红薯啊溜上个红薯，再蒸个山药，你看这一锅就能把你想吃的直接做好。我老伴说呀，这个锅呀真是万能的，而且它清洗起来也特别方便，煎炒炖涮一点都不粘锅。
4: 你看我用它呀做的这个粉丝扇贝是不是色香味俱佳，每次呢我做这个菜的时候啊，我老公啊都能吃上一大盘，我呀赶紧给我爸妈领了一个，太划算了。
2: 全新升级加满香蒸煮炒多能不粘锅，一锅多能，煎炒蒸煮涮样样精通。现在打电话惠民体验，原价799的多能锅现在订购只要99，没错，今天只要99元，一锅在手，做饭无忧，猛火爆炒不粘锅，小火半炖无油烟，煮粥煮汤炖排骨，炒菜炒肉涮火锅，煎鱼煎蛋煎牛排，蒸包子蒸馒头蒸米饭，吃啥美食都能做，耐磨耐用，粘锅包退，马上打电话，工厂直发送到家。全新升级加满香蒸煮炒多能不粘锅，一锅多能，煎炒蒸煮涮样样精通，吃啥美食都能做。
5: 喂，你好，我想问一下，你们那个多能蒸煮炒不粘锅真的只要99块钱吗？
6: 没错，活动期间原价799元，只要您打进电话，加满香蒸煮炒多能不粘锅工厂直接降700元，只要99块钱。
5: 是正品吗？这质量有保障吗？
6: 请您放心，我们加满香蒸煮炒多能不粘锅每一口都是经过中国质量认证中心认证的，拥有质量合格证书，7天试用，全年质保，您收到货随便用，如果内胆刮花了粘锅了嘿，有任何质量问题不用修，直接给您换新锅。
5: 哦，那我就放心了，给我订上一口锅吧。
6: 好，马上给你发货。
2: 蒸时蔬、蒸扇贝、蒸鲈鱼、蒸五谷、蒸馒头、蒸肘子、蒸虾饺、煎牛排、煎鸡翅、煎带鱼、煎荷包蛋、涮牛肉、涮火锅、炒豆角大肉、炒番茄鸡蛋、炒时蔬、煮养生粥、煮大米粥、炖排骨汤、炖药膳、炖鸡汤，5升大容量，一只整鸡全部放进去，一家人足够吃。
4: 你看这底下可以蒸个米饭，上面呢可以蒸个蛋羹，热个菜，还可以把这剩饭剩菜的一下子都放进去，一锅搞定，特别方便。
7: 加满香蒸煮炒多能不粘锅只要99，
3: 加满香蒸煮炒多能不粘锅只要99块钱，
4: 打个电话99块钱立刻给咱送到家。
8: 加满香蒸煮炒多能不粘锅
2: 升级了，升级了！加满香蒸煮炒不粘锅升级了，单一的开关按键升级为高中低三档火力的调节旋钮，使用更方便。锅体升级为上下一致的圆柱形锅体，外形更美观，底座更。

0: 稳固，质量升级，价格不变，原价799元，现在只要99元，只要99元。厂家郑重承诺，不是加满箱正品多能锅，退内胆刮花了粘锅了，退7天试用，全年质保，有任何质量问题不用修，直接给您换新锅。
1: 脚下是同一片故土，心中是同一个家园，促进民族团结进步，奋进伟大复兴征程。2500万陇原各族儿女紧紧相依，我们血脉相融，信念相同，文化相通，经济相依，情感相亲，共同书写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壮丽篇章。
2: 传承历史文脉和民族根脉，记录新的时代。甘肃卫视优秀纪录片全新呈现，黄河文化、马家窑文化、敦煌文化、红色文化，丰富的历史遗存，深厚的文化底蕴，多彩的民俗风情，壮美的自然风光，精彩尽在甘肃卫视纪录30分。文化甘肃，记录中国，甘肃卫视。
0: 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3: 甘肃卫视广告招生热线0931-8569-293。
0: 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3: 甘肃卫视广告招生热线0931-8569-293。
4: 20多年来，为什么越来越多饱受便秘困扰的人选择香丹青？因为香丹青不仅温和通便，还能帮助恢复规律排便。香丹青相信，好的组方才是解决便秘问题的关键。遵循一点要点，从上千种药材中精选出黄芪、银杏果、芦荟叶，精妙组合，精确配比，研制出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大便干结，排便费力，排便时间长，排便量少，用香丹青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温和通便不刺激。从第一粒到每一粒，帮助越来越多人恢复规律排便。这就是香丹青20多年来一直坚持做的事。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专注肠道健康20年。
5: 福禄寿喜百家姓，一杯好茶尽人生。福禄寿喜百家姓泡茶杯，专属姓氏，传承有根，福禄寿喜，吉祥相伴。您只需要拿出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2维码，添加客服，根据要求完成简单操作，获得领取资格。这只刻有您专属姓氏的福禄寿喜泡茶杯直接寄送到您家中。但我要负责任地提醒各位，100个名额确实非常有限，您只需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中的2维码，前100名就能获得泡茶杯。名额有限，先扫先得，领完即止。
6: 我喝水喝了一辈子，什么杯子没见过，自从领了这个福禄寿喜百家姓泡茶杯，走哪儿我都带着，不论是放温水还是热茶，双层玻璃隔热防烫，端着稳当。
7: 一杯一姓氏，一茶一祝福，这是我们专为中老年朋友打造的匠心之作。百家姓泡茶杯从选材到设计，每一处细节都考虑到了中老年朋友的使用习惯和健康需求。您看看这杯子多气派，咱们中国人最讲究根，最看重自己的姓，赵钱孙李周吴郑王。这不仅仅是一个符号，这是咱们老祖宗留下来的血脉印记。咱们这款杯子专门采用了高端的激光雕刻工艺，把您的姓氏永久地刻在杯身上。这可不是贴纸，水洗不掉，刮擦不掉，您用一辈子，这字它就清晰一辈子。旁边辅以福、禄、寿、喜4个传统吉祥字样，字体采用篆书与楷书结合的设计，古朴大气，文化底蕴深厚。人体工程学把手设计，手指一搭上去自然贴合，端起来稳当，握着舒坦。杯体用的是高硼硅玻璃，耐瞬间温差能达到150摄氏度以上，哪怕是-20度的冬天，您直接倒上沸水，它都安然无恙，坚固得很。再看这通透

0: 度跟水晶似的，咱们泡个信阳毛尖，泡个铁观音，汤色碧绿透亮，看着就赏心悦目。而且这玻璃材质不吸味不串味，您今天泡的是龙井，喝到的就是纯正的龙井香，绝不会有陈年老茶垢的怪味。清洗也方便，用水一冲就干干净净，清清爽爽。杯盖密封做得严严实实，拧紧了倒过来都不会漏一滴，放在床头柜上，装进手提包里，安心又省心。茶格还是食品级304不锈钢的，410毫升的大容量，不用频繁起身蓄水，泡一杯能喝半晌。无论是看电视、下棋还是遛弯回来，端起杯子就是一口温润的好茶。
1: 不论是放温水还是热茶，双层玻璃隔热防烫，端着稳当。
0: 今天观看咱们节目的观众朋友，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已经为您准备好了，今天扫码直接领，仅限前100名，抢到福利名额的这个刻有您专属姓氏、带有福禄寿喜、双层防烫、茶水分离的高档泡茶杯，直接领回家。
2: 国民信赖的福禄寿喜百家信泡茶杯举办超大力度促销活动，只要您现在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这款价值不菲、专为中老年朋友量身定制的福禄寿喜百家姓高端商务泡茶杯，直接领回家。活动仅限前100名朋友扫码参与。您没听错，今天平台栏目结合厂家，给全国有品位、有阅历、有情怀的中老年朋友赠送一份特别的大礼。这款退休老干部、老教师、老专家们都在用的福禄寿喜百家姓双层泡茶杯，只要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领这款福禄寿喜百家姓杯，商务范十足，沉稳大气，低调奢华，自己用彰显身份，送老友倍有面子。仅限前100名扫码领，专属姓氏定制，福寿安康祥瑞加持。
0: 今天观看咱们节目的观众朋友，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已经为您准备好了，今天扫码直接领，仅限前100名，抢到福利名额的这个刻有您专属姓氏、茶水分离的高档泡茶杯，直接领回家。

0: 来，喝点水。谢谢夫人。再写什么呢？我在起草一份军事计划，尽快的剿灭共产党。可是美国人说，中国目前最重要的是防范日本人的侵略啊。这我当然知道。可是，我要把大部分的兵力都拿去对付日本人的话。
1: 那么朱毛、彭腾就会专了我们的大空子。那如果日本人真的进攻，可怎么办呢？
2: 攘外必先安内，听说过吗？报告。进来。校长、夫人。校长。
0: 我今夜就要赶赴前线，您还有什么吩咐？
3: 金芝啊，这次由你挂帅出征，我的心里就放心了。但还是有几句话我想嘱咐给你：对待共军不可小视，尤其是他们当中的几个人，你也要格外的注意啊。请校长明示。这第一个人。
0: 当然是毛泽东，别看他长了一副秀才样，可满脑子装的都是在如何打仗，经常会出一些怪招，能出奇制胜。这第二个人就是彭德怀，他过去是湘军的骁勇之将，是敢打敢拼，可谓是雄狮型的指挥官。这再一个就是林彪。 虽然他过去是我黄埔的学生，可是现在他信仰共产主义，共军对他非常的重用，能让他独当一面。此人可是非常的机灵，善于算计。这几个人千万要小心。
2: 我记住了。
0: 啊，对了。

0: 这一块伏击阵地有如神助啊！从兵家常识看，背水布阵不是以重兵团作战呀，师用兵者之大忌。但是反过来说，策敌策水展开攻击，出其不意，攻其不备，这也正是奇袭取胜之道啊！
1: 上山之前，我跟你在那纸上谈兵。我这心里头啊，真是疑虑重重。到这儿一看这个地形啊，哼，咱们是胜券在握。
2: 战场是瞬息万变啊，要把各种不利的因素都考虑在前面，这样才能以不变应万变哟。
3: 报告。
4: 进来。
5: 四路大军已经全部到达指挥位置。好，
6: 参谋长到，命令各部按照稳扎稳打、步步为营的作战方针向前攻击前进。
7: 是，
8: 我已经向总司令
5: 打了保票，务必
8: 将共军
5: 歼灭于赣南。
8: 报告，
7: 来。
5: 红三军已将工兵分部打散，敌28师正四处求援。
9: 这黄攻略动作还挺快嘛。<笑>
7: 黄攻略飞将军呀，三军团打得好啊。<笑>
8: 哎，右路情况怎么样？
7: 敌4师、7师抢占了九小岭和观音崖两处险隘，红四军和红十二军正在组织佯攻。
5: 啊，
7: 三军团现在在哪里啊？
9: 彭总正亲自带队向敌后穿插。
5: 同志，小同志，你怎么了？小同志，
10: 走了两天了，我歇一会儿怎么了？
5: 别掉队，快跟上！

0: 军团长，行了，动手打你，怎么处置？郭炳生啊，这马上就要开战了，你个师长不在自己的位置上，管这些鸡毛蒜皮的事儿，你不咋地鸡毛蒜皮的事儿，一个小兵打你军团长，这小事儿吗？
1: 行了，
0: 回到你的位置上去，我告诉你啊，这敌人的唯一退路，你把口子给我封实了。
1: 你放心，我一定守住这口子。
0: 小子，我听好了，再不下次，我就崩了。行了，快去。
2: 警员，
0: 有，给他松绑。是。
2: 换将。
0: 你叫什么呀？
2: 七斤半。
0: 别笑，
2: 别笑。
0: 七斤半。为什么叫这名啊？
2: 小时候，我爹让抓了上京，后来就找不着了。再后来，我娘一死，为了丧母，我被派地主家换了七斤半粮食，俺那儿就叫七斤半。

0: 我当请个园子怎么样？景团长啊，行啊，谢谢军团长。军团长，我刚才是树林行，我怎么不能叫你齐金办吧？你姓啥？
1: 姓石，石头的石。
0: 我有个别号啊，叫石川。我干脆给你起个大名叫石雷吧，四块石头。
1: 好，
0: 行，军团长，
1: 签吧，
0: 签，让他们收走吧，请他们要回来。
1: 是。
2: 站住！你们是干什么的？哎，
3: 小兄弟，请问这里是红三军团指挥部吗？你打听那么多干嘛？这是军事秘密。
2: 不会，我是想找个人，麻烦你通禀一声。
3: 你要找谁？
2: 我找黄公略。
3: 报告，
2: 进。军团长，外面来了一个叫黄梅庄的人，他要找黄军长，说是黄军长的大哥。
4: 这是名帖。黄梅庄，这人我好像见过一次，请他进来吧。
2: 是。
4: 攻略的母亲啊，是侧室，他们父亲去世以后，攻略他们母子俩受尽了大老婆一家人的欺负。我听攻略说，他这个大哥品行极其恶劣，不是什么好东西。
5: 那他这会儿来想干什么呀？嗨，
4: 黄鼠狼给鸡拜年，准没什么好事，先见见再说。
5: 好。
4: 里边请。
6: 哎呀，诸位好，诸位好啊！哎呦，
4: 不认识了？我是攻略的大哥呀。
6: 怎么会不认识呢？
4: 黄大哥，你这是从哪儿来呀？
6: 哎，我从南昌。
4: 从家里，家里来，攻略很长时间没有给家里捎信了，啊，家里着急呀，听说你们在这边打仗，特意叫我来看看。攻略在吗？哦，攻略他不在这儿，我先给你介绍一下。
6: 啊，
4: 这是我们的军团政委滕代远。
6: 政委好，
4: 这是我们的参谋长邓平同志。
6: 哎呦，
4: 参谋长好，
6: 黄大哥，他们都是攻略的好朋友。
4: 哦，那太好了，
6: 彭总。
4: 黄大哥可是远道而来的，咱们是不是该尽尽地主之谊啊？
7: 对，先请黄大哥吃顿饭。哎呦，再送您去见攻略。那你们真是太客气了，谢谢。
4: 来来来来来来，
7: 无酒不成席。
4: 黄大哥，
7: 哎呀，
4: 哎，
7: 我给您满上。
4: 哎呦，客气客气。
7: 尽管菜少点，但这已经是咱们最高标准了。
4: 黄某真是受宠若惊呐！哎，滕军团长，来，我先敬您一杯。哼，我平时啊不胜酒力，既然黄大哥敬我，那我一定得喝。大家一起来，
7: 来来来，一块一块。
4: 黄大哥，好酒力啊！哎，我给你满上。
7: 吃菜，
4: 来来来来来，
7: 哎呀！
4: 滕军团长啊，这几年不见啊，你们发展可真是够快呀！你看，攻略当初刚从黄埔毕业的时候，充其量也就是个营长，现在都当军长了，还打了那么多的大胜仗啊！呵呵，黄大哥，你别听外头人瞎说，那都是唬人的。我这个军团啊，不过万把人。
7: 装备也差，来，
4: 黄大哥。
7: 好，黄大哥，我记得攻略有一个叔叔，他现在在哪儿高就啊？
6: 哦，您是说的汉湘先生吧？
4: 对，
7: 那可了不得呀。 刚刚被蒋介石任命为江西宣抚使，
6: 这是个什么官啊？

0: 尚可通天呐！
1: 孔大哥，我跟攻略可情同手足，有什么好事儿，你可不能落下我呀！啊，
0: 哎，有眼光。
1: 好，我再喝一个。
0: 既然话都说到这个份上了，我就不瞒大家了啊。这次呢，本人是专程来给攻略送
2: 总司令的
0: 亲笔信。
3: 哦，总司令的亲笔信。
1: 庞大哥，能否拿出来让我们见识见识？

0: 我们这个蒋校长啊，他是看错人了。他在战场上得不到的，想通过收买和拉拢得到，那是不可能。石川，谢谢你那么信任我。
1: 宫烈，咱们俩共事15年了，我对你啊，就像了解我自己一样。甭说老蒋许你一个集团军总司令的官儿，就算许你一个海陆空总司令，为剥削阶级去卖命，你是不会去的。
0: 这封信啊，你替我交给王政委和周小姐。
1: 可以，我觉得还是你自己交更好。
0: 行，我自己交。新疆起义之后啊，他们就把我母亲赶出了皇家门。我早就和这个家庭决裂了。王梅庄是受蒋介石和何谦的支持。

0: 厚道甘肃，地道甘味。
1: 何健这个鬼子说，杀了毛政委的妻子，还掘了你们家的祖坟。依我看，得以牙还牙，给他点颜色看看。
2: 好，就按你说的办。
3: 蒋贼卖国，屠杀工农，罪当处剐。汉相复逆，就将引颈受诛。美庄甘当走卒，欢儿狗头，以作效尤。黄公略，
4: 这就叫顽固不化，甘当流寇。戴笠，
5: 校长，
4: 以后不要再在他们的高层做什么工作，下一步应该针对他们的中下级军官，一定要有所突破。
5: 属下明白。

0: 老方啊，谢谢你啊，谢我什么呀？谢谢你替我处理了黄眉庄的事。哎，你写我写给老蒋的那封信啊，毛政委看了，都说你有文采。哎呦，
1: 老毛那是大文豪，你听他的，他那是取笑我呢。
0: 第二次反围剿刚结束。
1: 没想到老蒋那么快又召集了30万人马进行新的围剿，还调来了他的得力五虎将。我这一次随一军团行动，我们又要分开了。
0: 公亮，自打平江起义之后，这屈指一算，咱们俩可真是聚少离多。
1: 志川，和你待的这些日子里，我发现你有很多优点值得我学习。
0: 嘿。
1: 但并不是没缺点啊。
0: 哦，
1: 你这个人啊，有时候过于严肃。据我所知啊，你的部下。

0: 都怕你，这个不利于发挥民主。还有，你勇敢，不怕死，这是做军人最宝贵的品质。可一打仗，你就往前冲。你别忘了，你现在是率领全军作战的最高指挥员。
1: 诚恳接受，但只能是能改多少改多少。
0: 江山易改，本性难移。
2: 红月，
1: 听说老蒋这次围剿啊，还派了飞机，那玩意儿满天下弹，没个准。你注意安全啊！
0: 呀，能从你嘴里说出注意安全的话，我很惊讶。行，你自己动吧。
1: 咱们胜利后再见。
0: 胜利后再见。

0: 几位领导都在了，通报各位一件不幸的事儿。
1: 什么事情？
0: 红三军皇宫略军长在敌机的轰炸中牺牲了。

0: 患难与共，生死相依，一起闹军饷，进讲武堂，一起参加北伐，组织平江暴动，开展游击战争，相约要一起完成中华民族交给我们的历史使命。你是我的知己，正友，言犹在耳，可如今却阴阳永隔。
1: 走着走着就散了，回忆都淡了，看着看着就倦了，星光也就暗了。
2: 老师，老师来了。
3: 师长。
4: 喊什么师长啊？我说过多少遍了，敲门喊报告，听不懂啊？嘿嘿嘿，出去。
5: 是。
6: 报告。
4: 你们。
3: 报告师长，我们刚刚抓到一名女奸细，他们让我请示您是不是究底枪决。
4: 有什么好请示的，该怎么办就怎么办。
3: 是。
4: 报告。
1: 你刚才说抓到一个女奸细。
3: 对啊。
1: 她人呢？
3: 被绑在帘布的树下面。
1: 带我去看看。
7: 快说，
8: 不是，
7: 到底
8: 不是
7: 奸
8: 细，你们冤枉死我了，不是奸细。
9: 到底是谁害你来？
10: 哎，首长好，我们抓了一个奸细，就是他。
8: 师长大哥，你不认识我了？柳月。
5: 柳月，啊，你怎么跑这儿来了？
8: 我们家遭难了，我来投奔红军，他们非说我是奸细。
4: 你们怎么搞的？啊，没弄清楚就抓人呢？
1: 没事吧？
8: 没事。
1: 别打你啊。

0: 我回头再收拾你。是啊，你真的看了？
1: 那还有假？来，你听好了啊。轻轻的我走了，正如我轻轻的来。
0: 我轻轻的招手，作别西天的云彩。<笑>怎么样啊？我背的没错吧？啊，
2: 背的还挺熟的。那是，我不打仗的时候啊，天天都看这书。来来来，走。哎，你刚才说你家遭大难了，怎么回事啊？你们前脚刚从长沙走，那个何健后脚就回来了。
0: 谁多嘴，跟他说我们家来过红军，他就把我父母都抓起来关进大牢，活活打死。娘妈的，这个挨千刀的何健，他要是落我手里啊，我一把大戏八块。
2: 哎，那你怎么跑这儿来了？我要给我父母报仇，我听说。
0: 红军能
2: 打国民党，我就约了朋友一起出来找红军。那怎么就把你给抓起来了？我们一路走一路问，我们也不敢明问，就哪有枪响我们就奔哪儿去，结果误打误撞的进了国民党军营。
0: 那后来呢？
2: 后来我跟我朋友往外跑，他让国民党给打死。
0: 好不容易跑出来，我终于找到红军了，可是他们说我是奸细，反正我一个亲人也没有了，死了算了。哎，你这话怎么讲啊？虽然咱俩不算至亲，但好歹我也算你个大哥吧？啊，梅子，你听大哥一句话啊，不管发生多大的事儿，你都要好好活着。
2: 上大哥。
0: 你让我参加红军吧，我想给我父母还有朋友报仇。妹子，你这心情啊，我很理解，但是我不能让你当红军。
2: 为什么？
0: 什么为什么呀？我们天天都在打仗，你这样的从城里长大的姑娘，那哪吃得了这苦啊？那再说了，打仗会死人的，太危险了。
2: 我不怕死，我求你了，上大哥，你让我参加红军好不好？
0: 求我也没用。不怕死，哎，求我也没用。我不怕苦。干什么？
2: 你不让我参加红军，反正我也没有地方去，我就死在你这儿。
0: 你刚怎么答应我的？啊，不管发生多大的事儿。 都不能想死，是不是？那你让我参加红军啊？好，你先把枪给我。
2: 不给。
0: 傻丫头，那枪都不会使，还当兵啊？明天我就派人送你回家。
2: 见你第一面，我就喜欢你。我就是想找到你，一辈子都跟你在一起。就算你把我送走，我也会自己回来的。

0: 同志们，刚才我向诸位传达了临时中央下达的关于争取革命在一省或者是数省首先胜利的决议。与会的大多数同志都表示赞成，那就是努力求得在中央区、闽粤赣、赣东北、湘鄂赣各苏区整个连成一片苏维埃根据地。 根据临时中央下达的决议，要求我们利用目前在政治上、军事上的有利条件，占领一两个重要的中心城市，以开始革命在一省或数省取得胜利。请大家各抒己见，谁先发言？我来说一下，我。
1: 征求了甘道苏区的刘伯承同志的意见，他认为呢，现在攻打吉安对我军不利，因为吉安及其四周驻扎了陈诚的五个师的兵力。
2: 相比之下，我觉得攻打赣州方为上策。
1: 我同意向英同志的意见。我以为打赣州有以下几个有利条件：第一，赣州是赣南政治、经济、军事文化中心。 是贯通赣江两岸苏区的最大障碍。攻克赣州，湘赣根据地就连成一片了。第二呢，赣州是一座被红色区域围困的孤城，便于红军攻取。第三，赣州守军兵力薄弱，仅有8000人，我们在数量和士气上都比较有优势。关于这一点呢？
3: 我来说一下，现在赣州的四周的农村啊，都已经成为我军的游击区，对我军非常的有利，所以我军占领了天时、地利和人和。
4: 好，德龙同志，说一说你的意见呢？我不同意打赣州。刚才作霖同志。
5: 讲了打赣州的三个优势，我想讲四个不利因素。这里是中国酱酒文化的发源地，这里是中国酱酒酒都。源自于7.5平方公里酱酒核心产区茅台镇，酱天下陈酿酱老酒，口感绵柔醇厚，酱香浓郁正宗。
6: 酒是陈的香，越陈越好喝，
5: 好喝不贵。酱天下，
7: 这俗话说呀，这酱香酒啊就是好喝，但这陈年的酱香酒就更好喝。
6: 首先想给大家看看整个包装酱天下，给所有的观众朋友们定制了一
8: 高档礼盒包装，
6: 方便大家礼赠的时候你走出去放到车的后备箱，
7: 哎，
6: 一提起来很有面子，
7: 很客气啊，
6: 客气。
7: 高档礼盒包装，
8: 包装真的是非常的高级。
6: 我们打开箱子看看里面，您喝过白瓷瓶的酱香型的白酒？
7: 对，
6: 您见过白瓷瓶之外还有一层油脂包装的吗？
7: 哎，
6: 茅台镇的一些上了年份的老酱酒，得用这种油脂的包装。
7: 啊、
6: 为什么呢？是避免光的直射，使里边的酒有利于老熟，有利于陈化。我们今天不单单是包装好酿酒，工艺是更加的好的酱。酿天下53度的酱香型白酒啊，用的大曲的昆沙工艺。我们是遵循古法的酿造，就是端午才。 采取重阳下沙1249-8期的工艺，7次取酒的过程当中啊，我们只取3-4-5段位的大回酒，这种大回酒你喝完之后酒味不喜，第二天一闻，哎，还是有香，才能真正的做到空杯留香。今天除了是大曲酱香，除了是昆沙工艺之外，我们原酒是源自于茅台镇核心的酱酒产区，叫做上坪村，用到的是糯高粱，用到的是赤水河的河水，用到的是7.5平方公里核心的酱酒产区的。
7: 原酒，
6: 在整个油脂之上有一行字“封藏一号酱香酒”。什么叫做封藏？只有好的酒，
7: 对，
6: 老的酒才会进行到封藏。封藏在整个山洞当中，用大的陶坛进到封藏。这就是我们整个酱天下封藏一号酱香酒的酒窖。
7: 哇，真的好大呀，好多这样的陶坛啊！
6: 对，每一个大的陶坛当中啊，都盛装的是我们的基酒，它都标有基酒储存的。

0: 年份。
1: 哇，是的，可以看到这个真的是2016年4月份的基酒，所以说它真的是。十年窖藏的纯粮老酒，
2: 那这陈年的酱香酒就更好喝。
0: 封藏了多年的老酱酒，酒的品名多霸气，酱天下。原酒产地茅台镇上坪村，核心的酱酒产区。整个茅台镇的酱香型白酒好，那茅台镇哪里的酱香型白酒更好？那就是上坪村核心的酱酒产区。当然，这是小批量推出的酱天下53度的酱香型白酒啊。我实话实讲，还是挺贵的。那专柜6瓶1整箱，
3: 368块钱。
0: 酱天下
4: 酒厂为推广品牌，一定有惊喜，一定有优惠。
0: 直接降200元，6瓶1整箱，只要
3: 168块钱，
4: 每瓶只要28块钱。哇，
1: 观众朋友，封藏一号降天下，1箱6瓶168元，一瓶只要28块钱，这个性价比太高了。那我没喝，
2: 我怎么办？
3: 随便打开一瓶来试喝，不满意无理由的全额退款，拆开过的一瓶不用还，直接送给你。
0: 喝好了，帮我们推广推广。
1: 这么的好，这么优惠，抓紧时间扫二维码或打电话来订购。
5: 好消息，源自于酱酒核心产区茅台镇，酱天下封藏一号酱香酒，专柜价1箱6瓶368元，为推广品牌，今天立减200元，1箱6瓶只要168元，一瓶只要28块钱。不仅如此，你可以打开任意一瓶免费试喝，你喝完了见底了，说不满意我们免费给您退，给你的是6瓶，您退我们5瓶，打开的一瓶免费给您喝，
1: 真的是太好了，这个性价比太高了，抓紧时间扫二维码或打电话来订购。电话现在全线满线当中，好多人今天订2箱3箱4箱5箱，关键是今天它便宜啊。
0: 哦，现在很多人都在多箱订啊，你看整个酒花了吗？倒到酒杯当中叫沾杯堆花，
1: 对，
0: 而且这个酒线它很有劲儿，它是砸在整个酒杯当中，随着酒液堆积的越来越高，鱼眼泡开始慢慢的呈现了，这就是好的酱香型的白酒，小小的抿上那么一口，
3: 瞬间感觉我天哪，此酒只因
0: 茅台酿，
3: 平时难得机会，
6: 没错，
3: 这就是好酒的魅力。
0: 而接下来我们见证一个神奇的效果，准备一瓶矿泉水，我们倒入到53度的酱香型白酒当中，将会出现一个非常神奇的雾化的效果。这就是没有食用香精，食用酒精，纯粮发酵好的酱香型的白酒。
6: 没错，
3: 这就是好酒的魅力。
0: 老哥几个一聚会，阿姨炒几个菜，你把这酒啪往桌面上一摆，哎呦，这种油纸包装的可能只有20-30年前才能看过，这种油纸包装的，油纸包装的好啊，只有老酒才能用到油纸包装。抿那么一口，我相信很多老酒友就觉得哇，喝了20-30年的老酱酒。
1: 我在家里头小酌几杯，得要一瓶好酒，亲戚朋友您宴请宾客的时候，商务应酬的时候，这一瓶好酒必不可少。再来，这逢年过节走亲访友，这一箱酒送出去相当的体面。关键是今天它便宜啊，封藏一号降天下，1箱6瓶168元，一瓶只要28块钱，这个性价比太高了，这么的好，这么优惠，抓紧时间扫二维码或打电话来订购。
5: 好消息，源自于酱酒核心产区茅台镇，酱天下封藏一号酱香酒，专柜价1箱6瓶368元，为推广品牌，今天立减200元，1箱6瓶只要168元，一瓶只要28块钱。不仅如此，你可以打开任意一瓶免费试喝，你喝完了见底了，说不满意我们免费给您退，给你的是6瓶，您退我们5瓶，打开的一瓶免费给您喝，
1: 真的是太好了，这个性价比太高了，抓紧时间扫二维码或打电话来订购。
0: 酱天下定制了
7: 高档礼盒包装，
0: 方便大家礼赠，
2: 很客气啊，
0: 客气，礼赠很有面子，
1: 包装真的是非常的高级啊。我们打开箱子看看，里面
0: 白瓷瓶之外还有一层油纸包装，茅台镇的一些上了年份的老酱酒得用这种油纸的包装，为什么呢？是避免光的直射，使里边的酒有利于老熟，有利于纯化。我们今天不单单是包装好，酒是更加的好的，倒到酒杯当中叫沾杯堆花，
1: 对，
0: 而且这个酒线它很有劲儿，它是砸在整个酒杯当中，随着酒液堆积的越来越高，鱼眼泡开始慢慢的呈现了，这就是好的酱香型的白酒，小小的抿上那么一口，
3: 瞬间感觉我天哪，此酒只因
0: 茅台酿，
3: 平时难得机会，
6: 没错，
3: 这就是好酒的魅力。

老哥几个一聚会，阿姨炒几个菜，你把这酒啪往桌面上一摆。哎呦，这种油纸包装的，可能只有二三十年前才能看过这种。

0: 一整箱
1: 让他去喝，去专柜当中一看，368块钱，他领了你300多块钱的情谊，您心里知道啊，您一通电话，6瓶一整箱，只要168块钱。
2: 我在家里头小酌几杯，得要一瓶好酒，亲戚朋友，您宴请宾客的时候，商务应酬的时候，这一瓶好酒必不可少。再来，这逢年过节走亲访友，这一箱酒送出去，相当的体面。
3: 封藏一号降天下，一箱6瓶，168元，一瓶只要28块钱。
4: 电话现在全线满线当中，好多人今天2箱、3箱、4箱、5箱，
2: 关键是今天它便宜啊！
0: 哦，现在很多人都在多箱订啊。
2: 是啊，观众朋友们，请您想想啊，您平时呢去亲戚朋友家做客啊，拎袋水果、2箱牛奶都得花几百块钱，但是今天
3: 降天下封藏一号53度酱香型白酒，
2: 1箱6瓶，
3: 168元，一瓶只要28块钱。
2: 您拎出去的是市场售价300多的面子，拎出去的是高端酒的档次，而且朋友们会觉得呀，你这个人呐，心特诚。
0: 你想象一下，你现在每天晚上小酌那2、3两的是什么酒？那个酒您会是花了多少钱买的？而我们今天呢，6瓶一整箱，只要
5: 168块钱，
6: 每瓶只要28块钱。
0: 不仅如此啊，
7: 随便打开一瓶来试喝，不满意无理由的全额退款，拆开过的一瓶不用还，直接送给你。
2: 关键是今天它便宜啊，
3: 封藏一号降天下，1箱6瓶，168元，一瓶只要28块钱，
4: 这个性价比太高了，
2: 抓紧时间扫二维码或打电话来订购。
8: 好消息，降天下封藏一号酱香酒专柜价1箱6瓶，368元，为推广品牌，今天立减200元，1箱6瓶只要168元，一瓶只要28块钱，
4: 这个性价比太高了，
2: 抓紧时间扫二维码或打电话来订购。
8: 这里是中国酱酒文化的发源地，这里是中国酱酒酒都，源自于7.5平方公里酱酒核心产区茅台镇，酱天下陈酿酱老酒，口感绵柔醇厚，酱香浓郁正宗，酒是陈的香，越陈越好喝，好喝不贵，酱天下。
2: 这俗话说呀，这酱香酒啊就是好喝，但这陈年的酱香酒就更好喝。
0: 首先想给大家看看整个包装，酱天下给所有的观众朋友们定制了
9: 高档礼盒包装，
0: 方便大家礼赠的时候你走出去放到车的后备箱，哎，一提起来很有面子，
2: 很客气啊，
0: 客气。
9: 高档礼盒包装，
4: 包装真的是非常的高级啊，我们打开箱子看看里面，
0: 您喝过白瓷瓶的酱香型的白酒？
2: 对，
0: 您见过白瓷瓶之外还有一层油纸包装的吗？哎，茅台镇的一些上了年份的老酱酒得用这种油纸的包装，为什么呢？是避免光的直射，使里边的酒有利于老熟，有利于纯化。我们今天不单单是包装好，酿酒工艺是更加的好的，酱天下53度的酱香型白酒啊，用的大曲的昆沙工艺，我们是遵循古法的酿造，就是端午采取重阳下沙12987的工艺，7次取酒的过程当中啊，我们只取3、4、5段位的大回酒，这种大回酒你喝完之后酒杯不洗，第二天一闻，哎，还是有香，才能真真正正的做到空杯留香。今天除了是大曲酱香，除了是昆沙工艺之外，我们原酒是源自于茅台镇核心的酱酒产区，叫做上坪村，用到的是糯高粱，用到的是赤水河的河水，用到的是7.5平方公里核心的酱酒产区的原酒，在整个油纸之上有一行字，封藏一号酱香酒。什么叫做封藏？只有好的酒，
2: 对，
0: 老的酒才会进行到封藏，封藏在整个山洞当中，用大的陶坛进到封藏，这就是我们整个酱天下封藏一号酱香酒的酒窖。
4: 哇，真的好大呀，好多这样的陶坛啊。
0: 对，每一个大的陶坛当中啊，都盛装的是我们的基酒，它都标有基酒储存的年份。
4: 哇，是的，可以看到这个真的是2016年4月份
3: 的基酒，
4: 所以说它真的是。 10年窖藏的纯粮老酒。
2: 那这陈年的酱香酒就更好喝，
0: 封藏了多年的老酱酒，酒的品名多霸气，酱天下。原酒产地茅台镇上坪村，核心的酱酒产区，整个茅台镇的酱香型白酒好，那茅台镇哪里的酱香型白酒更好，那就是上坪村。

0: 核心的酱酒产区，当然这是小片推出的酱天下53度的酱香型白酒啊。
1: 我实话实讲，还是挺贵的。
0: 那专柜6瓶一整箱，
2: 368块钱。
0: 酱天下
3: 酒厂为推广品牌，一定有惊喜，一定有优惠，
0: 直接价200元，6瓶一整箱，只要
2: 168块钱，
3: 每瓶只要28块钱。
4: 观众朋友，封藏一号酱天下1箱6瓶，168元，一瓶只要28块钱，
5: 这个性价比太高了。
6: 那我没喝会怎么办？
2: 随便打开一瓶来试喝，不满意无理由的全额退款，拆开过的一瓶不用还，直接送给你。
0: 喝好了帮我们推广推广，
6: 这么的好，这么优惠，抓紧时间扫二维码或打电话来订购。
7: 好消息源自于酱酒核心产区茅台镇，酱天下封藏一号酱香酒，专柜价1箱6瓶，368元，为推广品牌，今天立减200元，1箱6瓶只要168元，一瓶只要28块钱。不仅如此，你可以打开任意一瓶免费试喝，你喝完了见底了，说不满意我们免费给您退，给你的是6瓶，您退我们5瓶，打开的一瓶免费给您喝，
6: 真的是太好了，
5: 这个性价比太高了，
6: 抓紧时间扫二维码或打电话来订购。
5: 电话现在全线满线当中，好多人今天订2箱3箱4箱5箱，
6: 关键是今天它便宜啊。
0: 哦，现在很多人都在多箱订啊，你看整个酒花了吗？倒到酒杯当中叫沾杯堆花，
8: 对，
0: 而且这个酒线它很有劲儿，它是砸在整个酒杯当中，随着酒液堆积的越来越高，鱼眼泡开始慢慢的呈现了，这就是好的酱香型的白酒，小小的抿上那么一口，
2: 瞬间感觉我天哪，此酒只因
0: 茅台酿，
2: 平时难得机会
9: 上，没错，
2: 这就是好酒的魅力。
0: 而接下来，我们见证一个神奇的效果，准备一瓶矿泉水，我们倒入到53度的酱香型白酒当中，将会出现一个非常神奇的雾化的效果。这就是没有食用香精、食用酒精，纯粮发酵好的酱香型的白酒，
9: 没错，
2: 这就是好酒的魅力。
0: 老哥几个一聚会，阿姨炒几个菜，你把这酒啪往桌面上一摆，哎呦，这种油纸包装的可能只有20-30年前才能看过，这种油纸包装的，油纸包装的好啊，只有老酒才能用到油纸包装。抿那么一口，我相信很多老酒友就觉得哇，喝了20-30年的老酱酒。
6: 我在家里头小酌几杯，得要一瓶好酒，亲戚朋友您宴请宾客的时候，商务应酬的时候，这一瓶好酒必不可少。再来，这逢年过节走亲访友，这一箱酒送出去相当的体面。关键是今天它便宜啊，封藏一号酱天下1箱6瓶，168元，一瓶只要28块钱，
5: 这个性价比太高了，
6: 这么的好，这么优惠，抓紧时间扫二维码或打电话来订购。
7: 好消息源自于酱酒核心产区茅台镇，酱天下封藏一号酱香酒，专柜价1箱6瓶，368元，为推广品牌，今天立减200元，1箱6瓶只要168元，一瓶只要28块钱。不仅如此，你可以打开任意一瓶免费试喝，你喝完了见底了，说不满意我们免费给您退，给你的是6瓶，您退我们5瓶，打开的一瓶免费给您喝，
6: 真的是太好了，
5: 这个性价比太高了，
6: 抓紧时间扫二维码或打电话来订购。
0: 酱天下定制了
10: 高档礼盒包装，
0: 方便大家礼赠，
6: 很客气啊，
0: 客气，礼赠很有面子，
5: 包装真的是非常的高级啊。我们打开箱子看看里面，
0: 白瓷瓶之外还有一层油纸包装，茅台镇的一些上了年份的老酱酒得用这种油纸的包装，为什么呢？是避免光的直射，使里边的酒有利于老熟，有利于纯化。我们今天不单单是包装好，酒是更加的好的，倒到酒杯当中叫沾杯堆花，
8: 对，
0: 而且这个酒线它很有劲儿，它是砸在整个酒杯当中，随着酒液堆积的越来越高，鱼眼泡开始慢慢的呈现了，这就是好的酱香型的白酒，小小的抿上那么一口，
2: 瞬间感觉我天哪，此酒只因
0: 茅台酿，
2: 平时难得机会
9: 上，没错，
2: 这就是好酒的魅力。
0: 老哥几个一聚会，阿姨炒几个菜，你把这酒啪往桌面上一摆。哎呦，这种油纸包装的可能只有20-30年前才能看过，这种油纸包装的，油纸包装的好啊，只有老酒才能用到油纸包装。抿那么一口，我相信很多老酒友就觉得哇，喝了20-30年的老酱酒，这是真真正正地地道道老酱酒，大曲昆沙工艺的好酒。除了哥几个喝之外，在礼赠的过程当中，你送来6瓶。

0: 一整箱
1: 让他去喝，去专柜当中一看，368块钱，他领了你300多块钱的情谊，您心里知道啊，您一通电话，6瓶一整箱，只要168块钱。
2: 我在家里头小酌几杯，得要一瓶好酒，亲戚朋友，您宴请宾客的时候，商务应酬的时候，这一瓶好酒必不可少。再来，这逢年过节走亲访友，这一箱酒送出去，相当的体面。
3: 封藏一号降天下，一箱6瓶，168元，一瓶只要28块钱。
4: 电话现在全线满线当中，好多人今天2箱、3箱、4箱、5箱，
2: 关键是今天它便宜啊！
0: 哦，现在很多人都在多箱订啊。
2: 是啊，观众朋友们，请您想想啊，您平时呢去亲戚朋友家做客啊，拎袋水果、2箱牛奶都得花几百块钱，但是今天
3: 降天下封藏一号53度酱香型白酒，
2: 1箱6瓶，
3: 168元，一瓶只要28块钱。
2: 您拎出去的是市场售价300多的面子，拎出去的是高端酒的档次，而且朋友们会觉得呀，你这个人呐，心特诚。
0: 你想象一下，你现在每天晚上小酌那2、3两的是什么酒？那个酒您会是花了多少钱买的？而我们今天呢，6瓶一整箱，只要168块钱，
5: 每瓶只要28块钱。
0: 不仅如此啊，
6: 随便打开一瓶来试喝，不满意无理由的全额退款，拆开过的一瓶不用还，直接送给你。
2: 关键是今天它便宜啊，
3: 封藏一号降天下，1箱6瓶，168元，一瓶只要28块钱，
4: 这个性价比太高了，
2: 抓紧时间扫二维码或打电话来订购。
7: 好消息，降天下封藏一号酱香酒专柜价1箱6瓶，368元，为推广品牌，今天立减200元，1箱6瓶只要168元，一瓶只要28块钱，
4: 这个性价比太高了，
2: 抓紧时间扫二维码或打电话来订购。
7: 脚下是同一片故土，心中是同一个家园，促进民族团结进步，奋进伟大复兴征程，2500万陇原各族儿女紧紧相依，我们血脉相融，信念相同，文化相通，经济相依，情感相亲，共同书写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壮丽篇章。

消费是经济的血脉，连着千家万户，也连着经济大局。可过去发红包撒补贴的粗放模式，钱花了不少，效果却越来越弱。怎么让有限的惠民资金真正花在刀刃上？建行甘肃省分行以数字金融破解难点，用大数据重新定义了精准二字。建行依托大数据平台，深度整合客户近两年交易记录，从消费频次、支付习惯、活跃程度等多个维度精准画像，把客户细分为八大类。每一类群体的消费痛点和权益需求，在大数据面前清晰可见。分层分类，一户一策，客户管理做到了心里有数。有了精准画像，优惠就不再是大水漫灌。沉睡客户发小额红包唤醒，活跃客户配大额满减券激发购买力。通过与微信、支付宝联动，立减优惠覆盖了衣食住行游购娱全部生活场景。从小额便利店消费到大额出行住宿，优惠直接抵扣，让人找优惠变成优惠找人，效果立竿见影。今年上半年累计投入惠民补贴525万元，覆盖全省14个市州，快

0: 且支付又交易客户新增478万户，交易总额突破1500亿元，补贴虽小，落在每一笔交易里都是看得见、摸得着的实惠。小额补贴撬动的不只是市场活力，更是老百姓敢于消费、愿意消费的信心。把每一份惠民资金都花在刀刃上，让每一份消费信心都落地生根，这笔账算得值。
1: 从种下到成熟，风调雨顺的话需要5个月的时间。
2: 200吨，这是我们这里能够处理餐厨垃圾的极限。而一个人口2000万的超大型城市，一天的餐厨垃圾量超过2000吨。
3: 361斤，这仅仅是2020年全国城市餐饮浪费的食物总量。
1: 我们当地有个说法，一碗糌粑是用碗底汗水换来的。
2: 每天看见那么多食物被浪费，心里还是挺难过的。
3: 2021年，全球约有1.93亿人正在经历粮食危机，我们只是有幸生活在一个没有饥饿的国家而已。适量点餐，剩菜打包，减少浪费，这些都是我们力所能及的事情。
0: 每一份劳动都值得被尊重，每一粒粮食都应该被珍惜。看电视，想5G，用宽带，就选中国广电。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帮助恢复规律排便。甘肃卫视广告招生热线0931-8569-293。大便干结，费力，时间长，量少，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帮助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甘肃卫视广告招生热线0931-8569-293。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帮助恢复规律排便。甘肃卫视广告招生热线0931-8569-293。大便干结，费力，时间长，量少，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帮助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3000载陇右丹霞盐脉，匠心成非遗，纯卤零添加，纯净更放心。光伏护碧水，红景映初心，甘肃张盐。
4: 会呼吸的酒海，活着的文物，金辉28年，酒海藏，年份长。
0: 金辉酒正能量提醒您收看午间20分。
5: 纵览天下大事，了解最新资讯。观众朋友大家好，今天是9月29号星期二，欢迎收看甘肃卫视和视听甘肃客户端同步直播的午间20分，一起来看今天的新闻。省委书记吴晓军、省委副书记、代省长孔绍迅、省政协主席庄国泰、省委副书记石谋军近日分别在各自选区参加投票，选举所在地的区人大代表。
6: 9月28号，兰州市城关区广武门街道大窖梁选区选举大会分会场气氛庄重而热烈。上午9时许，吴晓军来到会场，将选民证交给工作人员核验。在仔细听取有关选举事项说明后，吴晓军认真填写选票，并郑重投下自己的一票。孔绍迅在张掖路街道山子石选区选举大会分会场进行投票。庄国泰在雁南街道滩尖子选区

0: 选举大会分会场进行投票。省委常委、省人大常委会、省政府、省政协有关负责同志及部分离退休省级老同志等在各自选区参加投票或委托他人投票。甘肃台报道。
1: 重大工程项目是促投资稳增长的压舱石。习近平总书记指出，高质量发展是中国式现代化的必然要求。眼下，我省各地抢抓项目建设黄金期，重大能源基建项目全速攻坚，重点工程扎实有序推进，落地见效，促进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
2: 重点工程加快推进。作为玉门市重点工业冶炼补炼项目，甘肃巨化高性能硅氟新材料一体化项目建设稳步推进。项目全面投运达效后，将构筑起完整的硅氟新材料特色产业链条，为酒泉新型工业化高质量发展积蓄强劲动能。
3: 现在目前建设阶段是已经基本建设完成，处于收尾阶段。
2: 交通动脉加速贯通，在 S28 临华高速二期工程建设现场，作为项目控制性工程，杨村立交建设震撼。S28临台至华亭高速公路二期线路主线全长14.887公里，计划2029年建成通车。张掖工铁智慧物流园项目各项作业压榨推进，项目建成投用后，有效降低区域综合物流成本，带动大宗商品集散、进出口班列集结、仓储加工等上下游产业急剧发展。
4: 可常态化保障国际班列整列发运，开展江煤温运等大宗物资中转业务，进一步畅通东进西出、南深北拓的物流通道，辐射带动河西走廊商贸流通。
2: 水利工程事关国计民生，康乐县麻山峡水源保障工程建设者全力全速推进项目建设，工程设计总库容332.1万立方米，年供水量可达417万立方米。
5: 目前临时工程全部完工，正加紧开展管网施工，大坝主体同步推进，左岸边坡开挖之后全部完成，右岸边坡实施24小时轮班作业。
2: 各地电网建设迎来新进展，在路曲县马爱镇嘉格村拉仁关330千伏输变电工程建设进入施工高峰，变电站配套线路两大核心项目齐头并进，项目建成投运后，将进一步完善甘南电网网架结构，显著提升区域供电承载能力和供电可靠性。作为陇电入浙重点配套工程，甘肃省重点能源工程水源750千伏变电站新建工程全面完成主体施工，进入整体竣工验收关键阶段，计划9月底带电投运。工程连接金昌、白银、武威、张掖地区电网，使河西电网核心联络枢纽，将为区域清洁能源消纳外送、电网架构提档升级提供关键支撑。
6: 作为陇电外送大通道的重要组成部分，工程建设投运后，将大幅提升区域电网互联互济能力与供电可靠性，更好满足新能源项目并网消纳需求。
2: 甘肃台报道。
1: 我省特色粮食作物陆续成熟，迎来丰收。各地依托机械化作业与产业化发展，让特色优质农产品成为群众增收的富民产业。
2: 金秋时节，甘南高原30多万亩青稞迎来集中采收。青稞是高原特色粮食，也是甘南优势主粮。今年当地紧盯抗倒伏、高品质、高产量、绿色化种植方向，推动传统农牧业向现代化、智能化、绿色化转型。
7: 今年我们做了青稞是430多亩，今天我们开始收割。青稞大得很，枝枝花收割又快又省力，心里特别踏实。
8: 项目示范区实现了全程机械化作业，田间管理采用无人机防除杂草和叶面喷肥等新技术，产量大幅高于往年，绿色割效得到充分体现。
2: 谷子为小米，梅子为黄米，一粒一粟在黄土高原迎来收获季。在河西走廊中段张掖民乐，5400亩谷子进入收割期，大型联合收割机同步作业，全力抢收。当地采用公司加合作社加农户模式，收获后的谷子直接输送企业车间深加工，拓宽群众增收渠道。在中部汉作农业区的白银会宁，2000亩梅子进入收获期，当地合作社收割机全部投入作业，每天可收割300多亩，预计总产量达到60万至80万斤。
9: 今年日水合适，

0: 明日从八街到拐角都赶上了好天气。妃子别忘年陈啊，自己也饱满，客人说是丰收了。
1: 一山秋色美，一地产业兴。陇南康县豆坝镇1800多亩苦荞迎来收割，当地600多户群众参与特色种植，小小苦荞已然成为当地群众稳定增收的优势产业。
2: 我们通过村集体带头、农户参与、加工厂统一收购，把苦荞产业做起来，让农户种得放心，增收有保障。
1: 甘肃台报道。
3: 5:20，新闻继续。我省依托甘肃医保公共服务平台，对门诊慢特病线上申报功能进行全面优化升级，通过精简申报流程、优化服务界面、完善便民功能，持续提升医保政务服务数字化、便捷化水平。
4: 此次功能升级针对老年人、特殊群体智能设备操作不便的情况，平台新增代办申报功能，支持亲属工作人员代为申报，代办人可实时查询业务办理进度，实现服务全覆盖、人群无死角，切实解决特殊群体办事难题。同时将申报流程拆分为患者基本信息、申报信息、承诺书签署、材料上传四大独立模块，分步引导用户操作。在材料提交环节，平台细化规范申报材料标准，分类提示病例资料、治疗方案、检查报告等所需材料，分类引导精准上传，有效避免群众错传、漏传材料。申报提交后，参保人可全程追踪专家初审、组长复审、经办机构终审全流程进度，认定通过后，还可在线查询、下载审批表，实现全程线上可查、可诉、可办。目前参保群众可通过甘肃省医保局微信、支付宝小程序及甘肃医保服务平台 APP 足不出户完成慢特病申报办理，真正实现指尖办、便捷办、省心办。甘肃台报道。
3: 国庆假期期间，10月1号0时至10月7号24时，全国收费公路继续对7座以下（含7座）小型客车免收通行费。根据车流大数据预测，今年国庆假期，甘肃省高速公路网将先后迎来3波集中出行高峰。
4: 国庆期间车流量较大路段预计主要集中在环兰高速出入城路段及 G30 连霍高速总寨及下清河路段、修花庙路段和 G22 青兰高速兰州至定西路段、 G75 兰海高速兰州至临洮路段。车流量较大的服务区预计主要集中在 G30 连霍高速河西路段沿线、 G22 青兰高速兰州至平凉路段沿线。充电设施利用率较高的服务区预计主要集中在G30 连霍高速沿线及 G75 兰海高速沿线服务区。在拥堵绕行路段方面，因 G22 青兰高速原兰州收费站至原兰州东收费站之间应急养护施工，实行半幅双向通行，节日期间出行高峰发生交通拥堵概率高。为保障假期该路段通行有序，避免发生交通拥堵影响公众出行，建议由兰州市区前往渝中、定西方向小型客车尽量避开施工路段通行。绕行线路有城关区前往渝中定西的小型客车，请勿从天水路收费站驶入高速，可经延时公路从石川收费站驶入，沿 G312 青富一级公路通行，或从石川梨园收费站驶入，沿 G30 连霍高速公路青中段通行，或从原兰州东收费站驶入，沿 G22 青兰高速通行，或从京城南收费站驶入，沿 G2201南绕城高速公路通行。甘肃台报道。为深入落实健康第一教育理念，今年我省全面启动大学生体质提升一校一策专项行动。目前各高校已完成方案编制，将聚焦重点任务，狠抓落地闭环落实。全省各高校压实校党委书记、校长第一责任人职责，实施一校一策精准体制，严格执行本科高校144学时、高职院校108学时体育课程最低学时标准，严禁缩减挤占挪用体育课时，推动体育课程延伸至大三、大四及研究生阶段，实现全学段体育育人全覆盖。同时健全校际、校内、院系、班级、宿舍、社团6级赛事体系，引导学生每周至少参加3次高强度课外体育锻炼。甘肃台报道。

0: 近日，市场监管总局发布13项食品快速检测方法，它可快速筛查蔬菜水果中三唑啉、百菌氢、塞冲嗪等农药残留，畜禽肉质乳制品中低塞米松、氨乃净、氟尼星等激素类、抗炎类药物残留，蜂蜜水产品中氯霉素、链霉素等抗生素残留共18种风险物质。相较于实验室检测，快检方法操作简便、耗时短，可用于农贸批发市场、超市、餐饮单位开展现场快速检测，实现食品安全风险早发现、早预警。甘肃台报道。
1: 截至目前，生育保险参保人数达到2.6亿，22个省份、193个统筹地区将灵活就业人员纳入保障，28个省份、303个统筹地区实施政策范围内住院分娩个人无自付，所有省份均将适宜辅助生殖技术纳入支付范围，全面实现分娩阵痛纳入医保报销。今年前7个月，生育保险基金支出784.2亿元，惠及2556万人次，其中生育津贴支出607.8亿元，全面实现直发个人。甘肃台报道。
0: 9月28号，哈尔滨至伊春高速铁路正式通车运营，哈尔滨至伊春间最快1小时46分可达。哈伊高铁是我国目前建成的纬度最高的高速铁路，线路全长318公里，设计时速250公里，设哈尔滨、哈尔滨北、呼兰北、新龙镇西、绥化南、庆安南、铁力、日月峡、伊春西9座车站，其中伊春西站为我国最北高铁站。哈伊高铁补齐北向短板，与哈大旗、哈姆、哈加等高铁搭建起快速客运骨架，使我国最北省份的高铁网络更加完整。甘肃台编辑报道。梦想号大洋钻探船近日在我国南海4100米水深海域完成两口井钻探取星任务，成功钻获南海洋盆玄武岩样品。我国深海钻探取星作业能力提升至5000米级。本航次梦想号最大完钻深度4929.17米，最大进尺864.77米，刷新我国自主实施最大作业水深钻探记录。深海钻探高效取星作业能力迈入国际先进行列，使用自主研发的回转取星钻具成功钻获4.27米玄武岩岩形样品，我国成为继美国、日本之后全球第三个利用钻探船钻获深海洋盆硬岩样品的国家。甘肃台编辑报道。
1: 秋季比较干燥，大家一定要多喝水。那么怎么喝水有益健康？日常的生活中每天喝多少水？今天的生活提示让我们一起来了解这些问题。
2: 主动饮水，首先要养成主动饮水的习惯，不要等到口渴时才喝水，少量多次。其次，喝水要遵循少量多次原则。一，每次以100至150毫升为宜，间隔半小时左右。每日最佳饮水量为1500至1700毫升。二，小口喝水比大口灌水更加解渴，并且有助于人体吸收。三，每天清晨起床后，上午10时左右，下午3至4时，晚上就寝前为最佳饮水时段。
1: 5:20，国际方面的新闻，来看国际快讯。
0: 第81届联合国大会一般性辩论当地时间9月28号在纽约联合国总部落下帷幕。本届联大主席拉赫曼指出，人工智能已成为本届联大一般性辩论的中心话题。拉赫曼还说，重建信任这一话题得到广泛响应。他呼吁各会员国不要放弃和平，致力于可持续发展，捍卫人权，确保技术转型服务于人类，进行有意义的、具有代表性的公平改革，努力恢复信任。 当地时间27号，德国柏林举行第52届柏林马拉松，埃塞俄比亚选手包揽男子和女子冠军。在女子比赛中，阿塞法跑出2小时11分04秒的好成绩，并将他自己2023年在柏林创造的个人最好成绩和赛会纪录提高了49秒，这同时也是他第3次夺得柏林马拉松冠军。在男子比赛中，埃塞俄比亚选手阿多拉以2小时02分50秒的成绩夺冠，这是他继2021年后再次夺冠。眼下，加拿大多伦多动物园正在举办一场大型灯光艺术展，众多造型各异的灯光装置集中亮相，其中包括来自中国自贡的彩灯。灯光艺术展以野生动物、自然和文化为主题，全园布设数十个大型灯组、数千盏单体彩灯，观灯路线全长约1.5公里，将中国自贡传统彩灯工艺与动物园自然生态场景深度融合，从丛林秘境到深海世界，从珍稀动物造型到生态保护故事，游客穿行其中犹如置身童话世界。据西班牙媒体报道，曼弗雷基金会日前在马德里推出3场全新展览，带领观众以全新的视角回顾19至20世纪艺术发展历程。这3场展览分别名为拉斐尔前派女性之旅、先锋派的另一面和美国摄影师米诺怀特作品回顾展。据了解，3场展览将持续到明年的1月10号。新西兰国家豚鼠展是该国豚鼠界的年度盛会。当地时间26号，2026年新西兰国家豚鼠展在陶波举行。来自新西兰全国各地的近300只品相优异的豚鼠跟着主人盛装出席。本次大赛邀请了来自英国和捷克的国际评委，他们会根据豚鼠的品种标准、毛发质地、身体骨架以及健康状态等方面综合打分。西班牙巴伦西亚动物园日前在官网宣布，将于10月举办蝙蝠之夜活动，以此让更多人了解该物种。蝙蝠之夜是巴伦西亚动物园的传统活动之一，今年的活动定于10月3号和24号举行，面向8岁以上游客开放。参观者可以在专家的带领下，在傍晚进入园区，了解蝙蝠的生活方式，在生态系统中扮演的角色，以及他们是如何利用回声定位。巴塞罗那是西班牙著名的旅游城市之一，市中心热闹非凡，但却少了一份宁静。为了满足游客需求，巴塞罗那在位于山脚下的努巴里斯举办了一场美食节。据主办方介绍，首届品味努巴里斯美食节从中午一直持续到午夜，免费向公众开放。此外，多家酒吧也参与其中，美食配美酒，还有音乐来助兴。活动现场更有多位音乐人带来精彩表演。
1: 好的，感谢您收看今天的午间20分。更多精彩报道，请浏览视听甘肃客户端。近日，庄浪陈浦花海迎来盛花期，不少游客慕名前来感受山野花海的浪漫。节目的最后，我们一起去看看。

0: 经常便秘，认准香丹清，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1: 健全预警响应机制，落实转移避险措施，筑牢防汛减灾第一道防线。
2: 便秘困扰着越来越多人，如何更好地帮助用户规律排便？香丹清提出温和通便不刺激的理念，深入分析便秘成因，查阅医典药典，从上千种药材中精选出三种植物草本，黄芪、银杏果、芦荟叶，精妙组合，精确配比，研制出香丹清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温和通便不刺激，帮助规律排便，大便干结，排便费力，排便时间长，排便量少。用香丹清牌科研胶囊，上市20年，帮助

今天我们来到了中国铁路兰州局集团有限公司兰州西车辆段，在我身旁是一个巨大的生产车间，在这里每天有上百条轮轴完成检修加工，奔向千里铁道线。而我们今天要见的这位劳模呢，他的工作就是和这些轮轴较劲。

0: 要戴帽子是吧？
1: 对，
0: 我们今天要去看什么？
1: 看一下我不是工作的人场景。
0: 好的。这个是新的还是旧的？
1: 这是旧的。
0: 这个是旧的、
1: 旧车轴分解下来的旧车轴。
0: 车轴是连接火车车轮的核心部件，就像人体的骨骼一样，支撑着列车的重量。长时间的轮轨摩擦会给轮轴带来擦伤等影响，因此列车每隔一定时间就要回库检修。
1: 受控车床里面再车一遍，然后放到磨床里面再磨一遍，它的粗糙度达到1.6微米，达到要求之后，到下一个部位跟轮柄进行组装。
0: 2018年，轮轴车间刚上的新生产线急缺人手，仅有2年工作经验的刘小燕从轮轴检修班组被调到了机床班组，主要的任务就是磨合新设备。您把这么重要的一个活交给他，您放心吗？
2: 我特别放心。
0: 踏实肯学是大家对刘小燕的印象，加上之前在学校里学的是数控技术专业，因此这个任务很快被他拿下。
2: 新设备的安装调试都是刘小燕呢从前一直跟到后，这台设备学完学那台设备，就把咱们整个这条生产线的所有设备都跟着学了一遍啊，然后呢就给后面的生产包括其他人员的培训打了一个良好的一个基础。
1: 手动可以进行砂轮，它这个是自动。
0: 为啥这还画个红线？
1: 重点嘛，重点的就全部画的是红色的标注了一下
0: 五角星。
1: 嗯，
0: 工工整整的字迹，红色的标记符号，无不体现着刘小燕的用心。她把设备的操作心得全部记在了纸上，无私地分享给了其他同事。就在同一年，刘小燕通过个人努力，在全国铁路车辆专业货车检修岗位职业技能竞赛中夺得轴承一般检修第一名的好成绩，被授予全路技术能手称号。
1: 在段上呢，主要就是在一线现场生产，到这边之后呢，就是现场干的活少了，就是主要指导现场干活，再一个呢，就是处理一些故障。
0: 我们现在站的这个就是你们工作的车间吗？
1: 对，这是我们现场作业的一个场景，主要就是负责这个轮轴部位的一个检修。
0: 这个怎么测？
1: 我拿的这个是轮径尺，尽量拖到这个中间这个圆弧这个中间部位。然后把它这一端放到这个位置，我们要观察这个面要贴紧轮网内侧面，对，固定住那一侧就不能再动了。然后我们另一只手滑动这个滑齿，去往下慢慢滑，找它的最大切点。
0: 我再试一下，我单独测一下，你看这样对不对？
1: 你别骑跨，我们不能骑跨，
0: 不能骑跨，
1: 不能骑跨，
0: 是禁止的。
1: 我们就站到一侧。
0: 810，
1: 看零刻度对齐的四过了一点。
0: 来到新岗位后，刘小燕对待工作的严谨丝毫没变。她现在的目标是打造放心检修流水线，通过全面检查盯控各岗位作业标准，并管理好883件计量器具的精度，确保整条流水线出产的每一个轮轴都安全可靠。
3: 现在站这地方相当于是最后一个环节了，是吧？然后进场的车辆在这里完成组装，它就可以到铁轨上面去运送货物了。你看，像你在这个行业里已经工作了有10年时间了，那当你现在看到铁轨上运行的火车的时候，你是什么样的心情？
1: 我觉得挺自豪的，因为我也参与了其中一部分的检修，看着这个列车安全运行在铁路上，觉得挺自豪的。
0: 火车每天都在跑，这背后有千千万万个铁路人在默默付出，刘小燕只是其中之一，但她把更多功夫花在工作和学习上，因此她闪耀出了不一样的光芒。

消费是经济的血脉，连着千家万户，也连着经济大局。可过去发红包撒补贴的粗放模式，钱花了不少，效果却越来越弱。怎么让有限的惠民资金真正花在刀刃上？建行甘肃省分行以数字金融破解难点，用大数据重新定义了精准二字。建行依托大数据平台，深度整合客户近两年交易记录，从消费频次、支付习惯、活跃程度等多个维度精准画像，把客户细分为八大类。每一类群体的消费痛点和权益需求，在大数据面前清晰可见。分层分类，一户一策，客户管理做到了心里有数。有了精准画像，优惠就不再是大水漫灌。沉睡客户发小额红包唤醒，活跃客户配大额满减券激发购买力。通过与微信、支付宝联动，立减优惠覆盖了衣食住行游购娱全部生活场景。从小额便利店消费到大额出行住宿，优惠直接抵扣，让人找优惠变成优惠找人，效果立竿见影。今年上半年累计投入惠民补贴525万元，覆盖全省14个市州，快捷支付有交易客户新增478万户，交易总额突破1500亿元。补贴虽小，落在每一笔交易里都是看得见、摸得着的实惠。小额补贴撬动的不只是市场活力，更是老百姓敢于消费、愿意消费的信心。把每一份惠民资金都花在刀刃上，让每一份消费信心都落地生根，这笔账算得值。

大家好，欢迎和田雨一起来关注天气。马上要迎来国庆假期，我省气温起起伏伏，秋日天气变数不少，冷暖不会一成不变。出行多关注沿途及目的地的路况信息，提前了解道路通行情况，合理规划出行路线。遇到拥堵路段，耐心慢行，平安永远是旅途的第一位。来看我省天气，今天白天甘南州及宁夏南部、定西南部、陇南西南部为多云，部分地方阴有小雨或阵雨，省内其余地方为多云转晴。天气总体来说较为平稳，但昼夜温差依旧较大。河西及甘南、宁夏、定西的部分地方昼夜温差临近15度，可以说一天如同两季。正午秋高气爽，早晚凉意袭人，推荐大家分层穿搭，根据体感及时增减衣物。

0: 祝愿大家拥有一段轻松惬意的国庆旅途。我们再来关注城市天气预报。兰州晴转多云，12到24摄氏度。酒泉晴，4到21度。嘉峪关晴，6到21度。张掖多云转阴，8到23度。晋昌多云转阴，8到23度。武威晴转多云，10到24度。白银晴转多云，10到22度。宁夏多云转小雨，8到22度。甘南小雨，3到18度。定西多云转阴，7到22度。陇南多云转小雨，17到27度。天水多云，14到24度。平凉多云转阴，11到22度。庆阳阴，12到22度。兰州新区晴转多云，8到21度。甘肃矿区多云，2到20度。酒泉卫星发射中心晴，3到20度。辉县多云转阴，15到25度。灵潭小雨，5到20度。汤县多云转阴，14到24度。两当多云转阴，15到25度。别部小雨，8到25度。合政多云转小雨，6到20度。兰州晴转多云，12到24摄氏度。感谢您收看天气预报。
1: 脚下是同一片故土，心中是同一个家园，促进民族团结进步，奋进伟大复兴征程。2500万陇原各族儿女紧紧相依，我们血脉相融，信念相同，文化相通，经济相依，情感相亲，共同书写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壮丽篇章。好消息，好消息，新宝益生菌菌粉优惠体验活动开始了。一方水土养育一方人，中国人就该补充适合国人体质的本土益生菌。只要拨打屏幕上的电话，原价99元一盒的新宝益生菌菌粉，现在只需1元就能体验。每条出厂检测1200亿活菌，一丝包装随时补充，健科院全程检测认证，权威护航更放心。您还在等什么？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逢年过节聚餐，儿女回家团聚，难免大鱼大肉。出门旅游，换个地方吃饭，肠胃容易闹别扭。不少长辈面对突然改变的生活节奏，都会出现这些情况。想让每顿饭后都轻轻松松，日常帮身体打好底子，稳住内在节奏特别重要。好消息，好消息，新宝益生菌菌粉优惠体验活动开始了。一方水土养育一方人，中国人就该补充适合国人体质的本土益生菌。只要拨打屏幕上的电话，原价99元一盒的新宝益生菌菌粉，现在只需1元就能体验。每条出厂检测1200亿活菌，一丝包装随时补充，健科院全程检测认证，权威护航更放心。您还在等什么？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一方水土养一方肠胃，新宝益生菌专门针对咱们中国人的饮食习惯、肠胃特点调配，甄选源自广西巴马长寿乡的专利菌株，并融合内蒙古、青海、四川等地的优质本土菌种，16种菌株科学配比，搭配益生元协同增效，合力守护国人肠道健康。好消息，好消息！新宝益生菌菌粉优惠体验活动开始了。一方水土养育一方人，中国人就该补充适合国人体质的本土益生菌。只要拨打屏幕上的电话，原价99元一盒的新宝益生菌菌粉，现在只需1元就能体验。每条出厂检测1200亿活菌，一丝包装随时补充。

健科院全程检测认证，权威护航更放心。您还在等什么？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很多长辈疑惑，为啥吃进去的益生菌到肚子里就没作用了？大多是因为益生菌扛不住胃酸、胆汁的侵蚀。这款新宝益生菌用了多层微能化包裹技术，就像给每一颗活菌穿上防护外衣、屏障层。锁住储存运输时的活性，保护层护着活菌平安穿过胃酸和胆碱的侵蚀，稳定层稳定菌群活性。好消息，好消息，新宝益生菌菌粉优惠体验活动开始了。一方水土养育一方人，中国人就该补充适合国人体质的本土益生菌。只要拨打屏幕上的电话，原价99元一盒的新宝益生菌菌粉，现在只需1元就能体验。每条出厂检测1200亿活菌，一丝包装随时补充。健科院全程检测认证，权威护航更放心。您还在等什么？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益生菌光到肠道还不够，得能留得住才有用。新宝益生菌使用粘附技术，活菌到达肠道后可以稳稳附着在肠壁，长时间起效。新宝12000亿益生菌，从活菌培养到产品生产，都在同一工厂完成，最大限度保留了菌群活性。好消息，好消息！新宝益生菌菌粉优惠体验活动开始了。一方水土养育一方人，中国人就该补充适合国人体质的本土益生菌。只要拨打屏幕上的电话，原价99元一盒的新宝益生菌菌粉，现在只需1元就能体验。每条出厂检测1200亿活菌，一丝包装随时补充。健科院全程检测认证，权威护航更放心。您还在等什么？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不少叔叔阿姨说，我之前也吃过益生菌，一点感觉都没有。问题大多出在两点，一是活菌数量不足，二是菌株不匹配国人肠胃。新宝每批成品都会出厂检测足量活菌，搭配多层微能化包裹技术，保障活菌顺利抵达肠道发挥作用。还有健科院权威护航，产品一品一码，扫码即可全程追溯，品质有保证。好消息，好消息，新宝益生菌菌粉优惠体验活动开始了。一方水土养育一方人，中国人就该补充适合国人体质的本土益生菌。只要拨打屏幕上的电话，原价99元一盒的新宝益生菌菌粉，现在只需1元就能体验。每条出厂检测1200亿活菌，一丝包装随时补充。健科院全程检测认证，权威护航更放心。您还在等什么？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新宝专注中老年营养补充。

0: 根据临时中央下达的决议，要求我们利用目前在政治上、军事上的有利条件，占领一两个重要的中心城市，以开始革命，在一省或数省取得胜利。请大家各抒己见，谁先发言？
1: 我来说一下，我征求了刚到苏区的刘伯承同志的意见，他认为呢，现在攻打吉安对我军不利，因为吉安及其四周驻扎了陈诚的五个师的兵力。
2: 相比之下，我觉得攻打赣州方为上策。
3: 我同意湘英同志的意见。我以为打赣州有以下几个有利条件：第一，赣州是赣南。 政治、经济、军事、文化中心，是贯通赣江两岸苏区的最大障碍。攻克赣州，湘赣根据地就连成一片了。第二呢？

0: 甘州是一座被红色区域围困的孤城，便于红军攻取。第三，甘州守军兵力薄弱，仅有8000人，我们在数量和士气上都比较有优势。
1: 关于这一点呢，我来说一下。现在赣州的四周的农村啊，都已经成为我军的游击区，对我军

0: 说一说你的意见呢。
1: 我不同意打赣州。刚才作霖同志讲了打赣州的三个优势，我想讲四个不利因素。第一，从地理上讲，赣州易守难攻，它三面临水，素有铜上杭、铁赣州之称，红军曾五次攻打，伤亡数千人都没有攻克。第二，从心理上讲，赣州是国民党死守的堡垒，守城的都是一些极其反动的亡命徒啊。第三，赣州孤城不攻，他一旦有危险，可以获得两面三城的支援呢。第四，我们攻打赣州，缺乏应有的武器装备，我认为还是不打为好，即便要打，也要采取围城打援的战术。
2: 老毛，我就是不懂了，为什么党中央的决定，你总是唱反调？
3: 好了好了。
4: 泽东同志说的有道理，
0: 强攻赣州，我也不同意。
1: 湘英同志，我们红军还很弱小啊，我们经不起重大的损失啊。关于军事上的重大决策，我们是不是要听一下军事领导人的意见？毕竟仗是由他们打的嘛。
2: 好，你说说，是哪位军事领导人？
1: 比如彭德怀同志，他的红三军团占了一方面军的一半，他现在正在赣南扩军，没能来参会，我们是不是应该听听他的意见啊？
2: 前不久在伊苏大使，我征求过彭德怀的意见，他说如果时间允许，蒋介石不来支援，打下赣州是有把握的。他还说赣州是赣南的反动中心，打下赣州，党中央和苏维埃政府在瑞金就安全，红军向北发展就没有了后顾之忧。
5: 彭德怀同志啊，是我军最擅长攻坚的，他曾经以少胜多的打下过长沙，这在某些同志看来几乎不可能啊，但彭德怀就做到了。我们红军就是要有这样敢碰硬的将领。
1: 如果你们一定要打赣州，那我保留我的意见。我最近身体不太好，请求休养一阵子。
5: 毛泽东同志，你这是赌气，要挟组织。
0: 好了，
3: 好了，好了。同志们，我们这是在党内讨论问题，不要乱扣帽子嘛。
0: 我认为泽东同志的意见应该得到充分的认识。关于打不打赣州，我先把大家的意见综合起来报告中央。
5: 关于打不打赣州，暂不做决定。
6: 怎么样？
7: 师长，你太厉害了，知道吗？做梦都想认识一个像你那么厉害的人。
6: 打枪这东西啊，对我来说小意思，我从小就玩。哎，你打枪试试。
7: 我就算了，我不会。
6: 不会要学嘛，打一下。
7: 我害怕。
6: 怕什么？这枪后坐力很小。这位同志啊，你现在既然已经当兵了，那一定要学会打枪。不仅要上战场打仗，而且啊，还可以防身用，啊！按照我刚才给你说的要领，打一下，打一下。
7: 我害怕。
6: 别怕，打一下。你好。哎，堵什么耳朵呀？这枪不响，相信我啊！瞄准，打。你这枪打的啊！

0: 除了你这姿势差点儿，还有没打中这个目标以外，没别的毛病啊？啊？
1: 不知道取笑我？
0: 哎，别，开个玩笑，开个玩笑。哎，你这打了第一枪啊，这第二枪肯定就打好了。
1: 还打呀？
0: 怕什么呀？再打一枪，我们都是这么过来的。
1: 我不打了。
0: 打一枪，打一枪，听我的。这位同志，这是命令。打一枪。来，这胳膊呀，别抖啊！抖什么？哎，臂力不足是吧？两只手上啊，手呢要紧紧地握住枪把，要看准心，到目标啊，三点成一线，看到了吗？屏住呼吸，

0: 打中了。
1: 那可不。
0: 快让我打中了。哎呦
1: 哎呦哎呦，我就说嘛，你还是挺有潜力的。
0: 那还是你教的好呀。嗯，关市长，咱们该回去吃饭了，同志们都等着咱们呢。
1: 对。
2: 中央的复电到了。
3: 中央是什么态度？
2: 中央态度很坚决，他们坚持要在抚州、吉安和赣州三个城市择一而攻。
3: 那恩来是什么意见呢？
4: 恩来同意中央的指示，对赣州发起强攻。彭德怀任前线总指挥。
3: 看来我真是要卷铺盖卷滚蛋了。
5: 苏区中央局已经做出决定，同意你离职休养。苏维埃政府总部处已经在瑞金东边的30里东华山庄给你找了个休养地。
3: 我当时说要离职休养，那只是一时的气话。他们倒好，顺坡下驴，连地方都给我找好了。
6: 恩来同志。
7: 哦，老彭，你来的正好啊。
6: 听说作战方案已经定了，我的任务是什么？
7: 老彭啊，这次中国军委把攻打赣州分为主作战军、支作战军和机动部队三部分。
6: 哦，
7: 你看，主作战军由红三军团、第27军、红一军的第4军组成，由你担任全体总指挥。
6: 哦，
7: 江西省军区的7个独立师组成支作战军，由陈毅担任总指挥。
6: 嗯，
7: 红三军担任机动部，你看怎么样？
6: 恩来同志，我已经命令部队占领赣州东门外的天竺山、南门外的白云山，以这两座山的制高点作为支撑，命令部队挖坑道进行攻城。
7: 好啊，打仗你是内行，前线的事儿就交给你了。
6: 那我走了。
0: 赣州在哪儿啊？
8: 赣州离这儿没多远。
0: 那你们带多少人去啊？
8: 你们这干什么？
0: 我怕你人带少了有危险。
8: 傻丫头，我这次带了很多人，比守城的多出好几倍呢。

0: 彭总，
1: 彭总，
0: 因为集中了几十挺机枪，加上迫击炮，刚刚打开的城路又被他们夺回去了，部队损失很大。
2: 娘啊！
0: 不战勇气，
2: 一鼓作气，
0: 再而衰，三而竭，三攻不下已是兵家大忌。
2: 政委啊，看起来我们只能撤了。
3: 参谋长，
2: 以彭总和我的名义，立刻给中革军委发电，请求撤出。

0: 战斗。
1: 是。
2: 放老子！
3: 是我放老子，
2: 师已经消耗一半人了，再这么打下去，全师都得死在这儿。
0: 我让你别说了。
4: 彭总，
3: 彭总，中国军委回电，他们态度很强硬，要求我们必须下最大决心拿下赣州。赣州拿不下，绝不能撤兵。他们已经命令红五军赶赴前线，协助乌镇。
2: 那就再调集部队，看看还有多少人准备第四次攻城。快去呀！
4: 是。

0: 你查清楚了，那两个告密的狗娘养的是你的手下，你害得我第四次攻城功败垂成啊！
1: 这事跟我有什么关系？那两个人就是俘虏兵啊！
0: 俘虏兵也是您被叫一号，我告诉你，问题出在下面，跟在上面。现在要不是用人之际，我早就撤了你了。先给你记一次处分，这仗要打好了再将功补过。
2: 军队长，
0: 四战四挫，攻城无望。如果咱们现在继续滞留在赣州城下，后果不堪设想。
2: 咱们是否早点撤出战斗啊？
3: 撤！
2: 我死了那么多人，就白白死了吗？我告告诉你，谁再说撤，我毙了谁！
3: 你要个妈的，跟赣州城我攻了这么久，就攻不下来，我不信了。通知部队，简单休整，明天再攻。你给我躲开！
4: 参谋长，
3: 执行命令。
4: 不是，
3: 参谋长，
4: 来。
3: 现在前线形势十分严峻，就在凌晨两点，国民党守军还有城外的增援部队内外夹击，袭击了我们红三军团，部队给冲散了，
5: 现在损失很大。
6: 湘军同志，你看怎么办？哎呀，敌人太狡猾了，他们以假象迷惑我们。
3: 可现在红三军团腹背受敌，形势太严峻，我们必须马上想办法来解决。
6: 我有什么办法？我又不懂军事。哎呀，哎，
3: 老总，你不总说毛委员有办法吗？要不把老毛请回来？现在这种局面，谁去请合适？当然是朱老总。朱毛嘛。湘英，你把老毛给赶走了，现在出了危难，让我去请他，我未必有这个面子，还未必请得动。
6: 都什么时候了，你就别说风凉话了。
7: 雪林还需西陵园啊，
6: 张英
7: 同志，还是劳你亲自跑一趟吧。
6: 好，我去一趟试试。
7: 哎，等一下。哎。

0: 公干至今苦战一月不胜，红三军团反被增援敌军包围。
1: 哎，把这个带上。
0: 请润之暂停休养，赶赴前线决策。还是恩来有办法，没有组织决议，老毛是肯定不会来的。
2: 快去。
0: 好，那我去了。
3: 急令红四军掩护红三军团撤出赣州。

0: 会上出了纰漏，让敌人钻了空子，损失很大。损失有多大呀？前后伤亡了3000多人，一时师长侯仲明牺牲了，落榜了。这次赶逐之败，主要责任不应该由你来承担。问题的关键是我们的指导思想出了毛病啊！我们的中央啊，正应该借这次失败检查一下自己的问题了。
1: 上首。

0: 彭德怀，开门。
1: 郭明星，你小子长本事了是吗？啊！我大清早的上你师傅找你去，谁都不知道你在哪儿。我到处打听才知道你在这儿，你只会搞女人了。啊！你知不知道我平时最恨什么？
2: 乱搞女人！
1: 我枪崩了你，免得你出去给老子丢人现眼。
2: 我没有乱搞女人，
1: 你让我抓了现行，你还敢抵赖？
2: 她是我的恋人，我要娶她。
1: 只有一个心愿，就是让我娶个媳妇儿，给国家娶个小老婆。我从来都没有骗过她，我真的没有乱搞女人，我爱她，我一定要娶她。
0: 你，臭小子，你要想结婚，也得给组织打报告啊！你这算什么？回去，回去马上给军政部打一份结婚报告，把这个女人所有情况都附上。真是一天没有问题，我就批准你结婚。
3: 对刘烨的调查，依据他自己提供的简历，委托敌占区的地下党进行核实，估计很快就会有消息。
4: 等核实下来，再批准他们结婚。但是，必须给郭炳生一个纪律处分，
3: 没结婚就糊口，这造成什么样的影响？
5: 林探长，
3: 你看看谁来了？
5: 哎呦，
6: 有啊。
7: 老总来了吗？朱老总，
8: 你好，
7: 你好，你好，你好，老毛怎么没来啊？
8: 哦，他正屋里使多啊。我这就到你们红三军团看一眼，检查一下工作。蒋介石马上就要进行第四次围剿了。
7: 这回老蒋又派谁来啊？
8: 哎，这回来头可大了，恒亲卫总司令，陈济党委副总司令，那个陈诚啊。 党前线总指挥啊，追他们调集了30个师的兵力，分左中右三路进攻。
7: 哦，
8: 另外，我再跟你们通报一情况，由于叛徒出卖，临时中央在上海已经待不下去了，最近也要撤到苏区两。
7: 哦，
8: 那咱们不但要反围剿，还得担负起保卫党中央的任务。是啊。
9: 刚收到上面转来的一封绝密电报，
10: 郭炳生吧。

0: 叛变了！国炳生叛变了！这怎么可能啊？搞错了，这是。电报上还说，有前国民党特务说刺杀呢。国民党特务？哪来的国民党特务？啊？这应该是国民党打不过咱们红军，改变策略，搞心理战了。啊？
1: 这份电报是上面转来的。
2: 不可全信，也不可不信。
0: 冯总，要不然我去国炳城实地看看。不用，他去我去，这小子敢叛变，我一枪崩了他。
3: 您给郭师长下任务了？
0: 没有啊。
2: 那我刚刚看到郭师长带了一个团，和那个师部特务连，朝南边走了。我问他们干什么去，他说您单独给他下个特殊任务，让我不要过问。
0: 这小子真要叛变？
3: 知道。
0: 走，都被骂。
3: 是，
0: 你把他追回来。哎，彭总，你是军团长，你不能去。
3: 郭炳生敢冲我开枪吗？我借他十个胆儿。
2: 彭总，我去追，你们等我消息。
0: 这郭炳生要真敢叛变，格杀勿论。
3: 是，
0: 死要见尸，活要见人。
3: 是。

0: 别废话，到时候就知道了。快点，快点，后面跑起来！老班长，我要把锅、背包、担架都给我扔掉。行，指命令，快点，跑起来，快点！
1: 快点！
0: 逆我者亡，把枪给我放下！放下！兄弟们，只要你们愿意跟着我郭炳生，我保证你们所有人都能享受到荣华富贵。我命令，加速前进！前进！
2: 您喝点水。
3: 徐队长，
4: 怎么样？
3: 只追回来一个团，郭明生带着师部特务连跑掉了。

0: 你会背叛革命吗？
1: 不会。好，小石头，小石头，今后你要是发现我对革命有二心，你可以亲手毙了我。
2: 不，不许他，不能。

0: 郭先生，恭喜你弃暗投明，委员长为表彰你的义举，特地赠你一枚青天白日勋章。
1: 谢司令。
0: 并委任你为国民革命军第七师的师长。
1: 谢司令。
0: 当然，这个功劳还要归功于柳小姐。你们的事，委员长已经知道了，他特别批准你们结为夫妻，期待着你们为党国再建功勋。我听说你跟彭德怀相交甚厚，情同父子，有这事吗？
1: 啊，我爹曾经是他的老班长，所以他们私交很好。
0: 如果……哦，我是说如果让你去策反彭德怀，有这个可能吗？
1: 结果只有一个。
0: 什么？
1: 他把我杀了。
0: 哎，难道你就不能把他杀了？要是那样，你将会成为党国的第一功臣。好了，马上要有个记者会，有很多记者都想采访你们的。你们下去先准备一下吧。
2: 是，走吧，李正。
1: 司令，这个会我可不可以不参加？
0: 哎，这可是你扬名的好机会，为什么要拒绝呢？
1: 我是个粗人，没当过记者，说过什么话，我怕。
2: 李正，你不会说的，我来说好不好？你不想说的，我来说啊。走吧，走吧。

0: 家大放福利，老人洗澡以扫码直接领取，没有套路，不用凑单，没有任何隐藏消费，只要扫一下二维码，洗澡椅就能领回家。这是厂家专门给大家准备的福利活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报名登记领取。洗澡椅坐着洗不怕滑，累了乏了坐着冲，老人洗澡离不开它。现在已经有好多中老年朋友抢着扫码领取，手慢一秒名额就被抢光，别再犹豫，别再观望，现在就扫屏幕二维码，把这把好用的洗澡椅直接领回家，错过可就真没了。
1: 人过五十最怕什么？不是白发，是洗澡时腿一软往下瘫，是湿滑的地面让人站不稳，是蹲下去就起不来，扶着墙纸打颤，洗个澡像打仗，洗完了浑身疼，出一身冷汗。新款加高带扶手洗澡椅，专为解决中老年人洗澡四大难题：腿软站不住，弯腰够不着，蹲下起不来，地面滑到心发慌。它主打一个结实稳当，加粗航空级骨架，稳稳承重300斤，底部防滑吸盘脚垫，抓地牢如磐石，遇水不打滑，微曲面坐垫贴合臀部曲线，久坐不累，双侧防滑扶手，起身借力轻松站起。实话实说，好椅子就是省心省力还省钱，坐着洗，搓背搓脚冲头发，洗个痛快澡，不用人守在旁边。它可不是市面上普通的小凳子，是加高设计，科学弧度，承重骨架三位一体搭配组合，不高不矮刚刚好，坐着膝盖不憋屈，站起来不费劲，双侧扶手借力起身，比自己用手撑墙安全10倍。天天坐，天天稳，洗澡放心，家人安心，不用扶着墙，不用老伴手，不用提心吊胆，无需安装，无需工具，开箱就能用，往浴室地上一放，坐下就能洗，防滑吸盘牢牢抓住地面，纹丝不动，就这么坐着淋一淋，搓一搓，舒舒服服。

0: 不洗完整个澡，很多老朋友上了年纪，膝盖不好，腰不好，腿脚没劲，每次洗澡都得喊儿女在旁边守着。一个人洗澡怕摔怕滑，可又不想三天两头麻烦儿女。正是想到咱们长辈的这些难处，我们才用心带来这款洗澡椅，不用安装，不用打孔，坐着洗，躺着搓，舒舒服服洗。想要的今天扫码，仅限前100名，名额有限，错过今天再等一年。屏幕下方的二维码，赶紧扫起来。不管您现在需不需要，先把名额占上再说。
1: 我买的洗澡凳不说，换了10张也有9张。打开一瞧，这质量跟我以前花钱买的那些完全不是一个档次。加粗骨架，防滑吸盘，高度刚刚好，往浴室一放纹丝不动，坐着那叫一个稳当。这回可算是捡着宝了，就是这个新款可折叠防滑洗澡椅，现在扫码就能领了。
2: 我今年78岁了，我这个腿啊，膝盖骨刺十几年了，一到阴天下雨就疼得不敢使劲，洗澡站着超过5分钟腿就开始打颤。现在你看看，我一个人就能舒舒服服洗个痛快澡，既没有在墙上打孔破坏瓷砖，也没有花钱请人安装，仅仅是用了这个可折叠洗澡椅，现在再也不用麻烦别人了。
3: 不用安装，不用工具，开箱就能用，用完折叠起来往墙角一靠，不占地方，比原来那个小板凳还方便，能坐着洗头，能坐着搓背，能坐着搓脚，还能当换鞋凳用。膝盖不好的，腰不好的，腿脚没劲的，赶紧来领可折叠防滑洗澡椅，质量好，承重强，坐着稳，起身快。尤其是咱们高龄老朋友，上了岁数洗澡最怕摔，站5分钟腿发软，蹲下去起不来，地上一失心就慌，迈一步都得扶着墙。这款洗澡椅你就赶紧扫码领回家试试。由于活动太受欢迎，现在您只需要打开手机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福利官微信预约报名，就能够领取，先到先得，送完即止。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频道忠实观众参加，每人限领一份，不得重复领取。厂家老板说了，这个可折叠防滑洗澡椅就是送给支持咱们频道的老年朋友们的，仅限前100名领，送完一个少一个。现在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栏目福利官微信报名领取吧。
4: 领到了，领到了，真的领到了。第一回坐上去，我就觉得心里踏实了。那个防滑吸盘往地上一按，纹丝不动，坐上去稳稳当当的。现在我每天冲澡都坐着洗，洗完浑身舒坦，看着浴室里这把椅子，心里都踏实。新一代可折叠防滑洗澡椅，不仅老人能用，孕妇、腿脚不便的家人都能用。加粗航空级骨架，搭配底部防滑吸盘，科学承重三角结构，坐着更稳当，起身更省力，防滑更可靠，耐用更持久。折叠起来往墙角一靠，不占地方。很多已经领到手的家人，大家都说这个洗澡椅轻轻松松就能让洗澡变成一种享受。
5: 最近我们栏目推出的关爱中老年朋友扫码领取洗澡椅大型公益活动，持续引发广大观众，特别是中老年朋友的热烈关注与报名。该活动旨在为中老年朋友谋福利，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直接领到一把多功能洗澡椅，坐着洗澡，安全防滑，谁用谁方便。今天为了让更多的中老年朋友体验到这款好产品，厂家专门开展限时回馈活动，扫描二维码就能直接领回家，机会难得，仅限前100名，先到先得，领完即止。活动开展以来，我们发现有极少数观众无视规则，尝试多次领取，在此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本频道忠实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个，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即可在线报名领取。在家洗澡，弯腰够不着脚，低头冲不到背，站久了膝盖发酸发胀，浴室地砖沾了水，滑溜溜的，每次起身都提心吊胆，生怕脚底一滑出点什么事。有了这把洗澡椅，坐着从头洗到脚，让您洗澡不受累。您往上一坐，它就是一把稳稳当当的座椅，整个人都踏实了，腰不用弯了，腿不用站了，舒舒服服地坐着慢慢洗。花洒拿在手里，想冲哪冲哪，搓背、洗脚、打肥皂，再也不用低头哈腰，洗完全程腰不酸腿不抖。而且它可不只是能坐这么简单，整个坐板是加宽加大的弧形设计，两侧自然延伸，坐上去整个臀部都能贴合住，受力面积大，不像普通小圆凳坐一会儿就硌得屁股疼。 这一款做

0: 久了也不难受。椅子整体用的是加粗加厚的铝合金骨架，三角交叉支撑结构，承重能力特别强，200多斤也能放心坐，不晃不歪不侧翻。底下配的是加大号橡胶吸盘，湿漉漉的瓷砖地也能牢牢吸住，抓地特别牢，就算地上有水也不打滑，坐上去心里踏实得很。两侧扶手的设计也特别贴心，弧度正好贴合手掌，抓握舒服，起身的时候往上一撑，膝盖和腰儿瞬间就省了大劲儿。不用蹲下去捡，两只手都腾出来了，搓背打肥皂都利索，椅腿高度还能自由调节，四个档位随便选，调到合适的高度，两脚能稳稳踩地，坐着稳当又得劲，收拢起来小小一个，往墙角一靠，一点都不占地方，一只手就能拎得动，老人自己就能搬进搬出，平时不光洗澡能用，在家里坐着刷牙洗脸，泡泡脚，晒晒太阳，随时随地都能坐，腿脚舒坦多了。您可能会问，这么好的洗澡椅扫码就能领，是不是有套路？我今天对着所有观众朋友郑重承诺，没有套路，没有弯弯绕绕，我们就是要实实在在的把这把能让您洗澡省心省力的老人洗澡椅让您领回家试一试。椅子的成本厂家出，椅子的包装厂家出，就是为了让更多中老年朋友体验到这把洗澡椅的好处。您现在就拿出手机对准屏幕中央的二维码扫一扫，这把多功能洗澡椅就是您的了。但是我必须跟您说清楚，这样的活动不可能一直有，厂家的承受能力是有限的，我们本次准备的福利领取名额仅限前100名，领完即止。这样一把坐着稳当、洗澡舒坦、一物多用的洗澡椅，现在您只需要动动手指扫个码就能领到它，还需要犹豫吗？机会只留给行动最快的人，福利只会给懂得心疼自己的人。现在立刻马上扫码领回家。
1: 洗澡腿发软，起身腰难弯，地板湿滑怕摔跤，蹲下就难站起来。为了守护家中长辈的洗浴安全，新款加高戴夫手洗澡凳现在面向全市中老年朋友公益发放，特别是腿脚没劲、站立不稳、弯腰困难的家里有高龄老人的朋友，这款洗澡凳采用高强度防滑材质，加粗骨架，稳固承重，坐着洗澡既省力又安心。本次活动专为50岁以上中老年朋友福利体验，只要用手机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就能直接报名领取。现在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添加客服微信，留下您的姓名和地址，防滑洗澡凳包邮送到家。郑重声明，本次活动仅限电视渠道发放，从未授权任何网购平台，请认准官方二维码，谨防上当受骗，名额有限，仅限前100名，赶紧扫码报名吧。
2: 三日夜灯火长明，三日夜思想交锋，三日夜力挽危局。遵义会议，一场前途命运的道路抉择，一次生死攸关的伟大转折。3天时间，如何扭转乾坤？3天会议，何以彪炳史册？从出发到转折，从转折到胜利，纪念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
3: 大家整天都在喊着村里没人了，喊着要乡村振兴，乡村振兴靠什么呢？
4: 你出来给我们大家解释解释。
3: 我们的销售掌握在薛朱文一个人的手里，这种模式是集团经营者一手造成的。
4: 您就是个骗子。
3: 如果卖不上去年的价，我把宁静湖的产全卖了，我给你们补损失。
5: 红果果，金蛋蛋，甘肃卫视飞天剧场每天19:30正在热播。5G 信号覆盖城乡，让沟通无界。
6: 啊，山上的风景真的好美好美。
7: 看电视，想5G 用宽带，就选中国广电。
8: 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0: 到甘味。二十多年来，为什么越来越多饱受便秘困扰的人选择香丹青？因为香丹青不仅温和通便，还能帮助恢复规律排便。香丹青相信，好的组方才是解决便秘问题的关键。遵循一点要点，从上千种药材中精选出黄芪、银杏果、芦荟叶，精妙组合，精确配比，研制出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大便干结，排便费力，排便时间长，排便量少，用香丹青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温和通便不刺激。从第一粒到每一粒，帮助越来越多人恢复规律排便。这就是香丹青二十多年来一直坚持做的事。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专注肠道健康二十年。
1: 水不仅是和与对两个字的简单组合，更是人类文明进步的重要标志，是取之于民、用之于民的庄重承诺。合规经营，诚信纳税，让税收成为促进国家富强、人民幸福的有力保障。
0: 便秘困扰着越来越多人，如何更好地帮助用户规律排便？香丹青提出温和通便不刺激的理念，深入分析便秘成因，查阅一点要点，从上千种药材中精选出三种植物草本，黄芪、银杏果、芦荟叶，精妙组合，精确配比，研制出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温和通便不刺激，帮助规律排便。大便干结，排便费力，排便时间长，排便量少，用香丹青牌科研胶囊，上市二十年，帮助越来越多的人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专注肠道健康二十年。

0: 好了，马上要有个记者会，有很多记者都想采访你们的。你们下去先准备一下吧。
1: 是，走吧，李正。
2: 司令，这个会我可不可以不参加？
0: 哎，这可是你扬名的好机会，为什么要拒绝呢？
2: 我是个粗人，没当过记者，说过什么话，我怕。
1: 李生，你不会说的，我来说好不好？你不想说的，我来说啊。走吧，走吧。

交给我，我会管好的。你知他现在成了革命的罪人，对不住你。

郭培生，你想到过有今天吗？你还有什么话要说吗？ 你不想见你朋友？

0: 你自己的儿子，别说了，我对不起他，那你更该见见他。或许他会看在你死去父亲的面子上，饶你一死。
1: 不用了，我从最开始当兵。 是因为对彭德怀的个人崇拜，我跟着他参加革命，对此还充满了希望。这些年，我从一个小小的排长升到后来的师长，那不是彭德怀给我的关照和恩赐，而是我郭炳生用命拼来的。
0: 每天都能看到身边的人倒下、死去，我一闭上眼睛就想起那血淋淋的战场。你杀了我吧！司农一怒，你的革命造成的影响，蒋介石利用你的叛变打造舆论，还用飞机向根据地撒传单，
1: 所以我在战场是没有抵抗。
0: 你还有什么要对彭总说的？

0: 哎呀，子之啊，这个老彭不简单呐！
1: 好久没看你这么高兴了，什么事儿啊？哎，
0: 这个老彭啊，实在是不简单呐！
1: 你是说彭德怀啊？
0: 是啊，他率红三军团入闽作战，临时中央一再给他下达错误的指令，他硬是一个人扛着，按照自己的想法围一点打援，率军攻克了啊全上土堡，还解放了。
1: 清流规划两个县的大片土地啊，你说他是不是不简单呢？在你眼里啊，湖南人个个都不简单。
0: 我这个乡党啊，确实了不起啊。哎，我要给他颁一个奖章，以资鼓励。
1: 哎，你现在有什么资格给人家授奖章呀？自己都泥菩萨过河，被抬起出领导层了，还给人家授奖章？
0: 哎，你可别小看我啊！ 我现在还是中华苏维埃共和国的主席呀！哎，我要以临时中央政府的名义，祝贺东方军取得的巨大胜利。
1: 嗯，
0: 同时还要给老彭授一枚象征中华苏维埃政府最高荣誉的红星奖章。
1: 嗯，那是应该的。
0: 同志们，今天我们在这里集会，有两个事情。第一就是扩红，中国工农红军到现在已经成立六周年了，从最初的几百上千人，发展到现在五个军团数万人马，历经四次反围剿，实践证明，我们这支军队是打不垮、拖不烂的。 还有很多路要走啊，所以，我号召我们的青壮年，踊跃地报名参加红军，壮大红军的力量。第二件事情呢，就是表彰红三军团总指挥彭德怀同志率东方军入闽作战取得的辉煌成就。我代表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政府，授予彭德怀同志红。

0: 你真应该早点回到红军来。你以为我愿意离开吗？那些吃洋面包的人，那自己没什么本事，瞎指挥，把红军搞惨了。老彭啊，你知道我为什么大张旗鼓的给你颁奖章吗？
1: 为什么？
0: 我就是要让那些人看一看。
1: 不执行他们的教条主义，反而可以打胜仗。老毛，我还是希望你能尽早回到红军。我已经给中革军委写信了，说心里话，在你领导下打的那些仗，简直如同享受。但愿如此。不过依我判断，他们都是一些很难改变的人。我跟他们的分歧。 不是在战略战术上，而是在这里。
0: 我知道，
1: 可是他们硬要坚持一。

0: 我们曾经打过数场的胜利，你是打下过长沙，那是了不起的胜利。可到头来怎么样啊？能够站得住脚吗？
1: 老妈，我得走了。我会像珍惜自己的性命一样，珍惜你颁给我的这枚奖章。

0: 在四次围剿失利之后，蒋介石经过精心准备，大量购买飞机枪炮，又请德国军事顾问在庐山开办军官训练营，并调动了50万大军，对中央苏区展开了第5次围剿。
1: 好，你看你消息了。你自己看看吧。这什么意思？这为什么突然要调你到地方上去工作啊？
2: 我也不清楚，
1: 谁也没和我谈过。波谷同志刚才特意打来电话，强调说这是中革军委的决议，必须服从。
2: 简直是胡闹！
1: 这大干在即，怎么能随便调动高级干部呢？我不同意走，不用理他。
2: 老彭，
1: 你这脾气就不能改改啊？现在是非常时期，你最好不要授人以柄。
2: 杀了我的头我也要说，他们这是在清除异己，你知道吗？老毛靠边站了，所谓的毛派都成了他们的眼中钉。
1: 邓小平被打倒了，罗荣桓给撤职了，现在又要把你调走，这算怎么回事？照这样下去，把所有有劲的干部全部调走，那谁来对付蒋介石的第5次围剿啊？就凭那些喝洋墨水的八万？
2: 好了，老彭，我也舍不得离开你，可眼下这形势，你我都得顾全大局呀、啊。
1: 我就是在顾全大局，我要不顾全大局，早就骂娘了。那你说李蠢，这么重要的战略位置，蒋介石来围剿苏区，必先首攻黎川。 在这节骨眼上，把主力部队调走，这算怎么回事？这正中敌人下怀嘛！
3: 李团长，这边我刚传来消息，黎川失守了。

0: 李德同志，这手上的工作放一放，该吃饭了。
1: 我不冤枉你来到你们这个东方国家，是来战斗的。眼下我迫切需要的不是吃饭，而是一张精准的军人地图。可是你们这个参谋人员给我提供的是什么？苏旅，简单，没有一张能够让我对目前的战局有清晰了解。
2: 你想了解什么战局？我可以告诉你。
0: 红军团长，李德同志，这位是红三军团军团长彭德怀同志。
1: 彭德怀，
3: 欢迎你，李德同志。
1: 我早就听说过你，你是一位出色的职业军人。那，你能否给我解释一下，利川这样一个战略要地，为什么那么轻易的被敌人占领了呢？这怎么回事？
4: 李德同志，中国军委一再严令，让他不惜一切代价死守利川。夏建国，我来问你，你为什么擅自撤离？你知道你的行为给中央苏区带来什么样的损失吗？
1: 丢了利川是我的责任，我愿意接受中央对我的任何处罚。
5: 但是独立团的干部战士们都已经竭尽全力了，敌人的火力兵力那几乎是我们的十倍，就算是我们全军覆没，那也保不住利川。
4: 萧景光放弃利川是典型的右倾动摇主义、逃跑主义。为了严肃军纪，我建议马上把萧景光送交军事法庭审判。
2: 不同

0: 既然你批判了动摇主义和逃跑主义，那我想请教另外一个问题：面对敌人强大的攻势，我们的指挥一变再变，甚至最后把主力部队调离了黎川，让独立团孤军奋战，这算不算另一种形式的动摇主义和逃跑主义啊？该不该追究领导者的责任啊？
1: 彭德怀，你这是对中国军委的攻击。

0: 中革军委对敌情判断有误，导致黎川守备兵力不足，这个责任应该由我来负。
1: 本来你怎么总是和稀泥？
0: 伯谷同志，这不是和稀泥，这是我的责任。
1: 但是不管怎么说，萧继光不听命令，擅离职守，你当军法处置。
2: 伯谷同志，你看看，你看看萧继光同志，为了掩护部队撤离，他亲自上阵阻击敌人，身上多处负伤。娘妈的，这样的指挥员应该军法处置吗？
0: 好，
1: 李德同志，
3: 我认为彭德怀同志的话很有道理。高层的指挥员的责任，不能由基层的指挥员来承担责任。我希望小的悲剧是第一次，也是最后一次。
2: 好了，德怀，军哥，去休息吧。

0: 请等一等，李德同志想跟您聊一聊，不知您是否有时间？
1: 李德同志啊，对不起，我着急赶回红三军团，召集作战会议，等下一次吧。下一次我一定再向你请教。
2: 好，我能了解。童德怀同志，来苏区之前，我详细研究了你们红军这几年作战战例。坦率地讲，你是红军指挥官当中为数不多的能够让我佩服的人。刚才你的坦率，也给我留下更为深刻的印象。我衷心希望我们能够很好的合作。
1: 李德同志，谢谢你的夸奖，但是你不知道，在我们红军当中，比我更为优秀的指挥员多的是，你慢慢了解吧。但不管怎么讲，你冒着巨大的生命危险，不远千里来到中国支持我们的革命，我代表红三军团广大指战员，包括我彭德怀本人，向你致以崇高的敬意。
2: 彭德怀同志，在未来岁月，我们会并肩战斗，为中华苏维埃流尽最后一滴血。
1: 谢谢你，谢谢你。
3: 李团长，团长，
4: 小子干嘛去了？
3: 我让后勤部给您备了点礼物。
1: 我又不串门，备哪门子礼物？
3: 您不去看望李德同志啊？您要是去，您总不能空着手吧？
1: 有工作需要，我自然会去。其他的你不用管了，把这东西啊推给后勤部。
3: 军团长，你去一趟呗。那，
4: 你这小小年纪的，你能把心思用在正道上吗？知道，我可不许你长大了又变成，
1: 到时候又变成第二个郭炳生。
5: 不就是一点心意吗？怎么还整出郭炳生来了？不去就不去，下次让我准备我也不给你准。
1: 哎，等等，你把点心拿过来，我看看什么东西。呵，还挺香啊。
3: 李团长，这么说您改主意了？
1: 对，我改主意了。你把它捆起来。
3: 好。哎，
1: 这个毛主席啊最近病了，我也没时间去看他，你就把这点心啊给毛主席送去啊。你快点啊，可忙去。
3: 这个给
1: 拿好，
3: 给毛主席，
1: 快去快回去吧，快去快回啊。
6: 哎，去吧。
0: 不要看了，不会有人来看你的，早已经被人家遗忘了。
7: 也不知道这仗打成什么样子了。
8: 主席，
3: 主席，
7: 你这位小同志没有走错门吧？
3: 没有，我认识您，主席。
7: 那你是哪一位啊？
3: 我是彭军团长的警卫员，我叫石磊，大家都。

0: 管我叫小石头。彭军团长，听说您最近身体不太舒服，让我来看看您，给您带点点心。
1: 你替我谢谢你们，彭军团长。自从我毛泽东搬进这间破庙，就连鬼都不上门呢。没想到老彭他还惦记着我。
0: 彭军团长一直念着您呢，他常说，如果还让毛主席指挥，这早就打破敌人第五次围剿了。
1: 最近，老彭情绪怎么样啊？没有骂娘吧？
0: 嗨，
1: 妈，你回去替我转告他，就说气大伤身呢。就说我毛泽东，谢谢他。
0: 是，谢谢主席。
1: 是个厚道人呐，
2: 尝尝。
1: 啊，好。
3: 李德同志，你的到来真是解了我的燃眉之急啊！我准备马上召开一次中革军委扩大会议，把中央红军的指挥权全部的毫无保留的交给你。
4: 啊，伯伯同志，谢谢你的信任。但是我得提醒你一下，共产国际给你们派的军事总部是马尔斯坦的，只不过他被困在上海，来不了苏区。那在这种情况下，我恐怕我只能给你们提供一些军事上的小建议。
3: 为了赢得这次反围剿的胜利，我打算对中革军委的组成人员进行一次调整。你看看，这是新的名单。
4: 有一个人好像被漏掉了。
3: 你是指
4: 彭？
3: 彭德怀？
4: 对。
5: 彭叔，吃点东西吧。
6: 哎，怎么这么冷啊？谢谢啊，
5: 彭叔。俺娘说了，您这不是冷，是打摆子。
6: 这三花，这是鸡腿啊。
5: 是啊。
6: 你娘把家里的老母鸡给杀了。
5: 俺娘说您身体不好，给您补补。
6: 那怎么能行嘛？这我不能吃。
7: 兄弟，你在我们家住这么长时间了，怎么还客气呢？赶紧把身子养好，不是还要去打仗吗？
6: 李大娘，您坐。李大娘啊，我替您念叨过，这家里这只老母鸡不是留着等二虎从战场上回来你要杀给他吃的吗？这现在我吃了，那等二虎回来你拿什么给他吃啊？这怎么了，大娘？
8: 部队上来人了，说我二哥在临川牺牲了。
7: 好好歇着啊。

0: 大娘，
1: 哎，
0: 磨豆腐呢？
1: 是。
0: 彭德怀同志在吗？
2: 在呀。
0: 那我进去看看啊。
3: 陈英同志。
0: 彭军团长。
3: 陈英同志，你来有事吗？
0: 李德同志听说您病了，让我来看看您。
3: 你还会看病呢？
0: 我在苏联啊。

0: 学医的。
1: 不用给我看啊，我这病啊是在心里。
0: 我理解您的心情，您这是……
1: 你进来的时候见到李大娘了吗？
0: 见到了。
1: 那是我的房东，他生了三个儿子，把两个儿子都送到了咱们红军，老大在第四次反围剿中牺牲了，这老二呢又在不久前的黎川保卫战中牺牲了。你说说多好的老百姓啊。陈云同志，如果我们这仗再打不赢，怎么对得住这些父老乡亲啊？怎么对得住那些死去的烈士啊？
0: 彭德怀同志，李德同志的计划也是为了能更好地保卫苏区，在这一点上你们出发点是一致的。
1: 陈云同志，你也是刚从苏联回来，刚到苏区，你对苏区的情况不了解。那这是毛泽东同志送我的两本书。
0: 这是列宁同志写的，我在苏联也读过。
1: 你看看里面，我看了以后啊很有启发。
0: 在大革命时期读就不会犯错误。这是毛泽东同志写的。
1: 对，还有这本。
0: 你看了以前送的那一本书，叫做只知其一不知其二，看了左派右之病才知道左与右同样有危害性。彭德怀同志，你和毛泽东同志是认为中央领导犯了左的错误？
1: 我没有那么高的思想水平。
2: 在潮汕，牛肉丸是一道家喻户晓、百吃不厌的经典美食。新鲜的牛后腿肉，去除筋膜，2000次以上的捶打，色泽由深红变粉，挤成丸状，温水定型，大火熬煮，香、嫩、弹、滑，成为了潮汕牛肉丸独有的特点。放入滚烫的锅中，从翻滚到跳跃，轻轻一咬，汤汁四溢，整个口腔中充满了浓郁的肉香，不仅是舌尖上的享受，更是家人团聚才有的幸福味道。
3: 真的是太好吃了，这爆汁牛肉丸呢是真嫩真香，吃到嘴里啊 Q 弹爽滑，这一口咬下去啊滋溜滋溜的，这满嘴的爆汁，而且啊香而不腻，这满满的肉香味啊，这吃上一口啊还想吃下一顿。
4: 你看这浓浓的汤汁啊，它就顺着筷子往下流，只要吃上一回你就知道它有多好吃了，就外面的饭店呀它根本做不出来这个味儿。这一仙福啊是目前我吃过的牛肉丸中最好吃的了，不管是红烧、清蒸、烧烤还是涮火锅，你炸着吃、炖着吃，你想怎么吃怎么吃，咋吃都好吃。
5: 一仙福爆汁牛肉丸，牛犊老牛都不用，只选散养2到3年的内蒙小黄牛，只用新鲜的牛后腿肉，采用老师傅捶打手法，经十几道秘制工艺精心制作而成，低脂高蛋白，味道还鲜美。如果您试吃后觉得不好吃，退，量不足退，有任何的不满意通通给您退，不让您啊多花一分的冤枉钱。
2: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鲜嫩 Q 弹的爆汁牛肉丸免费试吃2大包活动开始了。对，你没听错，免费试吃2大包，扫码价29元的一仙福爆汁牛肉丸，现在打电话买4包送4包，只要99，前100名成功订购者再送2大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款，整整10大包，足足4斤重，只要99，免费试吃2大包，仅限前100名成功订购者，请赶紧拨打电话抢订吧。潮汕牛肉丸是流传千年的中华传统美食，早在1500年前《齐民要术》就有记载，随后百年又一路风靡东南亚、欧美等国家，放在嘴里轻轻一咬，
5: 正宗潮汕风味一仙福爆汁牛肉丸来了。您看我拿出来一个，轻轻的一扔，像乒乓球一样，给家人们来看一下， Q 弹 Q 弹的，轻轻的一捏就噗噗的往外爆浆，我真的是迫不 及待的想要尝一下它的味道了。

0: 西啊，瞬间就充满了整个口腔。毫不夸张的说啊，只要你吃过一次，保证想吃第二次、第三次，是非常 Q 弹的。但是呢，完全不塞牙，是又酥又嫩，这每一口啊，都是一种舌尖上的享受。
1: Q 弹嫩滑，满口爆汁。
0: 逼仙福啊，牛肉选的是散养的内蒙小黄牛后腿肉，工艺呢选的是潮汕传统工艺，经过起筋、切块、捶打、挤完、煮完等十多道工序，这样做出来的牛肉丸才能够保证筋道 Q 弹，汤汁浓郁，闻着香，看着馋，上到99，下到刚会走，男女老少都能吃。
2: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鲜嫩 Q 弹的爆汁牛肉丸免费试吃两大包活动开始了。对，你没听错，免费试吃两大包，扫码价29元的逸仙福爆汁牛肉丸，现在打电话买四包送四包，只要99。前100名成功订购者再送两大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款。整整10大包，足足4斤重，只要99。免费试吃两大包，仅限前100名成功订购者，请赶紧拨打电话抢订吧。好味道源于好食材，逸仙福爆汁牛肉丸精选2到3年小黄牛后腿肉，确保肉质鲜嫩营养丰富，剔除筋膜后经2000次以上的捶打，颜色由红变粉，让蛋白质充分释放，营养更美味，汤汁四溢，味更香， Q 弹爽滑不塞牙，男女老少都爱吃。
3: 以前我早上出去遛弯啊，都是出去啊吃碗馄饨，一碗10几块钱不说，净是皮儿，很少肉。有了这逸仙福爆汁牛肉丸啊，这可省事多了。放到锅里一煮，再加上那香菜、香葱、辣椒，再用酱油和醋调料这么一调啊，这一碗热气腾腾的丸子汤就做好了。这味道啊，简直是绝了！这么轻轻的一舀啊，汤汁啊一下就爆出来了。一顿饭呢，才要几十块钱，那真是又实惠又美味，
4: 真是太好吃了。一口咬下去啊，肉汁撑得一下，满嘴都是 Q 弹鲜嫩，肉香味还十足。您看，这配点豆腐、白菜，炖上一锅热腾腾的丸子，真的是太正宗、太好吃了。
5: 我和老伴儿啊，每到节日的时候，我们呀就做红烧丸子，或者呢做这个糖醋丸子，好吃又下饭。有时候啊，我一个人在家不想做饭了，就打开一包，放在锅上这么一蒸，配个米饭、面条就能吃了，简单省事儿，好吃又有营养。
2: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鲜嫩 Q 弹的爆汁牛肉丸免费试吃两大包活动开始了。对，你没听错，免费试吃两大包，扫码价29元的逸仙福爆汁牛肉丸，现在打电话买四包送四包，只要99。前100名成功订购者再送2大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款。整整10大包，足足4斤重，只要99。免费试吃2大包，仅限前100名成功订购者，请赶紧拨打电话抢订吧。
0: 我们的逸仙福啊，从选材到成品有严格的4项制作标准。这第一个啊，就是精，我们精选的是草原散养小黄牛，他们平时吃的呢都是夹杂着中草药的野草、野花、野菌等，喝的是山泉水。第二个就是鲜，鲜牛现杀，从屠宰到选肉不超过2个小时，精选整头牛的精华部位，肉质紧实细腻，纹理突出。这种新鲜的牛肉啊，富含非常丰富的蛋白质、维生素、尖酸等营养成分，常吃益气养胃、
1: 强筋壮骨。
0: 第三个呀，就是弹牛肉丸制作的关键呢，在于捶打工艺，要先剔除筋膜，再用重达3-4斤的方锤2000多次反复捶打，直到牛肉发黏拉丝儿，这样呢才能保证入口 Q 弹，满嘴爆汁，酥软好嚼，
1: 老少皆宜。
0: 第四个就是足，用料足，卤煮时间足，分量足，清汤1小时，文火煮开，老汤3小时，文火入味儿。另外啊，每一个丸子都保证是个大量足，真材实料看得到，
1: 美味更实惠。
0: 马上快过节了，家人们呢可以多备一些节日送礼啊，有心意，老友小聚有。

0: 子，全家团圆有美味。日常扫码价格都要29元一大包，十包呢要290元。今天买四包送四包，
1: 今天下单成功前100名再送2包，免费试吃，整整10大包，只要99。试吃不满意
0: 退，
1: 买贵了
0: 退，
1: 通通给你退，
0: 绝不让你多花一分冤枉钱。
2: 牛肉鲜才香嫩，工艺好才美味。一鲜福爆汁牛肉丸，年夜饭必备菜，蒸着吃，煮着吃，炖着吃，烤着吃，涮火锅，红烧丸子，糖醋丸子，炸丸子，想怎么吃就怎么吃，闻着香，吃着更香。汤汁四溢，鲜嫩 Q 弹不塞牙，解馋又过瘾。
3: 以前我早上出去遛弯啊，都是出去啊吃碗馄饨，一碗10几块钱不说，净是皮儿，很少肉。有了这一鲜福爆汁牛肉丸啊，这可省事多了。放到锅里一煮，再加上那香菜、香葱、辣椒，再用酱油和醋调料这么一调啊，这一碗热气腾腾的丸子汤就做好了。这味道啊，简直是绝了！这么轻轻的一舀啊，汤汁啊一下就爆出来了。一顿饭呢，才要几块钱，那真是又实惠又美味。
4: 牙口不好的也能嚼得动，牛肉味啊十足，汤汁呢也浓，是越嚼越香啊，还一点不塞牙。酥软酥软的，99元10大包，还可以拿出来2包啊，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还给全额退款，太划算了！我一下子把春节吃的都给提前买了。
2: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扫码价29元的一鲜福爆汁牛肉丸，现在打电话买4包送4包，只要99。前100名成功订购者再送2大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款。整整10大包，足足4斤重，只要99，免费试吃2大包，仅限前100名成功订购者，请赶紧拨打电话抢订吧。
0: 像我们平时在外面吃的牛肉丸啊，这一盘至少40-50，在外面买的成品的牛肉丸呢，带手打工艺的，一斤怎么着也得70-80，这4斤啊，至少就得200-300了。一鲜福爆汁牛肉丸就不一样了，整整10大包。足足4斤重，
5: 只要99。
0: 像平常啊，我们自己在家呢，可以做一个清蒸丸子、牛肉丸汤，简单方便。招待亲朋好友啊，可以做一个红烧丸子、糖醋丸子，或者炖着吃，好吃又有面儿。节假日啊，家人团圆呢，可以做一个炸丸子、烤丸子，或者说呢，涮个火锅。一包牛肉丸可以做出多种的美食，无论怎么吃都好吃。
6: 活动库存告急，
0: 告急！拼手速的时候到了。整整10大包，足足4斤重，
5: 只要99。
0: 您还可以任意的试吃2大包，试吃不满意99块钱全部退给您，免费试吃，名额只有100个，先定先得，家人们赶紧拨打电话抢订吧。
7: 一鲜福爆汁牛肉丸了，牛肉非常嫩，入口就烂。咬开以后啊，留了满满的一嘴肉汁，好吃的不得了啊！
8: 真没想到，竟然在我们岳母家吃到这潮汕风味的爽滑 Q 弹的牛肉丸，吃到嘴里面满嘴的爆汁的感觉，别提多爽了。
9: 牛肉低脂肪高蛋白，想吃多少吃多少，也不怕长肉，打开一包就是一道菜。纯肉馅，个头大，不肥不柴不塞牙，真是太好吃了。我家的这小孙女小孙子呀都爱吃。
7: 孩子们过节都回来，涮个火锅，或者是烤个串，做个丸子汤，炸丸子，红烧丸子，清蒸丸子，咋就咋好吃，这才是有滋有味的好生活。
2: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扫码价29元的一鲜福爆汁牛肉丸，现在打电话买4包送4包，只要99。前100名成功订购者再送2大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款。整整10大包，足足4斤重，只要99。免费试吃2大包，仅限前100名成功订购者，请赶紧拨打电话抢订吧。潮汕牛肉丸是流传千年的中华传统美食，早在1500年前《齐民要术》就有记载，随后百年又一路风靡东南亚、欧美等国家。放在嘴里轻轻一咬，汤汁四溢，唇齿留香，妙。

0: 可言。
1: 真的是太好吃了，这爆汁牛肉丸呢是真嫩真香，吃到嘴里啊 Q 弹爽滑，这一口咬下去啊滋溜滋溜的，这满嘴的爆汁，而且啊香而不腻，这满满的肉香味啊，这吃上一口啊还想吃下一顿。
2: 你看这浓浓的汤汁啊，它就顺着筷子往下流，你闻着这个香味啊你就想吃一口，只要吃上一回你就知道它有多好吃了，就外面的饭店呀它根本做不出来这个味儿。这一仙福啊是目前我吃过的牛肉丸中最好吃的了，不管是红烧、清蒸、烧烤还是涮火锅，你炸着吃、炖着吃，你想怎么吃怎么吃，咋吃都好吃。
3: 一仙福爆汁牛肉丸啊，牛肚老牛都不用，只选散养2到3年的内蒙小黄牛，只用新鲜的牛后腿肉，采用老师傅捶打手法，经10几道秘制工艺精心制作而成，低脂高蛋白，味道还鲜美。如果您试吃后觉得不好吃，退；量不足，退；有任何的不满意，通通给您退，不让您啊多花一分的冤枉钱。
4: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鲜嫩 Q 弹的爆汁牛肉丸免费试吃2大包活动开始了。对，你没听错，免费试吃2大包，扫码价29元的一仙福爆汁牛肉丸，现在打电话买4包送4包，只要99。前100名成功订购者再送2大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款，整整10大包，足足4斤重，只要99。免费试吃2大包，仅限前100名成功订购者，请赶紧拨打电话抢订吧。
5: 以前我早上出去遛弯啊，都是出去啊吃碗馄饨，一碗10几块钱不说，净是皮儿，很少肉。有了这一仙福爆汁牛肉丸啊，这可省事多了。放到锅里一煮，再加上那香菜、香葱、辣椒，再用酱油和醋调料这么一调啊，这一碗热气腾腾的丸子汤就做好了。这味道啊，简直是绝了！这么轻轻的一摇啊，汤汁啊一下就爆出来了。一顿饭呢，才要几块钱，那真是又实惠又美味。
6: 牙口不好的也能嚼得动，牛肉味啊十足，汤汁呢也浓，是越嚼越香啊，还一点不塞牙，酥软酥软的。99元10大包，还可以拿出来2包啊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还给全额退款，太划算了。我一下子把春节吃的都给提前买了，
7: 真是太好吃了，一口咬下去啊，肉汁撑得一下满嘴都是， Q 弹鲜嫩，肉香味还十足，越嚼越筋道，越吃越有味。现在呀，天冷了，你看这配点豆腐白菜，炖上一锅热腾腾的丸子，真的是太正宗太好吃了。
8: 我和老伴儿啊，每到节日的时候，我们呀就做红烧丸子，或者呢做这个糖醋丸子，好吃又下饭。有时候啊，我一个人在家不想做饭了，就打开一包，放在锅上这么一蒸，配个米饭面条就能吃了，简单省事，好吃又有营养。
4: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鲜嫩 Q 弹的爆汁牛肉丸免费试吃2大包活动开始了。对，你没听错，免费试吃2大包，扫码价29元的一仙福爆汁牛肉丸，现在打电话买4包送4包，只要99。前100名成功订购者再送2大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款，整整10大包，足足4斤重，只要99。免费试吃2大包，仅限前100名成功订购者。请赶紧拨打电话抢订吧。
3: 一仙福啊，牛肉选的是散养的内蒙小黄牛后腿肉，工艺呢选的是潮汕传统工艺，经过起筋、切块、捶打、挤完、煮完等10多道工序，这样做出来的牛肉丸才能够保证筋道 Q 弹，汤汁浓郁，闻着香，看着馋，上到99，下到刚会走，男女老少都能吃。就是这个正宗的潮汕爆汁牛肉丸，扫码价格是29元一包。今天呢，厂家上电视做活动，卖4包送4包，前100名打进电话成功订购者呢，再送2大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啊，剩下的8包退回来，99元全部退还给您，不让您多花一分的冤枉钱，整整10大包，足足4斤重，只要99。

0: 机会呢，仅限本档节目。如果说您心动了，那就赶紧拨打电话抢定吧。
1: 牛肉鲜才香嫩，工艺好才美味。一鲜福爆汁牛肉丸，年夜饭必备菜，蒸着吃，煮着吃，炖着吃，烤着吃，涮火锅，红烧丸子，糖醋丸子，炸丸子，想怎么吃就怎么吃，闻着香，吃着更香，汤汁四溢，鲜嫩 Q 弹不塞牙，解馋又过瘾。
2: 一鲜福爆汁牛肉丸了，牛肉非常嫩，入口就烂，咬开以后啊，留了满满的一嘴肉汁，好吃的不得了啊！
3: 真没想到，竟然在我岳母家吃到这潮汕风味的爽滑 Q 弹的牛肉丸，吃到嘴里面满嘴的爆汁的感觉，别提多爽了。
0: 牛肉低脂肪高蛋白，想吃多少吃多少，也不怕长肉，打开一包就是一道菜。纯肉馅个头大，不肥不柴不塞牙，真是太好吃了。我家的这小孙女小孙子呀都爱吃。
2: 孩子们过节都回来了，涮个火锅或者是烤个串，做个丸子汤，炸丸子，红烧丸子，清蒸丸子，咋就咋好吃，这才是有滋有味的好生活。
1: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扫码价29元的一鲜福爆汁牛肉丸，现在打电话买四包送四包，只要99。前一百名成功订购者再送两大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款。整整10大包，足足4斤重，只要99。免费试吃2大包，仅限前100名成功订购者，请赶紧拨打电话抢定吧。
4: 当古老的旋律焕发新生，它以一袭霓裳穿越千年的风沙，一场跨越时空的盛会，壁画苏醒，古乐回响，飞天飘舞，跃动敦煌，舞出盛世乐章。
1: 好消息，好消息，星宝益生菌菌粉优惠体验活动开始了。一方水土养育一方人，中国人就该补充适合国人体质的本土益生菌。只要拨打屏幕上的电话，原价99元一盒的星宝益生菌菌粉，现在只需1元就能体验。每条出厂检测1200亿活菌，一丝包装随时补充，健科院全程检测认证，权威护航更放心。您还在等什么？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逢年过节聚餐，儿女回家团聚，难免大鱼大肉。出门旅游，换个地方吃饭，肠胃容易闹别扭。不少长辈面对突然改变的生活节奏，都会出现这些情况。想让每顿饭后都轻轻松松，日常帮身体打好底子，稳住内在节奏特别重要。好消息，好消息，新宝益生菌菌粉优惠体验活动开始了。一方水土养育一方人，中国人就该补充适合国人体质的本土益生菌。只要拨打屏幕上的电话，原价99元一盒的新宝益生菌菌粉，现在只需1元就能体验。每条出厂检测1200亿活菌，一丝包装随时补充，健科院全程检测认证，权威护航更放心。您还在等什么？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一方水土养一方肠胃，星宝益生菌专门针对咱们中国人的饮食习惯、肠胃特点调配，甄选源自广西巴马长寿乡的专利菌株，并融合内蒙古、青海、四川等地的优质本土菌种，16种菌株科学配比，搭配益生元协同增效，合力守护国人肠道健康。好消息，好消息！新宝益生菌菌粉优惠体验活动开始了。一方水土养育一方人，中国人就该补充适合国人体质的本土益生菌。只要拨打屏幕上的电话，原价99元一盒的新宝益生菌菌粉，现在只需1元就能体验。每条出厂检测1200亿活菌，一丝包装随时补充，健科院全程检测认证，权威护航更放心。您还在等什么？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很多长辈疑惑，为啥吃进去的益生菌到肚子里就没作用了？大多是因为益生菌扛不住胃酸、胆汁的侵蚀。这款新宝益生菌用了多层微能化包裹技术，就像给每一颗活菌穿上防护外衣、屏障层。锁住储存运输时的活性，保护层护着活菌平安穿过胃酸和胆碱的侵蚀，稳定层稳定菌群活性。好消息，好消息，新宝益生菌菌粉优惠体验活动开始了。一方水土养育一方人，中国人就该补充适合国人体质的本土益生菌。只要拨打屏幕上的电话，原价99元一盒的新宝益生菌菌粉，现在只需1元就能体验。每条出厂检测1200亿活菌，一丝包装随时补充。健科院全程检测认证，权威护航更放心。您还在等什么？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益生菌光到肠道还不够，得能留得住才有用。新宝益生菌使用粘附技术，活菌到达肠道后可以稳稳附着在肠壁，长时间起效。新宝12000亿益生菌从活菌培养到产品生产都在同一工厂完成，最大限度保留了菌群活性。好消息，好消息，新宝益生菌菌粉优惠体验活动开始了。一方水土养育一方人，中国人就该补充适合国人体质的本土益生菌。只要拨打屏幕上的电话，原价99元一盒的新宝益生菌菌粉，现在只需1元就能体验。每条出厂检测1200亿活菌，一丝包装随时补充。健科院全程检测认证，权威护航更放心。您还在等什么？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不少叔叔阿姨说，我之前也吃过益生菌，一点感觉都没有。问题大多出在两点：一是活菌数量不足，二是菌株不匹配国人肠胃。新宝每批成品都会出厂检测足量活菌，搭配多层微囊化包裹技术，保障活菌顺利抵达肠道发挥作用。还有健科院权威护航，产品一品一码，扫码即可全程追溯，品质有保证。好消息，好消息，新宝益生菌菌粉优惠体验活动开始了。一方水土养育一方人，中国人就该补充适合国人体质的本土益生菌。只要拨打屏幕上的电话，原价99元一盒的新宝益生菌菌粉，现在只需1元就能体验。每条出厂检测1200亿活菌，一丝包装随时补充。健科院全程检测认证，权威护航更放心。您还在等什么？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新宝专注中老年营养补充。

0: 这是？你进来的时候见着李大娘了吗？见到了。那是我的房东，他生了三个儿子，把两个儿子都送到了咱们红军。老大在第四次反围剿中牺牲了，这老二呢，又在不久前的黎川保卫战中牺牲了。你说说，多好的老百姓啊！陈毅同志。
1: 如果我们这仗再打不赢，怎么对得住这些父老乡亲啊？怎么对得住那些死去的烈士啊？
0: 彭德怀同志，李德同志的计划也是为了能更好地保卫苏区，在这一点上，你们出发点是一致的。
2: 陈毅同志，你也是刚从苏联回来，刚到苏区，你对苏区的情况不了解。
0: 那这是毛泽东同志送我的两本书，
3: 这是列宁同志写的，我在苏联也读过。你看看里面。
0: 我看了以后啊，很有启发。在大革命时期读就不会犯错误。
3: 这是毛泽东同志写的。
0: 对，还有这本。
3: 你看了以前送的那一本书，叫做《只知其一，不知其二》，看了左派右之病，才知道左与右同样有危害。

0: 还行。彭德怀同志，你和毛泽东同志是认为中央领导犯了左的错误？
1: 我没有那么高的思想水平，我是从以往的经验出发，我就是觉得博古同志以及中革军委现在推行的军事路线它有问题，我很担心。
2: 军团长，军团长，前方电报，
1: 红三军团被调往攻打萧石，这什么时候的事情？我这个军团长怎么不知道？
2: 就在前几天，您正在生病，是李德同志直接下达了命令，让杨政委和邓参谋长带部队走了。
1: 简直是胡闹！我早就跟他们说过，萧石位于国民党军队堡垒阵势的中央，这不一强攻，这……哎呀，这……
0: 您需要休息，赶快扶上床休息。
1: 石头，给我备马，我去前线，快走。
0: 彭军团长，您正生病呢。
3: 参谋长，
4: 军队长，你怎么来了？
5: 军队长，敌人至少集中了五个师的兵力，
6: 分三路向团村阵地攻击，
5: 我军损失很大。到目前为止，一半以上阵地已经失守。
1: 不要说了，
7: 我都看到了。
4: 老彭，你军队还在生病，留在这里很危险。田英同志，
0: 到，
4: 马上陪军团长撤离。
0: 彭军团长，
1: 走开。
5: 军团长放心，我已经集中了所有预备兵力，一小时后我将亲自率他们发动，夺回阵地。
1: 传我的命令，沿着这条线路全军撤退。
5: 撤退？
1: 撤退，马上撤退！再这么打下去，红三军团非得全军覆没不可。
5: 可我们接到命令是死守，
1: 死守，死守，到最后就是一个死字了。马上撤退，所有责任我来承担。还愣着什么？草你命令！
5: 是。
1: 娘妈的，这不杀头坐牢，我一个人全当了。
8: 按照苏区院统军的条例，这种公然违抗军令的条例，必须要枪毙。
9: 李德同志，这下你明白我为什么要撤掉彭德怀中革军委副主席的职务了吧？
8: 严惩，必须要严惩。
0: 李德同志。博古同志，当时我也是在前线的，我个人认为彭德怀同志的决策是明智的。
9: 陈英同志，我提醒你，作为刘苏的老同学，你要注意你的立场。
0: 但你们别忘了，尚坤同志也是我们刘苏同学，他当时在前线毫不迟疑地支持了彭德怀的决策。李德同志，博古同志，我觉得你们两个应该冷静地思考一下，反思一下是不是你们的决策脱离了实际。

0: 广昌地形啊，地势平坦，易攻不易守啊。是啊，如果仅仅依托阵地，死打硬拼，必然遭受巨大损失。军团长，我认为你应该向他们建议一下，重新制定计划。
1: 对广昌作战，很多同志是有不同意见的，毛泽东就不赞同。
0: 洛普也觉得这种战法不妥，可是我这个老同学他就是听不进去。不管怎么说，作为一线指挥员，必须要对这10000多名战士的生命负责。邓明，你重新制定一份作战计划，我去找他们。

0: 你们比我年轻呀，体力比我好，有没有信心超过我？
1: 有！
2: 干活吧！
3: 走！
2: 刘同志，哎，王同志，哎，
4: 别客气啊！
2: 李德同志，你看见没有？广州城外这个地势啊，它开

0: 没有城墙，你有没有考虑过，像这种地形，它是易攻难守？
1: 按照我的布置，只要我们用图书载，绕围着广场啊，构筑起来一个班勇助性的工事，才可以配合敌的火力，这样敌人必将咱广场城下，即使不入城。
2: 李德同志，我得提醒你。
0: 若论火力配置，那是敌强我弱，我们又没有飞机和大炮，就算是我们修筑起十分坚固的工事，面对敌人的狂轰滥炸，那也无济于事。如果你一定要固守广昌城，我认为啊，少则两天，多则三天，我红三军团12000多将士就有可能全军覆没，广昌城也必失无疑。你信不信？痛快通知，广昌的包围战不论是胜是败。
2: 我一改老布尔什胃口中的身份，来恳求你，来战争秩序，请之散布这种失败主义的言论，把全身心投入到即将到来的战争中。
0: 李德同志，我请你放心，我作为一个革命战士，为了保卫阵地，我可以流尽最后一滴血。但是我作为红军高级指挥官，我要为我战士的生命着想，我更要为这场战役的后果着想啊！
3: 包同志，恳请中科纪委再次考虑广昌保卫战的作战计划。
0: 包同志，敌人大军压境，我们还在这里正常不行，一语不沾字。我既然得不到中国同志们的信任，我将向工商国际发表，恳求自取军功恩一日。

0: 等一等。
1: 这些都是刚刚扩红招来的新战士，连名字都没来得及登记就上了战场，我们都不知道去怎么通知他们的家属。

0: 历时18天，红军伤亡5500人，仅我红三军团就伤亡了2700多人。这种窝囊仗，自打红三军团成立以来，从来没有打过。
1: 看来，在敌人强大的碉堡攻势面前，强打硬拼，真的是得不偿失啊！
2: 安奈同志，
0: 这打的叫什么仗啊？在针尖大地方跟敌人相持，搞什么鬼嘛？这就是。
3: 叫花子跟龙王斗宝不栽跟头才怪呀！
2: 安奈同志，我们作战放任不能动摇，我认为我们的广昌的势力还是在于前线部队没有很好的掌握短促突击战术，火力配置、组织上也没存在严重的问题。安奈同志，
0: 你总是强调让我们组织火力，我请问，压根就没有弹药，我怎么组织火力啊？你还讲你的短促突击，你自己到战场上亲眼所见。
2: 面对的是敌人的密集的碉堡群突击，就是巨大的伤亡。短促突击，十次突击，十次失败。从你到苏区以后，红军就没有打过一次胜仗，就凭你这么在地图上瞎指挥，早晚有一天，红军被你全部葬送掉。冯德焕，
4: 不要总是把矛头对准军卫硬打。
0: 你是一线指挥呀，长打败了，你就没责任吗？
2: 我有责任，我的错误就是忠实执行了你的计划。我告诉你，李德同志。
0: 你这叫宰卖野田心不疼，
4: 宰卖？什么意思？
0: 张副同志，你解释给他听。
5: 好，
0: 你把宰卖野田心不疼说给他听，有什么责任我来扛。

0: 这话怎么个的意思是说，你在指挥广昌作战中，相当于儿子把父亲的土地卖了，而心里不觉得痛啊！
1: 奉献，奉建，孔老总，你这是报复，就是因为我撤了你的郡委副主席，你心怀过吗？
0: 你说什么呢？我是那种人吗？我想的就是如何打胜这个战斗。你这么猜忌自己的同志，你这是无耻！ 我鄙视你，娘妈的！
2: 好，两位的新为付出大将，
3: 好，
4: 好，何总啊！

0: 反正我都准备好了。不可能！你是天底下最好的人了，你说的都是气话，不可能！
1: 我听你说过，干革命，那得做好随时流血牺牲的准备。这牺牲啊，有的是在战场上，有时候也有可能。
0: 革命阵营内部，如果这要是这样，那你也太冤了。
1: 我宁可被他们冤死，也比自己把自己给憋屈死墙。
0: 你没瞧见我这段日子把自己憋坏了吗？现在好了，反正我把想说的都说出去了，我痛快了。
2: 不可能！你别骗我。
0: 什么苦啊！你立正！你忘了我平时都跟你说什么了？忘了吗？
1: 没有，我那怀的病流血不流泪。
0: 记住啊，小石头，不管发生什么事情，你都得做一个勇敢的红军战士，听见没有？
1: 军团长，我都想好了。
3: 我愿意一直跟着你，你坐牢，我在牢里照顾你。就算你到了阴曹地府，我也是你的警员。
4: 胡说什么呀！
5: 快点，注意安全！
6: 广昌保卫战后。 中央苏区由鼎盛时期的30多个县锐减到2-3个县，10余万红军被压缩在苏区腹地，已无回旋余地。为了保存红军的有生力量，只剩下一个选择，那就是实行战略转移。

0: 哎呀，这搬他干嘛？人喽！
1: 快点！是。这些人怎么想的？咱们是去打仗，又不是搬家的，坍坍罐罐的。
0: 不能怪他们。据我所知，总部带的东西比咱们多得多。我听说啊，这是根据共产国际的指示。 让咱们放弃中央苏区，这说的简单，这么一大摊子放弃，放弃了往哪去？
2: 是啊，博古、李德、恩来三位同志按照共产国际的指示，组成三人团，全权指挥共军转移。可
0: 问题是情况来得太突然，
2: 到现在为止，中国军委连个会议都没召开。
0: 哎，我突然想起个事儿，咱们这回转移啊。

0: 去，也不知道能不能再回来。眼下当务之急是要找到可以行动的那些伤员，让他们尽快归队，跟着咱们一块儿走。我们下去分头督导，挨家挨户的找，绝不能让咱们自个儿的同志落到敌人手里。好，走吧。
1: 孙团长，我问你，刘科长是在这儿养伤吗？
2: 在刘。刘科长，军团长来了。
1: 志坚啊，我找了半个村子，你在这儿养病啊？我告诉你啊，部队要转移，你得跟上我们走。
2: 军团长，我这病病得太重，我不想拖累部队，要不你们先走，等我病好了再去这上大部队。
1: 你胡说！
3: 转移到哪儿，连我们自个儿都不知道。你上哪儿追我们去？
4: 我找两个战士抬着你走。
3: 军团长，我不想拖累部队。
1: 服从命令。你等着我啊，晚上把刘科长东西收拾一下。
4: 是。
3: 老彭，
4: 啊，
3: 政委几个村的伤员都已经集中起来了，参谋长正在核对人手。
4: 另外，部队也已经准备完毕，明天一早就可以出发了。
3: 知道，
5: 到，你们两个到井门牌找两个战士，把刘科长给抬上，快去。
3: 是。
5: 这回是真要走了。
3: 老彭，也许用不了多久，我们就能够再打回来。前几次返回剿，红军不也多次转移到外面作战吗？
1: 此一时，彼一时。 以前咱们都是主动转移，咱们牢牢掌握着战略主导权呀。这回一样啊，这回咱们是战败之师，是被迫撤退。什么时候再打回来呀？真是说不准了。
4: 哎，啊，
1: 这儿还有一块银元，哼，咱们找个酒家。
4: 请你喝一盅，怎么了？不给面子啊？
5: 我不是那意思，老彭，我可听说过，想让你彭总请客喝酒，那可是比登天还难哦。啊，
4: 那我今天就给你一把天梯，让你啊一步登天，啊！
5: 来，那有一下，
4: 走，
5: 啊，走。老彭啊，你别喝闷酒啊。
6: 在莫斯科的时候，我们也常喝酒，喝的是伏特加，比这里的酒冲多了，两杯酒下肚，大家伙就开始又说又唱。
1: 唱什么呀？
6: 唱什么歌吗？起来，饥寒交迫的奴隶，起来，全世界受苦的人。 满腔的热血已经沸腾，要为真理而斗争。旧世界打个落花流水，努力奋起来，起来！不要说我们一无所有，我们要做天下的主。
7: 走得很远，是啊，这回啊走得匆忙，我都没来得及去您家里跟您告别。哎呀，不碍事，你是当官的，要管那么多的正事。对了，啊，你看见我们家三虎子了吗？家里呀没有别的东西，我给他烤了两块红薯，带着肉上吃。兄弟啊，有三虎子的消息吗？我听说啊，他们那批参军的人牺牲了不少。
1: 大娘，三虎子他，
8: 大娘，
7: 兄弟，什么也不。 要说了。红叔你的阿珍在路上点点兔子，将来胜利一定要回来。
0: 谢谢你。

0: 根据空军侦察报告，共军的一部分部队已经渡过了湘江，并且占据了湘江西岸的滩头阵地，还架设了浮桥。
1: 自共军撤离瑞金，我们是不遗余力围追堵截，先后设立了三道防线。可竟因为我军相互
2: 掣肘，
1: 仍无大局观念，被共军一一的突破。这一次绝不能让共军再逃离湘江。电告何健、白崇禧，让他们务必
2: 把共军
1: 消灭于湘江。
3: 是，部长。
4: 根据中革军委的命令，我们红三军团抢占湘江的界首渡口，红一军团抢占湘江的大坪、平山渡口。一军团和我们三军团的任务是分南北，构筑阵地，阻击敌人，掩护中央纵队安全过江。
5: 根据情报，蒋介石精心谋划的湘江防线已经完成，桂系军阀白崇禧和湘军何健都派出了最精锐的部队，配合中央军进行围剿。湘江一战恐怕是一场恶仗。
4: 没错，湘江之战关系到中央纵队的安危，更关系到中国革命事业的生死存亡，所以我命令部队沉着应战，血战到底。在中央纵队安全过江之前，绝不允许后退一步。
6: 请三长老先去，马上完成任务。
4: 散会。
7: 站好。参谋长，哎，
4: 参谋长，
8: 报告，
7: 进来。
8: 军队长，
4: 你是
7: 老彭啊？这位同志是从中央下来的，他主动要求来咱们红三军团工作。
4: 从中央下来的，哪个部门下来的？
8: 我原来是团中央少先总队的总队长。
4: 又是个小知识分子。我告诉你啊，部队马上就要打恶仗了。你们这些只会舞弄弄墨的人啊，知不知道打仗是要流血牺牲的？
8: 报告军队长，就是因为要打仗了，所以我要求下连队，而且是一线部队，我要接受血的考验。
4: 你叫什么呀？
8: 张爱萍。
4: 不怕死？
8: 不怕。
9: 湘江战役致使红军损失惨重，全军上下不满左倾领导错误指挥的情绪发展到极点。遵义会议的召开，是中国共产党人独立自主解决自己命运并走向成熟的里程碑，也使毛泽东同志重新回到领导岗位。彭德怀参加了这次会议，但由于军情紧急，会未开完便连夜返回前线。
10: 以你们的分析，是他毛泽东又重新掌握了
2: 共军的指挥权。
11: 校长，有这种可能。自打共军渡过湘江以后，战术大相径庭，行踪飘忽不定，这也是朱毛一贯的指挥风格。
10: 如果是毛泽东重新掌握了指挥权，那将会给我们制造很大的麻烦。你们下面的行动是怎么布置的？
11: 属下认为，共军占据遵义城以后，可能会休整一段时间，
10: 绝不能给共军休整的时间。立刻通知各剿共部队包围遵义，围歼共军。
12: 是。
8: 军长，敌人的兵力显然超出了我们预料。不能在天黑之前就上战斗，等敌人援兵到了，中央纵队就危险了。

0: 干部团，
1: 快

0: 哎呀，这一仗打得好啊！陈庚啊，我把干部团交给你，算是给对人了。我看你将来能当个军长啊！老彭啊，你还不了解陈庚吧？他在黄埔的时候，可是蒋某人的得意门生啊。
1: 老毛，要说了解陈庚啊，我最起码比你早10年。嗯，
0: 是吗？
1: 提这个话，我就生气。你还好意思提当年？哦，哎，各位首长，你们得替我做主。哦，
0: 有冤伸冤呐！老彭欠你什么账，我可以给你做主啊。
1: 是这么回事，当年呢，我们都在乡下。哎，他当连长，我当个战士。我们那个连长呢，欠饷。我说，都是湖南老乡，你帮我说说，这把那钱都挺不容易的，给我吧。啊，结果你猜他怎么说？这得揍他，你得闹响啊，你得揍他。我不敢，我说这不合适吧。就是揍他，揍完了他以后到我这儿来，我给你个班长当当。
0: 哎呀，这个事儿好啊，啊，先闹响出口恶气，回头还能当个班长，这事太划算了嘛。
1: 是这么回事啊，我就去了，鲁提辖拳打镇关西，我把我们那连长三拳两拳打得个半死，然后我就投靠他去了。您猜怎么着？自己惹上事儿，比谁跑得都快，早就不见了。
2: 老彭，有这事儿吗？
3: 这是真事儿。
1: 当时啊，我杀了一个恶霸，自个儿啊还在那儿逃命呢，哪顾得上管他呀？我。
4: 屏幕前的叔叔阿姨们，大家好，今天给大家带来一款黑的不能再黑的药食同源干果，咱家一平坊黑桑葚干。黑桑葚有什么好处呢？大家为什么都爱吃它呢？尤其是上了年纪的叔叔阿姨更是离不开这个黑桑葚，不得了，被民间称作黑色的人参，内部蕴含极为丰富的营养物质，大量的花青素、白藜芦醇以及多种氨基酸、维生素、钙、铁、硒等微量元素，对我们的日常养生营养的补充都非常好，关键价格还特别的便宜。今天我们99元能拿到120袋这款桑葚干，依托戈壁充足的日照，自然晾晒风干，把所有营养牢牢锁住，一年四季都可以吃到这份山野好滋味。不管是日常滋补还是休闲解馋，都是我们养生滋补佳品。
5: 营养还是黑的好。好消息，好消息，咱家一品仿桑葚干果园直出，源头发货，完整保留桑葚自带的营养，花青素饱满，直击味蕾。现在打电话，咱家一品仿黑桑葚干120袋仅需99块钱，120袋仅需99块钱，没有任何的添加剂，都是自然风干的纯桑葚干。我们承诺您收到以后可以随意打开一包试吃，要是您吃着满意，帮我们做个口头上的宣传，要是您觉得不好吃，您把剩下的寄回来，我们退款退货，不让您多花一分冤枉钱，只有200箱，赶快拿起您的手机拨打电话抢购吧。
6: 便宜，真是太便宜了，120包才99块钱。这个黑桑葚啊，不吃啊是真不知道，太好的东西了，这一天吃上一把，该补的都补了。后来我闺女啊给我买了这个咱家一瓶。

0: 军坊的黑桑葚干，我是一把一把的吃，特别的营养。这个干果啊，它是药食同源的，你像我这牙口不好的也能放心的吃。我啊又买了两箱放着吃。
1: 我啊今年72岁，咱们都知道吃黑的水果好，尤其是啊黑桑葚，我也买点补补呀。这上了年纪的，大鱼大肉也吃不了，就是吃点养生的水果，这也太便宜了，99元能买这么多，足足120袋。自从买了咱家一品坊这个桑葚干啊，我每天都会吃一把，真能当个零食吃，酸酸甜甜的，啊，连整个身体都得到了放松。这里边就是个果干，任何添加剂都没有，哇，吃着也特别放心。
2: 营养还是黑的好。好消息，好消息，咱家一品仿桑葚干果园直出，源头发货，完整保留桑葚自带的营养，花青素饱满，直击味蕾。现在打电话，咱家一品仿黑桑葚干120袋仅需99块钱，120袋仅需99块钱，没有任何的添加剂，都是自然风干的纯桑葚干。我们承诺您收到以后可以随意打开一包试吃，要是您吃着满意，帮我们做个口头上的宣传，要是您觉得不好吃，您把剩下的寄回来，我们退款退货，不让您多花一分冤枉钱，只有200箱，赶快拿起您的手机拨打电话抢购吧。
3: 很多人说我傻，99元给这么一大箱卖得这么便宜，我今天在这儿说，这个黑桑葚真的是好滋补的好干果，送个200箱我也能送得起。我敢这么便宜给大家尝鲜，就是想让大家先吃上好的果干，品尝一下，好好养养生。咱家一品坊黑桑葚干，自然成熟的紫黑大果，还有我们这儿独一无二光照条件，是自然风干，快速脱水，完整保留鲜果中的活性营养物质，保证你吃到的每一颗都是营养放心的。好桑葚，我们在新疆农垦种植基地深耕桑葚产业几十年，就为了能让大家吃到好果。今天的源头专属福利，您拿到就是赚到，我就是亏钱，让大家先品尝。99块钱到手足足120袋，这个黑桑葚一家老小都能吃，谁吃了都会说好吃。
2: 好消息，好消息，咱家一品坊桑葚干果园直出，源头发货，完整保留桑葚自带的营养，花青素饱满，直击味蕾。现在打电话，咱家一品坊黑桑葚干120袋仅需99块钱，120袋仅需99块钱，没有任何的添加剂，都是自然风干的纯桑葚干。我们承诺您收到以后可以随意打开一包试吃，要是您吃着满意，帮我们做个口头上的宣传，要是您觉得不好吃，您把剩下的寄回来，我们退款退货，不让您多花一分冤枉钱，只有200箱，赶快拿起您的手机拨打电话抢购吧。
4: 说起这个黑桑葚呀，这个黑营养，我啊是有发言权的。小时候啊，我们老家就种着大片的桑树，一到桑葚成熟的时候，就跟小伙伴一起去摘着吃，多了就上集市上去卖。现在吃着咱家一品坊的桑葚干啊。有营养，又滋补，又让我想起了童年的味道，没有那种添加勾兑的甜腻，果肉的酸甜是日晒沉淀出来的滋味，太好吃了，尤其是我们老年人吃，特别好。
5: 都知道啊，这个黑桑葚好，没想到真的便宜，99元120袋，我也抢到了2箱。我们家孩子平时非常挑食，换季的时候还总是鼻子干，爱流鼻血。后来呀，听营养老师的建议说可以给他吃桑葚，但是呢，这个季节上哪找新鲜的桑葚啊？哎，我就看中了这款无糖无硫的桑葚干，它这个桑葚自带丰富的铁元素和多种维生素，而且还是富硒。对它非常好，我就赶快买了回来。我平时给它拌到酸奶里，喝粥的时候拌到粥里，孩子吃得可开心了。所以呀，想要给孩子加强营养的兄弟姐妹们，一定也要买上几箱尝尝。不骗你，是真的好。
2: 好消息，好消息，咱家一品坊桑葚干果园直出，源头发货，完整保留桑葚自带的营养，花青素饱满，直击味蕾。现在打电话，咱家一品 坊黑桑葚干，120袋仅需99块钱，120袋仅需99块钱，没有任何的添加剂，都是自然风干的纯桑葚干。我们承诺您收到以后可以随意打开一包试吃，要是您吃着满意，帮我们做个口头上的宣传，要是您觉得不好吃，您把剩下的寄回来，我们退款退货，不让您多花一分冤枉钱，只有200箱，赶快拿起您的手机拨打电话抢购吧。
3: 便宜确实太便宜了，比我在超市里面买的便宜多了，99元能给120袋，太划算了，没吃上的都可以尝一尝。我给大家说啊，这个黑桑葚里面可是有丰富的花青素和微量元素，咱家一品坊的桑葚干啊，都是自然风干的新鲜黑桑葚，用水一泡，汁水饱满，全都是营养。
6: 这个黑桑葚果干呀，确实便宜，这么大一箱只要99块钱，真划算。我就买了咱家一品坊这个黑桑葚干，每天我就吃一小包，有时候炖汤的时候呢也会放一包，特别好。这个黑桑葚是原味的，真的是滋养。现在这个每天都吃，小孙子也爱吃这个果干，酸酸的也好吃，这个长期吃整个人就像换了一个样。没买的你买上2箱就是不一样。
2: 营养还是黑的好。好消息，好消息，咱家一品仿桑葚干果园直出，源头发货。完整保留桑葚自带的营养，花青素饱满，直击味蕾。现在打电话，咱家一品坊黑桑葚干，120袋仅需99块钱，120袋仅需99块钱，没有任何的添加剂，都是自然风干的纯桑葚干。我们承诺您收到以后可以随意打开一包试吃，要是您吃着满意，帮我们做个口头上的宣传，要是您觉得不好吃，您把剩下的寄回来，我们退款退货，不让您多花一分冤枉钱，只有200箱，赶快拿起您的手机拨打电话抢购吧。
5: 屏幕前的叔叔阿姨们大家好，今天给大家带来一款黑的不能再黑的药食同源干果，咱家一品坊黑桑葚干。黑桑葚有什么好处呢？大家为什么都爱吃它呢？尤其是上了年纪的叔叔阿姨更是离不开这个黑桑葚，不得了，被民间称作黑色的人参，内部蕴含极为丰富的营养物质，大量的花青素、白藜芦醇以及多种氨基酸、维生素、钙、铁、硒等微量元素，对我们的日常养生营养的补充都非常好，关键价格还特别的便宜。今天我们99元能拿到120袋这款桑葚干，依托戈壁充足的日照，自然晾晒风干，把所有营养牢牢锁住，一年四季都可以吃到这份山野好滋味，不管是日常滋补还是休闲解馋，都是我们养生滋补佳品。
2: 营养还是黑的好。好消息，好消息，咱家一品坊桑葚干果园直出，源头发货，完整保留桑葚自带的营养，花青素饱满，直击味蕾。现在打电话，咱家一品坊黑桑葚干，120袋仅需99块钱，120袋仅需99块钱，没有任何的添加剂，都是自然风干的纯桑葚干。我们承诺您收到以后可以随意打开一包试吃，要是您吃着满意，帮我们做个口头上的宣传，要是您觉得不好吃，您把剩下的寄回来，我们退款退货，不让您多花一分冤枉钱，只有200箱，赶快拿起您的手机拨打电话抢购吧。
0: 便宜真是太便宜了，120包才99块钱，这个黑桑葚啊，不吃啊是真不知道，太好的东西了，这一天吃上一把，该补的都补了。后来我闺女啊给我买了这个咱家一品坊的黑桑葚干，我是一把一把的吃，特别的营养。这个干果啊，它是药食同源的，你像我这牙口不好的也能放心的吃。我啊又买了2箱放着吃。
1: 我啊今年72岁，咱们都知道吃黑的水果好，尤其是啊黑桑葚，我也买点补补呀，这上了年纪的大鱼大肉也吃不了，就是吃点养生的水果，这也太便宜了，99元能买这么多，足足120袋。自从买了咱家一品坊这个桑葚干啊，我每天都会吃一把， 真能当个零食吃，酸酸甜甜的，

0: 啊，连整个身体都得到了放松。这里边就是个果干，任何添加剂都没有，哇，吃着也特别放心。
1: 营养还是黑的好。好消息，好消息，咱家一品仿桑葚干果园直出，源头发货，完整保留桑葚自带的营养，花青素饱满，直击味蕾。现在打电话，咱家一品仿黑桑葚干120袋仅需99块钱，120袋仅需99块钱，没有任何的添加剂，都是自然风干的纯桑葚干。我们承诺您收到以后可以随意打开一包试吃，要是您吃着满意，帮我们做个口头上的宣传，要是您觉得不好吃，您把剩下的寄回来，我们退款退货，不让您多花一分冤枉钱，只有200箱，赶快拿起您的手机拨打电话抢购吧。
2: 很多人说我傻，99元给这么一大箱卖得这么便宜，我今天在这儿说，这个黑桑葚真的是好滋补的好干果，送个200箱我也能送得起。我敢这么便宜给大家尝鲜，就是想让大家先吃上好的果干，品尝一下，好好养养生。咱家一品坊黑桑葚干，自然成熟的紫黑大果，还有我们这儿独一无二光照条件，是自然风干，快速脱水，完整保留鲜果中的活性营养物质，保证你吃到的每一颗都是营养放心的。好桑葚，我们在新疆农垦种植基地深耕桑葚产业几十年，就为了能让大家吃到好果。今天的源头专属福利，您拿到就是赚到，我就是亏钱，让大家先品尝。99块钱到手足足120袋，这个黑桑葚一家老小都能吃，谁吃了都会说好吃。
1: 好消息，好消息，咱家一品仿桑葚干果园直出，源头发货，完整保留桑葚自带的营养，花青素饱满，直击味蕾。现在打电话，咱家一品仿黑桑葚干120袋仅需99块钱，120袋仅需99块钱，没有任何的添加剂，都是自然风干的纯桑葚干。我们承诺您收到以后可以随意打开一包试吃，要是您吃着满意，帮我们做个口头上的宣传，要是您觉得不好吃，您把剩下的寄回来，我们退款退货，不让您多花一分冤枉钱，只有200箱，赶快拿起您的手机拨打电话抢购吧。
3: 说起这个黑桑葚呀，这个黑营养，我啊是有发言权的。小时候啊，我们老家就种着大片的桑树，一到桑葚成熟的时候，就跟小伙伴一起去摘着吃，多了就上集市上去卖。现在吃着咱家一品坊的桑葚干啊，有营养又滋补，又让我想起了童年的味道，没有那种添加勾兑的甜腻，果肉的酸甜是日晒沉淀出来的滋味，太好吃了，尤其是我们老年人吃特别好。
4: 都知道啊，这个黑桑葚好，没想到真的便宜，99元120袋，我也抢到了2箱。我们家孩子平时非常挑食，换季的时候还总是鼻子干，爱流鼻血。后来呀，听营养老师的建议说可以给他吃桑葚，但是呢，这个季节上哪找新鲜的桑葚啊？哎，我就看中了这款无糖无硫的桑葚干，它这个桑葚自带丰富的铁元素和多种维生素，而且还是富硒。对它非常好，我就赶快买了回来。我平时给它拌到酸奶里，喝粥的时候拌到粥里，孩子吃得可开心了。所以呀，想要给孩子加强营养的兄弟姐妹们，一定也要买上几箱尝尝，不骗你，是真的好。
1: 好消息，好消息，咱家一品仿桑葚干果园直出，源头发货，完整保留桑葚自带的营养，花青素饱满，直击味蕾。现在打电话，咱家一品仿黑桑葚干120袋仅需99块钱，120袋仅需99块钱，没有任何的添加剂，都是自然风干的纯桑葚干。我们承诺您收到以后可以随意打开一包试吃，要是您吃着满意，帮我们做个口头上的宣传，要是您觉得不好吃，您把剩下的寄回来，我们退款退货，不让您多花一分冤枉钱，只有200箱，赶快拿起您的手机拨打电话抢购吧。
2: 便宜，确实太便宜了，比我在超市里面买的便宜多了，99元能给120袋，太划算了，没吃上的都可以尝一尝。我给大家说啊，这个黑桑葚里面可是有丰富的花青素和微量元素，咱家一品坊的桑葚干啊，都是自然风干的新鲜黑桑葚，用水一泡汁。

0: 水饱满，全都是营养。
1: 这个黑桑葚果干呀，确实便宜，这么大一箱只要99块钱，真划算。我就买了咱家一品坊这个黑桑葚干，每天我就吃一小包，有时候炖汤的时候呢也会放一包，特别好。这个黑桑葚是原味的，真的是滋养。现在这个每天都吃，小孙子也爱吃这个果干，酸酸的也好吃，这个长期吃整个人就像换了一个样。没买的你买上两箱就是不一样。
2: 营养还是黑的好。好消息，好消息，咱家一品仿桑葚干果园直出，源头发货，完整保留桑葚自带的营养，花青素饱满，直击味蕾。现在打电话，咱家一品仿黑桑葚干120袋仅需99块钱，120袋仅需99块钱，没有任何的添加剂，都是自然风干的纯桑葚干。我们承诺您收到以后可以随意打开一包试吃，要是您吃着满意，帮我们做个口头上的宣传，要是您觉得不好吃，您把剩下的寄回来，我们退款退货，不让您多花一分冤枉钱，只有200箱，赶快拿起您的手机拨打电话抢购吧。
0: 99元能给120袋，太划算了，没吃上的都可以尝一尝。我给大家说啊，这个黑桑葚里面可是有丰富的花青素和微量元素，咱家一品坊的桑葚干啊都是自然风干的新鲜黑桑葚，用水一泡，汁水饱满，全都是营养。
1: 这个黑桑葚果干呀，确实便宜，这么大一箱只要99块钱，真划算。我就买了咱家一品坊这个黑桑葚干，每天我就吃一小包，有时候炖汤的时候呢也会放一包，特别好。这个黑桑葚是原味的，真的是滋养。现在这个每天都吃，小孙子也爱吃这个果干，酸酸的也好吃，这个长期吃整个人就像换了一个样。没买的你买上两箱就是不一样。
2: 营养还是黑的好。好消息，好消息，咱家一品仿桑葚干果园直出，源头发货，完整保留桑葚自带的营养，花青素饱满，直击味蕾。现在打电话，咱家一品仿黑桑葚干120袋仅需99块钱，120袋仅需99块钱，没有任何的添加剂，都是自然风干的纯桑葚干。我们承诺您收到以后可以随意打开一包试吃，要是您吃着满意，帮我们做个口头上的宣传，要是您觉得不好吃，您把剩下的寄回来，我们退款退货，不让您多花一分冤枉钱，只有200箱，赶快拿起您的手机拨打电话抢购。

0: 载光影，拦住新区新闻，镜头坐落舒华章，全景记录新区从宏伟蓝图到实景画卷的壮阔征程。光影为简送新篇，生动讲述新区感恩奋进践行战略使命的感人故事。焕新出发，兰州新区新闻改版升级为看新区。我们将融合发力，技术赋能，向新而行，用大流量澎湃正能量，重装启航。我们将以更高站位、更广视野、更强担当，唱响国家新曲，奋进新时代的最强音。甘肃卫视看新区，与您一同俯瞰时代宏图，触摸城市心跳，共绘兰州新区高质量发展新篇章。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1: 旅游出行好心情，遵守秩序讲文明，
2: 有序排队不怕等，随身垃圾不乱扔，垃圾污染危害大，保护环境靠大家，举止文明有修养，文明旅游好风尚。
0: 20多年来，为什么越来越多饱受便秘困扰的人选择香丹青？因为香丹青不仅温和通便，还能帮助恢复规律排便。香丹青相信，好的组方才是解决便秘问题的关键。遵循一点要点，从上千种药材中精选出黄芪、银杏果、芦荟叶，精妙组合，精确配比，研制出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大便干结，排便费力，排便时间长，排便量少，用香丹青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温和通便不刺激，从第一粒到每一粒，帮助越来越多人恢复规律排便。这就是香丹青20多年来一直坚持做的事。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专注肠道健康20年。

0: 老彭啊，你还不了解陈庚吧？他在黄埔的时候可是蒋某人的得意门生啊。
1: 老猫，要说了解陈庚啊，我最起码比你早10年。嗯，
0: 是吗？
1: 提这个话我就生气，你还好意思提当年？哎，各位首长，你们得替我做主。哦，
0: 有冤伸冤呐，老彭欠你什么账，我可以给你做主啊。
1: 是这么回事，当年呢，我们都在乡下，哎，他当连长，我当个战士。我们那个连长呢，欠饷，我说都是湖南老乡，你帮我说说，这把那钱都挺不容易的，给我吧，啊。结果你猜他怎么说？
2: 这得揍他，
1: 你得闹响啊，你得揍他。我不敢，我说这不合适吧。
2: 他说揍他，揍完了他以后到我这儿来，我给你个班长当当。
0: 哎呀，这个事儿好啊，啊，先闹响出口恶气，回头还能当个班长，这事太划算了嘛。
1: 是这么回事啊，我就去了，鲁提辖拳打镇关西，我把我们那连长三拳两拳打了个半死，然后我就投靠他去了。您猜怎么着？他自己惹上事儿，比谁跑得都快，早就不见了。
3: 老婆，有这事儿吗？
4: 这是真事儿。
1: 当时啊，我杀了一个恶霸，自个儿啊还在那儿逃命呢，哪顾得上管他呀？我本来啊就想去当个班长，结果跟他一样啊，兄弟二人双双逃亡。
3: 陈哥啊，所以你才到了广州，进了黄埔军校。
1: 是啊，说这话我还得敬一下我们主任呢。
3: 谢谢陈哥，
1: 这跟他是有渊源的。你说，当时如果我还要再湘军的话，现在起码我能混个旅长、师长当当吧？这，
5: 那你就是我们的敌人了，说不定在战场上被我老彭早就一枪击毙了呢。你，哎，
0: 这么说，老彭啊，还是你的革命领路人，你应该敬他一杯啊。哎，
3: 对啊，
1: 怎么能我敬他一杯呢？他得敬我一杯。
6: 那行，
3: 来，你这个春哥啊。
4: 您的电报，
7: 出什么事情？
8: 林彪发来电报，和红玉军团交手的不是地方部队，而是穿进郭勋区的精锐部队。德龙同志，我们不能在这儿待了，看来得赶快撤离啊。
9: 面对国民党军的围追堵截，中央红军在毛泽东的指挥下经川南进入云南扎西，蒋介石急忙调兵遣将重新部署，红军却出其不意掉头向东，二渡赤水回师贵州。毛泽东命令中央红军统归彭德怀指挥，抢占庐山关，重夺遵义城。
10: 我们侦察员刚刚偷听到了敌人通话，

0: 有什么情况？在电话里，王家烈跟吴奇伟说，共军已逼到遵义城下，他们再也守不住了。吴奇伟告诉王家烈，让他必须死守，今晚率部赶到。
1: 那这就说，敌人的援军今晚必到。
0: 我已经安排部队进行阻击。
1: 好，
0: 在敌人的援军赶到之前，必须先拿下遵义城。你们过来看啊。 遵义城分为新城和老城，新城在东，老城在西。新城没有城墙，老城有内外两套城墙。参谋长，传我命令，红一军团攻打新城，红三军团攻打老城。
2: 军团长，怎么了？有话快说。我怕输了，您又要骂娘。<笑>还是我替你说了吧。前几天攻打娄山关啊，我们三军团的四个主力团全投进去了，伤亡不小。
0: 眼下攻打遵义城很明显，新城易打，老城难攻。你的意思是说，这次为什么一个便宜给了红一军团，南可的骨头留给我们三军团，对不对啊？参谋长，你真是这么想的吗？嗯。个娘妈的，你怎么可以这么想呢？现在一三军团都归我指挥，那三军团肯定是要扛大梁的。我相信，如果换了林彪同志，他也会把最重的任务留给红一军团。
1: 那可不一定。胡扯！好了，参谋长，你跟老庞这么多年，他的脾气你可不知道。赶紧执行吧。
3: 军团长，敌人傍着老城的城墙，又修筑起两层工事。如果我们强行硬攻，可能会给部队造成很大的伤亡。我们红三军团再也伤不起了。
0: 那这样，我带人上前线去侦察一下。 给部队找一条最佳的进攻路线。知道，
1: 走，哎，走，走，走。军团长，让我去吧。
0: 还是我去吧，你掌握好部队就行了。
1: 军团长，您不是认为我这个参谋长不称职吧？
0: 那你是胡说。行，那你去。
1: 赵爱平、王平，你们跟我走。
4: 是。

0: 通知他们，一定要隐蔽好。天黑之后发起搜命。
1: 是，快去。是。

0: 遭到了
1: 共军
0: 彭德怀的重创，这是自我们剿
1: 共以来
0: 最大的一次失败，我为你们感到耻辱。古人云，知耻而后勇，你们都应该明白吧。好了，对于共军的下一步，你们都有何打算呢？
2: 共军
3: 上一次攻占遵义之后，原本打算入川，遭到了川军的堵截及中央军的围剿，不得已再度突破庐山关，二战遵义。卑职以为他们下一步很可能要攻打贵阳。
0: 可是毛泽东一向是行踪诡计，他明明是向东，却突然转向西。不过这次他们应该是强弩之末，自入前进后一直在寻找渡江地点未定，前有堵截，后有追击。浩浩长江如入天堑，环山群堡巡逻密布，我想这次他们纵有天纵的雄才，也难有破解之计。我们当前的任务就是要精诚团结，去兵紧缩，将他们死死地困住，不留一丝一毫的缝隙。无论你们是追是堵，是攻是防，都必须与自己的城池与阵地共存亡，务必要把共军消灭在前境内。
4: 是是。
5: 这么早是要掉队的呀，
6: 军团长，我腿上有伤，一直没有好，他又发着烧，我们实在是……
7: 军团长，您就别管我们，您先走吧，
6: 先走吧。
5: 上我的马。
6: 这怎么行？
7: 不行啊！
5: 这怎么不行啊？听我的，上马。
8: 哎，军团长，前面有多远的路，谁也不知道，你不能没马呀。
6: 对呀，
7: 对呀，军团长。
5: 服从命令，上马！来，
9: 来，来！政委，政委急电！
10: 同志们，下怀速度，继续前进！不要发牢骚，执行命令。
11: 政委，军团长怎么还没有跟上来？
12: 咱们过去看看。
11: 好。
5: 小石头，你不行啊，才走这么点路就跟不上队了啊！你可不像优秀的红军战士啊。
10: 我能跟您比吗？您是谁呀、啊？红军赫赫有名的军团长。我呢？不过我对你有意见。
5: 什么意见？
10: 您不应该把马给冰伤员。您说您骑着马是去打仗，你说您又不是搞特殊，你说你这么多掉队，得给得过来吗？
13: 这样，
10: 去，
13: 老婆，我说是等了半天上不来的，什么地下走着？
10: 政委，
13: 小石头，
10: 我跟你说，
13: 老婆的马呢？
10: 他把马给冰伤员了，他自己非得走着。我跟你说，
13: 行，别说了，
10: 我今天非得跟你说，
13: 待会儿让老婆骑我的马。
5: 什么事？
13: 彭总，刚刚接到县委的电报，让部队连夜行军，你看。
5: 就这么一句话，
13: 就这么一道命令，
5: 连续这么强行军，部队会被拖垮的。
13: 是啊，前几天我听说红军团长李彪军团长被中央军委写了一封电报，就绕来绕去，光走不打，提了很多意见。
5: 执行军委命令，对部队多做说服教育工作。
13: 问题是，连我们这些干部的脑子都转不过来，怎么跟战士们解释啊？
5: 走，
10: 同志们，
8: 团长，
10: 加油啊！加快速度！
8: 我走不动了，我不走了，腿都快走断了。
10: 同志们，加油！
0: 子秋。

0: 你对共军目前飘忽不定的动向有何看法？
1: 您说他是无目的的逃跑？不像，他牵着我们的鼻子东游西转，把不少部队给拖垮了。可您要说他是有目的的行动，那也不像。他的有些举措明显看出是迫不得已的。
0: 对毛泽东这个人不可小视，别看他长得像个书生，他可是深知孙子兵法的训条，兵者诡道也，故而能而示之不能，用而示之不用，近而示之远，远而示之近。
1: 校长，那下一步我们该怎么办？
0: 共军现在已经是居无定所，心无定向，从武器装备到后勤补给都与我们相差甚远。只要我们再继续加大围追堵截的力度，让他无处落脚，无地安身，这样就可以让他在拖垮我们之前先拖垮他们自己。
2: 这些日子部队减员十分严重，一场急行军下来，有的连队减员的战士在三分之一以上，有些伤病员就累死在路上了。
3: 军团长，我们师的情况也好不到哪儿去，战士们都抱怨为什么只打拳不打仗，下面战士都不怕死，就怕受伤掉队呀。
4: 是啊，彭总，我们师也是这样的。
5: 彭总，再也不能这样走下去了。
6: 军委的命令必须不打折扣的坚决执行。战士们在思想上有问题，你们要去给战士们做工作，要跟战士们说现在是非常时期，红军要想胜利，首先就要做到服从命令听指挥。散会，
7: 大家都回去吧，大家都回去吧啊。
8: 彭总，
7: 大家都回去吧。
8: 好了，
7: 大家回去吧。
9: 军团长，你还有什么事啊？
5: 我与政治部主任刘少奇同志谈过，我们都对目前部队的状况感到担心，因此我们想联名致电军委，

0: 我们的课程他们说的有道理，他们所反映的问题也符合部队的实际情况，我不反对他们的意见。军队长，我们希望得到你的支持。
1: 有权利提出自己不同的看法，但是在中央的决定没有改变之前，必须服从命令。
2: 军队长放心吧，我们是不会违反组织纪律的。
1: 哎，老婆，你是不是主动跟主席反映一下部队下面的问题，和大家的意见？如果有出面，孟海和主席会更加重视。

说实话，我对军委的有些决定啊，也是搞不太懂。但是我觉得老毛这么做决定，一定有他的通盘考虑。这最终的结果是需要时间来验证的。如果我现在贸然提出意见，有可能动摇老毛的决心，这指挥部队啊，最忌讳的就是瞻前顾后，顾此失彼。

0: 来啊。
1: 哦，佐罗同志。
0: 啊，下面对于强行军反应不小啊。
1: 哼，红三军团在前些日子土城战斗中损失不小，又加上连日长途行军，部队有情绪也在所难免。不过我听说这种情绪在一军团中也普遍存在啊。
0: 在敌人的重重包围当中，不能死打硬拼呐，要灵活机动，在机动中寻找战机，在机动中寻找出路，打得赢就打，打不赢就走嘛。
1: 泽龙同志，这是目前情况下唯一选择的最佳战法了，我支持你。
0: 基层的指战员有一些情绪我可以理解，可是在这个关键时刻，怕的就是高级指挥员也跟着犯糊涂啊。
1: 您的意思是？
0: 你认为老彭会是个什么态度？刘少奇、杨尚昆发来的这份电报他应该看过吧？
1: 这封电报彭德怀同志肯定知道，但是他并没有在电报上签名啊。
0: 没有签名不代表他没有想法，有想法也不要紧，可以当念题嘛，说理也好，骂娘也行，就是不要憋在心里面。
2: 丁团长，按照军委的命令，我们必须在天亮之前翻过这座大山。
3: 像这样的山路还要走多远？
4: 我已经问过老乡了，至少还有80。
5: 看来啊，我们要一夜的急行军了。
2: 在这种崎岖险峻的山路上夜里行军实在是太危险了，何况我们还有那么多的伤员呢。
4: 丁团长，再这样下去部队真的撑不住了，这样的行军什么时候是个头呀？
3: 不要问我，问中央去。
6: 连长，连长，连长，连长，连长，连长，你怎么了，连长？
7: 怎么回事啊？
6: 连长。
8: 政委，军团长，
3: 怎么回事？
8: 我们连长伤一直没好，我们要背他过山，可他死活都不同意。他说怕连累了同志们，趁我们不注意，他自己拿枪就……
9: 军团长，我们到底去哪儿啊？我们实在走不动了。
10: 是啊，是啊，到底走到什么时候是个头啊？
11: 我们走到什么时候是个头啊？
5: 好的，老彭。一军团的林彪军团长请您亲自接见我。
12: 他找我有什么事情？莫非是他那里出问题了？
13: 林军团长，我是彭德怀。
3: 老彭啊，你那边的情况怎么样啊？
13: 还能怎么样啊？部队连续的急行军，战士们疲惫不堪，你那边情况和我这边也差不多吧。
3: 老彭，我给你打电话是想跟你商量一下，我觉得现在咱们红军的指挥出现了严重的问题。
13: 你什么意思啊？
3: 我的意思是红军应当由你来指挥，我们红一军团服从你的命令。
13: 什么？你说什么？
3: 我的意见很明确，现在的领导不成了，你出来指挥吧。再这样下去咱们的红军就要完蛋了。
14: 我们服从你的领导，
3: 你下命令了，我们跟你走。
13: 林彪同志，你的这个建议啊，我不赞成。
14: 我们不能因为部队出现了一时的困难，
13: 就要改变最高指挥权。更何况，遵义会议刚刚改变了军事领导。

0: 你这个建议啊，我不能接受。我希望到此为止，你的这个话以后也不要再说了。再见。
1: 喂喂，老彭，这个老彭，林彪怎么能提出这样的意见呢？还是太年轻了吗？啊，老彭，我觉得你必须马上向中央，包括毛泽东本人汇报这件事情。
0: 没这个必要吧，老彭。
1: 这件事，你一定要向中央汇报。哎呀，
0: 林彪同志的这个意见啊，是不妥，但他的用心是好的。自红军长征以来，我们一军团和三军团相互配合，有时候就是你指挥我，有时候是我指挥你，我们相处得很融洽。这林彪同志提出这样的意见，也很自然嘛。你糊涂啊！这件事。
1: 和战场上相互指挥，完全是两码事。林彪提出要变更前敌领导，性质是很严重的。林彪同志提出这个意见，虽然有不当之处，但是如果我向中央去汇报了，不仅会给林彪同志造成不好的影响，而且还会把简单的事情复杂化。你想过没有？
0: 这会影响两个主力军团的关系。你想过没有？如果中央其他同志知道这件事，或者是毛泽东同志本人知道这件事，他们会怎么想？会怎么看？会对你产生误解的。
1: 这是林彪同志的个人言行，跟我彭德怀有什么关系？
0: 大鹏，我不仅是你的同事，也是你战友，此事一定要认真对待。
1: 咱们心里都很清楚，党内政治斗争有时候是很复杂，也是很残酷的。我明白你的意思，但是我不能为了在政治上洗心自己，就去损害无辜同志。行了，没什么大不了的。
2: 真倔，老林，其实啊，我也不同意你的意见。我倒是觉着，彭德怀同志的思想那是完全正确的。你也不想想，你是个什么位子？你怎么敢指定前敌总指挥呢？那再者说了，那军队是咱党的军队，不是咱个人的军队。谁要是想造反，那是做不到的。
3: 谁想造反了？你不要乱扣帽子，我只不过是提议，临时变更一下前敌指挥权，目的也是为了挽救红军。
2: 老林，你的这种做法是错误的，那是严重错误的。
4: 反正我坚持自己的意见。
2: 哎。
5: 值此中国工农红军生死存亡之际，恳求中央任命彭德怀为前敌总指挥，统一指挥一三军团，摆脱敌人围堵，驻毛州，可随军主持大计，迅速北进，与四方美军会合。1935年5月12日，中共中央政治局。 在四川会理召开了扩大会议，会议充分肯定了毛泽东所采取的机动灵活的战略战术，批评了林彪要求撤换前敌总指挥的错误，统一了红军的思想和行动。会理会议后，中央红军继续与国民党巧妙周旋，穿过敌人区，强渡大渡河，翻越夹金山，在茂功。

0: 于红四方面军派来接应的先头部队胜利会师。
1: 回来了。
2: 啊，
1: 中央的会开得怎么样？
2: 在会上我绝对是一个少数派，关于统一指挥的问题我提了出来，但是苦唱难鸣啊。
1: 他们不是把你增补为中革军委副主席了吗？
2: 这算什么？

0: 中央的总负责是洛甫吧？这个人比较好攻破，就是一介书生。
1: 你想的也太天真了。
2: 你就是彭军团长？
3: 我是彭德怀。你是？
2: 哦，我是张国焘主席的秘书，受张主席的委托，有点事想跟您单独谈谈。啊，
4: 好，那你们谈，老彭，我到下面部队去看看。
3: 啊，好。有什么事情啊？当面直说嘛，这么神神秘秘的。
4: 好，好，好。
5: 在潮汕，牛肉丸是一道家喻户晓、百吃不厌的经典美食。新鲜的牛后腿肉，去除筋膜，2000次以上的捶打，色泽由深红变粉，挤成丸状，温水定型，大火熬煮，香、嫩、弹、滑，成为了潮汕牛肉丸独有的特点。放入滚烫的锅中，从翻滚到跳跃，轻轻一咬，汤汁四溢，整个口腔中充满了浓郁的肉香，不仅是舌尖上的享受，更是家人团聚才有的幸福味道。
6: 真的是太好吃了，这爆汁牛肉丸呢是真嫩真香，吃到嘴里啊 Q 弹爽滑，这一口咬下去啊滋溜滋溜的，这满嘴的爆汁，而且啊香而不腻，这满满的肉香味啊，这吃上一口啊还想吃下一顿。
7: 你看这浓浓的汤汁啊，它就顺着筷子往下流，只要吃上一回你就知道它有多好吃了，就外面的饭店呀它根本做不出来这个味儿。这一鲜福啊是目前我吃过的牛肉丸中最好吃的了，不管是红烧、清蒸、烧烤还是涮火锅，你炸着吃、炖着吃，你想怎么吃怎么吃，咋吃都好吃。
8: 一鲜福爆汁牛肉丸，牛犊老牛都不用，只选散养2到3年的内蒙小黄牛，只用新鲜的牛后腿肉，采用老师傅捶打手法，经十几道秘制工艺精心制作而成，低脂高蛋白，味道还鲜美。如果您试吃后觉得不好吃，退，量不足退，有任何的不满意通通给您退，不让您啊多花一分的冤枉钱。
5: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鲜嫩 Q 弹的爆汁牛肉丸免费试吃2大包活动开始了。对，你没听错，免费试吃2大包，扫码价29元的一鲜福爆汁牛肉丸，现在打电话买4包送4包，只要99，前100名成功订购者再送2大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款，整整10大包，足足4斤重，只要99，免费试吃2大包，仅限前100名成功订购者，请赶紧拨打电话抢订吧。潮汕牛肉丸是流传千年的中华传统美食，早在1500年前《齐民要术》就有记载，随后百年又一路风靡东南亚、欧美等国家，放在嘴里轻轻一咬，
8: 正宗潮汕风味一鲜福爆汁牛肉丸来了。您看我拿出来一个，轻轻的一扔，像乒乓球一样，给家人们来看一下， Q 弹 Q 弹的，轻轻的一捏就噗噗的往外爆浆，我真的是迫不及待的想要尝一下它的味道了。哇，轻轻的一咬啊，感觉这个肉汁它瞬间就爆开了，这个牛肉的香气啊瞬间就充满了整个口腔，毫不夸张的说啊，只要你吃过一次保证想吃第二次第三次，是非常 Q 弹的，但是呢完全不塞牙，是又酥又嫩，这每一口啊都是一种舌尖上的享受。
9: Q 弹嫩滑，满口爆汁。
8: 一鲜福啊牛肉选的是散养的内蒙小黄牛后腿肉，工艺呢选的是潮汕传统工艺，经过起筋、切块、捶打、挤完、煮完等10多道工序，这样做出来的牛肉丸才能够保证筋道 Q 弹，汤汁浓郁，闻着香，看着馋，上到99，下到刚会走，男女老少都能吃。
5: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鲜嫩 Q 弹的爆汁牛肉丸免费试吃2大包活动开始了。对，你没听错，免费试吃2大包，扫码价29元的一鲜福爆汁牛肉丸，现在打电话

0: 买四包送四包，只要99。前一百名成功订购者再送两大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款。整整十大包，足足四斤重，只要99。免费试吃两大包，仅限前一百名成功订购者，请赶紧拨打电话抢订吧。好味道源于好食材，逸仙福爆汁牛肉丸，精选2到3年小黄牛后腿肉，确保肉质鲜嫩营养丰富，剔除筋膜后经2000次以上的捶打，颜色由红变粉，让蛋白质充分释放，营养更美味，汤汁四溢味更香， Q 弹爽滑不塞牙，男女老少都爱吃。
1: 以前我早上出去遛弯啊，都是出去啊吃碗馄饨，一碗10几块钱不说，精致皮儿，很少肉。不有了这逸仙福爆汁牛肉丸啊，这可省事多了。放到锅里一煮，再加上那香菜、香葱、辣椒，再用酱油和醋调料这么一调啊，这一碗热气腾腾的丸子汤就做好了。这味道啊，简直是绝了！这么轻轻的一摇啊，汤汁啊一下就爆出来了。一顿饭呢，才要几块钱，那真是又实惠又美味，
2: 真是太好吃了。一口咬下去啊，肉汁撑的一下满嘴都是， Q 弹鲜嫩，肉香味还十足。你看这配点豆腐白菜，炖上一锅热腾腾的丸子，真的是太正宗太好吃了。
3: 我和老伴儿啊，每到节日的时候，我们呀就做红烧丸子，或者呢做这个糖醋丸子，好吃又下饭。有时候啊，我一个人在家不想做饭了，就打开一包，放在锅上这么一蒸，配个米饭面条就能吃了，简单省事，好吃又有营养。
0: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鲜嫩 Q 弹的爆汁牛肉丸免费试吃两大包活动开始了。对，你没听错，免费试吃两大包，扫码下29元的逸仙福爆汁牛肉丸，现在打电话买四包送四包，只要99。前一百名成功订购者再送两大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款。整整十大包，足足四斤重，只要99。免费试吃两大包，仅限前100名成功订购者，请赶紧拨打电话抢订吧。
4: 我们的逸仙福啊，从选材到成品有严格的4项制作标准。这第一个啊就是精，我们精选的是草原散养小黄牛，他们平时吃的呢都是夹杂着中草药的野草、野花、野菌等，喝的是山泉水。第二个就是鲜，鲜牛现杀，从屠宰到选肉不超过2个小时。精选整头牛的精华部位，肉质紧实细腻，纹理突出。这种新鲜的牛肉啊，富含非常丰富的蛋白质、维生素、尖酸等营养成分，常吃益气养胃，
5: 强筋壮骨。
4: 第三个呀，就是弹牛肉丸制作的关键呢，在于捶打工艺，要先剔除筋膜，再用重达3-4斤的方锤，2000多次反复捶打，直到牛肉发黏拉丝儿，这样呢才能保证入口 Q 弹，满嘴爆汁，酥软好嚼，
5: 老少皆宜。
4: 第四个就是足，用料足，卤煮时间足，分量足，清汤1小时，文火煮开，老汤3小时，文火入味儿。另外啊，每一个丸子都保证是个大量足，真材实料看得到，
5: 美味更实惠。
4: 马上快过节了，家人们呢可以多备一些节日送礼啊，有心意，老友小聚有面子，全家团圆有美味。日常扫码价格都要29元一大包，10包呢要290元。今天买4包送4包，今天下单成功前100名再送2包免费试吃，整整10大包只要99，试吃不满意
5: 退，
4: 买贵了
5: 退，
4: 通通给你退，绝不让你多花一分冤枉钱。
0: 牛肉鲜才香嫩，工艺好才美味。逸仙福爆汁牛肉丸，年夜饭必备菜，蒸着吃，煮着吃，炖着吃，烤着吃，涮火锅，红烧丸子，糖醋丸子，炸丸子，想怎么吃就怎么吃，闻着香，吃着更香，汤汁四溢，鲜嫩 Q 弹不塞牙，解馋又过瘾。
1: 以前我早上出去遛弯啊，都是出去啊吃碗馄饨，一碗十几块钱不说，精致皮儿，很少肉。有了这逸仙福爆汁牛肉丸啊，

0: 可省事多了，放到锅里一煮，再加上那香菜、香葱、辣椒，再用酱油和醋调料这么一调啊，这一碗热气腾腾的团子汤就做好了。这味道啊，简直是绝了！这么轻轻的一舀啊，汤汁啊一下就爆出来了。一顿饭呢，才要几块钱，那真是又实惠又美味。
1: 牙口不好的也能嚼得动，牛肉味啊十足，汤汁呢也浓，是越嚼越香啊，还一点不塞牙。酥软酥软的，99元十大包，还可以拿出来两包啊，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还给全额退款，太划算了！我一下子把春节吃的都给提前买了。
2: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扫码下29元的逸仙福爆汁牛肉丸，现在打电话买4包送4包，只要99。前一百名成功订购者再送2大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款。整整10大包，足足4斤重，只要99，免费试吃2大包，仅限前100名成功订购者，请赶紧拨打电话抢订吧。
3: 像我们平时在外面吃的牛肉丸啊，这一盘至少40-50，在外面买的成品的牛肉丸呢，带手打工艺的，一斤怎么着也得70-80，这4斤啊，至少就得200-300了。逸仙福爆汁牛肉丸就不一样了，整整10大包，足足4斤重，只要99。像平常啊，我们自己在家呢，可以做一个清蒸丸子、牛肉丸汤，简单方便。招待亲朋好友啊，可以做一个红烧丸子、糖醋丸子，或者炖着吃，好吃又有面儿。节假日啊，家人团圆呢，可以做一个炸丸子、烤丸子，或者说呢，涮个火锅。一包牛肉丸可以做出多种的美食，无论怎么吃都好吃。活动库存告急，告急！拼手速的时候到了。整整10大包，足足4斤重，
4: 只要99。
3: 您还可以任意的试吃2大包，试吃不满意，99元全部退给您，免费试吃，名额只有100个，先定先得，家人们赶紧拨打电话抢订吧。
5: 逸仙福爆汁牛肉丸了，牛肉非常嫩，入口就烂。咬开以后啊，留了满满的一嘴肉汁，好吃的不得了啊！
6: 真没想到，竟然在我们岳母家吃到这潮汕风味的爽滑 Q 弹的牛肉丸，吃到嘴里面满嘴的爆汁的感觉，别提多爽了。
7: 牛肉低脂肪高蛋白，想吃多少吃多少，也不怕长肉，打开一包就是一道菜。纯肉馅，个头大，不肥不柴不塞牙，真是太好吃了！我家的这小孙女小孙子呀都爱吃。
5: 孩子们过节都回来，涮个火锅，或者是烤个串，做个丸子汤，炸丸子、红烧丸子、清蒸丸子，咋就咋好吃，这才是有滋有味的好生活。
2: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扫码下29元的逸仙福爆汁牛肉丸，现在打电话买4包送4包，只要99。前100名成功订购者再送2大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款。整整10大包，足足4斤重，只要99。免费试吃2大包，仅限前100名成功订购者，请赶紧拨打电话抢订吧。
8: 潮汕牛肉丸是流传千年的中华传统美食，早在1500年前《齐民要术》就有记载，随后百年又一路风靡东南亚、欧美等国家。放在嘴里轻轻一咬，汤汁四溢，唇齿留香，妙不可言。
9: 真的是太好吃了！这爆汁牛肉丸呢，是真嫩真香，吃到嘴里啊 ，Q 弹爽滑，这一口咬下去啊，滋溜滋溜的，这满嘴都爆汁，而且啊，香而不腻，这满满的肉香味啊，这吃上一口啊，还想吃下一顿。
10: 你看这浓浓的汤汁啊，它就顺着筷子往下流，你闻着这个香味啊，你就想吃一口，只要吃上一回，你就知道它有多好吃了。就外面的饭店呀，它根本做不出来这个味儿。这逸仙福啊，是目前我吃过的牛肉丸中最好吃的了。不管是红烧、清蒸、烧烤，还是涮火锅，你炸着吃、炖着吃，你想怎么吃怎么吃，咋吃都好吃。
3: 逸仙福爆汁牛肉丸啊，牛犊老牛都不用，只选散养2到3年的内蒙小黄牛，只用新鲜的牛后腿肉，采用老师傅捶打手法，经10几道秘制工艺精心制作而成，低脂高蛋白，味道还鲜美。如果您试吃后觉得不好吃，退，量不足，退。

0: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鲜嫩 Q 弹的爆汁牛肉丸免费试吃两大包活动开始了。对，你没听错，免费试吃两大包，扫码价29元的1000福爆汁牛肉丸，现在打电话买四包送四包，只要99。前一百名成功订购者再送两大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款，整整10大包，足足4斤重，只要99。免费试吃两大包，仅限前100名成功订购者，请赶紧拨打电话抢订吧。
1: 以前我早上出去遛弯啊，都是出去啊吃碗馄饨，一碗10几块钱不说，净是皮儿，很少肉。有了这1000福爆汁牛肉丸啊，这可省事多了。放到锅里一煮，再加上那香菜、香葱、辣椒，再用酱油和醋调料这么一调啊，这一碗热气腾腾的丸子汤就做好了。这味道啊，简直是绝了！这么轻轻的一舀啊，汤汁啊一下就爆出来了。一顿饭呢，才要几块钱，那真是又实惠又美味。
2: 牙口不好的也能嚼得动，牛肉味儿啊十足，汤汁呢也浓，是越嚼越香啊，还一点不塞牙。酥软酥软的，99元10大包，还可以拿出来2包啊，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还给全额退款，太划算了！我一下子把春节吃的都给提前买了，
3: 真是太好吃了。一口咬下去啊，肉质撑得一下，满嘴都是 ，Q 弹鲜嫩，肉香味还十足，越嚼越筋道，越吃越有味儿。现在呀，天冷了。你看，这配点豆腐、白菜，炖上一锅热腾腾的丸子，真的是太正宗、太好吃了。
4: 我和老伴儿啊，每到节日的时候，我们呀就做红烧丸子，或者呢做这个糖醋丸子，好吃又下饭。有时候啊，我一个人在家不想做饭了，就打开一包，放在锅上这么一蒸，配个米饭、面条就能吃了，简单省事儿，好吃又有营养。
0: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鲜嫩 Q 弹的爆汁牛肉丸免费试吃两大包活动开始了。对，你没听错，免费试吃两大包，扫码价29元的1000福爆汁牛肉丸，现在打电话买四包送四包，只要99。前100名成功订购者再送2大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款，整整10大包，足足4斤重，只要99。免费试吃2大包，仅限前100名成功订购者。请赶紧拨打电话抢订吧。
5: 1000福啊，牛肉选的是散养的内蒙小黄牛后腿肉，工艺呢选的是潮汕传统工艺，经过起筋、切块、捶打、挤完、煮完等10多道工序，这样做出来的牛肉丸才能够保证筋道 Q 弹，汤汁浓郁，闻着香，看着馋，上到99，下到刚会走，男女老少都能吃。就是这个正宗的潮汕爆汁牛肉丸，扫码价格是29元一包。今天呢，厂家上电视做活动，卖4包送4包，前100名打进电话成功订购者呢，再送2大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啊，剩下的8包退回来，99元全部退还给您，不让您多花一分的冤枉钱。整整10大包，足足4斤重，只要99。这样的机会呢，仅限本档节目。如果说您心动了，那就赶紧拨打电话抢订吧。
0: 牛肉鲜才香嫩，工艺好才美味。1000福爆汁牛肉丸，年夜饭必备菜，蒸着吃、煮着吃、炖着吃、烤着吃，涮火锅、红烧丸子、糖醋丸子、炸丸子，想怎么吃就怎么吃，闻着香，吃着更香。汤汁四溢，鲜嫩 Q 弹不塞牙，解馋又过瘾。
6: 1000福爆汁牛肉丸了，牛肉非常嫩，入口就烂，咬开以后啊，留了满满的一嘴肉汁，好吃的不得了啊！
1: 真没想到，竟然在我们岳母家吃到这潮汕风味的爽滑 Q 弹的牛肉丸，吃到嘴里面满嘴的爆汁的感觉，别提多爽了。
7: 牛肉低脂肪高蛋白，想吃多少吃多少，也不怕长肉，打开一包就是一道菜。纯肉馅，个头大，不肥不柴不塞牙，真是太好吃了。

0: 我家的这小孙女儿小孙子呀都爱吃，
1: 孩子们过节都回来了，涮个火锅或者是烤个串儿，做个丸子汤，炸丸子，红烧丸子，清蒸丸子，咋就咋好吃，这才是有滋有味的好生活。
2: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扫码价29元的1000福爆汁牛肉丸，现在打电话买四包送四包，只要99。前100名成功订购者再送2大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款。整整10大包，足足4斤重，只要99。免费试吃2大包，仅限前100名成功订购者，请赶紧拨打电话抢订吧。
3: 脚下是同一片故土，心中是同一个家园，促进民族团结进步，奋进伟大复兴征程，2500万陇原各族儿女紧紧相依，我们血脉相融，信念相同，文化相通，经济相依，情感相亲，共同书写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壮丽篇章。
4: 卖果子的事儿，你就不要胡思乱想了。
5: 我就把这个担子压给他李梦林，
6: 就是赔钱，我们也求自己。
7: 铁西莫是惹火了，
5: 把这根啊苹果扁担压在他的身上，带着大伙向前冲。
8: 我决定将宁庆红的知识产权无偿转给集团。宁庆红属于宁静人，
9: 我相信宁静人民将在初心使命中燃起新时代伟大精神，以产业振兴为抓手，把美丽乡村建设得更加美好。
2: 红果果金蛋蛋，甘肃卫视飞天剧场每天19:30正在热播。
10: 水不仅是河与对两个字的简单组合，更是人类文明进步的重要标志，是取之于民、用之于民的庄重承诺。合规经营、诚信纳税，让税收成为促进国家富强、人民幸福的有力保障。
11: 大便干结，费力，时间长，量少，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帮助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

0: 到甘味。
1: 哎，怎么这么
0: 便秘？便秘困扰着越来越多人。如何更好地帮助用户规律排便？香丹青提出温和通便不刺激的理念，深入分析便秘成因，查阅医典药典，从上千种药材中精选出三种植物草本，黄芪、银杏果、芦荟叶精妙组合，精确配比，研制出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温和通便不刺激，帮助规律排便，大便干结，排便费力，排便时间长，排便量少。用香丹青牌科研胶囊，上市20年，帮助越来越多的人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专注肠道健康20年。甘肃卫视广告招生热线0931856923。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帮助恢复规律排便。今天平台栏目结合厂家，给全国有品位、有阅历、有情怀的中老年朋友赠送一份特别的大礼。这款退休老干部、老教师、老专家们都在用的福禄寿喜百家姓双层泡茶杯，只要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领。
2: 这是我们专为中老年朋友打造的匠心之作，百家姓泡茶杯，从选材到设计，每一处细节都考虑到了中老年朋友的使用习惯和健康需求。您看看这杯子多气派，咱们中国人最讲究根，最看重自己的姓，赵钱孙李周吴郑王，这不仅仅是一个符号，这是咱们老祖宗留下来的血脉印记。咱们这款杯子专门采用了高端的激光雕刻工艺，把您的姓氏永久地刻在杯身上，这可不是贴纸，水洗不掉，刮

擦不掉。您用一辈子，这字它就清晰一辈子。旁边辅以福、禄、寿、喜四个传统吉祥字样，字体采用篆书与楷书结合的设计，古朴大气，文化底蕴深厚。人体工程学把手设计，手指一搭上去自然贴合，端起来稳当，握着舒坦。咱们泡个信阳毛尖，泡个铁观音，汤色碧绿透亮，看着就赏心悦目。而且这玻璃材质不吸味不串味，您今天泡的是龙井，喝到的就是纯正的龙井香，绝不会有陈年老茶垢的怪味。清洗也方便，用水一冲就干干净净，清清爽爽。杯盖密封做得严严实实，拧紧了倒过来都不会漏一滴，410毫升的大容量，不用频繁起身蓄水，泡一杯能喝半晌。无论是看电视、下棋还是遛弯回来，端起杯子就是一口温润的好茶。今天观看咱们节目的观众朋友，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已经为您准备好了，今天扫码直接领，仅限前100名，抢到福利名额的这个刻有您专属姓氏、带有福禄寿喜双层防烫、茶水分离的高档泡茶杯，直接领回家。

0: 会理会议后，中央红军继续与国民党巧妙周旋，穿过敌人区，强渡大渡河，翻越夹金山，在茂功与红四方面军派来接应的先头部队胜利会师。
1: 回来了。
2: 哦，
1: 中央的会开得怎么样？
2: 在会上我绝对是一个少数派，关于统一指挥的问题我提了出来，但是苦唱难鸣啊。
1: 他们不是把你增补为中革军委副主席了吗？
2: 这算什么？我要的是中央军委主席的这个位置。
1: 中央的总负责是洛甫吧？这个人比较好攻破，就是一介书生。
2: 你想的也太天真了。
3: 你就是彭军团长？
4: 我是彭德怀。你是？
3: 哦，我是张国焘主席的秘书，受张主席的委托，有点事想跟您单独谈谈。啊，
5: 好，那你们谈，老彭，我到下面部队去看看。
4: 啊，好。有什么事情啊？当面直说嘛，这么神神秘秘的。
3: 好，好，好。
4: 这是一袋牛肉干，和一袋大米，是张主席啊，特意让我带给你的，你就当做见面礼收下吧。呵
6: 呵，张主席的生活不错嘛，在这么艰苦的条件下，还有大米和牛肉吃，啊？
4: 张主席也是知道你们的条件更艰苦嘛，这点东西啊，你就留着自己吃吧，别让别人知道啊。
6: 看起来你是不了解我彭德怀，我从来不吃独食。知道？
5: 到。
6: 把这些东西啊，送到休养连去。你就说这是张主席慰问伤病员的，这么讲可以吧？
7: 啊，对对对对。
3: 对，
2: 军团长，这么好的东西，您不自己留点？哎呀，
6: 这越是好东西啊，越要给有需要的人。快拿去。啊，
4: 来来。哎，
6: 哎，快去。
4: 看来彭军团长真是豪爽仗义之人呐。
6: 嗨，我就是个粗人。来，你坐。你刚才说有事情要跟我说，什么事情啊？
4: 哦，是这样。
8: 听说前一段
4: 彭军团长中央召开的会理会议上受了些冤枉，张主席对这事儿一直很挂念。
6: 你说的是会理会议啊？我没有受什么冤枉，那只是一点误会，已经讲清楚了。
4: 真说清楚了？这事儿怕不是那么简单的。
6: 那你认为呢？
4: 啊，其实啊，张主席对彭军团长一直是很欣赏的。

0: 特别是对彭军探长打的那几场胜仗，那真是如数家珍呐。他不止一次地跟我说过，彭德怀不仅骁勇善战，更是一位难得的帅才。
1: 那我想听听张主席对我彭德怀打的败仗是如何评价的。
0: 败仗？哼，也对，胜败是兵家常事了。不过张主席确实很爱惜人才啊。现在一四方面军合并，将来肯定实行统一制。彭军探长在张主席的麾下，那可真是前途无量。
1: 我要纠正你一下啊，自打我彭德怀从军以来，除了那个瞎指挥的李德以外，谁都没有让我受过窝囊气。另外啊，这一四方面军合并之后，哼，这军权不一定归你们张主席吧？
0: 这不就是早晚的事儿吗？临来之前呢，张主席让我特意给你带来了300大洋。哎，
1: 这钱啊就免了。我彭德怀啊不爱钱，真的。我要是爱钱的话，我就不会放弃那一个月几百大洋的湘军团长，我来这儿当红军了。你说是吧？
0: 看来彭军团长真是高风亮节啊。那我也就恭敬不如从命了。
1: 那我就不送了。
2: 那你笑什么呀？
3: 哎呀，彭德怀这个人就是古人所说的大丈夫啊，敢恨敢爱敢作敢为。这个人要是为我们所用，那我可就如虎添翼了啊。
2: 这事儿我觉得主席啊，你是不是想得过于简单了？
3: 你主要没有握到他的七寸。这样吧，你派个人告诉他，我张国焘要请他吃饭，请他务必赏光。
2: 主席要亲自请他？
3: 嗯，
2: 那也太抬举他了。
3: 这就叫礼贤下士嘛。
2: 礼贤下士，太好了。
4: 张主席，彭军团长。
2: 哎呦，德怀同志。
5: 张主席好。
2: 就等你了，坐坐坐。
5: 你也在啊？
2: 哦，你们都认识，就不用我介绍了啊。坐。
0: 哎，张主席啊，
5: 我还真不会喝酒。
0: 哟，
2: 好好，那咱们就吃菜，吃菜啊。一四方面军合并后，中央强调团结，所以呢，我想请你们来啊聊聊天，
5: 与联络联络情感。张主席真是有心人呐。
2: 我和林彪同志在南昌起义的时候就认识，而对于你彭德怀虽然没有什么交往，但是你的大名那可是如雷贯耳啊。我记得是在莫斯科的时候，斯大林同志跟我说，平江起义是你带着队伍上山，你可是一方面军的主要干将啊。
5: 张主席啊，我老彭啊没有其他人说的那么悬，无非是打仗不怕死。
2: 是啊是啊，我今天请你们来，除了聊聊天联络联络情感以外，还有件重要的事情，那就是红军下一步的发展问题，我想听听二位的高见。
6: 这件事中央不是已经决定了吗？大松潘胡宗南向川甘陕一带发展。
2: 那当时是老毛的意思，但是我在会上还没有来得及发言呢。哦，来来来，吃吃吃。还有一件事情，你们从瑞金出发以后，一路上损兵折将，打得非常辛苦。我呢想从第四方面军抽出两个团来，充实到一三军团，也算是对你们的一点支

0: 你们千万别误会，红军呢本来就是一家人，现在合并了，那就更是一家人了。支持你们那也是应该的。除了兵员以外，我还想支持你们一些枪支弹药。不管缺少什么，你们尽管来找我。
1: 校长，据可靠情报，朱徐两路动军合并一个月来，并没有明显的动作。
2: 依你这见识，怎么解释呢？
1: 学生认为是我们围困的政策起了很大的作用。那一片地域本来就是穷乡僻壤，我们的部队像铁桶一样将其箍直，让
3: 共军
1: 进进不了，退也退不了。
2: 可是以我之见，可能是他们的内部发生了分歧呀。这共军也并非铁板一块，何况朱徐共军各有一部，这堡垒往往都是从内部所攻破的。要如果真是这样，那可是天助我也啊！立即电告何宗南，让他加强防范，严防共军穿越黄桃两河，并寻机予以歼灭。再给川北的地方军发电，继续实行坚壁清野，对共军进行压缩包围。哪一步完成得好，国民政府一定予以嘉奖。
4: 黄总，
5: 什么事情？
4: 刚刚接到张总政委的命令，说为了统一指挥，让我们三军团把电报密码本交上去。
5: 哪个张总政委？
4: 四方面军那个张国焘啊，他不是当了红军总政委吗？
5: 这给咱们来个下马威啊！啊，他是只收咱们三军团的，还是连一军团的都一块收来？
4: 一军团已经交上去了，咱们是交还是不交？
5: 咱要是不交，他一定会给咱扣一个违抗军令的帽子；要是交了，他彻底是掐断了咱们和军委还有一军团之间的联系了。
4: 是
5: 啊。哎，通讯处长，
6: 到。
5: 这密码本啊，还是得交，要不然人家会说咱们小气。但是，你得跟我这儿保证，在交了密码本之后，你得保证我和军委还有一军团之间的联系，你能做到吗？
7: 那我怎么保证啊？
5: 你就不能动动脑子吗？
4: 彭总。我明白您的意思了。
5: 啊，
4: 处长，回去我告诉你怎么办。彭总，我们回去了。
5: 啊，走吧，
4: 快走。主席好。
8: 啊，你好，老彭啊。啊，老彭啊。
5: 哎，主席啊。啊，你怎么来了？来来来来，坐坐坐坐坐。
8: 中央的决定你知道了吗？
5: 啊，我知道了。
8: 这次，老总伯承，随张国焘同志。一起指挥左路军，啊，向阿坝方向开进。我洛甫还有恩来同志，随四方面军的徐向前、陈昌浩一起指挥右路军。你们第三军团作为总预备队，归右路军指挥。
5: 老毛，这既然已经分两路走了，那为什么不干脆我们走我们的，他们走他们的呢？何必这么混编嘛？啊，
8: 还是为了团结。争取一四方面军两股力量能够拧成一股绳。
5: 老毛，我说句话你别不爱听啊，强扭的瓜不甜。他那个人啊，我觉得不太地道，你得提防点他。
8: 如果是对他个人，我不会一让再让。问题是他手底下有好几万红军，那都是革命的宝贵财富。还是那句话，团结比分裂要好。

0: 敌人判断我们不敢冒险跨越草地走北出陕甘这步棋，可是我们偏要走敌人认为我们不敢走的这条路啊。我和向前同志商量了，林彪的一军团担任前卫，中央机关随四方面军第三十军走在中间，你们三军团负责殿后。最近恩来同志病情加重，高烧不退，昏迷不醒，我想来想去还是把病重的恩来同志、家乡同志还有四老放在你的三军团，你要安安全全地把他们带出草地。老婆，你身上的担子很重啊。
1: 老婆，这你放心，他多重的担子我老婆也挑得起来，但是我觉得你这个行军序列他有问题。你看，自打长征以来，我们一三军团一直是开路先锋，齐头并进，如果遇到什么问题，互相之间有个照应，那按照你现在这个行军序列，把一三军团从中间深深的给阻断了，还有你把中央机关裹在四方面军里头，万一有什么不测，后果不堪设想。
0: 老彭啊，这个问题我也考虑过了，

0: 到肝胃，
1: 想不至于那么严重，毕竟大家都是红军嘛。
2: 既然你认为没有问题，我就按你说的办。我马上着手准备，先把恩来和家乡同志接到我这儿来。
1: 好，老婆，你坐。自从会理会议以后，我一直想找一个时间，我们好好聊一聊，可是一直没有腾出时间。老婆，你对我有什么心里话要说吗？
2: 老妈，我就是觉得一次方面军会合以后，很多问题啊，比我们预想的要更复杂，也更困难。现在红军的担子全都落在你一个人的肩上，你得多保重啊。
1: 老鹏啊，你的担子也不轻啊。

0: 达里，该吃饭了。夫人，达里，什么事情让你连饭都不吃了？
1: 你快来看一看啊！这是松潘大草原，它的南北延绵有200多公里，东西有100多公里，是平均海拔在3000多米的高原。过去，连飞禽走兽都不敢过，哼！可是现在，朱徐共军竟然进入了这么一个天然的大陷阱，你说可笑不可笑？如果真像你想象的那样，那你今晚就该睡个好觉了。不是我能睡个好觉。中华民国能就此天下太平了。

0: 进来，夫人，校长。根据可靠情报，进入松潘草地的共军已经越过草地，向北逃窜了。你说什么？进入松潘草地的共军已经越过草地，向北逃窜。
1: 老毛，快起来！天大的喜讯呐！哎，陕北有两支红军，一支是徐海东的红二十五军，还有一支是刘志丹的红二十六军。这报纸上写的明明白白的。哦，
2: 这是哪来的？
1: 昨天你不是让我们找点近身史料吗？我这是刚从邮局查抄的。哎，你看，上面写的很清楚，这个刘志丹的红二十六军，人数哎不确定，但枪有万余条。 下面还有14个游击支队，你看看。
2: 徐海东一股猖獗已久，还未扑灭。全陕北23个县无一县不赤化，完全赤化的有8县。全陕北赤化人民约70万。哎呀，好啊好啊！刚要睡觉，蒋介石就把报纸送到床头来了。我要跟洛甫和恩来同志商量一下。
3: 马上开一个团以上的干部大会。好，好。你看，这写的很清楚。汉卿啊，你知道我为什么急于把你给叫过来？
4: 请回座明室。
3: 来，坐下，快坐下。你应该知道，国民政府这几年剿灭猪毛共党。 动用大量的国军，财力物力，追剿了大半个中国，眼看就把他们逼入到绝望的死亡地，可没想到，又让他们逃脱了。哎呀，真是八载寒心入骨，敬畏全国。
4: 下一步打算？现在共军由川西北进入到甘肃，并继续向川西北挺进。你的部队不是一直留守在甘肃一带吗？我决定要成立西北剿总司令部，由我亲任总司令，而你为副总司令。 必须要行使总司令之职，韩琦，这可是天降大任于斯人也。我希望你能为国民政府建功立业。
3: 谢贵所信任，只是你不用说。 我知道你的心里在想什么，相信我，只要你彻底的消灭了猪毛共军，我一定把那些日本人打出你的老家东北。谢惠佐，主席啊。
1: 据侦察员情报，现在东北军的骑兵和马红斌的骑兵合围一处共4个团，已经追到吴起镇了。一定要把这条讨厌的尾巴斩断在根据地门外，不能把敌人带入根据地。
5: 老彭，这一仗就让我指挥吧。自打出了草地，我还没捞着机会和敌人交手呢。
1: 老彭啊，你想好怎么打了吗？
5: 陕北的地形独特。 这平川之上啊，常有浅沟暗壑，便于藏兵设伏。我们预先埋伏，把敌人引诱进来，打他个措手不及。
1: 老彭说的有道理吗？
5: 我们原来和敌人的骑兵交过一次手，别看他们在马上气势汹汹，但是他们的弱点也很明显，就是目标大，便于杀伤。如果能把他们引入埋伏圈，
2: 那我们胜算的把握就更大了。老彭啊，那你就声张点兵吧，我们等你的好消息。

在红军的指挥下，红军指战员在吴起镇的西南山上，将尾随的马家军打得落花流水。相继，又将来犯的东北军白凤祥部四个团击溃，缴获了大量枪械马匹，彻底斩断了敌人对红军的

0: 山高路远坑深，大军纵横驰奔，
1: 谁敢横刀立马，为

0: 哎呀，老彭啊，
1: 老毛啊，
0: 你什么时候来的？哎，你怎么把它改了呢？
2: 哎呀，原本我是为了祝贺你开门大吉呀，写了首小诗，全作礼物要送给你的。你看你，
1: 老毛啊，这仗不是我一个人打的，你这最后一句啊，这唯我彭大将军，我觉得就应该改成唯我工农红军。
2: 你真是有难敢当，有险敢上，有功不居啊。
1: 老毛，你看现在山高路远坑深，大军纵横驰奔，谁敢横刀立马，唯我工农红军。
2: 好，改得好，但是不是我原本要写的意思呀。
3: 1937年7月，侵华日军发动了77事变，平津失陷，华北危机。在中华民族处于生死存亡的紧急关头，中国共产党以民族利益为重，与国民党再度携手合作，建立起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中国工农红军改编为国民革命军第8路军，朱哲任总指挥，彭德怀任副总指挥，率部开赴山西。与此同时，侵华日军的兵锋也直抵山西。

0: 司令，您这是？
1: 你拿的什么？
0: 哦，这是今天欢迎宴的菜单，请司令过目。
1: 糖醋黄河鲤鱼，过油肉，我看咱们太原的这名菜基本算是齐了啊。好，另外告诉厨子，个别菜里多放些辣椒。
0: 放辣椒？
1: 彭德怀

0: 是湖南人，这合他的胃口。
1: 哦，啊，司令，咱们是不是也太……
0: 谈什么？
1: 没什么。
0: 去吧。
1: 是。
0: 我知道你的想法。
1: 司令，其实也不是我一个人这么想。弟兄们都觉得您太抬举他彭德怀了。虽然他彭德怀是第十八集团军的副总司令，可是按隶属关系来说，他毕竟还是您的属下。
0: 那又怎么样？
1: 弟兄们心里都憋着火呢。他彭德怀去年还带着
2: 共军
1: 东征，打了咱们晋绥军稀里哗啦。
0: 那是你们无能。
1: 是。
0: 你刚才说什么？你知道这种言论的性质吗？嗯？现在是国共合作，根据目前的时局，这属于汉奸言论，理应枪毙。
1: 司令，司令息怒，卑职可恶，请司令恕罪啊！
0: 得了，
1: 是。
3: 人间烟火气，美食抚人心。观众朋友们，大家好！今天啊，我们为大家淘到了一家藏在巷子里的宝藏美食。大家看啊，一大早就排起了长队了。我们赶紧来问一问，到底是什么样的美食这么招人喜爱？
4: 牛肉拉肠，
5: 我家师傅纯手工做的牛肉拉肠。
6: 这老万家呀，从他爷爷这一辈到他这一辈都做拉肠。我们家每个月都要卖好几斤。
7: 这家店呀，从我懂事开始就开着呢。哦，我都快40岁的人了。隔三差五呀，都要买上几斤，你说能不好吃吗？
8: 没有客气和狠活，纯手工做的牛肉拉肠，真材实料，很多外地人啊专门开车过来买，一买就几十斤。
3: 用牛肉纯手工灌出来的牛肉腊肠和我们平时吃的腊肠有什么不同之处呢？我们呀赶紧来问一问这万城普记的掌柜万师傅。
9: 好，主持人好。我们家别的不做，就会做牛肉腊肠，这份手艺啊是从爷爷那一辈传下来的。
3: 哎呦，这算下来可是百年的老店，百年的老手艺了，万师傅。
9: 没错，传到现在啊，我们家还是守着三个铁打不变的规矩。第一啊，选肉要精，一定是我们淮南地地道道的散养黄牛，吃的啊是五谷杂粮和地里啊长出的野草，不用喂饲料，也不用打抗生素，而且是现宰现杀，肯定不用那些啊冷库冰冻的，这口感就差太多了。这第二呢，手艺要精，我们家坚决不用那些大料，什么八角、桂皮、茴香这些中药材，也不用那些高科技的添加剂、防腐剂、色素啊、香精，什么都不用，就是要保留牛肉本身的鲜香，让大家吃的就是原汁原味。
3: 啊，您不用大料，也不用中草药。
9: 不用。
3: 那您到底是怎么做到的呢？
9: 是这样的啊，很多的牛肉腊肠啊，它用了大量的目的啊，就是为了盖住味道啊，做到所谓的增香啊提味。可大家吃到的满嘴的都是调料味道，我们家能做到啊是不腥还不膻，原汁原味啊，就是我们的第三个规矩，就是配肉要精。做10斤的牛肉腊肠，配多少斤牛上脑，几斤的牛前和牛后啊，腱子肉，还有啊里脊啊，牛眼肉、牛腩、牛蹄筋儿，十几个不同部位的肉啊，要用多少斤啊，几斤几两啊，全在我的脑子里。肉腌多长时间啊，太阳晒几天，放到屋里啊阴干几天，这啊全是手艺。
3: 天哪，太难得了，三代人传承下来的老手艺，不用大料草料，没有防腐剂添加剂，香精色素也没有，全靠这不同部位的肉自然融合，保持原本的鲜香，吃到的是原汁原味的牛肉腊肠。难怪呀，这一大早你看这么多人排队买呢，这周边呀街坊邻居

0: 的，一吃就是几十年，甚至是两三代人，都是您家的这个老常客了。
1: 是的，
0: 那味道和品质肯定是没得说。
1: 嗯，
0: 但是我们全国各地的观众朋友们呢，也想来尝一尝哈，也愿意呢帮您做做宣传。万师傅，您看您给大家伙一个优惠价，让我们也都过过瘾。
1: 啊，我呢就是个手艺人，不会说个漂亮话，这街坊邻居啊都知道啊，大家买。

0: 你再给我们送上个2斤，咱99块钱4斤，怎么样？
1: 这绝对不行，绝对不行啊！主持人，肯定不行，这是实打实的牛肉腊肠啊，不是猪肉啊！现在鲜牛肉多少钱一斤？大家都门清，都清楚。
0: 哎呀，万师傅，您先别着急啊，咱算笔账好不好？你看一组呢是4斤，
2: 嗯，
0: 只要99块钱。那我们大家伙呢先尝一尝，如果说我们吃了满意了，那都是您的回头客，您看是不是？我们大家呢再帮您做做宣传，做做推广，您这口碑传出去了，您说说您这传了几代人的买卖，那可不就是越做越大了吗？大家说对不对？
3: 对。
0: 看大家伙都说对呢。
1: 那
0: 怎么样？
1: 好吧，
0: 行，太好了，万师傅您真的是太大气了哈。那我替所有的观众朋友们谢谢您了。但是万师傅，这个品质咱能保证吗？
1: 大家放心啊，砸招牌的事情我不会干。这样吧，这次啊我就豁出去了，我们家的牛肉腊肠没有华丽的包装盒，全部啊都是透明的真空包装，你拿到手一眼呢就能看到真材实料的肉。这一组啊是4斤，只要99块钱，你买2组我多送你2斤。这2斤呢大家伙啊亲自的尝一尝，如果说啊吃的不好吃，吃的不满意，这2斤您不用退，我就送给您了。剩下来的呢你退回来，钱一分不少的退给你，如果啊觉得好吃，吃的满意，你再买，也帮我多多宣传宣传。
0: 好，太好了，万师傅太大气了。
1: 但是啊有一个条件，这牛肉的成本大家是有目共睹啊，大家要的多，我们家也做不出来啊，也晒不出来。这次啊就100组卖完了，这活动啊就没有了。
4: 藏在巷子里的宝藏美食，万城普记牛肉腊肠，精选淮南散养黄牛肉，手工甜灌，不用大料草料提香，没有添加剂，没有防腐剂，更没有香精色素，自然晾晒，原滋原味，鲜香爽口，纯是牛香。他是本分的手艺人，为家传美食做宣传做推广，一组4斤只要99元。您没有听错，真材实料的牛肉腊肠一组4斤只要99元，现在拨打电话订购2组，足足8斤，只要198元，还免费多送2斤，让您免费品尝，免费试吃。如果吃的不满意，不好吃，这打开的2斤送给您，剩下的退回来，给您做到全额退款。本档限量100组，机会难得，抓紧拨打电话订购。
5: 给我们争取到了这么大的福利，说实话啊，以前啊。我们家每年都要在这里买几十斤，要不这年味都不弄了。今天啊8斤，再算2斤，都10斤了，业绩啊还不到20块钱，真是几十年来啊没有这么大的实惠，可让我们给赶上了
6: 呀。我闺女嫁得远，一直念叨着我家师傅的牛肉腊肠，她今年32了，她从小就喜欢吃，这不我要每隔一段时间呢我就给她寄上个20-30斤，这不今天我一下买了30斤，快递给她过去。
0: 没有华丽的装修，没有网红门头，简简单单的老店，却藏着呀正宗的手工辣味，老顾客一吃就是十几年甚至是几十年。这俗话说呀，包子好吃不在褶，万城蒲记没有做华丽的外包装，有的就是一颗匠心，就是一份真材实料的好腊肠，而且啊全部采用的是这种透明的真空包装，我们肉眼可见。那我们现在啊来现场的打开一袋来给大家看一下，我们让万师傅帮我打开一下哈。大家可以看到，你看它的这个肉的颜色哈，就是这种棕红透亮的啊，你看它这个表皮呢是那种紧致微皱的感觉。这个是正宗自然风干晾晒的一个痕迹，不是那种烘干速成的哈，一眼呢就能够看出来，这真的是手工老手艺了。
1: 没错，我们家啊别的不会，就会做牛肉腊肠，这是祖祖辈辈传下来的手艺。说实话呀，我们也不懂什么包装，也不会设计，有的就是我们一根一根灌出来晒出来的牛肉腊肠，

0: 是啊，为了方便大家储存，也为了保证腊肠不变质，所以啊，我们给大家的腊肠啊都是蒸熟的啊，味道不变，品质不变。你在家啊可以再蒸一下直接吃，也可以啊搭配着炒辣椒啊下火锅，做成孩子们喜欢吃的腊肠啊煲仔饭啊腊肠披萨，想怎么吃你就怎么吃。
1: 哇，百搭的美味，大家伙可以看到啊，这个腊肠的切面呢纹理超级清晰，丝丝啊都是纯正的牛肉肌理，没有一点淀粉填充，是实打实的真材实料。而且大家都知道啊，牛肉本身它的脂肪含量更低，钙铁营养更丰富，不管是老人小孩还是不爱吃油腻的家人都能放心吃，这比普通腊肠呀健康太多了。
0: 我们呢是晒出来的，不是熏出来的，而且啊绝不添加防腐剂，没有保鲜剂，没有色素，没有香精，自然晾晒，每两天啊翻转一次，连续七次，也就是15天的时间，晒到肠已起皱冒油了，再移到屋里阴干。所以吃的啊不是那种干瘪瘪硬邦邦的腊肠，而是柔软鲜嫩肉质紧实的腊肠。现场呢我也蒸出来一盘我们的牛肉腊肠，你也来品尝一下。
1: 哇，太好了，这个闻着就是那种特别鲜香的感觉哈，我忍不住了，我要替大家伙来尝一尝。它这个外皮是超级脆的，大家可以看到这个肠衣呢是薄而透亮，轻轻一咬啊就破开了，完全不硬不硌牙。它入口的第一感觉就是非常的脆弹，然后鲜香，表皮脆爽，内里的肉质超级的扎实紧实，但是吧它一点都不干不柴的，嚼起来呢非常的软糯又有嚼劲儿。大家可以看到啊，它这个肉质呢也是特别充盈的哈，就是每一口都能嚼出来这个牛肉的原汁鲜香，真的是越嚼越香，这个层次真的是超级超级的丰富。
0: 是的，纯手工做的，实打实的牛肉腊肠。
1: 有机会吃到老手艺手工灌自然晒干的牛肉腊肠，没有科技与狠活，只有的是一份匠心。而且今天的价格呀也是非常非常的给力，一组4斤只要99块钱，您订2组也就是8斤的牛肉腊肠只要198块钱，同时再多送您2斤，让您免费品尝免费试吃，不好吃吃了不满意，给您做到全额退款。所以啊，在这里建议大家一定要抓住这次机会，要多买几组，因为呀，味道品质高。这算下来呀，10斤的腊肠您带回家只花198块钱。如果说这次您没有抢到，下次呀想再买，价格就不可能这么实惠了。
2: 藏在巷子里的宝藏美食，万城普记牛肉腊肠，精选淮南散养黄牛肉，手工甜灌，不用大料草料提香，没有添加剂，没有防腐剂，更没有香精色素，自然晾晒，原汁原味，鲜香爽口，纯是牛香。他是本分的手艺人，为家传美食做宣传做推广，一组4斤只要99元，您没有听错，真材实料的牛肉腊肠一组4斤只要99元，现在拨打电话订购2组，足足8斤只要198元，还免费多送2斤，让您免费品尝免费试吃，如果吃了不满意不好吃，这打开的2斤送给您，剩下的退回来，给您做到全额退款，本档限量100组，机会难得，抓紧拨打电话订购。
3: 新鲜的牛肉还要几十块钱一斤呢，这8斤牛肉腊肠啊，哦，还送了2斤，到手10斤呢，还不到200块钱，我今天肯定要多买一点了。
4: 直接蒸着吃呀，和芹菜辣椒炒着吃，怎么做都好吃。这是牛肉腊肠，不是猪肉腊肠，纯手工制作，这家店几十年了，这口感这味道，我在家呀肯定做不出来。
1: 能蒸能煮能煎能烤，想怎么吃就怎么吃，怎么吃都过瘾，选料精，工艺好，味道鲜，这每一根啊都不含任何的防腐剂，没有任何的添加剂，也没有色素，没有香精，每一口啊都是纯天然的。那还没有吃过牛肉腊肠的，赶紧拨打电话来订购，您把它带回家啊。

0: 您切上一盘蒸一下，给老伴儿给儿子当个下酒菜，当个宵夜吃，也可以做一个芹菜炒腊肠、青椒炒腊肠，想怎么吃就怎么吃，怎么吃都特过瘾。
1: 敢向大家保证的是，第一，全部都是真材实料，绝不会以次充好，不会以假乱真，每一根都是实打实的牛肉腊肠。第二，我们不做华丽的外包装，只做对得起良心的牛肉腊肠。今天多送两斤，就是让您亲自品尝一下，如果不好吃，吃了不满意，你花多少钱我退你多少钱。
0: 是的是的，已经把话说到这个份上了，大家伙呀，还有什么好担心的呢？您现在就打个电话，您不用先付钱，我们快递送上门，多送您的两斤呀，您亲自品尝，您亲自检验，不满意可以退，吃了不满意，不对您胃口，觉得买贵了，我们照样可以给您做到退货退款，就是要让大家呀买得放心，吃得舒心。
2: 藏在巷子里的宝藏美食，万城普记牛肉腊肠，精选淮南散养黄牛肉，手工甜灌，不用大料草料提香，没有添加剂，没有防腐剂，更没有香精色素，自然晾晒，原汁原味，鲜香爽口，纯是牛香。他是本分的手艺人，为家传美食做宣传做推广，一组四斤只要99元。您没有听错，真材实料的牛肉腊肠，一组四斤只要99元。现在拨打电话订购两组，足足八斤，只要198元，还免费多送两斤，让您免费品尝，免费试吃。如果吃了不满意，不好吃，这打开的两斤送给您，剩下的退回来，给您做到全额退款。本档限量100组，机会难得，抓紧拨打电话订购。
3: 给我们争取到了这么大的福利，说实话啊，以前啊，我们家啊每年都要在这里买几十斤，要不啊这年味都不弄了。今天啊8斤，再算2斤，都10斤了，一斤啊还不到20块钱，真是几十年来啊没有这么大的实惠，可让我们给赶上了。
4: 这是牛肉腊肠，不是猪肉腊肠，纯手工制作，这家店几十年了，这口感这味道我在家呀肯定做不出来。
1: 我们呢是晒出来的，不是熏出来的，而且啊绝不添加防腐剂，没有保鲜剂，没有色素，没有香精，自然晾晒，每2天啊翻转一次，连续7次，也就是15天的时间，晒到肠衣起皱冒油了，再移到屋里阴干，所以吃的啊不是那种干瘪瘪硬邦邦的腊肠，而是柔软鲜嫩肉质紧实的腊肠。现场呢我也蒸出来一盘我们的牛肉腊肠，你也来品尝一下。
0: 哇，太好了，嗯，这个闻着就是那种特别鲜香的感觉哈，我忍不住了，我要替大家伙来尝一尝。嗯，它这个外皮是超级脆的，大家可以看到这个肠衣呢是薄而透亮，轻轻一咬啊就破开了，完全不硬不硌牙。它入口的第一感觉就是非常的脆弹，然后鲜香，表皮脆爽，内里的肉质超级的扎实紧实，但是吧它一点都不干不柴的，嗯，嚼起来呢非常的软糯又有嚼劲儿。大家可以看到啊，它这个肉质呢也是特别充盈的哈，嗯，就是每一口都能嚼出来这个牛肉的原汁鲜香，真的是越嚼越香，这个层次真的是超级超级的丰富。
1: 是的，纯手工做的实打实的牛肉腊肠，敢向大家保证的是，第一，全部都是真材实料，绝不会以次充好，不会以假乱真，每一根都是实打实的牛肉腊肠。第二，我们不做华丽的外包装，只做对得起良心的牛肉腊肠。今天多送2斤，就是让您亲自品尝一下，如果不好吃，吃了不满意，你花多少钱我退你多少钱。
0: 是的是的，已经把话说到这个份上了，大家伙呀还有什么好担心的呢？您现在就打个电话，您不用先付钱，我们快递送上门，多送您的2斤呀，您亲自品尝，您亲自检验，不满意可以退，吃了不满意，不对您胃口，觉得买贵了，我们照样可以给您做到退货退款。

0: 要让大家呀买得放心，吃得舒心。
1: 藏在巷子里的宝藏美食，万城普记牛肉腊肠，精选淮南散养黄牛肉，手工甜罐，不用大料草料提香，没有添加剂，没有防腐剂，更没有香精色素，自然晾晒，原汁原味，鲜香爽口，纯是牛香。他是本分的手艺人，为家传美食做宣传做推广，一组四斤只要99元。您没有听错，真材实料的牛肉腊肠一组四斤只要99元。现在拨打电话订购两组，足足八斤只要198元，还免费多送两斤，让您免费品尝免费试吃。如果吃的不满意不好吃，这打开的两斤送给您，剩下的退回来给您做到全额退款。本档限量100组，机会难得，抓紧拨打电话订购。
2: 卖果子的事儿，您就不要胡思乱想了。
3: 我就把这个担子压给他李梦林，
0: 就是赔钱，我们也求自己。
4: 也许我是落伍了，
3: 把这根啊苹果扁担压在他的身上，带着大伙向前冲。
5: 我决定将宁静红的知识产权无偿转给集团。宁静红属于宁静人，
6: 我相信宁静人民将在初心使命中燃起新时代伟大精神，以产业振兴为抓手，把美丽乡村建设得更加美好。
7: 红果果金蛋蛋，甘肃卫视飞天剧场每天19:30正在热播。健全预警响应机制，落实转移避险措施，筑牢防汛减灾第一道防线，提升防汛减灾救灾能力，严格落实防汛抗旱责任制，坚决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8: 注意看，
9: 整天发自拍，有什么好拍的？
8: 好奇。
10: 阿志说的就是他吧？
8: 围观。
11: 你别走啊，回复一下啊。
8: 诋毁。审判。随口说说，编造谣言。你有没有想过，轻敲几下键盘会给对方造成多大的影响？不要为了一时的口舌之快而丢掉良知。网络不是法外之地，请对你的言论负责，更请你为他人多想一点。
12: 做公益当然要支持呀，
13: 没证据就不要乱说，
14: 做自己就好了。
15: 大家一起帮忙，人多力量大。
8: 看，这样的世界不是更美好吗？抵制网络暴力，倡导网络文明。
16: 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0: 到肝胃。
1: 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2: 提升防汛减灾救灾能力，严格落实防汛抗旱责任制，坚决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3: 二十多年来，为什么越来越多饱受便秘困扰的人选择香丹青？因为香丹青不仅温和通便，还能帮助恢复规律排便。香丹青相信，好的组方才是解决便秘问题的关键。遵循一点要点，从上千种药材中精选出黄芪、银杏果、芦荟叶，精妙组合，精确配比，研制出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大便干结，排便费力，排便时间长，排便量少，用香丹青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温和通便不刺激，从第一粒到每一粒，帮助越来越多人恢复规律排便。这就是香丹青二十多年来一直坚持做的事。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专注肠道健康20年。
2: 乡村强起来，看乡村美起来，看乡村富起来。

乡村活起来，一村一景，新风新事，走进乡村看变化。甘肃卫视《乡村新事记》，敬请关注。

0: 前面没有路了。
1: 没有路了？难道他飞走了？
0: 大人，小王子连人带马掉下沟去了。
1: 你下到沟底去看看，把尸首带上来。
0: 是。

0: 者深沟底下只有他的马和他的披风。
1: 什么？人没了？这么说来，这一切都是他伪造的假象。
2: 哥哥，你说要是小王子没掉下深沟，那他是不是应该逃掉了呢？
3: 就算他真的能逃掉，也走不远的。
0: 大人，我仔仔细细的找过了，只有这件披风。
1: 有披风，人不在这儿就奇怪了。
3: 走，小琪，我们两个一起演一出戏，去把小王子救出来。
4: 小弟，
0: 大人，您听那个人在喊什么呢？
4: 小弟，小弟，你快跑啊！你在哪里？小弟，快跑啊！有野狼啊！
0: 哦，大人，原来这里有。

0: 狼，八成王子是被狼给拖走了，怪不得找不到他。
1: 你刚才在这里干什么？这荒郊野外的。
2: 啊，我来找我弟弟，他不知道跑到哪里去了。
1: 你弟弟？他怎么会跑到这里？你撒谎。
0: 没错，这荒郊野外哪来的小孩？我看你就是撒谎了。
3: 哥，你看呢？我捡到的这根树干很奇怪吧？我们把它带回去，是不是可以做个拐杖啊？
1: 嗯，
2: 哎呀，你去哪儿了？刚才我看到有恶狼，吓死我了！
1: 咱们走吧。
0: 是大人。这是什么呀？
3: 啊，糟了，配掉了。
0: 大人您看。
1: 这是那孩子落下的东西。你看这纹样。
0: 大人，这玉佩的纹样有什么特殊的呀？
4: 这玉佩是用顶级的昆仑玉精雕细琢而成，雕成的双马图案是大月之一族世代沿用的王族徽章。
0: 看来大人您现在又有新的计划了。
1: 我看咱们还是快点进城吧。
0: 是大人。
2: 小王子，危险过去了，你可以出来了。
3: 小王子，我和哥哥是救你来的。谢谢你们救了我。你们两个是什么人啊？

0: 哥去了这么久，怎么还不回来？我们得去找找他。
1: 我知道，大人一个人去城外，你放心不下。要不这样吧，我和小骆驼就在这里等你们，你去找唐大哥。
2: 唐大姐，你快去快回啊！
3: 知道了，小班。
1: 怎么了，大叔？你有什么事儿吗？原来这位大叔听不见呢。这个大叔可真奇怪。
3: 小班，我们回来了。
1: 事情办得怎么样了？
4: 别提了，他们看我是匈奴人，根本就不理我。
1: 张大人一个人出城了，他没有帮手怎么办？
4: 那我们马上出城去找大人吧。

0: 就是大汉使臣吗？怎么看着像一个匈奴人啊？
1: 大汉使节是张骞大人，我是他的部下唐义父。你们说的没错，我确实是一个匈奴人。
0: 匈奴人跟我们大越之人是仇敌，你说的那个张骞是不是联合你们匈奴人特意来害我们小王子？
2: 我们为什么要害你们的小王子？这些话是谁对你说的？
0: 有人报官说大汉来的特使杀害了我们的小王子，

0: 是谁诬陷我们？这种话可不能乱讲。你们有什么证据？
1: 证据就在你们的车上，想要抵赖吗？有本事让我搜啊！
2: 证据？我们哪里有什么证据啊？不信的话，你们来搜吧。
1: 嗯，给我搜。
3: 是
4: 是。
5: 喂
0: 喂
5: 喂，
0: 你们别乱翻，
5: 你们别乱翻呀！
6: 报告，找到了王子殿下的玉佩。
2: 这是什么东西啊？
0: 啊，
7: 这是什么？
0: 怎么会在这里？
1: 你们竟然真的害死了我们的王子！王子的玉佩怎么会在你们这里？快把他们抓起来！啊！
2: 这事一时半会儿也分辨不清，杀害王子罪无可赦，咱们只能先跟他们回去，等着一切水落石出，只有这样才能避免给大人惹来更大的麻烦。
8: 杨谦，我们之前明明说好的，我要你用焊接来换你这包重要的东西，你竟然不带焊接就来了，你真是胆大包天！
9: 你是没把我们放在眼里吗？你一个人可打不过我们哥仨。
10: 各位稍安勿躁，我和你们之间并无仇怨，何必一见面就喊打喊杀的？我希望你们能够拿出一些诚意来。我这次来是和你们谈判的。
8: 有什么好谈的？我大哥要的就是焊接，没有焊接，你今天可来得去不得。
11: 都给我听好了，张谦大人有令，不得放过大月之的一兵一卒。弓箭手准备，都给我瞄准喽！给我放！
1: 好。
2: 啊！
5: 是谁在放箭？
0: 张大人的命令。
1: 啊！张谦的人想杀了我们，先把这三人杀掉。
3: 是
2: 是。塔塔、小班，你们快带着小鹿子跑啊！
1: 你们快回去搬救兵。
3: 是。
10: 静鹿晗，阿斯恰瞧不起你们的时候，你想成为人中豪杰的志向跑到哪里去了？你还有何话讲？
8: 我替阿斯恰办事，那不过是权宜之计，跟他们只是相互利用而已，那根本算不上什么吃亏。再说了，也用不着你来教训我。
11: 对，我大哥志向从未改变，他只是跟他们装装样子，我们才没把他们放在眼里呢。
10: 就算是你拿到了焊接，那在马匪中间又能够证明什么呢？
9: 张谦，你不知道我们哥仨想要焊接都快想疯了吗？今天不管怎么说，你一定得把焊接给我们乖乖交出来，不然插翅难逃。
10: 静鹿晗，别再骗你自己了，你目前的处境你自己心里最明白，焊接对我来说意味着永远不能放弃的使命，而对你而言却只是掩盖软弱的借口而已。
8: 张谦，你别再说了，你信不信

0: 我一刀杀了你！
1: 乱，你一个人可不是我们的对手，杀了你还能向阿斯恰大人请功。胡奇，我们上，快围住他！
2: 大哥，咱们真要杀他吗？咱们只是想要他手里的汉杰，何必杀人呢？
3: 闭嘴！再多嘴，我连你一起杀了！
1: 大哥，你不是说真的吗？
4: 静鹿晗，可见你已经糊涂到什么地步了？对生死之交举刀相向，对轻贱你的人奴颜卑膝，这难道就是你想要的宏图大志吗？
2: 我。
5: 啊，张骞真了不起！
1: 像是大月支的官兵来了。
3: 我们还是走吧。张骞。我跟你没什么大仇，也很佩服你的为人，这包东西我不稀罕，可你的汉杰我是一定要的。
6: 汉水，不能放过杀害小王子的凶手。
7: 站住，燕子跑了。
5: 谁说我被杀害了？本王子在这里。
8: 小王子西罗曼居然没死。
9: 躲得了刚才，躲不了现在，这次你可逃不了了。
6: 小心！啊，快保护殿下！
10: 是。

0: 女王陛下，这是我大汉皇帝赠送给您的丝绸和茶叶，请您收下。
1: 大汉的丝绸真是精美啊。去哪儿与本王？

0: 太史，您救了我的儿子，本王真是感激不尽啊。
1: 大汉皇帝受张骞使命，联络西域各国，建立通商之路，共同抗击匈奴人的骚扰掠夺，不知女王陛下作何考虑？
0: 如你所见，我们虽然西迁，匈奴人依然会骚扰大月支，如今更威胁王子的性命。我大月支已经无能力再起事端，您的提议虽然好，待日后再说吧。
2: 母皇大人，我们不用怕那些匈奴人。
0: 你年纪还小，不要多嘴。

0: 看时，我母皇她让您失望了。
1: 张骞此行路途遥遥，历经磨难，来到大月之，看此地如此富庶，国泰民安。此番虽然没能和女皇达成共识，但我觉得天下太平更为重要。
0: 我会慢慢说服他的，大月之一定要和大汉共同维护通商道路的平安。
1: 多谢小王子，有你这番心意，我张骞就不枉此行了。
0: 哦，对了，汉石，母皇让我告诉汉石，我们有重要的礼物要托汉石转交给大汉皇帝。
1: 多谢王子和陛下盛情，我一定把礼物转交给大汉皇帝。我离开长安那么久，受皇帝之命远赴大月之，真是想念久别的故乡啊。
2: 大人，这些年您带着我们历经磨难，披荆斩棘，如今我们也该回长安了。
1: 到达大月之实属不易，该把收获带回大汉，把异域的所见所闻讲给大汉皇帝。
3: 真是太好了，要回长安了。
4: 太好了，我们要回长安了。
0: 哥哥，张骞他一定是想家了吧。
5: 张骞从离开长安，历经千难万险到达大月之国，前后共花了10多年的时间，若没有钢铁般的意志，那是做不到的。

0: 们回大汉应该一直往东边太阳升起的方向走吧？为什么您要绕路来这里呢？
1: 我领你们来，是想让你们看看，这里有一个特别的小山村。
0: 啊，是那里吧？没看出有什么特别呀。
2: 是啊，看上去就是一个普通的山村嘛。
1: 别看是个小山村，可是它在西域很有名的。大禹之王宫里的工艺品很多都出自这里，你们看了就知道了。
3: 这么厉害。

0: 第41集，肾。
1: 户外研学夏令营活动正式开始，孩子们出发。哇，
2: 太棒了！
3: 等等，这球很危险，
4: 这可怎么办？
5: 小飞，你胆子也太小了吧！探险就是要勇敢尝试，
3: 勇敢尝试不等于莽撞行事，谨慎一点没错。
5: 谨慎什么？看我的！哎，哎呀，啊！
1: 胡小跳，你太鲁莽了，这多亏了小飞谨慎冷静，不然后果不堪设想啊。
5: 谢谢你，小飞先生，是我不听劝。
1: 为了安全，我有

0: 有必要先让你认识一下这个字。
1: 潘子山，赐教。
0: 这是早期的慎字，慎的金文字形是由辽字简省笔画而来。辽的本意是烧柴火祭天，因此人们认为慎的本意也和谨慎祭天的行为有关，经过演化成为现在的慎字。说文解字解释说，慎谨也，还有解释说慎诚也，意思就是要真诚慎重。所以慎字的本意是小心谨慎，如不慎慎重谨小慎微等，慎也可引申为忧虑忧惧等含义。先生还要告诉你一个词，慎思。中庸中有慎思之三个字，就是指谨慎的思考。小跳，你想想，你刚刚的行为是不是没有做到慎思呢？
2: 我没有，先生。
0: 明白了就好，大家一定要学会三思而行，做事要想清楚了再做。比如说，同学们如果遇到坏人做坏事，应该怎么办？
2: 马上去阻止他，把坏人赶走。
3: 看来顺子白讲了。
0: 小跳，阻止坏人这个初衷没有错，但你们的年纪还小，首先要确保自己的安全。可以根据情况想想是找别人帮忙还是打电话报警，总之不要轻率行事。
2: 我们明白了。
3: 先生，我还听说过慎独这个词，这是什么意思？
0: 大学中说，君子必慎其独也，意思是品德高尚的人哪怕是在独处的时候也一定要谨慎。
2: 独处的时候也要谨慎？
0: 对，我给你们讲个许衡不吃无主之梨的故事吧。元代大学者许衡和众人一起出游，因为天气炎热，大家都口渴难耐。这时候正好路边有一棵梨树，人们纷纷去摘梨解渴，只有许衡一个人不为所动。这时有人就问他为什么不摘梨呢？他说，不是自己的梨怎么可以随便乱摘呢？别人笑他迂腐，许衡啊，世道这么乱，你管他是谁的梨，能吃不就好了。他说，梨虽无主，我心有主。
2: 梨虽无主，我心有主，这是什么意思？别人都能吃，为啥他不吃？
0: 这就是原则问题。许衡认为，虽然他不知道梨是谁的，但他知道不是他的，所以他选择不吃。
2: 我明白了，如果种梨的人来了，发现梨都被别人吃了，他肯定很难过。
0: 是的，大家可以再想想，如果种梨的人就在眼前呢，这些人还会这样肆无忌惮地吃别人的梨吗？许衡的做法正体现了慎独的精神，这种精神很值得大家学习，要做到自重自律，有人和没人的时候一样。
3: 我明白了，一个人的时候也要遵守纪律，
4: 不能乱丢垃圾随地吐痰，
5: 没有人没有车的时候也不能闯红灯，
2: 不能鲁莽行事。
0: 非常好，孩子们，我们继续户外研学。
6: 42集，成。
2: 小跳，我成功了，我终于成功了。
7: 小亨，真为你高兴，我这个临时教练努力也没白费。
6: 谢谢你，小跳，这样我体育测试就有信心了。
0: 孩子们好，先生为你们开心。一个不放弃超越自己追求成功，一个不抛弃陪伴左右成人之美，先生很欣慰，送你们一个字作为礼物好不好？
8: 太好了，先生。
1: 潘子山。

0: 九十载山河幻彩，长征精神薪火相传。昔日以信仰冲破绝境，今日以实干勇攀高峰。
1: 在0.1以下我们就成功了。
0: 昔日以生命守护希望，今日
2: 同学们
0: 以坚守铸就梦想。昔日以热血勇担使命，
3: 快走！
0: 今日以责任守护安康。长征从不是尘封的过往，而是永续的力量。长征永不止步，新时代长征永远在路上。
4: 福禄寿喜百家姓，一杯好茶尽人生。福禄寿喜百家姓泡茶杯，专属姓氏，传承有根。福禄寿喜，吉祥相伴。您只需要拿出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客服，根据要求完成简单操作，获得领取资格。这只刻有您专属姓氏的福禄寿喜泡茶杯直接寄送到您家中。但我要负责任地提醒各位，100个名额确实非常有限，您只需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中的二维码，前100名就能获得泡茶杯。名额有限，先扫先得，领完即止。
5: 我喝水喝了一辈子，什么杯子没见过，自从领了这个福禄寿喜百家姓泡茶杯，走哪儿我都带着，不论是放温水还是热茶，双层玻璃隔热防烫，端着稳当。
6: 一杯一姓氏，一茶一祝福，这是我们专为中老年朋友打造的匠心之作。百家姓泡茶杯从选材到设计，每一处细节都考虑到了中老年朋友的使用习惯和健康需求。您看看这杯子多气派，咱们中国人最讲究根，最看重自己的姓，赵钱孙李周吴郑王。这不仅仅是一个符号，这是咱们老祖宗留下来的血脉印记。咱们这款杯子专门采用了高端的激光雕刻工艺，把您的姓氏永久地刻在杯身上。这可不是贴纸，水洗不掉，刮擦不掉，您用一辈子，这字它就清晰一辈子。旁边辅以福、禄、寿、喜四个传统吉祥字样，字体采用篆书与楷书结合的设计，古朴大气，文化底蕴深厚。人体工程学把手设计，手指一搭上去自然贴合，端起来稳当，握着舒坦。杯体用的是高硼硅玻璃，耐瞬间温差能达到150摄氏度以上，哪怕是零下20度的冬天，您直接倒上沸水，它都安然无恙，坚固得很。再看这通透度，跟水晶似的。咱们泡个信阳毛尖，泡个铁观音，汤色碧绿透亮，看着就赏心悦目。而且这玻璃材质不吸味不串味，您今天泡的是龙井，喝到的就是纯正的龙井香，绝不会有陈年老茶垢的怪味。清洗也方便，用水一冲就干干净净，清清爽爽。杯盖密封做得严严实实，拧紧了倒过来都不会漏一滴，放在床头柜上，装进手提包里，安心又省心。茶格还是食品级304不锈钢的410毫升的大容量，不用频繁起身蓄水，泡一杯能喝半晌，无论是看电视、下棋还是遛弯回来，端起杯子就是一口温润的好茶。
5: 不论是放温水还是热茶，双层玻璃隔热防烫，端着稳当。
6: 今天观看咱们节目的观众朋友，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已经为您准备好了，今天扫码直接领，仅限前100名，抢到福利名额的这个刻有您专属姓氏，带有福禄寿喜双层防烫茶水分离的高档泡茶杯，直接领回家。
0: 国民信赖的福禄寿喜百家姓泡茶杯举办超大力度促销活动，只要您现在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这款价值不菲专为中老年朋友量身定制的福禄寿喜百家姓高端商务泡茶杯直接领回家。活动仅限前100名朋友扫码参与，您没听错，今天平台栏目结合厂家给全国有品位、有阅历、有情怀的中老年朋友赠送一份特别的大礼，这款退休老干部、老教师、老专家们都在用的福禄寿喜百家姓双层泡茶杯，只要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

0: 就能领这款福禄寿喜百家姓杯，商务范十足，沉稳大气，低调奢华，自己用彰显身份，送老友倍有面子。仅限前100名扫码领，专属姓氏定制福寿安康祥瑞加持。
1: 今天观看咱们节目的观众朋友，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已经为您准备好了，今天扫码直接领，仅限前100名，抢到福利名额的这个刻有您专属姓氏茶水分离的高档泡茶杯，直接领回家。

0: 15载薪火相传，春风化雨，从系统培养到扎根基层，从课堂求学到乡间问诊，他们始终脚踏黄土，心系乡邻，用日复一日的坚守筑牢了甘肃基层医疗的坚实阵地。您好，观众朋友，欢迎收看今日聚焦。自2010年国家启动农村订单定向医学生免费培养项目以来，兰州大学选择了一条少有人走的路，扎根陇原，为基层培养全科医生。15年，2770名毕业生，他们散落在全省的市县医院和乡镇卫生院里，把分级诊疗、慢病管理、公共卫生服务一步步落到实处，成为了乡亲们最坚实可靠的健康守护人。今天我们就邀请到了兰州大学副校长、医学部主任李迅。李校长您好。
1: 您好，主持人。
0: 欢迎来到我们的演播室。今天我们将邀请校长一起来讲一讲15年的时间里，兰大是如何书写这份成果丰硕的民生育人答卷的。在节目开始前，我们先来看一段短片。2010年国家启动农村订单定向医学生免费培养项目时，甘肃省仅有3所院校具备医学生本科培养能力，基层全科医生缺口巨大。面对这一民生痛点，兰州大学主动扛起时代使命，15年来学校立足大健康理念，构建了以胜任力为导向的人才培养模式。如今兰大定向招生规模已占全省临床医学定向生总量的1/3，成为甘肃基层医疗人才的核心供给阵地。数千名毕业生奔赴市县医院与乡镇卫生院，有效破解了基层医疗人才招不来、下不去、用不上、留不住的困境。校长，2010年我们国家启动了农村订单定向医学生免费培养项目。那在项目启动之初，我们甘肃省的基层医疗服务最突出的矛盾是什么呢？
1: 我们面临的最大的问题就是基层医生，也就是我们所说的这个全科医生的这个缺乏。那么在2018年有一个官方的数据，按照我们人口的比例来看，我们中国全科医生的缺口这要达到50万人，而我们甘肃省这个缺口要达到10000人。所以就是群众尤其是在乡镇这个层面，看病的这个便捷度就比较弱一点。
0: 就是我们要谈到的一点，这个订单定向培养，它既是教育工程，也是民生工程。那在您看来，我们兰大当时做这件事情最根本的动力是什么？
1: 因为兰州大学它本身就是地处西部，它是这个中国湖焕云县以西唯一的一所这个教育部直属的双一流 A 类的这个综合性大学。它的校训就是自强不息、独树一帜，将为国育才、服务区域民生作为办学的初心和根本的使命。因此对于人民的生命健康，也是我们兰州大学它应该所担负起的一个重大的一个责任。
0: 从敢担当、愿意担当到真正能够扛起重任，这其中还有很长的一段路要走。那接下来呢，我们将通过一段短片，看看这15年里我们兰州大学是如何一步步推进农村订单定向医学生免费培养项目的。15年来，兰州大学以大健康理念打造6位一体课程、5位阶梯式实践、多元化考核评价闭环体系，精准匹配基层岗位需求，依托作为综合性高校的多学科交叉优势，构建智

汇加科创范式，实现基层应用型人才向卓越创新型全科人才的升级。这套西北特色育人范式还辐射全国。2020年，兰州大学作为副理事长单位，与兄弟院校共同发起成立了全国农村订单定向医学生培养院校联盟、中国全科医学教育发展研究中心，并十余次在

0: 的全科医生的呢？
1: 因为实际上就是随着时代的这个发展和人民健康需求的进一步的这个提升，我们已经把这个全科医生的这个培养从这个简单的一个疾病的诊治者，我们要转变成为一个这个健康的管理者以及这个资源的协调者和社区的这个服务者。实际上就是说我们需要让这个我们的医生善于用智能的这个工具，就是 AI 大数据，来赋能基层的诊疗。那么第二个，我们不能只停留在一个治病的角度，我们要从预防要从这个保健，要从这个诊治，最终到预后的回访建立这个全生命周期的这个链条。另一方面就是我们要有这个跨学科的这个协作能力因为现在就是举个例子来讲，一个人他不简单的就是得一种病，他很有可能比如说这个病人他得胆结石的同时他会合并有糖尿病，他有高血压，那么在大医院那有多科来协作。但是对于我们的基层的医院来讲的话，我们就需要培养，一方面他们要有这个多学科诊治的能力，另一方面他也要有这种协作能力。对于我们兰州大学来讲，我们在培养这个全科医生的这个过程当中，我们非常注重以这个助红育人作为引领，就是说我们要让我们的医学生知道他的这个历史使命是什么，他是为什么服务的，我作为医生我的本职工作应该是什么。
0: 好的，说到对于学生的培养，其实老师们最欣慰的就是看到学生们学有所成，服务社会的那一刻。那接下来呢，我们将通过一段短片看看毕业于兰州大学基层医生的故事。
2: 平时给他这么多跑腿直接又去门吃饭的情况了吗？
3: 有呀，在济南。
4: 陈天佑，甘谷县人民医院心内科医生，现在他每隔两天就要下乡给乡亲们普及一些健康知识，对他们的常见病、多发病进行诊疗。
5: 这量血压啊、排异啊，这就是靠这个本地的这个大夫，特别感谢。
4: 作为兰州大学订单定向免费培养的医学生，陈天佑毕业之后就回到了家乡的乡镇卫生院，成为了一名村医。在最后一公里的基层医疗服务上，他就像六边形战士，走得了远路，打得了针，记得住病历，跑得了村，成为了健康乡村的守望者。2022年，陈天佑调入甘谷县人民医院，后来又到甘肃省人民医院专项进修心血管介入技术。学成之后回到县医院，积极开展冠脉介入常规手术，为多名高危心血管疾病患者解除了病痛，也解决了他们外出就医难、就医远的问题。
6: 收获患者发自内心的信任与认可，把学到的专业知识实实在在地用在守护一方百姓的健康，这份成就感是我最大的收获。
0: 校长，看到这样有想法、肯干事的学生，那作为老师，您心中是一种什么样的感受呢？
1: 实际对于我们来讲，我们也是感觉到非常欣慰和自豪。一方面呢，就是说，我们看到这一批批医学生，他能够扎根在基层，然后能够为广大的老百姓解决病痛。另一方面，确实解决了这个老百姓以前看病难的这个问题就比如说我们在甘南下河县的这个订单定向生，他回去以后老百姓呢，他有一部分人他是一个游牧的习惯，他可能夏天在这个地方这个放牧，然后到了冬天他就转到另外地方所以就是说我们的这个医生他可能会花很大的精力，他才会看一家或者一个病人就花好几天的时间才诊治了一个病人因为他的上门去随访甚至有些还得带药过去这些实际对我们都是非常感动的。
0: 校长在项目启动之初呢，大家

0: 对于订单定向医学生会有这几种顾虑：招不来、下不去、用不上、留不住。那这四点问题，您最开始最担心的是哪一点？现在还担心吗？
1: 当时作为我们医学的教育工作者来讲，我们可能还是最担心的是留不住。因为我们相当于就是说要花很大的这个教育资源去培养一大批全科医生，但是因为毕竟是农村，无论是工作环境、生活环境，可能都没有这个大城市好。很多这个医生呢，在培养过程中，他也会认为就是说他锻炼的机会比较少，这样对他将来的成长可能也有问题。所以很多这个刚毕业的学生啊，或者工作一两年的这个医生，他可能会就是走掉，甚至是转行。但是现在呢，他们所担心的问题，国家政府啊给他们给了这个疏通的这个渠道，就比如说进一步的这个成长，现在他们实际上工作一段时间也可以考研究生，另外这个6年之后他还可以到这个更大的医院去工作，这样就把这些问题实际都一一解决了。我们的一些这个订单定向生现在不但就是说留在当地，而且成为当地这个医院的这个业务骨干，我们也更觉得订单定向免费医学生的这个培养，它的这个作为一个民生工程的重大意义。
2: 国民信赖的福禄寿及百家信泡茶杯举办超大力度促销活动，只要您现在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这款价值不菲、专为中老年朋友量身定制的福禄寿喜百家信高端商务泡茶杯直接领回家。活动仅限前100名朋友扫码参与。您没听错，今天平台栏目结合厂家给全国有品位、有阅历、有情怀的中老年朋友赠送一份特别的大礼，这款退休老干部、老教师、老专家们都在用的福禄寿喜百家姓双层泡茶杯，只要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领。这款福禄寿喜百家姓杯商务范十足，沉稳大气，低调奢华，自己用彰显身份，送老友倍有面子，仅限前100名扫码领，专属姓氏定制，福寿安康祥瑞加持，立即扫码送完即止。
3: 每天晨练我就用这泡茶杯带一杯茶，茶水分离设计，茶叶不泡烂，茶汤不苦涩，杯身自带姓氏，晨练放一边，杯子再多一眼就能找到。
4: 我喝水喝了一辈子，什么杯子没见过，自从领了这个福禄寿喜百家姓泡茶杯，走哪儿我都带着，不论是放温水还是热茶，双层玻璃隔热防烫，端着稳当。
5: 一杯一姓氏，一茶一祝福，这是我们专为中老年朋友打造的匠心之作。百家姓泡茶杯从选材到设计，每一处细节都考虑到了中老年朋友的使用习惯和健康需求。您看看这杯子多气派，咱们中国人最讲究根，最看重自己的姓，赵钱孙李周吴郑王，这不仅仅是一个符号，这是咱们老祖宗留下来的血脉印记。咱们这款杯子专门采用了高端的激光雕刻工艺，把您的姓氏永久地刻在杯身上，这可不是贴纸，水洗不掉，刮擦不掉，您用一辈子这字它就清晰一辈子。旁边辅以福、禄、寿、喜四个传统吉祥字样，字体采用篆书与楷书结合的设计，古朴大气，文化底蕴深厚。人体工程学把手设计，手指一搭上去自然贴合，端起来稳当，握着舒坦。杯体用的是高硼硅玻璃，耐瞬间温差能达到150摄氏度以上，哪怕是-20度的冬天，您直接倒上沸水它都安然无恙，坚固得很。再看这通透度跟水晶似的，咱们泡个信阳毛尖，泡个铁观音，汤色碧绿透亮，看着就赏心悦目。而且这玻璃材质不吸味不串味，您今天泡的是龙井，喝到的就是纯正的龙井香，绝不会有陈年老茶垢的怪味。清洗也方便，用水一冲就干干净净，清清爽爽。杯盖密封做得严严实实，拧紧了倒过来都不会漏一滴，放在床头柜上，装进手提包里，安心又省心。茶格还是食品级304不锈钢的410毫升的大容量，不用频繁起身蓄水，泡一杯能喝半晌，无论是看电视。下棋还是遛弯回来，端起杯子就是一口温润的好茶。今天观看咱们节目的观众朋友，屏幕下方的二维码

0: 已经为您准备好了，今天扫码直接领，仅限前100名抢到福利名额的这个刻有您专属姓氏、带有福禄寿喜、双层防烫、茶水分离的高档泡茶杯，直接领回家。
1: 这个杯子确实不错，双层把手握着踏实，茶水分离，喝着讲究，还有自己的姓氏在上面，用起来也方便。
2: 福禄寿喜百家姓，一杯好茶尽人生。福禄寿喜百家姓泡茶杯，专属姓氏，传承有根，福禄寿喜，吉祥相伴。您只需要拿出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2维码，添加客服，根据要求完成简单操作，获得领取资格。这只刻有您专属姓氏的福禄寿喜泡茶杯直接寄送到您家中，但我要负责任地提醒各位，100个名额确实非常有限，您只需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中的2维码，前100名就能获得泡茶杯，名额有限，先扫先得，领完即止。
1: 这个杯子确实不错，双层把手握着踏实，茶水分离，喝着讲究。
3: 国民信赖的福禄寿喜百家姓泡茶杯举办超大力度促销活动，只要您现在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的2维码，这款价值不菲、专为中老年朋友量身定制的福禄寿喜百家姓高端商务泡茶杯，直接领回家。活动仅限前100名朋友扫码参与。您没听错，今天平台栏目结合厂家，给全国有品位、有阅历、有情怀的中老年朋友赠送一份特别的大礼。这款退休老干部、老教师、老专家们都在用的福禄寿喜百家姓双层泡茶杯，只要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2维码就能领。这款福禄寿喜百家姓杯，商务范十足，沉稳大气，低调奢华，自己用彰显身份，送老友倍有面子。仅限前100名扫码领，专属姓氏定制，福寿安康祥瑞加持，立即扫码送完即止。
0: 这是我们专为中老年朋友打造的匠心之作百家姓泡茶杯，从选材到设计，每一处细节都考虑到了中老年朋友的使用习惯和健康需求。您看看这杯子多气派，咱们中国人最讲究根，最看重自己的姓，赵钱孙李周吴郑王，这不仅仅是一个符号，这是咱们老祖宗留下来的血脉印记。咱们这款杯子专门采用了高端的激光雕刻工艺，把您的姓氏永久地刻在杯身上，这可不是贴纸，水洗不掉，刮擦不掉，您用一辈子，这字它就清晰一辈子。旁边辅以福、禄、寿、喜4个传统吉祥字样，字体采用篆书与楷书结合的设计，古朴大气，文化底蕴深厚。今天观看咱们节目的观众朋友，屏幕下方的2维码已经为您准备好了，今天扫码直接领，仅限前100名抢到福利名额的这个刻有您专属姓氏、茶水分离的高档泡茶杯，直接领回家。
3: 飞天飘舞，跃动敦煌，舞出盛世乐章。脚下是同一片故土，心中是同一个家园，促进民族团结进步，奋进伟大复兴征程。2500万陇原各族儿女紧紧相依，我们血脉相融，信念相同，文化相通，经济相依，情感相亲，共同书写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壮丽篇章。甘肃卫视广告招生热线0931856929。

0: 各位观众，大家好。
1: 大家好。
0: 今天是9月29号，星期二，农历8月19。欢迎收看甘肃卫视和视听甘肃客户端同步直播的甘肃新闻。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1: 甘肃省14届人大五次会议胜利召开，吴晓军当选省人大常委会主任，孔绍迅当选省人民政府省长。
0: 甘肃农业大学建校80周年高质量发展大会隆重举行，石谋军出席并讲话。
1: 天水持续放大品牌效应，做强全产业链，纵深推进花牛苹果产业高质量发展。
0: 国庆将至，各地保障服务靠前发力，以实际行动表达对祖国的美好祝福。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0: 甘肃省第14届人民代表大会第五次会议今天在兰州胜利召开。
2: 会议应到代表492人，实到代表468人，符合法定人数。大会主席团常务主席吴晓军、加木样、洛桑久美、图丹、雀吉尼玛、胡卓、李佩兴、戴超、丁巨胜、刘永杰担任执行主席。在主席台就坐的有主席团成员和省军级领导同志。会议邀请省政协副主席、中国人民解放军某部领导同志在主席台就坐。上午9时，大会举行第一次全体会议，表决通过了甘肃省第14届人民代表大会第五次会议选举办法。上午10时30分，大会举行第二次全体会议，采取无记名投票方式选举吴晓军为甘肃省人大常委会主任，选举孔绍迅为甘肃省人民政府省长。当选后，吴晓军、孔绍迅先后进行了庄严的宪法宣誓。之后，省委书记、省人大常委会主任吴晓军主持大会闭幕会并讲话。吴晓军指出，这次大会是一次高举旗帜、凝心聚力的大会，是一次发扬民主、求真务实的大会，是一次风清气正、团结奋进的大会。会议期间，全体代表以饱满的政治热情和强烈的使命担当，忠实履行宪法法律赋予的职责，依法行使权利，展现了良好精神风貌。吴晓军表示，会议选举我担任省人大常委会主任，选举孔绍迅同志为省人民政府省长，这是习近平总书记和党中央的重托，是各位代表和全省人民的信任。我们将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心怀感恩，不懈奋斗，忠于宪法和法律，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自觉接受人民监督，在历届班子打下的坚实工作基础上，紧紧依靠全省各族干部群众，一张蓝图绘到底，一以贯之抓落实，推动全省各项事业迈上新台阶，取得新成效。吴晓军强调，习近平总书记高度重视甘肃工作，党的18大以来3次视察甘肃，多次作出重要指示批示，擘画了加快建设幸福美好新甘肃、不断开创富民兴隆新局面、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甘肃篇章的宏伟蓝图。习近平总书记视察甘肃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具有极强的战略指引力、思想穿透力、精神感召力、实践变革力，给我们以强大思想指引和极大精神鼓舞。甘肃作为国家生态屏障、能源基地、算力节点、文旅高地、战略通道、文化底蕴深厚、人民勤劳质朴，拥有坚实的发展基础、难得的发展机遇、广阔的发展前景。我们要认真贯彻党的20大和20届历次全会精神，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视察甘肃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全面把握新发展阶段的新任务、新要求，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主动服务和融入新发展格局，巩固拓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成果，深入实施五强行动、

加快推进三化一融合，加力打造七地一平一通道，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甘肃篇章。吴晓军强调，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甘肃篇章，必须始终沿着习近平总书记指引的方向前进，坚持不懈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凝心铸魂，扎扎实实推动习近平总书记重大要求在甘肃落地生根，努力把习近平总书记为甘肃擘画的宏伟蓝图变为美好现实。必须坚定不移推动高质量发展，牢牢把握甘肃在全国发展大局中的战略定位，以更大勇气和决心全面深化改革，扩大高水平开放，扎实推进科技创新与产业创新深度融合，加快建设全国重要的新能源及新能源装备制造基地，一体化算力网络国家枢纽节点，大力发展现代含汉特色农业，打造全国重要的文化传承创新基地，具有国际国内影响力的优秀旅游目的地，构建体现甘肃特色和优势的现代化产业体系，筑牢国家西部生态安全屏障，不断把甘肃的生态优势、文化优势、能源优势、战略通道优势转化为高质量发展新动能，奋力走出一条具有甘肃特色的高质量发展之路。必须把造福甘肃人民作为一切工作的出发点和落脚点，用心用情办好就业、教育、医疗、社保、养老、托幼等民生实事，持续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扎实推进常态化帮扶，促进乡村全面振兴，千方百计增加群众收入，把群众的所忧所愁所盼解决得更好，把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筑得更牢，让各族群众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更加充实，更有保障，更可持续。必须凝聚起团结奋进的磅礴力量，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调动一切可以调动的积极因素，不断激发全省广大干部群众干事创业的内生动力，争当行动派实干家，争做拼搏者、奋斗者，以风清气正的政治生态引领良好干事创业环境，齐心协力加快全省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吴晓军强调，人民代表大会制度是我国的根本政治制度，人大代表是联系群众和党委政府的桥梁，全省各级人大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坚持和完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的重要思想，积极践行全过程人民民主，充分发挥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功效，创造性做好立法、监督、决定、代表等工作，推动人大工作与时俱进，创新发展。各级人大代表要在大局下思考，在大局下行动，为人民代言，为人民服务，依法履职，担当尽责，在全省高质量发展中彰显更大作为。会议号召，全省上下要更加紧密地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视察甘肃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牢记嘱托，感恩奋进，团结一心，勇毅前行，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甘肃篇章。大会在雄壮的国歌声中胜利闭幕。

甘肃台报道。吴小军同志简历。吴小军，男，汉族，1966年一月生，研究生学历，博士学位，中共党员，现任20届中央委员、甘肃省委书记、省人大常委会主任。孔少俊同志简历。孔少俊，男，汉。

0: 案组，1969年2月生，中央党校研究生学历、学士学位，中共党员，现任甘肃省委副书记、省政府省长、党组书记。
1: 甘肃省人民代表大会公告第一号。甘肃省第14届人民代表大会第5次会议于2026年9月29日选举吴晓军为甘肃省第14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主任，现予公告。甘肃省第14届人民代表大会第5次会议主席团，2026年9月29日。甘肃省人民代表大会公告第二号。甘肃省第14届人民代表大会第5次会议于2026年9月29日选举孔绍迅为甘肃省人民政府省长，现予公告。甘肃省第14届人民代表大会第5次会议主席团，2026年9月29日。
2: 9月28号，省14届人大5次会议主席团举行第2次会议，会议由主席团常务主席、省委书记吴晓军主持。会议听取了关于各代表团审议甘肃省第14届人民代表大会第5次会议选举办法草案的情况汇报，听取了主席团提名的各项选举候选人的有关情况介绍，表决通过了主席团提名的各项选举候选人名单草案，表决通过了关于代表联合提名各项选举候选人截止时间的决定、监票人名单草案。
3: 今天上午开幕会后，省14届人大5次会议主席团举行第3次会议，会议由主席团常务主席、省委书记吴晓军主持。会议听取了大会秘书处关于各代表团酝酿讨论主席团提名的各项选举候选人名单草案和代表联合提名各项选举候选人的情况汇报，确定了甘肃省第14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主任正式候选人名单、甘肃省人民政府省长正式候选人名单。
2: 今天下午，甘肃农业大学建校80周年高质量发展大会在兰州举行，省委副书记石谋军出席会议并讲话。
1: 石谋军代表省委、省人大常委会、省政府、省政协向甘肃农业大学全体师生员工和广大校友表示祝贺。他强调，甘肃农业大学要持续加强党对高校的全面领导，坚定社会主义办学方向，着力打造大思政育人格局，以实际行动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要聚焦国家重大战略和省委决策部署，推动创新链、产业链、人才链深度融合，产出更多标志性成果，建设西部一流大学。希望全体教师涵养道德操守，静心教书育人，做学生为学为事为人的大先生。希望广大青年学子坚定理想信念，涵养爱农情怀，做担当民族复兴重任的时代新人。丁巨盛、尚勋武出席。中国农业大学校长陈卫、西北农林科技大学党委书记黄思光、中国工程院院士孙奇信、外籍合作专家、诺贝尔和评奖获得者约根·奥利森分别致辞。甘肃台报道。
3: 2024年9月11日，习近平总书记来到天水市南山花牛苹果基地考察，强调乡村振兴关键在产业振兴，要求加强品种保护和培育，优化种植方式，创新营销模式，把特色产业做得更大，带动更多群众增收致富。牢记嘱托，笃行实干，天水市整合投入各类资金8.76亿元，打造花牛苹果优势特色产业集群，纵深推进花牛苹果产业高质量发展。
0: 在天水市麦积区南山花牛苹果基地，新民苹果种植专业合作社满园成熟的花牛苹果正式开园采摘。在这个科技感十足的果园里，迷雾系统、风吸式太阳能杀虫灯、土壤伤情与虫情监测设备、智能防霜机全覆盖，光照、温湿度、土壤养分等数据实时上传云端，果农通过手机就能精准管控。
4: 这四百亩如果说起来，对我们的降低成本、提高品质，特别是那个迷雾系统，给我们的花牛苹果的这个着色哦，起了至关重要作用。
0: 今年，天水市投入各类资金

0: 1417.7万元谋划实施了花牛镇南山基地核心区产业配套建设项目、花牛镇花牛苹果示范站基础设施配套建设项目、天水花牛苹果优势特色产业集群项目、加工物流等六个重点项目，全力推进产业提档升级。
1: 我种植花牛苹果26亩，这几年花牛苹果从作物基石方面这些也进一步的提升了，今年嘛风调雨顺，长势也特别好，估计能卖个好价钱。
2: 预计今年全区的花牛苹果总产量将达到70万吨，全产业链产值将达到44亿元。
0: 产业做大做强，也让这片果园从单纯的生产基地变成了游客纷至沓来的观光景区。
3: 第一次来到苹果园，亲身感觉一下那整个苹果那种丰收的果实，那确实是非常之漂亮，点赞点赞。
0: 目前天水市花牛苹果种植面积发展到86.9万亩，总产量198.4万吨，全产业链产值106亿元。2025年花牛苹果品牌价值升至68.88亿元，又大又红的金字招牌越擦越亮。15-5时期，天水将把花牛苹果作为乡村振兴一号产业，持续放大品牌效应，做强全产业链，让红彤彤的花牛苹果成为富民强势、振兴乡村的希望果。甘肃台报道。
4: 9月28号，省政府新闻办举行新闻发布会，介绍省14届人大常委会第26次会议有关情况。
5: 省14届人大常委会第26次会议表决通过了甘肃省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加快推动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的决定，以及3部地方性法规。
6: 决定全文共6个部分，主要内容包括把握深度融合的正确方向，聚焦深度融合的重点领域，畅通深度融合的对接通道，加强深度融合的资源统筹，营造深度融合的良好生态，强化深度融合的组织保障。
7: 省14届人大常委会第26次会议表决通过了甘肃省矛盾纠纷多元预防化解条例、甘肃省法制宣传教育若干规定和甘肃省文物保护条例。这3部法规都将于2026年11月1日起正式施行。
5: 甘肃省矛盾纠纷多元预防化解条例共6章48条，推动行政裁决、行政复议和仲裁3类程序与人民调解、公正诉讼有机衔接，特别是将3条对接这一实践中行之有效的做法上升为法规制度，规定人民法院、公安机关、信访机构与宗旨中心建立对接机制，协同化解矛盾纠纷。甘肃省法制宣传教育若干规定围绕国家机关工作人员、青少年、学校、新就业形态劳动者、网络空间治理等不同对象和领域，有针对性地设置普法教育条款，从法治文化阵地建设、法治文化精品创作、中华优秀传统法律文化传承、红色法治文化传承、涉外法治宣传教育等方面进行规范。修订后的甘肃省文物保护条例共37条，重点组织开展石窟寺、长城、敦煌文献简牍、彩陶等本省特色文物资源的研究，产出高质量研究成果，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甘肃台报道。
8: 国庆将至，千里陇园换上国庆盛装，各项保障服务靠前发力，以实际行动表达对祖国的美好祝福。
9: 金秋起新章，红旗映陇园，在陇南庆阳等地，大街小巷、沿街商铺纷纷悬挂起鲜艳的5星红旗，为城市增添浓浓的节日氛围。在嘉峪关长城脚下，各行各业代表撑起巨幅国旗，挥舞5星红旗，放声高歌，汇成澎湃激昂的爱国声浪。
10: 所有人都在一起合唱着红歌，大家都挥舞着手中的国旗。作为一个中国人，我非常的激动，非常自豪，希望我们的祖国繁荣昌盛。
9: 为迎接即将到来的国庆假期，各地提前谋划，积极做好各项服务工作。宁夏市组建专项整治小组，聚焦超门店经营、栈道经营及乱摆乱放等

0: 突出问题集中攻坚。天水市从环境消杀、食品安全等方面全方位提质升级，以暖心优质服务迎接八方来客。
1: 节日期间，我们会保障食品新鲜、供应充足，坚守食品安全底线，诚信经营，明码标价，一心做好每一道菜品，服务好每一位游客。
0: 为切实提升游客出游安全感与满意度，张掖市素南县大河乡派出所民辅警深入重点景区、人员密集区域开展巡逻防控，精准排查各类治安隐患，同时化身安全讲解员，向过往游客和景区商户开展全方位的安全宣传。
2: 遇到了民警在巡逻，给我们介绍了游玩路线和安全注意事项，让人感觉这座小城市既有美景更有温暖。
3: 紧盯旅游旺季工作特点，常态化推进景区治安管控与安全宣传工作，以精准高效的警务保障、温情优质的便民服务，全力守护辖区文旅市场平安有序。
0: 甘肃台报道。
4: 基层治理是社会治理的基石，更是守护群众幸福生活的关键。张掖武威立足辖区实际，创新基层治理模式，畅通民意渠道，调处矛盾纠纷，切实把民生实事办到群众心坎上。
5: 多元协商让基层治理更有温度。在武威市凉州区火车站街火车站社区，各部门落实党建引领基层治理365工作法，常态化开展小板凳家门口议事活动，大家围绕议题各抒己见。
6: 自从有了居民议事会，大家坐在一起沟通商量，很多分歧都能化解，通过议事协商，不少实际问题得到了解决。
5: 为了改变以往被动接诉的治理模式，社区在楼栋单元张贴民情二维码，公开网格员及社区工作人员联系方式，常态化踏格走访，精准摸排群众急难愁盼问题。
7: 火车站社区将持续深化基层协商民主机制，以微协商办好微实事，运精细化治理架起短裙良心桥，切实提升居民幸福感和满意度。
5: 法治赋能让基层治理更有力度。前不久，素南县某农业银行网点装修噪音扰民，引发邻里矛盾，调解员以一碗奶茶拉近双方距离，温情沟通，以案释法，最终促成双方达成协议。
8: 聚焦基层治理，化解矛盾风险，持续左右一碗奶茶暖人心，四十七天解风筝，调解平台常态化下沉一线排查，切实把矛盾化解在基层。
5: 近年来，素南县持续完善县乡村三级调解阵地，擦亮阿乐奇调解、马尔简说法等本土法治品牌，全方位激活基层治理内生动力。甘肃台报道。
0: 记者从省邮政管理局了解到，2026年中秋假期，全省累计揽收快件5060000件，同比增长8.82%；投递快件1702万件，同比增长6.43%。节日礼品、互寄、特色农产品外销成为拉动业务增长的主要动力。收寄、投递两项指标同步增长，反映出全省城乡寄递网络、客货邮融合渠道进一步畅通有序。
5: 感谢收看，
4: 再见。
5: 再见。

交响丝路，如意甘肃，甘肃银行，甘肃人民自己的银行。健全预警响应机制，落实转移避险措施，筑牢防汛减灾第一道防线。

0: 那些年的快乐简单，
1: 师父被那妖怪给捉去了
2: 啊！
3: 一流书一封，不知可曾越过
4: 绿梦不到千里黄河水
0: 可后来他太聪明了，我都看不懂了。
5: 不，老朋友，我们换个方式重逢。他们从未离开，只是等你再次点开。
6: 你是哪儿的妖怪？你是哪儿的妖怪？
5: 免费纯粹一键即答，
7: 只要给够加班费，当牛做马无所谓。
1: 诸葛亮定然是胸有成竹。
5: 重温经典，让值得被记住的好故事照亮每一个当下。重温经典，好戏永远在身边。

0: 大家好，欢迎和田雨一起来关注天气。国庆长假期间，我省大部以晴或多云为主。假期前期，甘南高原及边坡地区多阵雨或小雨。出行多关注沿途及目的地的路况信息，提前了解道路通行情况，合理规划出行路线。来看我省天气，今晚到明天，甘南、陇南两州市阴有小雨或阵雨，定西、临夏、天水、平凉等市州阴见多云，部分地方有阵雨或小雨。省内其余地方多云，祁连山区东部阴有阵雨。酒泉市有4到5级的偏东风。来看温度情况，明天河西及陇中部分地方的早晚气温仅有个位数，而午后气温在19度上下，可以说一天如同两季。正午秋高气爽，早晚凉意袭人，请根据体感及时增减衣物。祝愿大家拥有一段轻松惬意的国庆旅程。我们再来关注城市天气预报。兰州多云转阴，12到20摄氏度。酒泉多云转晴，4到19度。嘉峪关晴，5到19度。张掖阴转多云，8到21度。金昌阴，9到18度。武威阴，10到19度。白银晴转多云，10到18度。临夏阴，11到15度。甘南小雨转阴，6到10度。定西阴，7到16度。陇南小雨，17到24度。天水多云转阴，13到19度。平凉阴，9到15度。沁阳阴，10到16度。兰州新区多云转阴，7到12度。甘肃矿区多云转晴，2到18度。酒泉卫星发射中心多云转晴，3到18度。辉县小雨转阴，13到20度。灵潭小雨转阴，7到12度。康县小雨，13到19度。两当阴转小雨，13到20度。别部小雨，9到15度。和政小雨转阴，7到13度。兰州多云转阴，12到20摄氏度。感谢您收看天气预报。
1: 会呼吸的酒海，活着的文物，先民智慧，东方哲学，金辉28年，酒海藏，年份长。
2: 金辉酒正能量为您报时。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9月29号，星期二，农历8月19，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首先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0: 习近平给四川大学全体师生回信，强调发挥文理工医交叉融合优势，努力在服务新时代国家战略中当先锋、做表率。
1: 烈士纪念日向人民英雄敬献花篮仪式9月30号上午举行，习近平等党和国家领导人将出席。
0: 习近平总书记对平安中国建设作出的重要指示引发热烈反响。
1: 纪念邹家华同志诞辰100周年座谈会在京举行，赵乐际出席。
0: 丁薛祥出席中国环境与发展国际合作委员会2026年年会并讲话。
1: 开局起步155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介绍加快推进农业农村现代化有关情况，推进科技强国建设有关情况。
0: 我国将对居民购房实施贷款贴息。
1: 各地装扮一新迎国庆。
0: 我驻外使馆使团举办活动，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7周年。
1: 美国和伊朗通过调解方交换信息。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0: 本台消息，近日，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给四川大学全体师生回信，在四川大学建校130周年之际，向全体师生、员工、广大校友表示祝贺。习近平强调，胸怀家国、扎根西部、兴学育才是川大的好传统。新起点上，希望你们更续红色血脉，发挥文理工医交叉融合优势，努力在服务新时代国家战略中当先锋、做表率，为建设教育强国、科技强国、人才强国做出积极贡献。四川大学前身为1896年创建的四川中西学堂，是我国西南地区成立最早的高等教育机构。近日，四川大学全体师生给习近平总书记写信，汇报学校发展历程和办学成绩，表达扎根祖国西部，始至兴教报国的决心。
1: 本台今天播发央视快评，努力在服务新时代国家战略中当先锋、做表率。
0: 本台消息，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9月30日是国家设立的烈士纪念日。当天上午，习近平等党和国家领导人将同各界代表一起，在天安门广场向人民英雄敬献花篮。届时，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所属中央电视台综合频道、新闻频道、中文国际频道、国防军事频道、中国国际电视台各外语频道、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中国国际广播电台环球资讯广播等频率将进行现场直播。央视新闻、央视频、央视网等中央重点新媒体平台将同步转播。
1: 习近平总书记就建设更高水平平安中国作出的重要指示，深刻阐明了平安中国建设的重大意义与实践路径，在与会代表、全国政法战线和广大党员干部中引发热烈反响。大家表示，要坚定不移贯彻总体国家安全观，锚定四个更加目标，不断开创平安中国建设新局面。
2: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党的18大以来，平安中国建设取得显著成效，人民安居乐业、社会安定有序的良好局面更加巩固，我国成为世界上最安全的国家之一。大家表示，平安中国建设取得的历史性成就，充分彰显了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科学指引。
3: 平安中国建设成就举世公认，平安已经成为中国之治的显著标志。这根本在于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领航掌舵，在于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科学指引。我们要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

0: 两个维护，奋力建设更高水平平安中国。
1: 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指示为新征程上建设更高水平平安中国提供了科学指引。人民法院将坚持和加强党的全面领导，立足审判执行主责主业，更好履行惩罚犯罪、保护人民、定分指针、维护公正的职能作用，全力守护人民安宁生活。
2: 检察机关坚持党对检察工作的绝对领导，聚焦法律监督主责主业和高质效办案本职本源，维护公平正义，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提供有力司法保障。
3: 习近平总书记在重要指示中强调，要注重惩防并举、标本兼治，强化法治支撑、科技赋能，加强国家安全体系和能力建设，提高公共安全治理水平，完善社会治理体系，防范化解各类风险。在国家更加安全、社会更加有序、治理更加有效、人民更加满意上持续用力。大家表示，总书记的重要指示为做好新时代新征程、平安中国建设明确了重点任务，指明了前进方向。
4: 我们将坚定不移贯彻总体国家安全观，一手抓专项打击整治，一手抓源头性、基础性工作，坚决抗牢守百姓幸福、护家国平安重任。
5: 司法部将夯实基层基础，充分发挥司法所扎根基层、贴近群众的优势，把教育改造、社区矫正、帮教衔接、纠纷化解、法治宣传作为整体工作来抓，预防和减少重新犯罪，为平安中国建设注入更多的确定性。
6: 我们将深刻领会、全面贯彻总书记的重要指示，深入贯彻总体国家安全观，聚焦重大突出风险，依法严密防范、严厉打击危害国家安全活动，坚决捍卫国家主权、安全、发展利益，为建设更高水平平安中国贡献国安力量。
7: 作为基层综治中心的工作人员，我将坚持和发展新时代枫桥经验，牢记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努力打造群众身边的解分服务站，更好解决老百姓急难愁盼问题，不断夯实平安中国建设根基。
8: 我们走街串巷，有隐患及时报告，有矛盾帮忙说和，用真心捂热人心。我愿意一直坚持下去，和所有街坊同心协力，助力平安中国建设。
3: 纪念邹家华同志诞辰100周年座谈会29号在京举行，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出席座谈会。邹家华同志是中国共产党的优秀党员，久经考验的忠诚的共产主义战士，无产阶级革命家，中国共产党第14届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原副总理，第9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副委员长。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张国清在座谈会上缅怀了邹家华同志光辉的一生，表示要学习他信念坚定、对党忠诚的政治品格，实事求是、求真务实的工作作风，锐意改革、敢于作为的奋斗精神，朴实无华、严于律己的优良风范，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不断做出新的更大贡献。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丁仲礼主持座谈会，会前赵乐际会见了邹家华同志亲属。29号下午，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中国环境与发展国际合作委员会主席丁薛祥在北京出席国合会2026年年会并讲话。丁薛祥表示，在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指引下，中国生态文明建设取得巨大成就，得到国际社会广泛认可和高度赞誉。15-5时期，中国将加快经济社会发展全面绿色转型，绿色低碳发展目标更加积极，任务举措更加有力，制度体系更加严密，美丽中国建设一定能够迈上新的大台阶。丁薛祥强调，实现可持续发展需要各方携手绿色前行。他提出3点建议：一是以务实行动推动绿色低碳发展，为全球气候治理、生物多样性保护注入更多确定性和正能量；二是以科技创新培育绿色生产力，联合开展绿色低碳科技攻关，促进产业数字化、智能化同绿色化

0: 深度融合。三是以开放合作完善全球环境和气候治理，高质量推进共建绿色一带一路，让绿色发展成果更好惠及各国人民。丁薛祥高度评价第七届国合会各位委员专家的重要贡献，表示中国政府已经正式批准成立第八届国合会，将一如既往大力支持国合会发展，希望大家继续为美丽中国建设、全球可持续发展贡献智慧和力量。国合会中外委员、专家、观察员等400多人参加会议。
1: 国务院新闻办今天举行开局起步“十五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农业农村部相关负责人介绍了“十五五”时期加快农业农村现代化、扎实推进乡村全面振兴的有关情况。
0: 今年是“十五五”开局之年，农业农村发展保持了稳中有进、稳中向好势头，粮食稳产增产，全年粮食丰收在望，常态化精准帮扶监测体系、政策体系、工作机制基本构建，宜居宜业和美乡村建设扎实推进，农民收入稳步增长，农业农村现代化迈出了新的坚实步伐。十五五时期，我国将努力把农业建成现代化大产业，把农村家园建设得越来越美，推动基本实现农业现代化，农村基本具备现代生活条件，取得重大进展。
2: 到2030年，粮食综合生产能力呢，提高到1.45万亿斤左右，确保把中国人的饭碗呢端得更稳更牢，力所能及的逐步缩小城乡差距。让农民群众呢，在农业农村现代化进程中呢，可赶可急，得到实惠。
0: 十五五时期，我国将突出产量品质并重，提升农业综合生产能力和质量效益，突出常态化精准帮扶，持续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突出科技改革双轮驱动，加快推进农业农村现代化，突出农民群众可赶可急、因地制宜推进宜居宜业和美乡村建设。
3: 国务院新闻办今天举行开局起步“十五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科技部相关负责人介绍“十五五”时期推进科技强国建设有关情况。
0: 十五五时期是科技强国建设的关键攻坚期，国家十五五规划纲要把科技自立自强水平大幅提高作为经济社会发展的主要目标之一，对科技创新作出系统部署。
4: 我们将坚持4个面向，牢牢把握信入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的历史机遇，以加快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引领发展新质生产力为主线，以原创性、引领性科技攻关为主攻方向，推动科技强国建设不断迈上新台阶。
0: 十五五时期，科技部将重点做好6个方面工作，强基础，全面提升原始创新能力，筑牢科技强国根基底座，抓攻关，打好关键核心技术攻坚战，为高质量发展和高水平安全提供有力支撑，塑产业，推动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以科技创新引领发展新质生产力，惠民生，依靠科技创新提供更多优质产品和服务，增进民生福祉，强体系，进一步统筹各方资源和力量，提升国家创新体系整体效能，促合作，推动高水平科技开放，打造全球科技共同体。记者今天从财政部了解到，我国将从10月1号起对居民使用新发放商业性个人住房贷款购房实施贴息，以降低居民购房成本，更好支持和释放城乡居民刚性住房需求。本次贴息政策聚焦首套刚需，重点支持普通家庭新购中小套型较低价位的住房，单户所购住房建筑面积不超过120平方米，购房价格不超过150万元，可享受贴息的贷款规模最高可达100万元。财政部门给予年化1个百分点的贴息，按照目前首套住房的商业性个人住房贷款利率水平，相当于优惠了利率的1/3，贴息期限最长5年。据测算，对于一笔长期限的100万元商业性个人住房贷款，政策最多可帮助借款人累计减少付息近5万元。政策实施期暂定1年。

为纪念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两大长征主题展览今天在中国共产党历史展览馆开幕。其中，伟大远征，中国工农红军长

0: 节，过草地吃剩的半截皮带，见证军民情深的袖珍党旗等270多件套文物档案及相关展品，让观众感悟信仰的力量，传承弘扬伟大长征精神。
1: 全国秋粮陆续进入收获期，各地抢抓时机，多措并举，确保秋粮丰收。
2: 各地水稻收获有序推进，吉林省今年水稻种植面积达1260万亩，在松原市红光农场改造后的千米条田里，水稻迎来丰收。吉林省今年继续加强农田土地平整、取网配套与智慧管护，把盐碱滩零散地块改造为稳产良田，不断筑牢粮食丰收基础。福建各地水稻陆续进入收割期，宁德市寿宁县针对田块错落分布、面积狭小、坡度落差大的情况，精准落实农机购置补贴惠民政策，对适配山地作业的各类农机具给予20%至50%的购置补贴，提高机械化作业程度。各地玉米也相继进入成熟收割期，在山东聊城茌平区，玉米收割机在田间往返作业。今年当地上线了农机通小程序，及时摸排农机装备供需和跨区作业意向，引导农机具有序调配，实现农户线上预约农机，接手精准接单，极大提高作业效率。安徽全省玉米收获近400万亩，进度超21%。在临泉县玉米单产提升示范田，大型收割机摘棒、剥皮、脱粒一气呵成，配备了最新北斗导航系统和新型螺旋装置的收割机，不仅能够大幅提高收割效率，还能有效减少玉米洒落，确保颗粒归仓。大豆收获全面展开，在黑龙江五大连池市大豆大面积单产提升技术集成示范区，机械化收割作业抓紧进行。今年当地以提质增产为目标，每一个生产环节均建立标准化管控机制，有效推动作物产量提升。
3: 通过实施大豆总包一、科学的绿色防控及一分多促、一分多效等集成技术，实现大豆大面积单产提升8%的目标。
4: 国庆将至，全国各地装扮一新，处处洋溢着喜庆祥和的节日氛围。
0: 五星红旗迎风招展，在内蒙古呼和浩特，从大街小巷到森林公园，中国红映衬秋日晴空与壮美山河。在广东广州，漫步城市街头，古朴骑楼与鲜艳的国旗交相辉映。重庆渝中区2000多面五星红旗精心布置花卉景观，覆盖了主干道、重点商圈、跨江大桥。在安徽歙县徽州古城内，五星红旗随风招展，鲜花绿植点缀其间。在云南文山的东山公园，市民游客展开一面长24米、宽16米的五星红旗，大家用嘹亮的歌声表达美好祝福。在四川成都、山西太原、湖北宜昌等地，五星红旗迎风飘扬，喜迎国庆。鲜花布满街头巷尾，福建福州的各大公园推出国庆主题花展，黑龙江大庆多个品种鲜花布满城市各大广场公园，节日市场购销两旺。在河南中牟的农产品集散地里，一大早入口处运输新鲜果蔬的大货车就排起长队，石榴、蜜橘、猕猴桃等果品备货充足。在新疆乌鲁木齐，鲜花市场迎来销售旺季，千余种花卉满足了消费者多样化的选购需求。国庆节前夕，香港大街小巷悬挂起鲜艳的五星红旗和特区区旗，主要街区干道两旁竖起巨幅国庆宣传画作，多个社团举办传统工艺体验等文化活动，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7周年。澳门的出入境口岸、主要街道、公园、广场等，鲜艳的五星红旗迎风飘扬，与国庆庆祝标语相互映衬，营造了喜庆热闹的国庆气氛。记者从交通运输部获悉，今年国庆假期交通出行预计高位运行，10月1号出行人次将达到3.4亿人次，为日常人数的近2倍，租车出行量增长20%以上。 交通运输部将启动智能研判系统，联合公安、交警等多部门，在可能发生拥堵的路段预置力量，及时处置轻微剐蹭，减少公路出。

0: 出行拥堵。铁路部门提前启动为期16天的中秋国庆假期联合运输方案，根据12306大数据，及时在热门方向加开列车。临近假期，多条高铁新线开通运营，京港高铁熊商段、西渝高铁西康段今天均发布了假期列车增开信息。假期未到，国内特色旅游城市航空客流已快速增长，国际机票预订量同比增长22.5%，各大航司运力充足，民航旅客量有望再创历史同期新高。第20届亚运会继续进行，举重比赛今天收官，吴艳夺得女子86公斤级金牌，李雯雯夺得女子86公斤以上级金牌。羽毛球最后一个比赛日，蒋振邦魏雅欣组合战胜印尼组合，夺得混合双打金牌。女子多项飞碟团体决赛，中国队夺得金牌。跳水赛场，陈芋汐、卢维包揽女子10米跳台金银牌，王宗源、郑九元分获男子3米跳板金银牌。场地自行车赛场，中国队分别夺得男女团体竞速2枚金牌。昨晚的田径赛场，中国队分别夺得女子4x100米接力、男子4x100米接力2枚金牌，石宇豪夺得男子跳远金牌。乒乓球比赛昨晚全部结束，快慢王曼玉组合战胜日本组合，夺得女子双打金牌，林诗栋、王楚钦包揽男子单打金银牌。
1: 下面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0: 近期，中国人民银行等八部门出台19项金融支持服务业举措，着力解决轻资产企业融资难题，持续提升中小企业、个体工商户等服务业经营主体的金融服务触达率，加大生产性服务业金融支持力度，更好支持服务业扩能提质。记者从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了解到，到2030年，亚投行将年度批准融资规模翻一番至约200亿美元，重点支持气候韧性、可再生能源、数字化转型、区域互联互通、自然保护和民生福祉等领域基础设施项目，支持成员经济体实现长期可持续发展。2026年世界互联网大会乌镇峰会将于11月2号至5号举行，主题为开源开放、共建共享，携手构建网络空间命运共同体。期间将围绕全球治理倡议、网络空间合作、机器人与具身智能等话题举办27场分论坛和互联网之光博览会等活动。记者从教育部获悉，我国已建成50家国家卓越工程师学院，校企联合培养工程硕博士近3.6万人。截至今年8月，400余名工程硕博士以产品设计、方案设计等实践成果获得学位。下一步，教育部将试点学位加急需高层次人才培养专项，支持各省建设省级卓越工程师学院，把卓越工程师培养模式向67个专业硕士学位推广。昨天，全国首个省级碳账户平台浙江省碳账户管理服务平台正式上线，平台贯通省市县3级，覆盖重点工业企业6.2万家，归集涉碳数据超1600万条，依托该平台，部门调度双碳任务更实时，政策技术服务推送更精准，将有效助力碳达峰、碳中和。今天，广东警方联合10余家执法单位，联动港澳纪律部队，在大湾区某海域开展水域执法演练及联合巡航执法行动。这是近年来粤港澳大湾区规模最大、科目最全的水域警情处置演练活动，系统检验了粤港澳3地水上联合巡航执法应急处置机制效能。昨天，由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主办的中国乡村旅游大会乡村文旅促消费北方主会场活动在河北邯郸举行。活动通过中国乡村旅游活力指数调研和寻找美丽乡村100家计划，发掘各地美丽乡村的多元魅力。流金的土地、百部经典电影进农村展映活动也同步启动。
2: 连日来，我驻外使馆使团举行国庆招待会，与国际友好人士共同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7周年，畅叙友谊与合作。
3: 中国驻埃塞俄比亚使馆同驻非盟使团近日共同举办了国庆招待会，与会嘉宾高度评价习近平主席提出的四大全球倡议，并祝愿中埃塞中非友好关系不断巩固深化。
4: 在习近平主席的领导下，中国持续推动和平发展合作，四大全球倡议正是中国愿与国际社会携手共同应对当今世界挑战的体现。非洲联盟对此表示赞赏，我们高度重视加强与中国的伙伴关系。
3: 在中国驻泰国大使馆举行的国庆招待会上，泰国各界人士高度评价中国发展成就的全球性意义，期待中泰进一步深化各领域交流合作。
4: 我谨代表全体泰国人民向中国政府和中国人民致以热烈祝贺。中国的发展不仅提升了中国人民的生活水平，也推动地区和世界经济发展。衷心祝愿两国人民友谊历久弥坚，让我们携手创造更多机遇，共同迈向更加繁荣的未来。
5: 国庆节快乐！
3: 在中国驻英国大使馆举行的招待会上，与会嘉宾认为，中英合作前景广阔，愿为推动两国各领域交流合作做出新贡献。
6: 英国和中国可以拓展新的合作空间，在生命科学、清洁能源、人工智能等领域，我们可以展开切实合作，还可以在全球治理等领域达成共识，让我们共同把握合作机遇。
1: 下面来看一组国际快讯。
0: 联合国粮食及农业组织28号发布的2026年世界森林状况报告显示，包括森林在内，全球退化土地总面积达15.6亿公顷，全球经济遭受的年度损失在8780亿美元至6.3万亿美元之间。报告同时指出，森林修复日益受到重视，91个国家和地区已承诺的修复面积超过1.9亿公顷，其中中国居首。中国将生态修复纳入国家政策，森林修复得以大规模实现。报告称，中国的100多项防沙治沙技术已经成功应用于40多个国家和地区。美国总统特朗普28号说，美国和伊朗的谈判代表已通过调解方交换了信息。同一天，伊朗媒体报道称，伊朗外交部长阿拉格奇表示，伊朗已与调解方卡塔尔讨论了有关重开霍尔木兹海峡和推进谈判的条件。卡塔尔将把伊朗方案转交美国，伊朗正在等待美国的正式回应。欧盟外长和防长28号在布鲁塞尔举行会议，各方未能就将爱国者导弹从成员国库存转移到乌克兰一事达成一致。此外，欧盟各方还讨论制定一项新的紧急安全协议，以加强成员国对网络进攻、无人机行动等攻击事件的协调反制能力。刚果金卫生部28号发布的报告显示，该国本轮埃博拉疫情累计确诊病例已超过8000例，达到8067例，其中死亡3901例。疫情已波及全国7个省的63个卫生区。世界卫生组织日前表示，当前刚果金疫情传播仍处于较高水平，且波及范围继续扩大。
1: 今天的新闻联播播送完了，感谢收看。
2: 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视频请下载央视频。观众朋友，再见。
1: 再见。

0: 健全预警响应机制，落实转移避险措施，筑牢防汛减灾第一道防线。
1: 山河铺锦绣，乡野换新颜，牢记党中央嘱托，学好用活千万工程经验，以三清三智慧心卷，以百片千村兴陇园，人居环境整治见实效，片区化建设提质效，产业兴则乡村兴，产业旺则农民富，村碗村鳖活力涌动，文明乡风浸润民心，陇园大地正阔步迈向村美愿景乡风好，业兴民富。

0: 集体墙的河北乡村新画卷。
1: 当古老的旋律焕发新生，它以一袭霓裳穿越千年的风沙，一场跨越时空的盛会，壁画苏醒，古乐回响，飞天飘舞，跃动敦煌，舞出盛世乐章。
2: 理想，哎，这理想能当钱花呀？啊，理想能够咱们孩子上学？我叫你别疼了。
3: 哎，万一到了春节前果子没卖出去，宁静集团要做好给村民分红的准备。
4: 打我罗富汉的脸！县长，不管大运好不好，如果不参加这个比赛，薛淑恩能走吗？
0: 红果果，金蛋蛋，甘肃卫视飞天剧场每天19:30正在热播。
5: 德美果来自黄土高原西部边缘，北纬35度黄金果带，从苗木到鲜果全链把控，德美出品，万亩生态种植基地匠心严控苹果品质，黄金糖酸比，果肉脆嫩，鲜果从枝头直达门店，把高原自然鲜甜送到您舌尖。静宁好苹果，匠心德美果。

0: 李梦林惹下的乱子，你得去找他，在这儿找，是哭丧找错了坟头，有啥用？
1: 你比我坏。
2: 钥匙给你留下，玄丽帮我把农科院的工作联系好了，那里离医院近，我打算带我哥去看看。
0: 你真的要走吗？
3: 我哥比我更需要去城里。
0: 傅寒说
4: 我爹被送进医院抢救去了，他是从医院里跑出来参加你的欢迎仪式的。梦林，我爹他喜欢你。
0: 我真心的向傅寒叔道歉，其实我并没有想伤害任何人，我只是想让他和村里的人都知道，大家的思想是时候转变了。凡凡你想想，一个连智能手机都不能接受的董事长，再过几年村里会变成什么样子？
3: 你知不知道因为你的个人行为给大家带来了多大的难题？
0: 可是总要有人先站出来。
3: 可你不该选择这种方式，在大家都毫无准备的情况下让所有人付出了这么大的代价，你不觉得你错了？
0: 别人可以不理解我，但是你应该理解我，我这也是无奈之举啊。
3: 那你考虑过我的感受吗？在你心里我和别人有本质上的区别吗？
5: 梦林，你在不在啊？你出来给我们大家解释解释，对不对？
6: 对。
7: 这是咋了？
8: 好狗不挡道，你堵在人家门口干什么？起开！
1: 老哥，我手头紧得很，我急着用钱呢。
5: 再说了，谁堵的窟窿那谁就得补上。我要是有一点办法的话，我也不会三番五次的来追着要这点钱。这点钱对你们是钱，对我是命。
7: 你找梦

0: 你回来要啥钱呢？你要得着吗你？
1: 薛朱文走了，怪大运落后了，怪孟林啥呀？离开了薛朱文，咱果子真的就卖不出去了吗？
0: 薛朱文呐，这一辈子跑的就是水果江湖，这水果行情他不知道，他是存着艰辛呢。 他明明知道这大运得不了奖，哎，他非等着这个当借口，这个要不是借口，那他也会找别的借口，目的就一个压价。啊，你们还上他的当，你们还怪孟林，要我说呀，得感谢孟林才对呢。啊，孟林让你们早早就知道了，不能再继续中大运了，必须早点改种新品种。
2: 老狼，赶紧回吧。
3: 有事说事儿，我不回。郎山青啊，郎山青，你爹一辈子刚强，你怎么就那么赖呢？
4: 你儿子跟那个孟林还有静瑶他们搅和在一起，要把村子翻了个个儿，你替你儿子说话，咋就那么理直气壮呢？
3: 去去去，有你什么事儿？哎，
4: 为了宁静村，我愿意当这个坏人，我自己闯的祸。
5: 我来面对。孟林，你咋出来了呢？你回去这惹呢？
6: 奶奶，让我说两句。各位乡亲，是我影响到了大家今年的分红，在这里，我跟大伙儿道个歉，对不起。
5: 道歉有什么用啊？那果子怎么办？那你得负全责。我能说两句啊！必须的，必须的！打你！我打你们！
7: 别嚷了！
5: 我百姓和孟林聊啊！我给咱当代表，大伙儿别嚷了。孟林，大家这么做，你必须得理解。今天，你要不给大伙儿一个解决问题的方案，就算都回去了。
7: 一个个心里也不踏实啊！如果大伙认为是我搅黄了今年的销售，那今年大家伙的果子我负责给卖了。啥？这什么卖呀？卖多少啊？那三块就用不着你了。那薛朱文早就屁颠屁颠的都来了，这要是跟去年的加价不一样，那你得给我们补上。
8: 我们
7: 这
8: 都卖出去，
7: 有你怎么下的？
5: 你话咋就这么多呢？你，孟林，孟林，你要是把这事儿揽下了，那就意味着不能低于去年的价格啊！你要贱卖，谁都能卖，没那个金刚钻啊，可不能揽这个活啊！
9: 不是，这话怪你。
5: 大伙儿安静一下，大伙儿听我说，如果卖不上去年的价，我把宁静湖的产全卖了，我给你们补损失。
0: 孟林，
3: 奶奶。
10: 这都是我的错，事情因我而起，必须由我承担。
11: 孟林，这话可是你说的啊！我说话算话，那就好。
10: 这鸡是刚露出来的？
11: 刚出锅，我就给你拿来了。
10: 哼，刚出锅。
12: 要是我呀，我就涨价；那个穿巧和大月他俩呀，你看着他精明，他根本不懂商道。
13: 你懂商道？果子现在还在手里压着呢，年底分红到不了手里，你手头真紧张的日子那还没来呢。
10: 果子压着，那谁捅出来的窟窿谁补？小朱，你今天就是犒劳我也好。 还是找个陪酒的也好，你一点都不冤枉。要不是我抛头露面去闹，那孟林能揽下这个卖果子这个事儿？虽然你不是股东，可是你爹在集团里有好几百亩果子呢。那果子要是出不了手，你们家是吃亏最大的。
12: 对，
10: 现在好了，我去当这个刺头，我当那个坏人，逼着孟林卖果子。 你们大家跟着沾光，
12: 哎，全村呀，也就只有我领你老狼的情，所以就只有我来慰问你。

0: 凡凡，你们是我的合伙人，我没有经过你们的同意承诺了大家，我向你们道个歉。
1: 梦玲，你没必要道歉，虽然你的做法我不是很赞同，但不管你做什么选择，我孙静瑶都会无条件支持你。
2: 对，不管别人支不支持你，我肯定支持你。
0: 谢谢，有你们的陪伴和支持，再大的困难我都不会怕的。谢谢你们。其实我也没有大家想的那么高尚，我所做的这一切也只是想让我生活的地方变得更加富裕和美好。我在为我爱的人和爱我的人战斗，我在为我们这些曾经的留守儿童战斗。
3: 感谢你们在梦林最艰难的时候义无反顾地帮助他。
4: 淑凡，你就别去农科院了呗。
0: 是啊，别去了。
5: 你们怎么不吃啊？好吃。
1: 淑凡，梦玲现在压力特别大，她需要支持。虽然我们是兄弟，但总不能代替了你的位置。
3: 梦玲，你答应大家把果子都卖出去，可你知道那有多大的量吗？这样做是不是有点太草率了？
0: 这个决定是草率了，但是我一点都不后悔。我不仅要把果子卖出去，而且我一定会卖的比傅寒树的价格要高。
6: 我必须迈开这一步，帮大家把果子的问题解决了，
0: 大家才能对我有足够的信心。登科叔说的对，给村里人希望，其实就是给我们自己希望。要让他们相信我们，相信我们的宁静红确实比大玉好。不仅如此，我们还要让他们跟着我们一起转型，建工厂，办物流，建我们自己的全球销售团队。
7: But Mr. Barry, can you guarantee your Barry Apple will be accepted by the Chinese market? As I know, Mr. Lo Fuhan's 大运 apple, the ranking was low, but it's still a good quality. Besides, the Chinese people like the color and taste.
8: Then why did you ask me about Vogue's Expo's rankings?
9: Is that just for lowering the price of 大运 apple?
7: This is our goal, to maximize the profit.
8: So, you want the current number one holder, Barry Apples,
10: and wait for Ninjin Hong to become number one,
8: all the while pushing the price down and reaping all the benefits.
10: Very clever.
8: Killing three birds with one stone.
7: Aren't you trying to drive out Ninjin Village and become the biggest sales champion in Asian market?
8: Are our negotiations still on or not?
7: Of course, Mr. Barry. Talk to you soon.
11: This 就叫找为之所，未雨绸缪。
2: 对了，梦玲，有一件事我一直没想明白，薛朱文怎么会第一时间收到大运拿了倒数第二的消息呢？
0: 这不难理解，敌人的敌人就是朋友。
12: 静瑶，静瑶，
13: 好吃。

0: 梦玲啊，支持你归支持你啊，但是有件事儿我还是得批评你。
1: 批评我什么呀？
0: 你跟舒凡马上就要结婚了，你不能再和那个安娜伊斯纠缠不清了。你提我干啥呀？不是你告诉我的吗？梦玲和她那个同学说不清道不明的。
1: 说了就说了，在这个问题上，我和大牛的意见是一致的。梦林，咱们四个从小一起长大，有什么事儿都不应该瞒着。虽然你也明确表示过不可能和安娜伊斯再有任何的发展，但是你架不住人家往你身上贴呀。而且那个巴雷欧那么喜欢安娜伊斯，无形当中你就成了他的情敌，那是仇人呐。现在大运的压力这么大，如果在这个时候因为这个女人， 在助长了芭蕾进军中国市场的决心，这完全没必要啊！而且，舒凡马上就要去农科院了，我得替他看着你。
2: 我相信梦玲会处理好这件事的。眼下当务之急的，是应该去给我爸道个歉。

0: 你来都来了，就是不进去，那这个家的门你还能永远不进了？
1: 该进的时候进，今天情况特殊。
0: 爸。
2: 啊。你还有脸在这儿站着？
1: 叔，把大玉拿出去骗质量叔得奖的事让您受委屈了，还把您气得住院了。这件事的确是我做的不对，我向您道个歉，但其他的我不觉得我有错。
0: 李梦林，你到底想怎样？
2: 你是不是觉得自己还有理了是吧？
1: 我捅的窟窿我自己解决，果子我来卖，赔了钱我补贴，价格不低于去年，
3: 这样可以吧？
2: 哼，你以为你卖果子你就有功劳了啊？你闯下的祸就该你负责。再说了，你敢跟我说能把这个价格卖上去，咱宁静村的果子是卖钱的，那不是我女儿啊，是白白送人的。
0: 爸，
1: 要是卖不出去，我拿宁静湖抵押给集团。
2: 这可是你说的，
1: 我说话算话。
2: 好，既然你敢应承，我就敢给。但是咱把丑话说在前头，你要是办不到，可别怪我这张脸是冷的。

0: 凡凡同学，决定来了。
1: 丽丽，
0: 我有件事想问问你，看看你能不能帮上忙。
1: 和我还这么客气？说吧，什么事儿？
0: 啊，是这么个事儿。

0: 梦里，你答应大家把果子都卖出去，可你知道那有多大的量吗？这样做是不是有点太草率了？
1: 你闯下的祸就该你负责，咱把丑话说在前头，你要是办不到，可别怪我这张脸是冷的。
2: 现在大运的压力这么大，如果在这个时候因为这个女人在助长了芭蕾进军中国市场的决心，这完全没必要啊。
0: 其实你可以寻求安娜的帮助，我是认真的。既然她爸爸是沃克茨大学的首席教授，世界著名的苹果专家，那他们一定有非常丰厚的商业资源。我并不怀疑你对我的情感，只是希望能尽快解决问题。毕竟那是几十万吨的果子，不是你挑着扁担就能卖完的。

0: 哎呦，这一大清早吃荞面啊！
1: 我也不想给你吃，就靠它降你那血压呢。刚才
0: 做饭的时候，我还在想，这人啊，得信命。这李梦林呢，就是你上辈子的仇人，要不是他呀，你能背上人命？
2: 我跟你说呀，人命的事儿啊。
1: 以后不要再提了。这要是传出去，让凡凡听见了，那咱就损大德了。嗯，你不提凡凡，我还不生气。你说他要是懂点事儿的话，他就不应该跟这个李梦林好。孝顺孝顺，光孝不顺，那叫什么孝顺呀？你说他一个名牌大学毕业的，找个国家正式干部。
0: 那不轻而易举的吗？哎，偏要跟那个李梦林月月工资都给掏空了不说，这还没结婚呢，就住到他那儿了。他要是叫我一声妈，我这哪有老脸答应啊？家有贤妻不遭横祸，你是怕我的火气不够旺啊？宁静红啊，就是比大运好，我罗富寒没有糊涂，
1: 就你肚量大。 李梦林把全村的人都骗到沟里，就得你罗富寒一个一个的都给往上拉。你口口声声说你自己走了麦城了，我这一提醒你，你怎么就好心当成驴肝肺啊？
3: 你也给乡里的报告也这么写。

0: 批评了我们。咱现在能不能不谈批评的事？你看我这上火上的，我这嘴老是脸上。
1: 我已经和市国办的何主任联系了，找个时间对接一下，成不成的就靠你们自己了啊！
0: 您真的给咱联系？
2: 哎呀，你以为县长跟你呀只会吹牛画饼呢？
0: 拉倒吧，别说了。
1: 陈亮啊，我希望你和福涵还有村两委集团，一定要从自身多找找问题，总结总结经验教训，不要去埋怨李梦林。李梦林不过是你们自身问题引发的一个导火索。
0: 是是是，孙校长，咱们往这边转转。
2: 走吧，
1: 走。
2: 您看看这些设备。
0: 喂，
3: 志良叔。
0: 哎。
3: 我叔，
0: 我，哎呀，我以为你这个贼娃子这辈子都不敢见我了。
2: 叔，
0: 你这是把我推到井里淹死，你爬在井口吊孝，你这是要抢班夺权呢？我要再相信你，我就不是人。
2: 叔，我要是不跟您说假话，我就没办法把戴运带出去，全村人就会和福寒叔一样，到现在还把大运当宝贝呢。拿金奖的事儿，我的确是为了刺激福寒叔和他的拥趸，可要是没有这次博览会，宁静红在福寒叔跟前永远就没有出头之日。要是没有宁静红，咱们将来拿什么打下永久的苹果基业呀？
0: 宁静村的未来那得靠全村人呢，你以为你是谁？还想揽罗扁担的瓷器活，你有那金刚钻吗？

0: 要不是李梦玲写的检举信啊，南辉两口子邓科媳妇他们能慌里慌张的死在路上吗？
1: 南辉，南辉，

0: 哥，这是咋了？这是，
1: 南

0: 我们这次可是要跟宁静红折腾成了，这三条半人命就白白葬送了。 李梦林啊，李梦林，哼，我罗富寒让你们卖果子，是给你们机会，让你们练练本事。宁静村这挂铁车呀，我也想找个人替我拉，我拉了半辈子。
1: 不动了，你以为我会支持你拿好几十万吨的果子练手？
2: 叔，怎么现在机会来了，您反悔了？
1: 卖果子可不是研究新品种，那是要从人家兜里掏钱的，做凭你。
2: 你不相信我们年轻人，你就是不相信年轻时候的自己。
1: 那好，我给你1000吨，你有本事你先卖了再说。
2: 好，那就把富寒叔办公室的扁担先借给我。
3: 我挑起箩筐我就能卖。
2: 梦林，对不起，这梁叔。
4: 好了，我们不探讨了，销售的事儿有政府的。
2: 叔，我都把我的想法跟您说，您能不能？叔，梦林的初心您是了解的。如果我们能尽一份力的话，我们就能一起。
1: 凡凡，
2: 这不是尽几分力的问题。叔，这不是解决眼前的难题。
3: 这是解决未来的问题，咱不能年年靠政府，事事靠政府吧？
1: 打住！关于这个问题，你就不要胡思乱想了，就按我说的办。
3: 梦林他们一小就跟着你赵登科练书法、学古文、装神弄鬼，你说梦林该不该信？我还真糊涂了。
1: 你就直截了当的问我，宁静红敢不敢种？好，那我就直接问你，敢不敢种啊？
3: 不种宁静红，几年以后大约卖给谁啊？
1: 端水叔当县长的那个时候，推行新品种，2000亩的果园死了个精光，他拿了处分。老书记去世前还惦记着这事儿呢。 福寒不种宁静红，他不是不知道宁静红好，可是现在几十万吨的果子也不能不管啊。福寒倒是想把销售权交给梦林，但知良的态度坚决反对，所以现在这个事儿，我是真拿不定主意啊。
3: 你不是拿不定主意，你是想利用梦林留学的人脉，卖一个比薛朱文更好的价款。

0: 哎呀，你喝多了吧？你没喝多，你别放啊！你看这酒都洒身上了吧？我罗扁担，今天就在这儿，我要让你们跟我发个誓：谁要是不发誓，谁就别回家。宁静村不宁静的日子来了。 往后，不管发生啥事情，你们几个都不能给我软腰子认怂。哎，谁要是软腰子认怂，薛老狼，我就把他揪出来，我就揍他个半死。志良，
1: 我哪能干那事？
2: 嗯，好。
3: 我当初是为啥不敢听李梦林的话，不同意大面积的、大规模的种这个宁静红？兑水术的事情，都还记得吧？记得，可是梦林是沃克磁流学回来的，端水术比不得。这次宁静红拿了金奖的标准。
0: 错失了金奖的奖杯，要说起来啊，富涵，这事儿还得怪你。好了，咱先不说这话，我现在说第三件事情，果子滞销了，我肯定会想办法解决。但是，李梦林这个贼娃子，他绝脱不了干系。还有，志良，你。 也脱不了干系，所以卖果子的事儿啊，他李梦林一定要上心。该逼他就得逼他，哎，要让这个贼娃子受点罪，要不然呀，他真能把宁静村给我掀翻了天！哼，宁静果业集团是用扁担挑出来的，那咱就看看了。
4: 他有没有挑扁担这个本事？我说两句啊，让谁来销售，那不是一个人半个人就能说了算的。这卖果子的事儿不能压给梦林，要怪啊，那也得怪大运落伍了。
0: 大运还没臭呢，我的大运果好着呢。

0: 我不能再让他再来，轮不到别人跟我指手画脚。还有啊，以后在大师大妃面前，别跟我提李梦林。这个贼娃子，他让我背了三条半人命，我跟他八字不合，八字不合。
1: 傅寒。
0: 你这是喝多了还是发疯了？这事儿咋能提啊？
1: 傅寒，当年咱们全村人可都是发过誓的，这事儿不能让下辈子人知道。咱们要带到坟墓里去的，你忘了？
0: 我没忘。我是怕他把宁静村40年来打下的平果江山，又让这个贼娃子。 像凡凡爸妈，等坑里双腿，还有他媳妇儿，一样的没了。各位，怪我，都怪我，就当我没说。
2: 你都已经说完了，当你没说。

凡凡，听伯伯跟你说啊，你呀是个最听话、最聪明的孩子啊！你看，哥哥有病了，你的爸爸妈妈他们。

0: 国民信赖的福禄寿及百家信泡茶杯举办超大力度促销活动，只要您现在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这款价值不菲专为中老年朋友量身定制的福禄寿喜百家姓高端商务泡茶杯直接领回家，活动仅限前100名朋友扫码参与。您没听错，今天平台栏目结合厂家给全国有品位有阅历有情怀的中老年朋友赠送一份特别的大礼，这款退休老干部老教师老专家们都在用的福禄寿喜百家姓双层泡茶杯，只要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领。这款福禄寿喜百家姓杯商务范十足，沉稳大气，低调奢华，自己用彰显身份，送老友倍有面子，仅限前100名扫码领，专属姓氏定制，福寿安康祥瑞加持，立即扫码送完即止。
1: 每天晨练我就用这泡茶杯带一杯茶，茶水分离设计，茶叶不泡烂，茶汤不苦涩，杯身自带姓氏，晨练放一边，杯子再多一眼就能找到。
2: 我喝水喝了一辈子，什么杯子没见过，自从领了这个福禄寿喜百家姓泡茶杯，走哪儿我都带着，不论是放温水还是热茶，双层玻璃隔热防烫，端着稳当。
3: 一杯一姓氏，一茶一祝福，这是我们专为中老年朋友打造的匠心之作。百家姓泡茶杯从选材到设计，每一处细节都考虑到了中老年朋友的使用习惯和健康需求。您看看这杯子多气派，咱们中国人最讲究根，最看重自己的姓，赵钱孙李周吴郑王，这不仅仅是一个符号，这是咱们老祖宗留下来的血脉印记。咱们这款杯子专门采用了高端的激光雕刻工艺，把您的姓氏永久地刻在杯身上，这可不是贴纸，水洗不掉，刮擦不掉，您用一辈子这字它就清晰一辈子。旁边辅以福禄寿喜四个传统吉祥字样，字体采用篆书与楷书结合的设计，古朴大气，文化底蕴深厚，人体工程学把手设计，手指一搭上去自然贴合，端起来稳当，握着舒坦。杯体用的是高硼硅玻璃，耐瞬间温差能达到150摄氏度以上，哪怕是-20度的冬天，您直接倒上沸水它都安然无恙，坚固得很。再看这通透度跟水晶似的。

咱们泡个信阳毛尖，泡个铁观音，汤色碧绿透亮，看着就赏心悦目。而且这玻璃材质不吸味不串味，您今天泡的是龙井，喝到的就是纯正的龙井香。

0: 的大容量，不用频繁起身蓄水，泡一杯能喝半晌，无论是看电视。下棋还是遛弯回来，端起杯子就是一口温润的好茶。今天观看咱们节目的观众朋友，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已经为您准备好了，今天扫码直接领，仅限前100名，抢到福利名额的这个刻有您专属姓氏，带有福禄寿喜双层防烫茶水分离的高档泡茶杯，直接领回家。
1: 这个杯子确实不错，双层把手握着踏实，茶水分离，喝着讲究，还有自己的姓氏在上面，用起来也方便。
2: 福禄寿喜百家姓，一杯好茶尽人生。福禄寿喜百家姓泡茶杯，专属姓氏，传承有根，福禄寿喜，吉祥相伴。您只需要拿出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客服，根据要求完成简单操作，获得领取资格。这只刻有您专属姓氏的福禄寿喜泡茶杯直接寄送到您家中，但我要负责任地提醒各位，100个名额确实非常有限，您只需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中的二维码，前100名就能获得泡茶杯，名额有限，先扫先得，领完即止。
3: 国民信赖的福禄寿喜百家姓泡茶杯举办超大力度促销活动，只要您现在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这款价值不菲专为中老年朋友量身定制的福禄寿喜百家姓高端商务泡茶杯直接领回家，活动仅限前100名朋友扫码参与。您没听错，今天平台栏目结合厂家给全国有品位有阅历有情怀的中老年朋友赠送一份特别的大礼，这款退休老干部老教师老专家们都在用的福禄寿喜百家姓双层泡茶杯，只要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领。这款福禄寿喜百家姓杯商务范十足，沉稳大气，低调奢华，自己用彰显身份，送老友倍有面子，仅限前100名扫码领，专属姓氏定制，福寿安康祥瑞价值，立即扫码送完即止。
0: 拧紧了倒过来都不会漏一滴，放在床头柜上，装进手提包里，安心又省心。茶格还是食品级304不锈钢的410毫升的大容量，不用频繁起身蓄水，泡一杯能喝半晌，无论是看电视下棋还是遛弯回来，端起杯子就是一口温润的好茶。今天观看咱们节目的观众朋友，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已经为您准备好了，今天扫码直接领，仅限前100名，抢到福利名额的这个刻有您专属姓氏，带有福禄寿喜双层防烫茶水分离的高档泡茶杯，直接领回家。
1: 这个杯子确实不错，双层把手握着踏实，茶水分离，喝着讲究，还有自己的姓氏在上面，用起来也方便。
2: 福禄寿喜百家姓，一杯好茶尽人生。福禄寿喜百家姓泡茶杯，专属姓氏，传承有根，福禄寿喜，吉祥相伴。您只需要拿出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客服，根据要求完成简单操作，获得领取资格。这只刻有您专属姓氏的福禄寿喜泡茶杯。直接寄送到您家中，但我要负责任地提醒各位，100个名额确实非常有限，您只需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中的二维码，前100名就能获得泡茶杯，名额有限，先扫先得，领完即止。
0: 这是我们专为中老年朋友打造的匠心之作百家姓泡茶杯，从选材到设计，每一处细节都考虑到了中老年朋友的使用习惯和健康需求。您看看这杯子多气派，咱们中国人最讲究根，最看重自己的姓，赵钱孙李周吴郑王，这不仅仅是一个符号，这是咱们老祖宗留下来的血脉印记。咱们这款杯子专门采用了高端的激光雕刻工艺，把您的姓氏永久地刻在杯身上，这可不是贴纸，水洗不掉，刮擦不掉，您用一辈子这字它就清晰一辈子。旁边辅以福禄寿喜4个传统吉祥字样，字体采用篆书与楷书结合的设计，古朴大气，文化底蕴深厚，人体工程学把手设计，手指一搭上去自然贴合，端起来稳当，握着舒坦。杯体用的是高硼硅玻璃，耐瞬间温差能达到150摄氏度以上，哪怕是零下20度的冬天，您直接倒上沸水它都安然无恙，坚固得很。再看这通透度跟水晶似的，咱们泡个信阳毛尖，泡个铁观音，汤色碧绿透亮，看着就赏心悦目。而且这 着玻璃材质，不吸味不串味。您今天泡的是龙井，喝到的就是纯正的龙井香，绝不会有陈年老茶垢的怪味。清洗也方便，用水一冲就干干净净，清清爽爽。杯盖密封做得严严实实，拧紧了倒过来都不会漏一滴，放在床头柜上，装进手提包里，安心又省心。茶

0: 阿格还是食品级304不锈钢的410毫升的大容量，不用频繁起身蓄水，泡一杯能喝半晌。今天观看咱们节目的观众朋友，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已经为您准备好了，今天扫码直接领，仅限前100名。
1: 我想通了，我们应该寻求外界的帮助。
2: 凡凡，咱们明天一起去找岑县长吧。
3: 下手权就交给李梦莲。
4: 另外我再和大家伙说一点啊，我们的名额有限，想要做经销商的一定要尽早。
5: 乡亲们，
6: 红果果金蛋蛋，甘肃卫视飞天剧场每天19:30正在热播。

0: 消费是经济的血脉，连着千家万户，也连着经济大局。可过去发红包撒补贴的粗放模式，钱花了不少，效果却越来越弱。怎么让有限的惠民资金真正花在刀刃上？建行甘肃省分行以数字金融破解难点，用大数据重新定义了精准二字。建行依托大数据平台，深度整合客户近两年交易记录，从消费频次、支付习惯、活跃程度等多个维度精准画像，把客户细分为八大类。每一类群体的消费痛点和权益需求，在大数据面前清晰可见。分层分类，一户一策，客户管理做到了心里有数。有了精准画像，优惠就不再是大水漫灌。沉睡客户发小额红包唤醒，活跃客户配大额满减券激发购买力。通过与微信、支付宝联动，立减优惠覆盖了衣食住行游购娱全部生活场景。从小额便利店消费到大额出行住宿，优惠直接抵扣，让人找优惠变成优惠找人，效果立竿见影。今年上半年累计投入惠民补贴525万元，覆盖全省14个市州，快捷支付有交易客户新增478万户，交易总额突破1500亿元。补贴虽小，落在每一笔交易里都是看得见、摸得着的实惠。小额补贴撬动的不只是市场活力，更是老百姓敢于消费、愿意消费的信心。把每一份惠民资金都花在刀刃上，让每一份消费信心都落地生根，这笔账算得值。
1: 在你心里，我和别人有本质上的区别吗？
2: 敢应酬我就敢给，但是咱把丑话说在前头，你要是办不到，可别怪我这张脸是冷的。
3: 南辉，南辉，南辉！
4: 红果果，金蛋蛋，甘肃卫视飞天剧场每天19:30正在热播。

0: 凡凡，听伯伯跟你说啊，你呀是个最听话最聪明的孩子啊。你看哥哥有病了，你的爸爸妈妈他们又去了很远的地方，伯伯就照顾你们俩，你们可不能再到处乱跑了，好吧？
1: 我爸爸妈妈走亲戚去了，我要等他们回来。

0: 爸爸妈妈回不来了。
1: 妈，我要妈妈。
0: 别哭，听伯伯跟你说啊，
1: 妈妈
0: 以后啊，伯伯就给你们俩当爸爸，成不？

0: 那是几十万吨果子，不是几十吨。我知道我的想法过于自私了，但就凭我们自己的力量，那就等于是飞蛾扑火。
1: 还有我说几遍，一开始我确实把它当成负担，但是现在我越来越觉得它是一个机会，而且是唯一的机会。
0: 可现在的情况是，春节前必须给大家分红，这跟你当初培育宁静红不一样，你有充足的时间，可现在没有。哥，
1: 凡凡，如果不趁这次机会把销售权拿过来，以后就没有再好的机会证明给他们看我能行，证明我的想法是正确的。现在我已经证明了宁静红，如果再证明我们的销售团队比薛朱文强，那么接下来办工厂建物流自然是水到渠成。但是要是错失了这个机会，我在他们眼里就只是一个爱捣乱的李梦林，甚至将来都无法使宁静红得到正常的栽种。凡凡，我不能再销售理想，销售承诺，更不能再让第二个、第三个薛朱文继续盘剥我们，然后眼睁睁看着这几代人打下的苹果王国就这么土崩瓦解。你也更不能为了让我躲避风险，而把风险留给了你口口声声要发展、要强大的村子，这不是我们的初心。而且我们选择回乡务农，不也是想努力成为重新链接农民和土地关系的新农人吗？

我舍得起希望，也舍得起这条命，但是我舍不起我的支持者。我有静瑶，有大牛，还有你。不管未来有多么的艰难，我们不是孤独的前行者。

0: 该寻求外界的帮助。
1: 凡凡，咱们明天一起去找岑县长吧。
2: 孟林啊，你是想主导大运的销售工作？
1: 是的，县长，我们想让全村人看到我们这一代年轻人的能力，进而得到大家的认可，这样一来就能更快地助力宁静红的栽种和推广，也能够让大家看到全新的销售理念。过去大运果的经销权始终捆绑给薛朱文一个人，而把二级代销商拒之门外，我认为这对全村的未来发展是有很大影响的。
2: 宁静村转型确实到了迫在眉睫的时候，县里一直在推进农民转型农商，宁静村的未来就看你们这代新农人了。孟林啊，那你的销售出口在哪里啊？
1: 我们想尽可能的多样化，优质果进大型超市，直营水果超市，把自己变成销售终端，网络直播，面对面介绍产品，举办大型的采摘节，将大运果的高品质直接送到消费者的嘴里边。我相信多管齐下集三年之功，自主的营销网络必然建成。
2: 舒凡啊，你是一个稳重理性的娃娃，我想听听你的想法。
3: 岑县长，我认为尽管孟林的设想比较大比较远，但我觉得任何规划和蓝图最重要的就是迈开脚步开始走。退一万步讲，就算仅仅完成一部分，那也是向成功迈进了一步。
2: 好，年轻人就是应该敢想敢做。孟林啊，市果办的何主任我可以介绍给你，但是啊，你得和集团公平竞争啊。虽然有政府的支持和帮助，但是路还需要你们自己走，你们要做好扛重担的准备啊。
1: 我们明白了。咱们的销售可以分为这么几大块，首先在村里以百胜书为代表，成立农村事业部，发展乡镇区县市场，然后以凡凡为代表发展大型超市市场，以我为代表发展海外市场，最后以静瑶为代表雇佣退役军人，组建物流团队。大牛，接下来咱们需要一个临时的办公场地，就在你马场的酒吧。只要我们的想法能落实，那宁静人就实现了从装农汉到新农人的转型。
4: 哎，到那个时候，福寒叔绝对不会再反对咱们推广宁静红了，对吧，舒凡？
5: 大牛，会不会说话？
3: 那还要看大运果卖的怎么样了，是吧，孟林？
6: 这个自信我们还是有的，是吧，静瑶、大牛？
5: 对。
3: 哎，对了，接下来你是怎么想的？咱们怎么做啊？
1: 这几十万吨果子，光靠我们几个肯定是不行的。我觉得，除了我们的朋友，还得动员全村的人和他们的朋友。只要他们愿意跟我们合作，我们就把所有的利润都让给他们，让他们成为我们的一级销售商。哦，
5: 对对对，我明白了，多出力多赚钱，关键是这个力还得是自己出的，这个主意好。
4: 你才明白啊，这个从专业角度上来讲叫激励机制。我就跟你说了，平时多读点书，就跟我抗议。
5: 就你文化水平高，才高霸道学富五车行了吧？
4: 不是，我说的有问题吗？我在跟你讲解这个知识。
5: 你那么专业，你去跟人家说呀，你去写呀。
4: 知道啊。
1: 行了，你俩别吵了，干点正事。
6: 哎，对了，你之前不是找玄丽帮忙了吗？你再给他打个电话，问问他有没有找到合适的代销商。
3: 好。
4: 你看这执行力，早就联系人了。
5: 你再看看你，你以为都像你啊就会斗嘴？
4: 我跟你说，
5: 我跟你说，大牛，
4: 你给我等，等着，
5: 咱俩走着瞧，走着瞧，
4: 看谁先卖出第一单，
5: 卖出第一单。
7: 喂，
3: 喂，丽丽。
8: 哎，丁老师，久等了。
3: 进来吧。哎。
2: 还行吧，住得惯吧。
3: 坐。
2: 这个呢，是给您演出的酬劳，一分钱都不少。刚跟他们强调了一下，丁老师带人来了，不管演不演出，啊，钱是一分钱不能少的。

0: 丁老师，这个不行，我跟你说，虽然这钱是好东西，我陆月生也喜欢，但是我是曲志友道的，这真不能收，这不能要，你别为难我。
1: 要你拿着你就拿着，这不算是回扣。我要感谢陆老师对我的支持和认可。
0: 不会，我也得感谢丁老师对我的认可。
1: 以后啊，有什么需要我的地方，我尽心尽力，你随时说。
0: 那必须的。
1: 再说了。
0: 我的作用不仅仅限于演出，你们宁静果业集团这么大，要是有合适的商机，提前告诉我一声。你要这么说的话，还真有一个，但不知道对于您来讲是不是商机。
1: 那你说说看啊。
0: 你对卖苹果感兴趣吗？
1: Are you kidding me？
0: 是啥意思？是质疑我的权利吗？不重要。那你说说看，
1: 怎么卖？批发是4块，我给你说，超市里就没低于9块9卖过。这个价格，那得是我这种苹果专员才能给你的。其实，值得考虑。这也就是你呀，一般二般人我都不给他。可以，这个倒是值得考虑一下。就是。 那这个更得拿着，信息费，干干净净的钱。

0: 孟林那是哭着求我让我给他做苹果专员，我才勉强答应帮他这个忙的。所以后来我找了丁红红说了这事儿。
1: 大月，孟林凭啥给你这个权利啊？他也不是集团领导，你就吹牛吧你。
0: 闭嘴道！我告诉你们，孟林拿销售权那是迟早的事儿，我这叫未雨绸缪。别说那些没用的，无论当着集团领导还是村干部，我还是那套话。咋着？
2: 哎，我说大月，你这天天吃烧鸡，这力气都长在嘴上了。我跟你说，你能不能把刚才你说的那些话跟志良和福海说去？你敢不敢？
0: 我有啥不敢的？
2: 呀，你真敢？
0: 那咋的？
2: 这可是你说的。
0: 我说的。
1: 哎，别打嘴官司，咱打个赌，谁输了十只烧鸡十瓶酒，敢不敢？哎，
2: 对，敢不敢？
0: 就打，谁怕谁啊？
2: 好，那个顺子，你给我们做个证人。
1: 我做证人。
2: 大家想不想吃烧鸡？
3: 想。
2: 好嘞，大月，请吧。
0: 我跟你们说，谁今天要敢去，就先把烧鸡和酒给我准备好了。走吧。
2: 走了，吃烧鸡了。
1: 走
2: 着。
0: 你们都等着吧。
2: 咋了，大月？走啊！还不敢上了你。脚步还放慢了，真是的！你不打赌吗？
1: 打呀，哥！走死就是！
4: 你家是咱们烧鸡店的？
2: 哎呀，你还来劲了你！
5: 当年咱村里穷，吃不上饭，啥事儿呢？都靠政府，这还说得过去。可现如今呢，你头顶个小康村的招牌，还靠政府啊？啊？你不怕笑话，那我还怕别人笑话呢？
6: 有政府帮咱，我怕什么笑话？我怕薛志文。我呸！我卖我的果子，管他啥事儿。你要怕笑话，那就辞职，让人家笑话我。
7: 哎，我偏把这个担子压给他李梦玲。你
8: 哎，志良，你就别再搅和了。我支持傅寒的决定，销售权就交给李梦玲。
6: 这宁静村是让你俩给左右了呀？哎，党组织这是在给我把关定向啊。那咱就开会，村上召开支部会，集团召开董事会，罗福涵、王守田，我是该通知的也通知了，该汇报的我也汇报了，你们看着办，告辞。
7: 哎，你去哪儿？
6: 干啥呢你们？
0: 志良哥，我给咱拉了个大客户。
6: 什么大客户？
0: 卖果子的。
6: 哪儿都卖果子的？
0: 你认识丁红？
6: 我以为你给我找的哪位马王爷。我告诉你啊，少掺和卖果子的事。宁静村有组织给我保驾护航，有陈县长给我撑腰。
2: 哎呀呀呀呀呀呀！县长给咱们卖果子，这下有指望了。天爷呀，打赌还打赢了。
9: 大月，咋样
10: 呢？还说赌啥？是赌钱吗？
11: 哎，别溜啊！大月，大月，
12: 咋回事啊？
2: 哎，我说顺子，这今儿个是什么日子？我郎三清是双喜临门呐！
13: 是啊。
2: 哎呀，志良都说了，陈县长给咱们撑腰呢。今年的果子有指望了，
1: 不愁卖了。
2: 哎呀，打赌还打赢了。走，吃烧鸡去，
1: 十只烧鸡，
2: 十瓶白酒，
14: 一人一瓶酒啊，一只鸡呀、啊。大月请咱来吃席呀，心里乐悠悠啊，心里乐悠悠啊，心里乐悠悠啊。
0: 罗总，事儿就是这么个事儿，不知道我说没说明白？
12: 能为村里着想，挺好。
15: 群众的智慧和力量被王志良给小看了。你看看，就连大月这样的人都能一句话找来丁红红老师，那更何况是其他人呢？李梦林从县上回来，要是县长答应让他来销售的话，那丁红红就将成为咱们村自主出入的第一个卖主。
12: 李梦林去找县长了？
15: 办公室透露的消息，不知道吧？ 群众的力量不可小觑。
3: 你看，这没想到大月还能……
15: 哎，但是我还是要告诫你一句，以后千万不能跟他们赌博，别碰不起的阿斗。
0: 你说谁是阿斗？王云泽，你别以为我不知道阿斗是啥意思啊！去了两年上海，连人话都不会说了，那叫什么叫啊？就一个大月，你看就这样的一个人，给丁红红打个电话就能来了，你不是瞧不起人是啥？
15: 你误会我的意思了。我那是夸你呢，
0: 有你这么夸人吗？
7: 好了好了好了，豌豆吃多了，啥成色的日子，还有功夫在这磨牙斗嘴啊？我问你，这个丁红红，他是真心的还是假意的？
0: 当然是真的了，回扣我都拿了。
15: 回扣？
7: 啥回扣？啥回扣？
2: 你多叫些人啊，叫少了人不热闹。谁请客？你管着呢。我告诉你啊，今天呢，不光是吃便宜，还吃喜事儿呢。你来了，我再告诉你，保证跟抱大孙子一样的大喜事儿。拜拜。啊，小卓啊，你坐那儿干啥？来来来来，吃烧鸡，来来来，新鲜的烧鸡，开席喽！
16: 哎，老狼，哎，你家新晋当宰相，今天这么大方？我告诉你啊，我可不赊账。
2: 我家亲戚没当宰相，你家亲戚倒是发财请客的，你问问大家。
17: 就是，
2: 谢谢老板娘，坐我这儿，来来来来来。
16: 我管他呢，我就认你劳三清。十只烧鸡，十瓶白酒，正好800。丁丁发，多吉利啊！哪个要是吃了赊账啊，我穿巧就拽他去见王守田啊！行行，开酒切肉，别退后反悔啊！
2: 来来来，哎呀，老板娘就是这
0: 样。我就是给他提供了点信息，让他销售苹果赚差价。这不是回扣，这是信息费。
7: 大月呀，你这是犯忌讳了，你知道不？不管是信息费也好，回扣也罢，不管是啥钱，那丁红红要是不买你的果子呢，那不就麻烦了吗？到时候我想替你说清楚都难。你赶紧把那个丁红红盯紧了，他要是买果子，就让他去找李梦林，这是在澄清你，知道不？明白了没有？
18: 德美果来自黄土高原西部边缘，北纬35度黄金果带，从苗木到新果全链把控，德美出品，万亩生态种植基地匠心严控苹果品质，黄金糖酸比，果肉脆嫩，鲜果从枝头直达门店，把高原自然鲜甜送到您舌尖，静宁好苹果，匠心德美果。
0: 明白了。

0: 我明白，你就放心吧，傅寒，在这件事情上我支持你的决定啊。好，那就这样。进来。
1: 桂琴啊，鬼有件事要跟你说，你得答应。
0: 志亮哥，你坐下说。我看你喘的。
2: 你说福寒这个挨砖的，非要把今年的销售压给孟林，这天马上就凉了，分红下不来，到时候咱们的日子都不好过。
0: 那他为什么不支持你啊？
2: 就是啊，你说这个挨砖的是跟孟林赌气吧，也不像；说是跟薛淑文争气，也未必全是。哎呀，不管是什么道理，只要果子能卖出去，那就是硬道理。桂琴，今天我代表村里通知你一下，你主持一下集团的董事会，动员大家别让孟林卖果子了。哎呀，算哥求你了呀！啊，
0: 喝茶。
2: 不是，
0: 今年的新茶可好了。哎呀，
2: 哎，啊，带着路上喝吧。
0: 志良。下面我宣布，经董事会研究讨论决定，同意孟林总经销，但是集团管理层面坚持三个条件：第一，宁静红的知识产权要抵押给集团，这是对集团利益的基本保证，这件事情我亲自负责；第二，孟林每次提货最多一千吨，卖完一笔，把款打回公司账户，再提第二笔，这个事情刘总你来负责。第三，虽然现在大运的销售遇到了困难，但是我龙桂琴的原则不会变。我再次强调，所有流入市场的果子必须是优等品。舒凡，你是质检中心主任，你来把关。
3: 既然桂琴已提出了这个问题，那我们质检中心愿意挑起这个担子。
4: 因为支部书记王志良同志的会前意见和委员罗福涵同志完全相悖，这说明咱们宁静支部对解决自身问题的能力还有待提高。针对今年果子销售权，从长远来讲，我还是支持孟林同志的，这道理讲多了也就寡淡如水。发言完毕。
5: 困难也是机会，没有困难哪来的利润？我们总不能把自身的问题再转嫁给别人。
1: 你表明一下态度。
5: 我支持孟林。
6: 我希望集团把这个担子交给我，这不是解决眼下的难题，这是解决未来的问题。你不相信我们年轻人，你就是不相信年轻时候的自己。
7: 志良啊，孟林是咱自己的娃娃，干的是咱自己的事儿。我看啊，这事儿你们就应该大力支持。
0: 各位，今天咱们这一步是走出来了，就是不挣钱，我也不想再看别人脸色了。想当年我一个大姑娘家，裤子破的都露屁股了，都没块布打补丁的时候，我们不是照样把宁记果业集团的江山打下来了吗？何况今天。所以从今往后，我们不求别人，求自己，就是赔钱我们也靠自己。
8: 支持李梦林销售的举手。好，放下。知良也赞同。
1: 从长远的利益上来看，我支持孟林；从现实的利益上看，我希望依靠政府。我是穷人出身，我怕糟蹋钱，更不想看到村里的老老少少为损失钱财而伤心。我作为一名党员，违心地反对迈出自主经营这一步，在这一点上，我不如福涵和同志们。
9: 哎呀，我跟你们说吧， 是谁给你们的皮袄让你们暖和的身子？是我郎三清。要不是我舍下这老脸去当那个坏人，县长能亲自出马给咱卖果子，你们算老几呀？话又说回来了，啊，政府还是靠得住的，今年的分红有指望了。有指望了！呀呀呀呀呀呀！请客的来了，你看我们都吃上了，都喝上了啊！来来来来来，
10: 哪个请客？大玉，你给我说清楚，你这请的是啥客？
9: 是啊，大玉，你说说吧，你请的是啥客？你打赌咋输的？
2: 那啥时候输了？我刚才在村委会把所有事都和福寒叔说了。
9: 你跟福寒说了？你跟守田说了吗？
2: 说了，我不但跟他说了，我还跟他说，我找这个丁红红帮咱代销果子的事儿。然后福寒告诉我，如果丁红红来了，必须得找李梦林。村里和集团都开会决定了，人家李梦林现在是咱们的代销商。
11: 打住打住打住，大玉，福寒说，果子销给梦林呗。
2: 对啊，开会决定了。
12: 还真把销售权给梦林了，能相信？
13: 打击也太大了，你这么年轻也敢相信？
14: 是啊，你看这厮闹的。你说是大院输了，我们以为是大院请客呢，没想到是你输了，你请客呀！刚好来，老狼请客，全请一桌，再上两只。
10: 好嘞好嘞，
9: 行了，别起哄。我倒要问问你，谁能证明你跟福寒说了？
15: 你们的腿真快，
16: 杜老师啊，您在家要注意身体啊。
15: 哎，我身体好着呢。
16: 杜老师啊，多谢您的花名册啊，
15: 大胆使用招数。老师给你们顶着呢。
16: 好嘞，啊，那我们走了，杜老师，再见，
15: 再见，
16: 再见，再见。这下好了。
17: 哟，陆哥，
16: 陆哥，
17: 喂。
18: 哎，孟林，
17: 陆哥，
2: 我跟你说个事儿啊，你现在有时间的话，你就来咱那个戏台这儿。
18: 我等你。
17: 在戏台等我，什么事儿啊？
2: 有大事，啊，你就来吧。
17: 大事。什么大事啊？
18: 好，那我马上过来。
2: 把钱准备好啊！
9: 准备好了。
17: 陆哥说，大伙儿在戏台等我，有大事要商量。要不你们跟我一块儿去？嗯嗯。顺便把村委会同意咱们做经销的消息，也跟大伙儿通报一下。
16: 好。
17: 从今天起，咱们四个。可就是宁静集团走向世界的销售商了，
16: 加油！
19: 加油！
20: 加油！

0: 乡亲们，大家安静一下，听我说。岑县长、知良叔、村支部，包括福寒叔，他们都已经同意了，我来做今年的总经销。陆哥说的没错，
1: 安哥说孟林，你这个，我跟你说啊，你算是把陆哥给解了套了。我告诉你啊，反正我打赌，我是打赢了，我这可没骗人啊。孟林，我还跟你说一个事儿，
2: 是是是，
1: 我给咱们拉了一个大单子，丁红红啊要买咱们果子。
0: 好啊，那陆哥，你去跟丁老师聊，我只要4块，多的都是你的。
1: 没问题，待会儿我就找他去。
0: 好，
3: 孟林，你真把果子揽过去，准备咋弄啊？
0: 跟陆哥一样啊，
3: 具体咋个办法？
4: 就是
5: 想做经销商拿果子的，可以过来找我们。有人说没有钱，没关系，和我们一样，用你们的分红做抵押，谁卖的越高越多，谁赚的就越多。另外，我再和大家伙说一点啊，我们的名额有限，想要做经销商的一定要尽早。
0: 乡亲们，一会儿我还有几个重要的客户要谈，想做经销商的，明天我们马场聊。散会。
1: 我去跟丁红红说一下。
6: 哎，那钱还没收回来。
1: 呀，你自己。

0: 我去跟老狼要去。
1: 哎，孟琳，
2: 老狼，
0: 你给我站那儿！
1: 哎，我刚刚可是听明白了，打赌我们家大院没输，对不对？把钱给了。
2: 莫琴，你愿意找谁要找谁要去。
0: 你怎么那么赖皮啊你？
2: 输了就输了。

我借你的，赶紧给人家川桥把钱付了。这才对呢！正好哈，正好八百，不多不少，欢迎下次再来啊！拜拜，拜拜。

0: 喂，刘总啊，我小卓，
1: 我家里有戏，就跟宝儿联系。
2: 时局有变吗？
3: 李梦林已经正式拿到代理销售权了，而且他动员
2: 全村的人一起卖果子。薛总，大运涨价了，如果您真的想要，那我的果子也得涨价。
3: 这可是咱们之前说好的，
2: 大运多少我多少，
1: 卖出去才算吧，高于3块我是不

0: 喂。
1: 耶，龙总，这是又有啥好道道跟狼叔说呀？
2: 静瑶，
3: 嗯，
2: 无论明天多少人报名做销售，我不管他是多小的老板，将来都有可能成为我们的合作伙伴。而且，我们一定要重视互联网销售。我觉得现在的销售主流一定是在互联网上面。
3: 明白。提高互联网的宣传力度，一定要在互联网上打出一片天地来。
2: 对。
3: 孟玲，我有个提议。
4: 要我说呀，这人呢，得相信缘分。咱和孟玲就有缘分。你说说，如果要不是他得这个奖的事儿，啊，那丁红红认识咱们是谁呀？这钱咱能挣着吗？是不是？
5: 对了，我正准备跟你说他呢。
6: 以后见到丁红红，你保持稳重。你只要能做到这一点，我就不能为你们在一起奋斗。
4: 行，都听你的。
6: 哎，那丁红红就给了你10000块钱？
4: 没有，还有99万没给呢，你跟他要去吧。
6: 我跟你说正经的呢，是不是？
4: 我也没不正经啊，跟你说了多少次了，就给10000块钱，你怎么翻来覆去的？怎么老混呢你？
6: 那这样吧，吃完晚饭你带2只烧鸡去感谢一下人家。
4: 哎呀，这都几点了，晚去不合适，明天再说吧。
6: 谁说让你自己去的？我跟你一起去，顺便谈谈业务。
4: 谈啥业务？
6: 卖苹果呀。
7: 妈妈，我要新架子鼓。
6: 好好好，你好好练，练好了妈妈就给你买，好不好？
7: 好，
6: 快练。
4: 我要新吉他。
6: 你别让人起哄了。
8: 什么情况啊？你们照什么相啊？有什么特殊含义吗？
9: 尊敬的南淑凡女士，今天是我们把大运的销售权拿到手的日子。虽然今天是一个平凡的日子，但是因为这件事儿而变得不平凡。在这个伟大的日子里，即将要诞生一个奇迹，因为有一群不服输的年轻人即将登上世界的舞台，一展他们的风采。所以我们要铭记理想。这么重要的日子，难道不应该拍个照留个纪念吗？
2: 哎，静瑶，哎，你把那个苹果伸直一点。
3: 好嘞。
2: 对，大牛，手伸高点。嗯。一秋哥，
10: 嗯，
2: 你把那苗啊举出来。
10: 哎，
2: 对，好，开始了啊。

0: 喂，您别催了行不行？来人了，你再说我给你带个放牛娃回来。呀，杜老师来了，嫂子也来了。
1: 来了来了，
0: 快进来吧。
1: 哎，好嘞好嘞好嘞，
0: 随便坐啊。
2: 啊，不好意思啊，丁老师休息了吧？这是
0: 还没呢，
1: 给你带了两只烧鸡来了。
2: 哎呀，还行，屋里挺暖和的。你这空调开得太热了吧？
1: 是啊，坐远点，这么热。丁老师，这么晚打扰您，您别介意啊。没有别的意思，带了两只烧鸡给你尝一下，感谢你对我们家大院的关心啊。
0: 这么客气。
1: 他就跟你说了一句卖苹果的话，你就给了他10000块钱啊？
2: 你看，我都说了你不信了。
1: 哎呀，我批评我们家大月了，我跟他说了，丁老师可是大人物，要是丁老师不嫌弃我们，我们呢就跟着丁老师赚我们该赚的钱。
2: 对，对。
0: 我昨天呀、跟我一个姐姐联系了一下，哎，没想到你们这苹果他还真要，一个小超市够一个冬季的货，大概也就10000斤吧，赚不了多少钱。
2: 这行啊，10000斤的。
1: 哎呀，不少了，10000斤可不少了。卖给超市一斤赚3块，那轻轻松松的。我们的批发价就5块而已。
0: 不是陆老师说4块吗？怎么就涨价了呢？
2: 对呀、啥时候涨的价呀？俺也不知道呀。哦，
1: 不是开大会说了吗？你忘了？
2: 是，给忘了。
1: 是这样，现在总经销他成了私人，他从集团4.5块拿出来，他自己还要赚5毛。其实丁老师，这个价格不算贵，超市一斤9.9块呢，你给他8块，人家还赚不少呢。
0: 行，5块也行，不过我真发不到8块啊。人家是有条件的，所有的果子呢都要过选果机，不能有霉心病。最次的果子啊，不能低于70，有疤痕的、着色不均匀的，不能高于4块。然后明天我联系一下，看看是他们过来一趟，还是说我代表他们跟你们签约啊？
2: 都行都行，如果去的话，我肯定做好接待工作。
1: 那谢谢丁老师啊，谢谢你，谢谢你，
0: 太客气了。
3: 下面我们有请菲菲总上来给大家讲几句。啊，
4: 亲爱的家人们。因为你们的努力付出，本季度公司出色完成了全年的生产任务。特别感恩的是，营销策划中心以郭玄丽女士为代表的家人们完成了营销策划，受到了客户的巨大好评。来，我们把最热烈的掌声送给玄丽。
5: 好，好，好，
6: 了不起！
7: 谢谢，谢谢。
4: 玄丽啊，在座的都是你的亲人，包括我在内，有什么需求尽管提出来。大家为你共同解决。
5: 是啊，
8: 对呀、
5: 说吧，支持你。
8: 对啊，
7: 我还真有点私事想求大家。前两天啊，我大学闺蜜专门给我打了电话跟我求助，他们村今年的苹果因为和原来的合作商发生了一些不愉快，开始寻求新的合作伙伴。这个村子大家不一定知道，但是说起这个村的村办企业，大家一定非常熟悉，宁静果业集团。相信大家都知道他们的大运果被誉为良心果、致富果、幸福果，所以我希望各位能量巨大的家人们能发动起身边能量巨大的朋友们，和宁静果业达成长期的合作。我在这里代表我的大学同学，感谢我亲爱的家人们，感谢亲爱的菲菲总。
9: 志良啊，孟林拿到销售权了，咱得给娃包顿饺子，猪肉要5花肉，白菜要绿白菜，就我们平时吃的那个土白菜。
10: 哎，我知道。
9: 来，拿着钱，拿着。
10: 啥？不是，您竟然拿我当亲儿子。

0: 国民信赖的福禄寿及百家姓泡茶杯举办超大力度促销活动，只要您现在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这款价值不菲专为中老年朋友量身定制的福禄寿喜百家姓高端商务泡茶杯直接领回家，活动仅限前100名朋友扫码参与。您没听错，今天平台栏目结合厂家给全国有品位有阅历有情怀的中老年朋友赠送一份特别的大礼，这款退休老干部老教师老专家们都在用的福禄寿喜百家姓双层泡茶杯，只要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领。这款福禄寿喜百家姓杯商务范十足，沉稳大气，低调奢华，自己用彰显身份，送老友倍有面子，仅限前100名扫码领，专属姓氏定制福寿安康祥瑞加持，立即扫码送完即止。
1: 每天晨练我就用这泡茶杯带一杯茶，茶水分离设计，茶叶不泡烂，茶汤不苦涩，杯身自带姓氏，晨练放一边，杯子再多一眼就能找到。
2: 我喝水喝了一辈子，什么杯子没见过，自从领了这个福禄寿喜百家姓泡茶杯，走哪儿我都带着，不论是放温水还是热茶，双层玻璃隔热防烫，端着稳当。
3: 一杯一姓氏，一茶一祝福，这是我们专为中老年朋友打造的匠心之作。百家姓泡茶杯从选材到设计，每一处细节都考虑到了中老年朋友的使用习惯和健康需求。您看看这杯子多气派，咱们中国人最讲究根，最看重自己的姓，赵钱孙李周吴郑王，这不仅仅是一个符号，这是咱们老祖宗留下来的血脉印记。咱们这款杯子专门采用了高端的激光雕刻工艺，把您的姓氏永久地刻在杯身上，这可不是贴纸，水洗不掉，刮擦不掉，您用一辈子这字它就清晰一辈子。旁边辅以福禄寿喜四个传统吉祥字样，字体采用篆书与楷书结合的设计，古朴大气，文化底蕴深厚，人体工程学把手设计，手指一搭上去自然贴合，端起来稳当，握着舒坦。杯体用的是高硼硅玻璃，耐瞬间温差能达到150摄氏度以上，哪怕是-20度的冬天，您直接倒上沸水它都安然无恙，坚固得很。再看这通透度跟水晶似的，咱们泡个信阳毛尖，泡个铁观音，汤色碧绿透亮，看着就赏心悦目。而且这玻璃材质不吸味不串味，您今天泡的是龙井，喝到的就是纯正的龙井香，绝不会有陈年老茶垢的怪味。清洗也方便，用水一冲就干干净净，清清爽爽。杯盖密封做得严严实实，拧紧了倒过来都不会漏一滴，放在床头柜上，装进手提包里，安心又省心。茶格还是食品级304不锈钢的410毫升的大容量，不用频繁起身蓄水，泡一杯能喝半晌，无论是看电视。下棋还是遛弯回来，端起杯子就是一口温润的好茶。今天观看咱们节目的观众朋友，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已经为您准备好了，今天扫码直接领，仅限前100名，抢到福利名额的这个刻有您专属姓氏，带有福禄寿喜双层防烫茶水分离的高档泡茶杯直接领回家。
4: 这个杯子确实不错，双层把手握着踏实，茶水分离，喝着讲究，还有自己的姓氏在上面，用起来也方便。
5: 福禄寿喜百家姓，一杯好茶尽人生。福禄寿喜百家姓泡茶杯，专属姓氏，传承有根，福禄寿喜，吉祥相伴。您只需要拿出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客服，根据要求完成简单操作，获得领取资格。这只刻有您专属姓氏的福禄寿喜泡茶杯直接寄送到您家中，但我要负责任地提醒各位，100个名额确实非常有限，您只需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中的二维码，前100名就能获得泡茶杯，名额有限，先扫先得，领完即止。
0: 国民信赖的福禄寿喜百家姓泡茶杯举办超大力度促销活动，只要您现在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这款价值不菲专为中老年朋友量身定制的福禄寿喜百家姓高端商务泡茶杯直接领回家，活动仅限前100名朋友扫码参与。您没听错，今天平台栏目结合厂家给全国有品位有阅历有情怀的中老年朋友赠送一份特别的大礼，这款退休老干部老教师老专家们都在用的福禄寿喜百家姓双层泡茶杯，只要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领。这款福禄寿喜百家姓杯商务范式

0: 十足，沉稳大气，低调奢华，自己用彰显身份，送老友倍有面子。仅限前100名扫码领专属姓氏定制福寿安康祥瑞加持，立即扫码送完即止。
1: 每天晨练我就用这泡茶杯带一杯茶，茶水分离设计，茶叶不泡烂，茶汤不苦涩，杯身自带姓氏，晨练放一边，杯子再多一眼就能找到。
2: 我喝水喝了一辈子，什么杯子没见过，自从领了这个福禄寿喜百家姓泡茶杯，走哪儿我都带着。
3: 人体工程学把手设计，手指一搭上去自然贴合，端起来稳当，握着舒坦。杯体用的是高硼硅玻璃，耐瞬间温差能达到150摄氏度以上，哪怕是-20度的冬天，您直接倒上沸水它都安然无恙，坚固得很。再看这通透度跟水晶似的，咱们泡个信阳毛尖，泡个铁观音，汤色碧绿透亮，看着就赏心悦目。而且这玻璃材质不吸味不串味，您今天泡的是龙井，喝到的就是纯正的龙井香，绝不会有陈年老茶垢的怪味。清洗也方便，用水一冲就干干净净，清清爽爽。杯盖密封做得严严实实，拧紧了倒过来都不会漏一滴，放在床头柜上，装进手提包里，安心又省心。茶格还是食品级304不锈钢的，410毫升的大容量，不用频繁起身蓄水，泡一杯能喝半晌，无论是看电视、下棋还是遛弯回来，端起杯子就是一口温润的好茶。今天观看咱们节目的观众朋友，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已经为您准备好了，今天扫码直接领，仅限前100名，抢到福利名额的这个刻有您专属姓氏，带有福禄寿喜双层防烫茶水分离的高档泡茶杯，直接领回家。
4: 这个杯子确实不错，双层把手握着踏实，茶水分离，喝着讲究，还有自己的姓氏在上面，用起来也方便。
5: 福禄寿喜百家姓，一杯好茶尽人生。福禄寿喜百家姓泡茶杯，专属姓氏，传承有根，福禄寿喜，吉祥相伴。您只需要拿出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客服，根据要求完成简单操作，获得领取资格。这只刻有您专属姓氏的福禄寿喜泡茶杯直接寄送到您家中，但我要负责任地提醒各位，100个名额确实非常有限，您只需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中的二维码，前100名就能获得泡茶杯，名额有限，先扫先得，领完即止。
3: 这是我们专为中老年朋友打造的匠心之作百家姓泡茶杯，从选材到设计，每一处细节都考虑到了中老年朋友的使用习惯和健康需求。您看看这杯子多气派，咱们中国人最讲究根，最看重自己的姓，赵钱孙李周吴郑王，这不仅仅是一个符号，这是咱们老祖宗留下来的血脉印记。咱们这款杯子专门采用了高端的激光雕刻工艺，把您的姓氏永久地刻在杯身上，这可不是贴纸，水洗不掉，刮擦不掉，您用一辈子这字它就清晰一辈子。旁边辅以福禄寿喜4个传统吉祥字样，字体采用篆书与楷书结合的设计，古朴大气，文化底蕴深厚。人体工程学把手设计，手指一搭上去自然贴合，端起来稳当，握着舒坦。杯体用的是高硼硅玻璃，耐瞬间温差能达到150摄氏度以上，哪怕是-20度的冬天，您直接倒上沸水它都安然无恙，坚固得很。再看这通透度跟水晶似的，咱们泡个信阳毛尖，泡个铁观音，汤色碧绿透亮，看着就赏心悦目。而且这玻璃材质不吸味不串味，您今天泡的是龙井，喝到的就是纯正的龙井香，绝不会有陈年老茶垢的怪味。清洗也方便，用水一冲就干干净净，清清爽爽。杯盖密封做得严严实实，拧紧了倒过来都不会漏一滴，放在床头柜上，装进手提包里，安心又省心。茶格还是食品级304不锈钢的，410毫升的大容量，不用频繁起身蓄水，泡一杯能喝半晌。今天观看咱们节目的观众朋友，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已经为您准备好了，今天扫码直接领，仅限前100名。
6: 应该很快就能全部销售出去，你相信吗？
7: 信啊，反正你没跟我说过假话。
8: 哥，
9: 一秋哥，
7: 怎么了？
10: 我看见杜涵了，他是不是又要干什么坏事啊？
9: 不是，俊，
8: 还好没出啥事儿。本人能办那么大个牛场啊？
11: 红果果，金蛋蛋，甘肃卫视《飞天剧场》每天19:30正在热播。

车能够在铁轨上平稳的运行，离不开背后成千上万条的电气线路。今天我们来到了中车兰州机车有限公司，在这里跟随甘肃省劳动模范张江文一起走进他们的电气车间，去看看机车电

0: 和您的工作有关系的这个部件究竟在这个机车的哪个部分？
1: 就在这里面。
0: 在这里啊？
1: 对。
0: 能带我们去看一看吗？
1: 可以。
0: 好。这是我第一次来到咱们机车的内部，刚才走了一下，真是发现别有洞天。这里面琳琅满目，各种各样的设备，看得我真的是眼花缭乱。那么张工，我想请问一下，我们面前的这个柜子就是您工作的主要内容吗？
1: 也算是其中之一吧。
0: 这边可以打开是吧？
1: 对。
0: 哦，哇塞，哎，这个好像似曾相识，这个好像是在高压电网上面见过。
1: 这个是高压隔离开关，这个是接地开关，这个是主断路器，这个是高压电压护感器，这个呢避离器，这个是高压电流护感器。
0: 那现在您的工作还是在为这个高压柜来服务吗？
1: 这是我之前干过的一个柜子，我现在从事的是和谐电 EC 低压柜的检修任务。我带你去到车间里面看一下吧。
0: 好的。

0: 张工，我们面前的这个柜子就是您前面提到的低压柜吗？
1: 对，这是我们日常的工作内容，就是低压柜的一个总组装。
0: 我看这上面布了很多线，然后这些白色的、灰色的是开关吗？
1: 是的。
0: 那这些开关它是控制什么的？
1: 打个比方说，这个控制的是车内外照明，这个控制电台，这个控制监控，这个是电台信号。
0: 那我感觉这些线开关就好像一个神经中枢和连着它的神经一样。那我想问一下，它的大脑在哪里？
1: 它的大脑就在这个里面装着。
0: 那你平时的工作就是要把它们连接起来，检测它们正常吗？
1: 对。
0: 对，张工，我看到这么多伸出来的线头，我的强迫症又犯了，我想把它们挨个插回去。
1: 那不是的，光插上不行，那得要把看着图把那个线接到位置，相对应的位置。
0: 那这么办吧，我拜您为师，您来教我接这个线吧。
1: 可以，
0: 我也感受一下。
1: 这个240.621.49/240.621.50，它俩是在一起接。
0: 我明白了，就是它为了节约空间，就把前面的这一长串给省略掉了，对吧？
1: 对。
0: 所以我应该看的是这个，这是4950插一个，5051插一个，51跟52插一个。
1: 对对
0: 对，
1: 对吧？没有错。
0: 然后我看我这个是。哎，这个就是50跟49，然后前面的数字也，这个我看是24062.1，对吧？
1: 对，
0: 这个
1: 对
0: 了，所以它俩应该是在一个。然后我现在要找它对应的口。哎呦天哪，我感觉这有上百根线了，搭下还挺辛苦的。
1: 那没有，这不是整个都接完之后，差不多大概有上千根线呢。
0: 啊，上千根？
1: 对，
0: 我看到的只是其中的一小部分。
1: 对对对对。
0: 天哪，
1: 这个里面还有好多的接线。
0: 这个也是你的工作的一部分吗？
1: 对对对。
0: 这个步骤在前，还是这个接线的步骤？
1: 先是把这个插座线布完之后，再把这个所有的线封完，封到每个相对应的位置之后再接线。
0: 我感觉你们的工作就好比神经外科的医生，然后给这个机车的这个大脑神经系统去搭它的每一根神经，每一根都不能去搭错。
1: 对，
0: 搭一根容易，但是如果要把上千根都准确无误的给它搭对的话，还真的是非常非常的难。
1: 对，没有错。
2: 平柜作为机车的电气中枢，高压平柜承载着整车的动力电能输入，低压平柜承载着整车的各类控制回路。十几年间，张江文从高压平柜到低压平柜，用细致入微的作业方式筑牢了公司机车电气系统可靠运行的根基。
0: 那你

0: 刚进入这家企业从事这份工作的时候，对你而言，你觉得最难的是什么？
1: 就是这个分线、布线，好多的这个布线卡片也不是很完善，而且老师傅好多东西都在老师傅的这个脑袋里面，但是像我们刚进厂的时候啊，也不太熟悉，后边慢慢。接的时间多了，柜子也接触的比较多了，大概知道了解这个地方是在哪儿装件，在哪儿接线，
0: 就熟能生巧呗。
1: 对，
0: 那你看要在那个柜子里一钻就是一整天，你是怎么能够定下心来守住那个柜子的？
1: 就是把每个件元器件上的线接正确，正确率达到100%，出去之后咱们的回修也少一点啊，就是这样，
0: 就是心无旁骛呗。
1: 对，
0: 就是接一根我就要把它接对一根。
1: 对，
0: 怪不得呢。接下来呢，打算带着你的这个小伙伴们同事们怎么干呢？因为我觉得你还很年轻，你的职业生涯还很长。
1: 目标，做好本职工作吧。
0: 这么简单？
1: 对，做好本职工作。
2: 尽管是再简单不过的几句话，我却看到这些话背后是一根根排不整齐的线路，是一堆堆反复核对的原件，是蹲在平柜前无数个埋头作业的瞬间。
3: 三日夜灯火长明，三日夜思想交锋，三日夜力挽危局。遵义会议，一场前途命运的道路抉择，一次生死攸关的伟大转折。三天时间，如何扭转乾坤？三天会议，何以彪炳史册？从出发到转折，从转折到胜利，纪念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文化甘肃，记录中国甘肃卫视。

1935年1月，黔北大地的寒风笼罩着这片西南腹地的土地。遵义老城中这座两层的西式洋楼，主楼规模不大，却透着几分气派与洋气。这座公馆的原主人，土生土长的黔军将领百徽章不会想到，那些被他称为赤匪的红军，在经历一次又一次围追堵截的重创后，会在他刚建成、尚未好好享用的公馆里重整旗鼓，再度崛起。他更不会预料到，这座私宅日后会成为中国共产党人心中的重要纪念地。

中国革命正深陷前所未有的治安危局。由于左倾错误领导者排斥以毛泽东为代表的正确领导，贯彻执行错误的军事指挥方针，红军受到很大损失，引起广大指战员的强烈不满。

0: 党和红军的许多重要领导人从正反两方面经验教训中认识到左倾错误给中国革命和革命战争造成的严重危害。如不解决当时具有决定意义的军事和组织问题，党和红军就难以摆脱极为被动的困境，这就为召开遵义会议奠定了思想基础。同时，中央红军渡过乌江，攻占遵义，打乱了敌人的部署，把国民党追剿军甩在乌江以东、以南地区，为召开这次会议赢得了时间。王稼祥同毛泽东议定，由他出面提议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王稼祥的建议得到张闻天、周恩来、朱德等的支持。博古做关于第五次反围剿的总结报告，周恩来做关于军事问题的副报告，毛泽东、张闻天、王稼祥也认真准备发言。经过共同讨论，张闻天执笔写出一个反对左倾教条主义军事路线的报告提纲。毛泽东在过去开会时一般都是即席发言，这次也写出一个详细的发言提纲。
1: 彭德怀、聂荣臻等军团指挥人将战场上无受葬礼的现场带到了会场上，以大量的事实有力批判左倾军事错误，找到一条生存之路、自身之路、发展之路。
0: 遵义会议能够顺利召开，还有赖于另一至关重要的因素：中国共产党与共产国际失去了联系。1922年7月，中国共产党加入共产国际，成为共产国际的一个支部。按照规定，中国共产党研究决定一切重大问题必须得到共产国际的批准。
2: 1934年10月，中共上海中央局遭到敌人的破坏，国民党特务逮捕了上海中央局书记盛忠亮等工作人员，劫走了收发报机和其他通讯器材，导致中共中央中断了与共产国际的电讯联络。湘江战役中，中央红军的大功率电台也被炸毁，这种失联的状态为中国共产党独立解决自己的军事路线和组织问题创造了历史性的机遇。
0: 为了开好遵义会议，中央红军抢渡乌江后，张闻天在团西同中央政治局常委陈云做了较长时间的谈话，谈了第五次反围剿以来左倾错误所造成的危害。后来陈云回忆这段思想发展过程时说，我在五军团时总觉得在困难中以团结为事，到黎平会议知道毛泽东、张闻天、王稼祥与独立房子李德的争议内容，团西时洛甫找我谈过一次，告诉我五次围剿时错误中的损失，所以遵义会议上我已经很了解了当时军事指挥之错误，是赞成改变军事和党的领导的一个人。博古也意识到这次会上必有一场争论，事前进行活动。时任红一军团政治委员聂荣臻后来回忆说，会前和会议中，支持博古的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凯丰三番两次找我谈话，一谈就是半天，要我在会上支持博古，我坚决不同意。我后来听说，凯丰向博古汇报说，聂荣臻这个人真顽固。遵义会议是在红军四面受敌、国民党军追兵四围的危急时刻召开的，因此并没有留下会议记录。保存于中央档案馆的

0: 央关于反对敌人五次围剿的总结的决议，即通常所说的遵义会议决议。陈云遵义政治局扩大会议传达提纲是这次会议最原始最重要的文献见证。遵义会议参加者陈云在长征途中向红军传达遵义会议精神的提纲，以遵义政治局扩大会议手稿记载了遵义会议前后的有关情况，对遵义会议召开的目的、会议的主要内容，尤其是党中央的组织变动情况等重要史实，都有明确的记载。现在留下一份周恩来在1935年1月13日致红五军团政委李卓然和正在红五军团任中央代表的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刘少奇的电报。电文内容是：卓然、少奇，15日开政治局会议，你们应于明14日赶来遵义城，恩来24时。而这也是目前见到的召开遵义会议的唯一正式通知。1935年1月15日至1月17日，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在遵义正式召开，为期3天，史称遵义会议。1月的遵义，阴雨连绵，寒气逼人。这个位于遵义老城2楼东侧的长方形客厅，不足27平方米，相当于当今中国家庭的客厅。这就是遵义会议的会场。屋内一张长条桌子，四周围着一些木椅、藤椅和长凳子。因为天冷夜寒，还生了一盆炭火。一场决定中国革命命运的会议在这里召开了。参加这次会议的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6人：毛泽东、张闻天、周恩来、朱德、陈云、博古；中共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4人：王稼祥、刘少奇、邓发、何克全，符合法定人数。会议扩大到政治局委员以外的相关同志，总参谋长刘伯承、总政治部代理主任李富春、红一军团军团长林彪、政委聂荣臻、红三军团军团长彭德怀、政委杨尚昆、红五军团政委李卓然。邓小平以中共中央秘书长身份参加会议。共产国际军事顾问李德及其翻译伍修权等也列席了会议。遵义会议的第一天晚上，随着与会者陆续到来，会场之内气氛凝重，连日积压的思想分歧公开摆上了台面。
1: 会议呢，当然是由伯古来主持的，他是坐在长条桌子中间的位置，大家都是围着长桌子坐的嘛。李德呢，作为列席者呢，他来的时候啊，他就随便搬了一把椅子啊，坐在会议室的门口。他自我感觉呢，可能也是不大好。
0: 会议由临时中央负责人博古主持，他28岁，在共产国际支持下主持中共临时中央工作。
2: 博古呢，曾经在苏联学习过，能用俄语背诵马列的原著，但他对中国问题并没有深刻的理解，他只会照搬苏联经验，听从共产国际的指挥。第五次反围剿的失败，中央革命根据地的丧失，他是负有直接的领导责任的。
0: 遵义会议主要有2个议题，一是决定和审查黎平会议所决定的暂时

0: 黔北为中心建立根据地的问题；二是检讨反对五次围剿和长征中军事指挥上的经验与教训。用毛泽东的话来说，就是讨论失败。博古宣布会议开始之后，讨论第一个议题，大家认为黔北地区人烟稀少，党的工作基础薄弱，不便于建立根据地。刘伯承和聂荣臻在会上建议，部队北渡长江，同红四方面军会合，在川西或川西北建立根据地。会议接受了他们的建议。接着讨论总结第五次反围剿以来的经验教训。
1: 是第二个议题。
0: 博古做主报告，
1: 总结第五次，
0: 他将第五次反围剿失败归之于帝国主义国民党反动力量的强大、白区和各苏区的斗争配合不够等，而不承认主要是由于他和李德压制正确意见，在军事指挥上犯了严重错误造成的。
2: 就博古这种推卸责任、强调客观的这种态度呢，让与会的大部分同志都非常不满意。事实上，第一到第四次反围剿，敌我兵力也很悬殊，也是敌强我弱，但是红军集中优势兵力，依托苏区内的有利条件，是吧？打运动战、歼灭战、速决战，都取得了胜利。第五次反围剿的失败和红军在长征初期遭受的严重损失，完全是军事指挥错误所导致的，这绝不是一句敌强我弱就能解释得了的。
0: 博古做完主报告抬头一看，大家的脸上写着不满情绪。
2: 在第五次反围剿进行的时候呢，毛泽东等同志对李德错误的军事指挥提出过多次意见。陈云的手稿里边就记载说，错误的军事上的指挥是经过了很长的一个时期的，在这一时期中，党内军委内部不是没有争论的。至于各个军团的首长不知道有多少次的建议和电报，以及每个战役的战斗详报，提出了他们的作战意见，可惜完全没有采纳。
0: 接着周恩来做副报告，与博古推卸责任不同，周恩来指出第五次反围剿失败的主要原因是军事领导的战略战术的错误，他主动承担责任，做了诚恳的自我批评，同时也批评了博古和李德。
3: 军事的主要负责人，我要做检讨。
0: 入住遵义以来，周恩来昼夜劳顿，忙个不停，警卫员多次劝他休息，周恩来说要开会了，敌人包围上来怎么办。周恩来是在深入反思和自我检讨中完成了遵义会议上的副报告。
4: 周恩来啊，在这个副报告当中体现了政治勇气和政治担当，赢得了在场所有同志的热烈支持，也让博古和李德啊陷入了被动。
0: 周恩来做副报告之后，张闻天按照会前与毛泽东、王稼祥共同商量的意见，做了反对左倾军事错误的报告。这个反报告比较系统地批评了博古、李德在军事指挥上的错误，并指出博古同志的报告基本上是不正确的。张闻天的反报告成为遵义会议的第一发重炮。
5: 张闻天情绪很激动，他的表现呢很有理智啊，是合乎当时的逻辑的。
0: 张闻天和博古的矛盾爆发在第五次反围剿期间。 1934年4月，蒋介石集中重兵攻击中央苏区的北大门、广昌。李德不是避敌锋芒，而是集中主力构筑碉堡工事，坚决保卫广昌。张闻天对博古说，在地形条件和兵力对比不利的情况下，根本就不应该作战。博古引经据典，反唇相讥，把张闻天比作俄国的老牌机会主义者。这是张闻天与博古的公开冲突，张闻天因此受到排挤。
1: 张闻天是中央政治局常委，还是中华受害共和国人民委员会主席。像张闻天这样一位在党内颇有影响力的人物，与此旗帜鲜明而又系统地批评第五次反围剿错误的军事领导，其影响力可想而知。
0: 毛泽东是遵义会议的灵魂人物。张闻天做完反报告后，毛泽东做了重要发言。他说，导致第五次反围剿失败和大转移严重损失的原因，主要是军事上的单纯防御路线，表现为进攻时的冒险主义，防御时的保守主义，突围时的逃跑主义。教条主义一不懂得子弹会打死人，以弱小红军与强敌打阵地战，与敌人于国门之外，好像只有红军的子弹能打死人，白军的子弹打不死人。二不懂得人走路要两只脚，几万人行军转移，照着地图下命令，连大炮机器都要搬着跟上，好像人走路不要两只脚可以直飞过去。三是不懂得人饿了要吃饭。毛泽东还以前几次反围剿在敌强我弱情况下取得胜利的事实，批驳了博古用敌强我弱等客观原因来为第五次反围剿失败做辩护的借口。同时，比较系统地阐述了适合中国革命战争特点的战略战术和今后军事行动的方向。他一口气讲了一个多小时，言辞尖锐，幽默辛辣，不仅深挖失败的原因，而且阐明转败为胜的方略。
6: 毛泽东的发言啊，是魄力分明。红军以平民覆灭，他拿出了完整可行的挽救党、挽救红军、挽救革命的方案，给会议定下了纠错纠偏、明确出入的基本论、讨论基调。这套战术啊，立足中国革命的实情，摒弃教条主义，靠运动战、集中兵力、积极防御，拽住战场的主动权，既化解了当下的危机，也为长期革命战争啊提供了军事思想的指引。
0: 李德在会场上很尴尬，他是被通知来列席会议的，而不是像从前一样被请来参加和指导会议。他远远地坐在门口，椅子跨着门槛，门里一半，门外一半。通过午休权的翻译，他听懂了大家在说什么。随着大家的发言，李德的脸上一阵白一阵黄，为了掩饰自己的情绪，他一根接着一根地抽烟。会议开到凌晨，散会时夜色浓重，寒风刺骨，一个疲惫的身影匆匆赶到遵义，他就是红五军团政委李卓然。当时他率领的红五军团在贵州猪场集结待命，在接到周恩来发去的电报后便赶来参加会议。他赶到遵义时，会议已经开始了，他向毛泽东汇报部队的思想反应。

蓦然回忆说，他向毛泽东汇报时提到了红五军团作为全军总后卫，辎重过重，道路难走，有时一天一夜只行军几里地。毛泽东提议让他在第二天会上讲一讲一线作战面临的实际困难。窗外夜色深沉，万籁俱寂。这一路从第五次反围剿的失败到长征期间的湘江血战，红军行军困顿，所有积压的困惑与争议都在这一夜晚彻底摊开。第一晚的会议落幕了，对错尚未定论，但是格局已然松动。笼罩在前方的迷雾似乎裂开了一道细微却珍贵的光亮。

0: 产业发展良法做屏障，乡村振兴善治普新章。
1: 现在的话呢，就是签合同，不懂的地方呢，冲上面来帮个忙，还怎么弄？
0: 十户连体织密基层治理网。
2: 我们这个十户连体工作开展不仅仅利用到这个基层的这个矛盾纠纷化解啊，这些方面，在我们产业发展中也发挥了很大的作用。
0: 小板凳议事会让民生有着落，让民主看得见。
3: 这个学习起了很大的作用，很出面协调你把这些搞好了。所以我们住在这儿，就这段时间就感觉就像个社区了，像个社区，心情不错。
0: 甘肃卫视《法治办理行》即将播出，敬请关注。关注法治甘肃建设进程，传播法治甘肃声音。这里是由中共甘肃省委全面依法治省委员会办公室、甘肃省司法厅、甘肃省广播电视总台联合推出的法治办理行栏目，欢迎您的收看。法治既是国家治理的基石，也是基层治理最温暖的底色。近年来，甘肃把法治建设的触角延伸到乡村社区的最末端，坚持自治、法治、德治三治融合，让民主意识有了主心骨，让矛盾纠纷化解在家门口，让法治文化浸润到烟火里。法润基层，善治万家。今天的法治办理行特别节目，让我们一起走进陇原大地的基层一线，聆听法治护航、基层善治、守护万家灯火的生动故事。2013年2月，习近平总书记踏雪来到定西市渭源县源谷堆村，深情嘱托乡亲们：“咱们一块儿努力，把日子越过越红火。”十余载时光流转，昔日苦甲一方的高寒贫困村蜕变为全国民主法治示范村、全国乡村旅游重点村。产业兴旺、乡村和美离不开稳定有序的基层治理。在源谷堆村，法治如何融入乡土，为乡村发展保驾护航的呢？
4: 我现在所在的位置是定西市渭源县田家河乡源谷堆村，这里平均海拔2400米左右，气候常年高旱阴湿。十多年前，这里交通闭塞，产业匮乏，老百姓守着土地，收入微薄。经过十多年的奋斗，源谷堆村实现了整村脱贫，人均可支配收入增长了10余倍。巨大的变化背后，法治建设成为了推动乡村产业行稳致远的重要密码。
5: 源谷堆村全村467户，1870人，耕地5500亩。过去产业结构单一，群众大多靠传统种粮为生，发展产业签合同看不懂条款，土地流转怕吃亏，遇到纠纷不知道去哪里说理，群众想致富却常常被法律风险绊住脚步。2018年整村脱贫之后，村两委深刻意识到，要想产业长久兴旺，必须补上法治这一课。村里以创建全国民主法治示范村为抓手，把学法用法贯穿到乡村治理、产业发展全过程，培育本土法治力量，让法律服务走进田间地头，走进家家户户。
6: 今天呢，咱们就是利用老百姓农闲的时间，在他的这个院子里面，给他做一些普法方面的一些知识的一些宣传，再一个呢，就是我们利用这个观管茶会，还有庭院会，
4: 那也很接地气、
6: 对对对、还有板凳会，农忙的时候呢，就是在老百姓的地头，田间地头会，这种方式呢，对一些法律知识的宣传，法律知识的一些讲座，尤其是邻里纠纷矛盾化解。
5: 法治兴则产业兴，法治强则产业旺。源谷堆村把培育法律明白人作为先手棋，打造一支懂法律、懂产业、懂群众的本土队伍。村党总支书记董建新作为村里第一位法律明白人，带头学法用法，把晦涩的法律条文转化成老百姓听得懂的乡土语言。
4: 那像日常您是不是也会跟一些这个药商啊，他们会来找您收药材？
1: 那肯定有
4: 啊，
1: 肯定有。
4: 那在这个过程中的话，您现在的这个应对的办法跟以前有没有什么不同？
1: 以前那是口头协议，现在是他把定金先给。
7: 哦，要给定金。
1: 那不给定金的话呢，外地人家不要的。这个俏皮，你这定金是给加起来太好。
7: 嗯。
1: 货源日弄好，他拿自己行了。
7: 啊。
1: 现在的话呢，就签合同。不懂的地方呢，从上面来帮个忙，还怎么弄？
7: 帮你审核一下。
1: 哎，对对对对对。
5: 在村两委带动下，远古堆选拔培育十名法律明白人，聘请两名专业村级法律顾问，组建普法小分队。这些人既是普法员，也是调解员、产业服务员，同时改变单向念文件式普法，炕头会、院落会、法治赶大集轮番开展，让法治潜移默化浸润乡村生活。
8: 现在这个就是，邻居凑照，现在这个就不是就大嘛，妈嘛，不是在新法律解决，现在动的法律就要新法律去的和平解决。
5: 远古堆村探索法治加产业模式，将法治保障贯穿生产生活全链条。全村发展百合1548亩，中药材2000余亩，依法规范土地流转，由法律顾问制定购销合同范本，开展产业法治体检，防范产销风险。近年来，百合种植户户均增收8万元以上，中药材产业种植户户均增收3万元以上，法治稳稳托举起群众的种植业收入。
4: 除了传统的种养产业，乡村旅游已经成为了远古堆村新的发展方向。2023年以来呢，这里平均每年接待游客都能够达到50万人次以上。旅游火热的同时呢，民宿经营、市集摆摊、游客服务，方方面面都离不开法治来规范。那么站在我身边的这位呢，就是远古堆村的村副主任郭连斌主任。郭主任您好。
9: 郭老师好。
4: 那么接下来呢，我也想邀请您呀，为我来介绍一下咱们村里的旅游产业。
9: 好好好。
4: 走，咱们一起走。
9: 啊，对。

0: 这边看到这是一个鹿场
1: 啊，这就是我们远古村的鹿圈。
0: 这位就是咱们的这个饲养员，
1: 我们当地人，
0: 当地人
1: 啊，我们的草民、
0: 那也就是他在咱们这个鹿场来务工，然后同时也挣一份工资，
1: 就是
0: 解决了个家庭门口的就业，
1: 就是
0: 对。
2: 文旅项目的落地生根，吸引了大批村民返乡，实现了在自家门口就业创业。依托乡村旅游资源，村里常态化开展旅游经营法制培训，引导民宿经营者路边摊贩守法诚信经营，同时村里还注册红火远古堆农产品商标，加强知识产权保护，持续整治仿冒包装、冒用品牌、售卖劣质土特产等问题，规范电商经营，守护好大山里的特色品牌。在法治护航下，多元产业齐头并进，2025年村集体经济突破120万元，让群众稳稳享受到产业发展带来的实惠。
1: 我们在通过这个旅游的这一块，我们在这个法治宣传啊，这基本上都是普法嘛，给大家都在宣传这个应该注视意的这些相关的这些秩序啊，咱们地方管理办法等等，
0: 村规民约、
1: 村规民约之类的啊。
2: 从深度贫困村到乡村振兴示范样板，远古堆村的实践印证了党建引领是法治赋能乡村振兴的根本保障，建强本土法治队伍是关键支撑，紧盯产业实际需求是核心要义，接地气的乡土法治模式是有效路径，保障群众增收幸福是基层法治建设不变的价值追求。
3: 远古堆村是我们渭源县法治赋能乡村振兴的一个鲜活样本。乡村法治建设不能悬浮在空中，不能脱离老百姓的生产生活，基层法治要扎根群众生产生活，靠党建引领，发挥党员、法律明白人带头作用，围绕产业痛点提供精准法律服务，用好新时代凤桥经验，做到法理情相融。
4: 远古堆村的故事告诉我们，乡村振兴既要产业富口袋，也要法治稳根基。当遵法、学法、守法、用法成为乡村新风，老百姓发展创业才更有底气，乡村振兴之路才能走得更稳、更远。基层是国家治理的神经末梢，而山区乡村的治理更是难点中的难点。村落分散，隐患突出，群众诉求多元，如何打通治理最后一米，让政策落地，让民心凝聚。在平凉市晋宁县，当地司法局创新推行的十户连体基层治理模式给出了一份生动的答案。
5: 晋宁县地处黄土高原丘陵沟壑区，山区面积占比超90%，全县村落分布零散，地质灾害隐患点多面广，加之部分群众法治意识薄弱，故土情结深厚，给基层治理带来不少挑战。
6: 都大面积都是在这个县区域的，这些都是相对比较
7: 保守
6: 保守一点，主要的就是这个经济上要花大量资金要重建家园啊，所以这一点我们都商量着动员的沟通着。
5: 晋宁县干沟镇通过探索和推行党代群建十户连体的治理模式，以相邻的十户群众为一个自治单元，构建十户连体自治微单元，与科技领导连村、镇村干部连小组、连户员、连群众的联动体系。马海子是这一片的连户长，管着十户人家，马强子家就在隐患点最核心的地方。作为连户长，他的责任就是要提醒马强子一家人尽快搬迁到安置点，可是马强子一家却迟迟不愿搬迁。
8: 我们这连户长们就第一时间嘛，我们就上门就给他做大量的工作，包括这个隐患的风险，尤其晚上下雨熟睡之后，人都没法逃离。
5: 马海子发动连户体的其他乡亲，大家一起劝，毕竟都是乡里乡亲，对方也更容易听得进去。同时司法所还请来了村居法律顾问，一方面讲解统一搬迁的相关法律责任，另一方面帮马强子一家算算安置补助的账，同时告诉他新房的配套有多全，从而彻底打消了他们一家的顾虑。 十户连体模式以相邻十户为一个单元，从致富能手、退役军人、法律明白人等群体中推选连户长，将隐患排查、矛盾调节、法治宣传、政策落实等工作精准下沉到每一户。这背后是基层治理理念的一个深刻转变，从管理到服务，从被动应对到主动作为。
7: 我们这个十户连体工作开展不仅仅利用到这个基层的这个矛盾纠纷化解啊，这些方面在我们产业发展中也发挥了很大的作用啊。咱们看到这个蔬菜大棚，就是咱们这个新建的一个蔬菜产业，在这个建设过程中也有很多的这个征地纠纷啊，群众这个不认可，认为这个产业发展的不好啊。我们连户长们也开展这个入户动员，保证了我们这个项目的顺利实施。
5: 十户连体模式看似是小单元的聚合，实则是基层治理效能的大提升。它破解了山区农村治理半径大、服务不到位的难题，践行了新时代枫桥经验，实现了小事不出村、难题不上交、服务不缺位的治理目标，更让法治精神扎根基层，融入民心。
4: 基层治理没有捷径，唯有扎根群众、贴近群众，才能破解难题、凝聚民心。晋宁县的十户连体模式不仅是一场治理模式的创新，更是一次民生温度的传递。连户长的脚步丈量着责任与担当，群众的笑容见证着治理的成效。基层是离群众最近的治理一线，也是民主法治建设最生动的实践场。在白银市平川区新平路街道的德政社区，干部不坐主席台，居民不进会议室，大家搬个小板凳，围坐在小区广场单元门口，聊家常、提意见、解难题。一把小小的板凳搬走了干部和群众之间的距离，搬来了基层治理的蓬勃活力。接下来让我们走进德政社区的小板凳议事会。
9: 天黑的又没有路灯，这就自己摸索着走，人有时候感觉下个那个下个那个
10: 台阶，
9: 我就摸索着推着走着呢，就不敢迈开步走。
11: 特别担心的晚上
9: 啊，
11: 礼拜天这些娃娃玩的时候，那么多的娃娃，有时候十几个娃娃在一块都还不亮。
2: 白银市平川区兴平路街道德政社区成立于2009年，和许多城市社区一样，这里也面临很多成长的烦恼。物业纠纷推诿，邻里矛盾扯皮，养老服务短缺，公共设施老化，传统的单向施策式治理效果并不理想，似乎总差那么最后一米。如何破除这一困境，就要从眼前这一把把小板凳说起了。
12: 我们平时在日常走访和宣传活动的时候，发现小区的凉亭呀、楼院内会围坐许许多多的这些老年朋友们。在和他们聊天的过程中，然后我们发现其实他们给我们的一些意见建议都是特别贴近我们居民日常生活的，也是我们民生服务的一块重要内容。然后这种方式就比我们在会议室坐下来然后先讨论问题要接地气的多。大家这个时候也比较愿意吐露他们的心声，和我们就聊聊天。我们主动开会议室，携带小板凳走进居民，通过这种方式我们就推出了我们的小板凳议事会。
9: 天黑的又没有路灯，这就自己摸索着走，人有时候感觉下个
10: 台阶，
9: 我就摸索着推着走着呢，就不敢迈开步走。
11: 特别担心的晚上
9: 啊，
11: 礼拜天这些娃娃玩的时候，那么多的娃娃，有时候十几个娃娃在一块都还不亮。那你说像这个征地，人家把娃娃以后是说一下办一下，这个责任谁负呀？
10: 对，
11: 我们特别关心这个事情，我们都是有素质的人，对吧？
9: 以前我们就在会议室吧，有时候也不好意思说，现在就是小办的那个大家做的，就好像能畅所欲言，也就有些意见建议也敢说了。
12: 我们
2: 当社区把问题摆出来，居民你一言我一语，把感受和担忧摊开在小板凳议事会上。物业代表也坦言，新老物业更替，遗留问题较多。
12: 物业当场也表示了他们的困难。我们社区明确地表示，既然物业入驻到了我们的居民小区，就应该将每一项真诚的服务来触及到我们每一个居民身上。
2: 做通了物业工作后，社区没有急于替各方拍板，而是趁热打铁，把议事重点从提问题引向定方案，组织大家围绕改造方式、资金来源、后续维护等问题深入协商。
12: 根据我们小区的这个线路老化，还有这个灯的耗电量大这个问题，我们现在大家可以统一一下意见，统一更换新的路灯，就是节能 LED 的路灯，还是我们在这个旧路灯的基础上我们在做维修，大家是什么意见，大家发表一下。
13: 换新的也好
12: 吗？换新的好一些啊。
2: 会上大家形成初步意见，将老旧路灯整体更换为 LED 节能路灯。物业和居民都挂心的工程费用，律师也现场普法说明，并强调费用资金公开透明。
14: 大家坐在一块儿的话，这个小板凳就跟咱们平时拉家常的一样，有什么话就随时随地就说，叫人家领导们鼓励我们，就说错了也没问题，这个就是不要紧，那就是要叫把这个大家把这个话说出来，咱们就知道问题暴露在哪儿。
2: 议事有了结果，资金有了着落，更换路灯、增补照明设施的方案逐步落实。如今小区的路灯亮了，居民的心也暖了。夜幕降临，一盏盏节能灯照亮了居民的回家路。
9: 我觉得现在行路都换上了，肯定心情也得好了，出行方便呗。你晚上转的几点进的亮亮，你也走上不黑化了。
14: 晚上吃完饭像大家出来散个步呀，转一转，天稍微一黑，这个路灯一着，就感觉这个有生活气息啊，我们就感觉这个很满意。
15: 我们的小板凳议事会切实提高基层治理的效能。议事会不仅解决了具体问题，更唤醒了居民的主人翁意识，从要我参与转向我要参与，形成了共建、共治、共享的治理格局，真正把服务做到了群众心坎上。
2: 兴平路街道德政社区的另外一个小区浩慈小区的居民也是小板凳议事会的受益者。浩慈小区只有两栋楼，60来户居民，是个典型的老旧小区。过去这里长久没有物业管理，环境脏乱，物品时有丢失。
16: 我跟你讲到什么程度，他这个车进来以后，车跑过来速度稍微快一点，就后面灰尘就起来了，你想想到啥程度。你过去老丢东西，也不知道谁拿走了，因为你就没人管理这个事儿。
2: 因为小区体量小，成本大，物业公司不愿进驻，业主尝试直接雇人，效果也不理想，尤其遇到公共性问题难以解决。
15: 对于居民反映的问题，我们通过召开小板凳议事会，将反馈的这些问题进行以会议的形式进行商量。他们所反馈的就是小区的公共部分没有人维修维护，还必须请一个专业的物业公司来入驻，因为各自管各自都达不到这个效果，所以我们通过召开会议和居民商讨，引进了一个市场企业化的物业公司进行入驻。
2: 物业公司进驻后，小区居住环境有了大幅提升。
17: 首先呢，加装了一个门禁，门禁呢就是只是本小区的车辆，然后录入号码出入，然后呢加装了摄像头，通过公共维修资金的运用呢，解决了楼顶防水，包括过道的一个楼道的一个粉刷，单元门的安装，包括自行车棚的安装。
2: 一项项工程相继落地，改造完成后，浩慈小区干净整洁，安全便捷，曾经无人管理的老旧小区有了专业的管家。
16: 卫生呀，安全呀，你像这个这各个方面监控也有了，什么都搞起来了，这人心情就不一样，很舒畅了，就说这个社区起了很大的作用，他出面协调就把这事弄好了，所以我们住在这儿就这段时间就改造，就像个社区嘛，像个社区，心情不错。
2: 小板凳议事会不只解决群众的急难愁盼，还注重从个案中发现共性问题，延展服务外延。在一次小板凳议事会上，有居民提出，邻居是独居老人，子女都在外地，平日里无人照看，存在一定安全隐患。社区据此统计网格底册，登记独居老人和行动不便住户，推出了敲门报平安行动。网格员定期入户走访，了解老人近况，提醒用药安全，帮忙推送轮椅。一次次敲门，一句句问候，让独居老人

0: 也不再孤单。
1: 像这个小板凳议事会呢，在我们居民每次提的这种就意见建议，让我们这个网格工作、社区工作更细致、更全面。
2: 我们依托小板凳议事会建立收集、登记、分级处置、反馈消耗三项闭环机制，每次议事会时我们会安排专人记录居民诉求，分类归档，确保诉求不漏项，对收集到的问题我们分级处置，简单问题我们当场协调解决，复杂问题我们会及时上报街道，由街道牵头联动职能部门，明确责任人和办理时限，协同推进落实事项办结之后，我们会通过居民微信群、上门走访、小区公告等方式反馈结果，得到居民满意认可之后，我们再予以消耗，做到议而有决，决而有行。
0: 基层治理是上面千条线，下面一根针，千条万线的纷繁复杂，需要基层这根针精准高效的穿引。白银市平川区德政社区用小板凳穿针引线，把群众的呼声变成掌声，把治理的难点变成民生的亮点。
3: 我们通过总结德政社区的成功经验，提炼出了收集议题、确定方案、组织协商、落实反馈的这个标准流程，在其他社区因地制宜的推广，打造更多的小板凳式的流动议事点，让协商民主在全街道落地生根，并对议事成果实行台上管理、消耗督办，确保事事有回音，件件有着落。
4: 从法治加产业助力乡村振兴，到十户连体桥解山区治理难题，再到小板凳议事会问计于民，法治的种子正在陇原大地的田间地头、村居院落扎根生长。这些生动探索正是甘肃推进基层依法治理的创新做法与典型经验。只有基层民主法治建设越接地气，才越能聚民心、暖人心，让老百姓的日子越过越红火。以上就是本期节目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看，下期节目再见。

0: 梳理全天新闻，关注时事热点。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甘肃卫视和视听甘肃客户端同步直播的新闻晚高峰。首先来看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甘肃省十四届人大五次会议胜利召开，吴晓军当选省人大常委会主任，孔绍迅当选省人民政府省长。国庆将至，各地保障服务靠前发力，以实际行动表达对祖国的美好祝福。一组国内方面的消息，内容提要之后来看详细报道。甘肃省第十四届人民代表大会第五次会议今天在兰州胜利召开。
1: 会议应到代表492人，实到代表468人，符合法定人数。大会主席团常务主席吴晓军、加木样洛桑九美、图丹雀吉尼玛、胡卓、李佩兴、戴超、丁巨胜、刘永杰担任执行主席。在主席台就坐的有主席团成员和省军级领导同志。会议邀请省政协副主席、中国人民解放军某部领导同志在主席台就坐。上午9时，大会举行第一次全体会议，表决通过了甘肃省第十四届人民代表大会第五次会议选举办法。上午10时30分，大会举行第二次全体会议，采取无记名投票方式选举吴晓军为甘肃省人大常委会主任，选举孔绍迅为甘肃省人民政府省长。当选后，吴晓军、孔绍迅先后进行了庄严的宪法宣誓。之后，省委书记、省人大常委会主任吴晓军主持大会闭幕会并讲话。

赵军指出，这次大会是一次高举旗帜、凝心聚力的大会，是一次发扬民主、求真务实的大会，是一次风清气正、团结奋进的大会。会议期间，全体代表以饱满的政治热情和强烈的使命担当，忠实履行宪法法律赋予的职责，依法行使权利，展现了良好精神风貌。

孔绍迅同志为省人民政府省长，这是习近平总书记和党中央的重托，是各位代表和全省人民的信任。我们将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心怀感恩，不懈奋斗，忠于宪法和法律，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自觉接受人民监督，在历届班子打下的坚实工作基础上，紧紧依靠全省各族干部群众，一张蓝图绘到底，一以贯之抓落实，推动全省各项事业迈上新台阶，取得新成效。吴晓军强调，习近平总书记高度重视甘肃工作，党的十八大以来三次视察甘肃，多次作出重要指示批示，擘画了加快建设幸福美好新甘肃，不断开创富民兴隆新局面，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甘肃篇章的宏伟蓝图。习近平总书记视察甘肃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具有极强的战略指引力、思想穿透力、精神感召力、实践变革力，给我们以强大思想指引和极大精神鼓舞。甘肃作为国家生态屏障、能源基地、算力节点、文旅高地、战略通道，文化底蕴深厚，人民勤劳质朴，拥有坚实的发展基础、难得的发展机遇、广阔的发展前景。我们要认真贯彻党的二十大和二十届历次全会精神，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视察甘肃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全面把握新发展阶段的新任务、新要求，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主动服务和融入新发展格局，巩固拓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成果，深入实施五强行动，加快推进三化一融合，加力打造七地一平一通道，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甘肃篇章。吴晓军强调，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甘肃篇章，必须始终沿着习近平总书记指引的方向前进，坚持不懈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凝心铸魂，扎扎实实推动习近平总书记重大要求在甘肃落地生根，努力把习近平总书记为甘肃擘画的宏伟蓝图变为美好现实。必须坚定不移推动高质量发展，牢牢把握甘肃在全国发展大局中的战略定位，以更大勇气和决心全面深化改革，扩大高水平开放，扎实推进科技创新与产业创新深度融合，加快建设全国重要的新能源及新能源装备制造基地，一体化算力网络国家枢纽节点，大力发展现代含汉特色农业，打造全国重要的文化传承创新基地，具有国际国内影响力的优秀旅游目的地，构建体现甘肃特色和优势的现代化产业体系，筑牢国家西部生态安全屏障，不断把甘肃的生态优势、文化优势、能源优势、战略通道优势转化为高质量发展新动能，奋力走出一条具有甘肃特色的高质量发展之路。必须把造福甘肃人民作为一切工作的出发点和落脚点，用心用情办好就业、教育、医疗、社保、养老、托幼等民生实事，持续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扎实推进常态化帮扶，促进乡村全面振兴，千方百计增加群众收入，把群众的所忧所愁所盼解决得更好，把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筑得更牢，让各族群众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更加充实、更有保障、更可持续。必须凝聚起团结奋进的磅礴力量，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调动一切可以调动的积极因素，不断激发全省广大干部群众干事创业的内生动力，争当行动派实干家，争做拼搏者、奋斗者，以风清气正的政治生态引领良好干事创业环境，齐心协力加快全省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
吴晓军强调，人民代表大会制度是我国的根本政治制度，人大代表是联系群众和党委政府的桥梁。全省各级人大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坚持和完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的重要思想。

极践行全过程人民民主，充分发挥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功效，创造性做好立法、监督、决定、代表等工作，推动人大工作与时俱进、创新发展。各级人大代表要在大局下思考，在大局下行动，为人民代言，为人民服务，依法履职，担当尽责，在全省高质量发展中彰显更大作为。会议号召，全省上下要更加紧密地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视察甘肃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牢记嘱托，感恩奋进，团结一心，勇毅前行，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甘肃篇章。大会在雄壮的国歌声中胜利闭幕。

0: 甘肃台报道。
1: 国庆将至，千里陇原换上国庆盛装，各项保障服务靠前发力，以实际行动表达对祖国的美好祝福。
2: 金秋起新章，红旗映陇原，在陇南庆阳等地，大街小巷、沿街商铺纷纷悬挂起鲜艳的五星红旗，为城市增添浓浓的节日氛围。在嘉峪关长城脚下，各行各业代表撑起巨幅国旗，挥舞五星红旗，放声高歌，汇成澎湃激昂的爱国声浪。
3: 所有人都在一起合唱着红歌，大家都挥舞着手中的国旗。作为一个中国人，我非常的激动，非常自豪，希望我们的祖国繁荣昌盛。
2: 为迎接即将到来的国庆假期，各地提前谋划，积极做好各项服务工作。宁夏市组建专项整治小组，聚焦超门店经营、栈道经营及乱摆乱放等突出问题，集中攻坚。天水市从环境消杀、食品安全等方面全方位提质升级，以暖心优质服务迎接八方来客。
4: 节日期间，我们会保障食品新鲜，供应充足，坚守食品安全底线，诚信经营，明码标价，一心做好每一道菜品，服务好每一位游客。
2: 为切实提升游客出游安全感与满意度，张掖市素南县大河乡派出所民辅警深入重点景区、人员密集区域开展巡逻防控，精准排查各类治安隐患，同时化身安全讲解员，向过往游客和景区商户开展全方位的安全宣传。
5: 遇到了民警在巡逻，给我们介绍了游玩路线和安全注意事项，让人感觉这座小城市既有美景更有温暖。
6: 紧盯旅游旺季工作特点，常态化推进景区治安管控与安全宣传工作，以精准高效的警务保障、温情优质的便民服务，全力守护辖区文旅市场平安有序。
2: 甘肃台报道。
7: 我省不断深化客货游融合建设，织密县乡村三级农村基地物流网络。截至目前，客货游融合模式已覆盖全省80个县区，建成综合服务站点1921个，合作线路676条，16个县完成客运场站与邮政快递场地共建共享，年投送快件近1395万件，真正实现一点多能，一网多用。甘肃台编辑报道。9月29号，由甘肃省委宣传部主办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系列专题讲座第7场在宁夏州举办。讲座特邀甘肃政法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院长、国家民委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宣讲团成员王瑞平，以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共同绘就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壮美画卷为题，深入解读休戚与共、荣辱与共、生死与共、命运与共的共同体理念。甘肃台报道。
2: 9月27号，

0: 由中铁二十局承建的永井高速洮河二号大桥，随着重达160吨的40米预制箱梁精准落位，项目首片箱梁架设顺利完成，这标志着桥梁施工正式从下部结构施工转入上部箱梁架设新阶段。
1: 洮河二号大桥箱梁架设是全线重难点控制性工程，施工场地复杂，水上高空作业空间狭小，大型设备布设受限，施工组织难，安全风险大。项目部抢抓施工窗口期，提前统筹部署，技术团队多次现场踏勘，精准测算，优化架梁专项方案，细化架梁全流程作业标准，全面排查大型设备、高空吊装作业等安全隐患。
0: 永井高速是省重点交通项目，全长41.24公里，衔接 G75 蓝海高速，建成后将完善区域路网，助力黄河流域生态保护，推动地方协同发展。甘肃台报道。
2: 9月28号，省公交建集团新能源商用车产业园试运营启动签约仪式在兰州举行。项目立足甘肃向西开放通道区位优势，抢抓交能融合发展机遇，依托高速服务区、物流园区等存量资源，打造集整车展销、维保售后、充换配套、融资租赁于一体的新能源商用车全链条产业载体。商业园的投用将有效补齐区域新能源运输配套短板，畅通绿色物流产业链条，助力西北现代物流产业高质量发展。
3: 9月28号，张掖市甘州区平山湖蒙古族乡第六届那达慕大会正式启幕。精彩的文艺表演、赛马、摔跤、射箭等传统特色项目轮番上演，充分展现浓郁草原风情与昂扬风貌，吸引不少外地游客沉浸式体验民俗魅力。张掖台报道。
4: 近日，第三届2026青岛礼院喜剧节在市南区中山路历史街区开幕，为期10天。本届喜剧节以步步惊喜为主题，把百年礼院化为无边界沉浸式喜剧剧场。
5: 青岛中山路串联乐赏区与喜游区，乐赏区里百年礼院天井变身庭院剧场，喜游区里盲盒秀、嘉年华巡游、草地音乐会与乐集交错展开。35个喜剧厂牌及个人带来63部剧目、82场特邀演出，涵盖脱口秀、漫才、默剧、山东快书等35种形态，28支海内外团队线上超1000场盲盒秀。46场音乐演出，7部中外喜剧影片同步展映，法国等6支海外艺术团队走进街巷，
6: 让我们市民能够在日常的生活当中就能接触到喜剧，我觉得特别的好，让整个礼院变成一个非常立体的空间，在这儿可以玩、可以逛、也可以看演出，非常丰富了我们的生活。
5: 喜剧为笔，老成为卷，近年来礼院喜剧节持续为青岛中山路片区带来文化与消费双重赋能，塑造青岛夏有啤酒节、秋有喜剧节的文旅新格局。甘肃台编辑报道。
3: 据昆明出入境边防检查站统计，中秋假期期间，昆明长水机场累计查验出入境人员超2.87万人次，查验出入境航班250余架次。昆明出入境边防检查站严守口岸安全底线，严查各类出入境违法违规行为，全力保障口岸出入境通关安全高效顺畅。甘肃台编辑报道。9月28号，四川巴中米仓大道全线正式进入试运行通车阶段。米仓大道主线全长85.385公里，按1级公路设计，采用双向4车道，将串联起川陕边界、公务山、米仓山、诺水河等7个著名旅游景区，为川东北革命老区高质量发展打通关键动脉。甘肃台编辑报道。9月28号，记者从遵义会议会址保护修缮工作媒体开放日活动上获悉，历时半年的遵义会议会址保护性修缮工程基本完成。经过修缮后，会址呈现出远看有历史沧桑感、近看有历史信息、真实不虚假的效果，达到老而健康的状态。
7: 遵义会会址修缮的主要亮点在对整个会址的修缮过程中，我们采取了边修缮边研究，在研究的内容包括学术研究、材料研究、工艺研究等，对会址的外墙、屋面、排水、地面、内墙采取的是能保留的尽量保留，取息修缮的采用修缮，达到了最小干预原则。
3: 目前遵义会议会址主楼一楼现已正常开放，会址二楼保护区域下一步将采取限时限流预约参观模式重启开放。甘肃台编辑报道。9月28号，农历8月18，钱塘江迎来年度大潮，全国各地游客齐聚钱塘江边，沉浸式感受天下第一潮的磅礴与震撼。据了解，当日潮水抵达美女坝时，涌高0.9米，未来几日仍是观潮好时段。
8: 8月18潮，壮观天下舞。
9: 以前在电视上看到过，就是特别澎湃啊，特别壮观，现场看到还是非常震撼的。
3: 相关部门提醒市民游客，大潮冲击力强，风险高，观潮务必在安全区域，切勿翻越护栏靠近江岸。甘肃台编辑报道。
5: 金秋九月，云南省大理白族自治州洱源县凤羽古镇梯田稻谷渐次成熟，层层叠叠的梯田沿山势铺展，稻穗金黄，随风起伏，与白族村落和远山相映成趣。甘肃台编辑报道。
4: 感谢收看新闻晚高峰，您还可以登录丝路民主网和视听甘肃客户端收看更多精彩节目。再见。

甘肃卫视看新区，与您一同俯瞰时代宏图，触摸城市心跳，共绘兰州新区高质量发展新篇章。

0: 聚焦新区发展，传递时代强音。您好，观众朋友，欢迎收看甘肃卫视和视听甘肃客户端同步播出的《看新区》。国庆佳节将至，兰州新区处处洋溢着喜庆的节日氛围。为确保广大市民度过一个欢乐、祥和、平安的假期，兰州新区坚持统筹发展与安全，一手抓菜篮子保供稳价，一手抓全域安全生产。从商超市场到工厂车间，从田间地头到交通干道，一场覆盖生产生活各领域的保供加保安专项行动全面铺开，为群众筑起坚实的节日屏障。
1: 上午九点，走进兰州新区一家大型商超，生鲜区内蔬菜水果琳琅满目，粮油肉蛋区货品充盈，不少市民正推着购物车精心挑选着节日食材。随着国庆假期临近，充分的备货让各类商品价格总体保持平稳。
2: 我们提前半个月呢是接洽了我们供货渠道啊，米面油备货量呢是我们平时的3到5倍啊。那么本地的叶菜每天我们从我们新区的周边的这个基地自采啊，品质呢比较新鲜啊。那么国庆期间呢，我们承诺绝对不提高物价啊，包括呢我们的货源是充足，保证我们节日期间新区老百姓生活的物资供应。
1: 在秦川镇新昌村的特色农业种植基地，3000多亩的高原下菜正值盛产期，农户们正加紧采收，一筐筐新鲜蔬菜经过分拣包装，直接发往下游市场，实现从田间地头到百姓餐桌的无缝衔接，让节日菜篮子拎得更轻松、更新鲜。
3: 最近橄榄大丰收，正好赶上那个国庆、中秋双节。然后我们首先保证我们新区周边的各大农贸市场、商超，让本地的老百姓先吃上新鲜蔬菜，然后剩余的我们通过冷库打包运送发往全国各地，做一个节日的保供。
1: 不仅要供得上，更要管得好。在保障市场供应的同时，新区商务和市场监管局启动了节前专项检查，执法人员深入商超、农贸市场，重点核查生鲜肉检验检疫证明、食品保质期

0: 和进货台账，并对粮油肉蛋菜等30种重要民生商品实行一日一检测，严查哄抬物价、价格欺诈等违法行为。
1: 节日期间，新区商务和市场监管部门加大节令食品还有就是米面油等大宗食品的那个监督检查的力度，然后同时加大监督抽检的批次，重点针对咱们的冷链食品还有节日礼盒，再就是畅通我们12315投诉举报热线，然后确保公众的诉求第一时间得到合理的解决，确保节日期间呢公众都能度过一个安全祥和的一个节日。
0: 节日市场红红火火，生产安全同样不能放松。节前，新区各级监管部门组成专班，深入重点企业一线开展安全隐患排查。从生产车间到仓储物流，从消防控制到应急值班，检查人员逐项过筛子，确保隐患整改闭环。
2: 为确保双节期间生产平稳有序，节前公司专门组织开展了安全生产大检查，逐一排查消除隐患。节日期间，我们优化人员排班，科学配置班组，强化现场安全管控，落实领导带班和24小时值班值守制度，加强班前安全提醒、现场巡检和应急准备，全力保障厂区安全生产形势稳定。
0: 针对国庆期间人流车流增多的特点，兰州新区交管和消防部门全面进入应急备战状态。交管大队在主要路口增设执勤点，严查酒驾、农用车违法载人等交通违法行为。消防部门对商业综合体、集贸市场开展拉网式排查，重点检查消防通道、灭火器和应急疏散预案，确保突发情况能够快速响应。
3: 为做好国庆期间道路交通安全保畅工作，我们交管大队将提前研判车流变化情况，启动节日勤务，全员在岗在位。我们在主要的路口增设固定执勤点和流动巡逻组，重点严查酒醉驾、超员超速等交通违法行为，确实保障群众出行安全。
0: 目前，兰州新区已启动国庆期间应急值班值守机制，各相关部门24小时在岗值班，应急救援队伍前置备勤。从田间到车间，从市场到道路，新区正以扎实的举措织米织牢节日安全网，让群众安心过节、舒心度假。
4: 9月21号，兰州新区举行第17届中国统计开放日暨第4次全国农业普查宣传活动启动仪式。活动通过展示统计工作、普及法律法规、回应社会关切、推动阳光统计理念深入人心。同时，第4次全国农业普查全面铺开，旨在摸清农业农村家底，把准乡村振兴和农业农村现代化进程。活动要求依法统计，服务大局，以真实准确数据服务科学决策，为新区高质量发展筑牢数据基础。9月18号，兰州新区举办腾讯云智能体助力兰州新区数字经济发展专题讲座。腾讯云政府业务解决方案专家围绕政企智能化落地实践，结合案例讲解政企智能化特点、优势与趋势，旨在帮助广大机关干部、国企及民营企业工作人员熟练掌握智能化工具，切实把 AI 技术转化为履职效能，升华为发展动能，为新区高质量发展和企业成长增添数字智能引擎。9月28号，兰州新区首届新市新办政务技能大赛决赛开赛。大赛以塑政务服务标杆、展新市新办风采为主题，设置实操、抢答两大板块，共有20支队伍、60名选手同台竞技。新市新办是兰州新区打造的营商环境服务品牌，此次赛事既是政务队伍的练兵检阅，也是新市新办营商品牌内涵的一次大展示、大传播，为新区高质量发展注入新的政务服务动能。 9月24号，网络中国节、迎中秋、庆国庆、兰州新区中秋群众艺术节在中川体育公园精彩上演，现场热闹非凡，邻里亲朋共同欣赏精彩纷呈的文艺演出，把中秋的团圆味、国庆的家国情过成了家门口最朴素的欢喜。此次艺术节把传统中秋文化、爱国情怀与网络文明宣传揉进民俗

0: 体验、网络互动与文艺演出里，打造了线下沉浸体验加线上广泛传播的节日新模式，既展示了新区开放包容、青春活力的城市形象，也扩大了新区的知名度和美誉度。9月27号，兰州新区周区中学第14届田径运动会正式开幕。开幕式上，特色团体展演精彩亮相，勾勒出朝气蓬勃的青春校园画卷。全校各年级分批次依次亮相，郭庄舞展演现场秩序井然，气势昂扬。整齐优美的舞姿展现了各班团结协作、凝心聚力的良好风貌，尽显师生同心的温情氛围。
1: 我现在所在的呢是中川镇华家井村，那么目前呢正是我们华家井村的西梅批量成熟、集中采摘的时期。大家可以看到啊，我们的西梅果树上呢挂满了沉甸甸的果实，看上去色泽非常的诱人。这西梅酸甜可口，然后它一口咬下去，汁水非常的丰盈，推荐大家来。
0: 中秋时节，瓜果飘香，走进兰州新区中川镇华家井村西梅种植基地，连片梅林郁郁葱葱，饱满的西梅缀满枝头，果香扑面而来。田间地头，果农忙着采摘分拣，一派热闹的丰收景象。近年来，华家井村抢抓乡村振兴机遇，通过土地改良、科学管护、技术赋能，打造出一村一品产业格局。小小西梅成了村民增收的甜蜜产业，稳稳撑起乡村振兴致富伞。
2: 感谢收看看新区，您还可以登录丝路明珠网和视听甘肃客户端收看更多精彩节目。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0: 各位观众大家好。
1: 大家好。
0: 今天是9月29号星期二，农历8月19，欢迎收看甘肃卫视和视听甘肃客户端同步直播的甘肃新闻。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1: 甘肃省14届人大五次会议胜利召开，吴晓军当选省人大常委会主任，孔绍迅当选省人民政府省长。
0: 甘肃农业大学建校80周年高质量发展大会隆重举行，石谋军出席并讲话。
1: 天水持续放大品牌效应，做强全产业链，纵深推进花牛苹果产业高质量发展。
0: 国庆将至，各地保障服务靠前发力，以实际行动表达对祖国的美好祝福。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0: 甘肃省第14届人民代表大会第五次会议今天在兰州胜利召开。
2: 会议应到代表492人，实到代表468人，符合法定人数。大会主席团常务主席吴晓军、加木样洛桑九美、图丹雀吉尼玛、胡卓、李佩兴、戴超、丁巨胜、刘永杰担任执行主席。在主席台就坐的有主席团成员和省军级领导同志。会议邀请省政协副主席、中国人民解放军某部领导同志在主席台就坐。上午9时，大会举行第一次全体会议，表决通过了甘肃省第14届人民代表大会第五次会议选举办法。上午10时30分，大会举行第二次全体会议，采取无记名投票方式选举吴晓军为甘肃省人大常委会主任，选举孔绍迅为甘肃省人民政府省长。当选后，吴晓军、孔绍迅先后进行了庄严的宪法宣誓。之后，省委书记、省人大常委会主任吴晓军主持大会闭幕会并讲话。吴晓军指出，这次大会是一次高举旗帜、凝心聚力的大会，是一次发扬民主、求真务实的大会，是一次风清气正、团结奋进的大会。会议期间，全体代表以饱满的政治热情和强烈的使命担当。

忠实履行宪法法律赋予的职责，依法行使权利，展现了良好精神风貌。吴晓军表示，会议选举我担任省人大常委会主任，选举孔绍迅同志为省人民政府省长，这是习近平总书记和党中央的重托，是各位代表和全省人民的信任。我们将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心怀感恩，不懈奋斗，忠于宪法和法律，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自觉接受人民监督，在历届班子打下的坚实工作基础上，紧紧依靠全省各族干部群众，一张蓝图绘到底，一以贯之抓落实，推动全省各项事业迈上新台阶，取得新成效。吴晓军强调，习近平总书记高度重视甘肃工作，党的十八大以来三次视察甘肃，多次作出重要指示批示，擘画了加快建设幸福美好新甘肃，不断开创富民兴隆新局面，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甘肃篇章的宏伟蓝图。习近平总书记视察甘肃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具有极强的战略指引力、思想穿透力、精神感召力、实践变革力，给我们以强大思想指引和极大精神鼓舞。甘肃作为国家生态屏障、能源基地、算力节点、文旅高地、战略通道，文化底蕴深厚，人民勤劳质朴，拥有坚实的发展基础、难得的发展机遇、广阔的发展前景。我们要认真贯彻党的二十大和二十届历次全会精神，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视察甘肃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全面把握新发展阶段的新任务、新要求，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主动服务和融入新发展格局，巩固拓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成果，深入实施五强行动，加快推进三化一融合，加力打造七地一平一通道，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甘肃篇章。吴晓军强调，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甘肃篇章，必须始终沿着习近平总书记指引的方向前进，坚持不懈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凝心铸魂，扎扎实实推动习近平总书记重大要求在甘肃落地生根，努力把习近平总书记为甘肃擘画的宏伟蓝图变为美好现实。必须坚定不移推动高质量发展，牢牢把握甘肃在全国发展大局中的战略定位，以更大勇气和决心全面深化改革，扩大高水平开放，扎实推进科技创新与产业创新深度融合，加快建设全国重要的新能源及新能源装备制造基地，一体化算力网络国家枢纽节点，大力发展现代含汉特色农业，打造全国重要的文化传承创新基地，具有国际国内影响力的优秀旅游目的地，构建体现甘肃特色和优势的现代化产业体系，筑牢国家西部生态安全屏障，不断把甘肃的生态优势、文化优势、能源优势、战略通道优势转化为高质量发展新动能，奋力走出一条具有甘肃特色的高质量发展之路。必须把造福甘肃人民作为一切工作的出发点和落脚点，用心用情办好就业、教育、医疗、社保、养老、托幼等民生实事，持续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扎实推进常态化帮扶，促进乡村全面振兴，千方百计增加群众收入，把群众的所忧所愁所盼解决得更好，把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筑得更牢，让各族群众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更加充实、更有保障、更可持续。必须凝聚起团结奋进的磅礴力量，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调动一切可以调动的积极因素，不断激发全省广大干部群众干事创业的内生动力，争当行动派实干家，争做拼搏者、奋斗者，以风清气正的政治生态引领良好干事创业环境，齐心协力加快全省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
吴晓军强调，人民代表大会制度是我国的根本政治制度，人大代表是联系群众和党委政府的桥梁。全省各级人大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坚持和完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的重要思想，积极践行全过程人民民主，充分发挥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功效，创造性做好立法、监督、决定、代表等工作，推动人大工作与时俱进，创新发展。各级人大代表要在大局下思考，在大局下行动，为人民代言，为人民服务，依法履职，担当尽责，在全省高质量发展中彰显更大作为。会议号召，全省上下要更加紧密地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视察甘肃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牢记嘱托，感恩奋进，团结一心，勇毅前行，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甘肃篇章。大会在雄壮的国歌声中胜利闭幕。

0: 甘肃台报道。吴小军同志简历。吴小军，男，汉族，1966年一月生，研究生学历，博士学位，中共党员，现任20届中央委员、甘肃省委书记、省人大常委会主任。孔少俊同志简历。孔少俊，男，汉族，1969年二月生，中央党校研究生学历，学士学位，中共党员，现任甘肃省委副书记、省政府省长、党组书记。
1: 甘肃省人民代表大会公告第一号。甘肃省第14届人民代表大会第5次会议于2026年9月29日选举吴小军为甘肃省第14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主任，现予公告。甘肃省第14届人民代表大会第5次会议主席团，2026年9月29日。甘肃省人民代表大会公告第二号。甘肃省第14届人民代表大会第5次会议于2026年9月29日选举孔少俊为甘肃省人民政府省长，现予公告。甘肃省第14届人民代表大会第5次会议主席团，2026年9月29日。
2: 9月28号，省14届人大5次会议主席团举行第2次会议，会议由主席团常务主席、省委书记吴小军主持。会议听取了关于各代表团审议甘肃省第14届人民代表大会第5次会议选举办法草案的情况汇报，听取了主席团提名的各项选举候选人的有关情况介绍，表决通过了主席团提名的各项选举候选人名单草案，表决通过了关于代表联合提名各项选举候选人截止时间的决定、监票人名单草案。
3: 今天上午开幕会后，省14届人大5次会议主席团举行第3次会议，会议由主席团常务主席、省委书记吴小军主持。会议听取了大会秘书处关于各代表团酝酿讨论主席团提名的各项选举候选人名单草案和代表联合提名各项选举候选人的情况汇报，确定了甘肃省第14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主任正式候选人名单、甘肃省人民政府省长正式候选人名单。
2: 今天下午，甘肃农业大学建校80周年高质量发展大会在兰州举行，省委副书记石谋军出席会议并讲话。
1: 石谋军代表省委、省人大常委会、省政府、省政协

0: 向甘肃农业大学全体师生员工和广大校友表示祝贺。他强调，甘肃农业大学要持续加强党对高校的全面领导，坚定社会主义办学方向，着力打造大思政育人格局，以实际行动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要聚焦国家重大战略和省委决策部署，推动创新链、产业链、人才链深度融合，产出更多标志性成果，建设西部一流大学。希望全体教师涵养道德操守，静心教书育人，做学生为学为事为人的大先生。希望广大青年学子坚定理想信念，涵养爱农情怀，做担当民族复兴重任的时代新人。丁巨盛、尚勋武出席。中国农业大学校长陈卫、西北农林科技大学党委书记黄思光、中国工程院院士孙其信、外籍合作专家、诺贝尔和平奖获得者约根·奥利森分别致辞。甘肃台报道。
1: 2024年9月11日，习近平总书记来到天水市南山花牛苹果基地考察，强调乡村振兴关键在产业振兴，要求加强品种保护和培育，优化种植方式，创新营销模式，把特色产业做得更大，带动更多群众增收致富。牢记嘱托，笃行实干，天水市整合投入各类资金8.76亿元，打造花牛苹果优势特色产业集群，纵深推进花牛苹果产业高质量发展。
2: 在天水市麦积区南山花牛苹果基地，新民苹果种植专业合作社满园成熟的花牛苹果正式开园采摘。在这个科技感十足的果园里，迷雾系统、风吸式太阳能杀虫灯、土壤伤情与虫情监测设备、智能防霜机全覆盖，光照、温湿度、土壤养分等数据实时上传云端，果农通过手机就能精准管控。
3: 这四百亩如果说起来，对我们的降低成本、提高品质，特别是那个迷雾系统，给我们的花牛苹果的这个着色哦，起了至关重要作用。
2: 今年，天水市投入各类资金1410.7万元，谋划实施了花牛镇南山基地核心区产业配套建设项目、花牛镇花牛苹果示范站基础设施配套建设项目、天水花牛苹果优势特色产业集群项目、加工物流等6个重点项目，全力推进产业提档升级。
3: 我种植花牛苹果26亩，这几年花牛苹果从作物、技术方面，这些也进一步的提升了。今年嘛，风调雨顺，长势也特别好，估计能卖个好价钱。
4: 预计今年全区的花牛苹果总产量将达到70万吨，全产业链产值将达到44亿元。
2: 产业做大做强，也让这片果园从单纯的生产基地变成了游客纷至沓来的观光景区。
5: 第一次来到苹果园，亲身感觉一下呢，整个苹果那种丰收的果实呢，确实是非常之漂亮，点赞点赞。
2: 目前，天水市花牛苹果种植面积发展到86.9万亩，总产量198.4万吨，全产业链产值106亿元。2025年，花牛苹果品牌价值升至68.88亿元，又大又红的金字招牌越擦越亮。15-5时期，天水将把花牛苹果作为乡村振兴一号产业，持续放大品牌效应，做强全产业链，让红彤彤的花牛苹果成为富民强势、振兴乡村的希望果。甘肃台报道。
0: 9月28号，省政府新闻办举行新闻发布会，介绍省14届人大常委会第26次会议有关情况。
6: 省14届人大常委会第26次会议表决通过了甘肃省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加快推动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的决定，以及三部地方性法规。
7: 决定全文共6个部分，主要内容包括把握深度融合的正确方向，聚焦深度融合的重点领域，畅通深度融合的对接通道，加强深度融合的资源统筹，营造深度融合的良好生态，强化深度融合的组织保障。
8: 省14届人大常委会第26次会议表决通过了《甘肃省矛盾纠纷多元预防化解条例》， 甘肃省法制宣传教育若干规定和甘肃省文物保护条例，这三部法规都将于2026年11月1日起正式施行。
6: 甘肃省矛盾纠纷多元预防化解条例共6章48条，推动行政裁决、行政复议和仲裁三类程序与人民调解、公证、诉讼有机衔接，特别是将三条对接这一实践中行之有效的做法上升为法规制度，规定人民法院、公安机关、信访机构与宗旨中心建立对接机制，协同化解矛盾纠纷。甘肃省法制宣传教育若干规定围绕国家机关工作人员、青少年、学校、新就业形态劳动者、网络空间治理等不同对象和领域，有针对性地设置普法教育条款，从法治文化阵地建设、法治文化精品创作、中华优秀传统法律文化传承、红色法治文化传承、涉外法治宣传教育等方面进行规范。修订后的甘肃省文物保护条例共37条，重点组织开展石窟寺、长城、敦煌文献、简牍、彩陶等本省特色文物资源的研究，产出高质量研究成果，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甘肃台报道。
1: 国庆将至，千里陇园换上国庆盛装，各项保障服务靠前发力，以实际行动表达对祖国的美好祝福。
0: 金秋起新章，红旗映陇园，在陇南庆阳等地，大街小巷、沿街商铺纷纷悬挂起鲜艳的五星红旗，为城市增添浓浓的节日氛围。在嘉峪关长城脚下，各行各业代表撑起巨幅国旗，挥舞五星红旗，放声高歌，汇成澎湃激昂的爱国声浪。
9: 所有人都在一起合唱着红歌，大家都挥舞着手中的国旗。作为一个中国人，我非常的激动，非常自豪，希望我们的祖国繁荣昌盛。
0: 为迎接即将到来的国庆假期，各地提前谋划，积极做好各项服务工作。临夏市组建专项整治小组，聚焦超门店经营、占道经营及乱摆乱放等突出问题，集中攻坚。天水市从环境消杀、食品安全等方面全方位提质升级，以暖心优质服务迎接八方来客。
10: 节日期间，我们会保障食品新鲜、供应充足，坚守食品安全底线，诚信经营，明码标价，一心做好每一道菜品，服务好每一位游客。
0: 为切实提升游客出游安全感与满意度，张掖市肃南县大河乡派出所民辅警深入重点景区、人员密集区域开展巡逻防控，精准排查各类治安隐患，同时化身安全讲解员，向过往游客和景区商户开展全方位的安全宣传。
11: 遇到了民警在巡逻，给我们介绍了游玩路线和安全注意事项，让人感觉这座小城市既有美景更有温暖。
12: 紧盯旅游旺季工作特点，常态化推进景区治安管控与安全宣传工作，以精准高效的警务保障、温情优质的便民服务，全力守护辖区文旅市场平安有序。
0: 甘肃台报道。
13: 基层治理是社会治理的基石，更是守护群众幸福生活的关键。张掖武威立足辖区实际，创新基层治理模式，畅通民意渠道，调处矛盾纠纷，切实把民生实事办到群众心坎上。
14: 多元协商让基层治理更有温度。在武威市凉州区火车站街火车站社区，各部门落实党建引领基层治理365工作法，常态化开展小板凳家门口议事活动，大家围绕议题各抒己见。
15: 自从有了居民议事会，大家坐在一起沟通商量，很多分歧都能化解，通过议事协商，不少实际问题得到了解决。
14: 为了改变以往被动接诉的治理模式，社区在楼栋单元张贴民情二维码，公开网格员及社区工作人员联系方式，常态化踏格走访，精准摸排群众急难愁盼问题。
16: 火车站社区将持续深化基层协商民主机制，以微协商办好微实事，运精细化治理架起党群良心桥，切实提升居民幸福感和满意度。
14: 法治赋能让基层治理更有力度。前不久，肃南县某农业银行网点装修噪音扰民，引发邻里矛盾，调解员以一碗奶茶拉近双方距离，温情沟通，以案释法，最终促成双方达成协议。

0: 较基层治理，化解矛盾风险，持续作有一万内查暖人心47天解风筝，调节评判，常态化下沉一线排查，切实把矛盾化解在基层。
1: 近年来，宿南县持续完善县乡村三级调解阵地，擦亮阿乐奇调解、马尔简说法等本土法治品牌，全方位激活基层治理内生动力。甘肃台报道。
2: 记者从省邮政管理局了解到，2026年中秋假期，全省累计揽收快件506万件，同比增长8.82%；投递快件1702万件，同比增长6.43%。节日礼品、户际、特色农产品外销成为拉动业务增长的主要动力。收寄、投递两项指标同步增长，反映出全省城乡寄递网络、客货邮融合渠道进一步畅通有序。
1: 感谢收看，
3: 再见。
1: 再见。
4: 会呼吸的酒海，活着的文物，先民智慧，东方哲学，金辉28年，酒海藏，年份长。
5: 看电视，想武器。用宽带，就选中国广电。
6: 他的身影在一道道门之间来回穿梭。
7: 小李，尽快整理数据，形成报告，明早开会。
6: 虽然忙碌，
8: 我可以为你做点什么？
6: 但他没有忘记慎重和底线。他的心里有一扇虚掩的门。
9: 兄弟，这活来钱快，拍几张海港照片就行，很简单的。
6: 虽然充满诱惑，但他没有忘记保持清醒与警惕。他总是要走过很多道门，虽然奔波，但他没有忘记自己的身份与责任。
10: 爸爸，你到底是做什么工作的？怎么天天加班呀？
9: 这是一个秘密。
6: 生活中，我们要经过许多的门，这道门可能关乎原则，这道门可能关乎选择。
7: 你好，我有一条疑似窃取国家秘密的线索，想要举报。
6: 这道门，
9: 保守国家秘密，
6: 也可能关乎坚守
9: 应尽的义务。
10: 保守秘密很重要。
7: 这次汇报非常好，继续加油。
6: 我们是奔赴美好生活的赶路人。
7: 您好，您的外卖。
6: 我们
7: 成功了，
6: 也是国家安全的守门人。
3: 中国经济权威声音，真实画像，欢迎收看新华社大型全媒体节目《中国经济圆桌会》。15、17，我国消费市场发展将进入扩量提质的关键时期。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消费日益成为拉动经济增长的基础性力量，适应消费结构变化，扩大优质商品和服务供给。随着一系列促消费政策举措落地见效，我国消费环境持续改善，便利化水平不断提升，消费市场正释放更多活力。本期中国经济圆桌会聚焦消费新亮点。今天我们邀请到了四位嘉宾，他们是商务部国际贸易经济合作研究院副院长林健，山东省文化和旅游厅党组成员、副厅长张卫华，长沙新消费研究院院长张丹丹，厦门国际邮轮母港集团有限公司党委书记、董事长陈 陈春辉，欢迎大家的到来。今年一至七月，我国社会消费商品和服务零售总额同比增长2.6%，与上半年相比保持总体平稳。其中，服务零售额同比增长5%，明显快于商品零售额增速。我们注意到啊，社会消费商品和服务零售总额指标是国家统计局今年6月起开始发布。

0: 首先我们请教林院长，您为我们讲一讲指标推出的背景以及我国消费市场发生了怎样的变化。
1: 今年以来呢，我国的消费增速放缓，今年一到七月份商品零售额仅增长了1.1%。那么相比较之下呢，服务零售的韧性非常的突出，今年一到七月份服务零售额同比增长了5%，比商品零售额快3.9%。随着人均收入水平的提升，服务消费的增速超过商品消费是经济发展的客观规律。去年呢，我国这一比例是46.1%，五年间提高了3.5%。按照这个趋势呢，预计在“15五”期间，我们国家就可以实现服务消费的支出占比过半。今年六月份，国家统计局首次发布社会消费商品和服务零售总额指标，正是对这个消费结构变化的一个很好的呼应。这随着居民服务消费增速的加快，比重的提高，社零总额已经不能很好地反映消费市场的情况。这个时候呢，国家统计局发布社会消费商品和服务零售总额，那可以说呢，正当其时，能够更加真实全面地反映消费市场的全貌。
0: 下面我们把视线转向山东淄博一家深嵌在居民区里的老菜市场八大局便民市场。这里的便民市场曾因淄博烧烤而全网走红，近三年来这家五 A 级菜市场年均客流量超过1800万人次。跟随记者镜头，我们一起去了解一下。
2: 我现在来到了著名的淄博市八大局便民市场，这个市场被网友称作是全国最牛的五 A 级菜市场。这里不仅有淄博烧烤等各种特色美食，还是人气爆棚的文旅打卡地。今天就跟我一起去看一看，小小菜市场里到底藏着怎样的消费活力密码。

0: 下午四点，淄博八大局便民市场已是一片热气腾腾。这条曾以马路市场闻名的老街，如今经过改造提升，青砖灰瓦间藏着最地道的淄博味道。
1: 挺繁华，挺热闹的，感觉挺好。
2: 我们是从天津来的，然后特意来淄博品尝烧烤。
3: 感觉怎么样？味道
2: 挺好吃的。
3: 最喜欢吃什么？
2: 小的羊肉串。
4: 最喜欢吃淄博烧烤。
2: 对。
0: 八大局便民市场曾因淄博烧烤而全网走红，近三年来，这家五 A 级菜市场年均客流量超过1800万人次。一个便民市场为何能持续迸发出如此强劲的消费活力？答案就藏在烟火气与新场景的交融里。在这里，游客既能品尝地道博山菜，也能体验非遗手作，逛文创市集，还能看古风 NPC 巡游，边吃美食边看演出。
5: 客户来八大局之后，如果单纯打卡美食的话，时间太短了，就是他们没有对淄博形成一个更好的一个认知，所以说我们想的是能不能做烧烤加演艺结合，这样我们可以把淄博当地的这种历史文化，通过我们在烧烤店的一个舞台把它呈现出来，其实这个效果非常好。
0: 市场爆火后，当地深挖文化淄博底蕴内涵，将齐文化、陶刘文化、聊斋文化、丝绸文化等深度嵌入市场业态。
6: 吃烧烤，逛琉璃，所以呢，就是他们都是火焰里出来的这个艺术小吃和艺术品。然后呢，我们就在八大局的这个书画院内，然后开了一家琉璃店。游客吃完了烧烤以后呢，就可以来我们店里去体验这个琉璃灯工啊。
0: 以文旅升级为核心，市场形成一纵两横街区格局，南北主街承载文旅商户，东西府街保留早市、菜场等民生元素，文旅体验与市井烟火和谐共生。目前市场集聚430多家商户，100余种业态，老街巷持续焕新，变身消费热土。
7: 年轻人他们呢愿意在这里相聚打卡，交流分享，既能感受厚重的文化底蕴，也能触摸到鲜活的人间烟火，真正实现了可看可玩可聚可留。
0: 暮色四合，霓虹亮起，炒锅饼的香气，煮锅的热气，烧烤的烟气交织升腾，八大局的精彩还在继续。
2: 一个小市场连着大民生，一条老街巷见证新气象，人间烟火处消费正蓬勃，这正是活力中国鲜活的模样。
8: 张厅长，一个便民市场为什么能够持续爆发出如此强劲的消费活力？这背后折射出咱们老百姓怎样的消费需求呢？
9: 八大局能持续火爆，从表面上看是淄博烧烤带来的流量，从深层分析是他把一个传统的便民市场升级成了有信任

0: 愿消费，放心消费。第二呢，用一批微更新提升了消费体验，既改交通、路面、管道，也设置网红墙，优化灯光布景，保留市井烟火气和本地特色，实现了游客和居民双满意。第三呢，用一张文化牌激活了消费新场景，奇峰之宴沉浸式的表演，八大局书画院博物馆，这儿有局文贸综合体等，将传统文化和淄博的陶柳丝传统产业活化融入，打造了消费的新的场景。第四呢，他用一套组合拳放大了文旅消费效应，推出城市微游线路、一元公交游景点、琉璃艺术展等，把单点的流量引向了全域消费。这背后呢，折射出的是老百姓消费需求正在发生的显著变化，从买商品转向卖放心，更看重诚信、公平、安全和质优价廉。从看景呢，转向入景，更喜欢市井气、真实感、文化味和地方特色。从功能性消费转向体验式消费，追求沉浸、互动、情绪价值和社交分享，注重精细化、人性化带来的被尊重、被宠爱的服务体验，更愿意为实在的产品、真诚的服务、优质的体验买单。所以啊，八大局持续迸发消费活力，根本在于它用城市治理的暖意、文化融合的诚意以及创意主客共享的诗意，接住了老百姓对诚信、文化、情感体验的综合需求，让小小的市场迸发出了巨大的消费活力。
1: 好的，谢谢张厅长。接下来我们再把视线转向湖南长沙。近日，沉浸式互动街区戏剧《长沙》在后湖戏码头小剧场上演，许多长沙市民和游客选择通过小剧场来感受沉浸式戏剧的魅力。
2: 听长沙的朋友说，有一个地方可以穿越，我们一起去看看吧。
3: 欢迎来到九零年代。
4: 原来他们说的穿越，是跟随沉浸式戏剧《长沙》，穿越到20世纪90年代，去感受长沙的街巷往事。长沙为了激活城市文化活力，促进文旅深度融合，提出了3年培育100个演艺新空间的工作目标。像这样的小剧场在长沙越来越多，许多市民和游客选择小剧场，感受沉浸式戏剧的魅力。
5: 因为其实这个剧吧，它中间有非常非常多跟观众直面交流的时候，最直接的去看到演员的眼泪，他们自动的就会留下属于他们的眼泪，就是他们能够感受到我们想表达的情感和情绪，包括我们想讲述的故事。
4: 沉浸式互动街区戏剧《长沙》讲述了3个刚毕业的年轻人，他们的友情与创业故事，通过展现老长沙街巷里的众生相，让更多人体会长沙的本土文化。
6: 像这种沉浸式的互动的街区戏剧，演员就在自己身边，跟就是这个剧场里面的人，这个街坊里面的人一样，这种身临其境的感受会更加的深刻，甚至在那一刻有一些观众会递来纸巾，这个时候就不是观众，就是街坊，他们已经感受到我就是在剧中。
4: 在长沙，小剧场激活演艺新空间，也在重新定义一出戏与一座城的关系。
7: 我们长沙演艺新空间在培育的过程当中，我们坚持引进知名品牌、头部企业的同时，培育本土的品牌，创作了一系列的小剧场作品，包括《恰同学少年》青春剧场，我们还培育了我们的脱口秀《笑妈喜剧》，目前也成为全国一个知名的脱口秀品牌。未来的话呢，我们会做好相关政策的落地兑现。我们的主要举措是对演艺新空间全产业链的关键环节给予实实在在的经济补贴。也是今年上半年，我们长沙市已经累计建成了演艺新空间项目111个，6月份当月正常营业的演艺新空间有83个。今年上半年演出1.4万场，观演人次363万人。
1: 我们注意到近年来长沙的新消费啊，可以说是声名鹊起。张院长，您为我们解读一下如何定义新消费这个概念，它背后的核心驱动力是什么呢？
8: 众所周知，我们已经进入到了一个新的

0: 周期，新周期它孕育了新的需求，而新需求的重要性是在于新需求成为了价值转移的新利润区。那么在这个阶段持续保持对消费者真正需求的洞察与转移就变得格外重要了。因此我认为新消费是围绕消费者的新需求，以新技术、新理念和新模式为创新点，持续创造契合消费者真正需求的产品与服务。核心的驱动力是消费者出现了周期性的新需求，所以擅长破坏性创新的新消费品牌将成为消费市场增量与升级的重要突破口，同时也是传统供应链的创新之源。
1: 作家冰心曾在《茶的故乡》和《我故乡的茉莉花茶》中写道，一杯浅橙黄色的明亮的茉莉花茶，茶香和花香融合在一起，给人带来了春天的气息。接下来我们跟随记者镜头到福州上下行，探寻福州茉莉花茶的香气奥秘。
2: 行走在福州的大街小巷，茉莉花茶的元素随处可见，品上一口茉莉花茶，口齿留香。但你有没有想过，福州的茉莉花茶里为什么没有花？答案就藏在独特的印制工艺里。
3: 三月采茶，七月寻花，九月盛茶，花与茶的相逢在制茶中叫做印制。
4: 这个很好，旁边是叫做茶花蜂蜜茶，也提到了茉莉花香气往这个蜂蜜茶这叫茶花蜂蜜茶。那福州茉莉花茶最大的特色就是茶叶清香，鲜花底香，我们喝的是茶，茶有一种花香，这是我们福州茉莉花茶最大的特色。
3: 这杯茉莉花茶的隐形主角茉莉花并非本土原生，西汉时期才经海上丝绸之路传入我国，但茉莉花与福州本地好茶的相遇则谱写了一段闽都佳话。茉莉花茶的历史可追溯至宋代，并在明清时期成为了宫廷贡品。2014年，福州茉莉花茶印制工艺被列入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名录。2022年，中国传统制茶技艺及其相关习俗列入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名录。福州茉莉花茶印制工艺是这次申遗的代表性项目之一。
2: 如今，茉莉花茶早已不止于杯中茶香，甜品糕点、各式文创遍布福州的大街小巷。
5: 到处都是茉莉花，它是茉莉花加抹茶的冰淇淋，然后它抹茶有一点点苦，又特别好吃。
6: 尝到了茉莉花茶茶饼，还有很多茉莉花元素的糕点，然后我觉得都挺好吃的，就是那种精油啊这些可要带着走的，就拿了线上也订了一部分，回去到时候就送朋友。
2: 杯中不见茉莉花，却能闻到茉莉盛开时的馥郁芬芳，这就是福州茉莉花茶的独特魅力。从一杯茶香到产业升级，古老技艺守正创新，绘就高质量发展新途径。
1: 正如记者所说，如今茉莉花茶早已不止于杯中茶香，甜品糕点各式文创遍布福州的大街小巷。从一杯茶香到一个特色产业，我们看到了福建文旅产业升级带来的经济活力。近年来，随着邮轮消费需求的日趋旺盛，中国邮轮经济也迎来了发展黄金期，成为文旅产业新蓝海。接下来我们请教陈总，邮轮消费作为近年来兴起的一个消费新业态，为什么会受到如此追捧？那么我们如何更好地发展邮轮经济呢？
7: 邮轮消费受到追捧，原因呢，首先是它因应的旅游消费的整体趋势变化。旅游已经从打卡观光向休闲度假、情绪体验转型，而邮轮消费从船到岸，即吃住行游购于一体，契合了当下消费者沉浸松弛的复合体验需求。再者是政策引导，从中央省市到各级政府都颁布的各类的政策，在支持邮轮、海上休闲等业态的发展，将邮轮纳入了海洋旅游的发展重点。发展邮轮经济，首先要立足于在地资源禀赋。以厦门为例，厦门国际邮轮中心位于城市核心区，游客下船半小时就可抵

0: 鼓浪屿、南普陀、中山路、海上游、山海步道等核心景区，体验厦门滨海浪漫的特质。其次呢，要强化港城文旅的融合。厦门结合邮轮中心打造的大型城市综合体海上世界，集商业、办公、文旅、五星级酒店、邮轮航站楼的业态于一体。紧邻的海上世界，我们又推出了全国首个闽南文化主题景区——渔界闽南，集演艺娱乐、文化体验、沉浸互动为一体。海内外游客一下船就可步入世界闽南文化之窗。我们还将邮轮和厦门的核心旅游资源的售票入口整合在一起，打造一站式的旅游服务自选平台，渔界厦门。这些举措既提升了邮轮旅客的体验，也增强的邮轮经济的带动和溢出效应。
1: 中国经济圆周会，欢迎回来。我们注意到，山东近年来涌现出一批现象级的网红产业。山东是如何通过扩大优质供给、深挖服务消费潜力，将这些流量机遇成功转化为可持续的流量和增量，实现从网红到长红的跨越？接下来，我们请张厅长为我们解读。
2: 概括来说呢，就是深知文化根脉，紧扣消费需求，服务塑造品牌。深知文化根脉，淄博烧烤背后是齐鲁文化等优秀传统文化诚信好客的生动注解。青岛啤酒是百年工业品牌和城市文化的深度融合。曹县汉服呢，承接国风文化。这些案例的共性就是都很好的承载了消费者对文化的深度体验的需求和表达。在此基础上呢，我们也坚守以人为本、诚信为本，紧扣消费需求，以优质产品和服务持续提升消费体验。游客和消费者愿意主动传播口碑，也就形成了文旅消费的最核心的无形资产。如何实现从网红到长红的跨越？这需要我们持续深挖文旅消费潜力，不断扩大优质供给。一方面呢，我们抓好网红机遇，横向、纵向拓展，以产业做实支撑。淄博开通烧烤专列，建烧烤城，办烧烤节。曹县持续做强汉服设计，电商直播全链条。青岛持续办好啤酒节活动。另一方面呢，抓好扩供给，不断拓展文旅消费的新空间，打造国秀琅琊、大河上下等精品旅游演绎。融合产品商呢，实施交旅一号工程，以齐鲁一号旅游列车为主体，打造泰山、黄河、文物研学、非遗等主题列车。服务体制上呢，出台关于进一步释放消费潜能的实施方案，引客入鲁奖补办法，开展四季文旅消费促进活动。从网红的爆点到系统支撑的消费增长，只有文化立根，紧扣需求，服务升级，产业承载共同发力，才能让网红流量真正变成可持续的流量和增量。
1: 不止山东哈，我们也看到湖南正在推动消费新业态、新模式、新场景试点，而且涌现出茶颜悦色、零食很忙、文和友等一批走向全国的明星品牌。那么我们请教一下我们的张院长，长沙何以成为孕育新品牌、新消费的沃土呢？
3: 我们认为长沙也将迎来天时地利人和发展消费创新的历史性的机遇。其中比如说亚热带气候带来的夜间消费、代际实验场、中部人均可支配收入第一的消费底气、敢消费、电视乡镇的人才外溢、善于把握大众需求的脉搏、敢创新、网红长沙的城市流量引擎吸引的全国青年消费者、敢挑剔，同时城市管理者的包容与政策环境释放了草根的创业活力、敢担责，消费创新的城市特质也转为了新消费的产业优势，机智创新敢为人先。长沙从新业态、新模式、新场景培育的基础上，进阶到了新消费产业生态的内功培育上，土壤肥沃了，创新就会生生不息。
1: 七月底中央政治局会议提出要有效扩大国内需求，适应不同群体消费需求，扩大优质供给，挖掘服务消费潜力。接下来我们请教林院长，您认为各地应该如何避免同质化，形成可持续的引流和消费转化呢？
4: 我认为要避免服务消费的同质化，关键是要有长线思维，不能急功近利，要有把短期的流量转化为长期流量的耐心。首先呢，要差异化的发展，各地的资源禀赋不同，消费的基础呢也各异，所以呢，各地啊应该深入挖掘本地的历史文化、生态、产业等独特的资源，要打造具有辨识度的区域消费特色品牌，要防止一哄而上，千城一面。第二呢，要融合化发展，要推动商旅文体建深度融合，要培育沉浸式、体验式的消费场景。有些地方啊，可能单独一个资源拿出来，比如说商旅文，单独一个资源特色不是很突出，但如果能够融合起来，融合得好，就能够产生一加一大于二的独特优势。第三呢，要打造可持续发展的环境。我认为引流靠活动，转化靠供给，长虹就要靠环境。所以可持续的消费转化最终要靠服务质量、消费设施和营商环境的系统支撑。各地要努力把知名度转化为美誉度，让消费者愿意多来几次，住久一点。
1: 其实我们感觉到啊，很多消费场景下已经很难区分商品支出和服务支出了。张院长，您是如何看待服务消费和商品消费的关系？那么我们应该如何把握消费新趋势，创造更多的新的消费增长点呢？
3: 服务消费与商品消费的边界将被推远，二者会深度的融合。新的周期发生了一系列的转变，原有的生产驱动增长转为需求驱动增长，家庭决策为主体转为了个人决策为主体，大众化规模化的大吃大鱼品牌转为了个性化多元化的小吃大鱼品牌。但不变的是，回到以用户需求为原点，把目标客群的真正需求持续商品化，就将是永恒不变的。
1: 中国经济圆桌会，欢迎回来。近日出台的扩大消费“十五五”规划提出，到2030年，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达到60万亿元左右，并培育绿色、智能、健康等10万亿级消费市场。请问林院长，这一目标的设定背后有着怎样的宏观考量？那么同时，我们要完成从量的扩张到质的跨越这个过程，我们面临怎样的机遇和挑战？
4: 60万亿的目标的设定呢，是国家综合研判我国消费发展基础和趋势后做出的战略安排，既积极进取又稳健务实。我们可以从两个方面看，从可行性看呢，2025年我国涉零总额已经达到了50.12万亿元，同比增长3.7%。那么如果5年内从50万亿迈向60万亿，年均的增速就是大约3.7%，所以呢，跟目前的消费运行的实际啊是大体匹配的。总的来看，是经过努力可以实现的目标。从战略来看，消费作为经济增长的压舱石和主引擎的地位不断的巩固。那么设定这一目标，目的就在于要锚定社会预期，引导资源配置，凝聚提振消费的合力。面向“十五五”，我认为要实现这个目标，最大的机遇在于人工智能加消费等新的增长点不断地涌现，而且加快发展。商品和服务消费的结构升级空间是非常广阔的。最大的挑战呢，在于外部环境复杂多变，国内的有效需求不足，居民能消费、敢消费、愿消费的机制还不健全。所以，实现消费从量的扩张到质的跨越，必须供需两端协同发力，完善扩大居民消费的长效机制。
1: 我国服务消费还有很大发展空间。就海上文旅消费领域而言，相比国外，我国处于什么阶段？那么预计前景如何？企业在因地制宜推进首发经济、培育体验式消费方面有哪些成功的经验？请陈总为我们解读一下。
0: 就厦门邮轮港的实践来说，当前海上文旅消费仍在起步阶段， 叠加政策和市场利好，发展的潜力是巨大的。在一地制宜推进首发经济、培育体验式消费方面，我们认为要坚持文化为本、创新为要。以宇建闽南的一期为例，项目聚焦的闽南文化、华侨文化，创新的采用折叠时空的叙事，溯源而不守旧，在同一个空间呈现的宋韵闽南、海狮闽南、烟火闽南、南洋闽南等多元化的场景，让非遗文化可品尝、可触摸、可穿戴、可聆听、可观赏。再比如，我们糅合了鼓浪屿及闽台元素，推出了《何日君再来》空中钢琴秀，以故土的情怀打动海外的华侨与台湾同胞。开业一年来，项目接待台湾游客超过50,000人次。后续我们将继续坚持以在地文化为灵魂，持续创新，为消费者提供更加丰富的文旅产品。
1: 去年以来，消费品以旧换新取得了较好的实施效果，是国家提振消费的重要抓手。近期，商务部等部门接连发布全链条扩大汽车消费、活跃县域消费等政策举措。请问林院长，您为我们讲一讲从消费品以旧换新到今年的提振消费新政政策加力上有哪些特点和考量？
4: 商务部等部门推出了全链条扩大汽车消费、活跃县域消费等举措，反映了促消费的政策要从供需双侧发力，以及政策向中长期制度性建设升级的趋势。第一个特点呢，是政策聚焦于深挖增量空间。比如汽车方面，我国的汽车保有量已经超过了3.6亿辆，所以不能再单纯依赖新车的销售来拉动消费，必须激活维修保养、汽车改装等汽车后市场的发展潜力。那么政策聚焦拓展汽车后市场，就是要推动汽车消费从一次性购车向全生命周期消费延伸，激活万亿级的市场增量。又比如在县域市场方面，我国的下沉市场消费层级与城市还有很明显的差距，而且呢，消费的倾向高，是消费增长巨大的潜力蓝海。那么政策聚焦县域消费升级，就是要从渠道升级、业态创新、优化供给等方面强化措施，来提升县域市场消费的能级。我认为第二个特点是政策聚焦推动供需两端协同转型。促消费政策是否可持续，关键就在于能否促进形成消费升级和产业升级互促的良性循环。我们可以看到，汽车消费的政策向新能源、智能网联汽车倾斜，那么县域消费的政策向绿色智能产品、新兴业态倾斜，本质上是要通过需求侧的引导，来倒逼制造业向绿色化、智能化转型，形成消费升级带动产业升级，再作用于消费扩容的正向循环。第三个特点呢，是政策聚焦于打通消费各环节的制度性堵点。比如针对汽车消费领域，提出了要简化二手车交易登记流程，优化机动车报废更新程序，逐步放开汽车改装等限制。针对县域消费领域，提出全面清理妨碍统一市场和公平竞争的各种规定。总的来看，这一系列政策组合拳，既立足当下，又着眼长远，是推动我国消费市场从规模扩张向质量提升转型的重要举措。
1: 消费的暖意彰显民生的温度，市场的活力源于制度的定力。节目最后，我们请各位嘉宾用一句话来展望我国消费市场的发展前景以及对于提振消费的建议。
4: 我国消费市场基础好，动能足，潜力大，要从供需两侧协同发力，推动我国由消费大国迈向消费强国。
2: 文旅消费承载诗和远方，具有巨大的市场潜力。文旅人将深耕优质产品供给、消费场景创新和服务品牌提升，让更多群众因一处风景而出发，因一份美好而奔赴，不断满足人民群众对美好生活的新期待。
3: 中国国民品牌诞生的黄金时期已经来临，将有一批伟大的国货品牌代表中国走向全球，推动消费向上，助力中国向前。
0: 我国消费市场的前景广阔，并朝着品质化、智慧化、融合化持续升级， 提振消费关键在于丰富优质的供给，创新消费场景，优化消费环境，让消费者愿消费、乐消费，让诗和远方点亮更美好的生活。
1: 感谢各位嘉宾。

0: 宾的精彩解读。超大规模市场优势必将充分转化为发展盛世，消费对经济发展的基础性作用必将更好发挥，亿万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必将不断变为现实。中国经济圆桌会，我们下期再会。
1: 提升防汛减灾救灾能力，严格落实防汛抗旱责任制，坚决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0: 他们这么喜欢上海，没准跑到哪个酒吧去喝酒，或者跑到黄浦江边上去散步去了。
1: 刚才不是这个样子的，真的不是。
2: 不允许你们在租界进行非法的活动，也不允许你们传播国际言论。

0: 真没想到，刚刚见到就碰到这样的事情。刚才你很了不起，对付他们镇定自若。你配合得也很好，该好好想想后面如何安排了。躲得了初一，躲不了十五。我们已经暴露，只要我们再聚集。
1: 巡捕房肯定马上上门，
2: 反正会也开得差不多了，文件也写完了。我看临时解散会议，分散离开上海最安全。
3: 可是大会的程序还没有完成，一个政党在诞生的初期就自己破坏自己的规矩，这样的党如何发展壮大呀？
4: 毛老师说的对，我们要把会开完。
5: 对，
6: 可是咱去哪儿开啊？
7: 我女校吗？离得这么近，太容易暴露了。
8: 既然上海不安全。
9: 那么我们就换一个地方开会，
10: 可以啊，但是不要走太远，就在江南选一个地方。哎，
8: 杭州就不错呀，坐火车的话只需要半天的路程。
10: 不行，上海已经有了戒备，像杭州这样的大城市，也不太安全。
7: 我倒是想到一个地方，比杭州近，
10: 是个小县城，嘉兴。
8: 嘉兴。
10: 去杭州的火车路过嘉兴，那里有个南湖，我们在那儿租条船假装游湖，谁也不知道我们在干嘛。
11: 我觉得这样可行，就是很好。大家觉得？嘉兴好啊，是不是？我同意。我觉得咱们就按这个方案走。
12: 但是汉俊就不要去了，这两天肯定有坐探盯着他。
11: 我们分批走，聚在一起啊，目标太大。
10: 嗯。
11: 买车票的时候。
10: 一部分买到嘉兴，一部分买到杭州，半途下山就好了。这么多人同去一个地方，在车票上坐在晚上，
13: 那马林和尼克尔斯基同志就不能去了，他们很快就会转移。嗯，
14: 我们把自己的大会开完，建立自己的中国共产党。
10: 去嘉兴了？为什么？不敢去了？
15: 昨天晚上他和汉军一起留下来奉陪巡捕，应该是个很有勇气的人了。
10: 昨天晚上大东旅社出了命案，死了人，他的太太吓了个半死，贡波实在是脱不开身了。
16: 太太，咱们车厢在这儿。

0: 就这两件了。多少钱？李太太，茶还好吗？
1: 这嘉兴的茶啊，一直都还不错。
2: 吴太太跟你联系过了吧？哦，
0: 都交代过了。嘉兴南湖啊，确实值得一游。
2: 听说做画舫蛮雅致的，现在有船吗？
0: 有，船东都很熟的。
2: 太好了，劳烦您给订一艘不大不小的，正好还有几位雅士，我们一起去打打麻将。管家，
0: 太太，是，辛苦啊，一定办好。

0: 这个是我们中国共产党第一个纲领和第一份决议。如果哪位代表还有什么补充意见，可以尽快提出来。我们可以充分讨论。
1: 对，这船上面安全，大家可以畅所欲言。谁能想到我们在做如此一件大事啊？
2: 下面开始表决。同意中国共产党的纲领的代表，请举手。全票通过。同意关于当前实际工作的决议的代表，请举手。
3: 也是全票通过。好，还有一项，由惠僧来宣布吧。好。根据投票结果，会议选举出陈独秀、张国焘、李达三位同志为中国共产党中央局委员，陈独秀同志任中央局书记。

0: 中国共产党诞生了，
1: 中国共产党诞生了，党的一大宣告中国共产党正式成立，这是中华民族发展史上开天辟地的大事变，具有伟大而深远的意义。中国共产党从一开始就坚持以马克思主义为行动指南，始终把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作为初心和使命。

0: 我是孙文。
1: 大总统，陈炯明的部队要动手了。
0: 我请你把话说得明确一些，他对谁动手，怎么动手？
1: 对您动手。
2: 他们的部队已经断绝了广州城的交通，重兵包围了越秀山，您那里？
0: 你是说陈炯明叛变吗？笑话，陈炯明他是与我意见相左，他反对我提出的北伐，他这是闹脾气呢，我不理睬他。
1: 大总统，大总统，
3: 先生，先生，夫人，陈炯明真的叛变了，总统府前前后后都是他的兵，大炮也拉了上来，叛军今晚的口令都搞清楚了，石宝班杀民贼，先生，枪贼不长眼，先毙一毙吧。
0: 陈炯明是叛贼，我全党，我全民共诛之。如我力不足，唯有一死吗？一切四万万同胞，
3: 先生要没了，谁领导革命？情况紧急，护送大总统离开。
0: 是。你们干什么？你们干什么？西夜，人家都没动手，难道你要先叛变吗？
3: 事情过去之后，任先生处置，马上护送大总统下山。
0: 等一下。夫人有孕在身，我和夫人一起走。
3: 大总统先走。
0: 为什么？
3: 夫人身子不便，你们俩一起，目标太大。大总统先走，夫人，我来保护。
4: 先生，有叶挺保护我，你放心。你先走，我随后就来找你。中国可以没有我，但是不能没有你。

0: 夫人，
1: 金鱼，快点，夫人走，我顶着。

报告大总统，有冯舰、武祥舰、江海防司令陈策及全体官兵等待大总统登舰。

0: 我们要把这匹马再拖下来，这个交给我。是。
1: 星爷，慢走，别管我，赶快将风引走。好。
2: 我早就说过，这些军阀武装根本就靠不住。陈炯明叛乱，真是不可思议啊！他请我去广东担任教育长，举止言谈倒还得体。不过，他手下的几个悍将。
3: 军阀气息确实很重。孙先生蒙难，我党力量虽小，但也应全力相助啊！
4: 发声明，发宣言，声讨陈炯明，声援大总统。广州城现在怎么样？已经被叛军控制。
3: 海军官兵誓死效忠大总统，愿为评判出力。很好。报告，
5: 请进。
3: 先生，大总统，
5: 西伊，柏林，
3: 先生，二位同志，辛苦了。
5: 夫人呢？先生，夫人先隐蔽起来了，路上乱兵太多，过不来。我先来报信，薛岳是刚冲出来。
3: 讨伐叛贼，海军全体将士准备出征。
6: 是，
5: 大总统，
3: 海军加上陆战队也没有几个人马，可叛军有好多万。
6: 我要率舰队去击败叛军。
3: 堪平叛乱，如果我不这样做，那中外人士一定认为我没有堪平的能力，并且也不知道我现在在何处。如果我潜伏在黄埔仅仅是因为个人的安危避难和偷生，那么如何昭示中外？
5: 我等遵从大总统号令，立刻出征，
3: 讨伐陈炯明。

0: 我已下令，调动各路北伐军，迅速回到广州，讨伐陈炯明。我们的兵力加起来比不过陈炯明，如果行使急切，恐被陈逆所乘啊！
1: 同志，只要信仰坚定，全力以赴，定能克服万难，达到革命之目的。
2: 臣特与海军将士愿为中俄革命、为大总统战斗到最后时刻。将士们辛苦了。
3: 报告大总统，夫人到了。
4: 千金。
5: 大夫，是。
6: 这军阀，依靠不得。依靠不得呀！
5: 怎么了，润之？这个陈炯明叛变之后啊，不但不思悔改，还向不肯背叛的军队不断的发起进攻。孙中山先生避难永丰县。
7: 情况越来越危急了。这叛变的人怎么会自悔改啊？我看着陈炯明是要一条道走到黑了。战况不算顺利，叛军兵力雄厚，虽遭我海军打击，但逐渐呈反攻之势。他们还不断收买我部。
0: 花钱不心疼，海军有些舰艇也出现了不稳的情况。我已经讲过，要把北伐军改成讨贼军，不讨此贼，革命难以为继。要迅速派员到西南去，联络滇桂两军，合围他陈炯明。
8: 是，报告，
0: 大总统有人求见。
8: 是谁呀？
9: 忠正到了，届时大总统，祸患生于昼夜，干戈起于肺腑。事发之后，叛变者有之，逃遁者有之，变节者有之，而涉嫌赴永丰县共赴国难的，届时你是第一人。
10: 忠正自第一次觐见大总统，便已起誓，终生追随先生，护国护法，纵有白死，在所不惜。
11: 大总统，夫人不太好。

0: 一句说，夫人转移途中摔倒，造成流产。我知道了，谢谢你，先生。由此造成夫人将来不能再生育了。谢谢。
1: 请让大家去休息，我与秦岭单独待一会儿，去了。

0: 这糖是我给先生与方迪学糖的。我知道，庆林啊，我对不起你，让你受了那么大的痛苦。 我有罪过，当然，你我选择的这个事业是要付出代价，付出牺牲，你要坚决。
1: 我懂，先生，我懂你。以后，中国人民，他们千千万万的孩子，都是你和我的孩子。
0: 你我风雨实在，舍命舍子，挚爱在。是造化，左右火双重，浩浩荡荡冲宇宙，苦怨袅袅。

非常好。中国人民千千万万的孩子，就是我们自己的。

0: 革命形势不好啊！怎么了？又有新消息？
1: 终于，中山先生的北伐军回援广州，作战不利，海军在珠江与叛军交战也没有取得胜利，
2: 还有一些军舰叛变送贼。大好的革命形势，让叛乱搞得一团浑水。广东的情况没有那么简单。 你们看，陈炯明手下的那些军长啊、师长啊，一个一个都变成了新的军阀，连陈炯明恐怕都指挞不动。
3: 孙先生是中国革命的一面旗帜，也是我中国共产党人的朋友。
2: 越是这个时候，我们越应该全力支持。对，说得对，我们应该与。
4: 国民党合作，与其他民主派合作组成民主联合战线，实行党外平行合作，相互扶持，相互帮助。
5: 好啊，
6: 可以直接给中山先生发电，表达我党的善意。
5: 如果合作成功的话，那么中国的革命将进入一个新的阶段。1922年7月16日至23日。 中国共产党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在上海举行。党的二大通过对中国经济政治状况的分析，揭示出中国社会的半殖民地半封建性质，指出党的最高纲领是实现社会主义、共产主义，但在现阶段的纲领及最低纲领是打倒军阀、推翻国际帝国主义的压迫。 统一中国为真正的民主共和国，为实现反帝反军阀的革命目标，必须联合全国一切革命党派，联合资产阶级民主派，组成民主主义的联合战线。
7: 我要把北伐军改成讨贼军，
8: 明白？共产党方面来电报了。
7: 哦。

0: 亲爱的叔叔阿姨们，关爱老年人，宣府良醇
1: 五宝杏仁核桃粉
0: 全国惠民大促销活动开始了。大家看，刚刚生产出来的宣府良醇
1: 五宝杏仁核桃粉，
0: 每一桶都是精选的黑色五宝破壁筋膜做成的
1: 五宝杏仁核桃粉，
0: 全国惠民大促销活动开始了。
2: 食用非常方便，你不想做饭了，加上热水搅拌几下就可以吃了，香喷喷的，一看就是满满的营养，吃着每一口啊都是浓浓的核桃和黑芝麻的香味，
3: 粉很细腻，吃起来口感呢非常的香浓软糯，没有添加其他的东西，营养又健康，老人和小孩啊都能吃，有了它我早晚都不用熬稀饭了，太省心了。
4: 这个五宝核桃营养粉一小勺就冲出来一大碗，分量很足，香味很纯，早上起来冲一碗吃很方便，黑五类配上核桃，这对肾啊脑袋呀特别好，咱这个年龄就吃这种高营养好吸收的粗粮，
5: 香喷喷的，很浓稠，更重要的是它低脂低糖，配料表特别干净，都是粗粮，没有添加蔗糖那些乱七八糟的东西，是太好了。
6: 对我这种不爱吃糖的人来说，它既营养又好吃，更重要的是它还能帮我清肠胃，肠胃舒服了，整个人都轻松了。
7: 好消息，好消息，五宝杏仁核桃粉1块钱领取4桶的活动开始了，1块钱领取4桶的活动开始了，精选黑芝麻、杏仁、核桃、黑豆、黑桑葚、黑米、黑枸杞破壁筋膜而成的五宝杏仁核桃粉，关爱老人全国惠民大促销来了，原价99元1桶，今天99元4桶，等等还不够，前50名打电话订购加1块钱再送4桶，整整8大桶只要100元，并且还开放1大桶给你免费吃，你试吃了觉得喜欢才买，不喜欢可以把剩下的退回来，100元分文不收，给您退回去，活动名额不多，请赶紧拿起电话抢购。
0: 大家看，刚刚生产出来的宣府良醇
1: 五宝杏仁核桃粉，
0: 每一桶都是精选的黑色五宝，经低温破壁精工研磨而成，配料表干干净净，没有任何的添加，完美保留天然营养，质量请您完全放心。我们向大家承诺，食品安全大于天，为消费者把好安全关是我们的责任，关爱老人今天特别推出全国惠民大促销，并且放开一桶给您试喝，您试喝后啊喜欢才买，不喜欢把剩下的全部退回来，
7: 原价99一桶，今天99元4桶，为了让您喝得放心，前50名订购成功的朋友加1块钱再送您4桶，100元8大桶，并且还开放1大桶给您免费吃，你试吃了觉得喜欢才买，不喜欢可以把剩下的退回来，100元分文不收，给您退回去。好消息，好消息，五宝杏仁核桃粉1块钱领取4桶的活动开始了，1块钱领取4桶的活动开始了，精选黑芝麻、杏仁、核桃、黑豆、黑桑葚、黑米、黑枸杞破壁筋膜而成的五宝杏仁核桃粉，关爱老人全国惠民大促销来了，原价99元1桶，今天

0: 199元四桶。等等，还不够，前50名打电话订购，加1块钱再送四桶，整整8大桶，只要100元，并且还开放1大桶给你免费吃。你试吃了，觉得喜欢才买，不喜欢可以把剩下的退回来，100元分文不收，给您退回去。活动名额不多，请赶紧拿起电话抢购。
1: 这宣府粮。

0: 更好的吸收。这个宣府良醇
1: 无保杏仁核桃粉
0: 真正做到了零添加，配料表上写得很清楚，所以呢叔叔阿姨们啊可以放心的购买，放心吃。现在厂家啊正在进行全国惠民大促销，1块钱就能够吃上这么好的一大碗
1: 无保杏仁核桃粉，
0: 您去哪里能买得到？现在叔叔阿姨们买回去之后啊，厂家还免费给您试吃才决定买不买。如果您试吃了觉得不喜欢，那么您啊把剩下的退回来，厂家分文不收，给您退回去。但是话又说回来了，因为促销力度太大，活动名额不多，所以请您赶紧抢购。
2: 好消息，好消息，无保杏仁核桃粉1块钱领取4桶的活动开始了，1块钱领取4桶的活动开始了。精选黑芝麻、杏仁、核桃、黑豆、黑桑葚、黑米、黑枸杞，破壁精磨而成的无保杏仁核桃粉，关爱老人全国惠民大促销来了！原价99元1桶，今天99元4桶，等等还不够，前50名打电话订购，加1块钱再送4桶，整整8大桶，只要100元，并且还开放1大桶给你免费。会吃，你试吃了觉得喜欢才买，不喜欢可以把剩下的退回来，100元分文不收，给您退回去。活动名额不多，请赶紧拿起电话抢购。
0: 核桃的营养价值很高，含有丰富的人体所需的元素，还富含膳食纤维。老年人牙齿不好，消化能力弱，破壁筋膜而成的
1: 无保杏仁核桃粉
0: 能够更好地保留两者中的精华成分，更容易被人体吸收。
3: 这上岁数了呀，补充营养太重要了。我牙齿不好，硬东西咬不动，好多东西都吃不了。这无保核桃营养粉呢，太适合我们老年人了，全是高营养的好东西，好喝又方便。不想做饭了呀，一冲一泡，营养都够了。
4: 都说人老多喝黑五宝，这营养啊一下全喝到了，营养还特别足。早上喝一碗，精神一整天。
5: 每天早上起来吃一碗当早餐，或者是一日三餐做代餐都非常合适，把它加一点温水搅拌一下就可以吃了，简单又方便。对于我这种不爱吃糖的人来说呀，真是太好了。更重要的是啊，它能帮我养肠胃。
2: 好消息，好消息，无保杏仁核桃粉1块钱领取4桶的活动开始了，1块钱领取4桶的活动开始了。精选黑芝麻、杏仁、核桃、黑豆、黑桑葚、黑米、黑枸杞，破壁精磨而成的无保杏仁核桃粉，关爱老人全国惠民大促销来了。原价99元1桶，今天99元4桶，等等还不够，前50名打电话订购，加1块钱再送4桶，整整8大桶，只要100元，并且还开放1大桶给你免费吃。你试吃了觉得喜欢才买，不喜欢可以把剩下的退回来，100元分文不收，给您退回去。活动名额不多，请赶紧拿起电话抢购。
6: 质地细腻，口感顺滑，香浓软糯，更好地保留了。
2: 黑芝麻、杏仁、核桃、黑豆、黑桑葚、黑米、黑枸杞中的营养成分能更好地被人体吸收，一冲一拌，简单方便，营养高，口感好，吸收好。这是您平时在家里用家用搅拌机或者研磨机来打粉所不能达到的效果。
0: 要问早晚吃啥好，
1: 无保杏仁核桃粉
0: 是一宝，低脂低糖营养好，核桃加5黑营养高，冲着喝好吸收，省时省力省煤气。
1: 无保杏仁核桃粉
0: 内的黑色无保营养价值很高，大家看刚刚生产出来的宣府良醇
1: 无保杏仁核桃粉，
0: 每一桶都是精选的黑色无保，都富含大量的人体所需的微量元素和营养成分，能够强壮筋骨，营养大脑。核桃更不用说了，有益于大脑，更适合丢三忘四、记性差的中老年朋友，老少皆宜。现在啊，叔叔阿姨们买回去之后，厂家还免。

0: 费给叔叔阿姨们试吃才决定买不买。如果您啊试吃了觉得不喜欢，那么您把剩下的退回来，厂家分文不收给您退回去。但是呢，话又说回来了，因为促销力度太大，活动名额又不多，所以啊，请您赶紧抢购。
1: 好消息，好消息！五宝杏仁核桃粉，1块钱领取4桶的活动开始了，1块钱领取4桶的活动开始了。精选黑芝麻、杏仁、核桃、黑豆、黑桑葚、黑米、黑枸杞，货币精磨而成的五宝杏仁核桃粉，关爱老人全国惠民大促销来了，原价99元1桶，今天99元4桶，等等还不够，前50名打电话订购加1块钱再送4桶，整整8大桶，只要100元，并且还开放1大桶给你免费吃，你试吃了觉得喜欢才买，不喜欢可以把剩下的退回来，100元分文不收给您退回去，活动名额不多，请赶紧拿起电话抢。
0: 我们向大家承诺，食品安全大于天，为消费者把好安全关是我们的责任。关爱老人今天特别推出全国惠民大促销，并且放开1桶给您试喝，您试喝后啊喜欢才买，不喜欢把剩下的全部退回来。
1: 好消息，好消息！五宝杏仁核桃粉，1块钱领取4桶的活动开始了，1块钱领取4桶的活动开始了。精选黑芝麻、杏仁、核桃、黑豆、黑桑葚、黑米、黑枸杞，货币精磨而成的五宝杏仁核桃粉，关爱老人全国惠民大促销来了，原价99元1桶，今天99元4桶，等等还不够，前50名打电话订购加1块钱再送4桶，整整8大桶，只要100元，并且还开放1大桶给你免费吃，你试吃了觉得喜欢才买，不喜欢可以把剩下的退回来，100元分文不收给您退回去，活动名额不多，请赶紧拿起电话抢购。
0: 全国惠民大促销活动开始了，
2: 食用非常方便，你不想做饭了，加上热水搅拌几下就可以吃了，香喷喷的，一看就是满满的营养，吃着每一口啊都是浓浓的核桃和黑芝麻的香味，
3: 粉很细腻，吃起来口感呢、非常的香浓软糯，没有添加其他的东西，营养又健康，老人和小孩啊都能吃，有了它我早晚都不用熬稀饭了，太省心了。
4: 这个五宝核桃营养粉一小勺就冲出来一大碗，分量很足，香味很纯，早上起来冲一碗吃很方便，黑五类配上核桃，这对肾啊脑袋啊特别好，咱这个年龄就吃这种高营养好吸收的粗粮，
5: 香喷喷的，很浓稠，更重要的是它低脂低糖，配料表特别干净，都是粗粮，没有添加蔗糖那些乱七八糟的东西，
6: 对我这种不爱吃糖的人来说，它既营养又好吃，更重要的是它还能帮我清肠胃，肠胃舒服了整个人都轻松了。
1: 好消息，好消息！五宝杏仁核桃粉，1块钱领取4桶的活动开始了，1块钱领取4桶的活动开始了。精选黑芝麻、杏仁、核桃、黑豆、黑桑葚、黑米、黑枸杞，货币精磨而成的五宝杏仁核桃粉，关爱老人全国惠民大促销来了，原价99元1桶，今天99元4桶，等等。还不够，前50名打电话订购加1块钱再送4桶，整整8大桶，只要100元，并且还开放1大桶给你免费吃，你试吃了觉得喜欢才买，不喜欢可以把剩下的退回来，100元分文不收给您退回去，活动名额不多，请赶紧拿起电话抢购。
0: 大家看，刚刚生产出来的宣府良醇五宝杏仁核桃粉，每一桶都是精选的黑色五宝，经低温破壁精工研磨而成，配料表干干净净，没有任何的添加，完美保留天然营养，质量请您完全放心。我们向大家承诺，食品安全

0: 全大于天，为消费者把好安全关是我们的责任。关爱老人今天特别推出全国惠民大促销，并且放开一桶给您试喝，您试喝后啊喜欢才买，不喜欢把剩下的全部退回来。
1: 原价99一桶，今天99元四桶，为了让您喝得放心，前50名订购成功的朋友加1块钱再送您四桶，100元八大桶，并且还开放一大桶给您免费吃，你试吃了觉得喜欢才买，不喜欢可以把剩下的退回来，100元分文不收，给您退回去。好消息，好消息！五宝杏仁核桃粉，1块钱领取四桶的活动开始了，1块钱领取四桶的活动开始了。精选黑芝麻、杏仁、核桃、黑豆、黑桑葚、黑米、黑枸杞，破壁精磨而成的五宝杏仁核桃粉，关爱老人全国惠民大促销来了，原价99元一桶，今天99元四桶，等等还不够，前50名打电话订购加1块钱再送四桶，整整八大桶只要100元，并且还开放一大桶给你免费吃，你试吃了觉得喜欢才买，不喜欢可以把剩下的退回来，100元分文不收，给您退回去。活动名额不多，请赶紧拿起电话抢购。
0: 这宣府良醇五宝杏仁核桃粉对于中老年的叔叔阿姨们来说啊，真的是不可多得的好产品。破壁精磨以后做成了糊，并且呢通过高科技使食材里面的营养不流失，让叔叔阿姨们能够更好的吸收。这个宣府良醇五宝杏仁核桃粉真正做到了零添加，配料表上写得很清楚，所以呢叔叔阿姨们啊可以放心的购买，放心吃。现在厂家啊正在进行全国惠民大促销，1块钱就能够吃上这么好的一大碗五宝杏仁核桃粉，您去哪里能买得到？现在叔叔阿姨们买回去之后啊，厂家还免费给您试吃才决定买不买。如果您试吃了觉得不喜欢，那么您啊把剩下的退回来，厂家分文不收，给您退回去。但是话又说回来了，因为促销力度太大，活动名额不多，所以请您赶紧抢购。
1: 好消息，好消息！五宝杏仁核桃粉，1块钱领取四桶的活动开始了，1块钱领取四桶的活动开始了。精选黑芝麻、杏仁、核桃、黑豆、黑桑葚、黑米、黑枸杞，破壁精磨而成的五宝杏仁核桃粉，关爱老人全国惠民大促销来了，原价99元一桶，今天99元四桶，等等还不够，前50名打电话订购加1块钱再送四桶，整整八大桶只要100元，并且还开放一大桶给你免费吃，你试吃了觉得喜欢才买，不喜欢可以把剩下的退回来，100元分文不收，给您退回去。活动名额不多，请赶紧拿起电话抢购。
0: 核桃的营养价值很高，含有丰富的人体所需的元素，还富含膳食纤维，老年人牙齿不好，消化能力弱，破壁筋膜而成的五宝杏仁核桃粉能够更好地保留两者中的精华成分，更容易被人体吸收。
2: 这上岁数了呀，补充营养太重要了，我牙齿不好，硬东西咬不动，好多东西都吃不了，这五宝核桃营养粉呢太适合我们老年人了，全是高营养的好东西，好喝又方便，不想做饭了呀，一冲一泡营养都够了。
3: 都说人老多喝黑五宝，这营养啊一下全喝到了，营养还特别足，早上喝一碗精神一整天。
1: 好消息，好消息！五宝杏仁核桃粉，1块钱领取四桶的活动开始了，1块钱领取四桶的活动开始了。精选黑芝麻、杏仁、核桃、黑豆、黑桑葚、黑米、黑枸杞，破壁精磨而成的五宝杏仁核桃粉，关爱老人全国惠民大促销来了，原价99元一桶，今天99元四桶，等等还不够，前50名打电话订购加1块钱再送四桶，整整八大桶只要100元，并

且还开放一大桶给你免费吃，你试吃了觉得喜欢才买，不喜欢可以把剩下的退回来，100元分文不收，给您退回去。活动名额不多，请赶紧拿起电话抢购。

0: 直接给中山先生排便，表达我党的善意。如果合作成功的话，那么中国的革命将进入一个新的阶段。1922年7月16日至23日，中国共产党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在上海举行。党的二大通过对中国经济政治状况的分析。 揭示出中国社会的半殖民地半封建性质，指出党的最高纲领是实现社会主义共产主义，但在现阶段的纲领及最低纲领是打倒军阀、推翻国际帝国主义的压迫，统一中国为真正的民主共和国。为实现反帝反军阀的革命目标，必须联合全国一切革命党派。 联合资产阶级民主派，组成民主主义的联合战线。
1: 我要把北伐军改成讨贼军，
2: 明白？共产党方面来电报了。
1: 哦。

0: 西风之劲草，半当是成者。在这个危亡之秋，我们自己的人调转枪口打自己，同是操戈。可中国共产党却以民族大义、国家危亡为重，主动的来团结我们，主动的释放善意，要求合作，这才是真正的朋友和同志啊！
1: 大总统，战局不利啊！北伐大军回省复员，先后被陈炯明击败，一些广东的部队还跑到陈炯明那边去了。
2: 海军也快挺不住了，粮弹两缺，军心浮动啊！
0: 军阀呀，哼！我吃他们的亏，上他们的当太多了。他们是一群极其自私自利之人，他们和帝国主义是穿一条裤子的。我现在要和真正的朋友在一起，去掀开新的局面。
2: 在永丰舰上停一日，就增一份危险。我看还是
0: 陈策啊，前几日你让我走，我坚决不走。可是现在我得要去上海几日，我要与中国共产党人陈独秀、李大钊还有苏俄的代表与他们见面会谈。
2: 孙先生，共产党现在并没有多少党员，还没有什么实际力量。
0: 解释，你没看出来吗？他们有眼界，有理想，有胸怀，而且有信仰，那是一股巨大

中国共产党中央执行委员会于1922年8月29日至30日在杭州西湖举行会议。这次会议是在国共两党如何进行合作的背景下召开的，中心议题是讨论共产党员加入国民党的问题。陈独秀、李大钊、蔡和森、张国焘、高君宇及马林、张

0: 泰雷出席会议。马林根据共产国际的指示，建议中国共产党党员以个人资格加入国民党，实现国共合作。西湖会议是中国共产党历史上的一次重要会议，是中国共产党在共产国际的帮助下，从主张国共两党由党外合作到党内合作的转折点，是为实现国共合作迈出的重要一步。
1: 孙夫人您好。
2: 李先生你好，大总统近日一直念叨你呢。
1: 其实守常也一直希望能够早日拜会大总统。大总统。
3: 守常先生。
1: 大总统，您是革命的领袖啊，矢志不渝，
4: 苦心孤诣，
1: 我们全党上下深感敬佩。对于您近来的遭遇，我们也是深表同情。
3: 谢谢，谢谢守常先生。我和我的同志们为了中国革命这个事业，
5: 因为这个事业它是个伟大的，也是个光荣的，当然呢，它也必定是曲折的、艰难的。
1: 大总统，如若蒙您不弃，我们共产党人愿意协助您继续革命。
2: 先生，坐吧。
1: 请坐。
2: 来，快请坐。
1: 大总统，请坐。谢谢孙先生。
4: 啊，谢谢孙夫人。
3: 就是最近这一段时间呢，我一直都在关注中国共产党。你、陈独秀，还有很多共产党这些年轻的志士同志们写的文章啊，我都在看，还有贵党的一些建党的纲领呢，我也拜读。我说句不夸张的话，
5: 对于我孙文来说有醍醐灌顶之意啊。我今天就开门见山了，我想问问首长，为何要帮助我国民党啊？
1: 大总统，以守常愚见，眼下的中国反动力量很强，而革命的力量很弱，我们全天下的正义力量都应该联合起来与反动力量做斗争。大总统，您是革命的旗帜，也是我们党的榜样，所以我们共产党愿意加入正义的事业，为国为民共同奋斗。
3: 首长说的这些话我很感动的。我们国民党成立到今天已经有十年之久了，我们为了中国革命这个事业有许许多多的志士同仁舍身成义，但是一直到今天我们为什么屡屡受挫呢？
4: 恕我直言，大总统，国民党内部领导不统一，此乃问题其一。国民党派系林立，党同伐异，此乃问题其二。缺少民众的支持，犹如空中楼阁，此乃问题其三也。
5: 一针见血呀，切入要害。守常先生看问题很透彻。
1: 而且大总统，可能您忽略了我们中国最重要的一股力量。
3: 请直言。
4: 工农啊，工人和农民啊，
1: 我们有几百万同仁， 我们有几万万的农民，可恰恰就是这个阶级才是中国受压迫最凶最狠的阶级。他们每天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他们每天梦想着就是能够改天换地。
4: 这么一个蓬勃的力量，大总统，我们不应该去忽略他呀。
2: 看来李先生对于工农的情况了解甚多。
4: 我看孙夫人。
3: 是啊，工农，工农，工农。那军队呢？
1: 大总统，军队是什么？军队就是装起来的工农啊。我们把枪杆子握在我们自己的手中，我们自己的命运我们自己来决定，哪个都奈何不了。眼下的军阀，他们的武装早已经变质了，他变成了黑暗世界的帮凶了。
4: 我们必须要改弦更张啊，
1: 我们必须要依靠工农的力量，方可改天换地，让日月

0: 首长说的非常好，我一直在思考这个问题呀。我们从同盟会走到现在，十次起义，十次失败。为什么呢？首长先生说的对，我们过去只有政党的奋斗，我们没有中国人民的奋斗。 我们没有中国人民武装起来的军队的奋斗，所以我们的革命它必然是失败。教训十分深刻。首长说的非常好。中国共产党成立到现在，时间很短。 很年轻的一个政党，但是它却有很深邃的思想。我很高兴，我真的很高兴。我在1917年开始写，1919年才完成了这部《建国方略》。我送给首长先生。
1: 请贵党的同志们看一看，多加指正。大总统，您的这本《建国方略》，其实首长早有耳闻，我一定会让全党的同志去拜读。因为我们共产党的初心，不仅仅是建立一个新中国，而是我们。

0: 再不答应咱们条件，就跟他们拼了！
1: 拼了！
0: 工友们，工友们，大家冷静，听我说，听我说。士兵兄弟们，我知道，今天站在这里的绝大多数弟兄，也和这群工友们一样，大家都是苦命人。你们扛枪打仗吃军粮，无非是想赚些军饷，混口饭吃。因为家里头有老爹老娘，有姊妹兄弟，所以你们宁愿把脑袋别在裤腰带上，也要为长官卖命。但我想请你们看看，看看站在你们面前的这群工友们，他们终日食不果腹，在黑黢黢的矿井里没日没夜的干活，硬朗不敢去医，就算是伤了也不愿意多歇，为的就是好多攒一些工钱。

0: 因为跟你们一样，他们家里也有嗷嗷待哺的儿女，也有体弱多病的爹娘。
1: 养老里的大老爷们
0: 赚的是盆满钵满，
1: 可他们宁愿花钱请军队来镇压，也不愿意给工友们发饷。整整三个月，竟然是一分工钱都没有发过，这里头饿死的人比比皆是。
0: 他们今天再不罢工，难道还有其他活路吗？如果换成是你们，你们会怎么做呢？
2: 别那么多废话，你有你的说辞，我们有长官的命令，要么赶紧解散复工，要么有你们好看。
0: 这位军爷，你说的没错，你们手里不但有长官的命令，还有能杀人的枪。
2: 说得好，我看你像个头头，说话倒也有点见地，赶紧散了。你们这些肉胎凡身挡得住子弹吗？
0: 但是你忘了一点，就是当一个即将饿死的人在做垂死挣扎的时候，他的力量是无穷尽的。
1: 尤其这一数字再乘以20000，
0: 那么输赢的结果就不一定了。
1: 士兵兄弟们，我保证，今天只要有一声枪响，只要有一个工友倒下去，那么整个安源20000多工友便会站出来，为了他们的兄弟报仇雪恨。
0: 也许他们会失败，
1: 会因此而送命，但现在横竖都是死，与其活活饿死，不如拼死一搏。
0: 我在他们临死之前，他们一定会想尽办法让这里的一切为他们陪葬。
1: 士兵兄弟们，我请你们认认真真地想一想，你们要不要为了一天2块大洋的赏钱，跑到一个陌生的地方去杀死一群跟你们无冤无仇的苦命人，而最后你们也要因此搭上性命埋在这个陌生的地方，你们愿意吗？
3: 中国共产党的发动和领导下，中国工人阶级的觉悟很快得到提高，工人运动开始出现蓬勃兴起的局面。中国共产党先后发动组织香港海员罢工、安源路矿工人大罢工、开滦煤矿工人大罢工、京汉铁路工人大罢工，显示出中国工人阶级坚定的革命性和坚强的战斗力，扩大了中国共产党在全国的政治影响，为党同其他革命力量合作掀起全国规模的大革命准备了一些条件。
4: 国民党内部派系林立，各自拉山头，这样中国革命的事业如何能成功啊？故此要下定决心改组国民党，那改组国民党唯一的方式就是要输入新鲜的血液，使国民党成为一个具体的、有力量的政党。

1923年6月12日至20日，中国共产党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广州举行。党的三大正确估计了孙中山的革命立场和国民党进行改组的可能性，决定共产党员以个人身份加入国民党，以实现国共合作。明确规定，共产党员加入国民党时，党必须在政治上、思想上、组织上保持自己的独立性。国共合作步伐大大加快，国民党改组很快进入实行阶段。

0: 我们这次开会，我接到了通知，让我去广州参加国民党的一大。是吗？
1: 中国革命的未来不一样了。只是我又要出远门了，留下你带着两个孩子，辛苦你了。没事，去吧，这是大事。我看看这次的成果如何，如果有机会，我就把你和孩子们接过去，看看外面的天地。我也要工作，我也是党员呀。
0: 我们一起奋斗。

0: 此次大会是国民党第一次代表大会，我提出两项任务：第一项是改组国民党；第二项是要用政党的力量去改造国家。国民党要痛改前非呀，要吸取血的教训，总结经验。近一段时间， 我与中国共产党一些卓越人士进行了交谈，他们向我提出了许许多多于国于民的好主意、好建议，甚至于是方针方向。比如说，我们所进行的国民革命必须要有中国的劳苦大众的参与，必须要带动中国的劳苦大众一起来进行国民革命。 否则，我们的国民革命必将失败。另外，还提出必须在全国建立一个广为人知、有纪律的国民党，等等等等，很好啊。所以，我孙文决定联俄联共辅助农工，同志们， 让我们去迎接那照耀我们中华民族屹立于世界那屹缕光辉灿烂的曙光。中国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的召开，标志着国民党改组完成和第一次国共合作的正式形成。这是中国共产党实践民主革命纲领和民主联合战线政策的重大胜利，
1: 也是啊，你这个脾气啊不大好，很多同志都有很大的意见。
2: 先生，有些人有私心，他们把革命当成上升的台阶，不是真正的革命者。我和他们辩论过，于是他们怀恨在心，一定是。

0: 这些人，在先生面前恶人先告状。如果是我说你脾气不好呢？愿听先生训示。皆是啊，革命这个事业啊，很难的。我致力于革命多年，道路坎坷。
1: 败多胜少，哎，愿意参加革命的人不多呀，所以说，要搞好团结，这对于现在的大局很重要。
2: 忠正谨记，
1: 陈炯明兵败退守粤东，哼，他仍虎视眈眈。 而现在驻守在广东各省的军队，革命精神要画上一个大大的问号。所以说，我们一定要有一支真正的革命军队，自己的革命军。
3: 先生，您的意思是
1: 改造粤军、改造滇军，现在效果都不是很好。 有些人呐，我比你更生气呀。我们要组建一支革命军，那就必须要有自己培养的军官。我计划要建立一所新的陆军军官学校，这事儿已经得到苏联方面的支持和帮助了。
3: 先生，那我能做些什么？
1: 你得先改改你那脾气。是，避难永丰舰，我一直颠问，你不远千里的赶来护从，亲爱京城之心可见一斑。大家对你还是很信任的。此次筹建军校，你要出力。
3: 我曾经在日本政务学校受训，对军校有所了解。如蒙先生信任，忠正，必当倾尽全力。

陆军军官学校，我出任总理；廖仲恺出任党代表；蒋中正、黄埔军校校长，你来做。

0: 肚子饿了吧？我请你吃饭。方大哥，你说我能考上吗？走了一路了，还在想这个。哎，年糕，哎，老板，两碗年糕。
1: 哎，好嘞。男子汉大丈夫，生在天地间，只要有恒心有毅力啊，没有做不成的事情。
2: 书我读过，也教过，考试自然是不成问题。
0: 军事这方面呢，我真的是一窍不通。驻军军官学校是一所新型军校，注重的就是政治品质。你读过马克思主义，还做过宣传，这已经很不简单。
2: 就是因为这个才被地主老财给赶了出来，着实可恨。
3: 来了，炒年糕两份儿。
0: 两位请慢用啊。好，谢谢。
4: 没有地主老财，那我们还到不了大上海啊。<笑>
0: 哎。
4: 考试的时候也可以说说这个，为什么选择革命的道路？嗯，
0: 我吃点肉。
4: 哎，不，方大哥，我够了，我吃点，你那么瘦，不是。
0: 谢谢方大哥。<笑>
4: 哎，方大哥，如果我考上了军校，将来带着兵，一定干出一番大事业来。
0: 你一定会考上的，王伟。陆军军官学校，
4: 哎，都跟我去考这个陆军军官学校去啊。
5: 咱不是有学校了吗？为啥还混学校啊？
6: 那可不一样，我都考察清楚了。这学校，孙中山先生亲任学校总理，廖仲恺是党代表，蒋介石是校长。看我这阵容。

0: 这是什么阵势？一定是一所革命的学校。
1: 对喽。当今中国，谁搞真革命，谁就有希望。我之前打那几年仗啊，全是军阀战争，没出路的。只有报考真正革命的学校，才是正道。陈大哥，是你把我从湖南带出来的，我听听你的。
2: 你呢？你去不去？你们俩去，我也得去啊！好，你去不去？
3: 我也去。传承历史文脉和民族根脉，记录新的时代。甘肃卫视优秀纪录片全新呈现，以黄金时段为核心，优秀纪录片集中展播。
4: 敦煌文化的力量，它在于启发人们开启不同的时间、不同空间、不同文明之间的对话。
5: 敦煌文化、黄河文化、红色文化、马家窑文化，以彩陶为代表的马家窑文化，是具有无可替代的最为重要的作用。
2: 丰富的历史遗存，深厚的文化底蕴，多彩的民俗风情，壮美的自然风光，精彩尽在甘肃卫视《记录30分》。文化甘肃，记录中国，甘肃卫视。

鲜润的液体是乳汁最初的模样。当人类截获自然的通关密语，便掌握了牛奶凝结与重塑的力量。与牛奶的相伴，激发了人们对味觉的无限想象。每一次形态转化，都让牛奶流向更远的地方。

0: 五月，坝子里春种刚结束，杨海顺又要去山坡上采收一种野菜。粉紫色的花簇只是捎带手，它真正的目标是这种藤本植物的茎和叶子。割断娇嫩的藤蔓，窗面立刻渗出粘稠的汁液，酷似乳汁。灌金藤，当地俗称奶浆藤。滇西北地区地势起伏，为当地人提供了丰富的山野食材。
1: 手抖得干，
2: 手抖起，
1: 我到差几多呀？
2: 胡子手抖得干，炒口上也做饭喝呗。
0: 云南人的食谱里，野菜的占比很高，许多植物的茎、根、花、叶都可以入菜。快速焯水，去除奶浆藤花的苦涩。婆婆负责掌勺，辣炒火腿，因为奶浆花的参与，咸鲜新香之外，

多了一种清新。奶浆藤的茎和叶需要及时处理，热水让茎秆中的汁液缓缓释放出来，其中的植物蛋白酶自有妙用。

0: 10公斤奶，煮沸，灭除杂菌。世界上所有的鲜奶都面临保存的难题，要留存它的营养，每个地方都有自己的办法。
1: 老婆，可乐孙，
2: 难道我靠谱？

0: 过滤的奶浆糖水注入热奶，它将施展魔法，整个过程只需要十几分钟。漫长历史中，种种偶然，人类发现了乳汁凝结的奥秘。植物汁液、发酵谷物、动物消化系统中，都能找到让鲜奶改变形态的催化剂。循着香味儿，邻居们总要上门分享。刚刚拧好的半成品，有豆花一般嫩滑的口感。
1: 收客家，
2: 他叫红盆子的。
0: 杨海顺的工作远没有结束，经他的手，变化还在继续。用简单的工具，将凝乳碎块进一步聚合压实。乳清被挤走，得到的就是乳饼。
2: 盆子做起包很优秀。
0: 紧实而有弹性，奶味裹着草本的芳香。1500年前，中国人就掌握了这种方法，并把凝聚的乳汁统称为酪。切片清煎，焦香外壳里有着软嫩的心，这是云南乳饼最常见的吃法。更复杂的，和火腿交替码放，填满酒酿。火腿的油脂慢慢渗透乳饼，甜咸交织，奶香润泽，上得了任何宴席。人类发挥无尽的智慧，通过改变性状，挖掘牛奶的潜能。乳白色液体的边界不断拓宽，开启属于牛奶的全新世界。亚欧大陆另一端，一场牛奶转化的艺术，也要从乳汁的凝聚开始。天还没亮，奶酪师帕奥洛就来到工坊。未经处理的生奶已经存放一晚，微生物的活性和数量达到合适的状态。奶酪工坊拥有自己的牧场。

牧场有200年的历史，乔万尼经营了大半辈子。每天早晨7点，儿子卡罗把刚挤出来的新鲜牛奶送到奶酪车间。与陈放一夜的牛奶混合，接下来全交给奶酪师帕奥洛。澄清的液体是从小牛胃中提取的凝乳酶，只需一个碗底就能凝固1200升牛奶。

凝乳工序是帕奥洛每天最紧张的十几分钟，需要同时监控着六口大锅的变化。球形罩里用来切割凝乳，这种工具的形态在中世纪就已定型，至今还在使用。米粒大小的凝乳块有助于乳清快速分离。卡罗正在逐步接手父亲的工作。奶酪师在意大利享有崇高的地位，帕奥洛从业近30年，是卡罗极为尊敬的老师傅。亚平宁山脉及波河平原纬度与中国内蒙古相近，处在黄金奶源带上，是奶牛生长的理想沃土，以出产优质牛奶著称。卡罗一家将运用时间的魔法，引导牛奶走向另一种凝聚的形态。帕奥洛使出全身气力，撬起沉在缸底的凝乳团块，

在不同模具中反复腾挪，给奶酪坯塑形。一轮重约38千克的奶酪，需要消耗550升牛奶。这之后，还要经过16天盐水浸泡，才能进入熟成仓库。在终年恒定的温湿度条件下，静静等待成熟。

最老的已经在这里存放超过十年。牛奶、盐与时间一起携手淬炼风土与岁月的精华。

对奶酪进行定期质检。听诊之后，质地和成熟度合格的奶酪才会得到行业协会的认可，从此拥有自己的姓名——帕玛森·雷加诺。

意大利人常说，在没有打开奶酪前，你永远无法预测它的滋味。这种不确定性恰恰是魅力所在。

0: l'altro non è
1: niente molto sui umami. Eccellente.
2: 距离奶酪工坊不到50公里的摩德纳，是一个人口不到20万的小城。厨师的秘密武器是一块无可挑剔的帕玛森静制奶酪，年轻的奶酪，柔和的留存牛奶的余韵，揉进面团，压制成粗面条。 收汁时大量撒入奶酪碎，里硬外合，赋予小麦清新的奶香。熟成超过3年，肉豆蔻、杏仁、海藻和热带水果的风味开始次第显现。 制成饼干，点缀细面，牛奶为简单的食材带来独当一面的咸鲜与醇香。陈放5年以上，乳汁进一步分解，咸度大幅提升。曾经温润的牛奶，蜕变得成熟深邃，拥有了皮革、烟熏与陈酿混杂的气息，足以驯服野性桀骜的生牛肉塔塔。 摩德纳之所以有意大利美食天堂的称号，香醋之外，帕玛森这种凝聚的牛奶功不可没。

0: 硬质干酪的形式早在14世纪就已定型，现代意大利人用想象力和耐心让古老的工艺绽出新芽。每一块奶酪都是时间与记忆的结晶，所有变化的起点正是牛奶。出于保存的朴素目的，人类经过不断的探索成就了这一切。卡罗一家正在为一场聚会做准备，香浓的帕玛森奶酪与肉馅儿调和，做成精巧的意大利小饺子。汤底由牛奶与奶酪共同熬制。在意大利北部，只要奶汤小饺子出现，就是家的味道。由妈妈分配给每一个人，再撒上足量蓬松的奶酪碎，滋味层层叠加。帕奥洛将迎来成为奶酪师的第26个年头。卡罗一家精心挑选了珍藏13年的奶酪，邀请画师手绘封面，庆贺这份传承与成就。不是每个人都有机会品尝到这样珍贵的奶酪。牛奶经过时间的洗礼与沉淀，凝聚自然的精华，也连接起人世间的情谊与温暖。
1: 您知道自己每天喝的那杯牛奶里藏着多少不为人知的故事？从东非马赛部落的陶罐，到青藏高原的酥油茶，从广东顺德的双皮奶，到亚平宁山脉的奶酪工坊，一滴奶在跨越五大洲的同时，也串联起了人类万年文明史。纪录片《牛奶世部文明史》，甘肃卫视纪录30分，邀您共赴一场。

向四亿的文明之旅。牛奶转化的艺术在高原以另一种方式展现。天气转凉，公猪带着家人和200头牛向温暖的低地转移。

夏季草场需要休养生息，冬牧场路途遥远，但有足够的草料庇护牛群安然过冬。在东屋安顿下来，女儿拉姆拿出去年的储存。这是一块用牛胃包裹的酥油，味道浓郁厚重。一天旅途劳顿，一碗热腾腾的酥油茶，暖胃又暖心。乳汁是高原生活的生命之源，藏族人根据自然条件创造出提取分离牛奶成分的方法。乳脂肪在酪蛋白的包裹下均匀悬浮于奶液中，这是牛奶浓郁香味的来源。利用离心原理，通过快速旋转，细腻醇厚的奶油从牛奶中被分离出来，这是制作酥油的基础。洗酥油需要耐心和细致，拉姆反复挤压，去除其中的乳汁和杂质。弟弟打下手，冰凉的河水能降低掌心带来的温度，避免酥油融化。减少残留的水分，酥油味道更纯，易于存放。拍打带来更紧实的质地。牛奶中的油脂是藏族饮食文化的精华，甚至成为人们精神的寄托。软糯的蕨麻，当地叫人参果，淋上加热提纯的酥油，撒上白砂糖，是高寒地区美味的热量炸弹。把握牛奶形态变化的奥秘，蒙古族更有经验。这里黄牛的经典版本叫昔日桃酥，与牛奶一同和成面团，切条油炸。黄牛改善面块的导热速度，让牛奶的水分在内部形成细小孔隙。黄油阻止面筋的形成，使面皮更加松软、光滑有形。蒸熟后富有弹性，黄油卷子盖碗羊肉汤，

0: 兼容豪放与温暖。无论菜肴或主食，奶香始终是主调。牛奶和黄油几乎占据了内蒙古饮食的半壁江山。牛奶中的油脂被西餐赋予了更多戏份。如果把食材比作乐手，黄油就是厨师的指挥棒。黄油能溶解和吸附食材中的脂溶性风味，无论欧芹的清新、大蒜的辛香，还是红酒的馥郁，黄油都是理想的风味载体。蜗牛几乎不含脂肪，黄油包裹让它在焗烤中变得多汁，达到美味的终点。法式牛排烹饪，黄油更是身兼多职，不仅塑造焦脆的表面，将香草的风味最大化，又不失自身浓郁的香气魅力。法餐讲究厚调味，酱汁权重明显，用黄油和面粉制作底酱是众多酱汁的基础，也是法餐的灵魂。这种牛奶的精华被人们视为温柔的抚慰，每一口都如同味觉上美妙的旋律。
1: Le beurre est à la cuisine française ce que Mozart est à la musique classique.
0: 一场突如其来的冰雹，预示着严冬的脚步已经临近。东珠是当地民俗活动的能人，多年不剪长发，正是为了扮演格萨尔王，一位历史上的英雄。用新做的酥油把奶渣和白糖粘合起来，为一种传统酥油糕做底坯。乐于尝试的东珠打算自己动手。这种奶渣酥油糕藏语叫特，专业工匠会在每次盛大节日前手工制作，用植物提取的颜料给酥油带来鲜艳的色彩。由于酥油熔点低，特必须在低温环境中完成。立体精美的造型承托的是人们对天地自然的敬畏和感激。东珠没有经过专业训练，它的特还不够精致，但用料十足的酥油糕还是给全家带来了香甜与温馨。吃完了饱含心意的一餐，也意味着今年不用再挤奶做酥油。凛冬将至，春天也不会太远。乳到酪，再到酥，直至提壶，凝聚的开始都是牛奶。人类与牛奶相伴共生，竭尽智慧将牛奶分离出不同形态，正是为了让这份珍贵留在自己的生命和生活里。变化多样的牛奶以及它参与的历史叙事，总让人百感交集又豁然开朗。

承历史文脉和民族根脉，记录新的时代。甘肃卫视优秀纪录片全新呈现，以黄金时段为核心，优秀纪录片集中展播，精彩尽在甘肃卫视记录三十分。文化甘肃，记录中国，甘肃卫视。

0: 卖果子的事儿，你就不要胡思乱想了。
1: 我就把这个担子压给他李梦林，
2: 就是赔钱，我们也求自己。
3: 也许我是落伍了，
1: 把这根啊苹果扁担压在他的身上，带着大伙向前冲。
4: 我决定将宁庆红的知识产权无偿转给集团。宁庆红属于宁静人，
5: 我相信宁静人民将在初心使命中燃起新时代伟大精神，以产业振兴为抓手，把美丽乡村建设得更加美好。
6: 红果果，金蛋蛋，甘肃卫视飞天剧场每天19:30正在热播。
7: 三日夜灯火长明，三日夜思想交锋，三日夜力挽危局。遵义会议，一场前途命运的道路抉择，一次生死攸关的伟大转折。三天时间，如何扭转乾坤？三天会议，何以彪炳史册？从出发到转折，从转折到胜利，纪念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

0: 大人，怎么，李二？是啊，他终于没有熬过这一劫啊。虽然我不知道他是谁，但是我毕竟救过他的性命。可是现在，
1: 大人，您已经尽力了。嗯，是啊。
2: 也只好这样来安慰自己了。大友啊，在。你带几个人把他安葬了吧？
3: 是。
2: 哎，过来过来。静辉啊，事情办得怎么样？您放心吧，方前余党已基本肃清，剩下的一些也翻不起大浪。
0: 军队呢？
2: 都在掌握之中。
0: 想到，方天的势力竟然如此巨大，这幽州竟已经成了独立王国，这样的事，竟然发生在王化之下，真是不可思议呀！大人，乡亲们，都起来，都起来，都起来，老人家，大家都起来。
4: 乡亲们，回家好好的种地，今年又是个好年成啊！是是是，青天大老爷，我张老四不是个人，在公堂上反水，可是我……
0: 老人家，老人家，不要说了啊！带大家回村去吧，见到村里流亡的人。

0: 劝他们早些回去。
1: 请大人放心，这事包在我身上。
0: 好，元芳啊，
2: 在
0: 送乡亲们回去。
2: 是，
0: 回去吧。啊，
3: 哎，走吧，走吧，
0: 走吧。

0: 大人，大人，大人。
1: 怎么了，景辉？
2: 大人，方谦的尸体已经运到了。
1: 哦，没有惊动旁人吧？
2: 没有，是我亲自去办的，您就放心吧。
1: 好，去看看啊。
2: 好。

0: 报吧。
1: 是。死者方谦，年45岁，身高63寸，尸体的头部、发肤、骨骼均无损伤，上体的胸部外侧有一处刀疤，咽后段为陈年老伤，下肢的右骨旁有一处伤疤，咽后剪断也为陈年老伤，故经验尸官定准，死者方谦并非人为伤害致死。经剪断发现，死者方谦的口内残存着砒霜渣子，死者身旁的药碗中也有残留的砒霜渣子，且死者牙膛墨黑，舌显紫红，经验尸官定准，死者方谦为服毒自尽。
2: 依你所说，他应该是服砒霜而死的了。
1: 正是。
2: 通常服砒霜而死的人应该有什么症状
1: 啊？皮色发青，嘴唇紫黑，另外骨翅也应该是黑色的。
2: 可你看看他的肤色与常人无异。
1: 您真是位大行家，说的一点儿也不错，我也觉得奇怪呀。可他的确是服砒霜而亡啊。
2: 真是奇怪，服砒霜而亡，脸色毫无变化，这是为什么？
3: 会不会这种砒霜比较特别啊？
1: 啊，将军，这是一般的砒霜，没有什么特别的。
2: 哦，与其说是砒霜特别，我看倒不如说他的脸特别。不对。
3: 什么不对？
2: 脸不对。
3: 脸还能不对？
2: 快拿手机来。
1: 哎，是大人。

0: 啊，这是，哎
1: 呀，他是谁啊？
2: 我说他喝了砒霜怎么不变色，原来是张假面。
1: 早就听江湖上传闻，有人能用人皮制成面具易容，我一直都不相信这种邪门的事儿，想不到今天见到了。
3: 他不是方谦，那方谦在哪儿呢？金辉啊，看到了吧，这就是我说的意外的收获。立刻下令带人搜查刺史府。
1: 是。都搜遍了，没有。大人，我想，如果此人假冒刺史，那么真刺史一定早就被杀了。
3: 有可能。
1: 而且，大人您想，即使真方谦还活着，他们怎么可能把他放在府中？这岂不是太危险了？
3: 金辉啊，你说的这些我都想过，但是我有一种直觉，这个刺史府里一定有蹊跷。你想一想，刺史乃一方之长，官至四品，怎么可能随随便便的就被人换掉？是什么人有如此大的力量做此惊天大案？再有，这个贾方谦势力发展得如此之大，幽州军政官吏三分之二都附逆于他，这是个什么样的人？怎么会有如此大的能量呢？
1: 有道理。
3: 还有，贾方谦之所以冒此大险行此奇事，目的就是控制幽州。但是他控制幽州的目的又是什么呢？
1: 他们是不是要起兵造反呢？
3: 不像，仅凭幽州一州之力和朝廷十二位抗衡，可以说是以卵击石。
1: 那是为什么？
3: 我就是因为想不出原因，所以才来这里看一看，希望能找出点什么端倪来。
1: 哦，大人，还继续搜吗？
3: 今天就到这儿吧，收队。
1: 是。

0: 大人，幽州长史和银曹司在西花厅等候，说有要事回禀。
1: 知道了，我马上就去。
0: 是。
2: 怎么会出这样的事情呢？
3: 这可怎么办呢？
2: 大人，大人，
3: 大人，
1: 什么事？
2: 出大事了！
1: 不要着急，慢慢的说。啊，
2: 是。大人，近臣卑职率人验看银库，发现库存的几千万两官银竟不翼而飞了。
1: 什么？不翼而飞？
3: 是啊，大人，库存的官银都不见了。
1: 这怎么可能呢？
3: 不光如此啊，大人，连长官府库的四名掌故也都失去了踪迹。
2: 狄大人，您来之前，府库一直由吴司马亲自掌管，府库中的掌故也是由吴大人的心腹充任，每月的明细账目按惯例要通过长史和银曹参军，这一条也被废去，只由刺史大人和司马大人过目即可。
1: 这是明显的贪赃舞弊，尔等为何不上奏朝廷？
2: 卑职曾两度给户部去函反映此事，然而如泥牛入海，毫无音信。后来此事被吴司马知道了，威胁卑职如再上奏就要动用官刑。
1: 说方吴二人盗用官银，这我相信，可如果说他们把府库都搬空，这也太匪夷所思了。而且守库的卫兵直属户部，并未复逆。如果方谦等人公然盗取官银，司库官怎么能不上报朝廷？
3: 这却是奇事一件，
2: 这里面一定有蹊跷。
1: 真是岂有此理！你二人马上组织人马彻查此事，凡与府库有关的人员，一个都不能放过。而且，幽州境内所有的银号钱庄都要查到，一定要找到官银的下落。
2: 是是。
1: 府库在哪里啊？
3: 前边就是。
1: 哦。
3: 大人这边请。您看，这边就是府库了。
1: 嗯。
3: 大人，这边请。请。
1: 请回元芳，你们都看到了，这里守卫的如此森严，即使府库的掌故都是内贼，如此大宗的银两也不可能运得出去。
0: 大人，他们会不会是分批运出去的？
1: 即使是每次只运一箱，门前的卫士也会发现。
3: 大人，今天长史突击审讯守库卫士，没有一个人看到过大宗银两出库。
1: 啊，长史已经向我禀报了他审讯的结果。
0: 这可就怪了，
4: 他们会不会以未付款或别的什么名义支出银两，实际却暗中把银子运往别处呢？
1: 嗯，有这种可能，但这只是一种途径，而且绝不是主要的途径。
0: 大人言之有理。
1: 走吧，我们到银库看看。
3: 请。

0: 我真的是想不通，这些官银他们是怎么运出去的？
1: 哎，卑职也想不明白，这银库真可以说得上是铁打铜铸的。

0: 可如此保险的所在，竟会出这等事。
1: 元芳，
2: 嗯，
1: 我们走吧。
0: 大人请。
1: 嗯，这地面的砖该修缮了。
0: 是是。
1: 哦，这就是府库的后面。
0: 正是。
1: 这边过去是公堂。
0: 对。大人，请到二堂歇息吧。
1: 哦。嗯，二堂。
0: 大人，这有什么不对吗？
1: 怪哉，这二堂应该建在公堂之侧，怎么会建在这府库的前面呢？
0: 哎呀，大人，实不瞒您说，这是方大人的独创。
1: 哦，
0: 说是用回廊将二堂和府库连接起来，当时卑职等也觉得非常怪异，这既不合定制，也不合规矩啊。可时间一长，嘿，也就习惯了。

大人，一共是20步。走，进二堂。

0: 拿水来。
1: 是。

0: 这房子的地基比较松软吧？真是奇哉怪也！
1: 金辉啊，叫几个人来。
2: 是，
3: 来人！
4: 有，
5: 大人。
0: 把这几块砖撬开。
6: 是。

0: 原来玄机竟然在这里。这二堂离府库最近，他们在二堂挖掘密道，直通府库，然后从府库将银两搬入密道，再从这里送出，这样神不知鬼不觉便将府库搬空，真是高手啊。
1: 大人，我下去看看。
0: 不，我们一起去。你守在这里，任何人不经传唤不得入内。
1: 是。

0: 现在一切都清楚了，家方谦通过密道将官银运出四十府，然后再将官银转运到别的地方。可是他会将官银运到哪儿呢？
1: 这些人行事诡秘，肯定拿官银做一些见不得人的勾当。
0: 好，我们出去吧。
2: 不对呀，大人，这墙是空的。
0: 嗯，是用砂石做成的。

0: 我去看看，多加小心。
1: 你是谁？怎么了，大人？是不是我的大限到了？你是什么人？
2: 刺史方大人，不错，你是谁？
0: 狄仁杰，并州狄怀英，
1: 正是。
0: 卑职终于等到这一天了，大人，卑职有礼了。
1: 方大人，方大人，快快请起，快起来！方大人，为何落得如此地步啊？
0: 卑职一时不慎，误中歹人奸计，以致沦落阶下数年之久。我。
1: 方大人，你受委屈了。卑职无能，上负天恩，下愧黎民，令幽州沦入歹徒之手。卑职有罪呀！哎，方大人，不必悲伤，事情我都清楚了。
3: 如今本阁田长幽州都督，一定会还大人一个清白。床上不能乱放东西哦。
4: 为什么你一直陪着我？

0: 准备吃饭。
1: 你是谁？
0: 我是小李啊。
1: 小李是谁？

0: 老小，我陪你老。
1: 爷爷奶奶说他是在那个云南打工，
2: 在宁波、
3: 厦门。
1: 喜欢问一些你想不想爸爸妈妈，喜不喜欢爸爸妈妈。
2: 别笑了，
1: 你选什么？
4: 这水的声音，
5: 那伞的声音好好听哦。
1: 我在家里吃完饭的时候洗碗呀，我就喜欢唱歌，就是那种很开心很快乐。
6: 同学们，知道我们明天要去哪里演出吗？

0: 欢唱歌给你听。
1: 旅游出行好心情，遵守秩序讲文明，
2: 有序排队不怕等，随身垃圾不乱扔，垃圾污染危害大，保护环境靠大家，
3: 举止文明有修养，文明旅游好风尚。

0: 我去看看，多加小心。 你是谁？怎么了，大人？是不是我的大限到了？你是什么人？
1: 刺史方大人，不错，你是谁？狄仁杰，并州狄怀英，
2: 正是。
1: 卑职终于等到这一天了，大人，卑职有礼了。
3: 方大人，方大人，快快请起，快起来！方大人，为何落得如此地步啊？卑职一时不慎，误中歹人奸计，以致沦落阶下数年之久，我。
1: 方大人，你受委屈了。卑职无能，上负天恩，下愧黎民，令幽州沦入歹徒之手。卑职有罪呀！哎，方大人，不必悲伤，事情我都清楚了。
0: 如今本阁田长幽州都督，一定会还大人一个清白。谢大人。
4: 元芳，扶方大人出去。是。方大人，请吧。
1: 大人，他是真房钱。
4: 看来是的，真是想不到。大人，都准备好了。哦，还有什么呀？
5: 待会儿再给大人，别说啊。
4: 一会儿再说吧。
6: 老爷。
1: 哎，方大人呢？
6: 方大人正在更衣。
4: 刁钻的嫡春，你们为什么不伺候方大人更衣啊？老爷，小的冤枉啊！是方大人把我们轰出来的。哦，
1: 这是为何？方大人说他不用人伺候，自己穿衣服就行了。好吧，你们去吧。是。
0: 看来，这个方大人倒是勤俭。

0: 的很啊。
1: 哦，
0: 何以见得？
1: 官居四品的大员不用仆役伺候，这在朝中的官员里是很少见的。
2: 单凭这一点我就自愧不如啊。
3: 卑职失言，请大人恕罪。
2: 哎，元芳，你说的对，这种事情虽小，但是能够体察出一个为官者的人品与秉性。
3: 大人，卑职口无遮拦，把大人也牵连进去了。
2: 哎呀，这有什么呢？三人行，必有我师。你发现了不对的地方，提出来，这不是为我好吗？啊！来，坐下。
3: 卑职不敢。
2: 哎，坐嘛，今天你有公务在身。
3: 是，
2: 坐吧。元芳，刺史印信都取到了吗？
3: 取到了，已经从刺史府取过来。
2: 哦，
4: 卑职再谢大人救命之恩，再生之德莫齿不忘。
2: 方大人不必客气，这也是本阁的职责所在。来，请坐啊。
4: 谢大人。
2: 元芳，
1: 来人。
5: 有，
1: 呈上来。
5: 是。
2: 方大人，我想这件东西你还认识吧？
4: 哦，认识，这是卑职的刺史印信。
2: 这是方大人当年就任幽州刺史的时候按的朱泥指印，并非是本阁不相信方大人，只是假刺史案之后一切都需格外小心，以免节外生枝啊。
4: 卑职明白。
2: 请吧。
4: 是。

0: 果然是丝毫不差啊。
1: 大人真是心细如发，倘若这几年中有一个像大人这样的上官来检视一下，也就不会有假刺史的事发生了。
0: 略备薄酒，方大人不要见笑啊。
1: 好，感谢大人厚赐，那卑职恭敬不如从命了。
0: 嗯，请请吧。

0: 卑职吃相不雅，让大人见笑了。
1: 哎，就困地道之中，换了谁也会这样。方大人，你能不能给本阁讲一讲，你是如何落入歹人之手的？

3年前，我的故人刘金突然来访，这令卑职感到非常诧异。刘金与卑职已有10多年没有来往，卑职虽然感到奇怪，但还是热情地招待了他。入夜，我二人对坐饮酒，他突然向卑职提起了一件往

那是十年前，我曾经受越王邀请前往襄阳观花。到达后才知道，越王竟然要所有与会的人与他共同谋反，当时卑职非常害怕。回到幽州，绝口不提此事。后，越王谋反伏诛，却幸未千里。

0: 与天下英雄共同起事，匡扶李唐天下。卑职当时便严辞拒绝。当晚酒席不欢而散，回到下处，卑职越想越觉得危险，便悄悄前往刘金的下处，让他尽快离开幽州。而刘金竟有恃无恐，威胁卑职，如不复逆便要头撞上告，揭发我参加襄阳大会之事。卑职万分恐慌。正在此时，京中真纪突然到来，包围了驿馆，捉拿刘金。卑职躲在床下，才算逃过了这一难。而刘金呢，却并未出卖卑职。第二天凌晨，卑职回到府里，却发现在我的书房里坐着另外一个方谦。
1: 哦，
0: 卑职万分震惊之下，还未及询问，便被埋伏在屋内的歹徒捆绑起来，关押在刺史府的后花园。大约半年之后，才被移进了密道之中。
1: 这么说，这刘金被逮捕之前是和方大人在一起？
0: 正是。
1: 方大人，本阁有一事不明，还望赐教。
0: 大人请讲。
1: 他们既然用一个假方谦来顶替你，为什么还要将你留下呢？
0: 这卑职就不知道了，也许是周氏繁复，他们一时之间还无法应付，因此还需要询问卑职。
1: 哦，他们曾经向你询问过周内的事物？
0: 是。哦，大人，卑职有罪，为保性命，对他们是有问必答。
1: 哎，这也是人之常情嘛。
0: 大人真是通情达理啊。
1: 哦，方大人，今天你先好好休息休息，明日本阁还有一些事情要向方大人请教。
0: 不敢，卑职定会有问必答。
2: 大人，以往东花厅总是冷冷清清的，如今方大人住进来，便一下热闹起来了。
1: 元芳啊，我们正好到方大人屋里坐坐，看他还有什么需要。
3: 大人无才，是哪人让你随便闯进本官的房里？
4: 大人，是管事吩咐小的给大人送洗脸水，伺候大人更衣的。
3: 我早就说过，衣服我自己会穿，不需要你们这些奴才伺候，真是岂有此理，连规矩都不懂。那管事的是怎么教训你？

0: 是方大人他。
1: 大人，咱还进去吗？

0: 大人
1: 啊，辛苦了。
2: 大人，
1: 嗯，
2: 您不觉得这位方大人有点怪吗？就算节俭的话，也用不着这么过分
1: 啊。

0: 到了晚上，府里管事的又吩咐小的为方大人端水，小的无奈只得端着水到了正房，进门前还先敲了敲门，门里没人应声，小的这才端着水进了房里。后来的事你就知道了。
1: 啊、哦，你受委屈了啊？
0: 大人，有您这句话，就算受点委屈也算不了什么。哎，这人跟人呐，真是不一样。就拿大人您来说吧，我们常常私下议论，那么大的官儿，可对我们这些下人，从来不打不骂，和颜悦色。可这位方大人他……
1: 哎，方大人在牢里待久了，脾气有些急躁，你们不要怪他。
0: 是
1: 啊，
0: 是。
1: 哦，对了，今天你在方大人房中都看到什么了？
0: 小人进去的时候没什么动静，可刚刚放下脸盆，方大人就从床上的帐幔里钻了出来，把小人臭骂了一顿。
1: 你是说他从房中的帐幔里钻出来的？
0: 正是。
1: 哦，啊，好吧，你先回去吧。哦，对了，今天我问你话的事情不要对任何人提起。
0: 是，大人放心。
1: 嗯。

0: 你不要害怕，我问到什么就实话实说。
1: 是。
0: 今天夜里方大人为什么深斥于你啊？
1: 大人不问，小弟也不敢说。今天下午，我和狄总管伺候方大人更衣，便被他轰了出来。

0: 来，
1: 快拿过来，
2: 拿来了，
0: 哥把架撑开来，你们去准备棺椁，准备成也。
1: 是，
3: 快点，快过来，
2: 你们几个快过来，把尸身清洗干净。
1: 来了，
3: 是，
0: 你们去领五座钱来，验完尸后去光殓发丧。
1: 是，
0: 你们几个过来，把这清扫干净。
1: 是，
0: 剩下的人全都到那边去。
1: 是，
3: 来来来，
2: 不用来，走吧走吧，走吧，
0: 你这边。
4: 来
5: 几个人
4: 跟我走，
5: 这边再一点，
4: 快点！
5: 元芳，你
0: 来一下。哎，大人，大人有事吗？
5: 元芳，你们在那儿？

0: 干什么？
1: 哦，是这样，昨天夜里东花厅的一名仆役被毒蛇咬死了。
0: 哦，
1: 今晨管事的来报，卑职觉得这种事情还是不要惊动大人为好。卑职正指挥仆役们安放尸身，准备棺椁成殓。
0: 哦，对了，你告诉管事的，多给死者的家人一些银两。
1: 是，大人，我已经吩咐过了。
0: 好，你去吧。
1: 是。
0: 哎，等等。
1: 嗯。大人，
0: 你刚才说是东花厅？
1: 是啊，那名仆役死在东侧门前，我想是夜间如厕遭遇蛇咬。
0: 东花厅，方大人住在那儿啊？
1: 早上卑职已经去问过安了，方大人无恙。
0: 你说那仆役是被蛇咬死的？
1: 是，大人。
0: 带我去看看尸体。
1: 是。

0: 是被毒蛇咬的，这一点可以肯定。以前发生过这种事吗？
1: 回大人的话，从来没有过。小的在园子里待了这么长时间，还没见过毒蛇长什么样呢。
0: 嗯，这就是了。元芳，你是说他倒在东侧门前？
2: 是啊。
0: 头朝什么方向？
2: 头朝东侧门。
0: 那就是说他在未进东侧之前就被蛇咬死了。
2: 应该是。
0: 这就奇怪了，正常情况下毒蛇伤人，伤口应该在脚跟、小腿，至多到大腿处，因为蛇无腰，它不可能像虎豹和犬类一样高高跃起来攻击。可你看看这名仆役，他的伤口竟然在咽喉之处。
2: 大人的意思是？
0: 哦，你们先把他抬下去吧。
3: 是
4: 是。
0: 元芳，这种情况只有一个解释，那就是毒蛇盘踞在东侧的房梁之上，受到仆役的惊扰，自上而下的攻击。
2: 大人，有道理。
0: 没道理。
2: 为何？
0: 如果是这种情况，那么这名仆役就应该死在东侧之内，或者是受伤之后冲出东侧，在门前死去。那么他的头应该朝向哪个方向呢？
2: 东侧之外啊。
0: 正是。而且即使是虎豹犬类这样大型的猛兽，在没有受到训练的情况下是不会攻击人的咽喉的，更不用说毒蛇了。
2: 大人的意思是？
0: 幽州地处北地，毒蛇本来就少，即使有也会隐遁在深山之中，怎么会到这都督府里来呢？
2: 会不会是仆役的仇人故意放蛇咬他？不像是。
0: 现在下结论还为时过早，这也可能就是个意外。这样吧，元芳，你命令卫士立刻行动，在都督府内寻找蛇穴，就从东侧查起。

0: 大人，卑职和虎将军率卫士查遍了都督府，别说是蛇了，就是连条蚯蚓都没见到。
1: 是啊，末将命人将东侧的房顶

0: 都拆了下来，也没有找到。
1: 好一条神秘的夺命毒蛇，一击得手，立刻消失。
0: 大人，末将认为这也许就是个意外吧。
2: 是啊，卑职也是这么认为。大人虽然分析得很有道理，但是自然之中还有很多说不清楚的事情。
1: 好了，这件事先暂时放一放啊。
0: 是。
3: 大人，方谦求见。
1: 请进来。
3: 是。
4: 大人，
0: 卑职告退。
1: 去吧。
0: 方大人，
4: 二位将军。李大人。
1: 哦，方大人，请坐吧。
4: 谢大人。
1: 方大人不必那么拘谨，这里不是中书省，你大可不必做得如此规矩啊。
4: 好。
1: 昨夜本阁以具折将大人的情况申报，发600里加急送吏部，待吏部判事后送中书门下勘审，想不日即有回音，大人便可官复原职。
4: 承蒙大人费心，卑职感激涕零。
1: 幽州之乱方平，地方不稳，民心失散，方大人你任重道远呐。
4: 阁老宰承天下，政令清明，为世人称道，治国尚游刃有余，更不要说一个小小的幽州了。有您在这里，卑职肩上的担子也就没那么重了，一切全凭大人驱除，卑职只是做好自己分内的事也就是了。
1: 方大人，你名字之中这个谦字取得好，只是太谦了。
4: 不，这是卑职的肺腑之言。
1: 方大人，假刺史案告破之后，本阁发现府库中上千万两官银不翼而飞。
4: 哦，
1: 大人，你听说过此事吗？
4: 卑职刚出牢笼，还没有人将此事告知卑职。
1: 哦，大人在密道中是被关押了3年，是吧？
4: 正是。
1: 啊，在这期间，你有没有听到密道之中有什么动静？
4: 动静。
1: 是啊，比如说大队人马频繁走动。
4: 好像没有。也许大人知道卑职被囚之处乃是独立的监房，与外界隔绝，可能是卑职没有听到吧。大人的意思是？
1: 哦，没什么，随便问问，只是府库中大笔官银失踪，本阁心里十分着急，想问问你，看看能不能得到一些蛛丝马迹。
4: 啊、哦。

0: 方大人，你后背是不是有伤啊？
1: 伤？您说伤？
0: 是啊，本哥看你自坐下之后，后背就一直不敢靠上椅背，似乎是怕碰到痛处，因此本哥才有此一问呢。
2: 大人的观察真是细致入微啊！趁阁老下问，卑职后背无伤。
0: 哦，那就好。

0: 突遭城市内涝应该如何自救？一、突降暴雨应迅速寻找高地势躲避，不可滞留在桥梁、过街隧道、地下室等低洼地带。二、节约手机用电，保持手机电量，避免手机电量无效耗费，迅速报警并发送自己位置，说明周边险情，等待救援。三、切勿用手随便触碰电线杆、路灯等设备，防止高压电伤人。不要在带有大量金属制品的高地停留，以免遭遇雷击。四、室外积水进入室内，应及时断掉电源、燃气开关，防止意外发生。所有人员快速整理应急包和必要物品，立即撤离险境。极端天气险情多，自救知识要牢记。
1: 旅游出行好心情，遵守秩序讲文明，
2: 有序排队不怕等，随身垃圾不乱扔，垃圾污染危害大，保护环境靠大家，举止文明有修养，文明旅游好风尚。
3: 健全预警响应机制，落实转移避险措施，筑牢防汛减灾第一道防线，提升防汛减灾救灾能力，严格落实防汛抗旱责任制，坚决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健全预警响应机制，落实转移避险措施，筑牢防汛减灾第一道防线。

0: 大人在密道中是被关押了3年，是吧？
1: 正是。
0: 啊，在这期间，你有没有听到密道之中有什么动静？
1: 动静？
0: 是啊，比如说大队人马频繁走动。
1: 好像没有。也许，哈哈，大人知道，卑职被囚之处乃是独立的监房，与外界隔绝。可能是卑职没有听到吧。
0: 哦，
1: 大人的意思是？
0: 哦，没什么，随便问问。只是府库中大笔官银失踪，本阁心里十分着急，想问问你，看看能不能得到一些蛛丝马迹。
1: 啊、哦。

0: 方大人，你后背是不是有伤啊？
1: 伤？您说伤？

0: 是啊，本哥看你自坐下之后，后背就一直不敢靠上椅背，似乎是怕碰到痛处，因此本哥才有此一问呢。
1: 大人的观察真是细致入微啊！趁阁老下问，卑职后背无伤。
0: 哦，那就好。
2: 什么人？
0: 狄仁杰。
3: 大人，

0: 金辉啊，嗯，一会儿你把监房的门关上。
1: 把门关上？
0: 嗯，关上门之后，你从银库的出口经过密道走到二堂的出口，脚步要尽量重一些。
1: 好，
0: 去吧。
1: 哎。

大人，行了吗？好，非常好，金辉啊，你可是一员福将啊！

0: 老爷，您叫我。
1: 600里加急，火速送往京城，面交张柬之大人。
0: 是。
1: 去吧。

0: 师傅。
1: 大家都别动。大人。
2: 锦辉。
1: 怎么了？找到了。
2: 哦，在哪儿找到的？
1: 花园中的花圃里。这厮真是厉害。花圃中窜出来，要卑职的咽喉，被卑职一刀斩为两段。

0: 怎么了，大人？您是不是想到什么了？
1: 看来我分析的一点都不错，这不是一条普通的毒蛇。
0: 您的意思是？
1: 我见过这条蛇。
0: 见过？您在哪儿见过？
1: 金辉啊，你还记得我们夜宿大柳树村的那个晚上吗？
0: 是记得。
1: 就是那天夜里我见过这条蛇。
0: 哦，您是说？
1: 看来这蝮蛇离我们不远了。

0: 我的门还没关，我的门还没关，我的门，我的门。
1: 大人，
2: 大人，
3: 元芳，景辉，怎么回事？
1: 大人，东华厅偏房走水，救火队正在灭火。
4: 怎么又是东华厅啊？这是奇哉怪也，怎么方大人刚刚住进去就频频出事呢？你二人马上率卫士把东华厅围起来，一定要保证方大人的安全。
0: 是
1: 是，
4: 去吧。出来吧。
5: 是。
4: 怎么样，有什么发现？
5: 别的倒没什么，只是帐幔中的药味

0: 其重，而且小的在方大人的床上还发现了一些白色粉末。
1: 哦，好像是治刀伤的白药。他为什么要用白药呢？为什么怕别人看见？
2: 幽州狄仁杰大人派人送来600里家境文书，说是要亲自教育阁老，
3: 请阁老过目。

0: 主人，他来了。
1: 嗯，请他进来。
0: 是。
1: 怎么样？
2: 什么怎么样？你是问我还是问他？
1: 一个大男人这么小心眼儿，你一个活生生的人已经站在我面前了，你还能怎么样？我问的当然是他了。
2: 他很好，狄仁杰并没有起疑。
1: 那就好，看来事情还是很顺利的嘛。
2: 狄仁杰可能在怀疑我。
1: 什么？
2: 前天夜里我的毒蛇咬死了一名如厕的仆役，我怕狄仁杰起疑，昨晚便将蛇放在花圃中，故意让卫士看到，可是想不到姓狄的直接就联想到了我，这个人真是太可怕了。
1: 那他有什么表示吗？
2: 那倒没有。
1: 那你紧张什么？
2: 你不了解他，此人从来喜怒不形于色，当他表示出来的时候，那就说明你的末日到了。
1: 我就不相信他有你说的那么神。现在你怎么办？
2: 还能怎么办？当然要回到他的身边，

0: 老爷，
1: 怎么样？
0: 裤裆渠道。
1: 辛苦了，把东西放下，下去休息吧。啊，
0: 是。

0: 原来是他。
1: 方大人。
2: 哦，李将军。
1: 狄大人有请。
2: 好，我这就去。

0: 人啊，很久没有看到您这么轻松了。
1: 是啊，心结已解，便觉得身轻体健。机会啊，我看我们该去见一见方谦了。
2: 李将军，不知是什么事情如此急切？
3: 方大人这边请。听说是吏部的行文经中书门下批回，方大人今天就可以复职了。
2: 啊，太好了。

0: 大人。啊，方大人睡得可好啊？
1: 承蒙大人照顾，睡得非常好。
0: 方大人从京城回来，还不太适应吧？
1: 大人，您说什么？京城？
0: 是啊，京城。
1: 大人玩笑了。
0: 玩笑？恐怕是你们和自己开了个玩笑吧？啊，金辉啊，
2: 大人，
0: 可能直到现在你还不知道站在你面前的这位方大人是谁吧？他可是你的老朋友了。
2: 大人，您这话的意思是？
0: 怎么，你还不明白？他就是长安城土窑之中你审了一年之久的刘金。
2: 什么？他是刘金？
0: 怎么，你不认识他了？
2: 大人，您搞错了，他不是刘金。大人，那逆贼刘金的样子化成灰卑职都认得。
0: 静辉啊静辉，亏你一个堂堂的牵牛卫将军竟被这等宵小欺骗了数年之久。
1: 不敢请问狄大人，您说卑职是刘金？
0: 怎么，不是吗？
1: 卑职幽州刺史方谦。
0: 不错，你同时也是方谦。金辉啊，模样变不出来，难道连声音你也分辨不出吗？
2: 这
0: 怎么，方大人不敢说话了？
1: 如果这是大人的幽默，卑职以为这样的幽默太过分了。
0: 幽默，我看幽默的人是你吧。
3: 大人，这难道又是一个假刺史？
0: 不，他是真的。
3: 真的？
1: 大人的想象力可真是丰富啊，一句话就把卑职说成了逆贼刘金。
2: 是啊，大人，这声音是有点耳熟。
0: 他就是刘金，世上根本就没有方谦这个人，所谓幽州刺史方谦就是刘金。
1: 不知大人说卑职是刘金有何证据啊？
0: 你怕我找不出证据吗？
1: 不知大人有什么证据？

0: 这是牵牛卫的七星鞭和肋拍刀留下的疤痕。哼，真的是你，真的是你，大人，他就是刘金。你这个逆贼，脸换了，身上的皮你可换不了吧？哼，我们牵牛卫的七星鞭和肋拍刀给你留下的疤痕，你换不了吧？
1: 你说错了，现在这张脸才是刘金的真面目。
0: 嗯，什么？
1: 你审了他一年之久，竟然没有发现他一直戴着人皮面具吗？
0: 啊！
2: 狄公之神，真是令人叹为观止啊！不错，我就是刘金，也是方谦。但不知狄大人是如何看出破绽的？
1: 其实，开始的时候我并没有看出什么破绽，只是觉得你的出现有些偶然。但是这一点点疑虑很快就被打消了。当天下午，我在后堂外设宴，狄春告诉我，你拒绝仆役为你更衣，元芳说你很勤俭，可我却觉得此事有些蹊跷。然而真正引起我怀疑的是接下来我们之间的对话，你对我的问话对答如流，不假思索，好像早就有所准备。试想一下，一个在密道中被单独关押了三年之久的人，说话会如此的流利，头脑会如此的清晰。可是这种疑虑只是一种隐约之间的东西，没有任何的佐证，因此也不过是脑海中的闪念而已。然而就在此时，你们犯了一个致命的错误，那就是毒蛇杀人。
2: 我知道，我当时就觉得事情不妙。
1: 是啊，这件事让我隐隐地感觉到你的身份非同小可，这里面一定隐藏着一个巨大的秘密。而恰在此时，我想起了蝮蛇这个人物。此人行凶有一系列的仪式，比如说毒蛇开道，杀人之后会留下一方狐丝手帕。我便联想起京城土窑的废墟之中他留下的那一点点的手帕残片，于是一个结论便在我的脑海中形成了：蝮蛇肯定在暗中与你联络。而接下来你们就犯了第二个致命的错误。
2: 是什么？
1: 还记得我曾经问过你的一番话吗？方大人，假刺史案告破之后，本阁发现府库中上千万两官银不翼而飞。
2: 哦，
1: 大人，你听说过此事吗？
2: 卑职刚出牢笼，还没有人将此事告知卑职。
1: 哦，大人在密道中是被关押了三年是吧？
2: 正是。
1: 啊，在这期间你有没有听到密道之中有什么动静？
2: 动静？
1: 是啊，比如说大队人马频繁走动。
2: 好像没有。

0: 也许，大人知道，卑职被囚之处乃是独立的监房，与外界隔绝。可能是卑职没有听到吧。
1: 我问你这番话，就是想证实你是否真的在密道中被关押了三年。甲方谦利用密道将几千万两官银盗走，这定非一日之功。他的人肯定会在银库与二堂之间的密道中穿梭搬运，而你竟然说没有听到过任何的声响。于是当天夜里，我就和静辉再一次来到密道之中。静辉啊，一会儿你把监房的门关上。
2: 把门关上？
1: 关上门之后，你从银库的出口经过密道走到二堂的出口，脚步要尽量重一些。
2: 好，去吧。
1: 哎，

0: 大人，行了吗？
1: 好，非常好。京辉啊，你可是一员福将啊。你们想一想，京辉一人的脚步声都如此的明显，更何况那些搬运银两的歹徒们。可这位在密道之中被关押了3年之久的方大人，竟然说没有听到任何声响。此时我就已经断定，你根本没有被关押在密道之中，而是假刺史案告破之后才钻进去的。你这样做一定有不可告人的目的。
2: 我说您为什么要再进密道，原来是为了这个。
1: 是啊，那天我还有一个发现，那就是你的后背一定有伤。你不让仆役进你的房间，就是怕他发现你的伤口。为了印证这个判断，前天晚上我便命人在东花厅的偏房放了一把火。
2: 怎么，大人，放火是您下的令啊？
1: 正是。火起之后，方大人一驾，仆役才能够进屋替我搜集证据。

机车能够在铁轨上平稳的运行，离不开背后成千上万条的电气线路。今天我们来到了中车兰州机车有限公司，在这里跟随甘肃省劳动模范张江文一起走进他们的电气车间，去看看机车电工是如何为机车的运行保驾护航的。

0: 现在我和张工就来到了和谐好机车的司机室里。张工，我有个问题想问，就是和您的工作有关系的这个部件究竟在这个机车的哪个部分？
1: 就在这里面。
0: 在这里啊？
1: 对。
0: 能带我们去看一看吗？
1: 可以。
0: 好。这是我第一次来到咱们机车的内部，刚才走了一下，真发现别有洞天，这里面琳琅满目，各种各样的设备，看得我真的是眼花缭乱。那么张工，我想请问一下，我们面前的这个柜

0: 子就是您工作的主要内容吗？
1: 也算是其中之一吧。
0: 这边可以打开是吧？
1: 对。
0: 哦，哇塞，哎，这个好像似曾相识，这个好像是在高压电网上面见过。
1: 这个是高压隔离开关，这个是接地开关，这个是主断路器，这个是高压电压护感器，这个呢避离器，这个是高压电流护感器。
0: 那现在您的工作还是在为这个高压柜来服务吗？
1: 这是我之前干过的一个柜子，我现在从事的是和谐电 EC 低压柜的检修任务。我带您去到车间里面看一下吧。
0: 好的。

0: 张工，我们面前的这个柜子就是您前面提到的低压柜吗？
1: 对，这是我们日常的工作内容，就是低压柜的一个总组装。
0: 我看这上面布了很多线，然后这些白色的、灰色的是开关吗？
1: 是的。
0: 那这些开关它是控制什么的？
1: 打个比方说，这个控制的是车内外照明，这个控制电台，这个控制监控，这个是电台信号。
0: 那我感觉这些线开关就好像一个神经中枢和连着它的神经一样。那我想问一下，它的大脑在哪里？
1: 它的大脑就在这个里面装着。
0: 那你平时的工作就是要把它们连接起来，检测它们正常吗？
1: 对。
0: 这个张工，我看到这么多伸出来的线头，我的强迫症又犯了，我想把它们挨个插回去。
1: 那不是的，光插上不行，那得要把看着图把那个线接到位置，相对应的位置。
0: 那这么办吧，我拜您为师，您来教我接这个线吧。
1: 可以，
0: 我也感受一下。
1: 这个240621.49 240621.50，它俩是在一起接。
0: 我明白了，就是它为了节约空间，就把前面的这一长串给省略掉了，对吧？
1: 对。
0: 所以我应该看的是这个，这是4950插一个，5051插一个，51跟52插一个。
1: 对对
0: 对，
1: 对吧？没有错。
0: 然后我看我这个是。哎，这个就是50跟49，然后前面的数字也这个，我看是24062.1，对吧？
1: 对，
0: 这个
1: 对
0: 了，所以它俩应该是在一个。然后我现在要找它对应的口。哎呦天哪，我感觉这有上百根线了，搭下还挺辛苦的。
1: 那没有，这不是整个都接完之后，差不多大概有上千根线呢。
0: 啊，上千根？
1: 对，
0: 我看到的只是其中的一小部分。
1: 对对对对。
0: 天哪，
1: 这个里面还有好多的接线。
0: 这个也是你的工作的一部分吗？
1: 对对对。
0: 这个步骤在前，还是这个接线的步骤？
1: 先是把这个插座线布完之后，再把这个所有的线封完，封到每个相对应的位置之后再接线。
0: 我感觉你们的工作就好比神经外科的医生，然后给这个机车的这个大脑神经系统去搭它的每一根神经，每一根都不能去搭错。
1: 对，
0: 搭一根容易，但是如果要把上千根都准确无误的给它搭对的话，还真的是非常非常的难。
1: 对，没有错。
2: 平柜作为机车的电气中枢，高压平柜承载着整车的动力电能输入，低压平柜承载着整车的各类控制回路。十几年间，张江文从高压平柜到低压平柜，用细致入微的作业方式筑牢了公司机车电气系统可靠运行的根基。
0: 那你刚进入这家企业从事这份工作的时候，对你而言你觉得最难的是什么？
1: 就是这个分线布线，好多的这个布线卡片也不是很完善，而且老师傅好多东西都在老师傅的这个脑袋里面，但是像我们刚进厂的时候啊，也不太熟悉，后边慢慢接的时间多了，柜子也接触的比较多了，

0: 大概知道了解这个地方是在哪儿装建，在哪儿接线，
1: 就是熟能生巧呗。
0: 对，
1: 那你看要在那个柜子里一钻就是一整天，你是怎么能够定

0: 年轻，你的职业生涯还很长。
1: 目标是做好本职工作吧。
0: 这么简单？
1: 对，做好本职工作。
2: 尽管是再简单不过的几句话，我却看到这些话背后是一根根排不整齐的线路，是一堆堆反复核对的原件，是蹲在平柜前无数个埋头作业的瞬间。
3: 见字如见，古人来。

0: 先生，先生，
1: 先生，你闪到我们了！啊，
2: 再也不能开闪光灯了。嗯，
3: 拍照闪光损害大，文物本来就很美。我是魏哲浩，文明旅游更有味儿。
2: 再也不能爬了。
3: 景区攀爬危险大，安全打卡记录美。我是魏哲浩，文明旅游更有味儿。
1: 这是垃圾桶吗？
2: 再也不让丢了。
3: 爱护环境责任大，干净卫生才最美。我是魏哲浩，文明旅游更有味儿。
4: 旅游出行好心情，遵守秩序讲文明，
5: 有序排队不怕等，随身垃圾不乱扔，垃圾污染危害大，保护环境靠大家，
6: 举止文明有修养，文明旅游好风尚。

0: 大人，行了吗？
1: 好，非常好。金辉啊，你可是一员福将啊。你们想一想，金辉一人的脚步声都如此的明显，更何况那些搬运银两的歹徒们。可这位在密道之中被关押了三年之久的方大人竟然说没有听到任何声响。此时我就已经断定你根本没有被关押在密道之中，而是假刺史案告破之后

0: 才钻进去的。你这样做一定有不可告人的目的。
1: 我说你们为什么要再进密道？原来是为了这个。
0: 是啊，那天我还有一个发现，那就是你的后背一定有伤。你不让仆役进你的房间，就是怕他发现你的伤口。为了印证这个判断，前天晚上我便命人在东花厅的偏房放了一把火。
1: 怎么，大人，放火是您下的令啊？
0: 正是。火起之后，方大人一驾，仆役才能够进屋替我搜集证据。于是我从你的床上得到了一些白药，从而印证了我的判断。
2: 这可真是防不胜防啊。
0: 可就在那天夜里，你们又犯下了第三个致命的错误。
3: 那条蛇？
0: 不错，这是欲盖弥彰。当静辉把那条蛇拿到我面前的时候，我一眼就看出来这是我曾经见过的那条毒蛇。这条蛇一直在我们周围盘旋，这就说明蝮蛇这个人也一直在我们的周围。这件蠢事就更加暴露了蝮蛇与方谦之间的关系。就是从那一刻起，我感觉到方谦这个人一定有另外一重身份。
2: 我怎么选择了和狄仁杰作对呢？你太可怕了，真是太可怕了。
0: 今天早晨，狄春带回了吏部的裤裆，我细查之下，惊奇地发现，你竟然曾经在越州做过县令，后调入越王府中做了一年的长史。一年之后，你因病告假还乡。提起越王，便使我想起了刘金。终于，土窑中的刘金和眼前的方谦渐渐地合成了一个人。于是，蝮蛇劫土窑救刘金，真方谦的出现，蝮蛇与方谦暗中联络，这一切便顺理成章。于是我明白了，你当年并没有告假还乡，而是阴潜在越王府中，做了越王的一名贴身的记事。你隐去了方谦之名，又用回了你的原名刘金，并参与了越王之乱。明白了这一层，一切便都豁然开朗。比对裤裆，回想起我们的第一次谈话，你当时所说的话之中，便是漏洞百出了。
2: 什么漏洞？
0: 你说十年前越王请你参加襄阳大会是吧？
2: 不错。
0: 据吏部记载，十年前你只不过是个小小的越州县令，而襄阳大会的与会者都是首宦一方、军政大权的元从重臣、开国郡公，最起码也要是刺史、司马。而你竟然说越王请你参会，真是令人发笑。
2: 不错，
0: 但是你却知道襄阳大会的情形。如果有一个人没有资格参会，却能够说出大会的情景，那么这个人会是谁呢？当然是你，刘金。因为你是越王的贴身记事、高级幕僚，也是越王逆党中唯一的幸存者，你掌握了参会所有人的名单，这也就是皇上为什么要千方百计抓住你的原因。也正是通过这一点，我最终判定

0: 你就是刘金。
1: 想不到我精心编纂的一番说辞竟是如此的不堪一击。
0: 想清楚这一点，一切便都顺理成章了。越王死后，你利用自己的关系和那份名单四处活动，得到了幽州刺史的位子，为你今后继续谋反开辟了一个基地。在这期间，你一直没有停止活动，四处笼络心怀不轨的人，罗织在你的麾下，但你却不敢以自己的真面目示人，当然也不敢在刺史府进行这种勾当。于是你每次外出都戴上假面。三年前，在一次活动中，你被朝廷的真迹发现，将你擒获送往京城。在这种情况下，就必须有一个人替代你幽州刺史的位子，而且不能被朝廷发现。于是你们的人便想出了一个以假替真的办法。为了救你出来，你们的人策划了刺杀使团冒名进京这个惊天之举。于是你便带着名单随着使团堂而皇之地走出了京城。
2: 名单在哪儿？
1: 在京城没有得到，在幽州也休想得到。
2: 杂种，
3: 听回
2: 大人，皇上之所以派我前来，就是找回名单。
0: 那份名单早就不在他身上了。
2: 什么？
0: 你审了他那么长时间，难道你就没有发现那份名单就刺在他的后背之上？
2: 您是说他后背的伤疤是？
0: 不错，他的主子得到了那份名单之后，就将附在他身上的原件毁掉，并且命他继续接任幽州刺史。但是他还没有来得及上任，我们就迅速地破获了幽州逆党，这令他们措手不及。但是他们又不甘心放弃幽州这块他们经营了多年的基地，于是就命这位甄方谦潜回密道之中。他们相信早晚有一天我会发现这个秘密所在，那个时候甄方谦就会出现在我的面前。这位甄刺史饱受了屈辱，我一定会助他官复原职，这样这幽州就又回到了他们的手中。好一个如意的算盘呐、啊！方谦，我说的不错吧？
2: 不错。
0: 你的主子是谁？
1: 狄大人，你杀了我吧。
2: 我去回
0: 来呀、啊带人去。
4: 是。报。
2: 大人，太便宜他了。
4: 哎，好了，走吧。
2: 这个狗杂种，
0: 景辉，你不应该生气呀、啊。你想一想，在不知不觉当中，使团案不是已经浮出水面了吗？
2: 对呀，我怎么把这事儿给忘了？
5: 大人，您还记得咱们二人曾经在京城客店中说的那番话
6: 吗？哦，
5: 大人当时仅凭腐蛇留下来的一块手帕，层层递进，利用排除之法得出一个结论：假使团进京的目的就是为了要救出土窑中的神秘人物刘金。想不到仅仅过了旬月，大人的这句话就在这里得到了印证。
2: 怎么，一个月以前您就知道了？
5: 刘金本想将大人引入甘南道，让我们陷入误区无法破案，可没有想到大人识破了他的意图，直奔幽州，让他们猝不及防捉襟见肘，小小的几个纰漏就令他们满盘皆输。
2: 想不到一个如此复杂的案件竟在不到一个月之内便真相大白，狄公真乃神人也。
0: 听你们两个人的分析，好像我们可以结案
2: 啊，就是结不了案也差不多了吧。
0: 差得远呐。问几个小问题。第一，方谦的主

0: 虎子是谁，这个人就一定是幕后主使。第二，那份名单在什么地方。第三，我要问问元芳。
1: 大人请讲。
0: 我们到了幽州之后，那个在甘南道和京城时常出没的蝮蛇就再也没有直接露过面，我们只能通过他的蛇来判断他的存在。再有就是那一块带有标识意义的白手帕也再没有出现过，你说这正常吗？
2: 这
0: 蝮蛇是涉案的第一号凶犯，沙使团、刺郡主、救流金、烧土窑都是他一人策划和执行的。那么我们到了幽州之后，查处方谦，清除逆党，如果说这个时候我们已经触及到了本案的核心，他怎么能够不跳出来呢？
1: 有道理。
0: 最后一个问题，府库中的大笔官银被运到什么地方去了？张氏和银曹查遍了城中数十家银号钱庄，没有一家走过如此巨大的款项。那么几千万两的官银不翼而飞，你们不觉得奇怪吗？
2: 哎呀，我还以为快完了呢。
1: 胡将军不要泄气，这已经是黎明前的黑暗了。
0: 嗯，元芳说的不错，我们找到了刘金，就离事件的真相不远了。元芳，我把刘金交给你，你要不错眼珠的给我看住他，不能出现任何的差错。
1: 大人尽管放心。
2: 我曾经说过你是在玩火，可你却不听我的劝告。
3: 刘金都说了些什么？
2: 现在还没有开口。
3: 我们现在该怎么办呢？
2: 我不知道，一次次失败令敌人解离真相越来越近了。阿兰，我们放弃吧，现在放弃还来得及。
3: 你说什么？
2: 我说放弃。
3: 放弃？你竟然跟我说放弃？你疯了！我们的计划眼看就要实现了，你却来跟我说什么放弃？你实在太令我失望了。你要回去？
2: 回去除掉刘金。
3: 我全靠你了。
2: 如果我死了，你答应我放弃这个计划。我在等你回答。
3: 好，我答应你。

0: 不好，跟我来。是。啊，元芳，元芳，元芳，
1: 景辉，不要动他。
0: 啊，这。

0: 最终还是逃脱不了被灭口的下场。早知如此，何必当初呢？
1: 大人，元芳恐怕不行了。
0: 啊，狄春，拿针来，马上施救。
2: 是。

0: 行了，不碍事了。从明天起，赵方煎药，估计过不了两天，他就会好起来。
1: 是。
2: 大人，他不会像李二一样毒伤复发吧？
0: 生死有命，难说呀。
2: 毒的暗器呀，真没想到这家伙这么快，刚看到他出现在花园里，他就已经对后堂的人下手了。
0: 元芳所中之毒与李二的一模一样，这刺客是谁呢？
2: 哦，对了，大人，这是刚从刺客尸体上发现的。

0: 这刺客就是蝮蛇。
1: 啊，他就是蝮蛇。
0: 嗯，这胡丝手帕就是他的标识。
2: 看来刘金真的对他们很重要，否则绝不会牺牲蝮蛇来行此灭口之事。
0: 看来我们离真相不远了。
3: 来来来，快
0: 走！这件事情办得不错，深合我意啊！
4: 大人爱民之意，令幽州群僚深为感动，卑职打从心眼里佩服。
0: 哎，大人言重了。
2: 大人，大柳树村流民已全部归田，现在张老四的带领下，在大门前叩谢大人活命之恩。
0: 当真？
2: 当真。
1: 走。
0: 大家都起来吧，
5: 乡亲们，这就是我们的救命恩人狄大人呐！快磕头啊！
6: 这就是狄大人。
0: 乡亲们，乡亲们，请起来。前些日子官家施政，让百姓们受苦了。狄某在这里给大家赔罪。
5: 哎，大人，我们聚众造反，是大人给我们开了罪，应该我们给大人赔罪呀！快磕头啊！
6: 是啊，大人赔罪，给大人赔罪。
0: 大家请起，起来吧，乡亲们！
5: 哎，乡亲们，起来吧，起来吧！
0: 感谢乡亲们的深情厚谊，这一切都是皇帝所赐，此次乡亲们归田如有为难之处，尽管来找我狄某，但叫狄仁杰力之所及，一定竭尽全力。
5: 谢大人，谢大人，狄大人公务忙，咱们这就回去吧。明年秋天请狄大人到我们大柳树做客。
0: 多谢多谢乡亲们。多谢乡亲们呐！
5: 大人，我走了。大人，您可要多加小心呐！大人，
0: 老人家，你放心吧，我会的。

0: 这种景象很多年没有见了，真是令人血脉奔张啊。
1: 是啊，大人，您这官当的才像官呢。
2: 其实百姓们的要求并不高，只要有地种有饭吃，他们也就满足了。如果我们这些当官的连这一点都做不到，那还不如趁早摘下这顶乌纱帽。

0: 凤仪大人，
1: 辛苦了，回去休息吧。
2: 是。
3: 老爷，您每天晚上四更天都不休息，身体定得住吗？
1: 是你盯不住了吧？啊，
3: 我觉得您都这么大岁数了，差不多就行了，何必这么拼命呢？
1: 你这张嘴呀！好，
3: 哎，老爷您慢点。哎，老爷。

0: 人，您闻闻，
1: 真臭，这味道是从哪里来的？
0: 哦，是这样，前几天官府下令小帘子山开禁，我们村里的几个年轻人上山打猎，发现了这里。当时只是闻到一阵阵恶臭，却不知是从哪儿发出的。官府封山以前，这条路我经常走啊，没发现这些洞穴啊。大人，要不要把它打开？
1: 人手不够啊，
0: 回村叫人去。
2: 好嘞。

0: 老爷。
1: 嗯。他怎么样了？
0: 伤势稳定，没有复发。
1: 哦。狄纯呢？
0: 嗯，
1: 你去到柳树，把那个接过来。
0: 哎，
1: 嗯。

0: 大人，尸体！
1: 还有！
2: 孩子，家里的草莓熟了，闲了回来尝一下。
3: 今年村里的收成怎么样？
2: 还不错，就是有点卖不动。远在家乡的父母是否也经常通过手机唠叨

0: 子，家里的草莓熟了，闲了回来尝一下。
1: 今年村里的收成怎么样？
0: 还不错，就是有点卖不动。远在家乡的父母是否也经常通过手机唠叨

健全预警响应机制，落实转移避险措施，筑牢防汛减灾第一道防线，提升防汛减灾救灾能力，严格落实防汛抗旱责任制，坚决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0: 大人，尸体！啊！
1: 还有！
2: 这！
3: 大人。

0: 大人。
1: 警卫啊，怎么了？
2: 陆大爷回来了。
1: 哦，人在哪儿？
2: 现在门外，
1: 快叫他进来。
2: 好。
3: 大勇啊，哎，进来吧。哎。
0: 大勇给大人叩头了，
1: 快起来。你连夜赶回来，是不是村里出了什么事？
0: 是，大人，失踪的村民找到了很多。
1: 哦，人在哪里？
0: 在小莲子山里边。找到的时候都死了，一个活口都没有。

0: 说，乡亲们的尸体被他们封在洞穴中，
1: 真惨呐！有很多尸体都被泡烂了，连模样都辨认不出来了。
2: 刽子手。那些洞穴是干什么用的？
1: 不知道啊，以前没有。算时间，应该是封山以后出现的。洞穴大概有五六个之多，很深。水流完以后呢，我拿着火把进去看了一下，里边

0: 搭着很多木架子。
1: 嗯，这就是官府封山的原因。
0: 我也是这么想的。
1: 明日一早启程，直奔小莲子村。
0: 是。
1: 景辉啊，
2: 大人，
1: 这里的事务就交由你来处理。
2: 大人，我还是和您一起去吧。皇上把您的安全交给了我，万一有个闪失，我没法交代啊。
1: 你放心吧，我把卫队带走。这幽州之乱初平，师团案刚露端倪，刘金就被刺杀了，元芳又身负重伤，幽州城可不平静啊。若不是明暗紧急，我是绝对不会离开这里的。这副重担就交给你了。金辉啊，诸事要小心呐。
2: 大人，您放心吧。
1: 嗯，好，你们去吧。
3: 是。

0: 锦辉啊，这里就交给你了，
1: 请大人放心。

0: 可是你却做到了。
1: 刘金死了，可李二还活着。
0: 什么？
1: 昨晚我见到了他。
0: 李二必须死，否则的话我们就会失去外援，这一点你应该比谁都清楚啊。
1: 幸好狄仁杰已离开幽州，这正是个最好的机会。放心吧，我不会

0: 胡将军，你们一定要多加小心。现在的都督府是是非之地，让弟兄们把眼睛给我睁大了，一刻也不许松懈。
1: 大家都小心。

0: 胡将军，
1: 嗯。啊，怎么样了？
0: 还是那样，老爷说吃完这几副药再看结果。去正堂看看吧，胡将军，咱们走吧。

0: 我曾经怀疑过元芳，怀疑过大影，甚至我还怀疑过李二，可是我从来就没有怀疑过你。
1: 那可真是我的荣幸。
0: 为什么？你为什么要做这种大逆之事？皇上对你天高地厚之恩，你不到45岁就做了牵牛卫中郎将，正四品下的官职，为什么？我不明白你这到底是为了什么。
1: 哼，大人知道我为什么姓虎吗？其实我不姓虎，我姓傅。
0: 你是王皇后的后人？
1: 我是皇后的侄子。45年前，武则天构陷皇后，王姓一族15岁以上男丁尽被诛灭，我爹和叔叔都被车裂而死。当时我刚刚满月，武则天便以父为姓，发配我和家人到了岭南。我10岁时，姑姑姐姐死于瘟疫，从那时起，我一个人在世上漂流。后来，突厥犯边，朝廷征兵，我应征入伍。改父为虎，因我作战勇猛，屡立战功，积功升至检校报韬卫将军。后武则天南苑阅兵，称我勇武过人，将我擢升至牵牛卫中郎将。
0: 原来是这样。
1: 大人说，皇上待我有天高地厚之恩。哼，我恨不得食其肉，亲其皮。
0: 元芳，把他扶起来。

0: 您是怎么想到我是副社的？
1: 你还记得大柳树村那个雷电交加的夜晚吗？

0: 那水碗里的渣子是什么？
1: 是蒙汗药。当时只有我们三个人，我不能够确定是你们当中的哪一个给我下的药，于是我悄悄地走到外面，我看到静辉躺在床上，而元芳却不在房间，于是我怀疑元芳。真正让我对你起疑的是赵传臣的死
2: 啊，
1: 还记得吧？当时赵传臣正说到紧要之处，却突然一命呜呼了，这不能不令人起疑。然而查遍了尸体，却找不到丝毫的伤痕。最后我命仵作割开了赵传臣的前胸，于是就找到了这枚钢针。这是你的暗器吧？这钢针钉在赵传臣的心脏之内，方向偏左，于是我就细细地回思了那天晚上我们几个人所站的位置。
3: 没想到方大人派人把我叫到了幽州，对我说这钱不能发。我当时非常吃惊，赶紧问他原因，他说是朝廷的命令，而且命我将这笔钱以自己的名义存到天。
1: 当时元芳就站在我的左边，他有动作我一定会看得很清楚，所以只有你才有可能发射暗器。
4: 是啊，我的暗器就绑在胸前，射伤李二的也是他，名字叫吴影飞。放心吧，我是不会伤害大人的。
1: 然而所有的这一切只不过是我的分析，没有任何证据。我一直告诉自己，也许还有另外一种可能，比如说蝮蛇一直在窗外偷听我们的谈话，当赵传臣说到紧要处的时候，他从窗外暗施杀手干掉了赵传臣。虽然我自己知道这种可能性微乎其微，但是我仍然在不停地告诫自己。静辉啊，你知道吗？在我的心里头，把你和元芳都当作我的亲生儿子来看待。我真的不希望那个歹毒的冷血杀手蝮蛇会是你们两个人中的一个。然而事实就是事实，永远也无法更改。就在这个时候，李二所中剧毒再次发作。大友啊，我问你一件事。
2: 大人请讲。
1: 你仔细回忆一下，李二毒发之前谁来过？
2: 狄春，还有虎将军。
1: 就在那时，我将目标锁定在了你的身上。然而为了弄清楚你们下一步的行动计划，我并没有惊动你。直到那天晚上发生了毒蛇伤人之事，你为了怕我怀疑到你，竟然亲手杀死了自己豢养多

多年的毒蛇。殊不知你这一举动更加暴露了你的身份，也彻底暴露了刘金的身份。于是我想该收网了，但是我仍然对你抱有一丝的幻想，也许这一切都不是你做的，因为我并没有任何直接的证据。

0: 见的证人。
1: 老爷，他来了。
0: 哦，请进来。
1: 是，请进。
0: 老人家，我们又见面了。
2: 大人，
0: 哎，快起来，快起来，快起来，坐。
2: 哦，不不，
0: 坐，来来来，
2: 大人
0: 坐吧。
2: 您这，
0: 哎，坐吧。老人家，有件事我想问问你。
2: 什么事啊？
0: 到底是谁威胁了你，致使你在公堂之上反水？
2: 大人，我不能说。
0: 我知道你是怕他继续加害于你，对不对？
2: 这，哎，像他那种人，想害死草民，就像碾死个臭虫。
0: 我能理解。前些日子幽州内乱，形势紧张，我没有能力保护你的安全。
2: 不，
0: 所以我一直隐忍不言，没有向你询问过任何事情。可是现在一切都安定了，你不用再害怕任何人。相信我说的话吗？
2: 您的话草民相信。
0: 嗯，
2: 大人，威胁我的人就是您身旁的那位大将军
0: 胡敬辉。
2: 对，就是他。

0: 刚刚吃下的是一粒百毒丸，四个时辰内你的内脏就会腐烂充血，会死得惨不可言。想活命到公堂上就不能胡说八道，退堂后就会得到解药。
1: 和张老四的一番谈话令我打消了对你所有的幻想，于是我和元芳定下了一条捕蛇计。首先我们料定你一定会去刺杀刘金，于是

0: 其实元芳的脸之所以发黑，是因为吃了我为她配制的犀角颠茄丸。
1: 可笑，我还在为这次巧妙的刺杀而得意。
0: 哼。第二，我知道你每天晚上都监视我的动静，于是在昨天夜里，我故意让你看到李二。等你走后，元芳来到我这里，我二人便定下计策诱你上钩。但是现在只有一点我不明白。
1: 是什么？
0: 在小莲子村陆大友家，你看到了李二，为什么不在那时下手呢？
1: 因为我把随身的武器放在了别的地方，而且在那个小环境里只有四个人，任何一个小的手脚都会引起注意，即使我带了毒针也不会选择在那里动手。
0: 贾副蛇死后，我还抱有一丝的希望，希望是我们

0: 但是我失望了。
1: 从前我认为自己是最聪明的，现在我明白了，我错了。栽在大人手里，竟会心服口服。

0: 小伙子遇到困难了？
1: 什么？
0: 哎，生活就是如此，总会有点挫折嘛，勇敢一点都会过去的。
1: 我已经打了2份工了，还是欠着房东3个月的房租。孩子过生日想要个蛋糕，都是找朋友借钱买的。
0: 生活难免会有磕磕绊绊，但你一定会坚持住的，对吧？
1: 其实我很害怕。
0: 怕什么？我相信往后的日子会越来越好的。
1: 谁都会这么说，如果更糟糕了呢？
0: 你的家人呢？
1: 我家里的情况有点复杂。
0: 你们的关系不好吗？
1: 我父亲生病了，儿子还上小学，媳妇儿，
0: 哎，小伙子，别难过，一切都会过去的。这是我自己做的糖糕，我儿子每次难过，我都会给他做，他一吃就开心了，可喜欢吃了，你尝尝。快尝尝，很甜的，吃了心情就好了。坏了，我儿子要放学了，我得赶快去接他，昨天被老师批评了，今早出门情绪很差，我特意做了糖糕，这会儿赶快送过去给他吃。
1: 我送您去吧。
0: 小伙子，谢谢你啊。你叫什么名字？
1: 我叫君君。
0: 哎，真巧啊，我儿子也叫君君，他可懂事了，又很坚强又很聪明。上次啊，
2: 也许他会忘记你，但他永远不会忘记爱你。
3: 天气凉了，你要多喝温水哦。
4: 爸爸，记得把高血压的药吃了。
5: 好，好，好。
3: 妈，要记得多喝水呀。
6: 妈妈，我来。奶奶，您喝水。
7: 哎，好，乖孩子。
3: 关爱，有时候就是一杯水的温度。

理全天新闻，关注时事热点。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甘肃卫视和视听甘肃客户端同步直播的新闻晚高峰。首先来看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甘肃省十四届人大五次会议胜利召开，吴晓军当选省人大常委会主任，孔绍迅当选省人民政府省长。国庆将至，各地保障服务靠前发力，以实际行动表达对祖国的美好祝福。一组国内方面的消息，内容提要之后来看详细报道。甘肃省第十四届人民代表大会第五次会议今天在兰州胜利召开。

会议应到代表492人，实到代表468人，符合法定人数。大会主席团常务主席吴晓军、加木样、洛桑久美、图丹、雀吉尼玛、胡卓、李佩兴、戴超、丁巨盛、刘永杰担任执行主席。在主席台就坐的有主席团成员和省军级领导同志。会议邀请省政协副主席、中国人民解放军某部领导同志在主席台就坐。上午9时，大会举行第一次全体会议，表决通过了甘肃省第14届人民代表大会第5次会议选举办法。上午10时30分，大会举行第二次全体会议，采取无记名投票方式选举吴晓军为甘肃省人大常委会主任，选举孔绍迅为甘肃省人民政府省长。当选后，吴晓军、孔绍迅先后进行了庄严的宪法宣誓。之后，省委书记、省人大常委会主任吴晓军主持大会闭幕会并讲话。吴晓军指出，这次大会是一次高举旗帜、凝心聚力的大会，是一次发扬民主、求真务实的大会，是一次风清气正、团结奋进的大会。会议期间，全体代表以饱满的政治热情和强烈的使命担当，忠实履行宪法法律赋予的职责，依法行使权力，展现了良好精神风貌。吴晓军表示，会议选举我担任省人大常委会主任，选举孔绍迅同志为省人民政府省长，这是习近平总书记和党中央的重托，是各位代表和全省人民的信任。我们将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心怀感恩，不懈奋斗，忠于宪法和法律，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自觉接受人民监督，在历届班子打下的坚实工作基础上，紧紧依靠全省各族干部群众，一张蓝图绘到底，一以贯之抓落实，推动全省各项事业迈上新台阶，取得新成效。吴晓军强调，习近平总书记高度重视甘肃工作，党的18大以来3次视察甘肃，多次作出重要指示批示，擘画了加快建设幸福美好新甘肃、不断开创富民兴隆新局面、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甘肃篇章的宏伟蓝图。习近平总书记视察甘肃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具有极强的战略指引力、思想穿透力、精神感召力、实践变革力，给我们以强大思想指引和极大精神鼓舞。甘肃作为国家生态屏障、能源基地、算力节点、文旅高地、战略通道、文化底蕴深厚、人民勤劳质朴，拥有坚实的发展基础、难得的发展机遇、广阔的发展前景。我们要认真贯彻党的20大和20届历次全会精神，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视察甘肃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全面把握新发展阶段的新任务、新要求，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主动服务和融入新发展格局，巩固拓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成果，深入实施5强行动，加快推进3化1融合，加力打造7地1平1通道，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甘肃篇章。吴晓军强调，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甘肃篇章，必须始终沿着习近平总书记指引的方向前进，坚持不懈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凝心铸魂，扎扎实实推动习近平总书记重大要求在甘肃落地生根，努力把习近平总书记为甘肃擘画的宏伟蓝图变为美好现实。必须坚定不移推动高质量发展，牢牢把握甘肃在全国发展大局中的战略定位，以更大勇气和决心全面深化改革，扩大高水平开放，扎实推进科技创新与产业创新深度融合，加快建设全国重要的新能源及新能源装备制造基地，一体化算力。

网络国家枢纽节点，大力发展现代含汉特色农业，打造全国重要的文化传承创新基地，具有国际国内影响力的优秀旅游目的地，构建体现甘肃特色和优势的现代化产业体系，筑牢国家西部生态安全屏障，不断把甘肃的生态优势、文化优势、能源优势、战略通道优势转化为高质量发展新动能，奋力走出一条具有甘肃特色的高质量发展之路。必须把造福甘肃人民作为一切工作的出发点和落脚点，用心用情办好就业、教育、医疗、社保、养老、托幼等民生实事，持续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扎实推进常态化帮扶，促进乡村全面振兴，千方百计增加群众收入，把群众的所忧所愁所盼解决得更好，把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筑得更牢，让各族群众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更加充实、更有保障、更可持续。必须凝聚起团结奋进的磅礴力量，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调动一切可以调动的积极因素，不断激发全省广大干部群众干事创业的内生动力，争当行动派实干家，争做拼搏者、奋斗者，以风清气正的政治生态引领良好干事创业环境，齐心协力加快全省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吴晓军强调，人民代表大会制度是我国的根本政治制度，人大代表是联系群众和党委政府的桥梁。全省各级人大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坚持和完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的重要思想，积极践行全过程人民民主，充分发挥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功效，创造性做好立法、监督、决定、代表等工作，推动人大工作与时俱进、创新发展。各级人大代表要在大局下思考，在大局下行动，为人民代言，为人民服务，依法履职，担当尽责，在全省高质量发展中彰显更大作为。会议号召，全省上下要更加紧密地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视察甘肃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牢记嘱托，感恩奋进，团结一心，勇毅前行，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甘肃篇章。大会在雄壮的国歌声中胜利闭幕。

0: 甘肃台报道。
1: 国庆将至，千里陇原换上国庆盛装，各项保障服务靠前发力，以实际行动表达对祖国的美好祝福。
2: 金秋起新章，红旗映陇原，在陇南庆阳等地，大街小巷、沿街商铺纷纷悬挂起鲜艳的五星红旗，为城市增添浓浓的节日氛围。在嘉峪关长城脚下，各行各业代表撑起巨幅国旗，挥舞五星红旗，放声高歌，汇成澎湃激昂的爱国声浪。
3: 所有人都在一起合唱着红歌，大家都挥舞着手中的国旗。作为一个中国人，我非常的激动，非常自豪，希望我们的祖国繁荣昌盛。
2: 为迎接即将到来的国庆假期，各地提前谋划，积极做好各项服务工作。宁夏市组建专项整治小组，聚焦超门店经营、占道经营及乱摆乱放等突出问题，集中攻坚。天水市从环境消杀、食品安全等方面全方位提质升级，以暖心优质服务迎接八方来客。
4: 节日期间，我们会保障食品新鲜，供应充足，坚守食品安全底线，诚信经营，明码标价，一心做好每一道菜品，服务好每一位游客。
2: 为切实提升游客出游安全感与满意度，张

0: 夜市宿南县大河乡派出所民辅警深入重点景区、人员密集区域开展巡逻防控，精准排查各类治安隐患，同时化身安全讲解员，向过往游客和景区商户开展全方位的安全宣传。
1: 遇到了民警在巡逻，给我们介绍了游玩路线和安全注意事项，让人感觉这座小城市既有美景更有温暖。
2: 紧盯旅游旺季工作特点，常态化推进景区治安管控与安全宣传工作，以精准高效的警务保障、温情优质的便民服务，全力守护辖区文旅市场平安有序。
0: 甘肃台报道。
3: 我省不断深化客户游融合建设，织密县乡村三级农村基地物流网络。截至目前，客户游融合模式已覆盖全省80个县区，建成综合服务站点1921个，合作线路676条，16个县完成客运场站与邮政快递场地共建共享，年投送快件近1395万件，真正实现一点多能，一网多用。甘肃台编辑报道。9月29号，由甘肃省委宣传部主办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系列专题讲座第7场在临夏州举办。讲座特邀甘肃政法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院长、国家民委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宣讲团成员王瑞平，以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共同绘就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壮美画卷为题，深入解读休戚与共、荣辱与共、生死与共、命运与共的共同体理念。甘肃台报道。
0: 9月27号，由中铁20局承建的永井高速洮河2号大桥，随着重达160吨的40米预制箱梁精准落位，项目首片箱梁架设顺利完成。这标志着桥梁施工正式从下部结构施工转入上部箱梁架设新阶段。
4: 洮河2号大桥箱梁架设是全县重难点控制性工程，施工场地复杂，水上高空作业空间狭小，大型设备布设受限，施工组织难，安全风险大，项目部抢抓施工窗口期，提前统筹部署，技术团队多次现场踏勘，精准测算，优化架梁专项方案，细化架梁全流程作业标准，全面排查大型设备、高空吊装作业等安全隐患。
0: 永井高速是省重点交通项目，全长41.24公里，衔接 G75 蓝海高速，建成后将完善区域路网，助力黄河流域生态保护，推动地方协同发展。甘肃台报道。
5: 9月28号，省公交建集团新能源商用车产业园试运营启动签约仪式在兰州举行。项目立足甘肃向西开放通道区位优势，抢抓交能融合发展机遇，依托高速服务区、物流园区等存量资源，打造集整车展销、维保售后、充换配套、融资租赁于一体的新能源商用车全链条产业载体。商业园的投用将有效补齐区域新能源运输配套短板，畅通绿色物流产业链条，助力西北现代物流产业高质量发展。
3: 9月28号，张掖市甘州区平山湖蒙古族乡第6届那达慕大会正式启幕。精彩的文艺表演、赛马、摔跤、射箭等传统特色项目轮番上演，充分展现浓郁草原风情与昂扬风貌，吸引不少外地游客沉浸式体验民俗魅力。张掖台报道。
6: 近日，第3届2026青岛礼院喜剧节在市南区中山路历史街区开幕，为期10天。本届喜剧节以步步惊喜为主题，把百年礼院化为无边界沉浸式喜剧剧场。
7: 青岛中山路串联乐赏区与喜游区，乐赏区里百年礼院天井变身庭院剧场，喜游区里盲盒秀、嘉年华巡游、草地音乐会与乐集交错展开。35个喜剧厂牌及个人带来63部剧目、82场特邀演出，涵盖脱口秀、漫才、默剧、山东快书等35种形态，28支海内外团队线上超1000场盲盒秀，46场音乐演出，7部中外喜剧影片同步展映，法国等6支海外艺术团队走进街巷。

0: 让我们市民能够在日常的生活当中就能接触到喜剧，我觉得特别的好，让整个里院变成一个非常立体的空间，在这儿可以玩，可以逛，也可以看演出，非常丰富了我们的生活。
1: 喜剧为笔，老城为卷。近年来，里院喜剧节持续为青岛中山路片区带来文化与消费双重赋能，塑造青岛夏有啤酒节、秋有喜剧节的文旅新格局。甘肃台编辑报道。
2: 据昆明出入境边防检查站统计，中秋假期期间，昆明长水机场累计查验出入境人员超2.87万人次，查验出入境航班250余架次。昆明出入境边防检查站严守口岸安全底线，严查各类出入境违法违规行为，全力保障口岸出入境通关安全、高效、顺畅。甘肃台编辑报道。9月28号，四川巴中米仓大道全线正式进入试运行通车阶段。米仓大道主线全长85.385公里，按一级公路设计，采用双向四车道，将串联起川陕边界、公务山、米仓山、诺水河等七个著名旅游景区，为川东北革命老区高质量发展打通关键动脉。甘肃台编辑报道。9月28号，记者从遵义会议会址保护修缮工作媒体开放日活动上获悉，历时半年的遵义会议会址保护性修缮工程基本完成。经过修缮后，会址呈现出远看有历史沧桑感，近看有历史信息，真实不虚假的效果，达到老而健康的状态。
3: 遵义会议会址修缮的主要亮点在对整个会址的修缮过程中，我们采取了边修缮边研究，在研究的内容包括学术研究、材料研究、工艺研究等，对会址的外墙、屋面、排水、地面、内墙采取的是能保留的尽量保留，缺失修缮的采用修缮，达到了最小干预原则。
2: 目前遵义会议会址主楼一楼现已正常开放，会址二楼保护区域下一步将采取限时限流、预约参观模式重启开放。甘肃台编辑报道。9月28号，农历8月18，钱塘江迎来年度大潮，全国各地游客齐聚钱塘江边，沉浸式感受天下第一潮的磅礴与震撼。据了解，当日潮水抵达美女坝时，涌高0.9米，未来几日仍是观潮好时段。
4: 8月18潮，壮观天下无。
5: 以前在电视上看到过，就是特别澎湃啊，特别壮观。现场看到还是非常震撼的。
2: 相关部门提醒市民游客，大潮冲击力强，风险高，观潮务必在安全区域，切勿翻越护栏，靠近江岸。甘肃台编辑报道。
6: 金秋九月，云南省大理白族自治州洱源县凤羽古镇梯田稻谷渐次成熟，层层叠叠的梯田沿山势铺展，稻穗金黄，随风起伏，与白族村落和远山相映成趣。甘肃台编辑报道。
7: 感谢收看新闻晚高峰，您还可以登录丝路明珠网和视听甘肃客户端收看更多精彩节目。再见。

0: 专利之海。掩盖项目就要验收了，怎么偏偏就卡在这个地方了？要不借鉴一下别人的方法？这不就是剽窃吗？
1: 知识应该是开放和共享的。再说了，你不也是为了创新吗？
0: 没错，创新才能带来进步。

太好了，这就是我要找的。要是能把这些专利全拿回去，那项目验收岂不是十拿九稳？

0: 太好了，太好了，有了它们，再也不愁做不出东西来了。难不成我找到好东西了？
1: 尊重专利，勿让捷径变囚笼。
2: 孔明妙计退司马，诸葛亮啊！
3: 哎，对了对了，长坂坡之战中，单骑救主是
2: 赵云、赵子龙。
3: 又对了，苦肉计的那个
2: 周瑜打黄盖。
4: 你懂得可真多啊！
2: 少玩游戏，多读书，书里的知识可多了。
5: 读书起智慧，游戏悟沉迷。
6: 我的孩子长大后可能会成为一名医生，去治病救人，或许会成为艺术家，让我们的生活更加色彩斑斓，又或许会成为一名航天员，在银河系留下人类新的足迹。在中国，每年有超过100万人因吸烟失去生命，再无实现梦想的机会。
7: 二手烟可能会诱发儿童严重的健康问题，如耳部感染、威胁生命的哮喘和致命的肺炎。为了捍卫儿童健康，支持公共场所全面禁烟，请积极营造无烟家庭，

圆润的液体是乳汁最初的模样。当人类截获自然的通关密语，便掌握了牛奶凝结与重塑的力量。与牛奶的相伴，激发了人们对味觉的无限想象。每一次形态转化，都让牛奶流向更远的地方。

0: 五月，坝子里春种刚结束，杨海顺又要去山坡上采收一种野菜。粉紫色的花簇只是捎带手，它真正的目标是这种藤本植物的茎和叶子。割断娇嫩的藤蔓，窗面立刻渗出粘稠的汁液，酷似乳汁。灌金藤，当地俗称奶浆藤。滇西北地区地势起伏，为当地人提供了丰富的山野食材。
1: 你想谁是舞蹈者？
2: 谁都得干，
1: 谁都去
2: 舞蹈茶几道呀。
1: 胡子谁都得干，炒个俺也做饭喝呗。
0: 云南人的食谱里野菜的占比很高，许多植物的茎、根、花、叶都可以入菜。快速焯水，去除奶浆藤花

的苦涩。婆婆负责掌勺，辣炒火腿，因为奶浆花的参与，咸鲜新香之外，多了一种清新。奶浆藤的茎和叶需要及时处理。热水让茎秆中的汁液缓缓释放出来，其中的植物蛋白酶自有妙用。

0: 10公斤奶，煮沸，灭除杂菌。世界上所有的鲜奶都面临保存的难题，要留存它的营养，每个地方都有自己的办法。
1: 老婆可真
2: 难道我靠谱啊。

0: 过滤的奶浆藤水注入热奶，它将施展魔法，整个过程只需要十几分钟。漫长历史中，种种偶然，人类发现了乳汁凝结的奥秘。植物汁液、发酵谷物、动物消化系统中，都能找到让鲜奶改变形态的催化剂。循着香味儿，邻居们总要上门分享。刚刚拧好的半成品，有豆花一般嫩滑的口感。
1: 苏克家，
2: 他叫红苹果的。
0: 杨海顺的工作远没有结束，经他的手，变化还在继续。用简单的工具，将凝乳碎块进一步聚合压实。乳清被挤走，得到的就是乳饼。
2: 孔子做起饱很优秀。
0: 紧实而有弹性，奶味裹着草本的芳香。1500年前，中国人就掌握了这种方法，并把凝聚的乳汁统称为酪。切片清煎，焦香外壳里有着软嫩的心，这是云南乳饼最常见的吃法。更复杂的，和火腿交替码放，填满酒酿。火腿的油脂慢慢渗透乳饼，甜咸交织，奶香润泽，上得了任何宴席。人类发挥无尽的智慧，通过改变性状，挖掘牛奶的潜能。乳白色液体的边界不断拓宽，开启属于牛奶的全新世界。亚欧大陆另一端，一场牛奶转化的艺术，也要从乳汁的凝聚开始。天还没亮，奶酪师帕奥洛就来到工坊。未经处理的生奶已经存放。

微生物的活性和数量达到合适的状态。奶酪工坊拥有自己的牧场，牧场有200年的历史，乔万尼经营了大半辈子。每天早晨7点，儿子卡罗把刚挤出来的新鲜牛奶送到奶酪车间。与陈放一夜的牛奶混合，接下来全权交给奶酪师帕奥洛。澄清的液体是从小牛胃中提取的凝乳酶，只需一个碗底就能凝固1200升牛奶。

凝乳工序是帕奥洛每天最紧张的十几分钟，需要同时监控着六口大锅的变化。球形罩里用来切割凝乳，这种工具的形态在中世纪就已定型，至今还在使用。米粒大小的凝乳块有助于乳清快速分离。卡罗正在逐步接手父亲的工作。奶酪师在意大利享有崇高的地位，帕奥洛从业近30年，是卡罗极为尊敬的老师傅。亚平宁山脉及波河平原纬度与中国内蒙古相近，处在黄金奶源带上，是奶牛生长的理想沃土，以出产优质牛奶著称。卡罗一家将运用时间的魔法，引导牛奶走向另一种凝聚的形态。帕奥洛使出全身气力，撬起沉在缸底的凝乳团块，

在不同模具中反复腾挪，给奶酪坯塑形。一轮重约38千克的奶酪，需要消耗550升牛奶。这之后，还要经过16天盐水浸泡，才能进入熟成仓库。在终年恒定的温湿度条件下，静静等待成熟。

最老的已经在这里存放超过十年。牛奶、盐与时间一起携手淬炼风土与岁月的精华。

他们在一个小镇上的农场里，为奶酪进行定期质检。听诊之后，质地和成熟度合格的奶酪才会得到行业协会的认可，从此拥有自己的姓名——帕马森·雷加诺。

意大利人常说，在没有打开奶酪前，你永远无法预测它的滋味。这种不确定性恰恰是魅力所在。

0: 内部呈现疏松的石灰岩质地，牛奶中的蛋白质释放出游离氨基酸，其中谷氨酸正是烹饪中产生鲜味的物质。白色的氨基酸结晶体是上乘的标志，松脆的颗粒感带来超越味觉的独特体验。
1: Zero riscaldante, non è salato, non è.
2: Niente molto silumami. Eccellente.
0: 距离奶酪工坊不到50公里的摩德纳，是一个人口不到20万的小城。厨师的秘密武器是一块无可挑剔的帕马森硬质奶酪。年轻的奶酪，柔和地留存牛奶的余韵，揉进面团，压制成粗面条。收汁时大量撒入奶酪碎，里硬外合，赋予小麦清新的奶香。熟成超过3年，肉豆蔻、杏仁、海藻和热带水果的风味开始次第显现。烤制成饼干，点缀细面。牛奶为简单的食材带来独当一面的咸鲜与醇香。陈放5年以上，乳汁进一步分解，咸度大幅提升。曾经温润的牛奶蜕变得成熟深邃，拥有了皮革、烟熏与陈酿混杂的气息，足以驯服野性桀骜的生牛肉塔塔。摩德纳之所以有意大利美食天堂的称号，香醋之外，帕马森这种凝聚的牛奶功不可没。

硬质干酪的形式早在14世纪就已定型，现代意大利人用想象力和耐心让古老的工艺绽出新芽。每一块奶酪都是时间与记忆的结晶，所有变化的起点正是牛奶。出于保存的朴素目的，人类经过不断的探索成就了这一切。卡罗一家正在为一场聚会做准备，香浓的帕玛森奶酪与肉馅调和，做成精巧的意大利小饺子。汤底由牛奶与奶酪共同熬制。在意大利北部，只要奶汤小饺子出现，就是家的味道。由妈妈分配给每一个人，再撒上足量蓬松的奶酪碎，滋味层层叠加。帕奥洛将迎来成为奶酪师的第26个年头。卡罗一家精心挑选了珍藏13年的奶酪，邀请画师手绘封面，庆贺这份传承与成就。不是每个人都有机会品尝到这样珍贵的奶酪。

0: 牛奶经过时间的洗礼与沉淀，凝聚自然的精华，也连接起人世间的情谊与温暖。
1: 您知道自己每天喝的那杯牛奶里藏着多少不为人知的故事？从东北马赛部落的陶罐，到青藏高原的酥油茶，从广东顺德的双皮奶，到亚平宁山脉的奶酪工坊，一滴奶在跨越五大洲的同时，也串联起了人类万年文明史。纪录片《牛奶世部文明史》，甘肃卫视纪录三十分，邀您共赴一场醇香四溢的文明之旅。
0: 牛奶转化的艺术在高原以另一种方式展现。
2: 阿伟到了这里，我真可很精神了。
0: 天气转凉，东珠带着家人和200头牛向温暖的低地转移。

夏季草场需要休养生息，冬牧场路途遥远，但有足够的草料庇护牛群安然过冬。在东屋安顿下来，女儿拉姆拿出去年的储存。这是一块用牛胃包裹的酥油，味道浓郁厚重。一天旅途劳顿，一碗热腾腾的酥油茶，暖胃又暖心。乳汁是高原生活的生命之源，藏族人根据自然条件创造出提取分离牛奶成分的方法。乳脂肪在酪蛋白的包裹下均匀悬浮于奶液中，这是牛奶浓郁香味的来源。利用离心原理，通过快速旋转，细腻醇厚的奶油从牛奶中被分离出来，这是制作酥油的基础。洗酥油需要耐心和细致，拉姆反复挤压，去除其中的乳汁和杂质。弟弟打下手，冰凉的河水能降低掌心带来的温度，避免酥油融化。减少残留的水分，酥油味道更纯，易于存放，拍打带来更紧实的质地。牛奶中的油脂是藏族饮食文化的精华，甚至成为人们精神的寄托。软糯的蕨麻，当地叫人参果，

0: 淋上加热提纯的酥油，撒上白砂糖，是高寒地区美味的热量炸弹。把握牛奶形态变化的奥秘，蒙古族更有经验。这里黄牛的经典版本叫昔日桃酥，与牛奶一同和成面团，切条油炸，黄油改善面块的导热速度，让牛奶的水分在内部形成细小孔隙。黄油阻止面筋的形成，使面皮更加松软、光滑有形。蒸熟后富有弹性，黄油卷子盖碗羊肉汤，兼容豪放与温暖。无论菜肴或主食，奶香始终是主调。牛奶和黄油几乎占据了内蒙古饮食的半壁江山。牛奶中的油脂被西餐赋予了更多戏份。如果把食材比作乐手，黄油就是厨师的指挥棒。黄油能溶解和吸附食材中的脂溶性风味，无论欧芹的清新、大蒜的辛香，还是红酒的馥郁，黄油都是理想的风味载体。蜗牛几乎不含脂肪，黄油包裹让它在焗烤中变得多汁，达到美味的终点。法式牛排烹饪，黄油更是身兼多职，不仅塑造焦脆的表面，将香草的风味最大化，又不失自身浓郁的香气魅力。法餐讲究厚调味，酱汁权重明显。用黄油和面粉制作底酱，是众多酱汁的基础，也是法餐的灵魂。这种牛奶的精华，被人们视为温柔的抚慰，每一口都如同味觉上美妙的旋律。
1: Le beurre est à la cuisine française ce que Mozart est à la musique classique.
0: Un 场突如其来的冰雹，预示着严冬的脚步已经临近。东珠是当地民俗活动的能人，多年不剪长发，正是为了扮演格萨尔王，一位历史上的英雄。用新做的酥油把奶渣和白糖粘合起来，为一种传统酥油糕做底坯。乐于尝试的东珠打算自己动手。这种奶渣酥油糕藏语叫特，专业工匠会在每次盛大节日前手工制作，用植物提取的颜料给酥油带来鲜艳的色彩。由于酥油熔点低，特必须在低温环境中完成。立体精美的造型，承托的是人们对天地自然的敬畏和感激。东珠没有经过专业训练，它的特还不够精致，但用料十足的酥油糕还是给全家带来了香甜与温馨。吃完了饱含心意的一餐，也意味着今年不用再挤奶做酥油。凛冬将至。

是，春天也不会太远。乳到酪，再到酥，直至醍醐，凝聚的开始都是牛奶。人类与牛奶相伴共生，

传承历史文脉和民族根脉，记录新的时代。甘肃卫视优秀纪录片全新呈现，以黄金时段为核心，优秀纪录片集中展播，精彩尽在甘肃卫视纪录三十分。文化甘肃，记录中国，甘肃卫视。

0: 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甘肃卫视为您呈现的思路大讲堂，
1: 分享有价值的观点，奉献高质量的精彩演讲，这里是思想的舞台，知识的殿堂，文化的盛宴。
2: 敦煌是丝绸之路上的
1: 敦煌壁画，飞天品鉴，马家窑文火，繁星点点，华夏文明光耀千年，人文情怀，意义社会，一场讲述，一次聆听，一段思考，一生感动。行远自耳，笃行不殆，弘扬优秀传统文化，彰显新时代文化自信。甘肃卫视《思路大讲堂》。

0: 哎，都跟我去考这个陆军军官学校去啊。
1: 咱不是有学校了吗？为啥还换学校啊？
2: 那可不一样，我都考察清楚了，这学校孙中山先生亲任学校总理，廖仲恺是党代表，蒋介石是校长。看看这阵容，什么阵势，
3: 一定是一所革命的学校。
2: 对喽，当今中国谁搞真革命，谁就有希望。我之前打这几年仗啊，全是军阀战争，没出路的。只有报考真正革命的学校才是正道。
1: 陈大哥，是你把我从湖南带出来的，我听你的。
4: 你呢，你去不去？
5: 你们俩去，我也得去啊。
4: 好，你去不去？
6: 我也去，我也去。
1: 你办过文化书社？
7: 对，从上海回到南昌以后，我和朋友开办了这个书社，介绍进步书刊，宣传马克思主义，很多青年进步很快。
1: 我跟你一样，
8: 也曾经办过一个文化书社。
1: 你读过工业学校，那请你谈一谈，你认为工业和中国革命之间有什么样的关系呢？
7: 中国是一个落后的农业国，工业极不发达，我们工作一天的成果，欧洲国家的机器几分钟就能生产出来。这样下去的话，中国只会越来越落后，任由帝国主义宰割。要想改变现状，必须要发展自己的工业，要自己生产洋油、洋钉、洋灰、洋火，要把前面这些东西的洋字通通去掉。
1: 还要见地，你为什么要报考军官学校？
7: 因为工业救国那只是一个梦。帝国主义和反动军阀与国为敌，与民为敌，不打倒他们，中华永无宁日。我愿投身革命军队，以身殉国。
1: 方志敏同学，祝你能够如愿以偿，也希望我们可以再次见面。
7: 谢

0: 后来呢？
1: 你听着呀，这山路啊，它窄，眼看这北洋军啊，越跑越密集，越跑越密集，这人越密他越好打呀。我就等他们，等他们离我们30步、20步、10几步的时候，我突然喊打！这通牌子枪比机关枪还好使，横扫一大片，一鼓作气，再而衰，三而竭。我拎起刺刀，我就冲出去，我看看看看，我又放倒好几个，我这左胳膊挨了一下。
0: 后来呢？
1: 后来我就提班长了。不过啊，这湘军啊，没混的。当官的太贪，还总内乱，搞得湖南乌烟瘴气。我这不才投奔广东来了吗？
0: 是党员吗？
1: 是。我叫陈赓，中国共产党党员。
2: 这位同学，你的身体太瘦弱，不太适合军官学校。你看，要不要考虑考虑其他学校啊？
3: 我小时候害过病。算命先生跟我说，我是骑着毛驴举着拖布追老虎的命。
2: 这封建迷信的东西啊，可信不得。不过啊，你确实是有些消瘦，学做军官是件很辛苦的事情。我们主要是担心你受不了这份苦。来，坐下说。
3: 我不坐，中国的黎民百姓更苦。您别看我身体瘦弱，而且从山沟沟里走出来，我就是要一心参加革命，救民众于水火。哦，
2: 那你觉得你自己有什么过人之处吗？
3: 我这个人不太会讲话，可是心里都明白，什么是正道，什么是真理。只要我认准的事情，我就不会放弃，而且永远不会改变。
2: 我还是觉得这比考上太弱，从来不会有什么成就。往后将相另有重获，我建议啊，可以给他次机会，让他继续试一试。徐向前同学，请你继续准备后面的考试。
4: 你谈一谈军队与民众的关系。
1: 我们的军队应该是革命的军队，革命军队的目标就是要为民众打出一个新的明天。孙总理曾经说过，我们第一步要使军队和人民相结合，第二步要使武力变成人民的武力。所以我认为，革命的武力只是一时权宜的手段，革命的民众才是革命真正的基础。
5: 对于民众的落后性应当如何改造？
1: 落后性和先进性是民众身上固有的东西，一般性的改造很难收效。但要想遏制落后性，就要先挖掘先进性。中国人民受苦受难，饱受欺压，人人期盼中国强大，个个愿意牺牲奉献。只要指明道路，凝聚力量，落后性必然被先进性打败。
5: 作为军人是要流血牺牲的，你做好准备了吗？
1: 革命必定要有牺牲，无数革命者的牺牲才铸就了辛亥革命的胜利。革命军的血是和民众一路流的，以往的胜利就是革命军和民众们血的结晶。现在军阀割据，国家分裂，有志者必然要做好牺牲个体的准备。为了民族国家的命运，我蒋先云愿意牺牲一切，奋起一战。
6: 好，我们录取你了。啊，
7: 叶主任，还要等爸爸。
5: 蒋先云同学，回去等消息吧，开学的时候见。
8: 冯大哥，冯大哥，嗯，我通过了，你也通过了。
9: 是吗？啊，来，我看看。
8: 这是军校给咱们发的路费，让咱们去广州参加总考试呢。
9: 有志者事竟成，

0: 祝贺你啊。
1: 方大哥，多亏了你，你教我的那些道理他们都问到了。
0: 黄伟，永远记住这些道理，永远记住我们选择的道路。
1: 是。
0: 收拾一下赶紧出发吧，我有事就不去了。
1: 你不去了方大哥
0: 啊？
1: 不是，你怎么能不去呢？你比我强这么多。
0: 江西老家来信说让我回去办事。哎，过去可要好好的考啊，考上了好好学习。哦对了，这个路费啊你带上吧。
1: 哎，不行，
0: 我身边还有，拿着吧。啊，
1: 方大哥，咱们去吃顿饭吧。还吃肉炒年糕。
0: 放心吧，以后有的是机会，等你学成了真正干革命的时候我们还在一起。
1: 成。方大哥，多谢你给我指了条明路，咱们永远在一起。来，我帮你。
0: 好。
2: 为造就革命武装的骨干力量，在共产党人建议下，国民党一大决定创办一所陆军军官学校，即黄埔军校。中国共产党十分重视黄埔军校的工作，从各地选派大批党员和革命青年到黄埔军校学习。黄埔军校注重培养学生的爱国思想和革命精神，这是它同一切旧式军校根本不同的地方。
3: 全体立正！今天是我们黄埔陆军军官学校成立的日子。首先，我们请陆军军官学校总理孙中山先生给大家致勋词。

来宾、教员、学生、诸君，今天是本学校开学的日期，我们为什么要有这所学校？为什么一定要开办这所军校呢？诸君知道，中国革命已经有了13年，现在的结果是只有民国的年号，没有民国之事实。像这样看来，中国革命13年走到今天，只得到了一个空名。所以说，中国13年的革命完全是失败的。这个原因简单的说，就是我们进行的革命是只有政党的奋斗，没有中国大众的奋斗，没有革命军的奋斗。因为没有革命军的奋斗，所以官僚军阀便把持着民国，我们的革命事业便无论如何不能成功，我40000000中国人便无论如何在灾难深重之中。我们今天来开办这所学校，就是要从今天起把中国革命的事业重新来创造。我们要以这个学校的学生为根本，来创建革命军。诸位同学，将来就是革命的骨干了。有了这种好骨干组建的革命军，那我们的事业一定会成功。反之，没有这种好骨干组成的革命军，我们的事业就会失败。所以，我们今天来创办这所军官学校，独一无二的希望，就是创建革命军，来挽救我们中国的危亡。

我们要在军校的大门处挂上一副对联，这副对联上写着：“升官发财，请望他处；贪生怕死，误入私门。”主君呐，团结牺牲奋斗是我们军校的精神，我们中国人团结起来救中国！

0: 炮兵是战争之神。拿破仑在土伦战役中使用大炮，一战成名。库图索夫在博罗基诺使用大炮，击败了拿破仑。格兰特使用大炮，赢得了南北战争。
1: 报告，
0: 讲。
2: 是不是说，在未来的战争当中，谁的大炮多，谁就能取得胜利？
3: 报告，
0: 说。
3: 陈炯明的大炮比我们多，北洋军阀的大炮也比我们多，那我们怎么打败他们啊？
0: 苏俄支援的大炮呢，正在海运，广州自己也要制造大炮。
4: 报告，没有大炮就打不了胜仗吗？
0: 陈赓，来讲讲，你是什么意思？
4: 我想说，即便咱们有支援，自己也能造炮。可是军阀花钱买了洋火炮，还是比咱们多得多呀。难道说你火炮的数量赶不上他们，咱们就只能打败仗吗？
0: 走吧。这个问题啊，提得好。战争之中，武器装备是胜利原因的一部分，人的意志是更重要的一部分。武昌起义的时候，革命军的装备不如北洋军，还是挡住了他们。讨贼军的装备不如他陈炯明啊，还是把他赶出了广州。所以拥有坚定革命意志的军队，必然能够取得最后的胜利。
4: 我就说嘛，只要有坚定的革命意志和不怕死的决心，就凭几杆步枪照样打败军阀，打败列强。
5: 陈赓，如果你当了司令，给你100门大炮，是不是也不会要啊？
4: 我要，我当然要了。有了大炮，那叫如虎添翼，越多越好。不要不要，我成傻子了我。
6: 哎呀，这孩子哭的，
7: 那别哭了。哎，
8: 盒子，盒子，快出来帮帮忙啊！
9: 等一等啊。等我把这篇文章写完，我就下来。
10: 妈妈，回来了，
11: 回来了。
12: 你们快歇着，这孩子交给我。
10: 就嘴上说，家里那么多事，你可没出什么力。
9: 上哪去？爸爸抱，爸爸抱。
10: 有弟弟多乖，是不是？
12: 你刚才那话我说的不准确呀、啊？你看门口的柴，哪个不是我劈出来的？好，以后的家务活全都我来干好了吧。
9: 说得对，霞姑啊，就多多读书；景瑜呢，多领导妇女工作。这些家务活啊，以后就交给咱们男人了。
13: 哪个要你做家务啊？粗手笨脚的，昨晚都被你打碎好几个了。
14: 马先生。我来取个文件，胡部长要。
15: 都准备好了，宣言10份，党章10份，民国日报特刊1份，入党表、登记表各40份，啊、哦，还有志愿书20份，都在这儿了。来，你签个字，留个凭据。
14: 难怪大伙都说呀，有事情交给你毛先生，不用多费心啊。
15: 我们是执行部嘛，就要有执行的力度，分门别类，早做准备，张弛有度，干活不累。来，都在这里了，你收好。
16: 王秘书啊，
15: 啊，叶部长，
16: 你的文书工作做得还是不错的。
15: 以前，执行部文件的收发、分类、管理、归档工作实在是太乱了，工作效率太低，耽误不少事情。
16: 照你这么说，要是没有共产党，上海执行部的工作就进行不下去了？
15: 这是哪里话呀？我是共产党员。

0: 也是国民党员，都是在为党工作。
1: 你们有你们的党，我们有我们的党，各自搞各自的，不是挺好吗？
0: 叶部长，这是什么话呢？国共合作是孙中山先生和我党陈独秀总书记共同确定的原则，也是两党广大同志支持的结果，怎么可以各自搞各自的呢？
1: 共产党边边角角打打下手作用还是有一点的，但国家大事刚强独断还是要国民党来掌舵呀。
0: 我们不是也加入国民党了吗？
1: 那为什么不退出共产党呢？和我们彻底的成为自己，这样升得快呀。
0: 我是共产党员，有自己的信仰，共产党不贪图升官发财。
1: 好好好好，知道你搞宣传工作出身，狗屁膏药卖得好。好吧，我们就做点实际的工作。我命令你把这一屋子所有的资料都重新整理清楚，向我汇报。
0: 叶部长，这是我的本职工作，我自然会做好。
1: 我还有大事要忙，辛苦啦，毛秘书。

0: 陈先生，这窝囊气我实在是受不了了。哼，
1: 谁招惹人之生气啊？
0: 侯汉民跟汪精卫都提过，上海的执行部自从你来了之后，每天的情况都是不一样的。他们特别希望，像你这样有才华的人是越多越好。这胡先生、汪先生的确很好。
2: 可是这个叶楚仓总是跟我作对，跟我们党作对，执行部的工作根本就没法开展了。
3: 确实存在这样的情况，姓叶的很还有一些人一直对我党说三道四，让他们说清。就是因为这些人毁了自己的党，毁了中山先生的格局。现在两党开始合作了，他们就怕自己的位置受到威胁，所以故意挑刺。在这个时候。
2: 你和他们拍桌子，
4: 正中他们的诡计。所以我每次办事，就是一副哈哈笑，让他一拳打在棉花上，使不出力。哎呀，可润之是在执行部做秘书，细碎的事情太多，总是被人冷言冷语，哪个也受不住啊。越是这种境遇，越是要考验自己，要求自己啊。 把所有的工作做好，既是本分，又可以磨练自己的意志，提高自己的能力。吃多少苦头，受多少委屈，就有多大的格局。
0: 先生，我记住了，谢谢。
5: 南方山多。
6: 要注重山地战的战术素养。我刚才讲的就是三种标准的山地战接敌战法。同学们还有什么问题吗？
7: 报告。
6: 学生想知道，在山地作战最有效的歼敌方式是什么？
7: 我上节课曾经提到过，最有效的歼敌方式就是伏击战，要充分利用好地形的优势，发挥好火力打击能力。
8: 如果运用好的话，甚至1:1的兵力对比，也是有可能取得胜利的。报告，
9: 陈哥，又是你啊！这现在教官们都在说陈哥是个提问题大王啊。<笑>
8: 我不懂的实在是太多了，
9: 提吧提吧。
8: 如果兵力处于劣势，武器处于劣势，地形还处于劣势，那咱这仗是不是就没法打了？
9: 所有的劣势都比不了意志的优势。只要我们有坚定的革命意志，那么仗一定是可以打的。但是，在这儿我说的不是简单的硬拼，而是要等待时机，寻找敌人的破绽，发挥自己的长处，充分利用时间与空间的因素，努力扭转战局。

0: 还有什么问题吗？这个词呢，就是这个含义。工人同学们，我刚才讲的你们都听懂了吗？没听懂，不过特别好听。
1: 对，好听。
0: 那说明我讲的还是不太容易懂。那这样吧，我从你们每个人的名字开始讲起，怎么样？啊。
2: 你叫什么名字？陈国英。
0: 陈国英，国家的国，英雄的英，这名字是说你是国家的英雄啊？哎呀，
1: 这每天伺候机器，浑身上下臭烘烘的，
0: 这算哪路子英雄，对吧？能够靠力气吃饭，能够照顾家小，孝敬老人，还能为中国制造出工业品，当然算英雄了。
3: 好的呀，杨先生，那辛苦您帮我把这几个字写下来，我回去给婆娘看看，省得她每天都骂我，让我每天刷马桶。<笑>
1: 我是国英大哥，你就知足吧。
3: 我要是能有婆娘，天天倒马桶我都乐意。<笑>
1: 那你呢？你叫什么名字？啊，
3: 我那个，反正他们都叫我小瘪三。
1: 对，小瘪三。
0: 就是一个侮辱人的叫法，应该不是你本名吧？我姓赵，但我爹娘死得早，没给我起名。工厂排队的时候，我正好排第三个，就给我登记了个赵三儿。<笑>赵三，嗯，挺好记的。不过我觉得你应该有一个学名，这样我帮你加一个字，叫赵醒三。
1: 做人呢，要日三省吾己。你每天反省自己三次，这样进步也会更快。
4: 赵醒三。哎呀，只要我每天都能反省自己三次，那我每天就能进三次步了。
1: 那我太厉害了，这名字好，赵醒三。谢谢杨先生，
0: 不客气，快坐。哎，
4: 我叫钟阿宝，我名字太土了，先生给我改个名字吧。
0: 行。 那我帮你起个响亮点的名字。

0: 没事吧？
1: 没事，就学了一阵，现在再给你打。
0: 好。
2: 都是共产党的。

0: 去，继续。
1: 其实我是可以赢侯静茹的。
2: 宗南同学，不是给你派了任务了吗？赶快去吧。

0: 好吧。
1: 其实啊，黄维的力量没问题，就是太急躁，打法又简单，让蒋先云啊抓了空子。
2: 我就是性子太直，不会拐弯。
3: 哎，其实咱们这儿还有一位高人没出手，这位同学一出，对面根本顶不住。
4: 谁啊？
3: 阔大哥呀。
4: 哎，不要闹不要闹，我岁数大了，哪还拼得动刺刀啊。大家可能不知道啊，阔大哥来黄埔之前做过团总，算是上校，正所谓上校打学员，无往而不胜。
5: 乱讲乱讲，排兵布阵我还有几手，拼刺刀你们搞搞算了。
6: 过段时间要下连队，还要搞军事演习，咱们都听阔大哥指挥，你们几个打先锋。
5: 好好，这打过仗的人啊，军事演习就是小菜一碟。来，你们几个，我跟你们讲啊，
7: 这次的军事演习对咱们来说非常重要，我们共产党员必须得表现好。陈庚，你打过仗，我们都听你的。
8: 对呀，陈庚，你说说。哎，
9: 说什么呀？
8: 你们聊吧，我一睡觉了。哎，
5: 陈庚，我们真的都听你的，你就跟我们说说呗，是吧？
10: 是啊。
9: 不是我谦虚，我是真不行。是，我是打过几年仗，有过一些经验，但我上了军校之后才明白，自己懂得太少了。咱老师讲得多好啊，每个老师都有绝招，咱就乖乖的听老师部署吧。
5: 胡东南在这坐半天了，这小子不怀好意，话里话外想拉我入他们那屋，是吗？
9: 想挖墙角啊？我去会会他。

0: 总南，
1: 哎呦，
0: 吓
2: 我！啊，陈哥，
0: 看书呢。
2: 啊，我在研究步兵战术呢。
0: 哎呀，你太用功了。步兵战术特别重要，你要是把它弄明白了呀，你就能带兵打大仗了。
2: 对，打败一切，反动军阀。
0: 嗯。
3: 九十载山河幻彩，长征精神薪火相传。昔日以信仰冲破绝境，今日以实干勇攀高峰。
4: 在0.1以下我们就成功了。
3: 昔日以生命守护希望，今日
5: 同学们
3: 以坚守铸就梦想。
6: 不忘挖井人。
3: 昔日以热血勇担使命，
7: 快走。
3: 今日以责任守护安康。长征从不是尘封的过往，而是永续的力量。长征永不止步，新时代长征永远在路上。

0: 其实我是可以赢侯静茹的。
1: 宗南同学，不是给你派了任务了吗？赶快去吧。
0: 好吧。
2: 其实啊，黄维的力量没问题，就是太急躁，打法又简单，让蒋先云啊抓了空子。
0: 我就是性子太直，不会拐弯。
3: 哎，其实咱们这儿还有一位高人没出手，这位同学一出，对面根本顶不住。
4: 谁啊？

0: 阔大哥呀，哎，不要闹，不要闹，我岁数大了，哪还听得动刺刀啊？大家可能不知道啊，阔大哥来黄埔之前做过团总，算是上校。正所谓上校打学员，无往而不胜。
1: 乱讲乱讲，排兵布阵，我还有几手，哎，凭刺刀你们搞搞算了。过段时间要下连队，还要搞军事演习。
2: 咱们都听阔大哥指挥，你们几个打先锋。
0: 好，这打过仗的人啊，军事演习就是小菜一碟。来，你们几个，我给你们讲啊。
3: 这次的军事演习对咱们来说非常重要，我们共产党员必须得表现好。
4: 陈刚，你打过仗，我们都听你的。
5: 对呀，陈刚，你说说。哎，
0: 说什么呀？你们聊吧，我去睡觉了。哎，
5: 陈刚，
0: 我们真的都听你的。
5: 你就跟我们说说呗，是吧？
4: 是啊，
5: 不是我谦虚，我是真不行。是，我是打过几年仗，有过一些经验，但我上了军校之后才明白，自己懂得太少了。咱老师讲的多好啊，每个老师都有绝招，咱就乖乖的听老师部署吧。
6: 胡宗南在这儿坐半天了，
5: 这小子不怀好意。 话里话外，想拉我入他们没有？
4: 是吗？想挖墙角啊！我去会会他。

0: 总南，
1: 哎呦，
2: 吓我一跳。
0: 啊，陈哥，
3: 看书呢。
0: 啊，我在研究步兵战术呢。
3: 哎呀，你太用功了！你要是把他弄明白了呀，你就能带兵打大仗了。
0: 对，打败一切，反动军阀。
3: 嗯。总南，
0: 嗯，
3: 在黄埔咱俩关系最好。你说你业务水平过硬，政治素养过硬，我今天想跟你掏心窝子说句话。
0: 什么话？
3: 我们这样，咱们哥俩干脆变成一家人，一块吊着膀子干。
0: 你什么意思啊？
3: 我想发展你加入共产党。我们胡宗南同学是一心向往光明的。你就别瞒我了，来。
0: 什么？
3: 入党申请书啊。
0: 我先走了。
4: 哎，那今天算是第一次和组织谈话啊，有事儿随时找我，我尽快发展你。
5: 好，
6: 好，
4: 小样儿。
7: 你们请坐，坐吧。
8: 校长，您深夜召见我们，一定是有大事要吩咐吧？
9: 我们坚决完成校长布置的任务。
7: 没有什么大事情，就是想了解一下你们学习的情况。
3: 这事儿您不用了解，您都看到了。同学们学习用功，训练拼命，不出数年那都是将才。
8: 不学习不知道天地之大，越学习越知道自己的不足。
9: 学到的东西还要消化吸收，并且在战斗中检验。
7: 好，大家叫你们黄埔三杰，果然都非常优秀，我个人也很欣赏你们，以后是要重点培养的。
9: 谢谢校长。
7: 你们以后学习上有什么问题，生活上面有什么要求，可以直接来找我。我是一个爱人才的人，我希望你们能够记住亲爱京城的精神，不断取得进步。这是送给你们的钢笔。
9: 谢谢校长。

1924年，冯玉祥发动北京政变，与张作霖、段祺瑞联合发电报，邀请孙中山北上，共商国事。

0: 先生，要不要叫医生？没事。这段祺瑞、张作霖，还有冯玉祥这三个不同的人物，同时向我发出了要北上的电报。你说我去还是不去？先生。
1: 一中正之见，去或者不去，各自都有好处。哦，
0: 很有趣这话，还请你说一说。去的话，如果谈得好，南北统一，可以了却先生平生夙愿；如果不去，坐镇广州，静观其变，养精蓄锐，可以将自己立于不败之地。嗯，你这个想法。
2: 比如说胡汉民、王精卫，或者是我。他们是指名道姓要我去。这道鸿门宴，旁人是替代不了的。国民革命的目的，就是要缔造一个独立、自由而富强的国家，拥护和捍卫我们民众的利益。 13年来，帝国主义和军阀互相勾结，使此等关系到国家存亡、国民生死的种种大问题，都没办法得到实现。我多次说过，我们中国人呢，要团结。 因为只有中国人团结起来、合作起来，我们才有可能去打倒那些企图分裂我们中国的帝国主义。
1: 先生说的是，
2: 一扫从前各派包揽把持、隔绝群众的罪恶，使国家成为国家，民众成为民众。所以，为了实现这个目标，我冒着风险也要北上。 不与他们坦然相对吗？你不坐下来谈，永远没有希望。

0: 孙大总统前往北京，我党表示坚决赞同。
1: 如果南北和谈成功，国家统一，那就太好了。
2: 恐怕没这么简单吧。
0: 任何奇迹的发生都蕴含在不可能之中。这是辩证法，我说你记。
3: 先生，我现在很担心北洋政府是不是真心和谈。
4: 我现在倒是很担心中山先生的身体，伏病北上，太难为他了。
0: 中华苦于内战久矣，大总统不计前嫌，依然北上。

0: 涉嫌会贪，公在千秋。若各方感念忠义，为中华民族命运为出发，能够抛却争论，力求统一，则有事半功倍之可能。再造共和，大功告成，中华民族得以重生。
1: 1924年12月，经中共中央同意，毛泽东携杨开慧等回到湖南，一边养病，一边开展社会调查，发动农民，组织秘密农协，积极进行建党建团活动，并成立中共韶山农村党支部。
2: 大总统北上谈判，陈炯明认为广州空虚，组织70,000大军，自称救粤军，分三路于粤东起兵，已经攻占了不少地方，兵锋直指广州。
3: 我们已经组建了东征军，与其针锋相对，只是兵力不如敌人，大总统又不在。
4: 诸位，我打算陆军军官学校全体组成校军出征，不知道各位意下如何？
5: 做军人就是要打仗，做革命军人就是要为革命而打仗。校长，我支持出兵。
2: 黄埔17刚毕业下连队，237刚入校不久，都是些娃娃兵，与陈炯明的虎狼之师对战，恐怕是凶多吉少。
6: 是啊，让广州各军先去打，军官学校师生协助防守广州，也是一策。
7: 我们的青年是爱国的青年，革命的青年，他们的战斗意志是一切军队不能比拟的。军校实施的是军政双用的训练方法，这也是陈炯明的旧式军队难以匹敌的。广州军事力量有限，如果我们不能全部集中起来开往前线，友军凶多吉少，彼时死守广州我们也难以成功。
4: 眼下大敌当前，如果我们不出兵，恐怕会被天下人耻笑吧。
2: 校长如此一说，我也支持出兵。我们可以派出教导第一团，增加精锐骨干，随大军出征。
4: 不出则已，出则应该全军出动，毕其功于一一战，打出我们黄埔校军的威名来。
6: 全军出动？
4: 对，一个兵都不留，我蒋中正亲自率队奔赴前线。
7: 革命军人就是要有这样破釜沉舟的勇气。
3: 校长，我愿意带领先头部队第一个冲上去。
2: 我愿意带领教导团出征。
4: 好，大家能有这样的态度，我心里面很高兴。不过现在军事会议还没有允许我们出兵，
7: 情况我们都已知晓。我有个建议，直接给北上途中的孙先生发电，请求他的批准。
8: 哎，你们说说啊，这陈炯明都打过来了，广州的部队都出师了，咱们什么时候上啊？
9: 据说呀，司令部没有批准，说是要爱护青年人才。
10: 这养兵千日，用兵一时，打军阀咱不能落后。
9: 让全天下都知道知道咱黄埔校军的厉害。
11: 这下好了，不用搞什么军事演习了，直接战场上见。
12: 好样的，左权，好刀法。
13: 好，
12: 好，
13: 好，
9: 打仗靠的是真本事。同学们加把劲儿。
8: 哎，咱什么时候能施展施展真本事啊？
14: 校长，大总统已经批准了军校东征的申请，命令已经发到了广州的司令部。
7: 校长，我们可以行动了。
14: 好。
4: 诸位，我宣布黄埔陆军军官学校教导第一团、教导第二团，一个炮兵营，一个工兵队，一个辎重兵队，27步兵总队，37入伍生一营，全体组成校军，配合友军出兵东征。
15: 是。
4: 陆军军官学校的同学们，陈炯明背叛革命，是可忍，孰不可忍？大总统已经批准了我们校军出师东征的

0: 我申请，我蒋中正，今天和大家一起出师东征，开赴前线。你们告诉我，你们应该怎么做？
1: 不要钱，不要命。

0: 伤亡太大了，仗不能这么打下去。
1: 毕竟都是学生军，军校里学的，跟战场上见的不是一回事儿啊。
2: 淡水城只是东征路上第一个先要去处，如果攻不下来，不仅敌人得益，广州那些反对我们出征的人也有口实了。
3: 这是我出征的第一仗，也是校军出征的第一仗，所以只能胜不能败。
2: 我成功变成人。
3: 炮兵主力正在路上，等待他们赶到，再次发动进攻。
2: 炮兵方面报告，赶到淡水还需要5天时间。5天，5天都能开进福建了，这不是要看咱们的笑话吗？陈诚已经带上了，只不过都是些老掉牙的炮。
4: 依据我的判断，敌人位置前出。 左右无援，可见并无持久坚守的决心。打了一天也不敢组织反攻，可见也没有兵力上的优势。关键是黄埔校军出战受挫，官兵们胸怀愤慨，纷纷请战，要求誓死夺取淡水城。
5: 原来，此话当真吗？
4: 政治部一直在倾听寡道官兵的声音，校长，你跟我来一趟。

0: 同志们，敌人的火力很强，我们要穿越火线，正面登城。为什么这么着急呢？因为敌人在其他战场已经取得优势，如果我们不能在淡水破局，此番东征很可能会遭遇失败。我们还能不能承受失败呢？
1: 不能！
0: 孙先生不在广东。
2: 我们更要把这项打好。我相信青年军人的革命精神是无敌的。
3: 现在指挥部决定组织奋勇队强攻淡水城，
4: 我们要挑选十位同志分别担任十支奋勇队的队长，
2: 这是一次光荣的任务，同时也是一次非常危险的任务，不仅没有一分钱的赏金，
3: 这十位同志也可能最先牺牲。
2: 谁愿意加入？
5: 你让新来人的敢死队，我第一次见。愿意加入可以，说出理由来，大家都同意就可以加入。
6: 同学们，我陈赓当兵就准备好为革命牺牲，这个你们没意见吧？
7: 没有。
8: 我报名。
9: 我郑洞国最要打硬仗，在训练场上拼拳头，就没有输过；挨过我揍的，揍过我的，都举起手，就让我也算一个吧。
10: 好，好。
11: 同学们，我曹渊自小就天天爬山，登城的任务我最在行，大家说对不对啊？
12: 对。
0: 陆玉明，请站。
13: 政治部投一票。

0: 我要卓道明，左权也算一个。
1: 陆德明请战，
2: 宗成报名。
3: 我要吴景真，
4: 谢谢请战，
5: 韩兴川请战，
6: 魏晨请战，
7: 左宋新连一个，
8: 李文安报名，
9: 何冠廷报名。

0: 东国，咱都是湖南出来的，如果明天我先走一步，
1: 我家里人可就交给你了。
2: 我已经抱着必死的决心，要是明天我先走一步，家人就托付给你了。
1: 哎，咱俩说什么呢？咱都得活着。
2: 对，
1: 以后要打的仗多着。

0: 罗德明，明天战争打响之后，你跟二七同学跟在后边，千万不要乱冒头。
1: 明天我先上，你来指挥。臭小子，老师跟同学都很重视你，说你是未来的帅才，得保护你。
0: 我不当跟在后边的将军，我要当流血牺牲的先锋。听好了，如果我牺牲了。
2: 你再上，哪儿那么容易牺牲？好好练。
0: 是。
3: 老杜，明天怎么打？
0: 该怎么打就怎么打。
4: 如果我光荣了，把这个交给我家里人。
5: 我也写好了遗书，叫兄弟们替我孝敬老父亲。

0: 奋勇队全部被敌火力压制，牺牲了几十个，受伤数百。
1: 正面登城多少有些草率。
2: 我是统帅，我对夏尔达的作战命令负责。
3: 保持持续攻击，一定可以取得胜利。
0: 是。
4: 我们只有3000兵力，而且其他各个方向现在进攻都不顺利。
2: 那就组织人马继续进攻。
0: 是。
1: 教导团都已经上去了，现在手里没人。
0: 报告！
5: 报告！
0: 黄埔二期步兵总队请求参战。
2: 怎么样？
6: 太好了！
2: 一期和二期的同学并肩作战，一定可以取得胜利。
0: 是。
5: 是。
0: 报告！
7: 你们来干什么？
8: 黄埔三期入生队请求参战。
3: 你们刚刚入校不久，训练还不充分，不能轻易出动。
8: 我现在是排长，我能够看到同学们的热情和能力，我相信他们能够参战，也应该参战。
9: 徐小仙，你不要命了？
8: 命是国家的，是党的。
10: 黄埔三期请求参战。
4: 同学们，你们才刚刚进入黄埔，是入伍生，这个时候还不能上。
11: 既已投身革命，就是革命中人。一期二期的师兄血战于前，我们也绝不会退后。
4: 一期的同学尚不能得手，你们是三期，这个时候你们应该。
11: 我叫蔡晴川，我愿为革命流尽最后一滴血。
12: 我叫司令，从小跟着哥哥在军营长大，会打仗。
13: 我叫王彦武，这一回三期调出来了几十个人，个个都是打仗的好汉。
14: 校长，不妨让他们试一试，跟在队伍的最后面，听一下战火的历练。
2: 好，我批准你们参加战斗。

0: 足不出户就能吃地道北京烤鸭。
1: 打个电话，快递小哥直接送到家，地地道道的北京味，大人孩子啊都很喜欢吃。
0: 地道北京烤鸭，直接装盘凉拌吃，当下酒菜吃，卷饼吃，户外郊游吃，烤鸭清炒，百变吃法，全家人尽享美味好口福。
2: 太实惠了，我今天呢一下子买了10只，留着慢慢的吃。今天呢一盘是烙饼卷着吃，一盘当凉菜，这怎么吃都好吃。
0: 这是享誉中外的天下美味，这是大众餐桌上的上乘佳肴，这就是京城美食代表，皮脆肉嫩，唇齿留香的北京烤鸭。地道北京味，正宗京城鸭，特产特价，全国惠民推广。现在电话下单，不用排长队，不用花时间，原价198元的地道北京烤鸭，现在打起电话，惠民价99元3只，99元3只，同时开放1只，让您免费试吃。比进店买的便宜，比网上买的放心。现在电话下单，地道北京烤鸭免费直达全国百姓餐桌。
3: 无论是国内还是国外的游客，这到了北京啊，一定要尝尝正宗的北京烤鸭。哪怕是本地人呢，到了饭店也要点烤鸭来解馋。那今天呢，我就带大家一起到这家烤鸭店来一探究竟。
4: 那我每个周末都在假日来这家店吃烤鸭，太好吃了。
3: 小朋友，好吃吗？
5: 太好吃了。
6: 这家烤鸭肥瘦相间，我家孩子特别喜欢吃，
7: 皮脆里嫩，味道纯正。
3: 大爷，这味道怎么样？
8: 特别好，来北京啊，不吃这地道的北京烤鸭都等于白来了。你看这颜色焦红焦红的，看着都流口水。
9: 这烤鸭味道非常好，肥而不腻，口齿留香，吃一口还想再吃第二口。
3: 这家烤鸭味道怎么样啊？
10: 哎呀，很好吃。

0: 这是他大师祖传秘方配置的，在西安家吃不到这么地道的北京味儿。
1: 我就是排再长的队，我也要吃到这家正宗的北京烤鸭。
2: 地道北京味，正宗京城鸭，特产特价，全国惠民推广。现在电话下单，不用排长队，不用花时间，原价198元的地道北京烤鸭，现在打接电话，惠民价99元3只，99元3只，同时开放一只，让您免费试吃，比进店买的便宜，比网上买的放心。现在电话下单，地道北京烤鸭。
3: 你看这色泽真的太诱人了，吃起来肉质特别细嫩，味道特别正宗，特别醇厚，比实体店买的更便宜，比网上买的吃着更放心。
2: 这是老少皆宜的天下美味，这是传承古今的宫廷御品，皮脆肉嫩，肥而不腻，唇齿留香。
1: 可以啊，切片卷饼吃，你瞧我儿子一口一个吃得多香啊。说起北京烤鸭，我觉得好像孩子就怎么也吃不够，我有时候会给他切成丝儿拌米饭吃，孩子吃的也可香了。
4: 我们小区对面呢也有家烤鸭店，一只普通的烤鸭还有好几十块钱呢，它也没有这种北京烤鸭入味，也没有北京烤鸭的香滑柔嫩的感觉，省钱不说，还不用去店里排队浪费时间，打个电话快递马上送到家。
3: 吃到嘴里味道特别香浓，流油的人间美味，关键吃到肚子里还不用担心长肉。这次我又订了4份，给我爸妈婆婆他们都快递一份尝尝。
5: 你看这焦红焦红的，看着都让人流口水。
6: 赶紧吃吧，你要再不吃啊，我就吃完了。
5: 以前呀还真没吃过这么好的美食，这北京烤鸭的味道啊还真地道。
2: 地道北京味，正宗京城鸭，特产特价，全国惠民推广。原价198元的地道北京烤鸭，现在打接电话，惠民价99元3只，99元3只，同时开放一只，让您免费试吃，比进店买的便宜，比网上买的放心。现在电话下单，地道北京烤鸭，免费直达全国百姓餐桌。
1: 陈店长啊，同样是烤鸭，为什么咱们店的烤鸭更受欢迎，百吃不厌呢？
7: 我们家的北京烤鸭，原料只选用正宗纯种肉食北京鸭，它自身肉质非常细。肥而不腻，营养极其丰富。
1: 对，您说的没错哈，多吃烤鸭让身体得到更多的补益作用。
7: 对，再加上我们的招牌烤鸭是由我们店的名厨用祖传中草药配方充分腌制36个小时，保证料在皮儿上，味儿在肉中，然后啊采用果木焖炉烘烤，释放出果木原有的天然香味，所以成品呀、啊、皮儿脆肉嫩，唇齿留香，非常的好吃。来来来，您尝一尝。
1: 其实啊，我平常呢要减肥是很少吃肉的，但今天啊这个香气浓郁的这个鸭肉我真的有点忍不住了。哎呀，这个诱惑真的很难抵御啊，我要赶紧的尝一口。
7: 您就放心吃吧，鸭肉跟其他肉类啊不一样，它主要是不饱和脂肪酸，常吃多吃啊不会长肉发胖，所以啊您不用担心。
1: 好吃。哇，这第一口下去又脆又嫩，当我的牙齿啊第一口碰到这个肉的时候，就感觉这个肉丝又特别的细嫩。今天吃到这个烤鸭呢，是我这辈子吃的最好吃的美食了。所以呢，说的好吃，大家说的美味都不重要，重要的是啊，你要亲自尝一尝，看到底啊是不是如大家说的那样人间美味。我要再吃一口，太香了。
2: 地道北京味，正宗京城鸭，特产特价，全国惠民推广。现在电话下单，不用排长队，不用花时间。原价198元的地道北京烤鸭，现在打接电话，惠民价99元3只，99元3只，同时开放一只，让您免费试吃，比进店买的便宜，比网上买的放心。现在电话下单，地道北京烤鸭，免费直达全国百姓餐桌。不用担心，赶快下单，货到再付款。如果不满意马上就退换，本档仅限500份，电话打晚了就真的没有了。
1: 有过网购经历的朋友都知道啊，网上买一份烤鸭都要80块钱呢，便宜的啊也要60-70块钱。今天我们来到咱们北京的烤鸭店，可以说啊监督大师的制作环节，也就是说您现在拨打电话下单，我们马上安排大师给您制作，保证您吃到的每一份烤鸭都保留原有的最佳口感。
7: 收到货后啊，微波炉稍微加热，口感会更好。

0: 切片卷饼吃，也可以鸭肉炒饭、凉拌鸭丝。如果您愿意包一份营养大补汤，也是很不错的。
1: 总之啊，根据您个人的喜好，想咋吃都可以。
0: 是的，我在这里承诺大家，如果您收到货后不满意，我们可以退换货。我们的宗旨啊，就是让每一位顾客花最少的钱吃到最地道的北京味儿的烤鸭。
1: 好了，还等什么呢？现在电话下单，我们马上安排制作，本档限量500份。
2: 到北京味，正宗京城鸭，特产特价，全国惠民推广。现在电话下单，不用排长队，不用花时间。原价198元的地道北京烤鸭，现在打接电话，惠民价99元3只，99元3只，同时开放1只，让您免费试吃。比进店买的便宜，比网上买的放心。现在电话下单，地道北京烤鸭，免费直达全国百姓餐桌，不用担心，赶快下单，货到再付款。如果不满意，马上就退换。本档仅限500份，电话打晚了就真的没有了。
1: 我看您排了老半天了，还在排队呢。
3: 没办法呀，这么多人，大家都在排队，总得有个先来后到吧。我准备买了烤鸭，直接就带回家吃去了，人太多了。
1: 阿姨，好吃吗？
4: 嗯，好吃，特别好吃。这个烤鸭呀，我吃一口，满嘴流油。我不知道这次有机会来到个北京啊，我还吃不上这么正宗的地道的北京味儿。我这次回去啊，还带几只回去，叫我们的亲戚朋友啊尝尝正宗的地道的北京烤鸭。
5: 超级好吃，我特别爱吃这家的。就我姥爷从小就带我来吃。为什么选这家？就是因为祖传秘方，超级香，正宗北京。
6: 这烤鸭真正的地道的北京烤鸭。北京烤鸭它就是皮儿香肉嫩，吃起来肥而不腻，再加上这小饼一卷呢，蒸起来是香甜可口，太棒了。
2: 郑重承诺，您现在打电话，保证每一份都是正宗纯种肉食北京鸭，都是大师秘制的店内招牌。二，现在打电话可以留下您及亲朋好友的地址，我们马上快递免费送达。三，现在打电话，货到再付款，如果不满意，马上就退换。地道北京味，正宗京城鸭，特产特价，全国惠民推广。现在电话下单，不用排长队，不用花时间。原价198元的地道北京烤鸭，现在打接电话。惠民价99元3只，99元3只，同时开放1只，让您免费试吃。比进店买的便宜，比网上买的放心。现在电话下单，地道北京烤鸭，免费直达全国百姓餐桌，不用担心，赶快下单，货到再付款。如果不满意，马上就退换。本档仅限500份，电话打晚了就真的没有了。足不出户就能吃地道北京烤鸭，
7: 打个电话，快递小哥直接送到家，地地道道的北京味，大人孩子啊都很喜欢吃。
2: 地道北京烤鸭，直接装盘凉拌吃，当下酒菜吃，卷饼吃，户外郊游吃，烤鸭清炒，百变吃法，全家人尽享美味好口福，
8: 太实惠了。我今天呢一下子买了10只，留着慢慢的吃。今天呢一盘是烙饼卷着吃，一盘当凉菜，这怎么吃都好吃。
2: 这是享誉中外的天下美味，这是大众餐桌上的上乘佳肴，这就是京城美食代表，皮脆肉嫩，唇齿留香的北京烤鸭。地道北京味，正宗京城鸭，特产特价，全国惠民推广。现在电话下单，不用排长队，不用花时间。原价198元的地道北京烤鸭，现在打接电话，惠民价99元3只，99元3只，同时开放1只，让您免费试吃。比进店买的便宜，比网上买的放心。现在电话下单，地道北京烤鸭，免费直达全国百姓餐桌。
1: 无论是国内还是国外的游客，这到了北京啊，一定要尝尝正宗的北京烤鸭，哪怕是本地人呢，到了饭店也要点烤鸭来解馋。那今天呢，我就带大家一起到这家烤鸭店来一探究竟。
9: 我每个周末都在假日来这家店吃烤鸭，太好吃了。
1: 小朋友，好吃吗？
10: 太好吃了。
11: 这家烤鸭肥瘦相间，我家孩子特别喜欢吃，
12: 皮脆里嫩，味道纯正。
1: 大爷，这味道怎么样？
13: 特别好，来北京啊，不吃这地道的北京烤鸭都等于白来了。你看这颜色焦红焦红的，看着都流口水。
14: 这烤鸭味道非常好，肥而不腻，口齿留香，吃一口还想再吃第二口。
1: 这家烤鸭味道怎么样啊？
15: 哎呀，很好吃。

0: 这是他大师祖传秘方配置的，在西安家吃不到这么地道的北京味儿。
1: 我就是排再长的队，我也要吃到这家正宗的北京烤鸭。
2: 地道北京味，正宗京城鸭，特产特价，全国惠民推广。现在电话下单，不用排长队，不用花时间，原价198元的地道北京烤鸭，现在打接电话，惠民价99元3只，99元3只，同时开放一只，让您免费试吃，比进店买的便宜，比网上买的放心。现在电话下单，地道北京烤鸭。
3: 你看这色泽真的太诱人了，吃起来肉质特别细嫩，味道特别正宗，特别醇厚，比实体店买的更便宜，比网上买的吃着更放心。
2: 这是老少皆宜的天下美味，这是传承古今的宫廷御品，皮脆肉嫩，肥而不腻，唇齿留香。
1: 可以啊，切片卷饼吃，你瞧我儿子一口一个吃了多香啊。说起北京烤鸭，我觉得好像孩子就怎么也吃不够，我有时候会给他切成丝儿拌米饭吃，孩子吃的也可香了。
4: 我们小区对面呢也有家烤鸭店，一只普通的烤鸭还有好几十块钱呢，它也没有这种北京烤鸭入味，也没有北京烤鸭的香滑柔嫩的感觉，省钱不说，还不用去店里排队浪费时间，打个电话快递马上送到家。
3: 吃到嘴里味道特别香浓，流油的人间美味，关键吃到肚子里还不用担心长肉。这次我又订了4份，给我爸妈婆婆他们都快递一份尝尝。
5: 你看这焦红焦红的，看着都让人流口水。
6: 赶紧吃吧，你要再不吃啊，我就吃完了。
5: 以前呀还真没吃过这么好的美食，这北京烤鸭的味道啊还真地道。
2: 地道北京味，正宗京城鸭，特产特价，全国惠民推广。原价198元的地道北京烤鸭，现在打接电话，惠民价99元3只，99元3只，同时开放一只，让您免费试吃，比进店买的便宜，比网上买的放心。现在电话下单，地道北京烤鸭，免费直达全国百姓餐桌。
7: 陈店长啊，同样是烤鸭，为什么咱们店的烤鸭更受欢迎，百吃不厌呢？
8: 我们家的北京烤鸭，原料只选用正宗纯种肉食北京鸭，它自身肉质非常细。肥而不腻，营养极其丰富。
7: 对，您说的没错哈，多吃烤鸭让身体得到更多的补益作用。
8: 对，再加上我们的招牌烤鸭是由我们店的名厨用祖传中草药配方充分腌制36个小时，保证料在皮儿上，味儿在肉中，然后啊采用果木焖炉烘烤，释放出果木原有的天然香味，所以成品呀、啊、皮儿脆肉嫩，唇齿留香，非常的好吃。来来来，您尝一尝。
7: 其实啊，我平常呢要减肥是很少吃肉的，但今天啊这个香气浓郁的这个鸭肉我真的有点忍不住了。哎呀，这个诱惑真的很难抵御啊，我要赶紧的尝一口。
8: 您就放心吃吧，鸭肉跟其他肉类啊不一样，它主要是不饱和脂肪酸，常吃多吃啊不会长肉发胖，所以啊您不用担心。
7: 好吃。哇，这第一口下去又脆又嫩，当我的牙齿啊第一口碰到这个肉的时候，就感觉这个肉丝又特别的细嫩。今天吃到这个烤鸭呢，是我这辈子吃的最好吃的美食了。所以呢，说的好吃，大家说的美味都不重要，重要的是啊，你要亲自尝一尝，看到底啊是不是如大家说的那样人间美味。我要再吃一口，太香了。
2: 地道北京味，正宗京城鸭，特产特价，全国惠民推广。现在电话下单，不用排长队，不用花时间。原价198元的地道北京烤鸭，现在打接电话，惠民价99元3只，99元3只，同时开放一只，让您免费试吃，比进店买的便宜，比网上买的放心。现在电话下单，地道北京烤鸭，免费直达全国百姓餐桌。不用担心，赶快下单，货到再付款。如果不满意马上就退换，本档仅限500份，电话打晚了就真的没有了。
7: 有过网购经历的朋友都知道啊，网上买一份烤鸭都要80块钱呢，便宜的啊也要60-70块钱。今天我们来到咱们北京的烤鸭店，可以说啊监督大师的制作环节，也就是说您现在拨打电话下单，我们马上安排大师给您制作，保证您吃到的每一份烤鸭都保留原有的最佳口感。
8: 收到货后啊，微波炉稍微加热，口感会更好。

0: 切片卷饼吃，也可以鸭肉炒饭、凉拌鸭丝。如果您愿意包一份营养大补汤，也是很不错的。
1: 总之啊，根据您个人的喜好，想咋吃都可以。
0: 是的，我在这里承诺大家，如果您收到货后不满意，我们可以退换货。我们的宗旨啊，就是让每一位顾客花最少的钱吃到最地道的北京味儿的烤鸭。
1: 好了，还等什么呢？现在电话下单，我们马上安排制作，本档限量500份。
2: 到北京味，正宗京城鸭，特产特价，全国惠民推广。现在电话下单，不用排长队，不用花时间。原价198元的地道北京烤鸭，现在打起电话，惠民价99元3只，99元3只，同时开放1只，让您免费试吃。比进店买的便宜，比网上买的放心。现在电话下单，地道北京烤鸭，免费直达全国百姓餐桌，不用担心，赶快下单，货到再付款。如果不满意，马上就退换。本档仅限500份，电话打晚了就真的没有了。
1: 我看您排了老半天了，还在排队呢。
3: 没办法呀，这么多人，大家都在排队，总得有个先来后到吧。我准备买了烤鸭，直接就带回家吃去了，人太多了。
1: 阿姨，好吃吗？
4: 嗯，好吃，特别好吃。这个烤鸭呀，我吃一口，满嘴流油。我不知道这次有机会来到个北京啊，我还吃不上这么正宗的地道的北京味儿。我这次回去啊，还带几只回去，叫我们的亲戚朋友啊尝尝正宗的地道的北京烤鸭。
5: 超级好吃，我特别爱吃这家的。就我姥爷从小就带我来吃。为什么选这家？就是因为祖传秘方，超级香，正宗北京。
6: 这烤鸭真正的地道的北京烤鸭。北京烤鸭它就是皮儿香肉嫩，吃起来肥而不腻，再加上这小饼一卷呢，蒸起来是香甜可口，太棒了。
2: 郑重承诺，您现在打电话，保证每一份都是正宗纯种肉食北京鸭，都是大师秘制的店内招牌。二，现在打电话可以留下您及亲朋好友的地址，我们马上快递免费送达。三，现在打电话，货到再付款，如果不满意，马上就退换。地道北京味，正宗京城鸭，特产特价，全国惠民推广。现在电话下单，不用排长队，不用花时间。原价198元的地道北京烤鸭，现在打起电话。惠民价99元3只，99元3只，同时开放1只，让您免费试吃。比进店买的便宜，比网上买的放心。现在电话下单，地道北京烤鸭，免费直达全国百姓餐桌，不用担心，赶快下单，货到再付款。如果不满意，马上就退换。本档仅限500份，电话打晚了就真的没有了。

乡村强起来，看乡村美起来，看乡村富起来，看乡村活起来。一村一景，新风新事，走进乡村看变化。甘肃卫视《乡村新事记》，敬请关注。

0: 十五载薪火相传，春风化雨，从系统培养到扎根基层，从课堂求学到乡间问诊，他们始终脚踏黄土，心系乡邻，用日复一日的坚守筑牢了甘肃基层医疗的坚实阵地。
1: 您好，观众朋友，欢迎收看今日聚焦。自2010年国家启动农村订单定向医学生免费培养项目以来，兰州大学选择了一条少有人走的路，扎根陇原，为基层培养全科医生。15年，2770名毕业生，他们散落在全省的市县医院和乡镇卫生院里，把分级诊疗、慢病管理、公共卫生服务一步步落到实处，成为了乡亲们

0: 最坚实可靠的健康守护人。今天我们就邀请到了兰州大学副校长、医学部主任李迅。李校长您好。
1: 您好，主持人。
0: 欢迎来到我们的演播室。今天我们将邀请校长一起来讲一讲15年的时间里，兰大是如何书写这份成果丰硕的民生育人答卷的。在节目开始前，我们先来看一段短片。
2: 2010年，国家启动农村订单定向医学生免费培养项目时，甘肃省仅有3所院校具备医学生本科培养能力，基层全科医生缺口巨大。面对这一民生痛点，兰州大学主动扛起时代使命。15年来，学校立足大健康理念，构建了以胜任力为导向的人才培养模式。如今，兰大定向招生规模已占全省临床医学定向生总量的1/3，成为甘肃基层医疗人才的核心供给阵地。数千名毕业生奔赴市县医院与乡镇卫生院，有效破解了基层医疗人才招不来、下不去、用不上、留不住的困境。
0: 校长，2010年我们国家启动了农村订单定向医学生免费培养项目。那在项目启动之初，我们甘肃省的基层医疗服务最突出的矛盾是什么呢？
1: 我们面临的最大的问题就是基层医生，也就是我们所说的这个全科医生的这个缺乏。那么在2018年有一个官方的数据按照我们人口的比例来看，我们中国全科医生的缺口这要达到50万人，而我们甘肃省这个缺口要达到1万人。所以就是群众尤其是在乡镇这个层面看病的这个便捷度就比较弱一点。
0: 就是我们要谈到的一点，这个订单定向培养它既是教育工程也是民生工程。那在您看来，我们兰大当时做这件事情最根本的动力是什么？
1: 因为兰州大学它本身就是地处西部，它是这个中国湖汉运线以西唯一的一所这个教育部直属的双一流 A 类的这个综合性大学。它的校训就是自强不息、独树一帜，将为国育才、服务区域民生作为办学的初心和根本的使命。因此对于人民的生命健康，也是我们兰州大学它应该所担负起的一个重大的一个责任。
0: 从敢担当、愿意担当到真正能够扛起重任，这其中还有很长的一段路要走。那接下来呢，我们将通过一段短片，看看这15年里我们兰州大学是如何一步步推进农村订单定向医学生免费培养项目的。
2: 15年来，兰州大学以大健康理念打造6位一体课程、5维阶梯式实践、多元化考核评价闭环体系，精准匹配基层岗位需求，依托作为综合性高校的多学科交叉优势，构建智慧加科创范式，实现基层应用型人才向卓越创新型全科人才的升级。这套西北特色育人范式还辐射全国。2020年，兰州大学作为副理事长单位，与兄弟院校共同发起成立了全国农村订单定向医学生培养院校联盟、中国全科医学教育发展研究中心，并10余次在全国医学教育重要会议上分享改革经验。
0: 在刚刚的短片当中，我们看到了我们兰大有一套成熟的培养模式。那我们是如何把这一个个医学小白培养成一名合格的全科医生的呢？
1: 因为实际上就是随着时代的这个发展和人民健康需求的进一步的这个提升，我们已经把这个全科医生的这个培养从这个简单的一个疾病的诊治者，我们要转变成为一个这个健康的管理者以及这个资源的协调者和社区的这个服务者。实际上就是说，我们需要让这个我们的医生善于用智能的这个工具，就是 AI 大数据，来赋能基层的诊疗。那么第二个，我们不能只停留在一个治病的角度，我们要从预防要从这个保健，要从这个诊治，最终

0: 到医护的回访啊，建立这个全生命周期的这个链条。另一方面就是我们啊要有这个跨学科的这个协作能力啊，因为现在就是举个例子来讲，一个人啊他不简单的就是得一种病，他很有可能比如说这个病人他得胆结石的同时他会合并有糖尿病，他有高血压，那么在大医院那有多科来协作，但是对于我们的基层的医院来讲的话，我们就需要培养一方面他们要有这个多学科诊治的能力，另一方面他也要有这种协作能力。对于我们兰州大学来讲，我们在培养这个全科医生的这个过程当中，我们非常注重以这个助红育人作为引领，就是说我们要让我们的医学生知道他的这个历史使命是什么，他是为什么服务的，我作为医生我的本职工作应该是什么。
1: 好的，说到对于学生的培养，其实老师们最欣慰的就是看到学生们学有所成，服务社会的那一刻。那接下来呢，我们将通过一段短片看看毕业于兰州大学基层医生的故事。
2: 平时给他走路啊、跑步啊，这些有新闻吃饭的情况了吧？
3: 有呀，在济南。
4: 陈天佑，甘谷县人民医院心内科医生，现在他每隔两天就要下乡给乡亲们普及一些健康知识，对他们的常见病、多发病进行诊疗。
5: 这量血压啊、排异啊，他就是靠这个攻击的这个大夫，特别感谢。
4: 作为兰州大学订单定向免费培养的医学生，陈天佑毕业之后就回到了家乡的乡镇卫生院，成为了一名村医。在最后一公里的基层医疗服务上，他就像六边形战士，走得了远路，打得了针，记得住病历，跑得了村，成为了健康乡村的守望者。2022年，陈天佑调入甘谷县人民医院，后来又到甘肃省人民医院专项进修心血管介入技术。学成之后回到县医院，积极开展冠脉介入常规手术，为多名高危心血管疾病患者解除了病痛，也解决了他们外出就医难、就医远的问题。
6: 收获患者发自内心的信任与认可，把学到的专业知识实实在在地用在守护一方百姓的健康，这份成就感是我最大的收获。
1: 校长，看到这样有想法肯干事的学生，那作为老师您心中是一种什么样的感受呢？
0: 实际对于我们来讲，我们也是感觉到非常欣慰和自豪一方面呢就是说我们看到这一批批医学生他能够扎根在基层，然后能够为广大的老百姓解决病痛，另一方面确实解决了这个老百姓以前看病难的这个问题就比如说我们在甘南下河县的这个订单定向生，他回去以后老百姓呢他有一部分人他是一个游牧的习惯，他可能夏天在这个地方这个放牧，然后到了冬天他就转到另外地方所以就是说我们的这个医生他可能会花很大的精力他才会看一家或者一个病人就花好几天的时间才诊治了一个病人因为他的上门去随访甚至有些还得带药过去这些实际对我们都是非常感动的。
1: 校长，在项目启动之初呢，大家对于订单定向医学生会有这几种顾虑：招不来、下不去、用不上、留不住。那这四点问题，您最开始最担心的是哪一点？现在还担心吗？
0: 当时作为我们医学的教育工作者来讲，我们可能还是最担心的是留不住。因为我们相当于就是说要花很大的这个教育资源去培养一大批全科医生但是因为毕竟是农村，无论是工作环境、生活环境，可能都没有这个大城市好。很多这个医生呢，在培养过程中，他也会认为就是说他锻炼的机会比较少，这样对他将来的成长可能也有问题，所以很多 这个

0: 刚毕业的学生啊，或者工作一两年的这个医生，他可能会就是走掉，甚至是转行。但是现在呢，他们所担心的问题，国家政府啊给他们给了这个疏通的这个渠道，就比如说进一步的这个成长，现在他们实际上工作一段时间也可以考研究生，另外这个六年之后他还可以到这个更大的医院去工作啊，这样就把这些问题实际都一一解决了。我们的一些这个订单定向生现在不但就是说留在当地，而且成为当地这个医院的这个业务骨干，我们也更觉得订单定向免费医学生的这个培养，它的这个作为一个民生工程的重大意义。
1: 脚下是同一片故土，心中是同一个家园，促进民族团结进步，奋进伟大复兴征程。2500万陇原各族儿女紧紧相依，我们血脉相融，信念相同，文化相通，经济相依，情感相亲，共同书写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壮丽篇章。甘肃卫视看新区，与您一同俯瞰时代宏图，触摸城市心跳，共绘兰州新区高质量发展新篇章。

0: 各位观众，大家好。
1: 大家好。
0: 今天是9月29号，星期二，农历8月19。欢迎收看甘肃卫视和视听甘肃客户端同步直播的甘肃新闻。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1: 甘肃省14届人大5次会议胜利召开，吴晓军当选省人大常委会主任，孔绍迅当选省人民政府省长。
0: 甘肃农业大学建校80周年高质量发展大会隆重举行，石盟军出席并讲话。
1: 天水持续放大品牌效应，做强全产业链，纵深推进花牛苹果产业高质量发展。
0: 国庆将至，各地保障服务靠前发力，以实际行动表达对祖国的美好祝福。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0: 甘肃省第14届人民代表大会第5次会议今天在兰州胜利召开。
2: 会议应道代表492人，实道代表468人，符合法定人数。大会主席团常务主席吴晓军、加木样洛桑九美、图丹雀吉尼玛、胡卓、李佩兴、戴超、丁巨胜、刘永杰担任执行主席。在主席台就坐的有主席团成员和省军级领导同志。会议邀请省政协副主席、中国人民解放军某部领导同志在主席台就坐。上午9时，大会举行第一次全体会议，表决通过了甘肃省第14届人民代表大会第5次会议选举办法。上午10时30分，大会举行第二次全体会议，采取无记名投票方式选举吴晓军为甘肃省人大常委会主任，选举孔绍迅为甘肃省人民政府省长。

当选后，吴晓军、孔绍迅先后进行了庄严的宪法宣誓。之后，省委书记、省人大常委会主任吴晓军主持大会闭幕会并讲话。吴晓军指出，这次大会是一次高举旗帜、凝心聚力的大会，是一次发扬民主、求真务实的大会，是一次风清气正、团结奋进的大会。会议期间，全体代表以饱满的政治热情和强烈的使命担当，忠实履行宪法法律赋予的职责，依法行使权利，展现了良好精神风貌。吴晓军表示，会议选举我担任省人大常委会主任，选举孔绍迅同志为省人民政府省长，这是习近平总书记和党中央的重托，是各位代表和全省人民的信任。我们将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心怀感恩，不懈奋斗，忠于宪法和法律，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自觉接受人民监督，在历届班子打下的坚实工作基础上，紧紧依靠全省各族干部群众，一张蓝图绘到底，一以贯之抓落实，推动全省各项事业迈上新台阶，取得新成效。吴晓军强调，习近平总书记高度重视甘肃工作，党的十八大以来三次视察甘肃，多次作出重要指示批示，擘画了加快建设幸福美好新甘肃，不断开创富民兴隆新局面，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甘肃篇章的宏伟蓝图。习近平总书记视察甘肃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具有极强的战略指引力、思想穿透力、精神感召力、实践变革力，给我们以强大思想指引和极大精神鼓舞。甘肃作为国家生态屏障、能源基地、算力节点、文旅高地、战略通道、文化底蕴深厚、人民勤劳质朴，拥有坚实的发展基础、难得的发展机遇、广阔的发展前景。我们要认真贯彻党的二十大和二十届历次全会精神，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视察甘肃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全面把握新发展阶段的新任务、新要求，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主动服务和融入新发展格局，巩固拓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成果，深入实施五强行动，加快推进三化一融合，加力打造七地一平一通道，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甘肃篇章。吴晓军强调，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甘肃篇章，必须始终沿着习近平总书记指引的方向前进，坚持不懈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凝心铸魂，扎扎实实推动习近平总书记重大要求在甘肃落地生根，努力把习近平总书记为甘肃擘画的宏伟蓝图变为美好现实。必须坚定不移推动高质量发展，牢牢把握甘肃在全国发展大局中的战略定位，以更大勇气和决心全面深化改革，扩大高水平开放，扎实推进科技创新与产业创新深度融合，加快建设全国重要的新能源及新能源装备制造基地，一体化算力网络国家枢纽节点，大力发展现代含汉特色农业，打造全国重要的文化传承创新基地，具有国际国内影响力的优秀旅游目的地，构建体现甘肃特色和优势的现代化产业体系，筑牢国家西部生态安全屏障，不断把甘肃的生态优势、文化优势、能源优势、战略通道优势转化为高质量发展新动能，奋力走出一条具有甘肃特色的高质量发展之路。必须把造福甘肃人民作为一切工作的出发点和落脚点，用心用情办好就业、教育、医疗、社保、养老、托幼等民生实事，持续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扎实推进常态化帮扶，促进乡村全面振兴，千方百计增加群众收入，把群众的所忧所愁所盼解决得更好，把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筑得更牢，让各族群众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更加充实，更有

有保障，更可持续。必须凝聚起团结奋进的磅礴力量，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调动一切可以调动的积极因素，不断激发全省广大干部群众干事创业的内生动力，争当行动派实干家，争做拼搏者、奋斗者，以风清气正的政治生态引领良好干事创业环境，齐心协力加快全省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吴晓军强调，人民代表大会制度是我国的根本政治制度，人大代表是联系群众和党委政府的桥梁。全省各级人大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坚持和完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的重要思想，积极践行全过程人民民主，充分发挥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功效，创造性做好立法、监督、决定、代表等工作，推动人大工作与时俱进，创新发展。各级人大代表要在大局下思考，在大局下行动，为人民代言，为人民服务，依法履职，担当尽责，在全省高质量发展中彰显更大作为。会议号召，全省上下要更加紧密地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视察甘肃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牢记嘱托，感恩奋进，团结一心，勇毅前行，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甘肃篇章。大会在雄壮的国歌声中胜利闭幕。

0: 甘肃台报道。吴小军同志简历。吴小军，男，汉族，1966年一月生，研究生学历，博士学位，中共党员，现任20届中央委员、甘肃省委书记、省人大常委会主任。孔少俊同志简历。孔少俊，男，汉族，1969年二月生，中央党校研究生学历，学士学位，中共党员，现任甘肃省委副书记、省政府省长、党组书记。
1: 甘肃省人民代表大会公告第一号。甘肃省第14届人民代表大会第5次会议于2026年9月29日选举吴小军为甘肃省第14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主任，现予公告。甘肃省第14届人民代表大会第5次会议主席团，2026年9月29日。甘肃省人民代表大会公告第二号。甘肃省第14届人民代表大会第5次会议于2026年9月29日选举孔少俊为甘肃省人民政府省长，现予公告。甘肃省第14届人民代表大会第5次会议主席团，2026年9月29日。
2: 9月28号，省14届人大5次会议主席团举行第2次会议，会议由主席团常务主席、省委书记吴小军主持。会议听取了关于各代表团审议甘肃省第14届人民代表大会第5次会议选举办法草案的情况汇报，听取了主席团提名的各项选举候选人的有关情况介绍，表决通过了主席团提名的各项选举候选人名单草案，表决通过了关于代表联合提名各项选举候选人截止时间的决定监票人名单草案。
3: 今天上午开幕会后，省14届人大5次会议主席团举行第3次会议，会议由主席团常务主席、省委书记吴小军主持。会议听取了大会秘书处关于各代表团酝酿讨论主

0: 主席团提名的各项选举候选人名单草案和代表联合提名各项选举候选人的情况汇报，确定了甘肃省第十四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主任正式候选人名单，甘肃省人民政府省长正式候选人名单。
1: 今天下午，甘肃农业大学建校八十周年高质量发展大会在兰州举行，省委副书记石谋军出席会议并讲话。
2: 石谋军代表省委、省人大常委会、省政府、省政协向甘肃农业大学全体师生员工和广大校友表示祝贺。他强调，甘肃农业大学要持续加强党对高校的全面领导，坚定社会主义办学方向，着力打造大思政育人格局，以实际行动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要聚焦国家重大战略和省委决策部署，推动创新链、产业链、人才链深度融合，产出更多标志性成果，建设西部一流大学。希望全体教师涵养道德操守，静心教书育人，做学生为学为事为人的大先生。希望广大青年学子坚定理想信念，涵养爱农情怀，做担当民族复兴重任的时代新人。丁巨盛、尚勋武出席。中国农业大学校长陈卫、西北农林科技大学党委书记黄思光、中国工程院院士孙其信、外籍合作专家、诺贝尔和平奖获得者约根·奥利森分别致辞。甘肃台报道。
0: 2024年9月11日，习近平总书记来到天水市南山花牛苹果基地考察，强调乡村振兴关键在产业振兴，要求加强品种保护和培育，优化种植方式，创新营销模式，把特色产业做得更大，带动更多群众增收致富。牢记嘱托，笃行实干，天水市整合投入各类资金8.76亿元，打造花牛苹果优势特色产业集群，纵深推进花牛苹果产业高质量发展。
3: 在天水市麦积区南山花牛苹果基地，新民苹果种植专业合作社满园成熟的花牛苹果正式开园采摘。在这个科技感十足的果园里，迷雾系统、风吸式太阳能杀虫灯、土壤伤情与虫情监测设备、智能防霜机全覆盖，光照、温湿度、土壤养分等数据实时上传云端，果农通过手机就能精准管控。
4: 这四百亩如果说起来，对我们的降低成本、提高品质，特别是那个迷雾系统，给我们的花牛苹果的这个着色起了至关重要作用。
3: 今年，天水市投入各类资金1410.7万元，谋划实施了花牛镇南山基地核心区产业配套建设项目、花牛镇花牛苹果示范站基础设施配套建设项目、天水花牛苹果优势特色产业集群项目、加工物流等六个重点项目，全力推进产业提档升级。
4: 我种植花牛苹果26亩，这几年花牛苹果从作物、技术方面，这些也进一步的提升了。今年嘛，风调雨顺，长势也特别好，估计能卖个好价钱。
5: 预计今年全区的花牛苹果总产量将达到70万吨，全产业链产值将达到44亿元。
3: 产业做大做强，也让这片果园从单纯的生产基地变成了游客纷至沓来的观光景区。
6: 第一次来到苹果园，亲身感觉一下那整个苹果那种丰收的果实，那确实是非常之漂亮，点赞点赞。
3: 目前，天水市花牛苹果种植面积发展到86.9万亩，总产量198.4万吨，全产业链产值106亿元。2025年，花牛苹果品牌价值升至68.88亿元，又大又红的金字招牌越擦越亮。十五五时期，天水将把花牛苹果作为乡村振兴一号产业，持续放大品牌效应，做强全产业链，让红彤彤的花牛苹果成为富民强势、振兴乡村的希望果。甘肃台报道。
1: 9月28号，省政府新闻办举行新闻发布会，介绍省十四届人大常委会第26次会议有关情况。
7: 省十四届人大常委会第26次会议表决通过了甘肃省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加快推动科技创新和

0: 产业创新深度融合的决定，以及三部地方性法规。
1: 决定全文共六个部分，主要内容包括把握深度融合的正确方向，聚焦深度融合的重点领域，畅通深度融合的对接通道，加强深度融合的资源统筹，营造深度融合的良好生态，强化深度融合的组织保障。
2: 省十四届人大常委会第26次会议表决通过了《甘肃省矛盾纠纷多元预防化解条例》、《甘肃省法制宣传教育若干规定》和《甘肃省文物保护条例》。这三部法规都将于2026年11月1日起正式施行。
0: 甘肃省矛盾纠纷多元预防化解条例共6章48条，推动行政裁决、行政复议和仲裁三类程序与人民调解、公正诉讼有机衔接，特别是将三条对接这一实践中行之有效的做法上升为法规制度，规定人民法院、公安机关、信访机构与宗旨中心建立对接机制，协同化解矛盾纠纷。甘肃省法制宣传教育若干规定围绕国家机关工作人员、青少年、学校、新就业形态劳动者、网络空间治理等不同对象和领域，有针对性地设置普法教育条款，从法治文化阵地建设、法治文化精品创作、中华优秀传统法律文化传承、红色法治文化传承、涉外法治宣传教育等方面进行规范。修订后的甘肃省文物保护条例共37条，重点组织开展石窟寺、长城、敦煌文献、简牍、彩陶等本省特色文物资源的研究，产出高质量研究成果，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甘肃台报道。
3: 国庆将至，千里陇园换上国庆盛装，各项保障服务靠前发力，以实际行动表达对祖国的美好祝福。
4: 金秋起新章，红旗映陇园，在陇南庆阳等地，大街小巷、沿街商铺纷纷悬挂起鲜艳的五星红旗，为城市增添浓浓的节日氛围。在嘉峪关长城脚下，各行各业代表撑起巨幅国旗，挥舞五星红旗，放声高歌，汇成澎湃激昂的爱国声浪。
5: 所有人都在一起合唱着红歌，大家都挥舞着手中的国旗。作为一个中国人，我非常的激动，非常自豪，希望我们的祖国繁荣昌盛。
4: 为迎接即将到来的国庆假期，各地提前谋划，积极做好各项服务工作。临夏市组建专项整治小组，聚焦超门店经营、占道经营及乱摆乱放等突出问题，集中攻坚。天水市从环境消杀、食品安全等方面全方位提质升级，以暖心优质服务迎接八方来客。
6: 节日期间，我们会保障食品新鲜、供应充足，坚守食品安全底线，诚信经营，明码标价，一心做好每一道菜品，服务好每一位游客。
4: 为切实提升游客出游安全感与满意度，张掖市肃南县大河乡派出所民辅警深入重点景区、人员密集区域开展巡逻防控，精准排查各类治安隐患，同时化身安全讲解员，向过往游客和景区商户开展全方位的安全宣传。
7: 遇到了民警在巡逻，给我们介绍了游玩路线和安全注意事项，让人感觉这座小城市既有美景更有温暖。
8: 紧盯旅游旺季工作特点，常态化推进景区治安管控与安全宣传工作，以精准高效的警务保障、温情优质的便民服务，全力守护辖区文旅市场平安有序。
4: 甘肃台报道。
9: 基层治理是社会治理的基石，更是守护群众幸福生活的关键。张掖武威立足辖区实际，创新基层治理模式，畅通民意渠道，调处矛盾纠纷，切实把民生实事办到群众心坎上。
10: 多元协商让基层治理更有温度。在武威市凉州区火车站街火车站社区，各部门落实党建引领基层治理365工作法，常态化开展小板凳家门口议事活动，大家围绕议题各抒己见。
11: 自从有了居民议事会，大家坐在一起沟通商量，很多分歧都能化解，通过议事协商，不少实际问题得到了解决。
10: 为了改变以往被动接诉的治理模式，社区在楼栋单元张贴民情二维码，公开网格员

0: 及社区工作人员联系方式，常态化踏格走访，精准摸排群众急难筹判问题。
1: 火车站社区将持续深化基层协商民主机制，以微协商办好微实事，运精细化治理，架起

0: 调节平排。常态化下沉一线排查及时把矛盾化解在基层。
1: 近年来，肃南县持续完善县乡村三级调解阵地，擦亮阿乐奇调解、马尔简说法等本土法治品牌，全方位激活基层治理内生动力。甘肃台报道。
2: 记者从省邮政管理局了解到，2026年中秋假期，全省累计揽收快件506万件，同比增长8.82%；投递快件1702万件，同比增长6.43%。节日礼品、互寄、特色农产品外销成为拉动业务增长的主要动力。收寄、投递两项指标同步增长，反映出全省城乡寄递网络、客货邮融合渠道进一步畅通有序。
1: 感谢收看，
2: 再见。
1: 再见。
3: 当古老的旋律焕发新生，它以一袭霓裳穿越千年的风沙，一场跨越时空的盛会，壁画苏醒，古乐回响，飞天飘舞。悟出盛世乐章。

0: 产业发展良法做屏障，乡村振兴善治普新章。
1: 现在的话呢，就是签合同，不懂的地方呢，村上面来帮个忙，还怎么弄？
0: 十户连体织密基层治理网。
2: 我们这个十户连体工作开展不仅仅利用到这个基层的这个矛盾纠纷化解啊，这些方面，在我们产业发展中也发挥了很大的作用。
0: 小板凳议事会让民生有着落，让民主看得见。
3: 这个学习起了很大的作用，很出面协调的把这些搞好了。所以我们住在这儿，就这段时间就感觉就像个社区了，像个社区，心情不错。
0: 甘肃卫视《法治办理行》即将播出。

0: 治、德治三治融合，让民主意识有了主心骨，让矛盾纠纷化解在家门口，让法治文化浸润到烟火里。法润基层，善治万家。今天的法治伴你行特别节目，让我们一起走进陇原大地的基层一线，聆听法治护航基层善治、守护万家灯火的生动故事。2013年2月，习近平总书记踏雪来到定西市渭源县源古堆村，深情嘱托乡亲们：“咱们一块儿努力，把日子越过越红火。”十余载时光流转，昔日苦甲一方的高寒贫困村蜕变为全国民主法治示范村、全国乡村旅游重点村。产业兴旺，乡村和美离不开稳定有序的基层治理。在源古堆村，法治如何融入乡土，为乡村发展保驾护航的呢？
1: 我现在所在的位置是定西市渭源县田家河乡源古堆村，这里平均海拔2400米左右，气候常年高旱阴湿。十多年前，这里交通闭塞，产业匮乏，老百姓守着土地，收入微薄。经过十多年的奋斗，源古堆村实现了整村脱贫，人均可支配收入增长了10余倍。巨大的变化背后，法治建设成为了推动乡村产业行稳致远的重要密码。
2: 源古堆村全村467户，1870人，耕地5500亩。过去产业结构单一，群众大多靠传统种粮为生，发展产业签合同看不懂条款，土地流转怕吃亏，遇到纠纷不知道去哪里说理，群众想致富却常常被法律风险绊住脚步。2018年整村脱贫之后，村两委深刻意识到，要想产业长久兴旺，必须补上法治这一课。村里以创建全国民主法治示范村为抓手，把学法用法贯穿到乡村治理、产业发展全过程，培育本土法治力量，让法律服务走进田间地头，走进家家户户。
3: 今天呢，咱们就是利用老百姓农闲的时间，在他的这个院子里面，给他做一些普法方面的一些知识的一些宣传，再一个呢，就是我们利用这个，观管茶会，还有庭院会，
1: 那也很接地气、
3: 对，还有板凳会，农忙的时候呢，就是在老百姓的地头，田间地头会，这种方式呢，对一些法律知识的宣传，法律知识的一些讲座，尤其是邻里纠纷矛盾化解。
2: 法治兴则产业兴，法治强则产业旺。源古堆村把培育法律明白人作为先手棋，打造一支懂法律、懂产业、懂群众的本土队伍。村党总支书记董建新作为村里第一位法律明白人，带头学法用法，把晦涩的法律条文转化成老百姓听得懂的乡土语言。
1: 那像日常您是不是也会跟一些这个药商啊，他们会来找您收药材？
4: 肯定有啊，肯定有。
1: 那在这个过程中的话，您现在的这个应对的办法跟以前有没有什么不同？
4: 以前那是口头协议，现在是他把定金先给。
1: 要给定金。
4: 他不给定金的话呢，外头人家不要了，这个俏皮。你这定金是给价钱谈好，货源日弄好，他拿自己行了。现在的话呢，就签合同。不懂的地方来村上面来帮个忙，还怎么弄？
1: 帮你审核一下。
4: 对。
2: 在村两委带动下，源古堆选拔培育10名法律明白人，聘请2名专业村级法律顾问，组建普法小分队。这些人既是普法员，也是调解员、产业服务员，同时改变单向念文件式普法，炕头会、院落会、法治赶大集轮番开展，让法治潜移默化浸润乡村生活。
5: 现在现在这个就是，邻居凑到现在这个就不是叫大嘛，妈嘛，不是在新法律集聚，现在动的法律就新法律区的和平集聚。
2: 源古堆村探索法治加产业模式，将法治保障贯穿生产生活全链条，全村发展百合1548亩，中药材2000余亩，依法规范土地流转，由法律顾问制定购销合同范本，开展产业法治体检，防范产销风险。近年来，百合种植户户均增收8万元以上，中药材产业种植户

0: 户均增收30,000元以上，法治稳稳托举起群众的种植业收入。
1: 除了传统的种羊产业，乡村旅游已经成为了远古堆村新的发展方向。2023年以来呢，这里平均每年接待游客都能够达到50万人次以上。旅游火热的同时呢，民宿经营、市集摆摊、游客服务，方方面面都离不开法治来规范。那么站在我身边的这位呢，就是远古堆村的村副主任郭连斌主任。郭主任您好。
2: 好的，是好。
1: 那么接下来呢，我也想邀请您呀，为我来介绍一下咱们村里的旅游产业。
2: 好，
1: 走，咱们一起走。
2: 啊，对。
1: 那也就是他在咱们这个鹿场来务工，然后同时也挣一份工资，
2: 就是
1: 解决了个家庭门口的就业，
2: 就是
1: 啊，对。
0: 文旅项目的落地生根，吸引了大批村民返乡，实现了在自家门口就业创业。依托乡村旅游资源，村里常态化开展旅游经营法治培训，引导民宿经营者、路边摊贩守法诚信经营。同时，村里还注册红火远古堆农产品商标，加强知识产权保护，持续整治仿冒包装、冒用品牌、售卖劣质土特产等问题，规范电商经营，守护好大山里的特色品牌。在法治护航下，多元产业齐头并进。2025年，村集体经济突破120万元，让群众稳稳享受到产业发展带来的实惠。
2: 我们在通过这个旅游的这一块，我们在这个法治宣传啊，这基本上都是普法嘛，给大家都在宣传这个应该注意的这些相关的这些秩序啊，咱们地方管理办法等等，
1: 村规民约、
2: 村规民约之类的啊。
0: 从深度贫困村到乡村振兴示范样板，远古堆村的实践印证了党建引领是法治赋能乡村振兴的根本保障，建强本土法治队伍是关键支撑，紧盯产业实际需求是核心要义，接地气的乡土法治模式是有效路径，保障群众增收幸福是基层法治建设不变的价值追求。
3: 远古堆村是我们威远县法治赋能乡村振兴的一个鲜活样本。乡村法治建设不能悬浮在空中，不能脱离老百姓的生产生活，基层法治要扎根群众生产生活，靠党建引领，发挥党员、法律明白人带头作用，围绕产业痛点提供精准法律服务，用好新时代凤桥经验，做到法理情相融。
4: 远古堆村的故事告诉我们，乡村振兴既要产业富口袋，也要法治稳根基。当遵法、学法、守法、用法成为乡村新风，老百姓发展创业才更有底气，乡村振兴之路才能走得更稳、更远。基层是国家治理的神经末梢，而山区乡村的治理更是难点中的难点。村落分散，隐患突出，群众诉求多元，如何打通治理最后一米，让政策落地，让民心凝聚。在平凉市晋宁县，当地司法局创新推行的十户连体基层治理模式给出了一份生动的答案。
5: 晋宁县地处黄土高原丘陵沟壑区，山区面积占比超90%，全县村落分布零散，地质灾害隐患点多面广，加之部分群众法治意识薄弱，故土情结深厚，给基层治理带来不少挑战。
6: 都大面子都是在这个县区域的，这些都是相对比较
7: 保守
6: 一点，主要的就是这个经济上要花大量资金要重建家园啊，所以这一点我们都商量着动员着沟通着。
5: 晋宁县干沟镇通过探索和推行党代群建十户连体的治理模式，以相邻的十户群众为一个自治单元，构建十户连体自治微单元，与科技领导连村、镇村干部连小组、连户员、连群众的联动体系。马海子是这一片的连户长，管着十户人家。马强子家就在隐患点最核心的地方。作为连户长，他的责任就是要提醒马强子一家人尽快搬迁到安置点。可是马强子一家却迟迟不愿搬迁。
8: 我们这连户长们就第一时间嘛，我们就上门就给他做大量的工作，包括这个

0: 坏的风险，尤其晚上下雨熟睡之后，好不好，人都没法逃离。
1: 马海子发动连户体的其他乡亲，大家一起劝，毕竟都是乡里乡亲，对方也更容易听得进去。同时司法所还请来了村居法律顾问，一方面讲解统一搬迁的相关法律责任，另一方面帮马强子一家算算安置补助的账，同时告诉他新房的配套有多全，从而彻底打消了他们一家的顾虑。十户连体模式，以相邻十户为一个单元，从致富能手、退役军人、法律明白人等群体中推选连户长，将隐患排查、矛盾调节、法治宣传、政策落实等工作精准下沉到每一户。这背后是基层治理理念的一个深刻转变，从管理到服务，从被动应对到主动作为。
2: 我们这个十户连体工作开展，不仅仅利用到这个基层的这个矛盾纠纷化解啊，这些方面，在我们产业发展中也发挥了很大的作用。咱们在这个，咱们看到这个蔬菜大棚，就是咱们这个新建的一个蔬菜产业，在这个建设过程中也有很多的这个征地纠纷啊，群众这个不认可，认为这个产业发展的不好啊。我们连户长们也开展这个入户动员。保证了我们这个项目的顺利实施。
1: 十户连体模式看似是小单元的聚合，实则是基层治理效能的大提升。它破解了山区农村治理半径大、服务不到位的难题，践行了新时代枫桥经验，实现了小事不出村、难题不上交、服务不缺位的治理目标，更让法治精神扎根基层，融入民心。
3: 基层治理没有捷径，唯有扎根群众、贴近群众，才能破解难题、凝聚民心。晋宁县的十户连体模式不仅是一场治理模式的创新，更是一次民生温度的传递。连户长的脚步丈量着责任与担当，群众的笑容见证着治理的成效。基层是离群众最近的治理一线，也是民主法治建设最生动的实践场。在白银市平川区新平路街道的德政社区，干部不坐主席台，居民不进会议室，大家搬个小板凳，围坐在小区广场单元门口，聊家常、提意见、解难题。一把小小的板凳搬走了干部和群众之间的距离，搬来了基层治理的蓬勃活力。接下来让我们走进德政社区的小板凳议事会。
4: 天黑的又没有路灯，这就自己摸索着走，人有时候感觉下个那个下个那个
5: 台阶，
4: 我就摸索着推着走着呢，就不敢迈开步走。
6: 特别担心的晚上
4: 啊，
6: 礼拜天这些娃娃玩开的时候，那么多的娃娃，有时候十几个娃娃在一块都还不亮。
7: 白银市平川区兴平路街道德政社区成立于2009年，和许多城市社区一样，这里也面临很多成长的烦恼。物业纠纷推诿，邻里矛盾扯皮，养老服务短缺，公共设施老化，传统的单向施策式治理效果并不理想，似乎总差那么最后一米。如何破除这一困境，就要从眼前这一把把小板凳说起了。
8: 我们平时在日常走访和宣传活动的时候，发现小区的凉亭呀、楼院内会围坐许许多多的这些老年朋友们。在和他们聊天的过程中，然后我们发现其实他们给我们的一些意见建议都是特别贴近我们居民日常生活的，也是我们民生服务的一块重要内容。然后这种方式就比我们在会议室坐下来然后先讨论问题要接地气的多。大家这个时候也比较愿意吐露他们的心声，和我们就聊聊天，我们主动开会议室，携带小板凳走进居民。通过这种方式，我们就推出了我们的小板凳议事会。
4: 天黑的又没有路灯，这就自己摸索着走，人有时候感觉下个
5: 台阶，
4: 我就摸索着推着走着呢，就不敢迈开步走。
6: 特别担心的晚上
4: 啊，
6: 礼拜天这些娃娃玩开的时候，那么多的娃娃，有时候十几个娃娃在一块都还不亮。那你说像这个征地，直接把娃娃以后是

0: 半夜和半夜都都在这肺腑呀。
1: 对，
0: 我们特别关心这个事情，我们都是有素质的人，对吧？
2: 以前我们就在会议室吧，有时候也不好意思说，现在就是小办的那个大家坐在一起，好像能畅所欲言，也就有些日见建议也敢说了。
3: 当社区把问题摆出来，居民你一言我一语，把感受和担忧摊开在小板凳议事会上。物业代表也坦言，新老物业更替，遗留问题较多。
4: 物业当场也表示了他们的困难。我们社区明确地表示，既然物业入住到了我们的居民小区，就应该将每一项真诚的服务来触及到我们每一个居民身上。
3: 做通了物业工作后，社区没有急于替各方拍板，而是趁热打铁，把议事重点从提问题引向定方案，组织大家围绕改造方式、资金来源、后续维护等问题深入协商。
4: 根据我们小区的这个线路老化，还有这个灯的耗电量大这个问题，我们现在大家可以统一一下意见，统一更换新的路灯，就是节能 LED 的路灯，还是我们在这个旧路灯的基础上我们在做维修，大家是什么意见，大家发表一下。
5: 觉得换新的也好吗？
4: 换新的好一些啊。
6: 咱们
3: 会上大家形成初步意见，将老旧路灯整体更换为 LED 节能路灯。物业和居民都挂心的工程费用，律师也现场普法说明，并强调费用资金公开透明。
7: 大家坐在一块儿的话，这个小板凳就跟咱们平时拉家常的一样，有什么话就随时随地就说，叫人家领导们鼓励我们，就说错了也没问题，这个就是不要紧，那就是要叫把这个大家把这个话说出来，咱们就知道问题暴露在哪儿。
3: 议事有了结果，资金有了着落，更换路灯、增补照明设施的方案逐步落实。如今小区的路灯亮了，居民的心也暖了。夜幕降临，一盏盏节能灯照亮了居民的回家路。
2: 我觉得现在行路都换上了，肯定心情也得好了，出行方便呗。你晚上转的几点进的亮亮，你也走上不黑化了。
7: 晚上吃完饭像大家出来散个步呀，转一转，天稍微一黑，这个路灯一照，就感觉这个有生活气息啊，我们就感觉这个很满意。
8: 我们的小板凳议事会切实提高基层治理的效能，议事会不仅解决了具体问题，更唤醒了居民的主人翁意识，从要我参与转向我要参与，形成了共建共治共享的治理格局，真正把服务做到了群众心坎上。
3: 兴平路街道德政社区的另外一个小区浩慈小区的居民也是小板凳议事会的受益者。浩慈小区只有两栋楼，60来户居民，是个典型的老旧小区。过去这里长久没有物业管理，环境脏乱，物品时有丢失。
9: 我跟你讲到什么程度，他这个车进来以后，车跑过来速度稍微快一点，就后面灰尘就起来了，你想想到啥程度。你过去老丢东西，也不知道谁拿走，因为你就没人管理这个事儿。
3: 因为小区体量小，成本大，物业公司不愿进驻，业主尝试直接雇人，效果也不理想，尤其遇到公共性问题难以解决。
8: 对于居民反映的问题，我们通过召开小板凳议事会，将反馈的这些问题进行以会议的形式进行商量。他们所反馈的就是小区的公共部分没有人维修维护，还必须请一个专业的物业公司来入住，因为各自管各自都达不到这个效果，所以我们通过召开会议和居民商讨，引进了一个市场企业化的物业公司进行入住。
3: 物业公司进驻后，小区居住环境有了大幅提升。
10: 首先呢，加装了一个门禁，门禁呢就是只是本小区的车辆，然后录入号码出入，然后呢加装了摄像头，通过公共维修资金的运用呢，解决了楼顶防水，包括过道的一个楼道的一个粉刷，单元门的安装，包括自行车棚的安装。
3: 一项项工程相继落地，改造完成后，浩慈小区干净整洁，安全便捷，曾经无人管理的老旧小区有了专业的管家。
9: 卫生呀，安全呀，你像这个各个方面监控也有了，什么都搞起来了，这人心情就不一样，很舒畅了，就说这个社区起了很大的作用，他出面协调就把这事弄好了，所以我们住在这儿

0: 这段时间应该的就像个社区嘛，像个社区，心情不错。
1: 小板凳议事会不只解决群众的急难愁盼，还注重从个案中发现共性问题，延展服务外延。在一次小板凳议事会上，有居民提出，邻居是独居老人，子女都在外地，平日里无人照看，存在一定安全隐患。社区据此统计网格底册，登记独居老人和行动不便住户，推出了敲门报平安行动。网格员定期入户走访，了解老人近况，提醒用药安全，帮忙推送轮椅。一次次敲门，一句句问候，让独居老人也不再孤单。
2: 像这个小板凳议事会呢，在我们居民每次提的这种就意见建议，让我们这个网格工作、社区工作更细致、更全面。
3: 我们依托小板凳议事会建立收集、登记、分级处置、反馈消耗三项闭环机制，每次议事会时，我们会安排专人记录居民诉求，分类归档，确保诉求不漏项。对收集到的问题，我们分级处置，简单问题我们当场协调解决，复杂问题我们会及时上报街道，由街道牵头，联动职能部门，明确责任人和办理时限，协同推进落实。事项办结之后，我们会通过居民微信群、上门走访、小区公告等方式反馈结果，得到居民满意认可之后，我们再予以消耗，做到议而有决，决而有行。
1: 基层治理是上面千条线，下面一根针，千条万线的纷繁复杂，需要基层这根针精准高效的穿引。白银市平川区德政社区用小板凳穿针引线，把群众的呼声变成掌声，把治理的难点变成民生的亮点。
0: 我们通过总结德政社区的成功经验，提炼出了收集议题、确定方案、组织协商、落实反馈的这个标准流程，在其他社区因地制宜的推广，打造更多的小板凳式的流动议事点，让协商民主在全街道落地生根，并对议事成果实行台上管理、消耗督办，确保事事有回音，件件有着落。
4: 从法治加产业助力乡村振兴，到十户连体桥解山区治理难题，再到小板凳议事会问计于民，法治的种子正在陇原大地的田间地头、村居院落扎根生长。这些生动探索正是甘肃推进基层依法治理的创新做法与典型经验。只有基层民主法治建设越接地气，才越能聚民心、暖人心，让老百姓的日子越过越红火。以上就是本期节目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看，下期节目再见。

0: 司令，咱们是不是也太……
1: 太什么？
0: 没什么。
1: 去吧。
0: 是。
1: 我知道你的想法。
0: 司令，其实也不是我一个人这么想，弟兄们都觉得您太抬举他彭德怀了。虽然他彭德怀是第十八集团军的副总司令，可是按隶属关系来说，他毕竟还是您的属下。
1: 那又怎么样？
0: 弟兄们心里都憋着火呢。他彭德怀去年还带着
2: 共军
0: 东征，打了咱们晋绥军稀里哗啦。
1: 那是你们无能。
0: 是。
1: 你刚才说什么？你知道这种言论的性质吗？嗯？现在是国共合作，根据目前的时局，这属于汉奸言论。

0: 理应枪毙。
1: 司令，司令息怒，卑职口误，请司令恕罪啊。
2: 好了，
1: 是。

0: 司令，你胆子不小啊！这坛醋可是我两天的供给呀！
1: 我，
0: 你这是罪上加罪！
1: 司令，卑职认错了，
0: 错！
1: 这认罚，
0: 卑职认罚，司令，卑职这就给你打错觉。
2: 哎呀！
0: 你是哪个部分的？小的是严长官身边的人。
3: 按照严司令长官的布防，你部现在应该在距这里30公里的地方构筑工事，阻击日军，怎么会跑到这儿来了？我们也是刚刚接到严长官发布的撤退命令。
0: 胡扯！严长官会发布命令让你们撤退吗？
4: 你这分明是丢弃了阵地，想当逃兵是吧？鬼子还没来，你就忘恩而逃？你还是敬畏子弟吗？对得起这里的老百姓吗？你对得起身为军人的荣誉吗？
5: 董指挥，董指挥，给小的一条活路吧。
4: 小的也是奉了上峰的命令啊。
5: 董指挥，
4: 啊，
5: 小的也是奉了上峰的命令。
4: 拿去，毙了。
0: 是，这里的晋绥军现在谁官阶最高啊？
6: 彭指挥，是我。
0: 我命令你带领所部返回阵地阻击日军，能做到吗？
6: 能，好。
0: 如果你能按时阻击日军，我会派附近的八路军接应你，并向严司令长官为你请功。
6: 谢谢彭总指挥，为了晋绥军人的荣誉，我们一定会奋战到底。
0: 出发。

0: 彭指挥，饶命啊！彭指挥，饶命啊！
1: 哎，让他，交给长官部，由他的上司来处理。
2: 是，大家把路让开，先让老乡们过去。

0: 第十八集团军副总司令彭德怀向严司令报道。
1: 哎呀，彭将军的部队能隶属我严某的战区，真是我阎锡山及山西父老的荣幸啊。
0: 严司令您客气了。
1: 不是客气啊，这次山西保卫战还要多多仰仗官军呢。
0: 严司令这话就不敢当了，我工农红军刚刚接受改编，无论是装备和兵力，和严司令所部相比，望尘莫及啊。
1: 嗯，彭将军过谦了啊。彭将军的实力我可是早就领教过了
0: 啊。
1: 说起来这些人不还都是你的手下败将吗？
0: 当然
1: 啊。请
0: 请。严司令，现在是国共合作联手抗日，以前的事情咱们就不提了。目前面对日军的侵略，我希望我们能打出中国军人的尊严。
1: 说得好。
2: 请。
3: 诸位，此次山西保卫战，南起娘子关，中间路过龙泉关、平型关，沿晋北路线北上长城，绵绵千里，一旦日军进犯，我们将利用我们的攻势步步为营，正正抵抗，实时守土抗战。
0: 按照这个防御计划恐怕需要很多兵力吧。
3: 哦，目前我们晋军确实兵力不足，中央已派卫立煌率部北上，那还仰仗桂军呢。这些重要的防区都要让桂军来负责，不知彭将军意下如何？
0: 严司令，
3: 嗯，
0: 恕我直言
3: 啊，
0: 仅凭这些攻势进行被动防御，我认为不但抵抗不了日军，还极有可能对我军造成重大的损失。
1: 彭将军的高见呢？
0: 从长城抗战到近期的平津失守，日军的作战特点是小、利、锐、悍。千里防线如果被日军突破一个点，我军将功亏一篑。如果我是日军的指挥官，我会选择
4: 这个、
0: 这个、
4: 这个，由这三个点
0: 以强大的火力优势进行突破，一旦突破，从后面对我军进行分割包围，到那个时候，这千里防线恐怕就成了埋葬我中国军队的坟墓。
1: 将军说的一点没错啊，这些漏洞为什么事先没有想到啊？
3: 哦，多谢彭将军提醒，我们这就去部署。
1: 行了，都是一些驴蹄的脑袋。彭老弟啊，看来这份新的作战计划还得你亲自操守啊。
0: 严司令，在来之前对山西保卫战我们有了一个初步的想法，请你过目。
1: 看看吧，长长见识。
0: 严司令，